0: 剩签子了，找老板，老板呢？老板签子给我整点鲜艳面，继续说了，说了直冒火星啊，喝多回家就掉猪圈里了，老母猪睡一宿，半夜还说梦话呢，媳妇儿啊，你咋不脱毛衣呢？这个人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儿啊！
1: 什么？
0: 咱们农民工不容易啊！
2: 没事。
0: 今年呢，工期太紧了，咱回不去。老板给红包，给我红包都放我这儿了。我是什么个意思呢？昨儿咱也回不去了，咱就搁工地儿过一个农民工春晚。
3: 农民工春晚，
0: 好啊！一家出个节目啊，谁演的好，红包就给谁。
4: 发红包啊！
0: 发
5: 红包，
3: 真的假的？
0: 那什么，那给红包，我先演一个呗。
3: 你会吗你？
4: 会啥呀？
0: 你来个啊！
2: 我演一个呗，
0: 行，你就来那个，你就唱那歌，那叫就是咱们农民工一唱就火那歌。
6: 春天里，
3: 人家那不俩人唱的吗？
0: 有我呢，你怕啥的？
3: 这干啥呀？
0: 吉他。
6: 你也太了。
3: 拿这当吉他呀？
7: 差点没拽着我。
0: 哦，来，
3: 对对，有点扎手的。
6: 春天里，他唱春天里。
3: 春天里。
0: 春天里，我给你拿。
3: 春天里呗，
0: 投入点，投入点啊，
3: 投入点。
2: 春天在哪里？
4: 啥呀？
2: 啥呀？
3: 这哪春天里呀？这是
6: 啥？那是春天里。
3: 你会不会唱？
0: 唱错了，
2: 错了。
0: 还记得。
3: 啊，对对，还记得
2: 是吧？这个对，
0: 那
3: 对吧？
2: 还记得春天在哪？呀！
3: 你可拉倒，会不会唱啊？
6: 会呀，你说你这么丢人，
3: 不行，下
0: 不能让你唱的白瞎了，那哪那么唱的？来，
3: 我一听说给红包，我问
0: 我伴奏啊，
6: 啥玩意儿？
3: 会唱。
2: 还记得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俩没事去荡秋千呐，秋千挂在了高压线呐，从此咱俩就离开人世间呐。哎呀
3: 哎呀，这大过年的，你这俩跑偏的吧？这
0: 下下
2: 过了，
6: 下下下呀，去去去，
2: 啥呀？
6: 后边吧，这是演的什么？
0: 俺俩一直练的这版本呢，
6: 是这个，
2: 什么歌？
6: 演那玩意儿还不如来儿子，
0: 会
6: 再露一招啊？
0: 来一个，
3: 妈妈的，让我儿子来一个。我跟你说，我儿子演好得给红包啊。
6: 那我儿子先给，瞅怎么演那玩意儿啊。
3: 那个放曲儿，一放曲儿，我儿子就来了。
6: 来来来
3: 来，
6: 手机放音乐啊。
3: 放曲儿。

0: so fucking gentleman。
1: 比他爸强多了，这个老爷们儿演的差不多了。那个女同志，啊，你们出节目，你们
2: 王林，
3: 对，
2: 你也演一个，
1: 来一个来。
4: 出一个节目，我可不行啊！你
1: 大过年
2: 你俩来一个呗，这玩意儿来一个呗，操！来一个，
4: 钱包给来一个，唱。咱俩唱那个，我跟你说，我这唱不上去咋整啊？
1: 唱不上去下来，不让上。
4: 你为了红包就使劲往上上啊！
5: 啊，行。
4: 那个准备一下，
5: 不是，那还得有配唱呢。
4: 配唱你们帮我配呗，行不行？
5: 他们配什么呀？
2: 咱给
1: 配什么？
4: 配又那个啊？
1: 用什么肉？鱼肉还是啥肉？
4: 又。
1: 又黑又黑那个，
4: 哎，对，
1: 那个，
4: 我们呢是《最美和声》第二季，
5: 第二季还没开始呢。
4: 对呀，就是没开始就被淘汰的选手。太不好意思，我俩呢组合的名字是《厨房里的百灵鸟》，参赛题目山路十八弯。准备。

0: 开始。
1: 哟哟哟！
0: 没唱呢，你们又
2: 早了
0: 呀？
2: 早了。
0: 我都没唱呢，你说你。
3: 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又啊？
0: 我一摆手，你们就又啊。
3: 啊，好。
4: 哎呀，我这唱不上去。
0: 是啊。
4: 那啥。
3: 哎呀哈。
0: 哟。大山的子孙呀！

山的方

0: 天
1: 哪！唱这
2: 他个儿小，调儿挺高。
0: 妈吓人了！
3: 等会儿都有事儿
1: 吗？
2: 别着急，我看下一个谁又来了呢？那个
3: 咱是不是都演呢？
2: 都得演。大力啊，来一个！
3: 大力，
2: 大力，嗯、大力。
1: 我就不来了。
2: 大力出奇迹，你来一个，来。
1: 我
2: 来一个。
1: 我不会唱。
2: 不用你
3: 唱。你不老玩那个游戏吗？
1: 这游戏，
2: 就你没事总干活总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那个。
1: 那是那个呢，能行吗？那个
2: 玩就玩，过年了你磨不开啥？
4: 对，
1: 模仿个僵尸啊！
2: 对对，僵尸模仿。
4: 模仿那挺像，
1: 那说实在，那我模仿了。
2: 来一个。
1: 不瞒你们说啊，我有时候自己模仿这都害怕。我自个吓好久没睡着觉。
2: 是吗？
1: 啊，模仿一下啊！哎
4: 呀，儿子把眼睛闭上。啊！
1: 干啥呀？
2: 你咬着人呢？
1: 那僵尸不咬点东西没意思。
2: 你咬僵尸得咬植物吗？
1: 咬植物啊？
2: 嗯，
1: 对呀，那里有植物哈。
2: 对，
1: 那么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来个全套。
2: 行，我咋扮演呢？
1: 我
4: 你还有道具啊？
1: 我这有道具，我没事我就琢磨这些东西呀。啊，有道具啊！
4: 一看他就愿意玩这游戏。
1: 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啊，哥！
2: 啊，
1: 把帽摘去。
2: 来，
1: 戴上啊！哎呦，
4: 太像了！
3: 太像了！
4: 这不真人版的大？
1: 高了我也咬不着你呀，你矮点。啊，哎，动一下。
2: 啊，
1: 动一下！你要出海呀？那么动也不对呀！你没玩过这游戏啊？
2: 我没玩。
1: 来，你拿来来。
2: 我平时总干活，不玩。
1: 你瞅着我点啊！
2: 嗯，
1: 美个滋儿的，别管长啥样，美点
4: 儿。哎，啊！
1: 记住没？
2: 明白了。
1: 哎，这。戴上来，
2: 一般美谁不会美的？
1: 示范一下。你说你像个海鸥似的。行，老王啊，
3: 啊，
1: 你过来了，来个全套
3: 呀！
1: 啊，来，你给我扮演那个那里边那炮。

0: 宝物向日葵那个啊，
1: 我眼泡啊，
0: 啊眼泡，你眼泡啊，我戴，
1: 我再给你戴个绿帽。
2: 他也太能琢磨了。
0: 你晃你的，你晃你的，那个，我跪着啊，
1: 给你准备个子弹。
2: 他怎么晃啊？
0: 炮弹啊，啊，那个，
2: 他，
0: 你，好，你动一下。啊、你不模仿他呀，你可以整出海那个啊，对对对对对，晃晃、啊、就这么地了。
2: 你有音乐没啊？
0: 我还有音乐啊，音乐
1: 一个
0: 好吗？哎，一会儿我说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啊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啊注意啊，一百开始。
2: 挪
3: 你还急了呢，
1: 我急眼了，
0: 你不能老挪呀，这一定不
3: 能，我不挪你不咬着我了吗？这行吗？好不好？
2: 啊，太绝了，哎呀，
3: 这家累的，
4: 哎呀，这脚都软样了，
3: 也行了啊，别扯了啊，
2: 差不多
3: 到点了，十二点了，赶紧的，
2: 到点了，
3: 给家打电话，
2: 快
5: 啊，十二点了，
0: 打电话
5: 给家都打个电话，
3: 报个平安，
2: 喂，爸妈。过年好，
5: 过年好，
2: 你们身体都挺好的吧？我们可开心了，做联欢晚会呢，啊？要跟你孙子说话呀，来，儿子。
1: 儿子，
2: 给爷爷奶奶拜年。
6: 爷爷奶奶过年好。哎，
2: 好儿子。
1: 我想你们了。
6: 我想你们了。哎，
1: 妈，过年好。我不能跟你一起过年了，工期太忙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处对象了，他叫小红，人可好了，他要给你拜年呢。红，跟我妈说两句话。
7: 喂，阿姨，过年好，您多注意身体。
3: 喂，妈呀，爸呀，那个你电话别挂啊，俺们这工地挺好的，不用惦记着，俺们给你唱歌，俺们自个儿写的歌。哎，对，把免提，
2: 快来，
3: 妈，你听着啊，
2: 别撂电话，
1: 妈，开免提，
3: 听着，
1: 给你唱歌了，
2: 你听着，别挂啊。

0: 能回去陪您过年了。其实城里还是挺需要我们的，我们虽然是农民工，但是我们很自豪，我们很骄傲。您放心，我们在这儿不苦也不累，等我们攒够了钱就回家看你。爸妈，我想你。
1: 把你的酒不要

0: 这回啊，该我说了。
1: 哦，张善曾同志，
0: 是我呀。
1: 怎么今天您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0: 哎，我们到这儿来了。
1: 您最近工作够忙的吧？
0: 哎呀，挺忙啊。
1: 我找您好几次都没找到您嘛。
0: 是啊，有什么事情呢？
1: 有一点事情。
0: 哦，
1: 因为我呀是一个业余的演员呢。
0: 是啊，
1: 素日非常喜欢相声。
0: 哎。
1: 在我们那个单位也经常的表演，
0: 哦，
1: 就是在这个相声技巧方面呢懂得很少。
0: 是是，
1: 但是要向您学习学习。
0: 这可不敢当，
1: 这是老没有这个时间嘛。
0: 有功夫啊您就找我们来。
1: 这不是今天呢特地来拜访您来了。
0: 哎，不敢当啊。
1: 因为明天呢我休息。
0: 嗯，
1: 您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请到我那儿，我请您吃个便饭，哥俩谈谈，能够赏我这么个小脸吗？
0: 您要想说呀，互相的交流经验，
1: 嗯，
0: 这个我们呢非常欢迎。
1: 是是是，
0: 您要说是请吃饭，那可不必要。
1: 哎，不不，谈不到吃饭，主要啊就是咱们哥俩聊。
0: 嗯，
1: 您说聊完了，我能让您家吃饭去吗？那我太不懂交朋友了。
0: 哎，
1: 不为您预备随菜随饭，您说这还不行吗？
0: 咱们呀，来日方长啊，吃饭以后再说呀。
1: 您这样可不对了，我请您可是实心实意，您这连推带搡的，那您是看不起我呀？您是不打算交我这朋友吗？
0: 这位同志啊，实心眼儿。这么样吧。您既说到这儿了，
1: 嗯，
0: 明天早晨呢我一定去。
1: 那好。
0: 不过有一节，
1: 您说
0: 赶上什么吃什么千万不要预备，
1: 绝不为您花钱，
0: 那才好呢嘛。
1: 明天我就请您吃早饭。
0: 好
1: 啊，早晨比较清静一些，
0: 我们也有功夫。
1: 是啊，
0: 嗯，
1: 您说咱们哥俩是家了吃好是外头吃好，
0: 您说呢？
1: 我说咱还是家了吃。
0: 哎，家了吃好，
1: 俗语说得好吗，要饱家常饭，
0: 要暖呢粗布衣啊，
1: 这都是待论的。
0: 哎，
1: 您说咱们吃什么好？
0: 客有主便，这可得您说了。
1: 我说，
0: 哎，
1: 咱们吃薄饼怎么样？
0: 吃薄饼
1: 啊，
0: 不是月份吧？
1: 哎，您管它月份呢，咱们这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那就吃薄饼。
1: 薄饼讲究吃的是菜，
0: 来几个什么菜呢？
1: 我说几个菜您听听。
0: 哎，
1: 咱来个炸虾。

0: 好，
1: 炸螃蟹，炸排骨，炸蚂蚱，炸丸子。
0: 行了行了行了，别炸了。
1: 怎么？
0: 这顿饭吃完了啊，我这腮帮子也就烂了。
1: 怎么了？
0: 太硬了呀。
1: 那么应该呢？
0: 吃点软和的呀。
1: 哦，吃点软和的。
0: 对了，
1: 那咱们烙饼卷豆腐脑
0: 有那么吃的吗？这也太软和一点了。
1: 您说吃软和的吗？
0: 吃薄饼啊，得吃炒菜。
1: 炒菜。
0: 对了，
1: 那可以。咱们炒个货菜怎么样？
0: 应该有货菜。
1: 炒个菠菜。
0: 嗯。
1: 摊个黄菜。熏鸡丝儿、酱肚丝儿、酱肉丝儿、咸肉丝儿，
0: 嗯，
1: 羊角葱来点甜面酱，吃完了沏壶好茶，哥俩这么一聊，这叫小肚子上弦。
0: 咱们讲
1: 谈谈心，
0: 是说会儿话，
1: 怎么样？
0: 对对，
1: 包饼了，
0: 好，
1: 一定了。
0: 对对，
1: 是您上我那儿吃去，是我上您那儿吃去？
0: 废话，当然是我上你那儿吃去呀。
1: 哦，
0: 你要上我那儿吃去，那是我请客了。
1: 哦，您上我那儿吃去。
0: 对了，
1: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0: 这个忘了问人在哪儿住了。您府上在
1: 四川。
0: 四川呢？不去了您呢？
1: 不远
0: 啊。不远啊，吃顿薄饼跑四川去了。
1: 哪四川呢？
0: 云南四川呢。
1: 明了不是？就在罗马市大街路北喽，紧对着果子巷，那不是四川吗？
0: 哎，那个叫四川营。
1: 啊，对对对对，四川营。
0: 哎，这不行啊，差着一个字呢。
1: 因为我这人呢打惯了电报了，说省一字是一字。
0: 好嘛，你竟不省字了，我上四川找谁去啊？
1: 四川营
0: 门牌几号呢？
1: 椅子十五号。
0: 哦，十五号。
1: 我姓陈，我叫陈永泉。
0: 哦，陈同志，
1: 明天您定这个上午十点钟到我那儿行吗？
0: 行了，
1: 十点钟我加了等。
0: 好，
1: 咱哥俩是不见不散。
0: 对，
1: 您忙您的业务。
0: 是是，
1: 我跟您告假。
0: 哎，
1: 我不送您了。
0: 谁送谁呀？
1: 谁送谁呀？
0: 我送你。
1: 那您请回吧。
0: 这还没送呢。
1: 咱们不客气，
0: 您慢走。
1: 您请回。
0: 是是。
1: 哎，您指工。
0: 太多礼了。
1: 您留步。
0: 哎，是是。
1: 您业务要。
0: 哎，好好。他没完了，这斗鸡来了是怎么着？你走吧，走吧。
1: 不可以。
0: 哎，你也太多礼了。这位同志啊，有点意思，可也难说呀。业余的演员也好，专业的演员也好，说相声。
1: 哎，先生，咱甭吃薄饼了。
0: 怎么了？
1: 因为这个薄饼的确是不是月份，
0: 天太凉嘛。
1: 是啊，我看您这个身体又不太好。
0: 是啊，
1: 回您吃完一拉稀呀，我更对不起您了。
0: 我拉稀干嘛呀？不请就不请，吃什么全一样。
1: 我这是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0: 你甭为我着想，吃什么都行。
1: 咱们改炖肉烙饼，您看怎么样？
0: 这可挡口啊。
1: 咱们哥俩要他三斤牛肉够不够？
0: 吃不了，
1: 要肥瘦。
0: 嗯，
1: 来了一只肥母鸡，搁点栗子，加点冰糖。咱是黄焖栗子鸡，是砂锅炖牛肉，
0: 好，
1: 烙点螺丝转饼，
0: 嗯，
1: 不为吃就为解闷，
0: 有意思。
1: 吃完了沏壶好茶，搁点白糖，一去这个油腻，咱是炖肉烙饼，又好吃又解馋，还又挡口。
0: 得，就是它，
1: 炖肉烙饼了。
0: 对对，
1: 一定了。
0: 好，
1: 咱们吃，来去。
0: 谢
1: 谢。那什么，我没戴帽子吧？
0: 你多的戴帽子了，还想蒙一帽子去？也甭管是吃什么，总而言之啊，我们得向人家学习啊。因为什么呢？又回来了，
1: 先生。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0: 又怎么了？
1: 因为那肉它不爱烂呢。
0: 是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1: 再说那鸡肉它塞牙。
0: 嗯，栗子还上火呢。
1: 对呀、啊，这面明儿咱们改包饺子，您看怎么样？
0: 哎，包饺子可是月份。
1: 俗语说的好吗？好吃不入饺子，
0: 哎，舒坦不入倒着。
1: 对，明儿煮熟了饺子，咱们哥俩就躺着吃。
0: 为什么呢？
1: 咱让的是又好吃啊，又舒坦，
0: 有那么事儿的吗？就这么一句话。
1: 您说咱们吃什么馅？
0: 我说一馅。
1: 您说
0: 猪肉韭菜怎么样？
1: 算您会吃。
0: 好，
1: 这个馅儿太单调。
0: 那么还翘什么呢？
1: 应该有点翘头。
0: 嗯，
1: 叫蟹黄对虾海参丁，这有个名。
0: 什么名？
1: 这叫五福临门。
0: 哦，五福临门。
1: 嗯，
0: 还有吉祥话。
1: 当然是了。会喝酒吗？
0: 能来二两。
1: 二两太少了，咱们来了一只二锅头。我家里有个小铜锅，还是吃十个煮十个，这叫饺子就酒，没饱没醉。吃完了饺子，一喝这个饺子汤，是原汤化原食。
0: 哎，
1: 怎么样？
0: 包饺子了，
1: 五福临门了。
0: 对对，
1: 一定了。
0: 是是，
1: 咱们吃。
0: 哎，
1: 哪去？
0: 是是是。
1: 那什么，我没穿皮猴吧？
0: 多的有皮猴啊，真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得向大家来学习，因为我们本身呢非常的不够。
1: 哎，先生
0: 又回来了。
1: 咱甭吃包饺子了。
0: 又怎么了？
1: 因为包饺子太费事啊。
0: 是费事啊，包蒜也这个时间呢。
1: 这面明儿咱们改打卤面，您看怎么样？
0: 又打卤面了
1: 啊？
0: 这肉啊是一回比一回少了。
1: 您这是什么词儿啊？
0: 本来
1: 肉一回比一回少了，
0: 它实在是少了呀。
1: 这打卤面您吃过吗？
0: 我活这么大个子没吃过打卤面呢。
1: 同志，我这个卤与众不同。
0: 那么你说说这卤。
1: 在煤沟炉以前，先买只鸡。

0: 汤吊汤，
1: 嗯，
0: 外边是用鸡鸭汤，可用白口我。
1: 哎，汤匪，
0: 我这里有五片，
1: 哪五片呢？
0: 鸡片、鸭片、肉片、参片、玉兰片，这还有个名儿，
1: 什么名儿？
0: 这叫五福捧寿。
1: 哦，五福捧寿。
0: 哎，
1: 刚才那个五福临门，我可没吃上啊。
0: 这回五福捧寿一定让您吃上，
1: 咱们打卤面了，
0: 五福捧寿了，
1: 好，
0: 一定了，
1: 是是，
0: 同志，没事，
1: 不动不动。您没落下东西啊？
0: 没有没有，
1: 那就行了。好嘛，这人呐，说大话使小钱，这打卤面呢也不靠谱。
2: 先生，咱们甭吃打卤面了，
1: 咱们喝凉水得了，这不没影的事情吗？
0: 您这可没有，哪儿喝凉水的呀？
1: 哪有您这么请客的呀？
0: 哥俩说正经的。明儿我请您吃窝头怎么样？
1: 行了行了，吃窝头
0: 啊，
1: 您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哎，看这个意思，你是有点轻视窝头啊？
1: 怎么轻视这窝头啊？
0: 同志，你对这个窝头怎么个看法？
1: 这没有什么看法，这个。
0: 我看你对不对？你说说，
1: 这窝头
0: 啊，
1: 三个字烤语，不好吃。
0: 哦，不好吃。
1: 哎，对了，
0: 同志，你看见过这窝头什么模样吗？
1: 窝头什么模样？我没看见过。
0: 你说这窝头什么模样？
1: 什么模样？上头一尖，底一窟窿。
0: 要不说他这窝头跟我这不一样，不是？
1: 你那窝头呢？
0: 底下上你窟窿，
1: 好掉盖了。
0: 同志，由此看来，对于窝头你不了解他呀？
1: 我呀，吃了二十多年了，全都吃腻了，没有什么不了解。
0: 哦，您都吃腻了。
1: 对了，
0: 对，老吃窝头当然是腻得很。
1: 嗯，
0: 那咱可以不吃窝头，
1: 还能做什么食品？
0: 再一说，棒子面并不是做窝头一种食品，它可以做很多种的食品呢。
1: 哦，那你能说一说吗？
0: 我说几样，你听听，有碰杯。有起炒，有盆里碰，金荷叶，猴打伞，猴耍棍，猴钻被窝。
1: 嘿，一窝猴，
0: 你吃过吗？
1: 没吃过。
0: 你没吃过呀？
1: 这个碰杯我倒知道。
0: 什么呀？
1: 它是一出戏呀。
0: 什么戏啊？
1: 京戏呀，宝龄宫碰杯。
0: 杨家将。
1: 对呀。
0: 哦，我这碰杯就是贴饼子。
1: 贴饼子？
0: 哎，
1: 怎么回事？
0: 把面和得了，抓几块面来，团吧团吧，在手上一托，贴饼的长圆形跟那个杯似的。
1: 怎么碰呢？
0: 往锅帮上一吹，对呀，这不碰杯吗？是。
1: 这就碰上了啊！
0: 碰杯，
1: 起炒，
0: 起炒啊，就是吃剩下的窝头，又凉又硬，不好吃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有办法。
1: 嗯，
0: 把它切成了四方的窝头丁，用香油、葱花、虾米皮煸好的官，然后把窝头丁倒在里头，这么一炒，炒熟了盛出来，扒了吃，滋味鲜美，真有点五香味。
1: 这是起炒。
0: 嗯，
1: 盆里放
0: 煮嘎子啊，
1: 我煮嘎子，
0: 活硬硬的面切成四方骰子块，搁在盆里撒上干面。这么一摇晃，然后嵌好了锅，宽汤大煮，连汤带水，吃着多顺溜啊！
1: 嗯，那这个金荷叶呢？
0: 金荷叶就是摊煎饼啊。
1: 哦，
0: 您看那煎饼又黄又圆，这不是形似荷叶吗？
1: 哎，好像荷叶似的。
0: 哎，
1: 还有一个这个猴打伞呢，
0: 这猴打伞啊，是照顾老年人吃的这么一种食品。
1: 哦，
0: 因为老年人没有牙，吃嘎嘎不方便。
1: 嗯，
0: 这嘎嘎一到这老年人嘴里头啊，他满嘴里跑逮不着，
1: 可不是吗？
0: 一到嘴里就这香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这怎么回事啊？他得炫拿着舌头追那嘎子去。
1: 是啊，
0: 你说这多别扭啊！没关系，我有办法。
1: 怎么办呢？
0: 用棒子面拍成这么大份的小圆饼子，用白水煮，煮熟了，拿笊篱把它捞出来，得拿筷子亲着吃。
1: 哎，
0: 旁边再用小碗的佐料，有韭菜花、秦椒、胡芝麻酱。拿这筷子掀上一个小饼子，蘸上佐料，举起来一吃，猴打伞吧。
1: 哦，这可猴打伞啊！行，还有一个猴耍棍呢。
0: 猴耍棍呢，就是煮嘎嘎翘韭菜。
1: 这怎么讲？
0: 咱开了锅了，嘎嘎跟韭菜棍上下一翻腾，这不猴耍棍吗？
1: 行了行了，你歇会儿吧。还有一个这个猴钻被窝呢。
0: 猴钻被窝啊，就是熬棒渣粥啊，翘小葱。
1: 怎么回事？
0: 这是熬咸粥。
1: 哦，
0: 等粥开了锅，先抓起把盐花往里这么一撒，这味道是提提味。
1: 嗯，
0: 然后抓起把葱叶往里这么一瓤，上下一翻腾呢，那棒渣全跑葱叶的床里去了，这不是钻被窝了？
1: 这个被窝啊，
0: 哎，
1: 行，您对于这个棒子面还真有点研究。
0: 那您是夸奖。
1: 嗯，
0: 因为我素日啊对营养学有一定的研究。
1: 哦，
0: 并且在饮食卫生方面呢，我也有深刻的了解。
1: 是是，
0: 您看我这个人呢，是常年的都离不开棒子面。
1: 哦，
0: 因为它不但经济，还有营养。再说对于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1: 是吗？
0: 那在我们之间真有深厚的友谊，有相当的感情。
1: 哦，有相当的感情啊。
0: 嗯，
1: 那可以登记结婚了。
0: 哎，我跟谁结婚呢？
1: 跟窝头结婚呢。
0: 您这开玩笑这是？
1: 谁叫你说有感情呢？
0: 他是我喜欢吃的。
1: 哦，那跟我一样。
0: 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营养学的专家。
1: 嗯，
0: 他尤其对于窝头跟棒子面那有深刻

0: 他的研究，这么说比您还强，
1: 我都是向他学习的。
0: 哦，
1: 这不是最近我这朋友又写出一篇文章来吗？
0: 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呀？
1: 题名叫窝窝赋。
0: 怎么叫窝窝赋呢？
1: 这个赋啊，就是诗词歌赋的赋。这个窝窝赋呢，它就是赞美这个窝窝头，它有哪些个优点，对我们人有哪些个帮助，写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
0: 哦，这篇文章嘛，是说窝头好的，
1: 赞扬窝头的。
0: 上面的词句您还背得下来吗？
1: 我完全记得。
0: 您可以介绍介绍，我们学习学习。
1: 可以。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
0: 怎么？
1: 因为这个赋的体裁呀，它叫做骈体文。
0: 哦，
1: 就是四六八句的韵文，里头很深奥。
0: 哦，
1: 如果有不明白的，您可以随时向我提出。
0: 是，向您领教吧。
1: 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解释。
0: 您说一说这词儿。
1: 注意啊。美在窝窝兮，微物碎妙，本天地所产，乃人力所造。
0: 哎，
1: 玉米为之主体，黄豆为之掺脚，茶其色兮金黄可爱，论其质兮营养不少。
0: 是啊，
1: 里衣外酒兮。
0: 这个什么叫里衣外酒兮啊？
1: 这都不懂了。
0: 不知道。
1: 就是蒸窝头的时候啊，这十个手指头，
0: 十个手指头，
1: 一个在里头，九个在外头，这不是里外酒席吗？
0: 这个里外酒席啊，好嘛，这个也够文章里头了啊。
1: 里外酒席，不必加减佐料，一日三餐兮，胜似美酒羊羔，与西周而亲密，见鲁夏而不好，对腐乳而绝妙，配葱酱而逍遥。
0: 腐乳是什么呀？
1: 就臭豆腐呀。
0: 哎，臭豆腐救窝头嘛。
1: 昔日得知何愁饥苦，今日得知正合节约之道。
0: 是啊，
1: 或谓粗糙难咽，
0: 有这么说的。
1: 吾爱如骨肉之交，无人一世常识，胜似佳肴，欲似延年益寿，实为强身之宝。但尝各种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0: 吾愿终身偕老怎么讲呢？
1: 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窝头。
0: 哦，那么爱吃窝头。
1: 哎，
0: 那太好了。
1: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是心有所感。因为我纵是对于窝头也有深刻的研究，
0: 这倒不假。
1: 我一时文思大发，提起笔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要跟他这篇窝窝赋来比美。
0: 那个呀，一定是续窝窝赋了。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想啊，人家做了赋，我要再续，那叫千人一面，狗尾续貂。
0: 哎，不新鲜了。
1: 我独出心裁，
0: 什么题目呢？
1: 我写的这篇文章题名叫《窝头论》。
0: 什么叫窝头论呢？
1: 这是一篇论说文。
0: 嗯，
1: 就是说窝头应该怎么样蒸，
0: 哎，
1: 怎么样蒸出来就好吃，怎么样蒸出来就不好吃，在蒸窝头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个事项，并且要经过哪些个手续。
0: 哎，蒸窝头还有什么手续啊？
1: 有啊，
0: 很简单呢。
1: 怎么简单呢？
0: 把面呢和好了，团吧团吧，往这笼里啊这么一拽，蒸它50分钟，打开盖，您请开了。
1: 我开呀。
0: 哎，
1: 恐怕您开不了。
0: 怎么？
1: 如果你要按照我一篇窝头论蒸得的窝头，这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0: 哦，
1: 我要把我这个方式方法一说呀，当时能把你这馋勾上来，你信吗？
0: 那可不一定。
1: 如果你要按照我这篇窝头论蒸，火旺蒸1小时，接个屉子，你瞧那窝头真是黄澄澄的，一层油皮儿。您看那窝头啊，坐在笼屉里全精神。
0: 是啊，
1: 拿手这么一掰，真是沙沙愣愣的，往嘴里这么一尝呢，甜丝丝的，万一这么咽，顺顺溜溜的，吃饱了，太太平平的，
0: 就是不错嘛。
1: 啊，这流汗拉过了不是？
0: 谁呀？
1: 你要不按照我这瓶窝头炖蒸得了，接个屁子，你瞧啊，灰起了一层白娘，
0: 生了。
1: 您再瞧这窝头，全半身不遂了。
0: 行了行了，
1: 拿手一掰，起娘拉丝儿，往嘴里吃，粘牙糊上糖，全糊得上糖上了。你说拿舌头舔呢，舔不下来；拿手指头往下抠，太不卫生。
0: 是啊，
1: 咽是咽不下去。没法子呀，弄点水往下送，开水要烫，凉水要凉，只可以弄点乌醋水。你想生窝头叫乌醋水，消化不良就得跑肚拉稀。
0: 没错，
1: 你说你把它扔了吧，暴损天物，叫你说运这事你怎么办？
0: 这窝头啊，我有的时候就蒸生了。
1: 哦，
0: 这没关系。
1: 怎么办？
0: 切成片烤窝头干吃。
1: 哦，两面焦。
0: 是啊，
1: 一焦这个咸菜，
0: 外焦里嫩。
1: 你是能吃啊，那上岁数老大爷没牙怎么办呢？
0: 那他嚼不动啊。
1: 还是的，如果你要避免吃生窝头的话，你就应该把我这篇窝头论学会了，可以说对你太有帮助了。
0: 哎，那太好了。今天没有事情，您把这窝头论呢费心，您给我论一论得了。
1: 哦，给您论一论。
0: 对了，
1: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0: 怎么？
1: 因为我这瓶窝头子比那个窝窝腹可要深奥的多。
0: 我还要深奥，
1: 如果有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向我提出，
0: 这里头也有那个里外酒席。

0: 没有、
1: 那就行了。
0: 注意啊，
2: 风窝窝头着。
0: 怎么了？
1: 富窝头啊，有孵鸡有孵鸭子，没听说富窝头的。俩大窝头搁一块儿，过了几天一看，这一群小窝头啊，哪儿那事儿啊。
0: 这人呐，真岂有此理。你没听清楚。
1: 怎么？
0: 我这个夫字不是夫妻夫鸭子那个夫。
1: 哪夫啊？
0: 就是天字出头丈夫那个夫。
1: 哦，
0: 到这儿怎么用呢？这是文章的起手语。在古文里头有这么一篇文章，叫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李白做的一篇文章。头一句呢，就是夫天地者，知道怎么讲吗？
1: 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讲了。
0: 这个夫天地者呀，就是这个天地。
1: 那么要到这儿呢，
0: 我这个夫窝窝头者呢，就是这个窝头。
1: 哦，这个窝头啊。
0: 哎，
1: 行了，您继续往下铺吧。
0: 哎，你往下铺。
1: 哎，往下说。
0: 你再搭茬我可不说。
1: 哎，您说。
0: 夫窝窝头者，黄豆玉米为尊，下配群粮，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儿也。
1: 哎，
0: 上尖而下圆，外实而内空。准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若火旺水盛，涕盐气足，以体而蒸熟者，此物滋味美，颜色就金黄光润，称为美餐也。
1: 瞧这份酸呢。
0: 若火微水欠，涕漏气虚，不容熟而接涕者，
1: 怎么样呢？
0: 此物一辈子不能熟也呀。
1: 是熟不了了。
3: 你看呐，我将离开你，请求眼角的泪拭去。
4: 爱唱歌。
3: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4: 为你哭？我爸爸死了，我都没哭过。
3: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4: 这还差不多。
3: 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4: 咱哥俩不错呀。
3: 没有你的日子里，
4: 怎么样啊？
3: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4: 应该这样。
3: 没有你的岁月里，我要保重我自己。
4: 哎，你活得倒在意是吧？连珍惜带保重都你一个人的。
3: 不是，歌词不就这么写的吗？
4: 不对，歌词是这么唱的。
3: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4: 这不一样吗？这样
3: 不一样，
4: 搁你嘴里就俩味儿。
3: 哎，你听我唱的怎么样？
4: 唱的不错
3: 啊，
4: 就您这词儿不准。
3: 这词儿不准你不能怪我呀。您这没有个乐队伴奏，您说哪位歌星在台上这么干练？你以为这马路上卖冰棍的随便喊几下就行？你哪怕有这乐器一伴奏，我这个词自然就准了。
4: 乐器我们这可有。
3: 有乐器吗？
4: 有乐器。
3: 有乐器拿上来我给你唱一段。
4: 拿上来就唱啊。
3: 不过你可得拿跟我这配套的啊。
4: 当然了，
3: 像你们这三弦四胡的跟我不挨着。
4: 不对，我们有好的。
3: 有乐器拿上来，他只要拿上乐器来，我就能给大家唱，而且唱词完全正确。
4: 啊，
3: 这还有把吉他啊。
4: 哎，
3: 行，这把乐器倒不错。
4: 怎么样，
3: 能够弹两下吗？弹两下我们大家听听怎么样？
4: 让我弹弹。
3: 会弹吗？
4: 弹吉他咱可是内行。
3: 哎，来来来来来，
4: 你看这鼓掌的各位朋友都是了解我的。
3: 哦，
4: 你先首先听听咱这点儿啊。
3: 听啥？听啥？这位是弹棉花的，您听着吗？
4: 这点儿多腻乎呢！
3: 您别这点儿了，别这点
4: 儿了，
3: 怎么样？起哄！你这点儿我怎么张嘴唱？
4: 你来，
3: 我不来。
4: 你根本就不会。
3: 你说这些人怎么不懂得客气？你看不会啊，来不来？
4: 好、
3: 啊，不懂得客气。我的意思，我在这真要弹两下，你不就没饭了吗？
4: 我就不信你弹出来我能没饭。
3: 你听听咱这前奏，
4: 你弹。我们俩。

0: 还是同行啊。嗯，
1: 废话，谁让你给我传染的？嗯，哎，我告诉你，我可真能自弹自唱。
0: 你要真能弹，我能帮你一块唱。
1: 咱们俩来一首歌曲。
0: 来吧。

0: 您对我唱的怎么样？
1: 您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0: 我不但唱得好啊，您这把吉他弹得也好，
1: 是吗？
0: 哎呀，尤其您这个点儿都
1: 弹的，又来了是吧？
0: 我主要忘不了这点儿。各位，我这才发现，我说我使着这把吉他怎么这么顺手呢？这不是我那把琴吗？圣剑，说实话，什么时候给我偷来的？
1: 谁干那事儿啊？
0: 那怎么到你那儿去了？
1: 就是刚才你放那儿，
0: 我放后台的
1: 啊，
0: 那不可能。
1: 怎么呢？
0: 我这个人一天到晚都离不开这把吉他。
1: 你说这一把吉他治愈的吗？
0: 治愈的吗？朋友，好好看，看清楚了，这不是一般的吉他。
1: 看清楚了，14.67元一把的吉他，现在都没这么便宜的货，我告诉你。
0: 告诉你，这是一位姑娘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1: 姑娘？哪有姑娘？
0: 哪有
1: 姑娘？让她给我来一把。
0: 什么就来一把？这定情信物有谁在送？
1: 你送我都不要，你定情信物送个好一点的。
0: 这多好啊！
1: 你送个，您看啊，您看不见，这吉他上有字儿，我给您念念啊，您等。清仓，
0: 你要不说眼睛小，这玩意耽误事儿，我告诉你啊，看好了，睁着俩小眼仔细看看啊，仔细看看，看清楚了，哪个仓啊？
1: 哪个仓？
0: 这仓字上面，这不还有草字头了吗？对吧？
1: 这草字头也念仓啊？
0: 这是人家那姑娘的笔名，叫清仓。
1: 姑娘的笔名叫清仓，
0: 哎，
1: 他哥哥叫处理，他爸爸叫甩货，是吧？
0: 你诚心在这起哄是吧？
1: 我就不明白，这姑娘这个定情信物为什么送这把吉他？
0: 这里边当然有事来历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爱唱歌，
1: 喜欢唱，
0: 尤其是喜欢抱着吉他一边演唱，
1: 爱好。
0: 就是去年的这阵儿，我到咱们天津水上公园去了一趟，我站在湖边上。我看见人湖上啊，有几位姑娘正在那划船，
1: 几个姑娘划船，
0: 我情不自禁的就演唱起这首歌。
1: 怎么演唱的？

0: 我刚唱到这儿，就听那边扑通一声，
1: 怎么了？
0: 床上有位姑娘掉水里，
1: 没法不掉下去。各位，您都听清楚了啊，刚才怎么唱的？说叫人家姑娘在不注意的情况下，请跟他来。人正在船上呢，不掉水里掉哪儿啊？你这就属于勾着人家姑娘下水。
0: 嗨，我什么人？我是无意中演唱，谁让他到水里掉了？
1: 嗯，
0: 他这一落水啊，人船上的姑娘很。

0: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一曲请跟我来，这姑娘居然爱上我了。嗯，在水里边就跟我表达了爱情。
1: 怎么表达的？
0: 紧紧的和我拥抱。
2: 那是拥抱，人那是害怕。
1: 他搂着我干嘛？
2: 你救人啊，
1: 我得救他啊！我救他。
2: 哎，我告诉你，这水里边救人最不简单了。首先说，这会水的得把这不会水的先得灌晕了。
0: 怎么着？灌晕了？
2: 你得把这姑娘灌晕了。
0: 你怎么这么缺德呢？
1: 你再说了，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也舍不得灌。
2: 你要不这样，俩人都有危险。
0: 哎呀，在水里边，这姑娘是越搂我越紧的。
1: 多会水啊！
0: 我心话，姑娘，我心姑娘，你赶紧松手，别抱着。
2: 你拿手啊！
0: 这不是干这个的地方，你这是干的。别，要不然咱俩一块玩完了滚。哎，这姑娘怎么连羊肉都没有啊？
2: 你猫人姑娘哪儿了这是啊？
0: 我一想他一痒痒一乐不就把我放了吗？
2: 瞎出主意。
0: 我急中生智，就把这把吉他推给他了。
2: 怎么呢？
0: 这吉他是木头的，
2: 对，
0: 有些漂浮力。姑娘一下就把吉他抱住了，我是紧刨了几阵，连拉带拽，您猜怎么样啊？愣让我把这姑娘救上岸来了。
2: 这狗刨把姑娘救上来了。
0: 哎呀，救上来
2: 真不容易。
0: 哎呀，上了岸我这才发现，看清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你别看在水里边泡了这么一通，她更水灵了，
2: 是吗？
0: 你别看头发湿了，显得青丝如梦，你别看衣服湿了，更露出女性的柔美。
2: 打住闭眼闭眼，胡琢磨什么呢？打你一上来就看你小子不是好人，我告诉你。
1: 不是，我不救他。
2: 我这才明白，上水上公园自己弹着琴，看人家划船姑娘长得漂亮，就起了歹意，用歌声吸引人家姑娘注意力，在人家不注意的情况下，你把人家推到湖里。
1: 不是，
2: 你说你，
0: 你别给我造谣了啊！你说明白了，他在湖里，我在岸上，我推得着他吗？
2: 你会气功？
0: 我什么时候会气功？
2: 反正你有办法。然后装模作样的假装救人啊，
0: 在水里边跟人姑娘搞，
2: 他就搞那小动作。
0: 这我什么时候跟人搞小动作了？
2: 你搞小动作了？
0: 我没搞。
2: 你猫人姑娘养肉干什么呀？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我不是怕自己淹死吗？
2: 对，宁可自己淹死也不能干这种勾当。啊，我又知道了，不就打算等人姑娘缓醒过来，想跟人家套套近乎吗？啊，准得跟人这么说呀。哎呀，姑娘啊，救你我是真不容易啊，喝了好几口水，不过没什么啊，这是一个青年人应当做的，我救了你，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也千万别问我姓什么，千万别问。不过有事儿到洗浴团找我，我叫郑健，28岁，还没结婚呢。
0: 喂，你等会儿吧，
2: 你跟我联系。
0: 您说我救上来的人，你报什么名字？
2: 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行了，把人救上来，快走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了。走不走？不走给带锁里行不行？走，走。
0: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
2: 哎呀，我说姑娘，您不要紧吧？
0: 哎，他倒问上了，您看啊。
2: 我关心他。
0: 哎，我说姑娘，要这样一来我就得走了，请别怪我无情。按理说嘛，救人应该救到底，等着你苏醒以后我才能离去。可是现在我不能不走了。
2: 你就得走，
0: 因为你哥哥郑健不让我在这待着。
2: 哎，是不是叫狐狸那是我妹妹，合着
1: 走不走？
0: 我走不了啊，我那把吉他在姑娘怀里了。
2: 不给了，
0: 不给我不要，反正也让水泡透了。哎，我就这样离开了那位姑娘。
2: 真没留姓名？
0: 没有啊。
2: 这么走了？
0: 你不都听见了？
2: 要说你这人还真不错。
0: 什么真不错？反正姑娘爱得上我，我就救活了。
2: 做梦的是吧？
0: 这可不是做梦，成为事实了。没过几天，这位姑娘找到了我。
2: 怎么找到的？
0: 这吉他上刻着我的名字。她送给我一把崭新的吉他，刻上她的名字，把我那把吉他修复一新，留作纪念。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人家姑娘太可爱了，也喜欢唱歌，我们俩是情投意合，结成了伴侣。
2: 哎呀，真没想到这狗刨刨出一媳妇来啊！
0: 这就是我这把吉他的来历。

0: 这就是这把吉他的来历。
1: 来历已经说明了。
2: 啊，不错。
0: 因为什么呀？他说的完全属实
2: 啊。
0: 因为那天救人那天我就在场了，
1: 是不是啊？
0: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1: 哎，你在场了，你怎么不下水救他？
0: 我有媳妇儿了。
1: 什么叫有媳妇儿？
0: 我赶上一个结尾，全看见了。
1: 属实不属实？
0: 那到后来这个姑娘跟你怎么表达的爱慕之情
2: 啊？
0: 这一段好好的给大家学学。
1: 举例子呀，给大家学学我们怎么表达的爱慕之情
0: 啊。
1: 不过学起来有困难。
0: 怎么呢？
1: 因为我们俩表达爱情的方式有些特殊，他也喜欢唱歌，我也喜欢唱，我们俩完全是用歌声表达的爱慕情感。
0: 这很有意思啊。
1: 所以不好学呀。
0: 好学呀，我帮你一块学。
1: 你能帮我学吗？
0: 对。
1: 你也能唱歌？
0: 能唱。
1: 那这么办，你就扮演我的女朋友
0: 啊。
1: 你就是那落水那姑娘。
0: 好好好，
1: 咱们俩给大伙学一学，完全是用歌声表达，
0: 来嘛啊！我现在就是他那女朋友了。
1: 你可行啊，完全用歌声表达。
0: 你们俩怎么表达的心情啊？来啊，
1: 我先表达一下啊，看看他学的像不像啊。

0: 有废品的卖，有钢筋铁管的卖，
1: 我的对象卖破烂，
0: 有旧无线电
1: 什么呀？你就会跟着起哄，你听吗？你那怎么卖破烂都上来了？
2: 破烂王主题歌，我们里边有这项业务。
1: 那也不对啊，
2: 那你也不对。
1: 那我这女朋友这嗓子怎么这味儿
2: 啊？对呀、啊，是打你给人勾搭下水，这嗓子就没好。
1: 咱别提这事儿行不行？
2: 你不能问人从哪来呀、
1: 啊？
2: 表达你的内心的感情啊！
1: 那我要表达出来，你马上能够对得上来，
2: 我马上就回答你。
1: 正式开始啊！
2: 这回真来了，
1: 我先表达爱慕之情。

0: 哎，我的妈呀！哎呦，咱别吓着我行不行啊？您这什么动作这是？
1: 温柔的女孩啊！
0: 这整个刀上成精，您看了啊？
1: 樱桃小口，
0: 咱还细一点怎么样？
1: 还细一点，
0: 都不要这个身子，还细一点。
1: 他们。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跟大家讲到关于这个三七，讲到三七当中的贵族文山老余家的三七。那我相信啊，在昨天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文山的这个老余家三七哈，确实太牛了。无论从这个土壤啊、水质啊、人家这个生长年限啊、人家这个实打实内核营养成分等等吧，这个确实挺厉害的。怪不得任老爷子发现老余家三期之后就有点乐不思蜀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照旧继续接着跟大家聊聊。

0: 聊昨天没有讲完的这些话题。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啊我们的老朋友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聊到了，是昨天这个事儿啊话没说完啊，没讲完，时间挺快的哈，又到今天的节目了，咱们得接着聊。
1: 我刚才就想说话来着，后来我一想不对呀，我还没出场呢，
0: 我还没有请呢，是不是先出声了？这也不符合套路啊，这个不符合讲流程啊、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咱们得接着聊，老师也是等着跟大家去说一说昨天没说完的事儿。咱们直播间呢还是这么回事哈，还是我赵宁老师老爷子还没回来啊，还得咱们俩先说吧，是不是？
1: 对、咱俩可以先聊
0: 啊。昨天确实留了一个疑问，节目时间关系没办法，否则的话咱们昨天真的该接着说哈，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讲到我们说世界三期看中国，中国三期看文山，文山的三期你看哪儿啊？你得往这儿看。看着没？
1: 看老于家。
0: 看着没？
1: 看你干啥呀？
0: 大家伙还瞅着往哪看呢？看这个老于家哈，老于家这个三期，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生产这个三期的，挺多的。为什么于种集团就有人家老于这个三期？为什么就获得了独一份的恩宠啊？这个咱们说雨露均沾，均沾不了，就独宠我一人。这个大家也在合计哈，这个咱们请赵宁老师哈，知道多少咱们讲多少吧，了解了这方面问题。
1: 其实他家这个哈，你要把那个他们家培植的就自个儿的这个三期，如果给别人的话哈，真不行。
0: 真不行，
1: 这个真不行
0: 啊！
1: 于总这个集团吧，他得到老于家的三期，我觉得应该先说一说那个啥，就是三期的特质，应该从这儿开始说，因为这是最关键的。
0: 对，先把这个得说明白了。
1: 咱就说你嫁女儿去，你把女儿嫁给人，不也得找一个对女儿好的吗？
0: 对，
1: 你不能说是个男的就嫁吧？
0: 那不行，
1: 都不一样吗？
0: 嗯。
1: 三期的特质是啥？是硬。
0: 哦，对。
1: 我当时跟我师父学讲什么三七那时候哈、有一句就讲铜皮铁骨狮子头
0: 啊，铜皮铁骨狮子头，
1: 这就是三七。
0: 大家听一听这多坚硬啊，这个
1: 对呀、对呀、你想啊，老于家的那个三七是7年生的三七，他本身从内置上讲就要比别的三七就要硬，对吧？
0: 哎，这个昨天咱讲了，
1: 哎，
0: 它也沉，它也硬啊。
1: 对，就是说人老于家三期比较特殊嘛，
0: 啊，
1: 生长环境啥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跟大家都讲完了，对不对？但有一点是其他三期它比拟不了的
0: 啊，
1: 就是一个年份的问题。
0: 这我知道了，
1: 哎，
0: 普通的3年，
1: 对，
0: 都是3年，
1: 对，
0: 咱们这个是7年，
1: 对，
0: 哎。
1: 老于家的这个三期呢都是7年生的，就他们家这个三期已经达到珍宝的这种状态和级别了。你要一般的市面上大家一整三期都炒啥你知道不？
0: 啊，
1: 炒头数吗？
0: 啊，对，
1: 对吧？
0: 昨天被狠狠的教育了一把，这个头数太肤浅了哈，这个不是真正好三期的一个辨别标准，
1: 就误导嘛。
0: 啊，
1: 就是好多不懂药的他一下就被误导了。就是说头数越少的越好，但是咱们就想哈，你头数再少，它不都是3年生的吗？对吧？这就是我说好多人受误导，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讲这个医学的时候，讲药学的时候，有很大的洞在这里边，好多人就听话就听一半儿，
0: 对，
1: 所以他就整不明白。大家把现在都理解的一句话就是头数越少越好，这句话真的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0: 对，
1: 真的。你如果在年份一样的前提之下，你是可以看头数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要年份都不一样的话，你还瞅啥头干啥呀？你那个7年生的吧，你再小，它也要比你3年的药效好啊。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要是在年份一样的条件之下，你头数绝对是可以的。但你年份都不一样，那个头数多与少的问题就没有啥太大的意义了。
0: 对，我记得昨天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孩子比，
1: 对，你俩比算术题的问题。
0: 哎，我
1: 是不是
0: 跟他比算术题就有点欺负人了，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哎，
1: 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为啥说老于家的三期比较珍贵，它不一样， 而现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三年的嘛。
0: 嗯嗯。

0: 他们家七年他首先就不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七年的他就汇聚了整整七年的精华，人家是个宝、人家说嘛，三年成药七年成宝嘛。
1: 对对对，
0: 而且他们家的三七啊非常沉，真的就是沉，说明什么？说明密度非常大，
1: 密度高。
0: 对呀、
1: 哎，就同样一个拳头，人家那个拳头就轻飘飘，您这个三七它就特别沉动。
0: 啊、
1: 哦，
0: 对，你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买菜也是，你要买五块钱那个白菜，哗，那这老多，完你同样五块钱你买金子，那一嘎达，
1: 对，
0: 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1: 没法比啊哈，
0: 有年份在前面，你还比头干啥呀？
1: 对了，对
0: 那得多傻呀，
1: 啊、
0: 而且哈、
1: 啊，
0: 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密度大，所以它比别的三七都要硬。其实就是在我们中药破壁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哈、啊、就是好多药厂都找过老于家。这个药厂里边就有当时的于总他们集团。
1: 啊，就有这个哈。
0: 对，完了这些药厂呢都想和老于家去共同去开发那个三七破壁，你知道不？但是老于家吧，把那个七年生的三七给出去之后
1: 啊，
0: 他发现其他厂家仅仅是把三七给打成粉。打成粉的标准就是100目的这个细度。
1: 哎，正常我们平时大家买到这个三七
0: 啊、
1: 不就是三七粉吗？基本都是粉状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啊啊！
0: 对
1: 啊啊，
0: 但是粉和粉不一样啊。
1: 哦、
0: 啊、它有细的，啊、也有粗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啊？
0: 你要那个100目的这个细度，你要拿那个显微镜里一看啊，
1: 啊，
0: 大部分的三七细胞壁都没有被破坏。
1: 细胞壁没破开的话。
0: 药效出不来呀、
1: 这个、你这玩意儿好像是没有啥意义了，是不是？
0: 对呀、它里边的药它释放不出来、
1: 啊、
0: 你就是整个吞进去的、
1: 啊、
0: 到时候你不怎么不整个拉出来呀。
1: 对对对，
0: 但是于总这个集团他那个三七粉给破到什么目，就是达到多少程度了、
1: 啊、
0: 你可以猜一猜。
1: 一
0: 般的是一
1: 般是100目。
0: 对，
1: 200目翻一倍，再翻一倍300目。
0: 你不是，你再猜
1: 啊。300目，400，这得啥技术呢？能达到400目啊？普通的是100目，达到400目，那不成烟了吗？这个，
0: 就是是400目是已经挺难的这个技术了
1: 啊啊 啊！
0: 但你知道于总那时候给破了多少不？
1: 啊，
0: 500目
1: 、啊，
0: 500目就比你正常的破的那个细度要高出5倍。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数字上听上去好像觉得挺牛，就是大家普通买那个粉哈，那个三七粉达到100目很厉害了。500目就是在100目的基础之上，再给它就是5倍的这个细致，5倍的成粉。这个好像哎，大家就这么说是不是还是没什么太大概念哈、啊？就是这500目到底变成粉之后，500目的粉得细到啥程度？这个，
0: 那我咋说呀？
1: 啊。
0: 就比如说咱们平常你吃那个白面吧，
1: 啊啊 啊, 啊，
0: 那个白面的那个面，那个是正常来讲是90目的。
1: 90目，
0: 对，就你家的白面，
1: 哦哦哦哦
0: 那个和面的那个白面，
1: 明白？
0: 就90目的。
1: 啊啊啊！
0: 人家于总的团队打出来的这个三七粉，比面粉得细个5-6倍。你说什么概念？
1: 哦，
0: 就他们家那个三七粉打出来啊，就不用你吃，你就给它抹在皮肤上，它就能被皮肤吸收，
1: 就一抹没，一抹没了，
0: 一抹就被吸收了。你要是给它抹在这个纸上，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肉眼看不出来，它就你只能感觉到啥，一股烟儿没了，
1: 那真就成烟儿了。
0: 就是这种细度，
1: 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细胞壁就开了吗？
0: 就打到这个程度它才完全被破开，
1: 完全
0: 它里边的那个药效才能被释放出来。你要给它打到面粉这个程度的话，你就吃进去就拉出来、啥你也剩不下，
1: 因为这个里面的内核没有打开，它释放不出来。
0: 对, 对，
1: 身体也吸收不了。
0: 对，
1: 哦，
0: 就像吃灵芝似的，你把整个灵芝都吞了也不行，你就必须要那个破壁粉。
1: 哦，
0: 你想这样的技术你是随随便便的厂家就能做到的吗？
1: 这个东西其实对一个厂家来说其实难度挺高的，就是从100目变成500目。这个对厂子咱们那不是简单升级了设备等等，那就很多细致的工作，所以说普通药厂这个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很难的。那其他药厂一般只能说打成粉
0: 对
1: 就行了。
0: 对，
1: 但是可能咱们这么讲，打出粉，粉好打，功效不容易啊。
0: 那对呀，
1: 这是这回事儿哈。
0: 对呀、所以这样细度的三七粉、
1: 嗯、
0: 你打出来以后它太蓬松，就特别特别的细。你想那个一小块的三七就能打出就这么大的三七，就这么大点儿呗、
1: 啊、
0: 能打出这一大罐子的粉末。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对对对对对，
4: 一开道一股烟的三七粉就跑了，你说那你买完事以后还没等吃呢就糟蹋了，你说你愿意吗？
3: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说到这儿哈这个东西有点这个骑虎难下了。你说这个打成粉吧，打得不细，
4: 嗯，
3: 大家吃方便，但是没效果，因为没破壁啊，那个细胞核没打开。你打得太细吧，我们说这个也挺不容易，我们费劲巴力给你打成细的了，但是变成烟儿了。
4: 对，
3: 大家可能没吃呢，没吃多少呢，就一打开烟儿飞了，浪费了。
4: 对呀，
3: 你说这个细也不是，这个不细也不行，这个好像真是一个技术难题啊。
4: 对呀，
3: 啊，
4: 要不怎么说于总他们家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跟老于家合作的？人家技术可厉害呀，颗粒制剂技术吗？
3: 这个人家就是我们说是人家一个王牌，
4: 对吧？
3: 哎，人家这
4: 他们家就靠他去生活呢。
3: 对对对对
4: 对。你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你就知道，那个颗粒制剂不光是能够浓缩500目的三七粉、
3: 啊、
4: 还能够有效的把里边的成分都锁住。
3: 嗯 嗯, 嗯，
4: 对不？你还就是你打多少我能让你吃多少。
3: 对对对，
4: 这样它的药效一点都不浪费。
3: 嗯 嗯, 嗯，
4: 你就想，我就这么讲啊，你就是他们家这个一小捏，就你的大拇手指和食指就这么一小捏的这个三七粉的这个颗粒，你知道它的作用是啥样不？
3: 啊，
4: 就相当于你弄这么大的一块三七，就是你就你那个拳头，我这个稍微有点小，你那个大拳头，你那个拳头，小伙子这么大的拳头，这么大的三七的效果，你看，哎，就这么点儿，能够达到这么大的效果。
3: 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吃多吃少，不在于多与少，在于精华。
4: 对呀，
3: 是吧？所以说，你说这个技术也好，这个能力也好，
4: 哎，
3: 你要是我的话，咱们说，就像老师刚才举的例子特别好，我有姑娘，我肯定嫁一个跟我姑娘差不多了，我不想让我姑娘过得不好，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三七对于老于家来说，人家种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对人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姑娘，人家得找一个好婆家。
4: 那对呗。
3: 所以这个集团我相信他这个技术也好，他这个能力也好，这么好的三七，咱说嫁给人家的话，
4: 嗯，
3: 我觉得应该是幸福美满的。
4: 你要是这么考虑，只能是结果上幸福美满。
3: 啊啊啊！
4: 你再早的时候是有这个技术，但你知道老于家挑不？人家挑女婿的时候没看上，你知道不？
3: 人家也见多识广了。
4: 对，就这样他都没看上。
3: 就这技术都没看上。这为啥没看上？有哪个地方咱让人家没看上眼儿啊？
4: 因为你知道不，就是在早的时候哈、
3: 啊、
4: 无论是谁家就给老于家整那个三七粉，你不得破壁吗、
3: 啊、
4: 哈，
3: 对对对对对对，
4: 你不得给他打粉吗、
3: 哎、
4: 就无论是谁家打的三七粉
3: 啊，
4: 他都得改变三七的功效。
3: 哦，
4: 你知道不，
3: 打成粉之后会改变三七的功效。
4: 三七的功效。
3: 为啥呢？这为啥不是越来越好吗？怎么会改变呢？
4: 你看这里边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啊。
3: 嗯，
4: 那个三七嘛，他在打成粉的时候咱不能用拳头打吧？
3: 啊，对。
4: 那么你的几个手也不够打的。
3: 三七在这拿手啪啪啪啪啪
4: 的。你连那个药杵子都不用，
3: 我这
4: 拿手打。
3: 我这捣蒜的这个。
4: 真的，我告诉你
3: 啊，
4: 那个三七在打成粉的时候、
3: 啊，
4: 它肯定会和机器里面的刀片接触。
3: 啊，对，这我知道，咱们之前讲过，
4: 对吧？
3: 哎，
4: 你想那个三七质地那么硬。
3: 嗯，
4: 所以你要把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打成粉，那个刀片的钻数，它会非常高。
3: 那对，就像咱们家那个，
4: 对吧？
3: 那个什么炸豆浆，对吧？炸过这儿，没了，
4: 对不对？
3: 哎，你看我声挺像，挺像哈，
4: 对不对？
3: 这
4: 是这个样子的吧？
3: 哎，
4: 它就得这么转，
3: 高速。
4: 它这一转，它一摩擦，你说刀片的温度是不是会比较高？
3: 对对对对对。
4: 那个温度啊，打三七那个刀片的温度得有个几百度，你就想这么高的这个温度，就你一个三七没等打完呢，你把那刀片给它夹出来以后，你比如说你烤肉都能高刀片就给你烤熟了，
3: 那属于这个高速运转产生的这个高温了啊。
4: 对，
3: 嗯嗯嗯，
4: 就这么高的温度你要打出粉，那瞬间就得给那个粉给烫熟了，粉烫熟了它里边的活性

0: 物质是不是就烫死了？
1: 啊，在这儿呢，高温。
0: 哎，那是不可避免的呀，因为你摩擦嘛，你高速转动肯定会产生热量的。
1: 对不对？
0: 咱就说你筷子搅鸡蛋时间长了，你这地方还热的呢。
1: 没错。
0: 那不一样吗？而三七吧，你要用常规的破壁机器去打粉的话，这个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容易改变的。
1: 嗯。
0: 比如说人家三七是生打熟补嘛。
1: 哎。
0: 熟三七是偏于补血的，而生三七是偏于活血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用三七？就这么认可三七的作用。因为三七这个活血生血的这个功效，就它能什么降压呀、降脂啊，所以它对这个血管里的斑块有一定的溶解的作用。对吧？你像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就这些常见的病症，要是能用上三七的话，它都特别对症。那你熟三七本身就补血嘛。你以后买三七的时候，大家要按照自己你想干啥，然后去买哪种是生的还是熟的。
1: 哎，这里边你看这生熟还是不一样的，你看这里面门道挺多的哈。但是哎，老师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哈，也就是说大家之所以用三七呢，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奔着三七活血生血这个功效来的，对吧？
0: 对。
1: 但是现在市面上大家买到的这个三七粉，它经过机器高温打粉以后，温度太高，里面的活性物质基本那就给烫死了，这是我大白话理解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我们要的是生的，结果你在处理的时候呢给它变熟了，那退一步讲来说的话，即使有用，那这个好像跟大家所需要的这个需求就大打折扣了。三七这两个功效就是说白了就变成一个了，就是说三七
0: 会有所损失。
1: 哎，对，你说三七珍贵，其实珍贵就是在于生熟这两种情况，就在于这两个功效。
0: 对，
1: 所以这个加工里面还是很有门道了。
0: 对呀、你高温这么一折腾，它的功效就大打折扣了。
1: 对了，
0: 那我问你，大家不白费功夫吗？
1: 对，就好东西给招进之后，我们那最后肯定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
0: 对，
1: 哦，
0: 所以人家老于家跟他说得很清楚，你在没解决这个技术之前，老于家的三七是不能随便供给你用的。
1: 不给，
0: 即便是你比较已经出彩了，你众多厂家你排第一，你 number one， 你全世界你也没用，他们也得自己留着，我们得自己去用，因为你有个技术难关，他没有突破。
1: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技术卡这事儿，很多这个企业也就没办法脱颖而出了。这个说到这儿是理解，就还是那句话，人家这个三七，人家就好不容易养了七年了，你到那一个设备如果不过关的话，你好东西真就给咱糟践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人家就是对这个厂子要求高也好怎么也好，现在来看是特别能理解的，这不能糟践了。所以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就是这么大一个技术难题哈，于总那儿怎么把这个技术难题咱就给攻克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才促成了能够跟老于家合作，生产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珍贵的这种剂型？这个中间还是应该有一定渊源的，是吧？
0: 反正也挺坎坷的，不是那么顺利。就是当时于总啊，他们集团他生产出来，基本上就做一次败一次，能懂吗？就是出一次样品就失败一次，最后就把那个老于家三七的那些供应的样品基本上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小梁你可能都不太知道哈，那时候他们这个科研团队孙董事长找我们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咱别说像白毛女那样啊，一夜白发，她真的就愁得苍老了很多。完了她就成天就天天脑袋里惦记，就是怎么能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千万别像别人的厂家似的哈，把人家好的东西都给做糟践了。后来就请我们去那个帮忙，我们就真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技术。后来真的这个技术就解决了。
1: 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牛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技术难关啊，因为对于很多像比如说这个三七，它这个珍贵程度来说，我们在下手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在加工过程当中，技术要求真是太高了。一点都不能差事儿。
0: 因为我们科院吧哈，反正一般就是你像接触一些先进的仪器啊和一些炮制的现代种的这种方法挺多的，所以那时候他就向我们求助说，那个有没有什么国内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一种技术啊，怎么怎么地啊。其实你当时的时候哈，就他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挺愁的。完那时候我们就想啊，你说那你要想把那个就是给它破壁的话，肯定得用到刀啊，那刀片摩擦生热，这个是自然规律，它不可避免的。
1: 对对对，你钻木取火你必须钻呢，你不钻呢
0: 对对对
1: 哪来火呀。
0: 对
1: 啊，
0: 后来你知道不，我师父那回跟我去的时候，因为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师父

0: 傅在一旁说了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通了。我师傅问我，他说是不是三七在机器里的温度就比较高，你看你们觉得咋地？
1: 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0: 是不是你没觉得这个问题咋地？是不是？
1: 对。
0: 但这一下子这一句话就把我给点醒了。因为我师父干过一回这样的事儿。全国有很多珍稀的药材嘛。有一次我们上西藏那边，刚刚好遇到了一株雪莲花。
1: 哎呦，那个珍贵哈。
0: 对，雪莲是比较珍贵的。
1: 对对对。
0: 当时我师父就用他那个小刀都不行，就是钢制都不行，他是用他那个贝壳做的那个小刀。就把那个雪莲给挖出来了。完之后我们上山不都背这么大的那个热水瓶子吗，热水壶吗，他就把那个水就哗都给倒出来了，完事开着盖就放那个雪地里头一插，这样那个瓶子里边的温度不就都散了吗，就凉
1: 了
0: 吗，你知道不，
1: 这是
0: 凉了之后完他就往里边塞雪，当时我就挺惊讶的，我说师傅你
1: 这
0: 干啥呀，我说你把热水都倒了，你装一堆雪过去，一会儿咱俩喝水的时候喝这凉水呀，那不冻死了
1: 啊。
0: 完了我师傅都没搭理我，我一看不搭理我，他就搁那往里填雪，我就搁那看着吧，我说
1: 这
0: 个话，我说那
1: 这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0: 对呀，我说那你看吧别多言了，那水都倒了，我也挖出来了，它也不是热水了
1: 啊，
0: 我就搁那看着，完了我师傅就把那个雪装好了以后，就把他挖的那个雪莲花
1: 啊
0: 就放到了里面，放到里面以后、啊、然后就把那个雪就这么的
1: 啊，又给
0: 盖到那个，
1: 又给埋上了，
0: 对，又埋上了，埋到那个雪莲花的上面了。
1: 哦，
0: 完了没有热水喝了，我俩继续上山再去挖了几种药材之后，完事给我都不行了，我那时候都啥了，你知道不？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抓一把雪放到嘴里边去，我得捂热了。我才敢往下去咽，那时候真的冻得都不行了，后来我俩真的哆了哆嗦的从山上下来了，完我到山下以后，我师傅就搁那个院子里边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我那次我真的开眼了、要是说哈，这老头老方法土方法不见得不管用，他不是给他装那个保温的那个热水瓶里边去了吗，到时候他到山底下去以后就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那雪莲花真的，就我师傅这个方法真的特别好
1: 啊！
0: 你想从我们挖这个雪莲完到山上，我们采了几种药，完事再下来，你说得多少个小时？
1: 对，这个好像不太容易、
0: 对吧？搁保温杯里边，雪莲花上边的绒都没有塌下去。老神奇了！
1: 这个等于是打造了，用这个保温杯做了一个冷藏的这个冷冻的冰箱了啊！
0: 对。我就说这老头关键的时刻这脑袋比我们这个脑袋好使多了，真的，后来我师父在炮制雪莲花的时候，你要在那个温暖的环境之下，那完全它的作用就会被整死了，就是完全会灭火，你知道吗，
1: 它不能高温，
0: 对，它必须得是在同等的，就你在山上你可以炮制，但是山上也没有那样的机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在院子里的时候，后来我们炮制它的时候，整个过程都是在雪里边低温弄的，完我师傅跟我就说，他说这样的低温状态之下才能保证原汁原味的药性的活性，我当时看完了以后就整个的过程、因为我都在旁边嘛，我真的是受教了、就我师傅脑子里边我有太多东西没有学完了、所以那个就是我师傅在旁边提醒我的那句话、我当时我就想到他那雪莲花那个事儿了、所以后来在打三七的时候，那个机器的温度达到了-5度、而且是恒温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无论你这个刀片你转得多快、你破壁罐里的温度永远是-5度、这样你就保证了你三七的功效不会被改变，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终得到的结果哈、咱们说到这个技术，甭管中间经历过什么，我们给它冠个名吧，叫什么低温炮制哈，有点的意思哈，确实挺不容易，但这个技术给攻克之后，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哈得乐坏了，就等于是人家事业再上一个高层啊，
0: 对，那你就不要提了，那天他老兴奋了你知道不，他原来吧我一瞅他就是这样事儿的
1: 啊，
0: 就是总看的眼睛也打不起来精神。

0: 什么就那种、啊。
1: 反正我看你给我看的照片，他眼睛好像本身也不大。
0: 他因为
1: 我也睁不开
0: 嘛，那个眼皮你知道吗？就大了了吧、啊？那天就感觉眼睛直一下就这个
1: 炯炯有神。
0: 对对对，真的就那种。
1: 啊、
0: 后来那个助理不把三期的那个理化鉴定书给拿回来吗？
1: 啊，
0: 完事他搁那就唉声叹气的啊，就搁那儿唉。哎呀，就是这样式，拿这单就这这么抖了着，完事这样式的。
1: 啊，
0: 后来看到这个结果出来了，完事他就问，他说：“你们这是怎么整的呀？”
1: 啊
0: 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就是低温萃取嘛。
1: 啊，
0: 就是、
1: 低温萃取。
0: 对，这属于现代的一种方式，低温萃取的这种方式。
1: 嗯
0: 这样打出来呢，三七粉不光没有改变，然后它那个细胞破坏率还有那个就是活性成分啥的，
1: 啊、
0: 基本能保持原样的98%以上。
1: 太棒了，
0: 啊、
1: 太好了。
0: 他一看到这结果，嗷嗷一下子啊，他不有样品吗？不跟他摆着吗？抓一把就扔嘴里头去了。哎呦，完事你就瞅他，就这个他真流眼泪，他闭着眼睛流眼泪了，就那么大岁数了，就真的哭了。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特性哈，
0: 嗯，
1: 你看他其实孙董事长跟咱们人老其实挺相像的，有的时候不在于说这个事儿做出什么样的，说你多大经济效益，这是他的一辈子事业。我觉得这个也是往前又走了一步，所以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真是太高兴了。我们说人这辈子比如说你咱们做这个事业哈，比如我们做这档节目，我们希望这档节目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如果真要有那么一天，哎呦这个我们节目怎么着了，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份事业，所以特别开心，特别理解啊。
0: 对呀、啊所以你看老于家那边哈，万一看到真的能把三期做成这个样子、
1: 啊、
0: 他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
1: 这个就是说你想要啥、啊、我们没有，但我们给你解决了。
0: 对呀、
1: 啊、哎厉害、啊。
0: 你说这个就是很牛啊。
1: 对 对, 对。
0: 人家老于家就特别欣赏他们的这种钻研的这个劲儿。
1: 做事的风格。
0: 而且这个技术在全世界来讲是非常牛的。就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技术，
1: 对，
0: 基本上就在同行业就破壁行业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吧，就是人家集团属于佼佼者吧，
1: 对，
0: 人家老于家在药材的种植这方面也是佼佼者，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更厉害了，那碰出火花来，你就像那个孙悟空72般变化，
1: 对
0: 对，我人家一个筋斗就108000里，现在又有一个金箍噜棒，你想想那是了不得的，
1: 不容易了、啊、所以
0: 他们两个是相互辅助的这个关系。
1: 嗯，
0: 你要光靠老于家呢，其实他要想把他这个产业，他们家里祖传这个产业做大，没有好的一个技术去支撑的话也不行。
1: 嗯，
0: 对不对？
1: 这个绝对，因为我们
0: 说，对吧，你要有好的技术，你没有好的东西他也不行。这就是人家后来人是老于家为啥人家想都不想痛痛快快的就签了合作的合同。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彼此的认可，咱们说这个俩好嘎一好吧，
0: 对，
1: 真的是一个促成了啊。
0: 对呀、
1: 啊、他这个研发技术对三七这个破壁呀、成粉呐、再到颗粒呀，他这是一个流水线吗？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没有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怎么做到这个技术的，在别违背人家这个秘密的基础之上哈，咱们给简单说一说，聊聊他这个生产线。
0: 他就是独家开发的，就针对三七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就他自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这个处理方法。
1: 啊
0: 那你就是想问我他是咋处理的呗。就是怎么生产的，是那意思吗？
1: 对，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啊。
0: 是他秘密呗。
1: 啊
0: 其实你也不学这行，你了解这么多干啥呀。就是那个他们家整的吧，首先三七出土你不得清洗吗？你要其他药厂去洗那个三七的时候，基本上就像你们家那个滚筒洗衣机扔里头哗哗哗一顿转。
1: 哎对了
0: 啊，就这么洗。
1: 但
0: 是你看似好像都这么洗，但是三七你知道不，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它挤压碰壁，它肯定会磕破皮的。
1: 哎对，
0: 然后对呀，你一磕破皮了以后，你水再一冲的话，它很多有效成分就随之消散了。
1: 你看这个考虑太细致了、
0: 啊。对，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就现在很多厂家都是这样的弊端，但他不说，你别人不知道啊。
1: 反正这个太专业了。
0: 对呀，然后你老于家他们家的三七呢，是机器把它们一个一个的分开，就像滴了起来，然后拿那高压水枪零度冲洗。就这么的，就是拿水，就你滴了起来，说就薅脑袋就开始滋，就一个一个的洗。这样洗的话，不仅仅能够洗干净什么泥沙呀、虫卵呢，它最后最重要的是三七皮它都不带破的。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它的完整性，保持的完整性不会破坏了。
0: 哎哎哎哎哎 对，当你冲完以后，你不得烘干吗？
1: 对对对，
0: 你不能湿着就给它扔那儿吧，等它发酵啊。
1: 那不行。
0: 所以它会有烘干的技术在里边，它那个。

0: 烘干不是哗一个劲儿烤，它是冷风循环的烘干。
1: 嗯嗯嗯。
0: 因为你最后你不得那个低温破壁吗？所以你要一高温一低温，你这药效还在吗？
1: 那叫人是一冷一热，
0: 对呀、
1: 啊，感冒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在低温破壁的环境之下，然后一系列的保持住，它到最后能做到无尘无土，然后专业的洗烘的过程，这样的话，它那三期原本的效果一点都不受损失，
1: 最大限度的保留住，
0: 哎、
1: 不浪费。
0: 哎呦，其实这里边是有数据做说明的，不是说你这么洗怎么的就都能够干干净净的全都留下来，
1: 对，
0: 不是说我们说它能留下来，
1: 嗯，
0: 人家是做过专业检测的，
1: 嗯，
0: 人家那个老于家也不傻呀，说你光跟我讲你就能征服我，那是不可能的，拿东西来
1: 得拿数据说话，
0: 哎，对对对、哎、就是做科研的肯定是数据对数据的，
1: 对对对，
0: 人家是专门做过化验的，
1: 嗯，
0: 你新鲜的三七，比如说这个就这么一大颗三七给你了，里边三七皂苷的成分切来一角就能分析出来，您整个一数据就出来了，
1: 对、嗯嗯、
0: 你把这个粉碎了以后，然后你再做低温颗粒，你处理完了以后，你拿出来其中一点你再化验，这个数据就能对比，你比如说原来是200克，
1: 哎、
0: 你最后做完剩10克了，你说那是原汁原味的保留吗？
1: 那得浪费太多了。
0: 对呀、啊，原来200克，现在才200克，那才能说明问题。
1: 这就是说，经过这个技术之后，
0: 哎，
1: 数据是特别能够说话的，非常直观的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人家是很专业的，
1: 嗯、
0: 完了这个技术又非常好，
1: 嗯，
0: 但是人家他那机器要珍贵。
1: 哦。
0: 珍贵呀、啊！
1: 这个我估计任老师也跟您说到了。
0: 啊、哦，就这个真的国内哈、啊嗯，真的找不到第二家有这个破壁机器的。第一个他们不知道技术，这是专门针对老于家来独门研发出来的、
1: 哎，
0: 没想到能够扩散，你知道不？
1: 这个
0: 不光是对三七，别的也实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啊，就是过去咱们老话讲叫什么叫好马配好鞍，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样。你说你这么好的三七。老于家人家别人家都三年生，人家七年生，
0: 对，
1: 人家这个水呀、啊、人家这个土啊，人家造就出来这个三七这个硬度啊、嗯、重量啊什么含量，你看这两天节目我绝对没跟您白做哈，哎，一股脑全都想出来，那这么好的东西最后做的时候，在这个技术环节一旦出现啥问题，
0: 对，
1: 那真就是咱们说这个，
0: 那不一败涂地了吗？
1: 一败涂地，就我们说这个前面努力白费了，
0: 对，啥
1: 前功尽弃了，哎，那有了这个好的技术之后，就完全，我觉得就是人家集团这个技术是完全按照人家这个三七它这个特质量身打造的、嗯、
0: 对，
1: 所以这个简直如虎添翼啊，
0: 这个真的是这样，
1: 是吧？太厉害了，
0: 对，这个词儿用的是好的，
1: 漂亮哈、啊、
0: 对对对，就你能见到的一般都是三年生的，
1: 对对对，
0: 完三年生的还嗷嗷的跟你说一堆、
1: 啊、这个头啊，我这头多呀、啊、这头少啊，哎，对
0: 对，但要七年生的这个东西那就老厉害了，
1: 对，都闭嘴，
0: 对，但你不能给你个三七你上那啃去吧，
1: 对对 对, 对，
0: 你那牙比刀片也好使啊，
1: 那个老硬了，
0: 是不是啊、嗯、它有这么好的技术，真的就是强强联合，像你说的什么呀、嗯、什么那个
1: 啊、就是
0: 如
1: 虎
0: 添
1: 翼
0: 的、那个、
1: 对，实在记不住就说虎长翅膀了也行，
0: 飞虎
1: 飞虎啊，所以说我觉得老于家这个三七哈，我觉得本来其实人家是不能说是怎么着了，您觉得是极品了，所以说这个虎呢也是下山虎啊，它饿啊，所以它战斗力就特别强啊，所以这下安上翅膀之后，不是说普通翅膀，这战斗机的翅膀，这效果这能力哈，那不得嗷嗷了哈，这个所以说我觉得七年才有这么一次的这个三七，人家这个年限在这摆着呢，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三七的这个颗粒。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 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这个颗粒的剂型，哎呀，说到这儿，这个接下来再讲的话，就得说点跟着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我们讲哈、
0: 啊，
1: 这么好的三七，咱老百姓啊，咱们这些听友啊，这个爸爸妈妈们，这估计也都着急了。这个能不能，有没有这个机会？这老百姓用上，对，因为这个事儿是躲不开的事儿，应该讲这么好，对吧？那这个老百姓咱要真得到的话，那。

0: 都得多活几年的这个。
1: 多活二十年。
0: 这说着说着又说点实际的事儿了啊。
1: 其实哎呀好东西哈、不光是你，就是我听着吧我也会很着急的。
0: 很动心。
1: 对对，我也会很动心。
0: 哎、
1: 昨天我跟我师傅也聊到这个事儿了。
0: 师傅更动心，这好几天还没回来呢。
1: 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没那个太回应我，他没太跟我说什么东西，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师傅，那你整点呗。
0: 嗯 嗯
1: 我说你整点拿回来，咱们自己先尝尝鲜儿。
0: 啊，
1: 完事也给大家哈。分点让大家尝尝鲜儿。
0: 嗯，
1: 我师傅打个话茬给我打没了。这问题没有正面回答我。
0: 我估计这事儿绝对不容易。任老这事儿我不知道他现在哈肯定不容易。我今天咱们讲、
1: 是肯定
0: 想都不想了。
1: 对对对、他因为一个是岁数大了，他不像我鬼主意多、我师傅是比较实在的人、你知道不、他不像我坏。
0: 啊不
1: 我
0: 这咱们我。如果说
1: 大家说你老算计人家老跟人打架去，
0: 如果老师这个坏能够继续下去的话，能够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团购的话，老师我祝福你一直坏下去，
1: 我就
0: 你千万别好过来。
1: 他其实真的、我昨天跟我师父提到的时候，师父没怎么太回答我，这个是真真的、
0: 也确实估计他也犯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因为他要跟我说这个事儿吧，老孙那儿久跟我打交道的，
0: 对，
1: 他肯定心里边他是有数的。
0: 对，我没必要了解了。
1: 对，我一般吧，就是不到关键时刻我不能出场。我要一出场他们肯定得放点血。
0: 哎，对了，
1: 就是他得不管你咋地也得给我点啥，
0: 验过拔毛，
1: 对吧？
0: 验过拔毛。
1: 所以现在吧我得压得住。我得憋得住，就是
0: 沉住气啊。
1: 对，你看我跟他们，我跟老孙昨天也跟他说话了，但我没提这个事儿。我提这个事儿一撅就给我撅回来了，那我能那傻吗？
0: 我们要沉住气。
1: 对呀、
0: 大家也沉住气。
1: 啊，我把那谁整过去，其实我也憋不住、我把那谁整过去了，我把钟旺给派过去了。
0: 啊，钟旺过去了是吧？
1: 我让钟旺过去了、我跟那个老孙这么说的，我说我师父这么大岁数了、你
0: 一个人不放心，
1: 照顾的再好，对你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0: 啊，
1: 我说让钟旺过去，我说我过不去，我这边挺忙的、我让钟旺过去那个照顾照顾我师父、我就这么讲的，我说你眼前也不能没有那个自个人，有的时候他想换衣服他穿哪个
0: 啊，
1: 他什么的他不得劲、
0: 这个理由好，一般人、
1: 对，我就给
0: 察觉不到
1: 啊，对
0: 啊，
1: 因为我师傅吧，他性子比较倔，一般遇到啥事儿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我，要么就钟旺还能说两句话，别人吧还真说不动他，完了我就跟钟旺说，我说一方面你得照顾师傅，另一方面呢、你得不声不响的帮我们打听打探呢，就没事透露透露他话哈、因为他吧，他不像我，我要是一透露他们就警觉了，他没事聊天聊那个一点，你就多问他点高兴的事儿，你说你们这技术太牛了，你夸夸他，他没准能跟你说两句，
0: 婉转的把这事儿咱们得知道一些答案了。
1: 对，知道点底儿了，完事钟旺回来才能告诉我。因为我考虑啥哈，他们家三七是得要种植七年的。如果这一茬就是收割的那个，比如说收来的挖出来的三七，我们要是错过的话，我得再等七年呢。我傻呀，
0: 七年，
1: 我有几个七年可以等啊？
0: 老百姓，
1: 对吧？
0: 这身上病，
1: 对呀，
0: 有几个七年可以等？
1: 对呀，
0: 确实。
1: 所以我跟钟旺说了，我说你先打听着、你要看哪时候有门哈，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随时飞。随时往那儿聊，
0: 所以这个我们得现在等于是两个人都在那儿，一个是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还有咱们的钟旺。咱们说这个，哎呀，我不知道钟旺现在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个钟旺如果听到了，你得首先照顾好任老爷子，这是前提第一件事啊。老爷子必须安安全全去，安安全全好好的，少一块肉都不行，给我带回来啊。然后没事数数老爷子头发有几根，少一根都不好使。走之前我数完的啊，数完走的。那真是因为这事儿，
1: 这话钟旺听不着，他哪有时间听啊？
0: 哪有，对，关键是哪有时间数头发呀、啊？所以这个哈，
1: 但是我该嘱咐的我都嘱咐到了。钟旺、吧，有心眼儿、
0: 哎，
1: 你别看他长得实在，他心眼儿可快了。
0: 哎呀，我们等好消息吧。所以这事儿哈，这事儿咱们就是老爷子也好，在那儿呢，首先保重好身体，然后呢，咱们安安全全去，高高兴兴回来。另一方面呢，关于这个咱们说老于家这个三七，最后合成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是一个对三七最高功效还原的一个剂型了哈。我们也希望咱们多多少少能得到点儿。咱们也分点儿，我觉得这是咱们老百姓，要不然你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么多好，老百姓一个得不到，你说我们说完也是白说，顶多是个科普，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得到、对不对？哎，所以这样

0: 咱们时间关系哈，就不多聊了。这几天呢，咱们就期待咱们中二也好，赵宁老师那个咱们的任老也好，能给咱们带来一些好消息。看时间，咱们又到了这个接听大家电话的时间了。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热线呢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咱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为各位来进行解惑答疑。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场外的热线，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走进直播间，跟我们的赵宁老师呢就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了。栏目组热线呢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9: 您好，
3: 老师。您好。
9: 您好，欢迎您。
3: 哎，赵宁老师，这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那能不能给我们要来呀？你也，
9: 你也惦记这事儿呢？
3: 对呀、啊，是啊。
9: 这咋整啊？我怎么觉得你跟那小梁似的呢？这事儿听得可仔细了。
3: 是是是是，
9: 我那个啥，我吧现在过不去。
3: 哦、
9: 我是先让众望过去了，我寻思让他打听打探哈，到底有没有门儿、哦。那个老孙那边又没把话说太死的啥的哈，我得空我去一趟。哦、现在看没信儿呢、哎，他昨天刚过去。
3: 是吗？呀、我就什么，我就想着，我说赶紧让我老父亲早点让他用上呢。
9: 他咋的了？啥情况啊？
3: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您说吧，张宁老师，我爸呀、今年73岁了。
9: 啊，
3: 他的脑梗后遗症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要说吧，我爸也不容易。我妈去世的早，我爸这不一直跟着我生活哈。
9: 啊，
3: 之前呢，他血压吧一直不好。
9: 嗯，
3: 可是他呢，他就不当回事儿。你看我有时候上班，我就提醒他，我说爸，你记着吃药啊。你提醒他，他就吃。你要一不提醒他，那我有时候也忘啊。我也不提醒他，他就不吃。你怎么说他不听？
9: 那为啥呢？他不连续吃药呢？就是。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那多危险呢！
3: 您说对了，有一次就是因为血压高的厉害，一下给晕倒了、我说那天幸亏我在家，要不然啊、我要不在家，你说家里连个人都没有。
9: 哎呦，
3: 那你说多吓人啊！妈呀，没了，这爸呀没了，怎么办呀？
9: 啊。
3: 那从那之后啊，其实他自己也挺害怕的，就是开始吃这个降压药。
9: 啊啊啊！
3: 可是你再怎么吃，已经晚了。7年突发的脑梗、医生说啊、说幸亏送的及时，要不然的话命就保不住了。
9: 嗯，
3: 可是就算送的再及时，这不是还是落下后遗症了？
9: 啊、
3: 他现在啊，整个这个右半边身子吧不能动。
9: 哦哦，
3: 就天天跟我说麻呀什么的。
9: 哦哦哦，
3: 那我就掐他，我一掐他，我说爸疼不疼啊？我就问他，他说话他说不清，他就说不疼。他说哎呦，那么使劲一下，他说不疼。可能他说话也不利索、就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那样的。哎，虽然这样吧，但是他头脑特别清楚
9: 啊、就是脑袋能明白，就表达上面出问题了。
3: 对，我说什么他能听懂。你要家里来个人什么的哈，他都认识谁来了什么，
9: 那都能叫上名字吗？就是费劲呗。
3: 对对，就费劲，就那样。谁来了人一给他打招呼吧，他也着急，就那样。
9: 嗯，
3: 赵宁老师还有一个什么呀，其实我最犯愁的哈，就是他现在啊，你说不管吃什么哈、

0: 腿上，我就使劲给他拍呀、啊，拍半天这不才缓过来。
1: 哦哦哦。
0: 呀，赵金老师，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多少也明白点，我也知道我爸这个毛病哈、啊、吃三七好。
1: 嗯，
0: 可是我一听你说有这个七年三七，我就着急什么。我说赵金老师，
2: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3: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2: 唉，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4: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2: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3: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2: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0: 我说你得帮我想办法，就是给我们弄点，就让我想让我爸早一点让他用上，是这么回事儿。
1: 其实我吧也有这种想法、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毕竟我还不了解人家老孙那边的想法。我昨天问我师傅，我师傅还没跟我说出来啥、
0: 哦、
1: 因为他岁数大了，他的重要的那个关键他不去突破那个黄芪的那个难关去了吗、
0: 嗯、
1: 他的注意力都在那儿、
0: 嗯、
1: 要我说我师傅吧他不太懂人情世故，就是他就是一门心思就研究他自己那点东西。我为啥把那个众望给他派过去了，一个就是他能照顾我师父，他对我师父的起居了解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多帮我打听打听三七的这个事儿，了解了解他生产能力啊。我跟众望说的，我说最好你能绕到库房什么的看看他们有多少存量啊，咱知己知彼的时候我才能好整。但现在我没说嘛，啥消息都没有，你说我能说啥？人家东西是好，就咱们药行里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很少能够跟他合作，就是人家东西少我都不够分的，就是这样、
0: 嗯、
1: 但我现在觉得啊，你爸爸现在有点加重的这个迹象了。
0: 对对，
1: 有点加重的迹象了。而且你就是都给他打成粉也不太好，因为有的药物都是那种缓释和控释剂的方式。
0: 嗯，
1: 你要都给他打成粉了，他提前崩解，那药效就缩短了。他因本身能维持24小时，你要都让他释放出来，他可能也就6个点，药效就没了。所以这样可能会控制不住，而且对他的病情帮助不是很大。你现在先别想那个七年生的三七了，
0: 哦，
1: 你先那个正常的三七粉，你给他吃着呗。他现在肯定大夫给他开了不少药，你就遵医嘱吃呗。
0: 是是是，
1: 对不？
0: 嗯，
1: 你得给他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用点三七粉。即便是你用的阿司匹林去，也可以用三七粉。
0: 嗯，用着吧，用的阿司匹林呢，
1: 对吧？那你三七粉也可以吃，
0: 嗯、
1: 也可以去吃。
0: 嗯、
1: 啊、
0: 嗯，
1: 它是中药的这种形式、
0: 嗯，
1: 一个是管你那个就是出血性疾病的，
0: 哦、
1: 另外一个它能管你就是那个淤堵类的疾病的。
0: 嗯嗯。
1: 所以它既活血又能止血，这个药你用起来，老人用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危险性。
0: 嗯、
1: 它比你吃的什么降压药、阿司匹林什么都要安全的多得多。所以可以作为既保健又治疗的一种方法存在。
0: 明白明白。
1: 哦，没有好的中不溜的给他吃也行啊。
0: 行，
1: 你说是不是、啊、
0: 按您说的，那我先用上其他的那个三七，先用着。
1: 你可以先买点给他用，一般家里不都有那个药吗？你就给他吃点。他这个的话一天吃5克就行。
0: 5克。
1: 你一天吃1次或者2次我都不管、
0: 嗯、
1: 就是一天就是5克，不要多。
0: 嗯哦
1: 啊、
0: 哦、好哦
1: 啊啊啊！先给他吃点呗。完，众望那边有没有啥消息？到时候我一般我都会跟大家去讲。
0: 嗯嗯。
1: 但你没事的时候得扶着你爸，让他动弹动弹。
0: 嗯。
1: 他不能总不动弹，你让他运动运动，是不是？下地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腿脚啥的。要是总是这样的话，他慢慢的本身就偏瘫，你越不动弹不越厉害吗？
0: 对，是这样。
1: 是不是？你得活动活动。但是一般想搬起来他半身不遂的人会比较累。
0: 对，
1: 那你就看看想想招呗，是怎么整？
0: 嗯，
1: 先给他整到椅子上去，然后一点一点扶着点椅子，
0: 嗯、
1: 或者拿那个助行器，
0: 嗯
1: 一点点的让他训练训练呗，是不是？
0: 嗯、我知道
1: 啊、
0: 嗯嗯，听您的，
1: 啊、
0: 谢谢你啊，张宁老师
1: 啊，没事儿，
0: 嗯
1: 啊，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0: 那就等您消息
1: 啊啊，行行行，先等一段吧啊。
5: 好的、
1: 啊、
0: 好的，
1: 哎，
0: 谢谢。
5: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说三七的功效啊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文山的这个老榆芥，这种七年生的三七，哎，这种它的水质啊、土壤啊、养虫的这种三七效果就更好了，加上现代化的加工技术之后，避免了很多的不必要的浪费，起到了效果的纯真。那我相信啊，不光是刚才这位朋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也正在翘首以盼这个三七能够早日登陆到我们的栏目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分一杯羹去感受一下这种好山七对于身体带来的一个健康功效。那这两天呢，大家呢也像刚才这位

0: 朋友一样哈，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咱就通知，没消息咱就等，这个呢也不是急的事儿。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3: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4: 太逗了，这个啊，
2: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3: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4: 嗯，
3: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2: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0: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5: 哎，你好，赵天老师。
3: 哎哎哎，你好。
5: 哎，赵天老师，刚才我听您说有一批7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啊。
3: 啊，有。
5: 赵天老师，我听说你已经拍众望过去了，要是有消息了，你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哎呀，到时候我可多买点。
3: 啊，他还没给我传过来消息呢，我现在啥也不知道的，我也不敢说啥呀。
5: 哦，
3: 啊，众望昨天刚过去
5: 啊，我现在用普通的三七粉呐，效果都挺好的。要是你们用上这7年三七破壁颗粒啊，那我感觉到我的毛病就不是个事儿了，肯定好利索。
3: 就是药效要是好的话，肯定对治病是有益的。你是啥问题用的三七呀？
5: 啊，赵振老师啊，我这毛病可多了。哎呀，我这好几样病啊。那我先说说我的糖尿病吧。我的糖尿病吧，有10多年了。控制的也不好，打完胰岛素啊，这血糖还高呢。而且啊，并发症都出来了。我这眼睛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3: 嗯。
5: 两米之外都看不清人脸儿。我这手啊，也是麻酥酥的，胀乎乎。我的那个还有吧，这血压也高。也8年多了。最高啊，这血压都能达到190。我这个血脂啊也高。也是老毛病了，就是2014年的时候啊，又得了心梗，安了个支架。
3: 2014年装的那个支架。
5: 对。
3: 啊，
5: 安完支架以后啊，我的免疫力也低了，哎呀，总爱感冒啊。
3: 因为你天天得吃抗排药啊，所以它会降低一定的那个免疫能力。
5: 这一年呢，我至少啊都得感冒4次，我脑袋呀。天天昏昏沉沉的，哎呀，就没个清醒的时候。这后来呀，吃三七粉呐，我还是听一个老中医说的。哎呀，我就上药店呐去买那种罐儿的。现在吃了有半年多了。血糖吧也比以前稳定多了。血压也下来点了，脑袋呀也不迷糊了。感觉呀比之前有劲儿多了。我心想吃点这好的吧，这不效果更好吗？老师，这三七破壁颗粒，您可给我想着，一定要给我想着点啊！那要来了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一声啊！多少钱我都买，
3: 多少钱买啊？我还有没有，能不能拿来我都不知道呢。现在都涉及不到后面的话题，你知道吗？但是我觉着哈，咱且不说7年不7年的，就是三七这个东西对您来讲的话，您已经都受益了。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见好呢就效不更方效不改量嘛，你就继续去吃，你都连续吃半年了，就接着吃呗。要是有7年生的更好，你没有的话，你三七也得作为一个常用药接着吃，因为你身体里头有支架，你必须一辈子服抗排斥的药，否则你那地方就容易再被血栓嘛。所以你抵抗力肯定低，血液运行起来就要慢，你吃三七这一辈子都要吃，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谁让你有个支架了，你要没有支架，那可能吃一段利索了就好了，但你有异物在身体里头，那个三七你就别断了。等你的指标都平稳了以后，你可以一天三七粉吃个3克左右就行。在你指标没有稳定之前，一天吃5克的三七粉没有问题。就是可以吃下去，它不会带给你身体更多的负担，反而有更多，比如说它对你睡眠好，对你化瘀的能力好，对活血的能力好，对止血的能力也好。你看这几个作用都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它没有更多的负担，只要你买的是真的东西就行。
5: 赵晨老师啊，那我听您的，我按你说的去做。但是啊，我就想出您这个七年的灾区颗粒颗粒这么好吧，我就指望上了。
3: 那你就那啥呗，那你就等，我要是能整来的话，我一定跟大家说，行不行？你听广播
5: 等
3: 通知吧，啊。
5: 哎，好的，我就等你好消息啊，赵晨老师。
3: 行，你等信儿，你等信儿啊。
5: 哎，好的。
3: 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就等信儿吧哈，因为咱们今天呢讲到这儿的时候，估计大家对于这个三期哈，对于尤其是文山老余家这个三期，应该是哎呀特别的期待了，包括大家的期待，我也在期待，谁不想有好的宝贝让自己健康更上一层楼呢？那这里呢咱们有些事儿啊也是急不得的，需要时间，我们呢就收听节目，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呢咱们还是老办法老规矩，在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各位。那看看节目时间，今天呢咱们就不能再多聊了，节目之后呢，如果你想有任何问题想咨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栏目组热线呢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4: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6: 慢点儿的，进屋把门关上，别人看着磕碜死了。
7: 嘿，嘿。哎呀，可别喊了，摊上闹心事儿了。你看你真是的，至于吗？挺宽大道你不走，要怕人看见，咱就打个出租车回来呗。你可倒好，净走那胡同啊，这家把我累的，咱跑马拉松呢。
6: 别瞎说了，都磕碜死了，多大岁数了，出这事儿啊？
7: 还多大岁数？多大事儿？我能犯多大个错啊？
6: 我那咋的，你犯错误了，你还有理了，你还呲牙笑。
7: 我犯那点错误，也就是所有男人爱犯那点错误呗。你瞅你那损色。
6: 跪下，你说咋整吧？
7: 还咋整？你说人家来找咱们了，证明我和人家是有缘分的，对不对？人家踏着春风而来，咱们不能拒人千里之外。
6: 我咋整？
7: 你咋整？那不能说他来了你就走啊，那咱三个凑合过呗。
6: 你那心咋那么大呢？你还笑呢，让人笑掉大牙了都。我没法活了，我受不了人家指指点点的。我、
7: 哎、行了，你放慢点儿，你看你慢点儿，别动了胎气。你说这，我要一说这事儿，我自己也脸红。我今年50了，都47，你知道的，还有了。哎呀，那咱这是老来得子，咱这是喜庆的事儿，应该乐呵才对。
6: 哎呀，你可别说了，巴巴的。要说高兴呢，我也高兴，我也没想到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
7: 你最担心的不就是儿子儿媳妇这一块？
6: 就这关我就过不去心里这坎儿。
7: 咱得这么想啊，好赖呢，它是一条生命。再说现在也有这个政策了， 那管子多大

0: 岁数，有了咱就要着。儿子那块呢，不行，我摆平的。
1: 爸呀，
0: 妈呀，来了。
2: 妈呀，那个你去对付他，我躲起来。
0: 你往哪躲？别动，直溜坐着，别给我动了胎气。
2: 不是，
0: 我对付他。
1: 爸，你开门啊！
0: 来了，谁？
3: 不是爸，你这一笑老瘆人了，肯定没啥好事儿。我找我妈说有点事
0: 儿。你找你妈干啥呀？
1: 找妈有事儿？
0: 你找你妈啥事儿啊？
3: 妈，
0: 该。
3: 妈，你咋的了？
0: 这不时间长看不着你，一看着你就吐吗？
3: 我咋的那么恶心吗？
4: 别听你爸瞎说，妈感冒了，妈那个这两天胃疼。
3: 胃疼？那我不给你买药了吗？你药呢？你吃药啊？你看这不搁这呢吗？
0: 滚犊子！你咋不把药拿回给你媳妇吃呢？
3: 那我媳妇也没病啊。
0: 我媳妇也没病啊。
3: 这大夫说俩月亮吃完就好吗？
0: 几个疗程？
3: 俩疗程？
0: 还俩疗程？照你妈这么算的话，最少还得七个疗程呢。你给我放这块儿，别乱动。
3: 是他，反正他这病他得慢慢养。
0: 那生了不就得养吗？
3: 生什么玩意儿？
2: 是生病。
3: 啊。哎，对，妈，我跟你说个大事儿啊。哎，
0: 等会儿儿子。爹还跟你说个大事儿呢，
3: 你先放着。我像我这事儿比你那事儿大多了。哎呀，
0: 我这事儿也不小，
3: 这事儿比你那事儿
2: 大。让儿子先说，
0: 我就说，你别人叭叭。
3: 我这事儿比你事儿大多，让我先说呗。
0: 你那事儿，我这事儿说出来，你那事儿都不叫个事儿。
3: 怀孕了。
2: 你咋知道呢？
3: 看我咋知道？我刚从医院回来呗，
0: 找你那杨姨去了是不？
3: 对呀、啊，
0: 你那同学。我都说了，咱别找熟人，别找熟人。一看那个女的嘴就欠，
2: 你说她嘴咋这么欠呢？告诉她保密，你咋给
3: 化验单都给我了？
0: 你瞅瞅，把化验单还备份了，这咋这么欠呢？你瞅瞅啊，那你看写的多详细，姓名江洋洋。那，你媳妇怀孕了？啊？妈呀，儿媳妇怀孕了。
2: 我儿媳妇怀孕了。
0: 好事，你咋不给爸提前打个电话，爸给你咱俩喝两盅啊。
2: 对呀，妈给你做点菜，你都回来呀。
3: 不是，你俩咋的了，这么奇怪呢？
0: 不奇怪，没咋的。
2: 高兴的。
0: 嗯，那你咋想的？
3: 我和你儿媳妇咋想的呢？你说人家吧，踏着春风扑面而来的，咱也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对不？来了那就是缘分，但是问题来了，
0: 你的想法跟爸一样一样的，
3: 是不是？但是这问题太严峻了，
2: 就你们俩想把他留下。
3: 对，你大孙子不同意要。
2: 那小孩他能做了你们主吗？哎呀，
3: 还跟我谈判呢。
0: 跟你谈判他咋说的？
3: 他跟我提出三点。
0: 哪三点？
3: 他说第一点，如果我要是跟他妈生完二胎之后该不爱他了，气人不？
0: 扯淡，
2: 那怎么可能呢？
3: 第二点，说现在家里的玩具都是他的，等生完二胎之后，玩具是不是得分走一半？气人不？
0: 挺气人。
3: 第三点是最吓人的，妈，你看我给你学一下你大孙那出啊、哦，就那小样，就这样。
0: 爸，是学孙子吗？好像学我呢，那是。
3: 妈，我要跟你说。你要是敢跟我妈要二胎的话，我就等着你俩睡着了之后，我上柜里拿几块钱，我下楼打个车，我就搁那待着，一直搁那待到饿死。今天我就把话给你撂这哈。
0: 爸，你看我学像吗？那简直就是。
2: 老宋啊，你说那么点小孩，他咋那么多心眼呢？
0: 现在这孩子还说啥了？你当爹的，你应该。给点态度啊。
2: 对呀，
3: 我反驳了。
0: 你咋说的？
3: 我指上鼻子说的。
0: 你咋说的？
3: 小兔羔子，我告
0: 小兔羔子告你
5: 是胡。
0: 你指谁呢？
3: 不紧张了吗？我这小兔羔子，我告诉你，要不要二胎那是父母的权利，你无权干涉，你知道不？
0: 说的太对了。

0: 对呢。你这样啊，爸求个笔，你怎么说的，爸给你记下来。
1: 不是，
0: 爸给你记下来啊，说的挺
1: 出奇迹了
0: 啊，说的挺棒的，那挺好的。
1: 你这么向着我说话呢？嗯，你要记上啊。
0: 你说的爸给记上。第二条，你接着说。
1: 第二点，小兔刚子，我告诉你。
0: 告诉你，
1: 就生不生二胎，我和你妈对你的爱不会减少一丁点的，你知道不？
0: 爸给你点个赞，
1: 啊，漂亮。第三点，国家有政策支持要二胎，反正你小，跟你说也不懂，爸我
0: 爸爸给你来个么么哒，啊，
1: 爸我就跟你这么说啊，啊，就比如说啊，你和我妈，你俩。就现在要是给我要个弟弟妹妹，我都无权干涉这个问题，算你能耐。还有呢，够了，
0: 到这儿就够了。来，上你妈嘴唇抹点红，以上你说的是你的呈堂证供。
1: 对呀，啊，
0: 承认不
1: 承认？
0: 卡个锁，你妈怀孕了。
1: 别闹，没闹，你都五十了，
0: 我也没敢想。
1: 妈是真的假的？
2: 哎呀，就是个意外。
1: 你。
2: 咋？
1: 啊，你这借我用一下啊！干啥呀？
2: 你干啥呀，大儿子？
1: 妈，你帮我拿着，你拿这边。干啥呀？勒死我吧！不是你要干啥呀？哎
2: 呦，大儿子，
1: 干啥呀？
2: 大儿子，大儿子，
1: 你俩这么着急吗？
2: 不是，那个什么，大儿子，你是我虎啊！你都多老大了，你都当爹的人，这事你咋不理解呢？
1: 你咋想的？现在就改口了，都叫大儿子了。看来我得走了。
2: 大儿子，
0: 你要走，你给我快点走。
1: 不是，等我走之前，
2: 别说我儿子。
1: 我走之前呢，我得说几句话。
2: 大儿子，你听妈的。
1: 老弟呀，你哥要走了。你看着没，咱爹咱妈要送我走了。
0: 你要干啥你就说。
1: 我要走。此时此刻我才了解你大孙子说的话。他说的对呀。等你俩要我二胎之后，你俩就该不爱我了。
2: 你都那么大人，这点事儿你还不懂吗？
1: 我是活不了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爸，我就跟你这么说，你说他小的时候吧倒行，等他上学的时候你送他上学去，人家都寻他爷爷送孙子上学呢，这一到学校门口他一喊嘿，爸爸再见，你让他的颜面往哪放，你的面子往哪高？
0: 到他上学那会儿啊，这个活就得交给你去办了，我就不能参与了。
1: 我是不给你
0: 抱你兄弟上个学，那算什么事儿呢？
1: 我不是的，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0: 你不想活，你就快点儿。
2: 这样的孩子呀，你
1: 妈，你等一会儿的，还没到时辰呢。爸，我临走之前，我就想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得如实回答我。
0: 你快点说。
1: 我长得像你不？
0: 废话，不像我出问题了。
1: 你大孙子长得像我不？
0: 特别像。
1: 这说明什么？
0: 说明咱家的我爸的这边的基因特别强。
1: 这是最恐怖的。你说你这要是给我生个弟弟，你说等到成家立业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娶你儿媳妇的时候多费劲。这你要给我生个妹妹，长得还像你似的。我是不敢想了。
0: 你干啥呀？你
2: 哪有像你这么琢磨和爸的？你啥意思？
0: 到底干啥呀？

0: 拦我，今天我就今天我就走，
1: 爸，
0: 今天我就走。
2: 大，
0: 你那，妈呀，我今天我就说
1: 好。啥呢？
0: 大王来了。
1: 不是，爸在干啥呢？
0: 怀了，不让生。
1: 不让生？嗯。
0: 儿媳妇治的。
1: 爸，你别着急啊。妈，你别哭，别着急啊。下来，手放。长能耐了啊？谁给你的胆儿啊？在家咋说的？啊？要的时候是不是经过你的同意？
3: 是。
1: 现在不让生了你？你啥意思？
3: 不是我啥意思？
1: 我把你胆子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啊？我治不了你了。
3: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
1: 谁家大王你不知道啊？你别过去！我发现你变得可真快呀，你！你这小老样，你一天变得那么快呢？
3: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
1: 别说话！再说了，你儿子在家作我都够闹心的了。他还小，我原谅他。你多大了？来作爸妈，你是不是人呢？
3: 不是媳妇儿，你听我跟你。
1: 还说话？
0: 该。
1: 你看你把爸妈气的啊！
3: 不是你，
1: 还不是，还不是，说话，闭嘴。说，咋回事？
3: 妈怀孕了。
1: 撒谎！我发现你小超越，你越来越过分了啊！你编这瞎话说妈怀孕了，传出去让人笑话不？多磕碜呐！哪有你这么当儿子的？我发现你太不是人了。妈，他说你怀，
4: 是个意外。啊！
1: 哎呀，你老两口子。太有正事儿了也，那啥，你上去吧。不是，哎呀，
4: 儿媳妇你坐这儿。哎，
0: 你等会儿那谁，三扎你压一压，你也压一个，我也压一个。
1: 哎呀。我怀孕了，我这挺闹心。你说妈，你这，哎呀妈，你让我俩咋出去见人呢？我，哎呀，
4: 儿媳妇啊，你别上火了啊，我啥都明白了。我跟你，我去坐了去。
0: 你给我带去，坐啥坐火车呀？做饭呢？
4: 我就说没法要这个孩子，
0: 还没法要，你别叭叭。那个儿媳妇儿，那个什么，头一回在你妈面前我这么雷厉风行的说几句话，你也知道，到咱们这家门呢，你也看到了，在你爷那辈儿啊，你奶当家，到我这辈儿呢，你妈当家，到你那辈儿呢，你也知道咋回事儿啊，你当家，所以呢。这个孩子留和不留的问题呀、啊，这个生死大权交给你。但爸要提醒你一点，那毕竟是一条生命，踏着春风而来呀。跟爹有这缘分，跟你没有这缘分。所以呢，我儿媳妇是个明智的人，特别该事儿，也特别懂事儿。所以呢，爸就听你做个决定。
1: 那不是，爸，你这。这祸你惹的，你咋都推我身上了呀？
0: 儿媳妇，你这么说话有点太难听了。
1: 不是，我吧，就是你说你儿媳妇啥性格？
0: 那你行了，爸明白了，走，咱坐着去。
1: 不是，爸呀，爸，我不是那意思。你看别的，哎呀，那你不得有个过程让我接受一下吗？
0: 你有啥接受的？有个兄弟在你妈肚里呢。
1: 我这兄弟，我，哎呦我的天哪，我这还有一个。这么的吧，既然爸都说了，人家踏着春风扑面而来，咱不能拒人千里之外，来了就是缘分，生吧嘛。
4: 哎呀，儿媳妇儿。

0: 你真这么想的？
1: 那可不，咱俩都是当妈的，能舍得吗？
0: 说实话，左邻右舍指指点点，我根本就不怕，我就在乎你们两口子的感受。我呢，生了他也属于给你们添个累赘。妈就在纠结这个事儿，既然你们都同意的话，哪有当妈能舍得把他拿下去的？
1: 妈，别说了，咱不拿，拿啥呀？这是一条生命啊！生，你给我下来。啊，生不生？
2: 生。
1: 你儿都说生了，生。
3: 生。
1: 妈妈，你几个月了？
0: 俩月了。哎呀妈
1: 呀，咱俩脚前脚后啊！坐月子一起坐，还是个伴儿呢？你说？
4: 俩爷俩一起伺候月子。
1: 爸哈、啊，这回咱家可热闹了啊！一过年多俩宝，
4: 加多宝吗？
5: 等一会儿啊，我有个条件、嗯、要生完之后你得抱我家去，完了我就跟外头说我生的是双胞胎。哎呀妈，
1: 虎不虎，虎不虎，
5: 别嘚瑟了，
0: 是缺心眼儿。
1: 谁的好呢，那是你兄弟。虎样。
0: 那
1: 妈不哭了啊，
0: 那妈不哭了，妈这是幸福的眼泪。那个啥，那个咱几个搁这唠得热热闹闹的，关键问题还没解决呢，我大孙子不同意要吗？
5: 我治他，还他说的算了，走，走，
1: 爷爷，
5: 拿山楂压一压，嗯，
1: 慢点吧，
0: 走，找我大孙子孩子去，
5: 咱不亲这孩子，我治不了，
0: 慢点，
5: 妈，你慢点啊，
4: 甜甜，他跟我说还行呢，今儿就不行，我怎么不行呢？
6: 这回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你这个老先生往这里一站着，桂有林园的大伙儿都鼓掌欢迎你。我看见你胖不伦敦的也挺面熟的。
7: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6: 好像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都认着你了。
7: 您、哦、认识我？
6: 为领教，请问一下，你这位老先生贵姓啊？
7: 这句话还差不多。哎、我姓杜。哦，
6: 还姓着杜了？哎、
7: 还姓杜？什么叫还姓？
6: 您当家？
7: 我就姓杜。
6: 白家姓有吗？
7: 有啊。
6: 哪一句啊？
7: 杜阮兰明。
6: 写这个字怎么写呢？
7: 一个木字儿。哦。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6: 土字旁一个土字。哎，姓杜。
7: 姓杜，
6: 不错，
7: 就是
6: 挺好啊。你叫什么玩意儿啊？
7: 什么玩意儿？
6: 你不能光姓杜啊，你得有个玩意儿啊，是吧？
7: 这人有叫玩意儿的。
6: 那你是玩意儿不是啊？
7: 跟您这么说啊，我呀，不是玩意儿。
6: 这不是玩意儿也不像话。
7: 应当呢？应当说是玩意儿，
6: 是玩意儿也不对。应当怎么是？
7: 问我叫什么名字？
6: 啊，你老叫什么虫子？
7: 虫子？不是你什么舌头？
6: 前儿反潮了，我这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7: 叫什么名字？
6: 叫什么名字？
7: 我叫杜国志。
6: 啊，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志，
7: 您知道吧？
6: 大大有名啊！哎，狗养狗养哎。
7: 好说你冒下冒下。那叫狗养狗养
6: 了。我说你老久仰久仰啊，
7: 那叫久仰久仰。
6: 久仰大名啊，
7: 甭客气，
6: 如驴贯耳啊，
7: 如驴贯耳。
6: 有道呢，
7: 如雷贯耳。
6: 我们家这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
7: 没听说，
6: 我说话你们也听了。哎，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哦，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
7: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6: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7: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6: 多原谅啊。
7: 您开玩笑破坏规矩，
6: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7: 就是
6: 不是你这个地方人啊，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7: 那是
6: 常言说的好啊，啊，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7: 对对，
6: 百里不同风，哎，一处不到一处迷啊，十处不到九不知，
7: 就是。
6: 还有常言说的话，
7: 还说什么了？
6: 说那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的，啥锅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7: 这什么乱七八糟？
6: 这就对了，
7: 这就明白了，
6: 这就明白了。您那说的不对，
7: 我说的不对、啊，
6: 那叫结合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7: 这个是一样的。
6: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7: 对，
6: 啥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这话说知，目转透，啥打漏？
7: 他这。要省事。
6: 总而言之，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7: 行了，我明白了。哎，
6: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7: 我是京北人。
6: 哦，京北的，
7: 就是京北边的。哦，
6: 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7: 对对对对，
6: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7: 对对对对吧。
6: 京北啊，嗯，听您这口音远不了，
7: 猜不出来吧？
6: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7: 啊，北边。
6: 不对，
7: 对，
6: 那么是沙河
7: 北边。
6: 昌平县，
7: 昌平县。

0: 到了，
1: 等一阵，没到你乐上。
0: 快点，快点，快了，快了。
1: 那么是南口
0: 北边，
1: 青龙桥
0: 北边，
1: 康庄子，
0: 哎，康庄子，
1: 到了
0: 北边，
1: 还没到，
0: 这就快了，
1: 这就快
0: 了。你老乐上，
1: 快了，快了，快了。那么宣化府
0: 北边，
1: 张家口
0: 北边，
1: 内蒙古，
0: 对，内蒙古。
1: 北边，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0: 太不错了吧？
1: 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0: 我是京北何家府。
1: 咋的呢？
0: 京北何家府啊？
1: 京北何家府啊？
0: 太不错了吧？
1: 哎呀，我说妾爹，
0: 我
1: 他不妾感情。
0: 嗯，
1: 京北何家府？
0: 京北何家府？
1: 那叫京南何家府？
0: 京北何家府？
1: 京南？
0: 京北？
1: 京南？
0: 他就是京北。
1: 谁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
0: 他是南京的北边，
1: 南京的
0: 这不是京北了吗？
1: 还东京的西边呢，
0: 还西京的东边呢。应当怎么说？
1: 京南何家府。
0: 我就是那个京南何家府的人。
1: 哦，您是京南何家府。
0: 对了，
1: 您是何家府哪一县？
0: 何家府代管的何家县。
1: 何家县
0: 人县呢？
1: 人县。
0: 何家府何家县，我是何家村何家庄，我住的何家大院何老员买的房子。何老员买何八字，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何，一个叫二何。有一天我跟那个大何二何，俺俩仨人到河里就摸河不去了，没有人总这些都掉河里头了。
1: 那怎么办？
0: 咱那边来了个和尚把俺救出来。
1: 哦，
0: 俺请和尚吃饭嘛，送给他和尚又送给他吃的，喝了喝的，喝了汤送给他两杯大喝头。我们那个地方说话都是娘的和和气气的。
1: 这都什么这个？哎呀，您怎么全合到一块儿？
0: 他是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1: 哦，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0: 我们这个村上都是大老何，
1: 什么叫大老何？
0: 这是何家村。
1: 那么要姓赵的多，
0: 赵家村；
1: 姓王的多，
0: 王家村；
1: 姓李的多，
0: 李家村。
1: 那么要姓崔的多，
0: 那叫村村村。
1: 什么叫村村村？
0: 不好听，不像中国话，改了
1: 叫崔家屯。
0: 哦，崔家屯，
1: 崔的叫崔家屯。
0: 哦，
1: 那么要姓耿的多，
0: 耿家屯；
1: 姓乔的多，
0: 乔家屯；
1: 姓孟的多，
0: 孟家屯；
1: 姓屯的多，
0: 叫屯屯屯。
1: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0: 他是村庄村店来回倒着说。
1: 哦，不一样。
0: 哎，
1: 那我得问问
0: 妹妹，
1: 你是多早来的呢？
0: 我明儿来的。
1: 明儿就是。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0: 后天到的。
1: 谁听懂你这话？
0: 说的是好话。
1: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的？
0: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1: 听不懂啊？
0: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1: 谁说的？
0: 怪不得你听不懂。
1: 哦，
0: 但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1: 谁说的？
0: 是咱爹说的。
1: 那就是
0: 这个
1: 咱爹说的。
0: 就先等会儿。
1: 咱爹呀、
0: 什么叫咱爹？
1: 对不对？
0: 这桌椅板凳能说是咱的？
1: 拉近乎。
0: 兄弟姐妹
1: 什么？咱哥哥、
0: 咱弟弟、
1: 咱姐姐、
0: 咱妹妹、
1: 哎、
0: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1: 拉近乎。
0: 唯独这个爹
1: 王、
0: 他不能说是咱爹
1: 王。
0: 你爹
1: 王
0: 就是你爹
1: 王。
0: 我爹
1: 哇
0: 就是我爹
1: 哇，
0: 不能说咱爹
1: 哇
0: 哇
1: 哇
0: 哇
1: 哇
0: 哇哇哇
1: 哇，过蛤蟆来了。
0: 应当呀，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1: 哎，我爹说儿子
0: 啊，
1: 我这怎么了？这是
0: 你占我便宜，
1: 我这还吃着亏呢。
0: 你看看我这个大罐的，
1: 我要当干嘛？
0: 给你改队伍。
1: 我没听说过
0: 我爹叫我。
1: 哎，
0: 应当呀，
1: 就是
0: 俺爹小声叫我。
1: 说吧，
0: 白小啊，
1: 我
0: 来了，
1: 你怎么回事呢？你说你的话听不见。
0: 我姐有啊，白小子，你不是要出门吗？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卫啊？
1: 这什么叫天天卫啊？
0: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卫吗？
1: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卫。
0: 哦，天津卫啊。
1: 哎，
0: 啊，你要天津卫。
1: 天津卫，
0: 我认为这是天天卫的。
1: 天天卫，
0: 你不是要上那个天津卫吗？
1: 天津卫，
0: 别走了，今天不能走了，老天气了。你看乌拉乌拉的，外边刮了大轰了。
1: 什么叫刮大轰了？
0: 这就
1: 刮大风，
0: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睡一宿呢。明天走的，后天我就到了。
1: 那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到的吗？
0: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1: 你就听懂了。
0: 哦，
1: 明儿来的，后到的。
0: 哦，明儿来的，后到了。我明白，
1: 明白。
0: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啊？
1: 到天津
0: 啊？
1: 有事。
0: 有什么事儿？
1: 我找俺姥爷。
0: 找你姥爷？
1: 找俺姥爷。
0: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1: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0: 瞧瞧你表妹。
1: 看我表妹干嘛？
0: 那你找姥爷？
1: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0: 哦，有姥爷，没有姥姥。
1: 我姥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你是姥爷的儿子，
1: 你是太太的孙子。
0: 哎，这叫什么？
1: 你怎么拿我开玩笑？
0: 你不说你是少？
2: 少爷吗？
0: 俺老爷做官，我是少爷。
2: 怎么个少爷？
0: 我说你也不懂。
2: 嗯，
0: 俺老爷做大官，俺老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2: 啊，啊，
0: 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2: 哦，坟少爷，
0: 岂敢岂敢，
2: 甭岂敢了，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2: 啊，
0: 瞧不起坟少爷。
2: 嗯，
0: 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2: 我不信，
0: 让你蹲三年官司，
2: 没那个事儿。
0: 我说你偷坟掘墓来，
2: 我呀、啊，你就这点权利，
0: 我是个坟少爷。
2: 哦，您是坟少爷，
0: 哎，
2: 您光看坟吗？
0: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2: 还干什么呢？
0: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2: 哦，还种了点地。
0: 对，
2: 种了多少地呀、啊？
0: 种了六厘地。
2: 六厘地。
0: 嗯。
2: 我们这儿不讲理，
0: 不讲理我就打你，
2: 打我干嘛？
0: 你不算不讲理吗？
2: 我们说我们种地也不论理。
0: 哦，种地不论理，
2: 哎，
0: 那论嘛呢？
2: 种地论亩，
0: 哦，
2: 论顷，
0: 对，
2: 论分，
0: 嗯，
2: 水稻论田。
0: 我种了600亩地，
2: 哦，600亩地，
0: 嗯，
2: 那就是6顷地。
0: 啊，我种了6顷地，就是600亩啊，
2: 600亩，
0: 600亩。
2: 那不，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租子呀，还是交粮食？
0: 哦，你问到年底，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
2: 交地租是交粮食。
0: 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2: 哦，让您交钱，
0: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2: 哦，那么说交多少钱呢？
0: 我交他6块钱。
2: 6块钱，
0: 6块钱，
2: 太便宜了，
0: 太贵了。
2: 怎么贵呢？
0: 6块钱，
2: 6顷地交6块钱，还贵，
0: 交不起呀、啊。
2: 6顷地交6块
0: 啊，
2: 还贵啊？
0: 一亩地我就交，对呀、啊，就是一亩地我交6块啊。
2: 啊，一亩地交6块
0: 啊，
2: 那是够贵的了。
0: 一亩地交6块
2: 啊，
0: 你算算这6顷地，它不就是600亩吗？
2: 啊，
0: 600亩地，600个6块，我得交多少钱？
2: 交的可真不少，
0: 我得慢慢算算，
2: 算一算。
0: 你算一亩地就6块
2: 啊，
0: 一亩地1块、2块、3块、4块、5块、6块，这是一亩地了、啊，
2: 这一亩了，
0: 大家帮我记好了。
2: 嗯，
0: 这是一亩地的钱了，
2: 嗯，
0: 600亩了。
2: 啊，
0: 2亩地。1、2、3、4，还差俩，
2: 那看他怎么办？
0: 差俩，搭上俩耳朵，
2: 搭俩耳朵，
0: 这是2亩地的钱了，
2: 看他还怎么算
0: 钱？3亩地，
2: 那我看你怎么办？
0: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受累？
2: 干嘛？
0: 把袜子给我扒了？
2: 扒袜子干嘛？
0: 我好数脚豆啊，
2: 没听说过。
0: 算地啊？
2: 您看哪个银行的会计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0: 没这么算，
2: 你会算账？
0: 应当怎么算？
2: 我告诉你
0: 啊，
2: 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0: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2: 哎、
0: 哦，
2: 我给你算一算，
0: 我听听。
2: 你不是1亩地6块吗？
0: 1亩地6块，
2: 10亩地是60，
0: 对，
2: 100亩是600
0: 啊，
2: 600亩呢，663600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0: 哎呀，杜先生，
2: 哎，
0: 我得谢谢你。
2: 您甭客气，
0: 你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2: 对了吧？
0: 我在家里头算的半虚呀、啊。嘴沫子算出来了，没算对呀、啊。
2: 就是，
0: 哎呀，算的天亮也不算出来。
2: 哎，
0: 我那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第二天一早晨起来啊，我嘴沫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2: 哦，
0: 他表大爷，你别这么算账，你那个算账不对呀、
2: 啊。
0: 嗯，俺这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2: 哦，
0: 我给你算算吧，1亩地是6块，10亩地60块，100亩地呢600块，663600块钱了。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那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了，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了。
2: 你呀、啊，找你二大爷算去。
0: 是是，这是跟你开玩笑啊，
2: 开玩笑。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0: 钱交给俺老爷了。
2: 哦，给老爷了，
0: 老爷高兴了，
2: 俺老爷火了。
0: 怎么还火了？嫌我扣底子扣的太多了。
2: 哦，回扣拿的太多了。
0: 扣底子多了。
2: 你扣了多少？
0: 我才扣他8毛钱。你说那个老爷多小气？
2: 你
0: 我才扣他8毛钱。
2: 老爷太小气了。
0: 怎么了？
2: 6顷地扣8毛钱。
0: 啊，不是，要是那样他就不恼了。
2: 多少？
0: 我是每1块钱就扣他8毛钱。
2: 都对你的。到28呀，
0: 他算算走了，
2: 那还不
0: 管怎么说，我找着俺老爷。
2: 哦，你找着了，那我得问问，
0: 哎，
2: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0: 俺老爷就在天津城里呀、
2: 啊，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0: 耀应胡同。
2: 那哪儿？
0: 耀应胡同。
2: 哦，那么着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0: 啊，离这麻雀大门都不算太远呢、啊，
2: 不算太
0: 远。离这豆腐房旁边那里。
2: 我上哪儿找去？
0: 好找啊！
2: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0: 俺老爷姓抓，
2: 姓什么？
0: 姓抓。
2: 哪个抓？
0: 洗手这边一个肘子，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抓。
2: 百家姓上没有，
0: 他是个外姓。
2: 哦，外姓
0: 不在百家姓里边。
2: 哦，姓什么？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俺老爷
2: 啊，
0: 要抓你妈，
2: 我挠你。
0: 你挠谁奶奶？
2: 你抓谁妈呀？
0: 他叫抓鱼哈。我耳朵不好。
2: 你们老爷叫抓鱼哈。
0: 叫抓鱼哈，
2: 抓鱼哈。抓你妈，
0: 这都差不多，什么名字？
2: 这抓鱼好，
0: 你这什么名字？
2: 不是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

0: 不一样。
1: 行了行了，我明白了
2: 明白了，
1: 你们老爷可能是在骑
2: 啊，老爷不在骑，他在把在酒上没逮住，身上蹲了两天他就跑了。
1: 那是什么呀？在骑啊，就说他是骑人。
2: 哦，不敢骑人啊，咋会骑人把大腿子咬了？
1: 骑好人的，
2: 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1: 什么乱七八糟！我问问你吧，你们老爷是不是做官吗？
2: 做大官啊，
1: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2: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1: 哎，没听说过。
2: 他不是，他是民国满清官。他反正他是官
1: 啊，干脆啊，我猜一猜，
2: 你猜猜，
1: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2: 你猜不着呗？
1: 我先猜民国的，
2: 民国的。
1: 我问问你，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2: 俺老爷在充军，
1: 充军，没发配，
2: 这就快了。
1: 在哪一师？
2: 在张前师。
1: 哪一旅？
2: 在小旅。
1: 哪一团？
2: 马团。
1: 哪一营？
2: 绿豆营。
1: 哪一连？
2: 潘金莲。
1: 哪一排？
2: 麻将排。
1: 哎，麻将排
2: 啊，
1: 那管谁呀？
2: 空中白板带发财，
1: 哎，他又赌上了。
2: 是
1: 你问的都不对，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2: 满清官，
1: 我得问问。
2: 你猜猜呢？
1: 你们老爷吃钱粮？
2: 不钱啊，
1: 他吃喝泡药，
2: 喝泡药。
1: 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2: 他是泡水的脖子。
1: 哇，这还够结实，
2: 猜不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2: 在大街上行走。
1: 废话，房上不让走。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2: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1: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2: 你猜不着啊？
1: 厕所里走。你们老爷是嘟嘟？
2: 他嘟嘟，嘟嘟，他是嘟嘟。有点事他就嘟嘟嘟嘟嘟嘟，嘟仨钟头也没完呢。
1: 碎嘴子，
2: 你不说他是嘟嘟吗？
1: 你们老爷是将军
2: 啊？他不将就，什么事他都不将就。
1: 你们老爷是知县，
2: 他不知县，
1: 这两天放棉花了，
2: 放棉花，
1: 那叫县知事。
2: 对了，县知事，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事叫，
1: 好吧，碎催。
2: 你猜不对呀、
1: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2: 他在棉花县。
1: 哪一粥？
2: 小米粥。
1: 哪一壶？
2: 臭豆腐。
1: 臭豆腐。
2: 都猜错了，
1: 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你们老爷是文官武官？
2: 他是判官。
1: 判官。
2: 文职武职？
1: 地官超职。
2: 没有水蛇腰啊？
1: 怎么说你们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
3: 儿子，爸爸
2: 啊。
1: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2: 你看你着急了吗？你
1: 我着急，
2: 着急叫我小名干嘛你？
1: 我什么小名？
2: 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1: 我告诉你啊，文官呢出门打锣，武官出门放炮，
2: 他是打炮不放锣。
1: 哎，
2: 什么叫打炮不放锣？
1: 放锣不敲炮。
2: 不对，
1: 那应当是
2: 你老爷出门
1: 啊，打那个扁你碗的咚咚咚。
2: 哦，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您老爷出门打锣，
1: 哎，老爷出门打锣。
2: 你们老爷是文官，
1: 文官，
2: 文官，
1: 文官，文官，文官。
2: 我告诉你，
1: 孩子们，你们老爷出门啊，打七棒锣。
2: 打七棒锣是什么官啊？
1: 县官。
2: 杜先生，我问问你啊，
1: 知县，
2: 知县。
1: 哎，
2: 这个锣多了官大，和锣少了官大？
1: 当然是锣多了官大。
2: 听俺老爷那个锣好像比这个多，
1: 比这还多，
2: 官
1: 比
2: 这大，
1: 知道吗？
2: 啊，
1: 那他是知州，打九棒锣
2: 多。
1: 还多，知府打十一棒锣，
2: 多的多。
1: 哦，那么说是道台
2: 多大
1: 啊？十三棒锣，
2: 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他是巡抚打十八棒锣，
2: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拜天行手谕打三十二棒锣，
2: 啊，原来多的多的多的多，
1: 还多。
2: 嗯，
1: 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锣，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2: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2: 什么？俺老爷那个锣，他不打就不打呀，
1: 打呢，
2: 打起来又没个完呢。
1: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2: 他这楼的半天呢，才有柱头了。
1: 有柱头，
2: 柱头，
1: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2: 是吗？
1: 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2: 哦，
1: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2: 我学学怎么打锣。
1: 你在这边打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2: 对，
1: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2: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1: 就脑子快，
2: 这么大的本事啊，
1: 没问题。
2: 那我学学打锣，
1: 学学，
2: 你数一数啊，
1: 数一数。
2: 哦，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2: 每次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1: 哦，还得喊一嗓子。
2: 今天老爷要出门了。
1: 我知道了，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
2: 你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1: 你哗哗哗放鸭子，
2: 对付嘛，来了好多那个马子队。哇，
1: 什么叫马子队？
2: 那叫
1: 对子马
2: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1: 不对，
2: 这
1: 文官没有对子马。
2: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行。
1: 哦，文武两口印，
2: 文官跨五行，
1: 这官可大了，
2: 锣就多了。
1: 打锣，
2: 他那个锣就下来了，
1: 我给你数着。
2: 是床
1: 一
2: 啊，床
1: 啊，床
2: 啊，床
1: 床
2: 床
1: 床
2: 床
1: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0: 慢点，慢点。哎呀，别着急。
1: 狂！
2: 哎呦，
1: 多少劲儿嘞？
0: 我全忘了。你们老爷到哪儿了？
1: 到哪儿了？
0: 啊，
1: 老爷还没穿裤子。
0: 没穿裤子咋那么学习？
1: 你说谁个官多大呀？
0: 他要是穿上裤子呢？
1: 穿上裤子往当躺，穿上袜子往当躺，穿上鞋往当躺，穿上胯子往当躺，下了地躺当躺，出了屋躺当躺，出了门躺当躺，出了院躺当躺，走胡同躺当躺，走大街躺当躺，见了个小孩躺当躺，见了个老头躺当躺，见了个老太太躺当躺，见了个姑娘躺当躺，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这大早晨八点半一直躺到了下午四点多呀！
0: 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1: 他是个耍猴的呀。
3: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呀，
4: 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3: 来了。
4: 您好，大妈。
3: 你好，
4: 您好，大叔。
3: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这个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的开场白吧，快开始吧。
4: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5: 好了。
3: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4: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3: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4: 哎，
3: 我先采访你几句。
4: 行。
3: 怎么的呀，崔？
4: 啊。
3: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4: 这事都传铁岭去了，
3: 好点没？
4: 好多了。
3: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5: 是啊，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
4: 的。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3: 拿礼物，郭姐了
4: 啊，
3: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你服务费呀，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4: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3: 看哪页？
4: 哎，
3: 哪页？
4: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3: 嗯，
4: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3: 还有呢？
4: 哎，
3: 还有呢。嗯，
4: 哎呦，大叔，
5: 哎，
4: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5: 看背面。
4: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5: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1: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啊？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嗯。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0: 没说你啊。
1: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0: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2: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0: 嗯。
1: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0: 嗯，
1: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0: 给他扣上。
1: 啊、来，戴上。
2: 哎呀，这声音太大了。
0: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1: 哎，大妈
0: 啊，
1: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0: 俺们搭专机来的。
1: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0: 不用报，有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嗯，确实是挺贵的。
1: 您这是貂皮？
0: 错，貂绒。
1: 那特别贵吧？
0: 不贵，四万。
1: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1: 师、嗯、傅、嗯，那我再问问大叔。
0: 那行。
1: 哎，您听听音乐。
0: 问你了。
2: 啊。
0: 嗯，该你了。
2: 声挺大的。嗯。
1: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2: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1: 那得多冷啊！
2: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1: 啊、哦。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2: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1: 租的
2: 啊？
1: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嗯？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嗯。
0: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2: 明白。
0: 你问吧，崔。嗯。
1: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0: 书啊。
1: 啊、
0: 嗯。说书那可有的说了、嗯、那从哪儿说起呢？
1: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0: 签字售书
1: 啊，
0: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啊、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
0: 嗯，
1: 那我再问问大叔。
0: 行，
1: 哎，
0: 问你，我那书，
1: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吗？
2: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2: 全白送的吗？
1: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2: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1: 来，大妈抱着寄给我吧。
0: 智商相当高。
2: 对，
1: 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0: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0: 嗯，
1: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0: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2: 坐拖拉机过来的。
0: 我这衣服呢？
2: 40一天租的。
0: 我那。

0: 我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0: 你不不愿意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咱接着唠。
1: 好，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怎么了大叔啊？
2: 他胃疼。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0: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1: 行。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第一章就叫《回家》。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迎海。
0: 那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2: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0: 真的。
2: 你听不下去是不？
0: 能。
2: 那你抽他干啥呀？
0: 胃疼。
2: 这么残忍呢？吹。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2: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1: 出场费也不少吧？
0: 他80，我40。
2: 都税后。
1: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2: 都是大中型企业，
0: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2: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捡的。
0: 是他捡完就骑溜杆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2: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不？
0: 能憋疯。
2: 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7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1: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2: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0: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2: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1: 有效果？
0: 大夫疯了。
2: 哪大夫疯了？我问你。
0: 崔大夫就
2: 疯了。崔大夫？
0: 就小崔大夫。
2: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崔呀，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1: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2正在创作当中。
2: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0: 哎呀妈！
2: 怎么的？
0: 胃疼。
2: 忍着，你们。那么吹。
1: 对，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2: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 在一定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0: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他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

0: 我可没纸了。嗯
1: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2: 哎，怎么这又走了？
1: 都干啥呢？
2: 别走，别走，又走了。
1: 你说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2: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
1: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0: 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儿？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1: 你
0: 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1: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0: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3: 对呀、啊，对不起啊、
2: 哦，没事。
0: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0: 你别别扭。嗯，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嗯，你坐着，我说。
1: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2: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1: 我不要，都给他。
0: 坐下。不能要这玩意儿，
2: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0: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哎，对，你看看，你看看，啊，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了
2: 就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0: 来的，你没带人。
2: 大妈在呢吗？
0: 俺不能唱，
1: 也没人请我呀。
2: 请请，
0: 老鬼，
1: 小样啊！
0: 你干啥去？
1: 换衣服。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时间的11:01，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昨天爆笑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官宣将于8月7号暑期档全国上映，并且同步释出了定档预告以及海报。作为2023年现象级高口碑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的续作，其爆笑回归势必为暑期档带来一场笑点和爽点齐飞的喜剧狂欢。影片是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领衔主演，高叶、大鹏、庄达菲、孙艺洲等特别出演。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癫狂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张若昀饰演的刘奔遇上天降搭子，白客饰演的马杰，这一对天选牛马披荆斩棘，一套组合拳能否打通升职加薪的底层逻辑，玩转当下的职场规则呢？8月7号影院见。昨天电影《极限逃生》正式开启预售，并发布了笑着登顶版的终极预告。毒气围城，危机降临，逃生三人组意外组队闯关，全程状况百出，花式整活，一路抓马不断，在绝境中上演了一场既紧张又好笑的求生之旅，带你全程沉浸式的解压狂欢。

演出的终极预告中，全程高能笑点不断，尽显三人组的趣味互动和花式整活。城市突发毒气危机，三人被迫开启现实逃生之旅。负心意外昏迷，吴成林胜男只好用床单做成担架拖着他逃生。不料拖拽途中，负心的裤子被磨破，一场尖叫让场面瞬间变得狼狈又滑稽。在这场全民直播的逃亡中，负心倚仗家境坐等救援，吴成的父亲心急之下贸然涉水救人，反倒被救援队救助，反差感拉满。慌乱之中的意外告白更是上演趣味乌龙。片尾的彩蛋中，一向讲究穿搭的负心更是执着坚守上下要搭配，我只穿套装，奇葩执念制造满满的欢乐。当危机不断逼近，三人一路抓马不断，整活名场面层出不穷，还在娄宇娟徒手攀楼奋力突围，他们最终能否顺利脱险，精彩悬念尽在影院揭晓。电影《极限逃生》是由杨晓明导演编剧，吴玉汉、徐璐、张海宇领衔主演，影片将于6月1号到3号19点到22点超前点映，6月5号全国上映。由索尼影业全球发行并引入国内，大黄蜂导演特拉维斯·奈特执导的奇幻解压巨制《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将于6月5号全国上映，届时影片将以 Cinity MX、杜比影院 4DX 等高规格同步登陆大荧幕，用顶配视听呈现今年夏天最解压的热血冒险。在影片昨天发布的特辑中，主创团队讲述了这个经典 IP 改编的幕后故事。特拉维斯·奈特以大黄蜂导演和耐克公子的身份被观众所熟知，作为从小追希曼动画收集玩具的骨灰级粉丝，他直言指导这部电影简直就是梦想成真了。他将对 IP 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处细节，从角色造型到场景设计都力求还原原作灵魂，让老粉满意，让新世代观众入坑。尼古拉斯·加利齐娜等主演也一致表示，导演的热情感染了整个团队，让所有人都沉浸在这个奇幻又热血的世界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尼古拉斯·加利齐娜此前与初代真人希曼杜夫·隆格尔在洛杉矶首映里惊喜同框，两人更是共同手握力量之剑，完成了跨越年代的经典传承。影片的制式海报则分别展现了希曼变身、飞车追逐、群像对峙、太空虎冲锋等名场面，复古画风和极具冲击力的画面也让观众迫不及待想到大荧幕体验影片的爽快感。影片导演特拉维斯·奈特曾执导《僵尸新娘》《魔炫传说》等超高分的动画，更是以大黄蜂圈破圈获得了 IP 粉丝的认可。动画导演出身的经历让他在视觉风格和世界观塑造方面拥有独特优势，他搭建了大量实景布景，用真实的触感还原了童年记忆中的奇幻世界，同时保留原作明亮大胆的色彩风格，整个艾塔尼亚星球充满了复古又梦幻的冲击力，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宇宙巨人：希曼崛起将于6月5号全国上映。

2003年，伴随着这一首传奇的发行，李健被誉为华语乐坛的音乐神人。这首歌更像是一首关于遇见和守候的唯美篇章，魄力在于一种留白式的表达，在平淡中蕴含饱满情感，通过极简而富有诗意的笔触，勾勒出从惊鸿一瞥到默默守护的情感世界。11:12，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音乐无限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星期五。白天晴见多云，风里微风。白天最高气温是29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气温回升，人体出汗增多，朋友们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可以适当的多喝一些绿茶、菊花茶等等饮品。今天的全市花粉浓度平均等级是2级，容易过敏的朋友远离花草植物。关注完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送上孙燕姿的这一首《Honey, Honey》。

步入浅夏，风开始变得温热而柔软。当五月的阳光一寸寸跌在肩头，你是否也感受到世间万物都在以自在的姿态舒展？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里，去一座无人的山坡，看一场不为谁而开的盛放。美的奋不顾身，何尝不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花开从来不是为了博取路人的目光，也不是为等候来日的称赞，只因为身为花，攒足了一整个春天的力量，便要顺着天性尽情地绽放。愿你也能在这个夏天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五岳山坡，在那里你不必活成旁人定义的模样，你可以在是山坡的花，是山野的树，是自由的风，不必纠结是否有人欣赏，坦然舒展自我，清风自会为你驻足，明月会为你照亮。请记住，永远置顶自己的感受，无论身处僻静无人的角落，还是置身人声鼎沸的人群，都要勇敢地敞开心扉。愿你就像那山坡上的花，不为谁而开，只为自己芬芳满怀。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

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

0: 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1: 北京时间的11:30，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专辑《初爱》是杨宗纬在商业和个性间觅得平衡的关键之作，既告别了第一张《鸽子》的流水现实之作，也挣脱了第二张《原色》中李宗盛过于强烈的影子，真正回归到音乐的初衷。它是一张关于城市与人的专辑，讲述了繁华都市中的小故事，核心在于找回最原始单纯的感动，而爱也不仅限于爱情。这张专辑的风格是一场听觉的回归和温暖。今天我们来听《初爱》。

不同于原色的深沉灰色，初爱在音乐上做了明显的减法，力求简单而深刻。封面摒弃了前两张的沉闷黑白色调，纯白与杨宗纬充满希望的微笑相得益彰。没有华丽的电子合成器，而是大量采用弦乐、民谣、吉他等现场乐器，营造出了手感十足的情景感。而创作阵容汇聚了吴青峰、韦礼安、严爵等才子，让专辑在统一基调下呈现出丰富的层次。

从情感角度来说，这张专辑是杨宗纬从心底流淌出的情感自传，他本人也参与了专辑的歌曲创作，比如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其实都没有以及低回。其实都没有就是杨宗纬自白时的一个内心剖白了，描述了都市漂泊者疏离又孤独的风景，唱出了繁华落尽只能假装怀旧的寂寥与洒脱。而低回这首歌呢，让杨宗纬的创作极具画面感，伴随着低沉的提琴声，细腻勾勒出了失爱后空洞的徘徊与回忆，从撒哈拉沙漠到爱琴海的日落等意象，也展现着遗憾的半途而废。在初爱里，杨宗纬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一位唱将，更是一位能深入骨髓的说书人。他的嗓音变得更加厚实，层次丰富，带着沙哑和微迫的质感，充满了生命的肌理，以发自肺腑近乎独白的倾诉感打动人心。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由李宗盛操刀的作品《无邪》。这首歌中展现了杨宗纬强大的声音控制力和驾驭力，真假音转换及末尾高音带来的爆发力，令这首歌充满张力。

专辑的核心意象都呈现在了刚刚这一首《初爱》之中，弦乐和民谣吉他交融，瞬间将我们拉回到了青春记忆中。这里的初爱不只在讲初恋，更是对梦想、纯真等最初力量的象征。当年这张专辑在商业和口碑上获得了双赢，它在中国台湾继 Music 年度销售榜高居第三名，占市场的 4.98%， 在香港获华语金唱片，并且赢得了第一届中国新歌榜最欣赏年度专辑等。

荣誉。许多评论都认为这张专辑是杨宗纬真正的成绩单，虽然不算完美，却充满了未来可期的惊喜。这张作品也可以让听友们听到了一个卸下厚重铠甲，用最朴实诚恳的歌声和你分享情感和故事的杨宗纬。节目的最后，我们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这一首《这一路走来》。这是一首专属于杨宗纬音乐路的心声，可以视为是经历波折后的自我总结。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了。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9: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发现啊，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吃辅酶来养心，就不管说是本身有心脏基础问题的一些长辈，还是说30出头就开始注重保养的这些年轻人啊，几乎家家户户这个药箱里都能找到辅酶的身影了。但自从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分享之后，很多听友打来电话说，哎呦，原来吃辅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也发现了说自己吃错了这个情况，得吃靶向。

0: 的，得吃能进得去心脏的，这才能发挥作用。
1: 对，咱们说现在大家呀，吃出酶，认为呀，从嘴里吃进去就到心脏了。其实不是那回事儿，
0: 没那么简单啊。
1: 对，辅酶作为全身器官呢都需要的物质，它肯定会被其他呀脏腑分走。这就导致我们吃到心脏的很少，
0: 很有限了。
1: 所以说香港作为呀国际经济枢纽，大家对健康产品要求啊从来都是精准有效。不会啊跟风交智商税。
0: 是的，
1: 他们选辅酶有个铁律，只认哪医用级靶向型的。我们做节目做这么久了，你说医用级意味着什么？
0: 那肯定意味着它的标准非常高啊，不是说随便生产就能标注的啊，你一定得达到医疗层面的很严苛的要求才行。
1: 完全对哈。普通辅酶啊可能只需要啊满足基本的安全标准。成分和含量啊波动可能很大。
0: 对，
1: 你上药房随便随便便的就能买到，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在医院医生给你开才能拿到，
0: 是
1: 药房拿不到。而且这种医用辅酶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没有。我们周边只有上海北京两家尖端心脏病专科医院才有资格引进。
0: 您提到这个北京上海这两家医院我是知道的啊，在心血管领域那是国内最先进最权威的，很多新型的尖端药物这两家医院也都是最先引进的。
1: 所以说他们引进医用级别辅酶就是因为啊它独一无二的特点。它能靶向入心。
0: 对，
1: 什么是靶向？靶向啊就是精准特效。就相当于给辅酶啊装了定向导航，去世后啊不往别的地方跑。直接钻进心肌细胞里，不会被其他细胞分流。也正是因为这样啊，香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单粒含量直接做到了370毫克。这一粒啊就可以满足心脏的需求，让心脏啊跳得稳跳得有力。
0: 那这么看来香港朋友是真聪明啊，人家吃就吃最好的，选最对的。
1: 对，香港人的健康认知特别理性，只信临床数据加上实际效果。而这款医用级的靶向辅酶不管针对哪种心脏问题都能够带来针对性的改善。就拿最常见的心肌缺血来说，这类患者典型的症状啊就是活动的时候呢出现胸闷胸痛，爬了两层楼梯就喘得厉害。胸口啊压了块石头，这本质啊就是心肌细胞长期啊缺血造成啊收缩无力，泵血效率差。用上这款靶向辅酶后，370毫克直接啊扑到心脏心肌细胞里去，心肌的能量代谢会迅速改善，收缩力明显增加，冠脉微循环也改善，血液能更顺畅的滋养细胞。很多人吃一周就说胸口敞多了，
0: 舒服了，
1: 走路有劲儿了。坚持一两个月，像心脏病人呐、嘴唇发紫的现象会慢慢消失。
0: 供血量上来了，
1: 换季也不会诱发不适。就算是还没有发展成冠心病，只是偶尔心慌气短的人，提前补充也能预防病情加重，把轻症控制住。
0: 所以不管是确诊冠心病的，还是说只有轻微的心慌气短的，这款靶向辅酶都能覆盖得到，还能起到预防作用，不让病情继续加重。
1: 心衰是什么？是不是心脏跳不动了？
0: 对呀。
1: 那心脏为什么跳不动？
0: 因为它没劲儿啊，缺能量啊。
1: 对，心衰呀是心脏最缺能量的。心衰患者的心脏就像一台呀彻底没有油的发动机，就算零件没完全坏也转不起来了。
0: 那肯定的，
1: 收缩无力，连最基本的泵血功能都难以维持。所以说不管呢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权威医院治疗心衰都是让患者搭配辅酶。但普通辅酶没有靶向性，营养啊被全身细胞分流，真正能到心脏的没多少，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0: 是的，
1: 但这

0: 款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就不一样了。370毫克高含量加上靶向技术，能直接也激活心衰细胞的能量代谢。
1: 嗯，
0: 所以在香港心衰患者日常调理中，这款辅酶是妥妥的标配。
1: 嗯，
0: 医生会每天要求一粒不能断。
1: 嗯，
0: 因为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一天的代谢需求。
1: 对，够用了。
0: 这样才能啊实实在在的延缓心衰进展，降低再次住院的风险，还能帮患者维持正常的心脏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1: 是的，一粒儿370毫克这个含量，医用级别的靶向入心，满足心脏全天的调动需求，也是医生不让它断、不让它停药的这个原因啊。
0: 除了缺血和心衰，靶向辅酶对房颤患者也特别好。
1: 嗯，
0: 房颤为什么一定要吃它？因为房颤的危险程度啊也很高。
1: 嗯，
0: 杨迪，你见过房颤病人吗？
1: 我这个还真没见过。
0: 房颤的病人呢，我们就是三个症状。
1: 嗯，
0: 都不用做检查就知道是房颤。
1: 嗯，
0: 我们叫心律绝对不齐，心跳啊强弱不等。
1: 嗯，
0: 强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啊要从嘴里蹦出来。
1: 哇，
0: 弱的时候会两眼发黑，什么都看不到。
1: 嗯，
0: 哎，直接就摔倒。再加上一个呀，就是脉搏短促。
1: 哦，
0: 哎，这个脉搏短促啊很专业，心电图一看，心脏一分钟跳90次。
1: 嗯，
0: 但是你要摸脉搏或血压低一量呢，
1: 嗯，
0: 一分钟啊只有50次60次。
1: 哦，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心电图跳了90次，摸脉搏只能摸到60次，说明有30次白跳了。
1: 哦，明白了。所以说当有这几大症状就很明确是房颤的情况了啊。
0: 对。
1: 但孙主任，我知道有一点，就是房颤好像有很多人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有复发的情况。
0: 很多患者为了控制房颤呢会做手术。
1: 嗯。
0: 但术后复发率非常高。有的刚出医院大门就复发了。
1: 这么快。
0: 但你会发现香港做过房颤手术的很少复发。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术后啊会立刻用上这款医用级辅酶治疗。哎，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在手术室里啊房颤就复发了。
1: 我
0: 还没出手术室呢，而且一年中啊10来次的反复。
1: 嗯，
0: 后来啊还因为房颤引发了一次脑梗。
1: 哇，
0: 医生啊建议他呀还得做手术。
1: 嗯，
0: 但一定要搭配上这款辅酶。吃了3个月就大半年呢没复发。
1: 嗯，
0: 偶尔就算累着只是轻微的心慌，很快就缓解了。现在吃了快1年了，复查时啊说他现在心跳非常有节律。
1: 嗯，
0: 哎，连房颤维持的用药都开始减量了。
1: 嗯，你看看加上这一款这个医用级别的辅酶 Q10 保驾护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3: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尤其是有心脏病的，不管你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还是心衰的朋友，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它都是刚需。
0: 对，
1: 嗯，
0: 确实是刚需。但大家要记住，心脏需要的不是随便一款200毫克、300毫克普通的辅酶。
1: 对，
0: 而是能真正给心脏啊使用的医用级的辅酶。
1: 嗯，
0: 哎，靶向辅酶。你觉得呀，吃辅酶选含量高的对吗？
1: 那肯定的呀，我感觉这个不只是我啊，广大听友都认为含量高补的才多才好嘛。这也就是说像现在没有是500毫克或者说更高的了，要是有的话大家都选更高的。
0: 这就是误区。

0: 重要的不是你吃多少，而是啊你吸收多少，
1: 吸收率的问题。
0: 普通辅酶最大问题啊不是含量，是全身分流。
1: 嗯，
0: 辅酶啊它是全身细胞能量代谢都需要的，就像啊一碗饭端到十几个人面前，
1: 嗯，
0: 皮肤细胞、肌肉细胞甚至头发丝，
1: 嗯，
0: 都会抢着要，
1: 都来瓜分。
0: 对，那真正轮到心脏的，我们说呀，连 0.5% 都不到，
1: 很少。
0: 哎，就算你吃了1000毫克的辅酶，你全身细胞一分，
1: 嗯，
0: 哎，我们心脏拿到的不到5毫克，那你想一想，这不纯属浪费吗？
1: 确实，这个噱头听着挺好的，结果吃进去哈、啊、都不到5毫克，心脏可能是跳几下，哎，这就用完了。
0: 但是这种医用辅酶啊370毫克不一样，
1: 嗯，
0: 它是目前全球口服辅酶的天花板。为什么这个剂量是天花板？就是因为这370毫克呀、啊、是临床验证的心脏黄金剂量，
1: 嗯，
0: 是临床验证过刚好满足心脏一天10万次跳动的需求。
1: 哎，
0: 多一份少一份都不行，
1: 是经过核验的啊。
0: 对，但比高含量更重要的是，你得把这些高含量的辅酶送到心肌细胞里去。
1: 是，得送到地儿。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咱怎么才能知道这个辅酶是不是吃到自己这个心里去，是不是吃对地儿了？
0: 很简单，从外观呢我们就能区分出来。
1: 嗯、
0: 普通辅酶呀、啊、是什么颜色？
1: 我看一下啊。胶囊里是黄色粉末的最多，然后还有少数是白色片剂的。
0: 那你说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什么颜色？哎，我昨天啊提过。
1: 这个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红色的。
0: 对呀、啊、红色药材呀、啊、都是入心的。丹参、红花这些、啊、养心的药都是红色。
1: 是。
0: 红色成分对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是天生最强的。
1: 嗯。
0: 这红色关键是配方里的红曲米，它就像啊心脏的专属向导，
1: 嗯，
0: 带着辅酶精准找到心脏，
1: 带路的，
0: 不被其他细胞分流。
1: 嗯，
0: 不仅如此，包括红曲米在内，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一粒就有啊三大护心王牌成分。第一个王牌呢，就是370毫克黄金含量的辅酶。
1: 嗯，
0: 第二王牌呢是红曲米。
1: 嗯。
0: 第三个王牌啊是脂肪酶。脂肪酶在这里是干什么的？
1: 咱字面理解就是分解脂肪为心脏解负的。
0: 对，
1: 嗯，
0: 它能分解心肌周围的多余脂肪，为心脏卸卸负担。
1: 嗯，一粒里含3种珍贵成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最主要的是它能协同作用。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呢会单独吃辅酶，单独吃红曲米，甚至想办法呀买脂肪酶。
1: 嗯，
0: 但是分开吃不仅成本高，效果还大打折扣。
1: 啊、哦，
0: 辅酶进不去心脏，红曲米的向导作用发挥不出来，脂肪酶呀、啊、也没办法精准发力，
1: 就是单打独斗不行。
0: 对，但这里呀、啊、靶向辅酶把三者是结合起来的。
1: 嗯，
0: 红曲米带路，脂肪酶让辅酶和心肌细胞粘得更牢。一边呢为心脏的能量代谢搭起桥梁，
1: 嗯，
0: 一边呢给心脏减肥，让1+1+1远远大于3。
1: 嗯，团队的力量更强大啊。
0: 对，
1: 相当于一边给咱心脏加油，一边给心脏减负，那这个效果肯定好。
0: 更关键是它对心脏病来说是救命级的好吸收。
1: 嗯，
0: 因为心衰到后期，很多人脾胃功能啊都跟着衰竭。
1: 哦，
0: 吃点东西就胀，普通辅酶是脂溶性的，1到2个小时啊才能分解，根本吸收不了，还加重胃肠负担。
1: 嗯，
0: 医用级辅酶是1秒钟水溶的，
1: 很快啊，
0: 不用消化酶，直接透过肠道黏膜入血，哪怕胃肠功能差到吃不下去饭，
1: 嗯，
0: 也能吸收。之前有个心衰患者，不光心脏扩大了1/3。胃肠也麻痹了、
1: 哦、
0: 吃什么吐什么，普通辅酶根本没办法吃，
1: 吃了就吐啊。
0: 对，后来用了这款医用辅酶，水溶技术让营养直接进入血液，
1: 嗯，
0: 没有给胃肠添一点负担，不光心慌憋喘缓解了，

0: 食欲都好了不少。
1: 嗯，
0: 对这类患者来说，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是能够啊延续生命的救命辅酶。
1: 是的，
0: 所以说在上海交大、瑞金医院和北京安贞医院都是，除了心脏重症患者，对于胃肠功能基本瘫痪，
1: 嗯，
0: 吃什么都吸收不了的心脏病人，医生也会给他开医用靶向辅酶。
1: 嗯，就什么是真正医用级别辅酶，那就是说既能给大家补能量又不添负担。难怪啊，只有这个北京安贞、上海交大附属瑞金这样的顶尖医院才能引进，那是真的好。毕竟咱说中老年人护心最怕的就是说吃了白吃，那么这一款辅酶刚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靶向技术让营养不浪费，水溶吸收让胃肠零压力，再加上370毫克天花板级别含量，所以说选什么啊都不如选择医用级靶向辅酶，每一粒儿啊都能精准作用于心肌细胞，补充心脏所需的能量，缓解大家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心律不齐、心肌缺血等等问题，保护心肌功能，让我们心脏保持健康。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有机会，咱一定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真正把辅酶吃到心肌细胞里，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消耗。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
0: 为什么我建议所有心脏病有问题的人，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得赶紧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因为它是从临床认证的。
1: 是的，
0: 一天一粒就能满足你所有的心脏需求。
1: 嗯，
0: 哎，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样的药能得到临床认证啊？
1: 嗯，具体的说不太清啊，但是孙主任我觉得肯定是特别好的。
0: 嗯，
1: 不是说你随便什么产品都能做到这一点。
0: 正常来说呀，只有达到医用级标准的药品，
1: 嗯，
0: 才能有资格启动临床验证。
1: 嗯，
0: 因为临床验证啊是对产品硬实力的终极考验。
1: 嗯，
0: 得满足三大硬性指标才行。首先呢，你得有明确的配方和扎实的临床数据，
1: 嗯，做支撑啊，
0: 成分含量、作用机制都要讲得清、测得出，
1: 嗯，
0: 不能含糊其辞。
1: 那是。
0: 其次呢，生产标准呢得够严苛，原料提纯、生产流程都要符合呀医疗级规范，
1: 嗯，
0: 不能有半点波动。最关键的是，必须有顶尖权威医院站台支撑。普通医院根本没这个资格和病例资源，
1: 这个门槛确实是很高。那我想问问，当时做临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时选医院呢，就是万里挑一，
1: 嗯，
0: 只选了全世界心血管领域的领头羊，
1: 嗯，
0: 美国选的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这家医院在心血管研究领域深耕30多年，做过几百项心脏相关的临床试验，
1: 嗯。
0: 不管是病例数量还是研究实力都是啊顶尖的。香港选的是玛丽医院，
1: 嗯，
0: 它是香港首家胸痛中心，专门处理啊各类急性心脏病，
1: 嗯，
0: 在心脏急诊救治和慢病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同时的话呢，我们上海交大的瑞金医院，
1: 嗯，
0: 也参加了这个实验。这家医院的心律失常团队一直站在技术前沿，接诊的心律不齐患者涵盖了各种类型，
1: 嗯，
0: 病例资源特别全面。
1: 嗯，心律不齐确实是咱们中老年一个代表性的问题，现在大家也都注重这个体检意识，
0: 嗯，
1: 然后去体检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10个人里边可能有8个会有这个心律不齐，
0: 不止
1: 不止啊，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太常见了，而且它好像也不是那么好治啊，医生也不会给你一个太明确的一个治疗方案。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说回去要注意休息，好好睡觉啊，但是呢大家就觉得难受，总觉得这个心跳忽快忽慢，哎呀心里发慌，反正不得劲儿。
0: 对，
1: 嗯，
0: 基本上啊现在我们做体检呢做得比较全了。
1: 对，
0: 做个心电图啊，10个老年人70岁以上的做出来8-9个很正常，
1: 嗯，
0: 早搏啦，传导阻滞啦，

0: 停播了，哎，80多岁的再来一个房颤，
1: 啊，
0: 哎，这都太多太多。
1: 常见的问题。
0: 对，那为什么我们说到一定年龄啊，心律不齐会这么多呀？这个呢，解释很简单哈，哎，我们心脏的跳动啊，它是要求严格节律的，窦房结开始启动，把这个传导的指令啊交给心房，心房完成收缩任务之后呢，再把指令交给心室。他要按照这一步一步啊
1: 有
0: 往
1: 步骤
0: 下
1: 的，
0: 对传导，而且心房啊、心室必须所有的细胞啊同时收缩，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1: 得一起来干活。
0: 对，你推箱子，大家想着10个人推一个箱子，8个人。
2: 你会吃饭吗？
3: 吃饭谁不会呀？
2: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3: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2: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3: 嘿，有意思。
2: 你用什么吃饭？
3: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2: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3: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2: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3: 这俩有啥关系啊？
2: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3: 说的对，用公筷好。
2: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0: 往前推，2个人往后推，那不等于6个人在推吗？
1: 对。
0: 哎，那如果你8个人往前推，8个人往后推，那麻烦了。
1: 是。
0: 箱子就不走了。
1: 嗯。
0: 箱子不走好说，那心脏呢？
1: 不能停啊。
0: 血能不走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呀，必须得同步干活。该收缩的时候收缩，该舒张的时候舒张，才能啊保住我们的命。
1: 是。
0: 但是上了岁数啊，心脏会出现，比如说呀，缺血，比如说呀，老化，比如说呀，缺氧，很多问题都会造成心脏细胞的代谢异常。
1: 出问题了。
0: 对，缺血你没法代谢，缺氧代谢也异常，心衰，太累，没时间休息。睡不着觉，没时间休息，高血压每次收缩消耗更多能量，就会造成心脏的每个细胞的能量代谢时间不同步了。啊，那这个时候，有的细胞在干活，有的细胞在休息，有的细胞突然间想干活了，就会发出一个电信号。
1: 哇，
0: 有的细胞呢，这个时候还没吃饭呢，它怎么办？
1: 各有各的问题啊。
0: 哎，它就不跟你这个信号走。大家都开始干活的时候你在吃饭，大家都吃饭的时候你在干活，
1: 不同步，
0: 乱套了，
1: 这
0: 就是啊心律失常。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心律失常啊，治疗方法就比较乱了。跳得太快的可能用点贝多乐克、美托洛尔顶一下。有一点始终啊在那乱发信号怎么办？做手术，射频消融，把它烧掉。哎，但是我跟大家说，不管任何一种治疗方法，你是贝特勒克也好，安碘酮也好，还是美心律也好，还是射频消融起搏器也好，你都离不开辅酶的补充。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0: 医用靶向辅酶啊，在心律失常过程中，它能快速的稳定心肌细胞的电位，让你快点吃饭，吃饱了好准备干活。哎，大家别你吃饭了他休息呢，对不对？
1: 对。
0: 哎，因为什么？因为辅酶是能量代谢的桥梁。哎，大家同步快速的完成能量的补充，
1: 步伐是统一的啊。
0: 对，同时的话快速的把存的能量释放出去。吃饱了你就别再眯觉了，大家一起干活。
1: 午休时间已经过了。
0: 对，干完活大家呀再回来马上吃饭，准备下一次工作。因为只有你把吃饭的速度快速的完成，释放热量的速度快速完成，我们才能达到大家同步。你别这个细胞50岁，那个细胞90岁，那个细胞20岁，它跳不到一起去的，
1: 差距太大了。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量代谢进入一个稳定状态，是最关键的。而我们全身所有细胞代谢的桥梁是辅酶 Q10。必须有足够的辅酶 Q10 才能保证你的代谢速度跟你的工作速度是达到完。

0: 整统一的。
1: 嗯，这个靶向技术啊，是让营养呢全部的作用于心肌，不会被其他的细胞分流。
0: 对，
1: 保证呢这个改善效果，咱说不打折扣啊。
0: 所以说，对于心律不齐的患者，长期坚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把370毫克的营养精准补充到心肌细胞里，好处啊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0: 第一，能改善心律不齐的症状，比如原来的时候心脏过度兴奋，一分钟啊能达到100次，
1: 哇，使劲跳啊。
0: 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直接进入心肌，让你的心肌细胞啊一起吃完饭，
1: 嗯，
0: 一起啊进入休息状态，把心脏细胞的电位恢复到同一水平。
1: 嗯，
0: 这种稳定的电位水平就让你所有的心肌细胞不会再过度兴奋。这个时候一分钟的心率就可以稳定在啊60-70次、
1: 嗯、
0: 甚至啊更低就可以稳定下来。
1: 比较理想状态啊。
0: 再比如之前呢、有过心率过慢的。
1: 嗯。
0: 医用靶向辅酶吃进去之后，让大家吃饱饭马上出来一起干活，
1: 调动它，
0: 就可以保证啊你的心率满足你全身器官供血的需求，不会过度抑制，也不会过度兴奋，
1: 是的，正常状态。所以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它不是单纯的抑制或者是促进，而是从根上平衡电位的稳定，这是稳定心率最好的一个方法。
0: 没错。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从根源上规避猝死心梗的风险。心律不齐中最怕的是恶性心律不齐。主要最恐怖的就是室颤。这是最危险的。也是啊 ,99% 的人猝死的原因。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室颤呢、治疗就是
1: 除颤。
0: 除颤。
1: 嗯。
0: 除颤呢其实和靶向辅酶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把心脏兴奋的电子啊快速拿掉，让大家吃完饭准备干活。
1: 是，所以说与其等着犯病去除颤，你不如现在就把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咱现在就把心率调整好啊，
0: 这是最安全的。
1: 对，
0: 一旦发展成室颤，这个能抢救过来几率啊就很低了。
1: 嗯，
0: 而医用靶向级辅酶能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减少异常信号，相当于给心脏电路装上了本压器，让它不会啊突然短路。在香港，心律不齐的患者长期服用医用级靶向辅酶，室颤的几率仅有 5%， 猝死的几率基本没有。所以医用靶向级辅酶在香港一年当中是最期待的产品。
1: 这就是选对辅酶的重要性啊。大家都知道这辅酶对心脏好，但不知道的是真正对心脏起作用的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嗯，
0: 实际上我们说了，心脏的节律啊是产生于心脏的电活动。
1: 嗯，
0: 而电是什么？是心肌细胞自己啊要发电呐。
1: 对。
0: 是能量的转化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是谁作为桥梁把心脏的电活动能量转成了心脏的电活动呢？
1: 辅酶呀。
0: 对，就是辅酶 Q 十。所以说充足的辅酶 Q 十啊就是我们心脏最大的最可靠的本压器。
1: 是的。
0: 也是保证心脏细胞膜上的电子心脏的电活动持续稳定的最根本的东西。
1: 嗯嗯。
0: 你像刚才这个朋友还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他心律不齐很多年。曾经听说上海医院呢有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特意跑过去啊，可医生他说只是啊心电指标不合格。没到严重的程度，
1: 不够重。
0: 所以说没给他开。
1: 嗯，
0: 先让他吃普通的辅酶调理，他觉得普通的辅酶含量低，吸收差，就自己加量。
1: 哎呀，
0: 300毫克的普通辅酶吃了10粒一天。
1: 哇，
0: 相当一天吃多少？
1: 3000毫克。
0: 对，
1: 这个操作胆子太大了啊。
0: 结果没吃几天呢就头晕恶心。吓得赶紧停了。
1: 嗯。
0: 后来托人呢去香港买的这款呢医用级。一天一粒就觉得心慌缓解了。
1: 嗯。
0: 之前的头晕胸闷就没有了。复查心电指标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完全不一样了啊。但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朋友还挺幸运。幸运之前啊就是乱吃没给他带来太严重的问题。 也幸运他后来还能及时的用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
0: 对，这个朋友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治病时常见的现象。
1: 嗯，
0: 找到病因了，但是呢，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
1: 是的，
0: 知道啊，辅酶是稳定心肌细胞电位的稳压器。
1: 嗯，
0: 心肌细胞的电位，哎，是需要啊能量来发电，来稳定的。
1: 嗯，
0: 而能量产生的桥梁是离不开辅酶的。
1: 辅酶的，
0: 但是呢，它忽略了核心的问题。
1: 吸收的这个问题，
0: 对，我们全身的细胞啊都需要能量的，
1: 嗯，
0: 都要发电的，有心电，有肌电，有脑电呐、啊，
1: 嗯，
0: 大家都需要辅酶，
1: 都在抢，
0: 哎，所以说你吃了3000毫克辅酶，心脏没得到多少，
1: 是，
0: 但其他很多细胞的辅酶超量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要得记住，辅酶啊不是吃的多就好，
1: 嗯。
0: 也不是成分呢、啊、推得多就管用。
1: 对。
0: 关键呢、啊、你一定要选对。
1: 没错。
0: 不仅呢、啊、要高含量精准到心脏。配方啊一定要协同起效。更要啊吸收没负担。
1: 嗯。
0: 而这款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 ,370 毫克黄金含量加红曲米加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
1: 嗯。
0: 靶向入心一秒水溶。解决了能量补充的问题，又稳定了心脏电路，
1: 嗯，
0: 还不用给身体添负担，
1: 安全，
0: 这才是心律不齐患者真正需要的调理方案。
1: 是的，所以有心脏问题困扰的朋友，不管是心肌缺血、心衰、房颤、心律不齐，还是日常觉得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如果想要真正吃出效果，那么一定要找准关键，选择靶向精准、高含量、高吸收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咱把每一粒营养啊都精准的吃到心肌细胞里。真心希望大家有机会啊都能尝试一下这款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同时呢，要是大家有其他心脏健康方面的困扰，或者渴望和孙主任这样专业资深的专家来进行交流，获取最科学的护心指导和最专业的心脏调理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875-3533，400-875-3533。
4: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5: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6: 6.3元算您6块，好吃再来。
4: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5: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4: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6: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5: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6: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4: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喂，你好，你是孙主任吧？
0: 啊，是我啊。
7: 我是沈阳的。
0: 嗯。
7: 先天性心脏病。
0: 你多大年龄了？
7: 我66。
0: 哪一种先天性心脏病？
7: 有一种叫什么马凡氏综合症啊。
0: 马凡氏跟先天性心脏病不是一种病，跟类风湿是一种病，它怎么能成先天性心脏病呢？
7: 我那个主动脉瓣换了。
0: 嗯。
7: 完了现在我这个二尖瓣吧好像也不太好。
0: 二尖瓣怎么不好？你自己感觉是什么？
7: 没有劲儿，就是干啥啥也干不了，突然走道就累的。
0: 主动脉瓣如果是狭窄的话，主要表现是心绞痛，如果关闭不全会表现的话就是脉压差大，都会引起全身没劲儿。但是二尖瓣的问题主要表现的是左心衰的症状、肺水肿的症状、房颤、胸闷，这是二尖瓣的特点。每个瓣膜都有自己症状的。三尖瓣是吃不下去饭、胃胀，肺动脉瓣出问题很罕见，也不会有症状。马凡氏综合症跟风湿病是同一种疾病，你有先天的免疫功能紊乱这个体质，在你年轻的时候碰到内分泌失调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会打击你的心脏瓣膜，跟风湿性心脏病很像的，造成瓣膜损伤，这个病会伴你一辈子。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瓣膜功能受到严重损伤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把它换掉，因为人的瓣膜是不能再生的，也不能修复的。如果你觉得是二尖瓣的事情，你就要去做个心脏彩超。如果心脏彩超发现二尖瓣有破坏了，有血栓了，关不上了，打不开了，就马上换。因为随着瓣膜关不上，时间久了心室就会增大，心室增大之后再换瓣膜就没法换了，就要翻番了，价格。
7: 啊，那现在吧，他是让我换那个二尖瓣，但是现在我身体体质不行了，第一个大开膛。现在特别瘦，
0: 你往后拖一天，你甚至你的价格要翻番，难度翻番，危险也要翻番
7: 啊！但是现在我做手术风险是不是得挺大的？
0: 那你越等不越大吗？
7: 我现在身上还有那什么夹层瘤。
0: 马凡氏综合就是大血管大瓣膜病变呢，一次都给他做了就完事儿了呗。
7: 那夹层瘤他也做不了啊？
0: 咋做不了呢？可以打开做，也可以下支架做，方法很多的。现在夹层不是少见病了，
7: 股主动脉都是这个夹层。
0: 你现在关键的看你的症状跟哪一个病变有关系，如果没有高血压，你这个夹层没有累积到你的肾动脉，你的股主动脉夹层你可以不管它，有一些夹层是不需要治的，有一些夹层治一半就行，有一些夹层是必须治的。
7: 但是我觉得做手术他说风险特别大。
0: 肯定的，但是越早风险越小啊。
7: 现在我怕身体承受不了，就是这个。
0: 那你现在承受不了，你将来不更承受不了吗？
7: 啊，越来越重。
0: 对呀。
7: 前年就是我心衰，就躺下上不来气。
0: 你现在心脏也累，你这个可好办，把那个心脏特供的辅酶可以用上，包括你手术风险也会减小的。但这手术一定要做。在香港需要做心血管手术的人，术前术后都要吃这个药的，防止你在心脏手术的过程中出现恶性心律失常。手术早点做，抓紧时间有机会把这个心脏特供的辅酶水用上，别拖，千万别拖啊！
7: 啊，我怕咋的呢？我现在身体这样，是在做下不了手术，咋有合理？
0: 我跟你说，那个心脏瓣膜就像房门一样，如果这个瓣膜坏了，门关不严。你房门关不严呐，会往房里灌风，那心脏瓣膜关不严会往心脏里灌血，这个血灌了时间长会把心脏撑大，就是把房子给撑大了，房子撑大的时候门框会跟着一起大的，你想一想如果门框变形了你怎么换门？
7: 是早应该做的手术，就是不敢做，完了大夫说的，那你就保守，
0: 别保守了，你岁数不大，别保守了啊。再有10岁我就让你保守了，你这个年龄不建议保守，而且你身体其他脏器还都没啥大问题。
7: 没啥大问题，糖尿病没有。
0: 不是保守的是病啊。
7: 啊，我现在关键有时候我怕我发展到最后，现在还有点房颤，房颤现在还没有了。
0: 那 房颤将来肯定会越来越重的，如果不做。

0: 手术
1: 哦。
2: 直到医院吧，他还不敢建议我做手术，非得要保守。
1: 手术风险很大，但我的意见就是越早越好，一定要做，要不然的话是没别的好办法的啊。你可以去更好的医院看，你比如说去北京安贞看一下。
2: 是，咱们的条件是上北京来。
1: 你哪里人呢？
2: 我是沈阳的。
1: 那沈阳到北京才多远啊？
2: 我现在吧，哈，身体到啥程度？下楼走能有180米就不行了。
1: 那你去安贞没问题呀、啊，我建议你去个大点医院看啊、哦。
2: 哎，那好了，施主任，谢谢你
1: 啊。好嘞，好，再见。
2: 我会听的。好了，谢谢。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唯一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你好，主任。
1: 哎，是我啊。
4: 啊，我听说最近是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哈。
1: 对。
4: 那您咋没给咱们把那个就是苏合香也弄来点呢？
1: 嗯。
4: 我吧，这现在这个苏合香就剩下不几只了。
1: 啊。
4: 这两天我是药房也去了，三甲医院也去了，都说没有。完了，我在网上吧也让我女儿帮我查了。也不是一个东西啊，我现在没有这个苏合香吧，我这个心里我是真没底儿啊。
1: 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其实这次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啊各个领域比较尖端的产品。这个苏合香啊，确实是突发心脏疾病这个方面最好的，但是为什么没弄来呢？主要因为太少了，它的原产地在洪都拉斯，最纯最好的只有香港大房有，主要还是因为原材料太稀缺了。哎，那边呢，北美枫香树啊得长20到30年才能采香，每棵树一年呢就采收3次，总共才能收啊2公斤左右的树脂。现在为了保护树种啊不灭绝，当地政府管得非常严，每年原材料供应啊只剩下10吨，比10年前呢少了一大半，所以说能吃上就已经很幸运了。
4: 那倒也是哈，不过主任，我用着这个东西，我跟您说，确确实实是感觉真好。
1: 嗯，
4: 以前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病的时候，哎呀，那胸口疼的，那就像那个被那个重东西砸着似的。
1: 嗯
4: 嗯，完了心脏也发紧，都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4: 眼前也发黑，手脚都是麻的，站都站不稳。
1: 嗯，
4: 就那种那个濒死感呀，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可吓人了。每次吧，我就赶紧用这个苏合香推到那个舌根以后嘛，有一股那个就是个辛辣劲儿嘛，
1: 嗯，
4: 就那个劲儿一上来，胸口一下就敞亮了，顺顺当当的能喘出这口气儿来了。反正我觉得吧，这个真的比啥急救药都管用啊。
1: 因为这苏合香小小的一颗里含有啊57种天然的制菌成分，这些天然的制菌成分组合，不管是化学合成还是普通中药都啊达不到，相当于一次吃了57种针对性的成分。哎，你想想，谁也不能同时吃57种药啊，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1: 而且它是香药，浓度高，穿透性特别强，最擅长开窍，它药效就是这样，就能穿透到心脏，打开所有的关窍，疏散淤堵的气血。心脏病突发的时候，这是救命的速度。
4: 以前呢，就是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小瓶子就那个塑料盖子啊，犯病的时候那手不是抖得厉害吗？那根本它就抠不开，你越着急呀、啊，那都急得一身汗，那瓶子盖啊可费劲的抠开。
1: 嗯，
4: 咱这个苏合香呢，它是那个注射器式的，难受的时候呢，你一把它摸过来，对着这个嘴一推就行，不费劲儿。
1: 嗯，
4: 哪怕是。

0: 虎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要是剧情复杂，手忙脚乱打不开，可能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这种注射器一方面方便用，哪怕牙关紧闭也能顺着推到口里去。哎，另外一方面呢，它密闭效果好，能保住里边挥发油啊不流失，几年下来药效保证不变的，不然药效散了，关键时候用上没有用了。
4: 是，主任，就是我今天这不也听节目了，我就是听您讲这个辅酶能营养心脏哈，这个也我感觉也挺适合我的，挺心动的。
3: 确实适合你，因为苏合香啊，虽然它在心脏突发时能起到防心梗、防猝死的关键作用，但是咱想要全面护心，光靠急救不行，日常啊，咱得给心脏补充啊足够的营养，让它的能量代谢稳定，就需要搭配辅酶 Q 十了。这款辅酶啊，可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能专门给心肌细胞的能量啊搭桥，让心脏跳动啊有节律、稳定，从根源上减少啊发病风险。
4: 说起这个辅酶吧，大夫之前他也建议我坚持吃，但是我就感觉好像也没啥效果，后来我就停了。
3: 问题出在你之前吃的辅酶啊没选对。辅酶啊，它是我们全身细胞都需要的营养成分，但是普通辅酶啊没有靶向性，吃进之后啊会被全身细胞平均分配，真正能被心脏吸收利用的连 0.5% 都不到，这么低的吸收率啊自然没办法让你感受到效果。你看香港人啊护心都选任医用级辅酶，就是因为它解决了吸收利用低的问题。香港医用级辅酶单粒含量就高达370毫克，这是普通辅酶的好几倍，首先含量就够实在，更关键是它是配方型，不是单一成分。我们之前吃过配方型的辅酶吗？
4: 那我还真没吃过。配方型的和这个普通的这不一样在哪儿呢？
3: 这差别可大了，它的配方里也特意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种成分呢都是为心脏吸收定制的。红曲米和心肌细胞亲和力特别强，就像给辅酶也装了导航，能带着营养啊精准靶向入心，让心脏啊能集中吸收。脂肪酶啊能强化辅酶和红曲米的结合力，还能分解心肌周围啊多余的脂肪，清扫吸收障碍，让营养啊更快的被心肌利用。
4: 跟就是说我吃的其他药有没有冲突啊？我现在吧，这不血脂也高吗？我就是吃着那个可伐他汀呢，
3: 完全不冲突，而且呀、啊、还能互增疗效。用靶向辅酶啊，给你心脏调理能量代谢。我们人心脏每天呢、啊、跳10万次，最缺的就是能量。它370毫克的高含量，直接呀、啊、给心肌细胞利用，让心脏啊收缩更有节律。哎，更整齐，改善了心脏对缺血的适应能力。你要是吃他汀类药物，它还能缓解肌肉痛、乏力的副作用，还能间接保护心脏。
4: 哎呀，这也太适合我了。我平时吧，就是总是担心这个心脏出问题，完了又怕说是吃药吃多了再有副作用啥的。这个辅酶呢，它这是一天一粒儿，完了还能跟这个苏合香搭配哈，这不正好解决我的顾虑了吗？老师，你可得那个帮我留意着哈，不管是这个苏合香啊还是辅酶，只要是有货了你就一定得通知我，我得多备点。
3: 放心，有消息 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啊，你关注节目就可以。
4: 哦，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
3: 啊，不客气。
4: 那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3: 啊，那好，再见。
5: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

0: 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可算等到我了，咱们这边啊，终于也能用上这个医用级的辅酶了。
1: 嗯。
2: 以前啊，我想用，还得要专门跑香港去买，来回折腾不说，有时候啊去了还不一定能买到呢。
1: 对。
2: 哎呀，我心脏啊一直是不太好，不稳当。平时候就是心慌，稍微活动活动吧，就觉得那心跳的乱七八糟的。
1: 嗯。
2: 有时候啊就发闷，晚上啊睡觉睡不踏实。总是怕突然出现啥情况，怕出现危险。直到去年，我的一个亲戚跟我说，他在香港啊用过这款医用级的辅酶，特别的管用，让我也试试。我因为这个专门跑了一趟香港，托人好不容易才买到了，吃了我就觉得心慌的那个次数啊就少了。以前我爬两层楼，这心跳的突突突突可快了，你要大喘粗气啊。现在啊，下来楼溜达溜达、溜溜弯什么的，走个半小时没什么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了，以前啊总被惊醒了，现在啊能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
1: 嗯，
2: 这心脏啊再没有突突突的那种情况了，平稳多了，再也没有那种哎呀那闹得你啊这浑身发发抖。哆嗦那状态，整个人啊都感觉踏实了，没那发生那情况了再。
1: 医用级辅酶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它和普通的辅酶啊都不一样，它是真正的靶向性辅酶，它配方啊特别好，里边添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种成分呢、可不是随便加进去的。红曲米和心肌细胞的亲和力啊特别强，能像导航一样啊带着辅酶精准的找到心肌。不让营养啊浪费在其他地方。脂肪酶呢能帮助辅酶更好的和心肌细胞结合，还能分解心肌周围多余的脂肪，为辅酶吸收清扫障碍，让营养啊吸收的更彻底。
2: 对对对，
1: 嗯，
2: 还真是的，主任，我之前啊听了大夫建议，吃过不少的那种辅酶，有含量100毫克的，有200毫克的、还有300毫克的，这我都试过了。我可以说是花了不少的钱呢，但说句实话，没感觉到啥明显的效果。我这心慌的毛病啊，该犯还是犯，所以后来我也没坚持吃了。
1: 我们要知道，心脏每天呢要跳动10万次呢，能量需求啊是非常高的。心脏如果能量代谢出现问题，就容易出现心慌、心跳不稳这些情况。普通的辅酶啊，没有解决送到心脏的问题。而这款医用级的辅酶 Q 是正好啊接中了这个痛点，靶向功能、配方协同，才能啊有这么好的效果。
2: 太对了，主任，那你什么时候能再给我们弄来呀？不光我自己要吃，我还想给我家老头也买点儿，他也有心慌这个毛病，让他也试试这个好东西
1: 啊。这想法特别好，心脏养护啊就得靠这种精准有效的产品。等这个手续办完呢，我节目中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2: 好的，好的。
1: 哎
2: 呀，再感谢主任您了啊！
1: 可以啊，那好，今天聊到这里。
2: 好，我关注节目，谢谢你。
1: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 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哎，没事啊，甭绷着，该乐就乐啊，都实在点儿。别说你们乐的，在家照着镜子，我自己都乐半天。
7: 什么话呀、啊？
6: 一照镜子坏了。
7: 怎么了？
6: 镜子又窄了。
7: 你自己又宽了呗，
6: 没办法，形象在这搁着了。
7: 哎，
6: 说别的，我说我漂亮谁信呢？
7: 也是，
6: 我说我漂亮也分跟谁比，呵呵，跟您比我这太有自信了。
7: 你那意思怎么着？
6: 就你长得就是比较有个性，有特色，这你说你爸爸是发财，我们准相信，你知道吗？你爸爸还不懂爱你。呵呵，
7: 都不纳闷我怎么出来的。
6: 不是，我就说形象这一方面。
7: 哦，
6: 一上来啊，大伙儿掌声鼓励。
7: 嗯，
6: 演员应该鞠躬还礼。
7: 对，
6: 礼貌礼尚往来，什么交情在这儿、
7: 嗯、
6: 与水的关系
7: 没错，
6: 谁也离不开谁。
7: 嗯，
6: 您别说我们年轻的演员了
7: 啊、
6: 嗯、您说过去老先生老艺术家一上台，观众那掌声更热烈、
7: 啊、那是
6: 此起彼伏，是连绵不断。
7: 对，
6: 这时候光给您鞠个躬完了，
7: 怎么了？
6: 不代表心情了。
7: 哦，那怎么办？
6: 可以适当的给您加点礼节。
7: 礼节？
6: 要给您作个揖，
7: 嗯，
6: 请个安。
7: 哦，
6: 还能跟您客气两句。
7: 这怎么客气？
6: 简单的，像什么您这掌声太热烈了、
7: 啊、
6: 没有别的，只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7: 哦，
6: 目的啊就是拉近距离。
7: 嗯，
6: 表演起来方便。
7: 对，
6: 当然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充一点。
7: 哦，
6: 您看搁在舞台上客气了吗、
7: 啊、
6: 只能是说相声的、啊、其他曲种就不行。
7: 您懂，
6: 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7: 哎，您懂，
6: 一上来跟我们一样连贫带刀，嚯，你爸是发寒，人家准急啊，人家
7: 又来了是吧？
6: 怎么了？
7: 您刚才说那一大套我可都听见了
6: 啊。是，
7: 我觉得您那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6: 怎么叫太绝对了？
7: 怎么着客气只能是说相声的？我觉得不，
6: 其他曲种不行。
7: 一样？
6: 不一样。
7: 一样，
6: 感
7: 观众演员与水的关系那都一样。
6: 您其他曲种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7: 绝对一样。
6: 那举个例子吧，
7: 你说
6: 其他曲种的，
7: 嗯，
6: 京剧怎么样？
7: 国粹。
6: 你也粹？
7: 我粹什么？
6: 不是，你也喜欢？
7: 我爱听
6: 啊。哦，京剧喜欢
7: 啊。
6: 找出戏。
7: 哪出？
6: 失控斩。
7: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6: 我还真知道。
7: 爱听戏。
6: 里面主角是谁？
7: 诸葛亮啊。
6: 演诸葛亮能是一般的演员？
7: 那得是头部的角儿。
6: 所以他一上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热烈。
7: 哦，
6: 光说不像话。
7: 怎么着？
6: 我卖力气。
7: 哦，
6: 就在这给大伙儿模仿回诸葛亮上场。
7: 哎，
6: 老生就不。
7: 您等会儿
6: 干嘛呀？您，
7: 您模仿谁？
6: 诸葛亮。
7: 哎，多喜庆，还模仿诸葛亮。诸葛亮您不像。
6: 那我呢？
7: 你把葛亮俩字去了。哎，你倍儿像你。我给你拿耙子去吗？
6: 你们乐无所谓，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资本说我？
7: 没有，我没学诸葛亮，我
6: 你也学不了啊，学哪儿？我也学不像，简单模仿，
7: 简单，
6: 真来。那老生做科八年
7: 啊，
6: 一抬腿趴到这儿、
7: 嗯，
6: 我一抬腿夸，啪，夸夸夸，全憋了，知道吧？
7: 嗨，憋了，这
6: 受得了吗？我都散了一会儿。
7: 啊，您这
6: 简单模仿，
7: 简单点。
6: 哎，我告诉你，唱戏的啊，尤其老生的演员，这个精气神全在眼睛上。哦、
7: 看眼睛，
6: 看我这眼神啊！
7: 行行行，
6: 你看诸葛亮一上台，
7: 咱注意他的眼睛。
6: 一来，
7: 嗯，
6: 哎
7: 呦，
6: 得，
7: 嗯，
6: 得，哒哒哒哒，得。观众说热烈，演员爱搭不理，该怎么做戏还怎么做戏，
7: 不理观众，
6: 投入角儿。
7: 行了吧，投入角儿。要说京剧他衰败呢，
6: 哎，哪儿就衰败了？
7: 这不行了啊，
6: 这都不行，
7: 不行啊！你依着我说，你得让唱戏的跟说相声似的，一上来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客气客气，那京剧火了，
6: 那京剧就毁了。唱戏不能
7: 没那事儿。 一样。
6: 你上来打招呼，
7: 打招呼，
8: 说来就来。
7: 你来，
6: 你的主意嘛。
7: 我来，
6: 我来啊。得，得，得得大大得，
7: 观众朋友热烈鼓掌。打呀！
6: 诸葛亮把胡子摘下来，呵呵，谢谢大伙儿。我先唱一段啊，拉仙儿吧你了。
7: 行行行，诸葛亮还敞亮了，这
6: 能这样吗？
7: 这不行不行不行。
6: 您得弄明白，人不是说不客气，
7: 哦，
6: 得知道什么时候客气。
7: 您给说说，
6: 演完出来之后，
7: 啊，
6: 大伙儿一看这戏都演完了，
7: 哦，
6: 掌声鼓励，
7: 嗯，
6: 人家把这染口冠全摘了，
7: 嗯，
6: 一看名演员，在您清唱一段，
7: 哦，
6: 这是白饶的。
7: 您瞧瞧，
6: 有人一高兴啊，比平常雕高一个调门吧，
7: 哦，调门的高，
6: 那就上去了，
7: 哦，
6: 平常累嗓子，
7: 嘿，你看，
6: 这是赶上这观众喜欢。
7: 您看看这了不起，
6: 这梨园和曲艺有很多区别。
7: 我明白了，
6: 你明白了，
7: 我明白了，客气只能是说相声。别的行业都不行啊，几位啊，别的行业跟你们还这乐鞠躬没有，嘴飘着，眼得歇着，腿颠动着，咱们这几位挺相声上上挺哪段跟人说说
6: 说说哪段呢？有这样说相声的吗？
7: 你们这意思
6: 这样说不俩棱子吗？这不是
7: 我按你那意思来的。
6: 您没明白
7: 啊？
6: 你太废物了。
7: 不错，
6: 咱甭那么局限说这演员这块。
7: 那您说，
6: 那就说整个这行业360行，行行都特别客气。
7: 是吗？
6: 哎，尤其是买卖人。
7: 做买卖呢？
6: 做买卖讲究四个字。
7: 哪四个字？
6: 和气生财。
7: 哦，
6: 举个例子来说，
7: 啊，
6: 咱俩都会抽烟
7: 啊，那是
6: 买烟去。
7: 嗯，
6: 哎，甭管跟哪儿买烟
7: 啊，
6: 卖烟的这位都咱特别客气。
7: 是啊，
6: 好比我买烟去，
7: 你还学
6: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刘货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恒大多少钱？恒大4.5块。哦，金桥呢？哎，金桥5.5块。
7: 是这价。
6: 紫云多少钱？哎呦，紫云10块。
7: 哦，
6: 您看您都问好几个，您到底来哪个？
7: 对。
6: 哟，你这样吧，
7: 嗯，
6: 你呀，啊，给我拿一条紫云。
7: 一条。
6: 哟，您要一条，这样吧，收您94。
7: 哎，怎么改94了？
6: 薄利多销啊，小本经营全靠您照应，拿着烟找着钱，哎，以后常来啊，多简单。
7: 完了。
6: 多客气。
7: 哈哈。这就是您说的买卖人客气，
6: 卖烟这样就可以了。
7: 卖烟这样挣着钱吗？
6: 可以卖点假的。
7: 卖假的干嘛？你这人，我告诉你啊，
6: 啊，
7: 做人你得真材实料
6: 啊，实实在在。
7: 你开买卖你图着挣钱，
6: 那没错啊。
7: 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
6: 您又有主意？
7: 我有。你让这卖烟的啊，也跟咱说相声的，
6: 嗯，
7: 面对顾客们会什么礼节，加什么礼节。哎，这卖烟挣大钱了。
6: 这是什么主意啊？
7: 怎么不是主意？
6: 卖烟还加礼节？
7: 为什么都在家里？
6: 不值当的。
7: 没那事，生财之道。
6: 那好看吗？
7: 不信来回试试。
6: 卖烟加礼节？
7: 会什么加？
6: 会什么加什么？
7: 来，
6: 跟我买烟去。
7: 走。
6: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
7: 嗯。
6: 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我记了。你这不是卖烟，你这是聊斋，你这是。亲，你那我能干嘛？我就没别的啊，我就问问恒大多少钱。
7: 恒大。
6: 恒大4.5。
7: 鞠躬那是啊。
6: 不是大哥，恒大没多大粒儿啊。啊，我讲这太客气了。那你妈金桥多少钱？金桥5.5。
7: 作揖，这是礼节。
6: 您这上辈子秀才吧，嘛都会。那你嘛，紫云多少钱？紫云10块。
7: 请安着。
6: 我给您换个铃啊。哎，你这太客气了，没看过《还珠格格》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你。哪有这样的？做买卖你没你？哎。不敢问啊。
7: 怎么了？
6: 大种花还有吗？
7: 要货这是。
6: 那对不起您
7: 啊，
6: 卖完了。
7: 这是没有，年底了都。哎，好家伙，您这磕上了，这就
6: 这不是你要求加礼节吗？
7: 啊，
6: 这大礼了。
7: 啊，太大了。
6: 这谁敢买烟去？
7: 啊，
6: 这一进去，嚯，小脸200记事儿办啊。
7: 啊，赶上卸校了，这个
8: 能这样？
7: 这不行，不行，不行！
8: 做买卖不，您不能瞎干。
7: 看来是
8: 规矩很多，
7: 嗯，
8: 尤其是老买卖。
7: 哦，
8: 本身没赶上那年代，
7: 对。
8: 但是听后台老先生给您介绍过，说那时候这老买卖有两种特殊的，
7: 哪两种？
8: 一种特和气的买卖。

0: 卖，还有一种正相反，特不和气。
1: 一种特和气，一种特不和气，
0: 截然不同。
1: 您这样，您先给说说这特和气的买卖是？
0: 特和气的啊，鞋铺，
1: 卖鞋。
0: 哎，您说卖鞋现在够客气，看哪双哪哪双，各位，这不叫能耐。
1: 那什么叫能耐？
0: 什么叫能耐？要搁过去，老买这鞋铺
1: 啊，
0: 您打着鞋铺门口过，把您叫进来卖给您一双鞋，这叫能耐。
1: 您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打您鞋铺门口过，您把我叫去买双鞋穿。
0: 对啊，
1: 您这话大。
0: 怎么了？
1: 依我就不买。
0: 你没腿。
1: 我没腿，我还过得去吗？我
0: 不是，那为什么不买呢？
1: 我会挑毛病。
0: 你不怕你挑，买鞋能怎么挑？
1: 怎么着？
0: 不就是鞋大鞋小，脸长脸短，
1: 这就足够了。
0: 你呀，这样吧，甭管我自己学了，双学一回行吗？
1: 一起表演。
0: 好比现在我这是鞋铺的掌柜的，
1: 我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0: 想让大伙看看你怎么把我这鞋买走。
1: 我准不
0: 说来就来呀、啊，
1: 是不是？你看着呢。
0: 我板板他这毛病，今儿咱改了，这儿不是舞台了，是我这小鞋铺。一会儿这小子从我这儿过来，您看我用简单的话怎么？哎呦我。你看看，你过来给解个靴。怎么了这是，先生？
1: 嗯，
0: 不，你怎么了这是？
1: 颈椎犯了。
0: 颈椎犯了这样，好嘛？这两步走，我以为你爸是巨灵神呢，这玩意儿你是。
1: 干嘛你啊？
0: 不是您这遛弯呢？
1: 对了。
0: 太好了，
1: 哎，
0: 河在那面。
1: 我上河那边干嘛？
0: 那多凉快。
1: 我不去。
0: 不是您这吃完饭溜溜神儿，
1: 对了，
0: 也别说这习惯是不错的。
1: 嗯，
0: 哎，进来歇歇腿儿。
1: 你这是
0: 我鞋铺啊？
1: 不买，
0: 不买没关系，跟您交个朋友啊。来，请进。
1: 嗯、
0: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奔龙井机场，不是这位，这是咱老主户，哪年能买到三五双鞋呢？
1: 买不起。
0: 哎，真哥，您这脚多大号？
1: 我
0: 啊，
1: 45。
0: 哦，您是土拨鞋？
1: 土拨鞋，
0: 这45是大点儿。哎。不过咱有这号，
1: 哦，
0: 还是新样，我拿着您看看，
1: 瞅瞅。
0: 各位，打鞋盒里拿出来，
1: 嗯，
0: 本来没土还得掸两下，
1: 为什么呀？
0: 让您看着就这么痛快，
1: 痛快。
0: 您看这多好，
1: 嗯，
0: 礼服您的面牛皮底行牛的口，就您穿上，
1: 嗯，
0: 别提多潇洒了。
1: 我不买，
0: 不买没关系，您试试，
1: 试试
0: 啊，
1: 试试就试试，
0: 哎，试试就卖出去了。
1: 哎，掌柜的
0: 啊，
1: 大了。
0: 大你呗，新鞋穿大不穿小，过两天一回旋穿着正好。
1: 脚大。
0: 你这不是来买鞋，你来踢馆子呢？你这是？这大和脚大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咱弄准哪个？
1: 脚大，
0: 这脚大难得住我们来啊！脚大啊，
1: 啊对，
0: 脚大，
1: 哎，
0: 脚大，脚大就约等于鞋小，对吧？
1: 就是鞋小。费劲呢，
0: 鞋小你要新鞋穿小不穿大
1: 啊？
0: 过两天一松旋穿正好。
1: 不是您这鞋大
0: 能回旋，
1: 鞋小
0: 能松旋。
1: 您这鞋里
0: 有牛皮筋儿，
1: 哎，牛皮筋儿像话，那也不行。
0: 怎么了？
1: 您这底儿厚，
0: 砖头瓦块不搁脚啊？
1: 底儿薄，
0: 走起道来轻快，
1: 脸儿长，
0: 严实不惯土，
1: 脸短，
0: 透风不长脚气。
1: 嘿，都有说的，
0: 我就给您包上
1: 了，卖给我吧。
0: 哎，还是说句闲话啊，
1: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了吧？
1: 5岁了，
0: 都5岁。小张，
1: 哎，
0: 把那小布鞋拿过来。
1: 哎，这就不买了，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8折，买一赠一。
1: 哦，
0: 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啊，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哦，
1: 真周到。
0: 哎，小鞋拿好了，
1: 哦，带上
0: 回见吧您。
1: 回见。
0: 您看怎么样？这不就卖出去了？
1: 还真是，
0: 多大的能耐啊！
1: 嗯，
0: 还饶上小鞋穿。
1: 好，你别提小鞋啊，
0: 这就是特和气的嘛。
1: 啊，这是特和气的，
0: 没错。
1: 我再问问您，这特不和气的呢？
0: 特不和气的，
1: 啊，
0: 棺材铺。
1: 怎么吵的嘛？
0: 来人从来不客气，
1: 哦，
0: 只介绍价钱。
1: 嗯，
0: 多好的朋友聊闲天，
1: 啊，
0: 也别说各位，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1: 什么话呀？
0: 朋友有个闲事儿
1: 啊，
0: 您给张罗着点儿。
1: 哦，
0: 听见了吗？就这一句。
1: 哦，就这一句呀？
0: 啊，
1: 没了。
0: 啊，这就够用了。
1: 哟，这卖棺材的太不客气了。
0: 哎，卖的东西不一样。
1: 这没那事儿啊。
0: 哦。
1: 都是买卖人，你那么不客气，你干不过人家。
0: 哟呵，
1: 你我不给你出主意吗？
0: 您又有主意？
1: 你让这卖棺材的照着卖鞋那么干呢，买卖活了。
0: 哎，二位给带走。他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界的了啊！干嘛呀？你什么主意这是？

0: 好主意啊。
1: 不是你这人，你看这人，你这脑筋就是死。
2: 谁脑筋死？
1: 你琢磨这道理啊？
2: 什么道理？
1: 假如说有一位来买棺材来，卖棺材这位这么客气，这么和气，买棺材那位他能不高兴？
2: 他都买棺材，他能高兴吗？哦，买棺材都是姑爷是吧？
1: 外姓人呢，咱们
2: 这不是你这话只能那么理解。
1: 客气声才不你说呢，
2: 话是那么说，
1: 就该客气。
2: 是这个理儿。
1: 你要不信，咱俩再来一回。
2: 你打住啊！
1: 干嘛？
2: 好吧，这是棺材。
1: 我知道。你这卖有棺材不美，你等我等我等我。
2: 您甭带他，自己要去。哪儿啊？这是一听卖棺材那么美，也别说，有可能家里没有祖坟，知道吗？第一个下葬，这就是高祖，这就是。依着他改吧，这回啊不是鞋铺了，棺材铺，我呢还是这掌柜的。你好嘛，这动静真大，你这，我颈椎还是没好。还得一个疗程啊！你说，外先生，
1: 哎，
2: 遛弯呢
1: 啊，
2: 吃完饭了，
1: 是
2: 遛会神儿，这习惯不错啊。进来歇腿儿，
1: 你认识
2: 棺材铺？
1: 不买
2: 没关系，交个朋友。来，请进。
1: 行，
2: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跟龙井沏上。不是这位
1: 啊，
2: 这是咱老主妇，哪年都买咱十口八口的棺材。
1: 我们家老死人啊！
2: 哎，真隔着您这身高是
1: 一米八，
2: 太巧了。您看这口，
1: 哎，口。
2: 这料可好，杀不两帮国母女，金三子盖皮塔里边，呵，别提多舒坦了。
1: 你躺里舒坦。
2: 你看这做工，这漆，这就是给您做的。
1: 哎，给谁做呢？
2: 哎，还是说闲话
1: 啊？
2: 像您这岁数，跟咱小孩
1: 五岁，
2: 都五岁。
1: 哎，对对对，
2: 小张、小匣子扛过来。
1: 这不要啊？
2: 不要钱送的
1: 啊？
2: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对八折，买一赠一。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
1: 啊，
2: 我们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1: 哎，我送你们家去。
2: 小匣子别忘了，
1: 要这干嘛？
2: 拿回家哄孩子玩啊。
1: 这不是玩具，
2: 按轱辘当小车，
1: 孩子闹，
2: 把盖盖上，
1: 闷死了。
2: 推坟地不就埋了吗？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谢谢。
2: 传统节目买卖论。
1: 对。
2: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1: 没错。
2: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1: 为人诚恳。
2: 没找好搭档，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好的相声演员确实很少，尤其在舞台。你们等一下，这有杀气。对。聊天儿。再见。找他们去。
1: 这里有一个是我师爷，你知道吗？
2: 你师爷想疼疼你，
1: 直接就把你带走。我告诉你，
2: 我不去。
1: 哪儿的事儿啊？
2: 干嘛？
1: 哦，翻场过来以后说小段，你说他什么意思？
2: 聊聊天啊。
1: 行，拍的好，老师教的好，
2: 不能埋没人家。
1: 拍的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2: 我是这意思。
1: 你那么诚恳是吗？
2: 我实在惯了吗？
1: 我问你，我哪儿不好？
2: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去，别问我。
1: 我问得着大夫吗？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2: 多余干这个。
1: 我，你这话我都没法接受。我告诉你啊，
2: 你死不死？你
1: 我怎么了？你说一重点。
2: 不就是你反应慢？
1: 来了又来了，相声就这个，我老我反应慢。我告诉你，我反应最快了。
2: 谁信呢？
1: 不信说你考我。
2: 你看说相声才这毛病，不信你考我。后台最好词儿假的。
1: 我扔你一个，我
2: 这帮臭不要脸，这。
1: 你别说，越说越狠，我告诉你啊，哪儿是不用你给我对词儿？即兴发挥出题考，
2: 即兴发挥。
1: 对了，
2: 我可会啊。考你也考我，不得先有题后有答案吗？你甭弄这个啊，
1: 不什么意思？
2: 门
1: 我没明白，我的你不你不考我？
2: 不是考你，真来
1: 真来啊！
2: 文字游戏你敢吗？
1: 什么游戏？
2: 学范。
1: 鹦鹉学舌，
2: 我说人你重复什么？
1: 哎呀，太简单了，
2: 加难度，
1: 加呀！
2: 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了一块，你再重复。真去了，你看，我知道了，谢谢。不是这谁开的枪这是？我可不是拦着您，这得连发又不打不透，知道吗？兄弟，你起来，怎么了？你这是困了是吧？
1: 趴下了。
2: 哪儿就趴下？死了那是？
1: 不是我没趴。
2: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子，压低点，
1: 搭这，
2: 保住了，往前看。
1: 这样，
2: 就这姿势，你看多好看。
1: 这么说，
2: 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知道吗？
1: 你
2: 这是我们夏天款的，还没粘毛呢。
1: 哎，这有你在这解释，加难度。
2: 拿扇子
1: 啊，
2: 小眼神还你。
1: 怎么着？
2: 还你眼神啊？
1: 我眼睛呢？
2: 跟着扇子走。
1: 嘴里
2: 重复我的话。
1: 没多难。
2: 你别说大话。
1: 干嘛？
2: 这看似简单，干扰岁月。
1: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2: 你够自信的。
1: 就这样。
2: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1: 来呀、啊！
2: 盯住了。
1: 没问题。
2: 不信着。
1: 不怕这个。
2: 谁不怕？来。
1: 啊、
2: 咱聊咱的。
1: 咱聊。
2: 这。怎么了你这？
1: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卸活。

0: 了，知道吗？
1: 改鸡蛋了。
0: 鸡蛋个面食怎么样？
1: 过得去。
0: 正式开始。
1: 学会啊。
0: 来呀，
1: 来来。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嚯，我干什么的？
0: 我干什么呢？
1: 你干什么的？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呀，我钓王八呢。
0: 钓王八呢。
2: 张叔，压腿呢？
3: 哎，
2: 压这么老高啊？
3: 我这条腿就不行。
2: 为什么呀？
3: 这条是真腿。
2: 这条是假腿啊？怎么弄的？
3: 哎呀，想当年在厂子里边收着小流氓，见义勇为。不提了，不提了。贾玲啊，大爷这条腿压了两个多小时了，没一个人过来，你帮大爷拿下来吧。哎、
2: 哦。
3: 哎哎，好，好，再见啊，贾玲。
2: 哎，张叔，再见。
4: 贾玲，
2: 妈，
4: 站住！
2: 哎呀，妈，
4: 贾玲，这孩子我该可急人了，你干嘛呀你呀、啊？你说我带你上你姥姥家来，你陪陪他，你怎么了？你跑什么呀？
2: 妈，我姥我陪不了，
4: 你没良心你。你说你姥多喜欢你啊，见了你就在你屁股后面铃啊铃啊，你怎么就待不了？
2: 他要缝我裤子。
4: 你这孩子呀，你能让妈高兴一天不？
2: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4: 你哪天让我高兴？
2: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4: 你哪天让我高兴？你说这孩子多气人呢，
2: 快来接我。

0: 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呗，铁郎的我还。
3: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了？
2: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3: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2: 是啊。
3: 家住东方路。
2: 是啊。
3: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2: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3: 张叔，嗯，这是哪年啊？
2: 86年呢。
3: 这是化肥一厂吗？
2: 是啊。
3: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3: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
2: 儿？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
3: 我是他家亲戚。
2: 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
4: 哎，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2: 哎，站住！
4: 干啥呀？
2: 你看谁来了？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
4: 哎呦，我天冷呀！
3: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4: 你是、
3: 啊、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4: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这整岔劈了，上来就抱我，这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
3: 你
4: 这，哎，
3: 你是李焕英？
4: 是我呀。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4: 你是
3: 我
2: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片的。
4: 我亲戚？哦，
3: 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4: 那是我老姑。
3: 那是我姑姥。啊，那你是三舅的那个什么？哎呀，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4: 行。
2: 哎，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
4: 哎，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3: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2: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3: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呢？哎呀，
4: 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6: 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3: 哎，那我们去哪能找到他呀？
7: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3: 是谁？
8: 化肥三少。
7: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9: 我是灰化肥。
10: 我是发灰。
7: 我们就是黑化肥发灰灰发灰发灰。
4: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我们没有钱啊。
7: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9: 对呀。啊，
7: 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4: 你们不要这样，人家还没有谈过恋爱呢，你们不要这样对我。
7: 你上一边去。
10: 要劫家里。
7: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 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3: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7: 什么意思啊？
3: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9: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滚一边去。
11: 大哥，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7: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啊！小胖丫头，
12: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他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哎，
13: 不要，大哥，好了，别，千万别打欧阳柱。
7: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
9: 我，
2: 疼！你干什么？去，兄弟们，给我上！
9: 爹！
7: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
13: 哎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3: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9: 我好了。
2: 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大象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3: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我很满意。
12: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3: 你兄弟去哪儿了？
12: 奔跑去了。
3: 没事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儿，你看。英子，你干什么呢？
4: 不是，玲儿，她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3: 英子，我跟你说，她并没有那么优秀，看我如何撕掉她虚伪的外衣，让她原形毕露。
4: 别。他真的是个人才。哎，
12: 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4: 多谦虚。
12: 我是天才。
3: 看我的。欧阳柱。
12: 怎么着？
3: 你嘚瑟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12: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镇长只对我一个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小伙子，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3: 第二句呢？

0: 爸永远支持你。
1: 你干什么呢？哎，欧阳柱，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
0: 可以啊，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1: 打经的。
2: 你爸是打经的呀？那你挺难呢。
1: 好笑吗？
2: 好笑啊。
1: 笑吧，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儿哭。
0: 首先呢，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欺负你哈。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让咱们就比一下绕口令吧。请听题：白石大，白石大，白石大白塔，大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来来，你跟我来来。
1: 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牌打塔，塔塌了。
0: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1: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0: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1: 为什么？
0: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1: 别看了。
0: 不可以。
1: 别看了。
0: 不行啊。
1: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0: 你干什么？那本书很难买的，整个厂区只有两本，你知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1: 我让你看，坐下聊天。
0: 哇，你神经病啊！我不坐。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腿酸了。
3: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0: 扔了。哎呀，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啊。
3: 哎，你也看西游记啊？哦
0: 哦，怎么你也看吗？
3: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0: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啊？
3: 你喜欢哪个章节？
0: 三打白骨精。

0: 烦恼。
1: 去那边卖去，这边聊事儿呢。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你不听呢。
0: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1: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
2: 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啊，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
0: 豆腐渣，刚出锅的豆腐渣。
1: 让你慢。
0: 豆浆，刚磨好的豆浆。
1: 还慢什么？
0: 卖筐，筐，刚腾出来的筐。
1: 没事没事了，啊，他没得可卖了，你们俩接着聊。哎，
2: 欢迎啊！嗯，明天我去广播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俩可以聊一聊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啊。啊。
3: 就我们俩呀？啊。这不好吧？这多尴尬呀！
2: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哎呀。
1: 带什么朋友啊？
2: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经的，贾文田。
3: 贾文田，
1: 贾文田，
2: 贾文田。哇，
1: 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2: 行，嗯，那就说定了啊。嗯。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
3: 好，
2: 再见。
3: 再见。啊、
2: 再见。白石塔，白石搭，白塔塌了，搞事情。
4: 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3: 好啊，走
4: 走。怎么了？
1: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0: 声音没有啊，走走走走。
1: 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0: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
1: 啊，
0: 你着什么急呀？吃完饭再走呗。
1: 不了。
0: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
1: 啊，
0: 那也行，那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1: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0: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
2: 的绕口令，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塌

0: 早都发现了。咋下了吗？妈那么瘦，妈那么胖。对了，妈，你怎么把我生得那么胖？哎，你爸回来了。
1: 媳妇儿，我回来了。

0: 不会，李婶还买一件皮大衣呢，等将来我挣钱了也给你买一个啊。
1: 我不要。

0: 你疼我这大胖闺女。哎呀，把包不动了。
1: 老贾，大队长放电影啊，这个去晚了没有座。我带孩子先去了啊。
0: 你先去，站座啊。

0: 人不少。
1: 没错。
0: 嗯，咱们第二个上来给您表演，咱这得算第二个节目了。
2: 前面有一个大节目，
0: 群口接群口嘛，咱们这。
2: 对。嗯，
0: 今天纪念我姥爷刘宝瑞先生诞辰100周年，首先感谢各位的到来。
1: 谢谢。
0: 介绍一下李建华老师，不是外人，是我们刘氏门中的长徒孙。
2: 就是说呀，在孙子里边我最大。
0: 没错。大孙子，
2: 大孙子。
0: 哎。
2: 他呢也不是外人，刚才
0: 自
2: 己自报家门了。刘宝瑞老先生的亲外孙。
0: 对，我是那外孙子。
2: 哎，于是乎上来俩孙子。
0: 哎，建华老师
2: 啊，
0: 我不知道有一张照片您看见过没有？
2: 你说是哪张？
0: 我姥爷一张照片
2: 啊，
0: 可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也见过。
2: 嗯，
0: 伸着两个大拇指。
2: 对呀，
0: 这样一张照片。
2: 这我知道。这是剧照，双伸大指。
0: 没错。
2: 嗯，
0: 您知道这个剧照说明了什么意思吗？
1: 这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吧？看来您还是没研究。我给您讲讲啊。
2: 嗯，
0: 这幅剧照说明了我姥爷是一位预言家。
2: 这怎么见得呢？
0: 不明白了吧？告诉您啊。
2: 嗯，
0: 我姥爷这意思呀，就说在不久的将来，在相声界会升起两颗巨星，一颗是我，一颗是您。
2: 哎呦，
0: 对不对？
2: 那我太荣幸了，
0: 是不是？
2: 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0: 哎，当然了啊
2: 啊啊！
0: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清楚没有啊？他这个手啊，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低一点。我拿尺子量过啊，差那么0.04毫米。就是说
2: 有什么含义啊？
0: 高的这个
2: 啊
0: 是我，稍微低一点的那个是您。
1: 你这
2: 叫稍微低一点啊？
0: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2: 俺0.04毫米。
0: 哎，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2: 你这快到0.04公里了。
0: 好，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2: 啊
0: 都优秀您一些。
2: 那不见得。
0: 嗯，
2: 您比如说，就拿今天来说吧，咱们俩干嘛来了？
0: 回忆我姥爷刘宝瑞先生啊。
2: 对呀、咱们得说说刘老先生。
0: 那没错。
2: 再说说他的这个英雄事迹。
0: 那没错，那没错。哎、那要说呢，就得我先说。
2: 那不对。
0: 我是
2: 我得
0: 亲外孙子，
2: 我得先，我在刘先生有研究。
0: 我先说，我那比您聪明。
2: 我对我师爷
0: 这个呀，
2: 有
0: 研究。
2: 等会儿，各位，这怎么回事？
3: 谢谢，
2: 怎么了？
3: 这是让着我们上台、
2: 对，
3: 人家知道我们一上台就得我们先说，
2: 没错。
3: 你们俩把嘴再闭上，
2: 闭上。
3: 为什么
2: 闭上啊？
3: 不，
2: 你们是干什么呢？
3: 干什么呢？这我得介绍一下
2: 啊。
3: 各位不知道我们跟刘大师什么关系？
0: 您介绍介绍。
3: 我
2: 是
3: 刘宝瑞大师的徒孙。
4: 我也是徒孙，就俩孙子，
3: 根本就没这大孙子。
2: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管刘宝瑞老先生叫老祖。
4: 呵，
2: 哇，
4: 重孙子，
0: 重孙子，您这都没辈儿了，您这
3: 甭管那个。哎，
2: 对，
3: 就从这个关系上来讲，我们就应该
4: 说，
2: 我们说嘛，
3: 我们得说说。
4: 我觉得还应该
2: 我先
4: 说。歌颂，
2: 别乱，别
4: 刘先
2: 生，几位别乱。既然都要说
3: 啊，
2: 我岁数最大
4: 啊，对，
2: 我出主意
4: 啊，
2: 你们按照我这个来说
3: 可以。
0: 您出主意。
2: 哎，我出主意。
0: 可以，您出个主意吧。
2: 什么主意
0: 啊？
2: 咱们今天啊，咱们采取一个传统相声的形式。
0: 什么形式？
2: 咱们来一回找五子。
0: 找什么叫找五子？
4: 五子
2: 就咱们每人啊
4: 啊
2: 说五句话。
3: 五句话，
2: 这五句话里边都得带一个子字。
3: 有一个
0: 哦，每句话里带个子字。
2: 对
0: 哦，
2: 这就太容易了。
4: 没问题呀，
3: 来，我这
4: 连
3: 脑门子没
4: 有，
2: 这有，那么找太平常了，
3: 那怎么着？
2: 今天这么隆重的晚会，咱们不能那么着啊！
0: 那怎么着？
2: 咱们得围绕着刘宝瑞师爷的这个
4: 歌颂他的
0: 围绕
4: 事体
2: 的。他的丰功伟绩
4: 啊，
2: 他的为人处事啊，他的这个道德品质，咱们从这上面找。
3: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五句话带出这五个子字、必须跟刘大师有关系。
2: 对喽，
5: 明白了。
4: 歌颂行，
2: 找可是找啊、在找之前咱们还有个任务。
5: 什么任务？
2: 咱们每个人得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4: 还有一个
5: 我
4: 没有起
5: 名字、
3: 我叫
4: 刘强东，我叫张浩南。
2: 你们这名字都不带子

0: 子。
1: 什么意思？
2: 林子后边也要带子，
3: 加一子。
2: 我叫巩汉林子，
4: 我叫张胖男子。
0: 什么是乱七八糟？
3: 不是加一带子，
0: 这得符合自己的这个特点特征。
1: 哎，
3: 重新写
1: 啊！这么着，我给你们起吧。
3: 啊，
2: 您
3: 给
2: 起，
3: 行，
2: 您给起，
1: 行，
0: 我给
2: 你。您大，您说嘛，来，
1: 您先来，
2: 我起的，起，
1: 先起去。
3: 社长，你开始吧。
2: 拿我，
3: 行，
2: 来，
3: 来，起吧。
0: 看你的身材，
3: 我的身材，
0: 啊，那个，看你这眼神，
3: 我的眼神，
2: 眼神，
0: 啊，这么着吧，
3: 啊。
0: 规规矩矩的说，
3: 怎么样？
0: 你叫大茄子，
2: 我叫大茄子，
1: 还真不错。
2: 别鼓掌了，
0: 不是，
1: 这观众的掌声说明对我
3: 鼓掌是通过了。
1: 观众鼓掌就算通过了，
3: 通过了，
1: 观众没有
3: 了，
1: 鼓掌你就得有大茄子了。
2: 对，行行行，谢谢您，谢谢您，我大茄子，谢谢您，谢谢。
0: 哎，他就像个大茄子，
3: 非常的形象。
2: 好，
0: 那我这身材，他
1: 该谁了？
3: 该谁了？
2: 该您了，
0: 该我了，
3: 该您了。
2: 观众您上演，
1: 我可不是那么滚瓜溜圆的大。
3: 是，
1: 对呀。
2: 根据我这身材，我这形象，您说我应该叫什么子？
0: 长茄子，
3: 长。好，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南方的，南方的，
1: 颜色也对吗？
2: 对，没有这么起的，合着我们一上台就俩茄子，
3: 是是
2: 啊，当然了，要说我这颜色倒是像长茄子，
3: 您
2: 比我像
3: 啊，您比我像，
2: 行了，我们都完，
3: 该到了，就叫长茄子了，
2: 啊，我长茄子，
3: 行了，
2: 长茄子啊，
0: 他呀，
3: 我这不好起，
0: 平时的特点
3: 啊，
5: 什么特点？
0: 他喜欢贪杯，
3: 他
0: 好喝酒，
3: 这我是我喜欢喝酒，
0: 天天是吧，昏昏沉沉的，
3: 昏
0: 就是，
2: 这喝酒叫什么子？
1: 叫什么？
0: 叫酒腻子，
3: 就是好。这个好形象，
2: 我可跟你说，
3: 酒腻子，
2: 喝酒可千万别开车啊！
3: 对，
1: 起的太到位了，
3: 该你了，
1: 该我，我不用起
3: 啊！
1: 大家上演，这有目共睹，美男子，对不对？
3: 大伙鼓掌通过了，
2: 千万别鼓掌，观众，
1: 美男子多好。
3: 我们都这么难听，你这么好听，
1: 我长得还好看，
2: 真是可以。
3: 行了啊，
2: 对对对对，我们俩是两颗菜。
3: 对，
1: 那我叫什么？我这形象就是美男子的形象。
0: 根据你这个厚度，
1: 我这个厚度，
0: 你这个这一
2: 片薄，
0: 这
2: 薄，
0: 这个
2: 比我还
0: 薄啊！你叫白菜帮子，
3: 好，
2: 哎呀，太
3: 形象，
2: 太
3: 形象，哎，白菜吧，
1: 有我这么水的白菜帮子，
3: 哎，看一下。
2: 看颜色有点绿，
1: 哎，好好，不您照着吗？
2: 行，
1: 得了，我就
3: 太当哥，
0: 咱就开始说吧。
2: 等会儿，大茄子、长茄子、酒腻子、菜帮子，
3: 对，
2: 您叫什么子啊？
1: 没错，
2: 您得有一名。
1: 对呀，
3: 对呀，
0: 对，我还没起，
3: 您得有一个，给我们起这么难听的。
0: 我这个人很公道，我绝不会像某些人是自夸什么的，我不那样，起出来大家就得认可，实事求是的，我应该叫老美男子。
1: 哎呦我天，什么您叫老美男子？
2: 听见笑声了，
3: 听
1: 大伙儿不同意，
3: 不
1: 同意，你这么着吧，我起一个，
3: 你来一个，
1: 说出来大伙儿肯定都同意，
3: 说吗？
1: 就看这个形象
3: 啊，
1: 看这个气质，
3: 好。
1: 二傻子，
3: 嘿，贴切呀，
1: 通过了，
3: 哎呀，
1: 傻子，
2: 什么话也别说了，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
1: 对呀，
3: 对，
2: 没错，
3: 没错，
2: 您就二傻子，
3: 哎，
4: 刚才您说的，观众掌声通过了就算
1: 对呀，
2: 哎，对对，
1: 观众最喜欢这名字了，
2: 就这么着了，
3: 怎么着，
0: 怎么着，
3: 哎，
1: 就这么着吧，
0: 那我就二傻子了。
2: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
3: 说了，
2: 咱们都有名字了。
0: 我出的主意吧。
3: 哎，说的时候还得直工直令把自己名字报出来。
1: 对，
2: 我同意。
3: 哎，
2: 这我同意。
3: 哎，
2: 必须是拍着胸脯说自己叫什么。
3: 对，没错，
4: 好主意。
1: 就仿佛很多年前您就想叫这名字，
3: 但
1: 是没人给您起。好容易今天有人给您起这名字，您得高高兴兴拍着胸脯叫出来。
3: 没错，
1: 来吧，
2: 您得给我们做个榜样。
1: 来吧。
2: 拍着胸脯说你叫什么？
3: 哎，
0: 理直气壮，
2: 哎，
0: 横打鼻梁，
1: 没错。
0: 我，
4: 二傻子，
3: 好，
4: 好，真好啊！
0: 傻就傻吧，我还行啊。哎呀，
1: 您开始
4: 找五子吧，
0: 来
2: 了，
4: 哎，找五子，
0: 说说我们的刘宝瑞老先生。
4: 哎，
0: 要说贪呐，
3: 啊，
0: 是台风。

0: 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捧哏、梁哏、逆缝、新作品、老作品，样样精通，
1: 没有子。
0: 尤其他这个单口相声他这个单口相声作品众多
1: 啊，
0: 影响深远
1: 啊。
0: 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的称号，
1: 还是没子
2: 啊，
0: 堪称一位大才子。
1: 梁子了，
0: 说我这个师爷啊，他这个走南闯北
1: 是，
0: 纵横天下，
1: 没错，
0: 吃过苦，受过累，
3: 对，
0: 旧社会，受过痛苦的煎熬，新社会获得过无限的荣光，
1: 是
0: 在舞台上，在电台里，都有过辉煌，
1: 是
0: 堪称一位奇男子。
1: 好，
3: 三子了
1: ，还差两子。
0: 说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弟子众多，
1: 没错，
0: 个个成绩斐然，他尊师重道，提携后辈，他对自己的徒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3: 好，四子了，
1: 还差一个，
3: 还差一个
0: ，这第五子张嘴就来那时候他这些徒弟跟他老人家学艺的时候，还都是小孩
3: 没错，
0: 小年轻呢。每当这个刘师爷看见这帮孩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他就笑容可掬、洋洋得意的给了这帮徒弟一个最高的评价，
1: 叫什么呀？
0: 这帮小兔崽子，
1: 不错，
3: 班怎么样？
1: 找着了，该谁了？
0: 上前一步，高拍胸脯，大声呼：“我，江湖人称长茄子。”
3: 好，
0: 各位。您可得听好了，我好好说说我这师爷刘宝瑞，他可是我们门里德高望重的老爷子，
1: 有意思了，
0: 他师从相声大师张寿臣，
1: 对，没子。
0: 接着听 张寿臣把他看作是可教的得意弟子，
3: 梁子了。
0: 哎呀，时间一长啊，张寿臣先生，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他如何做人呐，而且还细致入微的给他讲，传统的优秀的相声段子，而且呀，张寿臣先生把他看作就像你刚才的那句话，简直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1: 四子了。
0: 还有一子呢，
1: 还差一子，
0: 非要找五子。这五子是非常重要的，各位都听好了。刘宝瑞，真是一个好孩子。
1: 大不敬啊！
0: 千万别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
1: 但是
0: 这是相声大师张寿臣经常挂在嘴上的对我们师爷刘宝瑞的赞美之词，好孩子。
3: 这也算长上来了。
0: 这回该谁了？
3: 该我。
1: 该我了，
3: 该你了。
4: 长茄子完了，我这大茄子。
0: 大茄子。我。大茄子，
1: 对，真像。
4: 什么叫真像呢？我老祖刘宝瑞先生，一生光明磊落，一经人和，在同行当中有着良好的口碑，绝对称得上一位真君子。
0: 有意思了。
4: 在同行当中啊，谁家要有困难，他是第一时间掏银子给票子。
3: 这可就三子了。
4: 徒弟们上家学习，学习完了之后，老头热情的款待，忙前忙后，就像伺候月子。
1: 还差一次。
4: 可有一样他只管饭不管酒。
1: 为什么呢？
4: 就怕培养出像他那样的酒腻子。
0: 五子找上来了，
1: 该我这酒腻子了啊！
0: 酒腻子，
1: 说我。
5: 酒腻子
0: 还挺美，
5: 不好听。我师爷刘宝瑞先生，那真是刚直不阿，敢讲真言，一身傲骨，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汉子。
3: 意思了，
1: 意思了，
3: 意思了，
1: 意思了，
5: 哎。

0: 年轻的时候就进剧场说进步相声，讽刺旧社会。
1: 那等会儿
2: 啊，等会儿，
1: 你这说了半天可没有子，
3: 没子呀？
1: 你这子
0: 进剧场啊？
2: 进剧场，
0: 进剧场在我们相声话里边叫上元子，
1: 嗨，
2: 上元
1: 上。
0: 哎，1952年，刘宝瑞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了我们中央广播说唱团。哎，这真是一位有爱国之心的游子。
3: 三子、
0: 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呢、有四大金刚、刘宝瑞、侯宝林、马增芬、孙淑君、这四位全是我们说唱团的台柱子，
3: 四子了，还差一个子
0: 跟你有关系。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师爷刘宝瑞、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2: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0: 胡子，
2: 哎呀，
4: 不错，
1: 哎呀，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0: 对，
1: 现在该谁了？
2: 散了，
1: 散了吧，
2: 散了。
0: 号称美男子，真是
2: 呀，哪行
1: 啊？好，那该你了。
2: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嘛，自报家门啊，我啊，蔡邦子。
1: 好好好，
2: 这才好。要说我姥爷，他是一位老夫子，大才子。
1: 不对，这些错误
0: 咱们说过了，
1: 都是
0: 嘛，就是
1: 听着就耳熟。
0: 说点新的，
2: 归纳总结一下。
1: 不用，你就说你的吧。
2: 说我这不要紧，
1: 说自己的，
2: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1: 啊，不一样。
2: 打这儿说出来，句句带子，
1: 真的，
0: 句句都有。
1: 让我们给数着点啊，句句带子。
2: 首先，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1: 来了很多，是
2: 啊，也有，哎呦，好多也都认识
1: 啊，
2: 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1: 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2: 别着急
1: 啊，
2: 这不就有了吗？
1: 啊，
2: 说今天是个大日子，
1: 哎，
2: 有子没有？
1: 这算找什么？
2: 咱们感谢一下后台的演员们
1: 啊，
2: 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
1: 有道理，
2: 有子没有？
1: 有，
2: 还得感谢观众，在观众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子。
1: 对，
2: 咱们今天一教子
1: 啊，
2: 回忆回忆我姥爷，说我姥爷当初是一位帅小伙子，
1: 没错，
2: 手里头呢老提了个小篮子，
0: 对，
2: 身上穿个白褂子
1: 啊。
2: 下边配条黑裤子
1: 啊！
2: 哎，这小篮子里头有什么？您知道吗？
1: 有什么？
2: 有药瓶子、茶罐子、茶杯子、眼镜子
1: 啊！
2: 眼镜带子吗？
1: 眼镜，
2: 对呀，你得问我呀。还有小扇子、手帕子、笔杆子、笔帽子、钢棒子、钱夹子，还有一个薄荷锭。
1: 哎，这没有，
2: 使它通鼻子。
1: 嗨。
2: 对不对？
1: 臭死
2: 了！到今天离开我们近一甲子，
1: 哎，
2: 我们非常怀念老爷子的样子，
1: 是，
2: 所以我们要好好传承说段子，
1: 没错。
2: 为此呢，我娶妻子生儿子
1: 啊，
2: 把他也培养成一个大才子。
1: 好，
2: 在这儿我这个外孙子也拜托徒孙子和重孙子好好教教这个小侄子，
1: 哦，
2: 千万别让他变成二傻子
1: 啊！你。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3: 将传统文化展现戏曲魅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滨海文艺广播，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在直播间里，编辑主持小柯要代表导播文文感谢您数学的守候。今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给大家安排几位豫剧名家的经典的选段啊，首先请您欣赏到的是河南省安阳豫剧院的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老艺术家张宝英。他的演唱呢，可以说是继承和发展了崔派的艺术啊，这种深沉浑厚、含蓄蕴藉的这种基础之上呢，他又按照了新的审美标准，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和表演风格，大胆改革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首先我们来听到的呢，是张宝英演唱的《卖庙郎》当中一个选段，一碗泪换来了一碗饭。

0: 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河南省安阳豫剧院的老一代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啊张宝英他演唱的《卖庙郎》选段。张宝英呢，在1959年呢，拜豫剧六大名旦之一的崔兰田为师，继承了崔派艺术。1965年，他同豫剧大师马金凤先生呢，共同出演了《大牌坊》啊，他饰演这个女队长，参加中南地区现代戏的汇演。那之后呢，他又同老师啊参加了省豫剧流派汇演，随后赴京演出像《桃花庵》《三哭殿》《陈三两爬堂》等等。1985年12月参加了首演戏剧的大赛，主演《秦香莲后传》啊，获得表演一等奖的第一名。之后呢，也是获奖无数啊，咱们就不多一一介绍了。他的唱腔呢，继承了崔派的浑厚深韵，情真意切，在表演上呢也是含蓄自然，注重使传统的演唱在新时代里更加富有魅力。我们来听到的呢是吴新平、张宝英在豫剧《包青天》当中演唱的《谏皇姑》，这是一场。

0: 身召驸马
1: 回宫，驸马回不得宫了，
0: 为了何事？
1: 有人将他告下，
0: 原告
1: 秦香莲
0: 发犯何律？
1: 欺君罔上，逃不弃母，杀妻灭子，
0: 官司不能替你免至此，
1: 臣已当堂审问，渐渐收拾
0: 一律
1: 待斩，
0: 一臣该罚。
2: 哼，
0: 道成，你失了真臣之意了。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0: 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不得不说啊，豫剧的黑头啊，像包青天、秦香莲这样的剧目，可以说是口音最正的了。因为当时在北宋年间的时候，全国的首都是在开封，咱们现在没有录音记录，当时的朝廷啊，说官话还是说河南话啊？但是呢，我们感觉哈、在当地的官员应该啊，就说开封话，或者是啊，说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宝平主演的豫剧包青天当中的选场啊。张宝平呢，在1993年参加的全国豫剧十大名旦的选集赛当中呢，他曾经获得了十大名旦的第一名啊，可谓是当之无愧的老艺术家了。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请您欣赏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位老艺术家啊，但是呢2007年就离我们而去了，魏云啊，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朝阳沟电影当中饰演银环的那位。我们今天呢来听到的是魏云演唱的《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

0: 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1: 好的朋友，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已故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魏云演唱的《朝阳沟》选段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给您介绍一位河南省许昌豫剧团的，也是老一代的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啊。他是著名的豫剧演员、导演，国家一级演员，人派艺术的创始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那我们今天听到呢，特别可爱的一个，这是豫剧电影《我爱我爹》当中有一段赵铁贤哭灵，这一段呢是1997年的作品了。这部电影呢，曾经也荣获了2000年国家文化部优秀电影华表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啊，众多的大奖在身啊。我们来听到这段非常可爱，而且在这里边呢，用咱天津话说是还啫喱还窝囊。哎呀，又窝囊又啫喱的这么一个老头啊，没办法，咱们来听听啊，赵铁贤哭灵。
2: 二大娘，自从你走后，一直没你说过心里话。这么多年，我一肚子苦水不出道啊，今天只有给你喷喷了。这现在让大儿子给吃断了，嗓子哑了，只有给你赶场了，你就将就着听吧。

没曾说话热泪滴呀、啊、哭了声和他娘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宝喜，今日里我可呀

天当爹爹拿钱去买鱼，野柳当年

是个人呐、啊，我也有所心。年轻人、老年人，全是那个一样的，一辈子没有过开心难以。杨世间做人一回，你说去不去啊？我的那个气呀、啊！

笑过去。实在不行花点钱啊，阎王爷那儿送送礼，让我早归西门。

0: 播 FM 一零一点七。
1: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许昌豫剧团的著名的老艺术家任洪恩他主演的豫剧电影《我爱我爹》当中的啊这么一个选场吧，赵铁贤、哭灵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节奏和旋律。咱们来听到的接下来是《樊梨花》啊，这也是豫剧的名剧了啊，有一出啊也是哭灵啊，薛丁山哭灵，来听李丽金红的演出。

肝肠断，泪如泉。我心似刀。

0: 寒假，你盼我死吗？
1: 哪个盼你死啊？好一个薛丁山呐、啊！你活活的把范小姐给气死，你该当何罪？这人你我当。
0: 千岁，
1: 哎，看看看看，小夫妻俩刚刚和好，可都没见月老来了。嗯，
2: 多谢老千岁成全。
1: 好了好了，恁俩也成全了，俺老臣也就放心了。嗯。
3: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李丽、金红主演的豫剧《樊梨花》的选场。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编辑主持小柯再次代表导播文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是牛德草的《七品芝麻官》选段，朋友们再会。

霸占民女，强占土地，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需代购的话得加钱啊。

0: 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价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2: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我发现啊，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吃辅酶来养心，就不管说是本身有心脏基础问题的一些长辈，还是说30出头就开始注重保养的这些年轻人啊，几乎家家户户这个药箱里都能找到辅酶的身影了。但自从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分享之后，很多听友打来电话说，哎呦，原来吃辅酶还有这么多的讲究，也发现了说自己吃错了这个情况，得吃靶向的，得吃能进得去心脏的，这才能发挥作用。
5: 对，咱们说现在大家呀，吃辅酶认为呀，从嘴里吃进去就到心脏了。其实不是那回事儿。
4: 没那么简单啊。
5: 对，辅酶作为全身器官呢都需要的物质，它肯定会被其他呀脏腑分走。这就导致我们吃到心脏的很少。
4: 很有限了。
5: 所以说香港作为呀国际经济枢纽，大家对健康产品要求啊从来都是精准。有效，不会啊跟风交智商税。
4: 是的，
5: 他们选辅酶有个铁律，只认呢医用级靶向型的。我们做节目做这么久了，你说医用级意味着什么？
4: 那肯定意味着它的标准非常高啊，不是说随便生产就能标注的啊，你一定得达到医疗层面的很严苛的要求才行。
5: 完全对哈。普通辅酶啊可能只需要啊满足基本的安全标准，成分和含量啊波动可能很大。
4: 对，
5: 你上药房随便随便便的就能买到。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在医院医生给你开才能拿到。
4: 是。
5: 药房拿不到。而且这种医用辅酶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没有。 我们周边只有上海、北京两家尖端心脏。

0: 是专科医院才有资格引进。
1: 您提到这个北京、上海这两家医院，我是知道的啊，在心血管领域，那是国内最先进、最权威的，很多新型的尖端药物，这两家医院也都是最先引进的。
0: 所以说，他们引进医用级别辅酶，就是因为啊，它独一无二的特点。它能靶向入心。
1: 对。
0: 什么是靶向？靶向啊，就是精准、特效。就相当于给辅酶啊装了定向导航，吃之后啊不往别的地方跑，直接钻进心肌细胞里，不会被其他细胞分流。也正是因为这样啊，香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单粒含量直接做到了370毫克。这一粒啊就可以满足心脏的需求，让心脏啊跳得稳。跳得有力。
1: 那这么看来，香港朋友是真聪明哈、啊，人家吃就吃最好的，选最对的。
0: 对，香港人的健康认知特别理性，只信临床数据，加上实际效果。而这款医用级的靶向辅酶，不管针对哪种心脏问题，都能够带来针对性的改善。就拿呀最常见的心肌缺血来说，这类患者典型的症状啊，就是。活动的时候呢，出现胸闷、胸痛，爬2层楼梯就喘得厉害。胸口啊压了块石头，这本质啊就是心肌细胞长期呀、缺血，造成啊收缩无力，泵血效率差。用上这款靶向辅酶后，370毫克直接呀、扑到心脏心肌细胞里去，心肌的能量代谢会迅速改善。收缩力明显增加，冠脉微循环也改善，血液能更顺畅的滋养细胞。很多人吃一周就说胸口敞亮多了，
1: 舒服了，
0: 走路有劲儿了。坚持一两个月，像心脏病人呐、嘴唇发紫的现象会慢慢消失。
1: 供血量上来了，
0: 换季也不会诱发不适。就算是还没有发展成冠心病，只是偶尔心慌气短的人，提前补充也能预防病情加重，把轻症控制住。
1: 所以不管是确诊冠心病的，还是说只有轻微的心慌气短的，这款靶向辅酶都能覆盖得到，还能起到预防作用，不让病情继续加重。
0: 心衰是什么？是不是心脏跳不动了？
1: 对呀。
0: 那心脏为什么跳不动？
1: 因为它没劲儿啊，缺能量啊。
0: 对。心衰呀、是心脏最缺能量的。心衰患者的心脏就像一台呀、彻底没有油的发动机，就算零件没完全坏也转不起来了。
1: 那肯定的。
0: 收缩无力，连最基本的泵血功能都难以维持。所以说不管呢，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权威医院治疗心衰都是让患者搭配辅酶。但普通辅酶没有靶向性，营养啊被全身细胞分流，真正能到心脏的没多少，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1: 是的。
0: 但这款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就不一样了，370毫克高含量加上靶向技术，能直接也激活心衰细胞的能量代谢。所以在香港心衰患者日常调理中，这款辅酶是妥妥的标配。医生会每天要求一粒不能断。因为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一天的代谢需求。
1: 对，够用了。
0: 这样才能啊实实在在的延缓心衰进展，降低再次住院的风险，还能帮患者维持正常的心脏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1: 是的，一粒370毫克这个含量，医用级别的靶向入心，满足心脏全天的调动需求。也是医生不让他断、不让他停药的这个原因啊。
0: 除了缺血和心衰，靶向辅酶对房颤患者也特别好。房颤为什么一定要吃它？因为房颤的危险程度啊也很高。杨迪，你见过房颤病人吗？
1: 我这个还真没见过。
0: 房颤的病人呢、我们就是三个症状。都不用做检查就知道房颤。我们叫心律绝对不齐。心跳啊强弱不等。强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啊要从嘴里蹦出来。
1: 哇。
0: 弱的时候啊会两眼发黑，什么都看不到。直接就摔倒。

0: 再加上一个呀、啊，就是脉搏短促。
1: 哦，
0: 哎，这个脉搏短促啊，很专业。心电图一看，心脏一分钟跳90次。
1: 嗯，
0: 但是你要摸脉搏或血压低一量呢，
1: 嗯，
0: 一分钟啊只有50次、60次。
1: 哦，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心电图跳了90次，摸脉搏只能摸到60次，说明有30次白跳了。
1: 哦，明白了。所以说当有这几大症状就很明确是房颤的情况了啊。
0: 对。
1: 但孙主任，我知道有一点，就是房颤好像有很多人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有复发的情况。
0: 很多患者为了控制房颤呢会做手术。
1: 嗯。
0: 但术后复发率非常高。有的刚出医院大门就复发了。
1: 这么快。
0: 哎，但你会发现香港做过房颤手术的很少复发。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术后啊会立刻用上这款医用级辅酶治疗。哎，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在手术室里啊房颤就复发了。
1: 我
0: 还没出手术室呢。而且一年中啊10来次的反复。
1: 嗯。
0: 后来啊还因为房颤引发了一次脑梗。
1: 哇。
0: 医生啊建议他呀还得做手术。
1: 嗯。
0: 但一定要搭配上这款辅酶。吃了3个月就大半年呢没复发。
1: 嗯。
0: 偶尔就算累着只是轻微的心慌很快就缓解了。现在吃了快1年了，复查时啊说他现在心跳非常有节律。
1: 嗯。
0: 哎，连房颤维持的用药都开始减量了。
1: 嗯，你看看加上这一款这个医用级别的辅酶 Q10 保驾护航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3: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尤其是有心脏病的，不管你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还是心衰的朋友，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它都是刚需。
0: 对，
1: 嗯，
0: 确实是刚需。但大家要记住，心脏需要的不是随便一款200毫克、300毫克普通的辅酶，
1: 对，
0: 而是能真正给心脏啊使用的医用级的辅酶。
1: 嗯，
0: 哎，靶向辅酶。你觉得呀，吃辅酶选含量高的对吗？
1: 那肯定的呀，我感觉这个不只是我啊，广大听友都认为含量高补的才多才好嘛。这也就是说像现在没有是500毫克或者说更高的了，要是有的话大家都选更高的。
0: 这就是误区。
1: 嗯，
0: 重要的不是你吃多少，而是啊你吸收多少，
1: 吸收率的问题。
0: 普通辅酶最大问题啊不是含量，是全身分流。
1: 嗯，
0: 辅酶啊它是全身细胞能量代谢都需要的。就像啊一碗饭端到啊10几个人面前。
1: 嗯，
0: 皮肤细胞、肌肉细胞甚至头部丝，
1: 嗯，
0: 都会抢着要。
1: 都来瓜分。
0: 对，那真正轮到心脏的我们说呀连 0.5% 都不到。
1: 很少。
0: 哎，就算你吃了1000毫克的辅酶，你全身细胞一分，
1: 嗯，
0: 哎，我们心脏拿到的不到5毫克，那你想一想，这不纯属浪费吗？
1: 确实，这个噱头听着挺好的，结果吃进去哈、啊、都不到5毫克，心脏可能是跳几下，哎，这就用完了。
0: 但是这种医用辅酶啊370毫克不一样，
1: 嗯，
0: 它是目前全球口服辅酶的天花板。为什么这个剂量是天花板？就是因为这370毫克呀是临床验证的心脏黄金剂量。
1: 嗯，
0: 是临床验证过刚好满足心脏一天10万次跳动的需求。
1: 哎，
0: 多一份少一份都不行。
1: 是经过核验的啊。
0: 对，但比高含量更重要的是你得把这些高含量的辅酶送到心肌细胞里去。
1: 是得送到地儿。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咱怎么才能知道这个辅酶是不是吃到自己这个心里去，是不是吃对地儿了？
0: 很简单，从外观呢我们就能区分出来。普通辅酶呀是什么颜色？
1: 我看一下啊，胶囊里是黄色粉末的最多，然后还有少数是白色片剂的。
0: 那你说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什么颜色？哎，我昨天啊提过。
1: 这个我记得，孙主任您讲过，红色的。
0: 对呀，红色药材呀都是入心的。丹参、红花这些养心的药都是红色。
1: 是。
0: 红色成分对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是天生最强的。
1: 嗯。
0: 这红色关键是配方里的红曲米。它就像啊心脏的专属向导。
1: 嗯。
0: 带着辅酶精准找到心脏。
1: 带路的。
0: 不被其他细胞分流。
1: 嗯。
0: 不仅如此，包括红曲米在内，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一粒就有啊三大护心王牌成分。第一个王牌呢就是370毫克黄金含量的辅酶。
1: 嗯。
0: 第二王牌呢是红曲米。
1: 嗯。
0: 第三个王牌啊是脂肪酶。脂肪酶在这里是干什么的？
1: 咱字面理解就是分解脂肪为心脏减负的。
0: 对。
1: 嗯。
0: 它能分解心肌周围的多余脂肪，为心脏卸卸负担。
1: 嗯。一粒儿里含三种珍贵成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最主要的是它能协同作用。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呢会单独吃辅酶，单独吃红曲米，甚至想办法呀买脂肪酶。
1: 嗯。
0: 但是分开吃不仅成本高，效果还大打折扣。
1: 哦。
0: 辅酶进不去心脏，红曲米的向导作用发挥不出来，脂肪酶啊也没办法精准发力。
1: 就是单打独斗不行。
0: 对。但这粒啊靶向辅酶把三者是结合起来的。
1: 嗯。
0: 红曲米带路，脂肪酶让辅酶和心肌细胞粘得更牢，一边呢为心脏的能量代谢搭起桥梁。
1: 嗯。
0: 一边呢给心脏减肥，让一加一加一远远大于三。
1: 嗯。团队的力量更强大啊。
0: 对。
1: 相当于一边给咱心脏加油，一边给心脏减负，那这个效果肯定好。
0: 更关键是它对心脏病来说是救命级的好吸收。
1: 嗯。
0: 因为心衰到后期，很多人脾胃功能啊都跟着衰竭。
1: 哦。
0: 吃点东西就胀，普通辅酶是脂溶性的，1到2个小时啊才能分解，根本吸收不了，还加重胃肠负担。
1: 嗯，
0: 医用级辅酶是1秒钟水溶的，
1: 很快啊，
0: 不用消化酶，直接透过肠道黏膜入血，哪怕胃肠功能差到吃不下去饭，
1: 嗯，
0: 也能吸收。之前有个心衰患者，不光心脏扩大了1/3。胃肠也麻痹了。
1: 哦。
0: 吃什么吐什么。普通辅酶根本没办法吃。
1: 吃了就吐啊。
0: 对，后来用了这款医用辅酶。水溶技术让营养直接进入血液。
1: 嗯。
0: 没有给胃肠添一点负担。不光心慌憋喘缓解了，食欲都好了不少。
1: 嗯。
0: 对这类患者来说，它不是普通的保健品。是能够啊延续生命的救命辅酶。
1: 是的。
0: 所以说在上海交大、瑞金医院和北京安贞医院都是，除了心脏重症患者，对于胃肠功能基本瘫痪，
1: 嗯，
0: 吃什么都吸收不了的心脏病人，医生也会给他开医用靶向辅酶。
1: 嗯，就什么是真正医用级别辅酶，那就是说既能给大家补能量又不添负担。难怪啊，只有这个北京安贞、上海交大附属瑞金这样的顶尖医院才能引进，那是真的好。毕竟咱说中老年人护心最怕的就是说吃了白吃，那么这一款辅酶刚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靶向技术让营养不浪费，水溶吸收让胃肠零压力，再加上370毫克天花板级别含量，所以说选什么哈、啊、都不如选择医用级靶向辅酶，每一粒儿啊都能精准作用于心肌细胞，补充心脏所需的能量，缓解大家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心律不齐、心肌缺血等等问题，保护心肌功能，让我们心脏保持健康。 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有机会，咱一定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0: 真正把辅酶吃到心肌细胞里，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消耗。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
1: 为什么我建议所有心脏病有问题的人，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得赶紧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因为它是从临床认证的，
0: 是的，
1: 一天一粒就能满足你所有的心脏需求。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样的药能得到临床认证啊？
0: 具体的说不太清啊，但是孙主任我觉得肯定是特别好的。不是说你随便什么产品都能做到这一点。
1: 正常来说呀，只有达到医用级标准的药品，才能有资格启动临床验证。因为临床验证啊，是对产品硬实力的终极考验。得满足三大硬性指标才行。首先呢，你得有明确的配方和扎实的临床数据。
0: 做支撑啊。
1: 成分含量、作用机制都要讲得清、测得出。不能含糊其辞。
0: 那是。
1: 其次呢，生产标准呢得够严苛。原料提纯、生产流程都要符合呀医疗级规范，不能有半点波动。最关键的是必须有顶尖权威医院站台支撑，普通医院根本没这个资格和病例资源。
0: 这个门槛确实是很高。那我想问问，当时做临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当时选医院呢，就是万里挑一，只选了全世界心血管领域的领头羊。美国选的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这家医院在心血管研究领域深耕30多年，做过几百项心脏相关的临床实验。不管是病例数量还是研究实力，都是顶尖的。香港选的是玛丽医院，它是香港首家胸痛中心，专门处理各类急性心脏病。在心脏急诊救治和慢病管理上都有丰富的经验。同时的话呢，我们上海交大的瑞金医院也参加了这个实验。这家医院的心理市场团队一直站在技术前沿，接诊的心律不齐患者涵盖了各种类型，病例资源特别全面。
0: 心律不齐确实是咱们中老年一个代表性的问题，现在大家也都注重这个体检意识。然后去体检过程当中啊，比如说10个人里边可能有8个会有这个心律不齐，
1: 不止
0: 更高一些。
1: 对，
0: 所以这个情况太常见了，而且它好像也不是那么好治啊，医生也不会给你一个太明确的一个治疗方案。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说回去要注意休息，好好睡觉啊，但是呢大家就觉得难受，总觉得这个心跳忽快忽慢，哎呀心里发慌，反正不得劲儿。
1: 对，
0: 基
1: 本上啊，现在我们做体检呢做得比较全了。
0: 对，
1: 做个心电图啊，10个老年人70岁以上的做出来8-9个很正常。早搏啦，传导阻滞啦，停播啦，80多岁的再来一个房颤
0: 啊，
1: 这都太多太多
0: 常见的问题。
1: 对，那为什么我们说到一定年龄啊心律不齐会这么多呀？这个呢解释很简单哈。我们心脏的跳动啊，它是要求严格节律的。窦房结开始启动，把这个传导的指令啊交给心房。心房完成收缩任务之后呢，再把指令交给心室。它要按照这一步一步啊往下。对，传导。而且心房啊心室必须所有的细胞啊同时收缩。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0: 得一起来干活。
1: 对，你推箱子，大家想想，10个人推一个箱子，8个人。
2: 你会吃饭吗？
3: 吃饭谁不会呀？
2: 懂吃饭的4则运算吗？
3: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2: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3: 嘿，有意思。
2: 你用什么吃饭？
3: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2: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3: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2: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4则运算呢。
3: 这俩有啥关系啊？
2: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

0: 除去传染隐患。
1: 说的对，用公筷好。
0: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2: 往前推，两个人往后推，那不等于六个人在推吗？
1: 对。
2: 哎，那如果你八个人往前推，八个人往后推，那麻烦了。
1: 是。
2: 箱子就不走了。
1: 嗯。
2: 箱子不走好说，那心脏呢？
1: 不能停啊。
2: 血能不走吗？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所以说大家呀，必须得同步干活，该收缩的时候收缩，该舒张的时候舒张，
1: 嗯，
2: 才能啊保住我们的命。
1: 是。
2: 但是上了岁数啊，心脏会出现，比如说呀，缺血。比如说呀老化，比如说呀缺氧，很多问题都会造成心脏细胞的代谢异常，
1: 出问题了。
2: 对，缺血你没法代谢，缺氧代谢也异常，心衰太累没时间休息，睡不着觉没时间休息，高血压每次收缩消耗更多能量，就会造成心脏的每个细胞的能量代谢时间不同步了。
1: 嗯
2: 啊，那这个时候有的细胞在干活，有的细胞在休息，有的细胞突然间想干活了，
1: 嗯，
2: 就会发出啊一个电信号。
1: 哇，
2: 有的细胞呢这个时候还没吃饭呢，它、
1: 哦、
2: 怎么办？
1: 各有各的问题、啊、
2: 哎，它就不跟你这个信号走。大家都开始干活的时候你在吃饭，大家都吃饭的时候你在干活，
1: 嗯，不同步，
2: 乱套了。
1: 嗯，
2: 这就是啊心律失常。
1: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心律失常啊，治疗方法就比较乱了。
1: 嗯，
2: 跳得太快的可能用点贝特勒克美托洛尔顶一下。
1: 嗯，
2: 有一点始终啊在那乱发信号怎么办？做手术射频消融把它烧掉。
1: 嗯，
2: 哎，但是我跟大家说，不管任何一种治疗方法，你是贝特勒克也好，安点酮也好，还是美心律也好，还是射频消融起搏器也好，
1: 嗯，
2: 你都离不开辅酶的补充。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啊，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2: 医用靶向辅酶啊，在心律失常过程中，它能快速的稳定心肌细胞的电位，让你快点吃饭，吃饱了好准备干活。
1: 嗯，
2: 哎，大家便你吃饭了，它休息呢，对不对？
1: 对。
2: 哎，因为什么？因为辅酶是能量代谢的桥梁。
1: 嗯，
2: 哎，大家同步快速的完成能量的补充，
1: 步伐是统一的啊。
2: 对，同时的话，快速的把存的能量释放出去，
1: 嗯，
2: 吃饱了你就别再眯觉了，大家一起干活。
1: 午休时间已经过了、啊、
2: 对，干完活大家呀再回来马上吃饭准备下一次工作。
1: 嗯，
2: 因为只有你把吃饭的速度快速的完成，释放热量的速度快速完成，
1: 嗯，
2: 我们才能达到大家同步。你别这个细胞50岁，那个细胞90岁，那个细胞20岁，
1: 嗯，
2: 它跳不到一起去的，
1: 差距太大了。
2: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量代谢进入一个稳定状态，
1: 嗯，
2: 是最关键的。而我们全身所有细胞代谢的桥梁是辅酶 Q10，
1: 嗯，
2: 必须有足够的辅酶 Q10 才能保证你的代谢速度跟你的工作速度是达到完整统一的。
1: 嗯，这个靶向技术啊，是让营养呢全部的作用于心肌，不会被其他的细胞分流。
2: 对，
1: 保证呢这个改善效果，咱说不打折扣啊。
2: 所以说，对于心律不齐的患者，长期坚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把370毫克的营养精准补充到心肌细胞里，好处啊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2: 第一，能改善心律不齐的症状。比如原来的时候心脏过度兴奋，
1: 嗯，
2: 一分钟啊能达到100次。
1: 哇，使劲跳啊。
2: 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直接进入心肌，让你的心肌细胞啊一起吃完饭，
1: 嗯，
2: 一起啊进入休息状态，把心脏细胞的电位恢复到同一水平。
1: 嗯，
2: 这种稳定的电位水平就让你所有的心肌细胞不会再过度兴奋。
1: 嗯，
2: 这个时候一分钟的心率就可以稳定在啊60-70次，
1: 嗯，
2: 甚至啊更低就可以稳定下来，
1: 比较理想状态啊。
2: 再比如之前呢有过心率过慢的，
1: 嗯，
2: 医用靶向辅酶吃进去之后，让大家吃饱饭马上出来一起干活，
1: 调动它，
2: 就可以保证啊你的心率满足你全身器官供血的需求，
1: 嗯，
2: 不会过度抑制，也不会过度兴奋，
1: 是的，正常状态。所以医用级别

0: 相辅酶，它不是单纯的抑制或者是促进，而是从根儿上平衡电位的稳定，这是稳定心率最好的一个方法。
1: 没错。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从根源上规避猝死心梗的风险。
0: 哎，
1: 心律不齐中最怕的是恶性心律不齐。
0: 哦。
1: 主要最恐怖的就是直颤。
0: 哦。
1: 哎，这是最危险的。
0: 嗯，
1: 也是啊 ,99% 的人猝死的原因。
0: 哦哦。
1: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室颤呢、啊、治疗就是
0: 除颤。
1: 除颤。
0: 嗯。
1: 哎，除颤呢其实和靶向辅酶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把心脏兴奋的电子啊快速拿掉。
0: 嗯。
1: 让大家吃完饭准备干活。
0: 是。所以说与其等着犯病去除颤，你不如现在就把医用级靶向辅酶吃上。咱现在就把心率调整好啊，
1: 这是最安全的。
0: 对，
1: 一旦发展成室颤，这个能抢救过来的几率啊就很低了。
0: 嗯，
1: 而医用靶向级辅酶能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减少异常信号，相当于给心脏电路装上了本压器。
0: 哎，
1: 让它不会啊突然短路。在香港，心律不齐的患者长期服用医用级靶向辅酶，室颤的几率仅有 5%，猝死的几率基本没有。
0: 嗯，
1: 所以医用靶向级辅酶在香港一年当中是最期待的产品。
0: 这就是选对辅酶的重要性啊。大家都知道这辅酶对心脏好，但不知道的是真正对心脏起作用的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嗯，
1: 实际上我们说了，心脏的节律啊是产生于心脏的电活动。
0: 嗯，
1: 而电是什么？是心肌细胞自己啊要发电呐、
0: 嗯、对，
1: 哎，是能量的转化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是谁作为桥梁把心脏的电活动能量转成了心脏的电活动呢？
0: 辅酶呀。
1: 对，就是辅酶 Q 十。
0: 嗯，
1: 所以说充足的辅酶 Q 十啊就是我们心脏最大的最可靠的本压器。
0: 是的。
1: 也是保证心脏细胞膜上的电子心脏的电活动持续稳定的最根本的东西。
0: 嗯嗯。
1: 哎，你像刚才这个朋友还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0: 嗯。
1: 他心律不齐很多年，曾经听说上海医院呢有这款医用级靶向辅酶，特意跑过去啊，可医生他说只是啊心电指标不合格。
0: 嗯。
1: 哎，没到严重的程度。
0: 不够重。
1: 哎，所以说没给他开。
0: 嗯。
1: 先让他吃普通的辅酶调理。他觉得普通的辅酶含量低，吸收差。嗯，就自己加量。
0: 哎呀，
1: 300毫克的普通辅酶吃了10粒一天。
0: 哇，
1: 相当一天吃多少？
0: 3000毫克。
1: 对，
0: 这个操作胆子太大了啊。
1: 哎，结果没吃几天呢就头晕恶心。哎，吓得赶紧停了。
0: 嗯，
1: 后来托人呢去香港买的这款呢医用级1天1粒，就觉得心慌缓解了。
0: 嗯，
1: 之前的头晕胸闷就没有了。
0: 哎，
1: 复查心电指标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完全不一样了啊。但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朋友还挺幸运。幸运之前啊就是乱吃没给他带来太严重的问题。也幸运他后来还能及时的用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
1: 对，这个朋友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前常见的现象。
0: 嗯，
1: 找到病因了，但是呢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
0: 是的。
1: 知道啊，辅酶是稳定心肌细胞电位的稳压器。
0: 嗯，
1: 心肌细胞的电位，哎，是需要啊能量来发电，来稳定的。
0: 嗯，
1: 而能量产生的桥梁是离不开辅酶的。
0: 辅酶的。
1: 但是呢，它忽略了核心的问题，
0: 吸收的这个问题。
1: 对，我们全身的细胞啊，都需要能量的。
0: 嗯，
1: 都要发电的，有心电，有肌电，有脑电呐。大家都需要辅酶，
0: 都在抢。
1: 哎，所以说你吃了3000毫克辅酶，心脏没得到多少，
0: 是，
1: 但其他很多细胞的辅酶超量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大家要得记住，辅酶啊不是吃的多就好，
0: 嗯，
1: 也不是成分呢、啊、推的多就管用。
0: 对，
1: 关键呢、啊、你一定要选对。
0: 没错，
1: 不仅啊要高含量，精准到心脏。配方啊一定要协同起效，更要啊吸收没负担。
0: 嗯，
1: 而这款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含量加红曲米加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
0: 嗯，
1: 靶向入心，1秒水溶，解决了能量补充的问题，又稳定了心。

0: 心脏电路，还不用给身体添负担，
1: 安全，
0: 这才是心律不齐患者真正需要的调理方案。
1: 是的，所以有心脏问题困扰的朋友，不管是心肌缺血、心衰、房颤、心律不齐，还是日常觉得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如果想要真正吃出效果，那么一定要找准关键，选择靶向精准、高含量、高吸收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咱把每一粒营养啊都精准的吃到心肌细胞里，真心希望大家有机会啊都能尝试一下这款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同时呢，要是大家有其他心脏健康方面的困扰，或者渴望和孙主任这样专业资深的专家来进行交流，获取最科学的护心指导和最专业的心脏调理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875-3533，400-875-3533。
4: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5: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6: 6.3元算您6块，好吃再来。
4: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5: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4: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6: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5: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6: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4: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喂，你好，你是孙主任吧？
0: 啊，是我啊。
7: 我是沈阳的。
0: 嗯。
7: 先天性心脏病。
0: 你多大年龄了？
7: 我66。
0: 哪一种先天性心脏病？
7: 有一种叫什么马凡氏综合症啊。
0: 马凡氏跟先天心脏病不是一种病。跟类风湿是一种病，它怎么能成先天性心脏病呢？
7: 我那个主动脉瓣换了，
0: 嗯，
7: 完了现在我这个2.5年吧，好像也不太好。
0: 2.5年怎么不好？你自己感觉是什么？
7: 没有劲儿，就是干啥啥也干不了，突然走道就累的。
0: 主动脉瓣如果是狭窄的话，主要表现是心绞痛；如果关闭不全，会表现的话就是脉压差大。都会引起全身没劲儿，但是2.5年的问题主要表现的是左心衰的症状、肺水肿的症状、房颤、胸闷，这是2.5年的特点。每个瓣膜都有自己症状的。3.5年是吃不下去饭、胃胀，肺动脉瓣出问题很罕见，也不会有症状。 马凡氏综合症跟风湿病是同一种疾病，你有先天的免疫功能紊乱这个体质，在你年轻的时候碰到。

0: 内分泌失调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会打击你的心脏瓣膜，跟风湿性心脏病很像的，造成瓣膜损伤，这个病会伴你一辈子。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瓣膜功能受到严重损伤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把它换掉，因为人的瓣膜是不能再生的，也不能修复的。如果你觉得是二尖瓣的事情，你就要去做个心脏彩超。如果心脏彩超发现二尖瓣有破坏了、有血栓了、关不上了、打不开了，就马上换。因为随着瓣膜关不上，时间久了心室就会增大，心室增大之后再换瓣膜就没法换了，就要翻番了，价格。
1: 那现在吧，他是叫我换那个二尖瓣，但是现在我身体体质不行了，第一个大开膛。现在特别瘦，
0: 你往后拖一天，你甚至你的价格要翻番，难度翻番，危险也要翻番。
1: 但是现在我做手术风险是不是得挺大的？
0: 那你越等不越大吗？
1: 我现在身上还有那什么夹层瘤。
0: 马凡中了就是大血管大瓣膜病变呢，一次都给它做了就完事儿了呗。
1: 那夹层瘤它做不了啊？
0: 咋做不了呢？可以打开做，也可以下支架做，方法很多的。现在夹层不是少见病了，
1: 哺乳动脉都是这个夹层。
0: 你现在关键的看你的症状跟哪一个病变有关系。如果没有高血压，你这个夹层没有累积到你的肾动脉，你的哺乳动脉夹层你可以不管它。有一些夹层是不需要治的，有一些夹层治一半就行，有一些夹层是必须治的。
1: 但是我说做手术，他说风险特别大。
0: 肯定的。但是越早风险越小啊。
1: 现在我怕身体承受不了，就是这个。
0: 那你现在承受不了，你将来不更承受不了吗？
1: 越来越重。
0: 对呀。
1: 前年就是我心衰，就躺下上面就。
0: 你现在心脏也累，你这个好办，把那个心脏特供的辅酶喹啉用上，包括你手术风险也会减小的。但这手术一定要做。在香港需要做心血管手术的人，术前术后都要吃这个药的，防止你在心脏手术的过程中出现恶性心律失常。手术早点做，抓紧时间有机会把这个心脏特供的辅酶喹啉用上，别拖，千万别拖啊！
1: 我怕咋的呢？我现在身体这样，是在做下不了手术台，我合计。
0: 我跟你说，那个心脏瓣膜就像房门一样，如果这个瓣膜坏了，门关不严。你房门关不严呐，会往房里灌风；那心脏瓣膜关不严，会往心脏里灌血。这个血灌了时间长，会把心脏撑大，就是把房子给撑大了。房子撑大的时候，门框会跟着一起大的。你想一想，如果门框变形了，你怎么换门？
1: 是早应该做的手术，就是不敢做。完了，大夫说的，那你就保守。
0: 别保守了，你岁数不大，别保守了啊。再有十岁我就让你保守了，你这个年龄不建议保守，而且你身体其他脏器还都没啥大问题。
1: 没啥大问题，糖尿病没有。
0: 不是保守的是病啊。
1: 我现在关键有时候我怕我发展到这会儿，现在还有点房颤，房颤现在还没有了。
0: 那房颤将来肯定会越来越重的，如果不做手术啊。
1: 人到医院吧，他还是不敢建议我做手术，非得让我。
0: 手术风险很大，但我的意见就是越早越好，一定要做，要不然的话是没别的好办法的啊！你可以去更好的医院看，你比如说去北京安贞看一下。
1: 是，咱们的条件是上北京应该。
0: 您哪里人呢？
1: 我是沈阳的。
0: 那沈阳到北京才多远啊？
1: 我现在吧，身体到啥程度？下楼走能有180米就不行了。
0: 那你去安贞没问题呀、啊。我建议你去个大点医院看啊、哦！
1: 哎，那好了，施主任，谢谢你啊！
0: 啊，好嘞，好，再见。
1: 我会听的。好了，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唯一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 只要。

0: 都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主任，
1: 哎，是我啊。
2: 啊，我听说最近是这个王牌药品开上月哈。
1: 对。
2: 那您咋没给咱们把那个就是苏合香也弄来点呢？
1: 嗯。
2: 我吧，这现在这个苏合香就剩下不几只了。
1: 啊。
2: 这两天我是药房也去了，三甲医院也去了，都说没有。完了，我在网上吧也让我女儿帮我查了，也不是一个东西啊。我现在没有这个苏合香吧，我这个心里我是真没底儿啊。
1: 王牌药品开方月啊，其实这次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啊各个领域比较尖端的产品。这个苏合香啊确实是突发心脏疾病这个方面最好的。但是为什么没弄来呢？主要因为太少了。它的原产地在洪都拉斯，最纯最好的只有香港大房有。主要还是因为原材料太稀缺了。哎，那边呢北美枫香树啊得长20到30年才能采香，每棵树一年呢就采收3次，总共才能收啊2公斤左右的树脂。现在为了保护树种啊不灭绝，当地政府管得非常严，每年原材料供应啊只剩下10吨，比10年前呢少了一大半，所以说能吃上就已经很幸运了。
2: 那倒也是哈。不过主任，我用着这个东西，我跟您说，确确实实是感觉真好。以前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病的时候，哎呀，那胸口疼的，那就像那个被那个重东西砸着似的。完了心脏也发紧，都上不来气儿啊。眼前也发黑，手脚都是麻的，站都站不稳。就那种那个濒死感呀，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可吓人了。每次吧，我就赶紧用这个苏合香推到那个舌根以后嘛，有一股那个就是个辛辣劲儿嘛，就那个劲儿一上来，胸口一下就敞亮了，顺顺当当的能喘出这口气儿来了。反正我觉得吧，这个真的比啥急救药都管用啊。
1: 因为这苏合香小小的一颗里含有啊57种天然的制菌成分，这些天然的制菌成分组合，不管是化学合成还是普通中药都啊达不到。相当于一次吃了57种针对性的成分，哎，你想想，谁也不能同时吃57种药啊，对不对？而且它是香药，浓度高，穿透性特别强，最擅长开窍。它药效就是这样，就能穿透到心脏，打开所有的关窍，疏散淤堵的气血。心脏病突发的时候，这是救命的速度。
2: 以前呢，就是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个小瓶子，就那个塑料盖子啊。犯病的时候那手不是抖得厉害吗，那根本他就抠不开，你越着急呀、啊、那都急得一身汗，那瓶子盖啊可费劲的抠开。咱这个苏合香呢，它是那个注射器式的，难受的时候呢你一把它摸过来，对着这个嘴一推就行，不费劲儿。哪怕就是感觉晕乎乎的这也能操作。这不上次就是我半夜犯病的时候，我这可真是全靠它救了我了。
1: 香港药品呢它就是人性化设计，心脏病突发你得争分夺秒。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 要是剧情复杂，手忙脚乱打不开，可能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这种注射器一方面方便用，哪怕牙关紧闭也能顺着推到口里去。另外一方面呢，它密闭效果好，能保住里边挥发油啊不流失。 几年。

0: 胞的能量啊搭桥，让心脏跳动啊有节律稳定，从根源上减少啊发病风险。
1: 说起这个辅酶吧，大夫之前他也建议我坚持吃，但是我就感觉好像也没啥效果，后来我就停了。
0: 问题出在你之前吃的辅酶啊没选对。辅酶啊它是我们全身细胞都需要的营养成分，但是普通辅酶啊没有靶向性，吃进之后啊会被全身细胞平均分配，真正能被心脏吸收利用的连 0.5% 都不到。这么低的吸收率啊自然没办法让你感受到效果。你看香港人呐，护心都选任医用级辅酶，就是因为它解决了吸收利用低的问题。香港医用级辅酶单粒含量就高达370毫克，这是普通辅酶的好几倍。首先含量就够实在，更关键是它是配方型，不是单一成分。我们之前吃过配方型的辅酶吗？
1: 那我还真没吃过。配方型的和这个普通的这不一样在哪儿呢？
0: 这差别可大了，它的配方里也特意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种成分呢都是为心脏吸收定制的。红曲米和心肌细胞亲和力特别强，就像给辅酶也装了导航，能带着营养啊精准靶向入心，让心脏啊能集中吸收。脂肪酶啊能强化辅酶和红曲米的结合力，还能分解心肌周围啊多余的脂肪，清扫吸收障碍，让营养啊更快的被心肌利用。
1: 那它跟就是说我吃的其他药有没有冲突啊？我现在吧，这不血脂也高吗？我就是吃着那个可伐他汀呢。
0: 完全不冲突，而且呀、还能互增疗效。用靶向辅酶啊给你心脏调理能量代谢。我们人心脏每天呢、跳10万次，最缺的就是能量。它370毫克的高含量直接呀、给心肌细胞利用，让心脏啊收缩更有节律，更整齐，改善了心脏对缺血的适应能力。你要是吃他汀类药物，它还能缓解肌肉痛乏力的副作用，还能间接保护心脏。
1: 哎呀，这也太适合我了。我平时吧就是总是担心这个心脏出问题，完了又怕说是吃药吃多了再有副作用啥的。这个辅酶呢它就是一天一粒儿，完了还能跟这个苏合香搭配哈，这不正好解决我的顾虑了吗？老师你可得那个帮我留意着哈，不管是这个苏合香啊还是辅酶，只要是有货了你就一定得通知我，我得多备点。
0: 放心，有消息 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你关注节目就可以。
1: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
0: 不客气。
1: 那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3: 可算等到我了。咱们这边终于也能用上这个医用级的辅酶了。以前我想用还得要专门跑香港去买，来回折腾不说，有时候去了还不一定能买到呢。
0: 对啊。
3: 我心脏一直是不太好，不稳当。平时候就是心慌，稍微活动活动吧就觉得那心跳的乱七八糟的。有时候就发闷，晚上睡觉睡不踏实。总是怕突然出现啥情况，怕出现危险。直到去年，我的一个亲戚跟我说，他在香港用过这款医用级的辅酶，特别的管用，让我也试试。我因为这个专门跑了一趟香港，托人好不容易才买到了，吃了我就觉得心慌的那个次数就少了。以前我爬两层楼，这心跳的突突突突可快了，你要大喘粗气现在

0: 的楼溜达溜达溜溜弯什么的，走个半小时没什么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了，以前啊总被惊醒了，现在啊能一觉能睡到大天亮了。
1: 嗯，
0: 这心脏啊再没有突突突的那种情况了，平稳多了。
1: 嗯，
0: 再也没有那种哎呀那闹得你啊这浑身都发抖哆嗦那状态，整个人啊都感觉踏实了，没那发生那情况了。再
1: 医用级辅酶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它和普通的辅酶啊都不一样，它是真正的靶向性辅酶，它配方啊特别好，里边添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两种成分呢，啊，可不是随便加进去的。红曲米和心肌细胞的亲和力啊特别强，能像导航一样啊带着辅酶精准的找到心肌，不让营养啊浪费在其他地方。脂肪酶呢能帮助辅酶更好的和心肌细胞结合，还能分解心肌周围多余的脂肪，为辅酶吸收清扫障碍，让营养啊吸收的更彻底。
0: 对对对，
1: 嗯，
0: 还真是的，主任。我之前啊听了大夫建议，吃过不少的那种辅酶，有含量100毫克的，有200毫克的，
1: 嗯，
0: 还有300毫克的，这我都试过了，我可以说是花了不少的钱呢。
1: 嗯，
0: 但说句实话，没感觉到啥明显的效果。我这心慌的毛病啊，该犯还是犯，所以后来我也没坚持吃了。
1: 我们要知道，心脏每天呢要跳动10万次呢。能量需求啊是非常高的，心脏如果能量代谢出现问题，就容易出现心慌、心跳不稳这些情况。普通的辅酶啊没有解决送到心脏的问题，而这款医用级的辅酶 Q 是正好啊接中了这个痛点，靶向功能、配方协同，才能啊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太对了，主任，那你什么时候能再给我们弄来呀？不光我自己要吃，我还想给我家老头也买点儿。哎，他也有心慌这个毛病，让他也试试这个好东西。
1: 这想法特别好，心脏养护啊就得靠这种精准有效的产品。等这个手续办完呢，我节目中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哎呀，太感谢主任您了啊！
1: 可以啊，那好，今天聊到这里。
0: 嗯，好，我关注节目，
1: 哎，
0: 谢谢你。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4: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今天的观众啊，特别的热情，
6: 那是
5: 观众的人到的也特别多，
6: 没错，
5: 除去空座就算满了，
6: 不废话，
5: 特别的热情，很受感动。
6: 哎，这倒是。
5: 今天呢，是我何云伟，还有我师父郭德纲，
6: 对，
5: 我们爷儿俩的师徒专场，我们两个人呢，代表后台所有演员。祝今天所来的观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您看这种演出啊，跟电视台不一样。
7: 怎么了？
5: 电视台有带着鼓掌的。
7: 哦，对，那叫副导演。
5: 哎，他领着，带着鼓掌，犄角旮旯一坐，两个演员往台上一走，跟着就一招手，
7: 干嘛呀？
5: 让观众鼓掌。
7: 哦，号召性，
5: 观众也跟着哇，象征性的鼓一鼓掌。两个演员一鞠躬，哇，跟着就鼓掌，
7: 还鼓掌。
5: 今天，哇，
7: 掌声。
5: 我们两个人，哇，
7: 掌声。
5: 给您讲一段相声。哦，
7: 讲一段相声，说一段相声。
5: 讲得不好，哇。
7: 讲得不好的鼓，
5: 讲得不好的鼓掌。嗯，今天多好啊！
7: 今天怎么了？
5: 一位鼓掌都没有。您看看，多大人缘啊！
7: 你这叫没羞没臊。
5: 反正大伙儿都爱听相声。那么相声的素材都来自生活。
7: 哎，这倒是。
5: 您拿昨天晚上来说吧。
7: 昨天晚上怎么了？
5: 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7: 客人，
5: 加上我一共是八个人。我一想八个人就别在家吃了，
7: 麻烦，
5: 上饭馆吧。叫了一大桌子菜，在正当这儿摆着一盆甲鱼汤。
7: 甲鱼汤你冒我干嘛？
5: 不是，我一看这汤啊，这王八得够三斤。
7: 这样说，哎，
5: 这么说不习惯，你知道？
7: 我也不习惯，
5: 热气腾腾的。我这人嘴馋，嘴欠，我拿这个小勺啊，蒯了一勺汤，
7: 喝一口，
5: 鲜呢。
7: 是，
5: 我一夸这汤好，旁边服务员说话了，
7: 说什么呢？
5: 先生。王八就是喝汤的，
7: 这可不太会说话这个。
5: 咱有素质，不搭理他。你先过来，把这汤给我们分分。
7: 对，让他干活。
5: 服务员过来就分汤。我想，嗨，不会办事啊，别光分汤啊，那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分。
7: 还有肉？
5: 你这长得还有蛋呢吗？
7: 蛋，
5: 把蛋也分分。我一说分这蛋呢，服务员把碗撂下了。先生，分不了，你们八个人呢，七个王八蛋。太讨厌。
7: 这不太会说话。
5: 这就不会说话。你想这个素材拿过来就能够表演。相声演员讲究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7: 对，
5: 刚才那个站一说站一逗。
7: 对，
5: 对不对？
7: 贯口节目
5: 还有学，
7: 学很广泛。
5: 这个学最难。
7: 那都能学什么呀？
5: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头浮的，草窠里蹦的，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吆喝，这都归学。
7: 是啊，
5: 最厉害的啊，就是学一学咱们国家的地方戏。
7: 学地方戏还厉害，
5: 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明白吗？
7: 不太明白。
5: 南昆，南边爱听昆腔；
7: 北弋，
5: 北边爱听弋调高腔；
7: 东柳，
5: 爱听柳子腔；
7: 西梆，
5: 爱听梆子腔。
7: 那您看我们家爱听什么腔？
5: 你们家爱听机关枪，
7: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5: 我招你了。
7: 什么叫机关枪啊？
5: 我说的是地名。你我们家，你在哪儿住？
7: 哦，这我忘了告诉你。
5: 是不是
7: 我们老家是唐山
5: 啊？唐山盛产的评戏。
7: 哎，这倒是。
5: 现在叫评剧，早先不叫这个，
7: 叫什么呀？
5: 叫蹦蹦
7: 啊，也叫半班戏。
5: 大概其啊，我理解是一边唱一边蹦
7: 啊。不，
5: 叫蹦蹦。
7: 不是，
5: 跟蹦迪的，这那边、
7: 啊、不
5: 转化过来的。是远古人类是什么？没有呢。
7: 您把嘴里那袜子拿出来。
5: 反正是远古那时候转化来的一个
7: 啊。对
5: 啊，过去叫蹦蹦戏，还叫三小戏。 小生、小丑、小旦。
7: 对，
5: 行当很简单，伴奏的乐器

0: 也不复杂，
1: 是什么呢？
0: 就是一个锁呢。
1: 啊，是挺简单。
0: 吹的那个锁呢？
1: 嗯，
0: 唱腔很简单，一唱都这味儿的。有一出老评戏叫《老妈开捧》，老妈一出场，有这么两句唱，特别的好听。
1: 您给学学，
0: 一唱都这味儿的。老评戏啊，小老妈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啊，啦哒哒哒啦啦啦哒哩个啦哒滴哒滴哒。这是那锁呢。
1: 嗯。
0: 打扫完东啊屋啊，倒在西屋啊。白打扫了，
1: 怎么呢？
0: 打扫完东屋，全到了西屋了。
1: 不是，人家唱的
0: 这个家庭妇女，
1: 打扫完东屋，再打扫西屋，
0: 哦，
1: 都到在西屋里。
0: 您听着，唱词不讲究，
1: 哎，
0: 现在的评戏唱词就特别的讲究，
1: 好多了。
0: 有这么一出戏啊，叫《杨二舍化缘》，杨二舍有这么一段唱。是小声的唱腔，唱起来是家喻户晓，特别的好听。
1: 您给来了这个，
0: 一唱都这味儿的。
1: 您给学学。
0: 正行走。

悬挂一块匾，上写

水来投奔，你不该认下张宽不认咱。

0: 这是小生的唱腔，二三十岁，
1: 哎，
0: 正青年，
1: 没错。
0: 人要过了五十岁，再用小生的唱，就不合适了，
1: 那得老生。
0: 要老生呢，计划生育的就得管您了。
1: 什么管我像话？老生是唱腔行当的老生，
0: 哎，行当老生。有这么一出戏叫打金枝，
1: 哎，
0: 唐王就是老生，唱起来比小生要稳重一些，一唱都这味儿的。
1: 您给来来，
0: 古在今天，永不去。

0: 这是老生的相声。
1: 提起评剧来啊，咱不能不提一个人。
2: 谁呀、啊？
1: 魏荣元。
2: 哦，魏先生。
1: 他创造了评剧花脸的唱腔。在早年间啊，评剧没花脸。
2: 对。
1: 您比方说吧，秦香莲，包公一出场唱京剧，
2: 对，不伦不类，
1: 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魏荣元老师跟一些评剧的音乐工作者共同努力，吸收了裘盛戎先生的发音方法，创造了评剧花脸唱腔，功德无量，唱起来好听，鼻腔共鸣，脑腔共鸣，特别的有意思。
2: 您再给我们来了这个花脸的唱腔，
1: 代表作是秦香莲。
2: 哎，
1: 包公一出场有这么一段唱，您注意听。
2: 您给来了。

0: 兄弟，真不错，花脸的唱腔，这是大花脸，评剧小花脸唱起来也好听，
1: 对，
0: 名家辈出，咱北京过去有陈少访，
1: 有，
0: 东北有张春华、刘立明，
1: 有，
0: 我跟刘先生认识，刘立明啊，
1: 啊，
0: 经常到家去学戏，
2: 那不错呀，
0: 学了三天，第四天不让去了，
2: 那用了什么呀？
0: 他要掐死我。老头太狠，
2: 不是人家干嘛要掐死你啊？
0: 我挑唆他们家务不和来了，
2: 这早该掐死你。
0: 不是，我好挑个事儿，
2: 你甭挑事儿，那就应该掐死你。
0: 我有这个爱好，不过三天没白去，学了一出戏。
2: 什么戏？
0: 活捉孙父。
2: 哎，
0: 杜十娘的后边，孙父是小花脸，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好听。
2: 您再来了，
0: 一唱都这味儿的。有孙父你带大海，独守灯光，心思思意念念，都是美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掌绣花帽，沉鱼荣压得了虚云方位，美人石桥地花银千两，十指望去到了家，做一个偏房，不料想他

0: 小花脸。您听他那尾腔没有，有点西路平西的味道，
1: 还真是，
0: 是不是挺西路的？
1: 什么叫挺西路的？
0: 就这尾腔吗？
1: 您这路话没人听得懂。
0: 哎、要说最好听的啊，评剧的旦角。
1: 哦，旦角。
0: 哎，尤其是演个悲剧啊，最适合。有这么一出戏，叫《梁山伯与祝英台》。祝英台修书这时候，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感人，
1: 是吗？
0: 这个演员每当唱到这个时候，台底下的观众得跟着掉几个眼泪。
1: 不能，
0: 真事儿，太惨了，真事儿一样，
1: 真事儿真事儿。
0: 你不呛火呀？
1: 啊？呛火也行。
0: 哎，各位都哭啊、哦！各位可都哭啊！您怎么样？
1: 我就不哭。
0: 你呀，越说越来劲儿，你呀。您就不哭啊？哎，那您是没听。您要是听了，您也得哭。
1: 我听了，我也不哭。
0: 啊不，没有您这样的，
1: 我就这样。
0: 没您那么心狠的。
1: 我就心狠，
0: 没您那么轴的，
1: 我就这么轴，
0: 没您这么不是东西的，
1: 我就这么不是东西。
0: 哎，
1: 你才不是东西。
0: 说实话了，
1: 我就不哭，
0: 就不哭。
1: 哎，
0: 这么着吧，我在这儿学一学，
1: 学吧。
0: 祝英台修书啊，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不能，不能，我花钱买票，我凭什么哭？看戏高兴，就不哭。
0: 甭说的大话，
1: 就不哭。
0: 一会儿你就得哭，
1: 凭什么哭啊？
0: 你拿着这个，
1: 哦，这干嘛？
0: 盯着擦眼泪。
1: 用不着，
0: 一会儿跟水洗的似的啊。
1: 用不着，您还留着擦擦汗吗？
0: 祝英台修书，太惨了，
1: 太惨了。嘿，就不哭。
0: 我先培养培养感情啊。
1: 培养吧。
0: 我就是喘口气儿，可说是。

0: 看看这眼泪。
1: 乐呢，我这是。
0: 啊，这哈拉的是。
1: 什么哈拉？
0: 不是，
2: 还哈拉。
0: 你哭了不是？
1: 谁哭了？
0: 那你这是嘛呢？
1: 我这乐呢。
0: 您这乐比哭还难看呢。
1: 谁说？
0: 一会儿你就乐不起来了。
1: 哎，我照样乐。
0: 你听着吧，你就。

0: 说，两兄你身得重病，好叫我问两黄金，我是买来
1: 进宝，哎，说起招财还真招财了，哎，过年之前我把10000块钱的工程款给要回来了，哎，不瞒街坊邻居们说啊，我跟二米粒啊，我们两口子商量好了，今年啊到我家去陪我爸我妈过年去，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啊，这10000块钱呢，我想留一点给我爸我妈，你们说留还是不留啊？了，我被他发现了。
2: 干啥呢？
1: 媳妇儿啊，
2: 啊，
1: 来，给你吧。
2: 啥呀？
1: 10000块钱工程款。
2: 9900。对，
1: 看见没有？我媳妇儿这手，哎，这么一捏就知道少了。哎呀，那还给你吧。哎呀，媳妇儿，我从这里边抽这100块钱不为别的，我是给你充电话费。
2: 给自己再充点电话费呀？
1: 那不行啊，多抽那就属于留私房钱，不留私房钱是一个男人的美德，对不对，男同胞？听听，
2: 表现得不错啊！
1: 哎，
2: 这10000块钱给你了。
1: 哎呦，哎呦，你看这个幸福来的可太突然了。
2: 幸福啊！
1: 啊，
2: 别做梦了，赶紧把这钱给我大姐和大姐夫送过去吧。
1: 给大姐大姐夫干嘛呀？
2: 你不是承诺人家大姐和大姐夫说妞妞学钢琴的钱你给出吗？
1: 对呀、啊。
2: 出了吗？
1: 没有啊。
2: 那赶紧给人送去。
1: 不是，
2: 是什么事？
1: 哎呀，你看我这个智商啊，我当初回来我就说要回来5000块钱工程款不就完了吗？你说妞妞学个钢琴哪用得了10000呢？你说

0: 哎，我这么的，我呀，我留5000，我给我爸我妈，这5000我给大姐送去，天衣无缝。哎呀，太好了！
1: 大家过年。

0: 儿开。
1: 我跟你们说呀，街坊邻居，今年我们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正好今年我要跟我媳妇儿回我爸妈那儿过年，我呢就想偷偷给我爸妈钱，你们说这个钱我是留还是不留？
2: 赵刚啊，
3: 流产了。
2: 赵刚啊，哎，物业发奖金了吧？发了5000块钱，对不对？想自己觅去，对不对？
1: 这是我的内心独白，他咋知道呢？
2: 说，这钱想给谁？
1: 嘘。顺风，
2: 怎么的了？
1: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2: 怎么的？
1: 我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啊！我今年要回我爸我妈那儿过年啊！我怕给我爸妈钱的时候大米粒不高兴，我就想把这个钱呐藏起来。明白不？
2: 明白了，能不明白吗？咱俩都是倒插门的女婿。
1: 我跟你说，钱正峰啊，你可天天坑我，这次你可得给我兜着点。
2: 你藏起来吧，我跟你说，出了事儿我扛着。
1: 那行了，我跟你说，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你媳妇儿知道。
2: 我媳妇儿知道怕啥呀？
1: 你媳妇儿好啊，好一张碎嘴子，她要知道了，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3: 这倒是，
1: 明白了吧？
2: 我不说
1: 啊，我走了啊。
2: 你别走啊！啊，你就这么拿着回家呀？藏起来呀，你
1: 放心啊，天衣无缝。哎，
2: 我不
1: 走了啊，走了。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哎，你帮个忙，
2: 怎么了？
4: 你帮我做个衣服衣服。哎呀，快轻点。
2: 什么事儿呢？忙着呢。
4: 你帮我做个社会问卷调查呗。啊，
2: 你问吧。
4: 啊，你对男人藏私房钱这件事儿怎么看？
2: 怎么的？啊，藏私房钱跟我有关系吗？
4: 没关系啊。那个网上这么问的，
2: 跟我没关系。你说吧，有选项没有
4: 啊？有啊。啊，一呢是赞同，二反对，三呢是在一和二中间挣扎。你选几？
5: 哎，什么 A？ 他选四。
2: 没有四呢。
5: 天上
4: 干啥呀？
5: 打得轻，不惯包着，还背着媳妇藏私房钱，脑瓜不得让人削碰屁了啊？
2: 那选四没毛病。哎，你这什么题呀、啊、这不对呀、啊、
4: 这网上出的呀。
2: 网上出的呀、啊、那到网上看看去。走
4: 啊，在我电脑上呢、啊、来来，你上我屋看。
2: 对，看看去啊。
4: 咋，我二姐在这儿不敢说呀、
2: 啊、没法发挥。
1: 哎，二敏啊。
6: 哎，大姐夫，
1: 我问你个事儿呗。
6: 说吧。
1: 今天你让顺风给我们家送钱去了啊？
5: 给妞妞的过年的钱吗？哎呀，
1: 我的妈呀！你说你可真行，一给给那么多，你给那么多干啥？给那么多的，
6: 大姐吧，哎，别因为这点钱再笑出毛病来，犯不上。
1: 明白，我控制我的情感。我跟你说啊，二女是这样的。心意啊我们领了，你们两口子挣点钱也不容易。我另外啊，我跟你大姐今年效益挺好的、啊、妞妞那个学钢琴的钱我们都已经备出来了啊。心意领了，这钱拿回去。
5: 这给都给了，你就拿着吧。
1: 现在拿回去，
5: 拿着，
1: 拿回去。
5: 大姐夫，多大的事，就这俩钱来回推来推去的，都给你，你就收着，要不我跟你撂蹶子。
1: 拉倒吧，你撂蹶子，你就是把旅长踢飞了我都不能要你的钱。5000块钱放这了啊。
5: 你说就这5000块钱来回推，你等会儿。大姐夫啊，你刚才说多少钱？
1: 5000呢。我跟你说一分不少啊，5000给你放这了啊。
5: 钱顺风，哎，出来一下。
2: 干啥呢？答题呢。
5: 来，你先把这道必答题给我答了来。
2: 哎，怎么的了？
5: 那个，你刚才给我大姐拿去多少钱呢？
2: 啊，我拿10000呢。
5: 10000吗？
2: 千真万确啊。
5: 实话实说，多少钱？
2: 天衣无缝啊。
5: 好，那就不对了啊。
2: 怎么的？
5: 我大姐夫刚才把这钱可给送回来了。
2: 啊？送回来多少钱呢？
5: 5000，麻烦你给我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
2: 不对呀、啊，我刚才明明送去的是10000呢，怎么还回来5000呢？

0: 少五千呢？
1: 问谁呢？
0: 问你肯定是不合理啊。
1: 那对呗。
0: 那得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怎么会少五千呢？哎，啊，面子呀！
1: 面子？
0: 你想想，大姐大姐夫那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呐。大姐大姐夫一万块钱对他们两口子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呐。啊，妞妞学钢琴。就这点钱还是咱们两口子给他赞助的，街坊邻居们要是知道了，他两口子这面子往哪儿放啊？
1: 人家街坊邻居怎么知道啊？
0: 你知道了呀，你知道了，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
1: 那倒是。但是也不对呀。
0: 怎么呢？
1: 你说咱给他一万，他还我一万不就得了吗？他还我五千啥意思？
0: 对呀，这还是少五千啊。这个好解释啊。
1: 你解释解释。
0: 你想想，咱两口子给他两口子送去了一捆心意，嗯，人家两口子留下了半捆，退回来半捆面子。
1: 面子他是退回来了，但我那五千块钱心意谁知道啊？
0: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我做主就送给他们家呗。
1: 谁给你的胆儿做主了？
0: 一万块钱公众款都是我要回来的，怎么的我还不能做主呢？
1: 你行了吧，你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还剩啥呀？你还敢动？你赶紧把赵刚给我叫出来，我问问他。
0: 不是，过了年再说吧。
1: 行了，不用你了。
0: 我跟你说，媳妇儿，哎，
1: 大姐夫，
0: 大过年，哎，
1: 你来，
2: 怎么的？
1: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那个刚才送去那钱吧，我跟你说一下。
2: 你怎么又提钱了？
1: 这个钱呢？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
1: 但这钱，
2: 我跟你大姐那也是要面的人，明白不？别再提钱的事了啊！
1: 大姐夫，这钱
2: 别提钱的事了。
1: 这钱
2: 怎么还提钱？再提钱，大姐夫跟你急眼，真急，急眼，不提钱。
1: 给我整无语了，
0: 你看是不是啊？
1: 啊，他赵刚长能耐了，他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这驴脾气，我
0: 不是
1: 我
0: 媳妇儿，你没必要啊，对不对？人家姐夫都说了，人家是要面子的人，对不对？
1: 那不好使啊！啊，他平时赵刚子那都是顺着毛抹着我的，今儿他给我抹着枪毛了，你没发现吗？你等着，我问问他。
0: 不是，算了吧。
1: 赵刚子，哎，
2: 怎么的？是不是又要提钱的事儿？
1: 对，就是钱的事儿。
2: 你要再提钱的事儿，我马上潜进去不露头。
1: 好。咱不提钱的事儿，
2: 行，不提钱的事儿，你说吧。
1: 不提钱的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哎呀，
2: 我的妈，这怎么提钱的事儿？
0: 来，
2: 我要给钱的，
0: 媳妇儿，我跟他说，
2: 我跟你说，顺风，
0: 赵刚子啊，我跟你说个事
2: 儿。我这你眼睛有毛病啊？
0: 我眼睛没毛病，我跟你说啊，刚才啊，二米粒让我给你们家送去了一万块钱。
2: 什么？一万块钱？
0: 对呀，一万块钱给妞妞学钢琴的。
2: 不对，你大姐说你送去五千的。
0: 对呀，现在就是问题就出在这五千块钱身上了吗？啊，你听清楚了啊，这个钱啊是我送去的。
2: 哦，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解释。哎呀，
2: 这点事儿，二明，你说你也真是的，哎，你早跟你大姐夫说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2: 你让顺丰送去一万块钱，
0: 对，
2: 结果你大姐还回来五千，
0: 对吗？
2: 中间差五千，哎，那五千块钱是你大姐她偷偷密下了。你放心啊，这事儿有你大姐夫呢，我给她要回来。
0: 不对不对，
2: 怎么能这么干事儿呢？五千块钱必须还
1: 给你了。别拦着他，哎，你回来回来，你让他问去呗。
0: 二明。你干什么你？大过年的，你非让人家两口子打起来呀？啊？没过年的就放上鞭炮了呀？
1: 不是，我刚才就是想把这钱这事儿弄清楚了吗？
0: 弄清楚对你有什么好处？大姐大姐夫一辈子没红过脸啊，今天为这五千块钱打起来了。那你是亲妹妹呀？啊？你什么意思你？是人干的事儿吗？你还有点爱心吗你？啊，怪不得街坊邻居们都叫你二驴子呀。你呀、啊、我不能跟驴一块生活，我必须离家出走，我得赶紧走，要不然他得踢我呀。
1: 你给我回来。你的意思今儿这事儿我做错了吧？
0: 就是你错了。
2: 哎，你这样
1: 不不不
0: 情况怎么样？
2: 你大姐她不认账，
1: 啥叫不认账啊？认啥
2: 什么账啊？人家明明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说是5000呢？
1: 就给了我。
2: 我跟你说，大米，咱不能这样。咱虽然没有钱，但是咱们得要面子，明白吗？咱们得讲理。人家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说
1: 什么时候拿10000了呀？
2: 你起来，没你的事，你起来。
0: 别，
2: 你起来。大米，你别走，来，你别走，你过来，你当着你大姐面，你说你刚才给你大姐多少钱？
3: 5000呢？啊？
1: 你看，你看，是不是啊？
2: 不是，你别紧张，有你大姐夫给你做主，你别怕，跟你大姐说给多少钱。
1: 5000，赵刚啊，你欺负人！
2: 不是，我怎么欺负你了？他明明他俩口子。
1: 行了，别吵吵了。5000、10000，傻傻分不清楚，还在这吵着把火的。就5000，还能咋地？我定了，大姐。
2: 你们俩口子说的
0: 行了，赵刚子，
2: 怎么这会又成5000了呢？
0: 有完没完了？你让大姐在这哭啊，在这儿啊，你高兴啊？这都不很清楚了吗？啊！我们给你们家5000块钱，
2: 别在这搅和，
0: 不要5000块钱给我们，
2: 我们你别说
0: 了，没事了吗？
2: 我告诉你，我眼睛里边不揉沙子，
0: 明白吗？你们
2: 就是给了10000块钱，明白吗？你大姐给了5000，中间有人把这5000偷偷匿起来了。
1: 说实话，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干的？你是不是又坑你大姐夫呢？
2: 是不是啊？这钱是不是你匿下了？
0: 老刚子，你也过来这套是不是？行。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滚开，大姐，媳妇儿啊，既然这样啊，他逼我的，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扛着了。我实话告诉你，刚才2米粒让我给大米粒送去的，就是10000块钱。
2: 是不是10000块钱？
0: 大姐，我给了你5000，
1: 对，
0: 另外5000，我给的是赵刚子。
2: 哎，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我5000块钱呢？哟，
0: 哎呦，这个表演这个戏你还，哎呦，你在这儿给我演不知道呢，啊？
2: 知道什么呀？
0: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5000块钱，你心里没数吗？
2: 我能有什么数啊？
0: 这5000块钱会在哪儿呢？
2: 那我知道在哪儿呢？
0: 难道在我这儿吗？
2: 那不可能在我这儿啊！
0: 我掏出来给大家看，
2: 我掏出来也给大家看。不是，
0: 告我！哎，
2: 不是，
1: 赵刚子，啊，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不，这是啥呀？
2: 脸，
1: 这脸都让你丢尽了！
2: 不是媳妇儿，你听
4: 大姐夫，啊，贼喊抓贼，你还吵吵那么大声，有意思吗？
2: 我跟你说，二位啊，你们家钱顺风坑我呢，明白不？
4: 你少来，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顺风身上赖。我告诉你，我们家钱顺风现在的人品那是很正的。
2: 我的妈呀！不是，我跟你们说啊，这5000块钱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明白不？
0: 哎呦，找一理由。哎，
1: 我在屋里可听半天了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大姐夫，哎，你那10000块钱哪来的？
0: 我那10000块钱是工程款啊。
1: 谁能证明是你的工程款呢？
4: 我呀。
1: 好，10000块钱工程款少5000，对吧？
0: 那
1: 大姐夫，哎，你那5000块钱哪来的？
2: 我物业发的奖金。
1: 谁能证明是你物业发的奖金呢？
4: 我证明不了。赵刚子，你藏私房钱还那么多的理由，你
2: 不是？
1: 行了，大姐夫，你给我们大伙儿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4: 解释。
2: 钱顺风，你还说你兜着我是吧？你就这么兜着你大姐夫是不是？
0: 你说话。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这5000块钱真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我为啥把它留起来呢？因为今年我要跟你大姐回我爸妈那儿过年。哎呀，
0: 谁不回家过年啊？
2: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0: 我也想给点钱。
2: 我怕你大姐她不高兴。
0: 我怕她不高兴。
2: 我就把这5000块钱偷偷藏起来
0: 了。我也藏起来了。
2: 我这钱在这儿呢。
0: 我的钱在这儿呢。
1: 哎呀！好了，这15000块钱凑齐了，结案。
4: 钱顺风，哎，你那缺德的小宇宙是不是又要爆发了？
1: 啊！我这眼袋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5: 行，二米，
1: 呀，钱顺风，你说你、哎、二姐夫，你说你那麻袋，你成天就可大姐夫一个人装，能不能换个人啊你？
2: 我说钱顺风啊，范美丽开播1年了，你是天天坑我呀你？唯一一天不坑我还是因为我出差了。过年了，你就不能给我放2天假吗？
0: 别人说我也就说我了，你也说我，我也一年。

0: 多没见过我爸我妈了。我想给我爸妈点钱，不行吗？
1: 哦，你这钱是留给你爸你妈的？你怎么不早说呢？行了，没事啊。二米，我告诉你，钱顺风这回藏私房钱是我指使的。我们就藏私房钱了，咋的？哎
2: 呦，瞧你俩那样儿吧，啊，你太小瞧我们当媳妇儿的了啊！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你们当儿子的能做到的，我们当儿媳妇儿的做的一定比你们还要好。
3: 我大姐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告诉你们俩，你们父母的钱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且比你们的还多呢，
4: 我们不能丢了米粒家族的荣誉。
3: 对，哎
0: 呀，早知道这样我还藏什么钱呢。来给你吧，来收拾收拾东西回家。
2: 好好，回家。
1: 等会儿你看，正好咱们街坊邻居都在啊，咱们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个年吧。
5: 好啊，欢乐范米粒给全国人民

0: 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见面。
1: 对，大家也经常问我，最近这一阶段呢，老看不见大山了。
0: 大山干什么去了呢？
1: 您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哦，我回加拿大创办了一个京剧艺术团。
0: 哦，
1: 最近呢，这一年多以来，我带着团呢，全北美洲巡回演出。
0: 哇，
1: 我们演的场子还不算太多。
0: 哦，一共演了多少场？
1: 500多场吧。我们那个哎呦，常常爆满，那观众那个热烈呀，他掌声不断呢，好，哎呦，他们喜欢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块叫唤了。我问问你吧，你这500多场，这500多出，你们都唱些什么戏呀？
1: 但是我们主要是唱三国的戏。
0: 哎，对了
1: 啊，
0: 京剧里边啊，三国的戏比较多，
1: 因为三国里头的这个事情比较多。
0: 是啊，
1: 三国之间的关系啊错综复杂。
0: 哎，
1: 也经常闹一些什么贸易纠纷之类的。
0: 哎，嗯，就这三国还闹贸易纠纷呢？
1: 是啊，啊，您就拿这个关税问题来讲啊，那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那各方面的那关税。
0: 你先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说的是哪三国呀？
1: 不就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吗？
0: 北美三国呀。
1: 是啊，你以为呢？
0: 我说的是中国的三国，魏、蜀、吴。
1: 哦，您那说的是老三国。
0: 哎，
1: 我们唱的是新三国。
0: 哦，
1: 哎，其实有时候这老三国、新三国掺和一块儿，我们唱六国。
0: 六国？
1: 哎，
0: 哦，这边呢是这个刘备和你们加拿大总理开打。
1: 嗯，
0: 那边是诸葛亮和美国总统唱二黄，
1: 多有意思。
0: 有什么意思？多乱呢。
1: 乱了一点它有助于锻炼我们演员的艺术功底。
0: 你行了，你别在这吹了。我问问你吧，
1: 嗯，
0: 你真会唱京剧吗？
1: 真会唱啊。
0: 真会唱。
1: 是啊。
0: 那这样，今天咱们当着在座的亲爱的观众，咱们俩在这唱一出怎么样？
1: 好啊。好，大家那么欢迎，我们就唱一出六国。
0: 这我不会。
1: 那唱什么呀？
0: 要唱咱们就唱中国这个老三国。
1: 哦，老三国也行。
0: 哎，
1: 不过太长。
0: 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件。
0: 那咱们就甭唱了。
1: 那怎么唱啊？
0: 咱们就得唱当件这点戏胡。
1: 哪一段啊？
0: 就从刘备过江开始，张飞闯帐就结束。
1: 我明白了，不就是那个刘备到东吴去相亲吗？
0: 哎
1: 哎，名为相亲，实为双方首脑谈判的，为的是结成统一战线。
0: 一到他这儿，全都是新解释。
1: 我知道这段
0: 啊，不过这意思是对了。
1: 嗯，
0: 行。不过这一段戏呢，剧中人物比较多
1: 啊。对，
0: 咱们俩得分包感觉
1: 啊。这样吧，
0: 啊，
1: 您先挑
0: 啊。
1: 啊，因为我会的太多了。我都会六国嘛。
0: 你这六国了，
1: 您先挑角色
0: 啊，
1: 您会哪一点您就来
0: 啊，
1: 不成的全交给我
0: 啊。这么说你都会？
1: 我都会呀。
0: 那行，这话可够大的啊。
1: 您说呢？

0: 来谁呀、
1: 啊？这样，我来个刘备行吗？
0: 行啊，我来个，我来谁呀、
1: 啊？你来谁？你别问我，你自己说呀、啊。
0: 不是，我怕就是您会那么一点，我怕我这儿抢过来了，您就没得可唱了。您先挑啊，您说您不行，您让我来什么？
1: 好好好。那你来个诸葛亮行吗？
0: 诸葛亮可以啊，不就是诸葛亮三系总统吗？
1: 不是，这里没有总统什么事儿，
0: 是吗？
1: 啊，
0: 我们新三国可全是总统的事儿啊。
1: 咱可不唱那新三国。
0: 哦，
1: 老三国，
0: 老三国
1: 啊，
0: 好。
1: 这样呢，然后我再来一个张飞，
0: 那我再来一个咖啡。
1: 我来碗 Coco，
0: 这就对了嘛、
1: 啊。
0: 我们首脑谈判之前，我们先喝点饮料，随便坐一坐，聊一聊，缓解气氛嘛。哎、啊，小姐，来两杯咖啡。
1: 那那那那那，
0: 一杯 Coco，
1: 那那那那，那那那
0: ，Coco， 您喝喝。
1: 那那
0: 来来来，
1: 行行行行，这里没有饮料的事
0: 啊，没有饮料，
1: 咱们俩在这唱戏。
0: 哦，唱，
1: 哎，就是唱。就是你就来那个诸葛亮，
0: 哦行，
1: 我就来那个刘备，
0: 好
1: 啊，然后呢我再赶一个张飞，
0: 行
1: 啊，咱们俩呢同时上场，
0: 嗯，
1: 上场的时候呢记住了，
0: 嗯，
1: 我上场你打家伙，
0: 好，
1: 嗯，
0: 您说吧，
1: 哎，我打哪个家伙？
0: 打你，这家伙在哪儿？啊，你出来出来，我揍你一顿，
1: 那
0: 你
1: 出来，
0: 不是，你。
1: 大哥，哎，
0: 你放心，放心，
1: 认了，认了。这别的，这是打架呀，是怎么着？
0: 这不是谈判谈崩了，您让我打那家伙吗？
1: 不是，我是说呀、啊，让你用嘴学打那京剧的锣鼓点儿。
0: 您外行不是
1: 啊？
0: 老外，您是说来让我来那个文武场伴奏不就完了吗？
1: 哎、对对对，文武场伴奏，
0: 什么叫打家伙呀？
1: 你这还赖我了？行行行行，那你就来那文武场。
0: 好，
1: 好，这个咱们现在就开始。
0: 行，
1: 好，哎、从那儿来。
0: 好，
1: 好。
0: 注意了啊！
2: 红尘才才才，
0: 把它大大大大
2: 才
0: 啊！
1: 你跟我开追悼会来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干嘛呢？这是
0: 不是？那怎么样？
1: 你得活动着点啊！
0: 活动点！
1: 哎，
0: 你早说呀！来，
1: 站停！站停！站停！站停！站停！
0: 活动吗？
1: 不是，你别这么大活动，
0: 穿拳击呀！这是
1: 我小活动，
0: 小活动。
1: 哎
0: 啊！
1: 来，
0: 还有踩电门上了。
1: 我什么活动啊？你说清楚。
0: 我的意思就是你跟我配配戏。
1: 是啊，自然一点。
0: 我自然一点。
1: 哎，
0: 不过呀，
1: 这费劲的。
0: 好，
1: 来，啊，先生，
0: 啊 ，Mr. 刘，
1: 这 Mr. 刘像话吗？
0: 不像话，刘备不就姓刘吗？那就 Mr. 刘。
1: 不行，我演的是刘备，我就是那皇上。
0: 皇上，
1: 哎，你得管我叫主公，
0: 主公，
1: 哎，
0: 哦，对，在我们那个戏里头是总统，
1: 就是这意思
0: 啊。行行行
1: 啊，
0: 这过不了，
1: 过了啊，
0: 嗯，
1: 啊，先生，
0: 啊，总统，
1: 总统啊，
0: 哎呦，主公，
1: 哎，
0: 对不起，对不起，又串戏，
1: 再来，
0: 再来，
1: 啊，先生，
0: 啊，总，
1: 嗯，
0: 主公，
1: 好，我成了总主公了。推翻周国这样一把国王，太苦了。
0: 呸！我都把你害死了。让我听你的讲理吗？我告诉你们，我昨天才从加拿大回来的，一回来请他吃饭，还说我害苦了，怎么样？
1: 不是你着什么急？我没说你，
0: 你说谁呀、啊？
1: 哎呀，我说的是诸葛亮。
0: 那你找诸葛亮去。
1: 哎、我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冲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演的谁啊？
0: 我演的就，
1: 哦对，
0: 哦，您是这个意思？您不是说我本人？是我说我扮演的角色把您演的角色给害苦了，
1: 哎，
0: 我逼您过江，您不乐意去。
1: 对了，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跟我本人没关系。
1: 哎，记住了啊，记住了，
0: 嗯，
1: 推翻周国将，一把国王，太苦了。
0: Sorry, you see, there's nothing happening. Choice in the matter.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it.
1: I didn't want my
0: 包还是还是对的。
1: 行了，这什么鸟啊？这
0: 我得解释，跟我本人没关系，不是我大山是那诸葛亮
1: 是
0: 你。你不用解释，我心里全明白，
1: 是吧？
0: 哎，你这时候打家伙呢，我好唱啊。
1: 您明白就行了。
0: 哎，
1: 好的
0: 啊，你打家伙，我唱。
1: 打家伙，
0: 好，来
1: 哈。螳螂起来的螳，
0: 恼恨先生之过量，
1: 唱。
0: 你逼孤王我去过江
1: 畔，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太棒了，好，
0: 你别叫好啊。
1: 那我怎么
0: 你一唱戏你叫什么好啊？
1: 我什么台词啊？
0: 不是，你得说话呀。
1: 我说什么呀？
0: 啊，山人送主公。
1: 哦，对，我这送。
0: 哎，
1: 主公，再来。
0: 嗯，龙潭虎穴不去闯。
1: 拜拜。
0: 哎呦，还不是这词儿，
1: 好嘛呀！再来，
0: 不像话呢，这白来像话吗？
1: 再来，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我这送
0: 你，别问我了。山人送之中吃过粮啊，
1: 也
0: 拜过诸葛亮。奉命是送孤王我去见阎王啊，
1: 三人众之中
0: 见，
1: 在众之中
0: 见，
1: 在众之中
0: 见，
1: 再送你两步。
0: 你把我送哪儿去？
1: 我送您过江啊，您去瞧瞧我们加拿大那个大瀑布好不好？
0: 这刘备还出国旅游啊，是怎么着？
1: 多好啊！
0: 好什么呀？好，这时候就该你唱了，
1: 该我唱。
0: 哎，
1: 等会儿，别忙，我老串戏呀、啊，
0: 串戏。
1: 咱们先把这个老三国的词儿对熟了再唱，好不好？
0: 嗯、
1: 我怕这出来那新三国麻烦着呢。
0: 这倒是。那咱们这个吧，
1: 好，
0: 很简单、
1: 啊，
0: 你就是四句，
1: 哪四句
0: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啊，就是刘备这皇上他不高兴。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1: 啊，诸葛亮把八卦藏在袖子里。
0: 响身且坐中军帐，
1: 他在帐篷里头坐着
0: 等候郭胄易得张，
1: 等张飞来。
0: 这几句
1: 好，你说我们要是不对还真麻烦。
0: 怎么
1: 啊？因为我们新三国的词呢离这个它太远了。
0: 哦，你们这新三国是什么词啊？
1: 我们呢是总统登基心不爽，
0: 这也差不多。
1: 嗯，后边就不一样。
0: 什么词儿
1: 啊？首脑会议再商量，双边关系别紧张，进口关税往下降。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你就千万别唱这个词。
1: 不会的，咱们都背熟了吗？
0: 哎，你唱这词儿我没法接，
1: 破不了了，
0: 是吧？
1: 唱什么调啊？
0: 这什么调你也不会啊？
1: 不是不会啊，我们唱的是那个 rap 调啊，人就有点那个摇滚味儿啊。
0: 怎么着？
1: 你让我来那个是怎么着？
0: 什么叫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他对不上啊！
0: 你听我这京剧里压摇滚，这多乱呢、啊！这个
1: 不对称嘛？
0: 我跟你说，你得唱的是西皮，
1: 西皮怎么唱啊？
0: 这样唱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唱。
0: 你唱
1: 哦，
0: 主公上马去
1: 打枪
0: 哦，
1: 螳螂起来的螳螂，
0: 别打，
1: 你打就打吧，什么叫知识糊涂了？我这
0: 他说谁把谁知识糊涂了？真是，
1: 来，该你唱了啊！
0: 好，
1: 给你颁马凳子，
0: 注意了啊！
1: 嗯，开始，
0: 螳螂起来的唱，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他唱。
1: 山人八卦袖内

0: 诸葛亮等候一德章吗？
1: 行行行，
2: 太人真人，
1: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德章，听吗？
0: 怎么回事？掉了？
1: 搞什么呢？你这
0: 什么东西掉了？
1: 什么也没掉。
0: 这怎么那么大声啊？
1: 张飞不是上场了吗？
0: 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们这首脑谈判很文明啊，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1: 那可不行，张飞他这个人呢、脾气就这么大。
0: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1: 你胆小也不行啊，你演的谁啊？
0: 我演的这，对呀、我演诸葛亮啊。
1: 对呀、
0: 张飞算什么呀？我诸葛亮、我不害怕。
1: 对，
0: 再来。
1: 哎，记住了啊，
0: 别害怕啊，不害怕。我诸葛亮，我怕什么呀？
1: 来报名
0: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德章，
1: 有了，
0: 不害怕。
1: 那我就甭唱了。不害怕像话吗？
0: 那怎么
1: 呢？不是你打家伙我好唱啊。
0: 等会儿
1: 啊，
0: 这一段的家伙还不一样
1: 呢。那当然了，
0: 怎么打呀？
1: 我给你解释吧。这个张飞啊是大花脸，
0: 是
1: 一上场呢你得打四级头。
0: 四级头，
1: 哎，这得降降把他降才降，然后呢改紧急风，把他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0: 好，等会儿那个哇呀呀搁在什么位置啊？
1: 哎呀，蹦蹬蹭完了就哇呀呀，
0: 蹦蹬蹭完了是哇呀呀。
1: 哎，
0: 记住了，
1: 别忘了
0: 啊。
1: 好，咱们现在开始。
0: 好
1: 啊，先报名。
0: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德章，
1: 走啊！
0: 不得降降，不得降才降。把它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1: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妈呀，玩你妈，
1: 我也骂不出来了。我
0: 行了，你打架我唱吧。苍狼起来的苍狼起来的苍狼起来的苍，
1: 好人先生之后我亮
0: 苍，
1: 多事不与谋商量
0: 苍，
1: 怒气不气空
0: 旷
1: 刀啊。
0: 咬人呐，
1: 快快换了脑的大熊王，
0: 唱谁唱
1: 胡闹啊，
0: 他唱
1: 我恨你。

0: 哎呀，
1: 山人宋之中，我是张飞。
0: 山人宋张飞，
1: 你还接李逵呢？
0: 山人接李逵，
1: 俺接去。乱不乱呐？
0: 哦，我想起来了，
1: 你带人，
0: 好，
1: 三将军呐。
0: 啊，三将军。
1: 开始。
0: 啊，三将军，金子炮上不屈不息，为的谁来？
1: 吃不亮啊！咱老张就委屈你来。
0: 你是找我来的？
1: 真是
0: 找我？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哎呀，关税我都给你免了，别那么生气。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大家过年好。大过年的我都不想出来吓唬人呐，可我就待不住。今天呐是个好日子，这不来到年了吗？跟大家呀透露个小秘密，我跟海燕的地下恋情啊已经坚持了六年。在这6年当中啊，我们之间的情感呢、是干净的、清纯的、无邪的、是天真的。这地下恋情呢，就在今天，我想把它挪到地上来。大伙听着是不是觉得挺害怕？我把我自个儿也吓一激灵。来之前呢，我在家呀，自己背了一下台词儿，向海燕表白的台词儿。这一到门口还有点紧张呢，不行，我再练一下。得一进屋，一打嗝让人笑，对不对？

0: 啊，我
1: 你干啥呀？你吓我一跳啊！
0: 你瞅你那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1: 进来吧。
0: 孩子呢？
1: 还没回来呢。
0: 还没回来呢？啊，那太好了，抓紧时间。
1: 干啥呀？
0: 向你表白。你要干啥去？
1: 我扭秧歌去。
0: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解散了。
1: 你干啥给解散了？
0: 这不大过年的，让大家都回去好好过个节。再说那帮老头老太太呀，那老头耍单，老太太有耍单的，给他们个表白的机会。哎，我告诉你啊，那老王太太跟老李头他俩好上了，那老张太太呀，那都吃醋了，哭的呀，假牙都哭掉了。
1: 你快坐吧。
0: 我给家安慰他一天呢，
1: 快坐吧。
0: 行了，抓紧时间，我向你来表白。哎呀，
1: 咱俩就别表白了。你说我姑娘还没结婚呢，你知道我知道就得了，表白啥呀？
0: 那得表。
1: 别表。
0: 不行，你跟你说，咱俩把这事先定下来，等孩子结完婚吧，咱俩再结也不迟。你得给我这个机会。
1: 行了，那你表吧。
0: 给我个机会啊。啊！哦，你是我的小苹果。哎呀妈呀，小呀小苹果，心里头暗恋你这么多年，却始终都不敢说。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海燕呐，希望你嫁给我。
1: 啥声啊？
0: 门开了吧？
1: 我姑娘回来了啊？
0: 不能吧，那也太快了，怎么回事？
1: 哎呀妈呀，你裤子开了。
0: 嗯，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妈，太尴尬了，大过年上人家给表白，裤裆还秒开了。哎呀，太闹笑了。行了，不说了，我回家换条裤子去。
1: 换啥换？你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0: 这多不好啊！这大过年还给你找点活干。哎呦我的天哪！
1: 这算个啥事儿啊？两针的活，拿来吧。
0: 关键咱得抓紧点时间啊、嗯！哎呀，这成啥事儿了？
2: 喂，超越。你要来我家呀？哈哈，还要给我一个惊喜？行，那你来吧。啊？妈呀！我妈这个时间去跳广场舞了。
0: 快看，是不是丫头回来了？
1: 好像是我姑娘回来了。
2: 来吧，
0: 快走！哎，快呀！
1: 快点，你快走啊！
0: 我哪走啊？
1: 那有窗户。
0: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1: 你咋整啊？你那，
0: 我就不行，走，怎么都得见一面，见一面吧。
1: 你说你穿成啥样了？咋见呢？哎呀，
0: 可也是哈。
1: 不是，
0: 你这怎么整啊？那我，
1: 那你快藏吧。
0: 那我怎么办？哎呀，
1: 快藏！哎呦我的妈！
2: 哎呀，妈，你在家呀？啊，
1: 我不在家，我干啥去？啊。
2: 你今天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过年了，秧歌队也放假了。
2: 那不去不行啊，妈，你自己出去扭一扭吧。
1: 这傻孩子，人都放假了，我自个儿扭啥去？哎，可真是的，你那个学舞蹈去了，咋今儿下课这么早呢？啊，
2: 今天下课早啊。
1: 不是，那下课早不行啊。那啥，那下课早你正好，你去找那小高，你俩处对象去呗。
2: 哎呦妈，我烦他。
1: 你这丫头。哎呀妈！
2: 哎，这谁裤子啊？
1: 行了，你要看着的话，我也不瞒你了，秧歌队你张大爷的裤子。你看他光棍儿，他也不会缝这活啊。我先搭把手，我就寻思不想让你进屋，就怕你看着怪不好意思的。
2: 妈，你也太保守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没事儿，我张大爷要对你好的话，拿他家缝去都行。
1: 傻丫头。说话
0: 不注意。
1: 姑娘， 你就听妈话去处对象去呗，那处对象都是相互的，你不能老让人小子来找你的呀，你去找找他去呗。
2: 哎妈，你别跟我说了，我不喜欢他。
1: 你看看电话来了吧，找你的，快接。
2: 我不接。
1: 哎呀，你不找他，他不找你吗？你快接电话。
2: 哎呦，我不接。
1: 这还成不懂事了。哎，小高啊，我这就过去。哎，
2: 怎么的了吗？
1: 那什么，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
2: 啊，那你赶紧去吧。
1: 哎呀，啊，姑娘啊，快点给妈搭把手。哦，
2: 我不去，我去帮不上什么忙。
1: 那，哦，那行，那什么，你自己在家，你小心点啊。嗯。别整啥动静了啊。
2: 妈，你跟谁说话？啊，
1: 我跟你说话呢。
2: 你跟我说话，你喊什么呀？
1: 是吗？我喊了。啊，我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啊，不急。哎，晚点回来也行啊。哎呀，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肯定成。这不过年了吗？我想给我那小芳一个惊喜。
2: 是来了。
3: 但搁家练的挺好，一到这儿啊还有点紧张，我得练练。啊！
2: 哎呀，搁门外喊什么呀？
3: 瞅你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2: 进来。
3: 阿姨出去扭秧歌去了。
2: 我去了。
3: 抓紧时间啊！小芳。啊。坐。
2: 干嘛呀？啊！
3: 你是我的小苹果，心里爱你却不敢说。今天鼓起勇气来表白，希望你能嫁给我。
2: 怎么整？
4: 出门开了。
2: 王妈回来了啊！
3: 你看了？
2: 裤子开！啊！
3: 你妈呀！你妈，不好意思哦，你妈头一回听说呀，表白能把裤子给表开裆的，太可怕了啊！我回去换一边。
2: 不用，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3: 你看一来就给你添活，多不好意思啊！哎呀，太尴尬了，头一回。
1: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2: 嘘啊！我妈回来了啊！
1: 咋的？姑娘，你干啥呢？给我开门呢！
5: 哎，妈，你等一下啊！
3: 咋整啊？
5: 你赶快走！
3: 我往哪走啊？
5: 那边有窗户。
3: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吗？
5: 你赶快藏起来啊！
3: 妈，往哪藏啊？妈，往哪藏啊？
2: 快！妈，哎，回来了
1: 啊！你干啥这么天没给我开门呢？啊？
2: 哎，我大爷好了
1: 啊！好了，那个没等我到地方，人吃票就去玩就过来了。
2: 是啊，啊，
1: 你这丫头老挡着我干啥呢？快，
2: 没有，滑不吗？
1: 去。姑娘，那个我走这么天，家里没啥事儿吧？
2: 没事。
1: 没有动静？
2: 没有。啊。
1: 姑娘，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娘俩唠点心里话。那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就非得挑三拣四的。你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那小高多好啊，姓高，高大上，名如其人呐。你说人家长相好，家庭背景好，工作好，那你还挑啥呀？啊？哎呀，
2: 行了妈，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再有这个人嘛，太自以为是，你知道吗？
1: 哎呀，啥叫共同语言呢？你不就喜欢搞文艺吗？人家不也是文艺圈的吗？那还咋的？ 非得说哎呀，我崇尚自由恋爱，我都不是说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像猴子似的上。

0: 上下跳的。
1: 妈，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听到怎么办？
0: 他不没在这吗？
1: 那你也不能讲上坏话啊。你好，你那天去公园扭秧歌，我都看见那老头了。哎呦我的妈呀，长成那样真没谁了，看不好就能上树那种。
0: 说话你多没礼貌啊，人听着多不好。你跟妈比啥呀？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伴就行。
2: 伯母在家吧？伯母在家吧？
1: 妈，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0: 什么？我让他来的？
2: 我是小高。
0: 那你不去找人，不找你吗？
2: 这开门高大上。
1: 我不去。
0: 开门去，死丫头！
1: 我不去，
0: 一点儿不懂事儿。哎呦，
2: 伯母。
0: 哎。
2: 我看门没锁，就贸然进来了。
1: 你也太不见外了。
2: 我相信您会欢迎我。
0: 啊，欢迎欢迎，快进来吧，坐。
2: 那就好。伯母
0: 啊，坐吧。
2: 过年了，我想借助这美好的时刻向小芳做个表白。
0: 呀，那个孩子啊，表白是两个人的事儿，那你们俩得出去。
2: 不，伯母，我想恳请您给我做个见证。
0: 年轻人是我能见证明白吗？你还
1: 行了，你要表就表吧，表完他就走了。
2: 芳，你是我的小苹果，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我都不嫌多。今天我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你说，芳，嫁给我。
1: 别停，
2: 好了，伯母，
0: 不，这个孩子你拿着吧，这个动作就别做了，现在裤子质量可不好了。
1: 是，线也不够。
2: 对这个动作这么敏感吗？
0: 是。
2: 那就免了吧。伯母，嗯，你家床在动
0: 啊？
1: 没有啊，
0: 那个是我碰的，我刚才过去拦你的时候，我一着急我就碰床了。
1: 是我动的吗？
2: 不对，
1: 我动的，
0: 我动的，
2: 肯定在动。
0: 没有，这不他这你看这
2: 有贼。
0: 没有，我娘俩一直在家里的。
2: 有贼也不怕，我看看。没有。
0: 啊？
2: 真没有。哎呀，是我太紧张了，恍惚了。小陈。
0: 哎，孩子。那啥，表白也完事儿了，正好你们二人世界，你们俩出去吧。
2: 啊，伯母，是这样，这不过年了吗？我父母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想让我请小芳过去吃顿饭。
0: 哎呀，太好了！那什么，这不懂事儿，人家都来请你了，咋能不去呢？孩子，快走吧。
2: 谢谢伯母。哎，
0: 去吧去吧，谢谢你爸妈啊。
2: 伯母，那我改日来看您。
0: 哎，好，再见再见。
2: 走了啊。
0: 哎，再见。
2: 你妈呀，什么人？
1: 没事
0: 吧？哎呀，四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不先磕碜呢？哎呀妈呀！那什么，你们在屋吧，我们出去。啊？哎，
1: 妈，你没事吧？
0: 这孩子，你咋来了呢？
2: 伯母，这是我就他养那孩儿。
0: 不是，他就是他自由恋爱那个人儿。你放心，阿姨给你做主。你是我认可的，他不算数。小芳，你赶紧去吃饭去，快点的。孩子，你留下，我对付你。来，
1: 妈，你干什么呀？
0: 来，
1: 妈，
2: 走吧。哎，妈呀呀呀！伯母，你家是啥呀？我掉猴子窝了，我呀！
0: 四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就忍不住呢？你这你呀，
1: 这谁呀？
3: 我再不出来，我儿媳妇让人领走了。
1: 他谁呀？
0: 谁？
4: 他是我爹。
3: 我是他儿子。嗯。
4: 不是，
3: 他是我爹。
4: 对，
3: 不是。咱俩谁是谁的爹？
4: 咱俩你是我的爹。哎，
0: 不是，那咋这么巧呢？
3: 这么巧，无巧不成书，太巧了。这家伙刚才在床下这一会儿，这把我给憋的，是我们有点像猴子。我告诉你，小高，你这个人还很年轻。刚才大爷这人在床下一切一切，我听得很明白。
4: 走过半辈子，对情感和爱情这东西啊，大爷也有总结。大爷怎么认为呢？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啊，它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你摸不着，你也看不到，你更琢磨不懂。
5: 你听明白没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大爷长成这个模样，你婶儿她喜欢我，没招啊，
4: 没招啊。
5: 就我儿子长成这样，丫都喜欢他，
4: 没招啊，
5: 没招啊。你长得大个头，双眼暴皮，浓眉大眼，丫都不喜欢你，
4: 没招啊。
5: 明白没？
2: 明白了。
5: 明白什么了？
6: 爱情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看不着摸不透。方，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理解。
1: 你说啊。
6: 我们俩为什么你不选择我，选择他？
5: 还听不明白？你言这扯的呢，这孩子呀。嗯，老儿子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
4: 儿子 ，OK，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0: 这孩子还不练这玩意儿？
5: 看看我儿子的能耐，看看我儿子脾气，看看这个我儿子，我儿子
0: 打出亮，看看
5: 这能容易起飞，我告诉你，这还容易起飞。喊停喊的及时，我再喊晚一点就能钻个坑，我告诉你。
0: 这孩子啥时候练的这玩意儿呢？
5: 这我也明白了吧。
4: 行，
5: 等你跟谁练呢？哎呀，
0: 不是，
5: 呀，你干什么玩意
4: 儿？你什么意思啊？
5: 大过年的，咱们跟你说，能这怎么是什么？
0: 那个
5: 怎么的？
0: 孩子
5: 咋的？干啥呀？
0: 大圣，
6: 小峰，我终于明白了，你不喜欢苹果，喜欢猕猴桃。我去找我的苹果。
0: 哎呀妈呀，这孩子受这样的刺激啊？
4: 没招啊！
7: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
8: 没那么完事的，
7: 讲的是这事儿没完。相声
8: 别人行，我就不行了。
7: 大家
8: 这叫欺负人。
7: 我呀、啊，
8: 我找他们没完
7: 没完了呢。捣乱是怎么着？
8: 不是，您不知道
7: 什么毛病？
8: 我心里难受。
7: 哪儿难受？
8: 这儿。
7: 哦，这位还是心病。
8: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7: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了点。
8: 我简直都要绝望了。
7: 不能这么想。
8: 我非自杀不可。
7: 别的。
8: 你别管我，
7: 哪能不管呢？
8: 你别理我，
7: 不，你呀、啊，听我劝你啊！
8: 你别劝我，
7: 哪能不劝呢？
8: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7: 哎，看见没有？那啊、哦，那有那电门，一摸就行，还活得了啊？哪的事啊？你这是？
8: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嗯，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7: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到底为什么事儿啊？啊，这么要死要活的？
8: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嗯，这样吧， 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

0: 这话我也跟您说说，
1: 这就对了。
0: 打现在起
1: 啊，
0: 您就是我内人了。
1: 对了
0: 啊，我呢就跟您说，
1: 行了，
0: 是不是？
1: 啊，谁是你媳妇儿啊？
0: 媳妇儿，
1: 不懂别乱说。内人就是妻子，
0: 内人就是妻子啊。
1: 啊，
0: 我当这内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1: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0: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1: 多大了？
0: 我今年31岁了。
1: 哦，31了。
0: 31了。
1: 哎，
0: 30+1
1: 是
0: 30+1。
1: 怎么了？
0: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1: 哦，就为这个
0: 我心里难过呀。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大爷
0: 嗯
1: 今年都61了
0: 啊，
1: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0: 哦，
1: 按你这逻辑啊，
0: 啊，
1: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0: 谁跟他似的那没心没肺的？
1: 你才没心没肺呢。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1: 嗯，
0: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
1: 哦，
0: 啊，报纸上一登，
1: 嗯，
0: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混蛋猴宴请石富宽，
1: 嗯，
0: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
1: 嗯，行了行了，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我闹碗馄饨喝。
0: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哎，怎么名扬天下呀？我得想法出名啊。
1: 我告诉你，
0: 嗯，
1: 一个人出名啊，
0: 啊，
1: 那不是想出来的。
0: 哦，
1: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0: 对，
1: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0: 是，
1: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0: 啊，
1: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是，
1: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0: 啊，
1: 那是自然的。
0: 对对，
1: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0: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1: 你呀，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0: 做好本职工作，
1: 哎，
0: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1: 嗯，
0: 到现在我42.76，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1: 着急
0: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1: 嗯，
0: 我写小说。
1: 哦，写书，
0: 写长篇小说。
1: 哦，
0: 赶忙我弄个作家当的
1: 作家，
0: 名扬天下。
1: 嗯，
0: 2年写一部，
1: 嗯，
0: 10年写5部。
1: 五部
0: 不行，时间太长了。
1: 啊，极长。
0: 哎，我拍电影。
1: 哦，
0: 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1: 那你就拍电影。
0: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1个礼拜。
1: 嗯，
0: 那导演也没叫我，
1: 没人敢用你。
0: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1: 是啊，
0: 不行，这怎么办呢？
1: 嗯，
0: 哎，有了。
1: 什么呀？
0: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啊？
0: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1: 啊，
0: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1: 哎，
0: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1: 有
0: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1: 嗯，
0: 有在那儿照相的，
1: 对，
0: 有在那儿学习的。
1: 哎，
0: 哎，我好好练墨笔字。
1: 练墨笔字？
0: 哎，对了，
1: 30多了来得及吗？
0: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1: 哦，
0: 玩命练。
1: 嗯，
0: 到那书店有那字帖我买。
1: 哦，
0: 红炉子、颜鲁公、柳公权，买了这么一大摞子。
1: 哦，
0: 回家练去，
1: 练去。
0: 哎呀，我练了1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1: 嗯，
0: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1: 对，什么您呢？
0: 阿飞跳舞。
1: 我告诉你，
0: 嗯，
1: 形容字好啊，
0: 嗯，
1: 那叫龙飞凤舞。
0: 又阿飞跳舞了又。
1: 龙飞凤舞，
0: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1: 哎，
0: 龙飞凤舞，刷刷刷，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1: 哦，
0: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
1: 嗯，
0: 发现有这么大一张，
1: 嗯，
0: 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1: 哦，那是东晋王羲之的字，
0: 王羲之的字，
1: 哎，
0: 我得跟他比比，
1: 跟他比，
0: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比啊？
0: 啊，我也来一张，
1: 你也来一张。
0: 哎，对了，把他那搁旁边。
1: 嗯，
0: 我找了一张纸。
1: 哦，
0: 我照着他那个刷刷刷刷刷，我也写完了。
1: 哦，
0: 找人给我评论评论。
1: 怎么评比啊？
0: 找我们同院卖冰棍那张奶奶。
1: 哦，嗯，好。
0: 张奶奶，
1: 嗯，
0: 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1: 负责，
0: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1: 哦，还真仔细。
0: 嗯
1: 嗯，
0: 要说好吧，
1: 啊，
0: 还是你这好啊。
1: 怎么个好法呢？
0: 他个儿大呀。
1: 哦，个儿大呀。
0: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1: 呵，
0: 您太了解我了。
1: 嗯，
0: 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
1: 是啊，
0: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1: 哟，
0: 我得把我这字拿出去露露。
1: 上哪儿露露？
0: 上文物商店。
1: 哦，文物商店。
0: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

0: 我卷了一卷嘛，
1: 嗯，
0: 嘎着我一夹，我直奔琉璃厂。
1: 哦，
0: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1: 嗯，
0: 你还别说，当时过了一个人，有40多岁。
1: 哦，
0: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
1: 嗯，
0: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那个。
1: 哦，
0: 您等一会儿。
1: 怎么了？
0: 您等一会儿啊。
1: 嗯。
0: 说着话又叫过两个人来。
1: 哦，
0: 都是60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嗯。
0: 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
1: 哦。
0: 哎呀，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1: 不敢收，
0: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4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
1: 哦，
0: 行了，你甭管了。
1: 嗯，
0: 哦，1234，呵，这大门脸
1: 啊，
0: 5间玻璃那么大个，
1: 呵，
0: 上面挂着一大木头牌子，
1: 嗯，
0: 写了3个大字：荣宝斋废品站。
1: 对，您这字儿啊，也就往那儿送。
0: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这是
1: 别扣帽子了。
0: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呀，这是一赌气子。
1: 嗯，
0: 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的去了。
1: 干嘛？
0: 回家糊窗户去。
1: 都是好宣纸。
0: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
1: 嗯，
0: 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1: 上哪儿啊？
0: 上北海。
1: 北海？
0: 北海。
1: 在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0: 我也不卖呀。
1: 哦，不卖。
0: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
1: 嗯，
0: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1: 碑
0: 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哪4个字？
0: 琼岛春阴。
1: 有，那是乾隆写的。
0: 谁？
1: 乾隆。
0: 哦，老钱呢？
1: 对，老钱
0: 啊，我认识。
1: 你认识
0: 啊？
1: 死了200多年，你会认识？
0: 我认识他的字。
1: 哦，
0: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1: 对，乾隆是爱写。
0: 我也来了，我得学学他。
1: 你学他？
0: 哎，我要好好学他。
1: 嗯，
0: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1: 好嘛，
0: 啊，
1: 你跟乾隆比啊，
0: 啊，
1: 乾隆那字啊，
0: 啊，
1: 现在是古迹。
0: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1: 呵，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1: 提什么字？
0: 提一个绝句。
1: 绝句，
0: 绝句。琢磨琢磨，
1: 什么词儿？
0: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1: 嚯，
0: 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
1: 真下本儿。
0: 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1: 什么呀？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呵，
0: 怎么样？
1: 还绝句呢？
0: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1: 还绝句呢？
0: 啊，
1: 告诉你
0: 啊，
1: 这词儿
0: 啊
1: 一点都不新鲜。
0: 怎么了？
1: 跟你这么说得了
0: 啊，
1: 打有辣了骨那年呢，
0: 啊，
1: 就有这句词儿了。
0: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
1: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0: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1: 刻哪儿啊？
0: 我给他刻到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1: 往，啊，柱子上刻。
0: 哎，对了，这儿显眼呢。
1: 哦，
0: 外国人跟这照相。
1: 嗯，
0: 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咔，我都给刻上。
1: 哦，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嗯，
0: 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了一个人，
1: 嗯，
0: 送了我2个字的评语。
1: 什么？
0: 哼，缺德。
1: 对，那是骂你呢。
0: 我倒不在乎，
1: 没皮没脸了。
0: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自己的笔名别号。
1: 是啊，
0: 我也得有一个呀。
1: 哦，
0: 当时我冲那位一鞠躬。
1: 嗯，
0: 好，借您的吉言，我这笔名有了。
1: 嗯，
0: 说实话，抓抓抓，我就给刻上了。
1: 笔名是
0: 缺德居士。
1: 呵，不知害臊了。
0: 从那儿起，
1: 嗯，
0: 凡是节假日，各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
1: 嗯，
0: 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
1: 嗯，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你给破坏了。
0: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
1: 嗯，
0: 我得来趟长城啊。
1: 干什么呀？
0: 啊，
1: 上长城干嘛？
0: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1: 嗯，可称永垂不朽啊。
0: 对，我要死啊。
1: 嗯，
0: 到了长城以后，
1: 嗯，
0: 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1: 怎么呢？
0: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1: 好，
0: 我仔细一看啊，哼，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1: 绝句？
0: 嗯，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已经满天下都是。
1: 是啊。
0: 嗯，张三到此一游，
1: 嗯，
0: 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
1: 嗯，
0: 哎呀，真快啊，
1: 犯罪行为这都是。
0: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儿写一句。
1: 写什么叫到此一游啊？
0: 老写这哪成啊。
1: 怎么样？
0: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1: 我，哦，作诗。
0: 哎，对了，
1: 怎么做的？
0: 到此一游，
1: 嗯，
0: 消闷解愁，远望群山，
1: 哎，
0: 一锅窝头，
1: 嗨，
0: 好绝句，
1: 绝句的，就这还绝句呢，
0: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1: 嗯，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0: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1: 写墙上。
0: 写墙上不行，
1: 嗯，
0: 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
0: 我给刻在城砖上，
1: 往上刻。
0: 哎，对，拿出一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
1: 哦，
0: 哎呀，要说这个城墙的砖还真硬，
1: 怎么呢？
0: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1: 怎么没把你累死？
0: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
1: 哼，
0: 缺德居士。
1: 嗯，
0: 我刚刻完了
1: 啊，
0: 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
1: 嗯。
0: 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
1: 啊
0: 啊，然也，
1: 还然也呢？
0: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
1: 嗯，
0: 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1: 表，
0: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1: 写的是
0: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1: 得，该罚多少钱呢？
0: 罚多少钱啊？
1: 嗯，
0: 250元。
1: 你看看，
0: 250。
1: 应该，
0: 你这就250这个。
1: 对了，
0: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1: 通情达理。
0: 250。
1: 嗯，
0: 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1: 你是高250的了。
0: 250啊。
1: 嗯，
0: 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啊。
1: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0: 改
1: 改改，
0: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
1: 嗯，
0: 我就不改，
1: 不改，
0: 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1: 哦，甭改，
0: 我就不改。
1: 嗯，
0: 那回，
1: 嗯，
0: 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1: 哦，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0: 哎，什么叫流窜呢？
1: 干嘛去了？
0: 上那演出学习。
1: 哦，
0: 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1: 哎，石窟很有名，
0: 这可是个好地方。
1: 是啊，
0: 外宾来的最多了。
1: 哎。
0: 当时我一进石窟，这高兴就甭提了，
1: 啊，
0: 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1: 佛像很多，
0: 有这样的，
1: 对，
0: 还有这样
1: 的，对，
0: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1: 恰绝。
0: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1: 就到此一游啊，
0: 到，干嘛老到此一游啊？
1: 嗯，
0: 一锅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1: 哦，放心吧，
0: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1: 西江月，
0: 哎，对了，
1: 怎么写的？
0: 西江月，
1: 嗯，
0: 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得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
1: 嗯，
0: 愁的脑门倍儿亮，
1: 嗨，
0: 好热烈，绝句，
1: 绝句，什么玩意儿啊？
0: 绝句，绝句，太学问太大了，我绝句
1: 大了吧？
0: 多好的西江月，
1: 嗯，
0: 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它
1: 写哪儿啊？
0: 最后我发现
1: 啊，
0: 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
1: 对，
0: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
1: 个儿大。
0: 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去
1: 啊，刻脸蛋子上？
0: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1: 是啊，
0: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就带到外国去了吗？
1: 啊，
0: 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侯耀文先生的墨迹。
1: 嗯，什么呀？
0: 他叫缺德居士。
1: 嗯，
0: 大家看吧，多缺德啊！
1: 嗯，
0: 多好，
1: 满处给你散德行不行？
0: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
1: 嗯，
0: 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去。
1: 哦，
0: 我怎么上去？
1: 就是
0: 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正好站在老佛爷的手心里头，掏出刀子来一抬手，正好够上老佛爷那腮帮子。
1: 嗯，
0: 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
1: 嗯，
0: 缺德居士，
1: 不，
0: 哎呀，多好这个
1: 啊！
0: 眼看我就要名扬天下啦！我一蹦可不要紧，
1: 怎么了？
0: 就听咔嚓一声，
1: 怎么？
0: 我从老佛爷那手上掉下来了。
1: 怎么掉下来了？
0: 我把老佛爷那手踩掉了。
1: 哟，你看看，
0: 吓得我是撒腿就跑啊！
1: 你跑什么呀？
0: 哎呀，不行啊！我在砖头上刻刻还罚我250呢。
1: 啊，
0: 我把老佛爷手都踩掉了，他们得罚我16000还。
1: 哦，跑了，
0: 跑。
1: 跑啊
0: 跑，
1: 给你来个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呀，跑进没人地方，我这后怕呀。
1: 嗯，
0: 感情这个名扬天下的猫这么大风险，
1: 别不知害臊了。
0: 你甭。

0: 现在挤得我，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拿汽车接我给你们写字去。
1: 谁拿车接你啊？谁拿车接你啊？
0: 谁拿车接我
1: 啊？
0: 上回人就接我了。
1: 哪儿啊？
0: 武侯祠。
1: 哦，又上成都了。
0: 哎，对了，我们上那学习去了。
1: 哦，
0: 我上武侯祠参观去。
1: 武侯祠。
0: 哎，当时我进门一看，呵，这地方真好。
1: 好，
0: 知道武侯祠是干什么的吗？
1: 知道啊。
0: 啊，
1: 纪念诸葛亮的。
0: 哎，纪念诸葛亮的。
1: 嗯，
0: 等我死了以后，要是能给我修一小庙，我也就闭眼了。
1: 你呀，闭不了眼了。
0: 我一看那里有很多对联，
1: 哎，
0: 名人的对联呢。
1: 是有，
0: 我得在这儿留下点。
1: 又是什么这回？
0: 我得写副对联。
1: 写副对联。
0: 对。
1: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0: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1: 那你怎么办？
0: 找他们那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1: 哦，谈判。
0: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
1: 嗯，
0: 打里边出来一人。
1: 哦。
0: 干啥子？
1: 哦，这是四川同志。
0: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月文呢。
1: 哦，
0: 今天我打算跟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1: 嗯，好，要得。
0: 嗯，
1: 等一下呗。
0: 等一下，进去。
1: 嗯，
0: 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1: 哦，
0: 哎，同志，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
1: 哦，
0: 你甭管了。当他拿这张纸，我仔细琢磨，我想起副对联来。
1: 上联是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呵，有一句大水词。
0: 什么叫大水词啊？
1: 嗯，
0: 实事求是。
1: 哦，
0: 诸葛亮能耐不小
1: 啊，
0: 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了多少人呢。
1: 哦，
0: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下联
0: 八个字。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1: 下联，
0: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1: 你下联，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嗯，
0: 多好，
1: 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0: 刷刷刷写完，拿走。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嗯。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人都气乐了，
0: 且得及时。
1: 嗯，怎么了？
0: 哎呀，
1: 嗯，
0: 你就是缺德句子啊！
1: 啊
0: 啊，然也，
1: 又然也。
0: 好，等一下子，
1: 嗯，
0: 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1: 局领导，
0: 好，去吧。
1: 哪局啊？
0: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
1: 哦，
0: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去。
1: 说，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0: 开了一辆小汽车，
1: 是
0: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1: 哦，
0: 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1: 搀你干嘛？
0: 哎，咱们懂了，这尊敬咱们。
1: 哦，尊重您，
0: 搀吧。
1: 哦，
0: 搀吧，搀，随便搀。
1: 哦，我搀着。
0: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1: 嗯，
0: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1: 这怎么意思？
0: 这咱们懂。
1: 哦，
0: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1: 是啊。
0: 嗯，
1: 怕你撞头吧。
0: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一坐，我心里这美啊。
1: 美。
0: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
1: 哦，
0: 这小车开得真快，唰开到一大楼门口。
1: 嗯，
0: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着一木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文物管理局，成都公安局啊。
2: 长假人满为患，咱黄山客流突破10万，不要拥挤，注意安全，看好东西，防止被骗。哎呀，哎，那小孩，你怎么站在悬崖上撒尿呢？你给下面洗头呢？嘿，哎呀，上面的，这是谁扔的？
3: 扔的还挺准，正扣在我脑袋上，你怎么不往下给我扔个帽子呢？
2: 大爷，您快取下来吧。
3: 我不取，我就让大伙儿看看，现在了还有人乱扔垃圾。
2: 哎呦，您就取下来吧。您看那边几个老太太呀，看您直笑。
3: 哪儿呢？
2: 那儿呢？
3: 你怎么不早说呢？这太影响我的颜值了。哎，你是谁呀？我天天上山 锻炼，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大爷、啊、我是新来的安全员，今天呀、啊、第一次上班。
3: 啊，我说怎么看着眼生呢，今天这人也太多了。
2: 可不呗，大爷，这都乱成一锅粥了。
3: 嗯，要不怎么叫黄金粥呢。行了，我呀给我老伴打个电话，让他别上山了。哎哎，老伴啊，今天人太多了啊，你们不要上山了，通知舞蹈队活动取消。哎呀，这有个手机呀、啊、是真方便。
4: 大爷，哎，我可告诉你 啊，有人借您手机，你可千万别借给他，小心是骗子。
3: 想骗我手机啊，那可就难了。看见没有、
2: 哎、嘿，姜还是老的辣。
3: 是、啊、
2: 骗子呀，比您狡猾。我们领导都给我交代了啊，骗子一般都会这么说啊，我跟家人走散了，他们找不到我会急死的，我得尽快跟他们联系上啊。
4: 您把手机一借给他们呀、啊、他们就这么说
2: 啊。啊，喂，你在哪儿呢？啊，好，说着说着就把手机给您拿走了。
3: 就用这法子想骗我啊？啊，门也没有。
2: 那行，您先练着。哎哎，那姑娘，你怎么踩着草坪就过来了？
5: 我爸，我爸。
4: 美女，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想找你们借下手机，我电话人骗走了。啊，
3: 你手机被人骗走了？
4: 哦、那你赶紧报案呢。
5: 报了。
4: 那还有什么事儿啊？
5: 我跟家人走散了。
4: 你也跟家人走散了？
5: 他们找不到我会急死的。
4: 那是。
5: 我得尽快跟他们联系上啊。
3: 这话听着耳熟。
4: 大爷啊，您说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能跟家人走散了呢？
3: 不是，这事儿跟漂亮不漂亮没关系。
5: 哎呦，大哥，我要再找不到他们，我就真急死了。哎呀，
4: 跟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么多人，你上哪儿找去？
5: 就是啊。
4: 你真跟家人走散了？
5: 大哥，我从来都不撒谎。啊，
4: 对对对对对，这么漂亮的姑娘，她不会说谎。这可真是个急事儿，可我这手机它……哎，
5: 您借给我，我就说几句话。
4: 您说这么漂亮的姑娘，我要说不借我都说不出口。
5: 大哥，哎，大哥哥，哎哎哥，
3: 哎呀，你瞧这点出息。
5: 你是借给我吗？
2: 借，肯定借。
4: 大爷啊，你手机借他。
3: 借我手机啊？我，那你这不有手机吗？
4: 大爷啊，我这手机啊是值班电话，这个手机不离手边。哎呦，您就借给他吧。
3: 不是，我又不认识他，万一他是骗子呢？
4: 他都被人骗了，他哪能是骗子呀？咱不能一朝被蛇咬就十年怕井绳吧。天下呀还是好人多。再说了，您那手机放到市场上不值什么钱了。
3: 我手机不值钱，通讯录值钱，万一丢了的话，那些女舞伴我一个都联系不上了。
4: 您听听，这么漂亮的姑娘爸爸的叫着您，您好意思吗？
3: 那是叫我吗？
4: 我听着像、嗯、再说了，这么单纯的姑娘跟家人走散了，万一遇上个坏人多危险呢、她家人找不着她多着急呀、
3: 哎呀，我最听不得女孩子哭了。
2: 美女，你别哭。大爷、啊、这样，手机算我借你的行吗？
3: 算你借我的。
2: 我给你押上钱
5: 啊。对，我这也有。
2: 不用。让你拿钱，那我还算什么男人？来，28，我一分都不留。
3: 28啊，您留着吧。
2: 不是，
3: 连一手机壳都买不了。
2: 大爷，钱多少并不重要，钱能买来房，钱能买来地，钱能买来情和义吗？
3: 哎呀，行，我借给他。哎呦，姑娘、啊、我相信你是善良的。
5: 我是啊。
3: 你不会骗人？
5: 不会不会。
3: 来打。
5: 欧耶、啊、
3: 不是叫欧爸。

0: 们怎么变成爷了？
1: 您解下来行吗？啊，人一姑娘，您觉得这样好看吗？
2: 不是
1: 啊啊，对对对。哎，
3: 哦喂，哎呀，爸爸，你在哪儿呢呀？
1: 听听，人真是走散了。
3: 我手机让人骗走了，哎、这是借的。
1: 别看了，不是我跟不相信人家似的。
3: 你就在附近啊？啊？
4: 哎，姑娘，别过那条白线，危险。
2: 哦，就是
3: 啊。那我站高点，你照照手啊。
1: 别见这个漂亮姑娘就死盯着。
3: 哪儿呢呀？
0: 别胡说。
5: 大爷，
3: 你别动啊！
5: 有时候帮助别人一回啊，
3: 我来找你了吧，
5: 我能高兴好几天呢。
0: 有时候我上一回当啊，我难受好几年呢。
5: 俗话不是说了吗？
1: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送人蜡烛，彼此借光。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你上厕所呢？
4: 那姑娘呢？啊，找她爸爸去了。
0: 不是，我手机呢？
4: 啊，他拿走了。
0: 对，
4: 他拿走了。
0: 站住！你往哪儿跑？
4: 不是，我追他去啊。
0: 你追他，我追得上你吗？
4: 不是，大爷，你追我干什么呀？
0: 你刚才不让我盯着他，还让我到这边来，还文明一大步。我看呐，你们俩人就是一伙的。
4: 不是，
0: 你得手了，你当然得高兴好几天呐。哎呀，
4: 大爷，你误会我了。
0: 你还我手机。
4: 行，你放开我，我把姑娘给你找回来。
0: 你想得美，你手机找不回来，你跑了。哎
4: 呀，我跑什么呀？我又不是骗子。
0: 谁证明你不是骗子？
4: 我是安全员，我这有箍。
0: 有箍？山下边随便坐，2块钱一个。
4: 这上面有章。
0: 山下边随便刻，4块钱一个。
4: 这是我的工作证。
0: 山下边随便印，8块钱一个。
4: 这是我的身份证，
0: 山下边随便买，10块钱一摞。
4: 哎呀，大爷，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0: 我相信你，我手机没了。
4: 大爷，我也是受害者。
0: 你受什么害呀？你那手机不还在那儿呢吗？走，去派出所。
4: 走，你听我说。
6: 小伙子，
4: 怎么了，大娘？
6: 我和家里人走散了。
5: 他也跟家里人走散了。
6: 家里人找不到我，肯定是急死了。
0: 你是不是还想说，我得尽快跟他们联系上？
6: 对对对，没错。我能跟你们借下手机用一下吗？
0: 借手机啊？
6: 对。
0: 有手机。
4: 不是，大爷，我这手机太难
6: 了。小伙子，跟你说实话吧。我怕是又犯病了。哎呀，孩子们帮我带着药呢，可在他们身上，我的手机忘在酒店了，我得赶紧找到他们联系上啊。
0: 你真犯了病了？
6: 哎呦，这位大兄弟啊，我都这岁数了，还说啥瞎话呀？心脏病，不信。您摸摸我的脉。
0: 不，你先坐下，你赶快坐下。
4: 先坐下。
0: 坐下。
6: 哎呀，急死我。
0: 坐下。
1: 来，我摸摸脉。
0: 哎呦，大侄子，
4: 怎么了，大爷？
0: 这手机还真得借他用用。
4: 把我手机借给他，那他要是骗子呢？
0: 你才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呢。
4: 不是，
0: 这老太太犯了病了，她不吃上药，要她的命。
4: 是，可是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帮人一回，这你能高兴好几天呢。今儿我让你再高兴高兴。
4: 哎呦，大爷，
0: 老姐姐，我相信你是善良的，啊，你不会骗我，好吧？来，别耽误时间了，赶快，打。
6: 哎，太好了，谢谢你。
0: 您把包给我，我包给您拿着。
4: 大爷啊，这回啊，咱俩得盯着他点儿。
0: 你放心吧，他跑得动吗？
6: 儿子，哎，嗨，我是借的别人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呀，你在哪儿呢？什么？哪儿？
4: 那小孩，你怎么爬那么高啊？别摔着！

0: 您看着点吗？
1: 不是，你这一咋呼，我净看那孩子了。哎呀，
2: 我这
1: 张站住，别跑啊，过来。
3: 我留了一手，把他包扣下了，
2: 看看里边有什么。哎，矿泉水啊，卫生纸啊，面巾纸，塑料袋儿。他弄这么多塑料袋儿干什么呀？你说，哎呀，
3: 那老太太都这样，有塑料袋儿就留着。哎，这儿一苹果，哎，
2: 手机，
3: 苹果核，嗨，哎，这儿还一卡片儿，嘿，
2: 山泉大酒店取电卡，不是这有什么用啊？
3: 不是。咱们起码知道他住哪儿啊，他住店得登记呀、啊。
2: 那他又用的是假身份证呢？
3: 哎呦，那就不好说了。哎，不过小伙子，这包不错啊，比你那手机值钱。哎
2: 呀，这要是个假名牌呢？
3: 那你就亏了。
4: 哎喂喂，哎哎喂，哎呀，你们娘俩都哪儿去了啊？喂哎，往左拐。哎哎，对对对，上台阶儿，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儿有座假山，哎，对，喂，哎，我给你，喂，呀，喂喂喂喂喂，哎，不，这手机，这时候没电了，这，
3: 哎，手机没电了，啊，
2: 跟家人走散了，啊，
3: 心里很着急呀、啊，嗯，
2: 想借手机了。
4: 对呀，对，哎，不对，啊，那我的情况你们怎么这么清楚啊？
5: 被蛇咬怕了。
4: 老家老家，谁带手机呢？借我用一下。哎呀，我女儿啊，刚从国外回来，人生地不熟啊。
5: 熟，那比谁都熟，手法可熟练着呢。
4: 我老妈她身体有病，
3: 心脏病。
4: 对，哎哎，我的情况你们怎么全知道啊？
2: 你说呢？
3: 我说，你看，三代行骗，
2: 组团作案，
3: 一网打尽，
2: 准备开战。
3: OK。想借手机啊？啊，
4: 对呀，
2: 行。那你压上点东西吧，
4: 压东西。哎呦，今天我什么都没带，
3: 腰带
4: 没带啊？
3: 你连腰带都没有，你提了这裤子来旅游啊？
4: 腰带带了，带了，带了。不过就是跟您借个手机，至于的让我提了这裤子吗？你看这合适吗？
5: 我们放心呐、
4: 啊。行。给你，这回借我手机用用。
3: 手机啊？啊，没有，
4: 没有。
1: 你还会没手机？
2: 我俩的手机都让人给骗走了。
4: 被谁骗走的？
3: 跟你不是外人呐。
1: 那没手机，你让我解什么腰带？
5: 怕你跑了？
1: 我跑了，我又不是骗子。啊，
3: 你说你不是骗子？啊，都说不是骗子。都跑了，
2: 你不是骗子，你们全家都是骗子。
3: 你说不是骗子就不是骗子的了，啊，词儿都一样，换个说法行不？哎
1: 呀，我真不是骗子。
3: 够了，你别骗了，你把老百姓都骗聪明了，弄得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都不敢交流了。哎
1: 呀，我怎么跟你们去？
2: 派出所，派出所，
1: 走，别走，跟这
2: 不行，
1: 我跟你们好好说。哎呦，去什么？我告诉你，
6: 爸，儿子，儿子，哎呦，
1: 妈，
6: 你这是干什么？哎呦，这是风景区，不许随地大小便。
1: 谁大小便了？
6: 那你这。
1: 他们说我是骗子，把我这腰带给没收了。嗨，
6: 误会了，
7: 误会了您。
6: 手机在这儿呢，哎呀，
3: 我误会，
6: 耽误你们事儿了，是吧？
8: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7: 不好意思。
2: 我早说他们不是骗子吧？
3: 我早就看出来他们不是骗子。嗨，你看，哎呀，行了，哎，你们一。

0: 也团圆了，上山玩去吧。
1: 谢谢你，
2: 谢谢谢谢谢谢，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
4: 什么的，
2: 哎，等等，那把那腰带还我，
3: 对不起大哥。
0: 哦，对了，这还有包呢。
1: 谢谢您了，
4: 看我这脑子。
1: 谢谢您了，
3: 没事没事没事，谢谢谢谢，不客气。哎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选乘中国国际航空。
4: 哎呀，这怎么打不开了呢？你说，密码是多少啊？这是，哎呀，你这是。
5: 同志，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4: 对，我遇上麻烦了。我刚下飞机，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你看这还没完呢，这是。喂，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忘了，打不开箱子，拿不出手机。哎呀，俺老婆给我设的密码我给忘了。
5: 您打个电话问问他不就得了吗？您没有手机吗？
4: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给忘了。
5: 您不用喊，用我的吧。
4: 谢谢啊。嗯。你让我备用啊？
5: 没有几毛钱，没关系的。
4: 谢谢啊。你都不怕我是个骗子？
5: 您长这样也……
4: 我长得怎么了？
5: 说正事儿吧。
4: 谢谢啊。嗯。你要是个骗子怎么办？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刚拿过你的电话来，你就说你的电话坏了，让我赔。
5: 那我替您打。
4: 行，那你拿住了啊！掉地下是你的责任啊！
5: 通了。哎，
4: 我姓邵。
5: 您好，是老邵家吗？
4: 看你这个姿势，对面就是俺老婆。
5: 我是航空公司的，叫空姐也行。哎，
4: 就说我平安到大北京了。
5: 老邵已经到了，报个平安。我免贵姓平，平安的平。他不是报我啊？
4: 不是，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呢？
5: 您别误会，我们也是刚刚认识的。是我追的他，我好不容易才追上他的。不是追求他，是他。
4: 不是，行了行了，你别解释了，问他密码是多少密码。
5: 请问老邵箱子的密码是多少呢？您要自己打电话给他。对对对，陌生人问我密码我也不会说的。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快给我吧。喂，老婆，是怎么回事？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我身边哪有什么女人啊，一个女人都没有。你不信？来，不，他不信，来，你跟他说。
5: 老邵身边没有女人。
4: 就是吗？
5: 那我是男的吗？
4: 哎呀，你快给我吧。喂，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碰上一个好心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还挺好。哎呀，我跟你说这先干什么呀，回去我再给你解释啊。快告诉我密码多少。43。你大点声。43多少啊？是，行行行，我小点声，别人听不见呀。4378。
5: 这还听不见呢。
4: 好了，我知道了。哎呀，谢谢你啊。哎呀，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5: 没关系，您到北京了就是客人，帮助您是应该的。哎，时间不早了，我要去赶飞机了，再见。
4: 再见。
5: 再见了。
4: 再见再见再见。哎呀，这个北京人太好了，不光心眼好，长得也漂亮。我快点把手机拿出来吧。哎呀，是。密码是多少？
6: 4378。
4: 4378。他怎么知道的呢？哎，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呢？哎呀，这个绿色奥运办的就是好啊！你看看这奥林匹克公园多么美丽啊！树是绿色的，小草是绿色的，这灯杆也是绿色的。哎呀，太好了。 哎呀，我这个帽子还是换一顶蓝色的吧。哎呀，这逛了半天了，我也饿了，我吃个蛋糕。
7: 嘿，嘿，你还敢吃蛋糕？嘿，奶油大，
4: 你一块黑完了行不行啊？你还让不让我吃了？
7: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热量吗？
4: 多少啊？
7: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卡路里吗？
4: 多少啊？
7: 你问我，我问谁去？嘿，反正这东西不能当饭吃，一看您就不爱锻炼。起来起来，跟我锻炼，起来起来，起来，跟上我节奏啊！预备起，左左左右左左左左右左，你左你错了，
4: 谁错了？
7: 左右左。哎呦喂，您这人怎么左右都不分呢？
4: 谁不分呀？
7: 哎呦喂，您真笨！我跟您说啊，您看好了，这边是右吧？您瞅您表情就没听懂。你要是再听不懂的话呢，您就想一想，我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
4: 对呀，接着说呀，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呀？还我左右不分了，是你左右不分吧？你还教我呢？你还是跟着我学吧。站好了，预备起，左左左右，你错了，那个腿，预备起，左左左右，错了。我明白了，跟着我啊，来，预备起，啊右啊右右左右，这回对了。左右都不分，还教我呢？你怎么哭了呢？哎，我说你别哭啊！
7: 我要分得清左右，我还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早就上奥运会拉拉队去了。
4: 哦，我明白了，奥运会拉拉队把你给刷下来了，是不是啊？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拉拉队也是，他一个人左就让他左去呗。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0: 其实吧，他们不要我，我没关系，我就在旁边偷偷看，我都学会了。我教给你，我教给你啊！我教给你手语啊！他们就这样。这是北京。
1: 这是北京。
0: 反了，那是南京。
1: 这是北京。
0: 这是微笑，微笑，微笑。
2: 微笑，微笑，微笑。
0: 你那是没修。这叫不同肤色。
1: 不同肤色。
0: 您那搓澡。啊？
1: 不同肤色。
0: 全套的啊。微笑的北京，欢迎你。哎呀，
1: 太好了。
0: 喂，啊，太好了！哎，我这还有个朋友，我能带他一起去吗？哈哈哈哈哈哈！哎，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有一个100人的奥运拉拉队，今天有名额，因为到了97个，加上咱俩就正好了。
3: 加上俺俩正好了，不是你会算数吗？哎呀，
0: 快点走吧，要不就来不及了，快点！
3: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也不是个专业的，你看看。
0: 没关系啦。奥运拉拉队都是业余的。哦，
3: 那你是？
0: 我是一个会计。
3: 97+2等于几啊？
0: 100呀。
3: 这是哪里的会计啊？哎呀，这个公司可倒了霉了。服务员，服务员，
4: 来了。哎呦，来了，爷们。
3: 哎，有没有什么北京的特色小吃啊？给我上来尝尝。得，
4: 金口爷，您外地来的吧？
3: 山东来的。
4: 上北京靠奥运会来了。
3: 对。
4: 哎呦，真值得来！我跟您说，啊，这回咱中国人就可以拍着胸脯子说牛啊！
3: 等等，你怎么拍我的胸脯子呢？嘿，
4: 爷们儿，哎。去呀、啊！去啊你！你老哥哥，我年轻的时候天天练铁砂掌。哎，
3: 我卷出来了。
4: 哼，看比赛了吗？
3: 对。哎呀，看了一场男足。
4: 你说话呢？耽误您吃饭了。头回来。啊，
3: 头回来。哎
4: 呦，您算来着了啊。嗯，先来碗北京豆汁儿。
3: 豆汁儿我没喝过。
4: 没喝过。
3: 没喝过。
4: 哎呦，好喝嘿、哎！豆汁儿一碗。嗯，哎呦，哎呀，您到北京可得好好转，是吧？哎，您先得着这豆汁儿。哎，这是哪儿啊？是吧？北京啊，哎，好玩的地方呢多了去了，是吧？怪的，好些人刚喝豆汁儿的时候都喝不惯，慢慢喝，慢慢，慢慢。
3: 我这哈，
4: 您呢，出去玩呢用不着打的，糟践钱。哦，这是哪儿啊？是啊，交通方便了去了，是吧？您说您想上西单，出门就有车呀，啊，想上后海，对面就有车呀，哎，您想上清华，
3: 哎，不，怎么的？清华大学我也能去看看去，
4: 稍微费点事儿，得看您的高考成绩。
3: 那我就不去了，我还是别处转转吧。
4: 哎，爷们儿，快！这北京啊，您得必须得转，是不是？这是哪儿啊？北京啊！
3: 北京，北京！哎，
4: 您想转哪儿就得转哪儿，是不是？啊！想转前门转前门，想转故宫转故宫。爷们儿，啪！喝，您喝不了，您别糟践东西。得，我给您沏杯燕茶。
3: 算了算了算了，甭沏燕茶了。哎呀，我走了。
4: 哎，怎么着？受不了这口味儿，
3: 我是受不了你这巴掌啊！你是开饭馆的还是开武馆的？来来来，老板，这是钱，我走了啊！哇，这老爷子，
4: 嘿，我说爷们儿，您这打我脸呢？您这是啊？要不您钱拿走，要不然您把这碗豆汁您给我喝喽，爷们儿。
3: 老婆，老婆，哎呀，我已经到鸟巢的旁边了，鸟巢简直是太壮观了啊！你看不见啊？看不见没关系，我马上和鸟巢合个影，回家以后我让你高兴高兴啊！哎呀，太好了，就这样啊！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和鸟巢合个影，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完了，哎呀，哎呀，这个地方，
1: 请好外卖的姐，
2: 哇，这么些人呢，算来着了，可得给北京添点彩儿，是吧？哎呦，给大伙儿多帮点忙，给北京添点彩儿啊！哟，那外国老太太抱那么大一个东西，我帮您抱。我别去了，人家抱着外国老头合影呢，我替他抱，非挨打不行。哎呀。没打上您吧？
3: 你说呢？
2: 哟呵，
3: 你说你这个老太太，你干什么你？我好不容易照上了，你还把我挡住了你？
2: 不是我，
3: 你说你捣鼓什么一套呢？
2: 我
3: 马大姐，
2: 哎，
3: 马大姐你好，
2: 哎您好，
3: 同志们，同志们，马大姐，马大姐，我从电视上老看你，我可喜欢你了，
2: 谢谢，
3: 你就爱管闲事，
2: 谢谢，
3: 爱给人帮忙，
2: 哎，
3: 人家家里本来挺好的，你一去人家家里就乱了套了。看比赛的啊？
2: 我不看比赛，反正我也看不懂。我是来呀、啊，给大家伙服务的。
3: 哦，
2: 您那照相呢？
3: 对呀、啊，
2: 自拍呀、啊，是不是来不及跑啊？
3: 来不及。
2: 哎呦，您遇着我，您算遇对人了。
3: 啊？哥，
2: 我帮你。
3: 太好了，
2: 嗯，
3: 马大姐，你就是替我呀、啊。
2: 我替你喊，预备跑。
3: 不用不用不用，你就是替我呀、啊。
2: 我替你，我说啊。管闲事谁是专业的？
3: 你呀、啊，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爱管闲事。
2: 听谁的呀？
3: 我听你的。
2: 好嘞。
3: 听你的，只要不耽误事，怎么都行。
2: 哎，准备好了啊！
3: 准备好了。
2: 哎，预备，等会儿。你是习惯喊三二一呢，还是习惯我喊一二三？
3: 都行，三二一吧。
2: 行。
3: 好吧。
2: 哎，
3: 来来来。
2: 哎，
3: 来。
2: 哎，预备。等等，
4: 管那起呀！
3: 我说妈的，你怎么老管我呢？
2: 你等等，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头。
3: 对了，你总算知道不对头了。
2: 你没穿运动鞋。
3: 对了，我没穿运动，我穿什么运动鞋呀、啊、我呀？你就是替我呀。
2: 我替你借一双去。
3: 用不着了。费那个事干什么呀，马大姐？这么的吧，我跑快点、啊、行不行？
2: 哎哎，跑快点，跑快点啊！
3: 哎呀，
2: 哎，
3: 哎，我累着我了。哎、啊，来，
2: 预备。
3: 等会儿。
2: 哎，
3: 我来个蹲起式，我这样跑得快。
2: 蹲起式，来吧，好、哎、嘞，预备，三，二，哎，那小孩啊，你把那冰棍赶快多两口。哟，你干啥啦？你身，哎呦呵呵，哎哎哎哎，这要不然那衣裳可难洗了，我跟你说。哎呦，那位女同志是不是怀孕了？都慢点。
3: 哎呦，
2: 不是您是？
3: 马大姐，你要把我撅死呀？
2: 哎呦，我把您给忘了，你看这茬、哎。
3: 你快数吧。
2: 对对对，哎、我还得数呢，对对对，
3: 快数吧。
2: 哎，预备，三、四、五。六七，
3: 我不拍了，
2: 别不拍呀，我重数，我重数，
3: 你别重数了，妈的，这这么简单的事，你就是替我按一下快门就行了，你看你麻烦的。
2: 对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3: 我想说，你得让我说呀。
2: 你看，你看，看、哎，来，我来，我来，我、哎、来，来，来，我给你按快门。
3: 啊，你给我按快门啊！
2: 哎哎哎哎，你上那儿站着去。
3: 哎呀，我得紧张。
2: 您倒是快点、啊。
3: 哎呀，你这绕来绕去的还挺远的，你走一趟山东还远呢。
2: 哎，预备好了啊！
3: 好了。
2: 哎，预备，三，二，没电了。
3: 妈的姐呀！误了我的大事了，你！我跟俺老婆打电话都说好了，我和鸟巢喝个一人回去让她高兴高兴。
2: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哎哎，不着急，哎，咱这么着，您呐、
3: 啊、
2: 用我这相机拍，拍完了以后呢，照片洗出来，我给您寄家去。
3: 你说那多不好意思，你看这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哎，您放心，我给您拍的好好的啊、哦！您过去，我给您拍。
3: 哎呦，那谢谢了，马大姐。
2: 没问题，站好了啊！哎，站好了。
3: 哎，你稍等我一会儿，这路挺远的。哎
2: 哎呦，站好了啊！
3: 好了好了，
2: 哎，预备，三二一。
3: 成功了！
0: 我喊了，
2: 看看，怎么样？呀，
3: 好，
2: 好吧，
3: 太好了，马大姐，谢谢你，
2: 谢什么呀？放心玩去吧，照片我给你挤下去。哎，去吧去吧。哎
3: 呀，马大姐好啊，北京人好啊，走了，
2: 走吧。哎，回家啊。哎呦，这照片这，我没问地址，给他寄哪儿去？我说大兄弟，嘿，大兄弟。

0: 唐杰忠同志，最近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啊？
0: 你说要把我关一大铁笼子里头啊，搁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
1: 那当然了啊，甭说是你了，就是把我搁在那里头，招来的人也少不了。
0: 那咱找一铁笼子试试。
1: 试什么呀？试试啊？那里头有装人的吗？
0: 我就给关一回。
1: 关到大铁笼子里了？
0: 跟铁笼子差不多。
1: 那什么地方啊？
0: 电梯。
1: 电梯？
0: 老电梯啊，就一个大铁栅栏门，嘎啦就给关上了。里边看得见外边，外边看得见里边。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了，电梯下了，铁坨子上去，我就给关在里头了。
1: 哟，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0: 年头说不准、论辈分的话，我姥姥管他叫大舅。
1: 嚯，八国联军那年的，
0: 差不多。
1: 哎呀，哪个单位有这个电梯、
0: 就是我们区新成立的一个效率大楼里的。
1: 你跑那儿干什么去了？
0: 反映问题去了。
1: 什么问题？
0: 我们住的那个居民楼啊、夏天水管的老没水，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的孩子我们楼里边那一个个都跟胡萝卜似的。
1: 那赶紧反映吧。
0: 从夏天反映到冬天、水来了。
1: 那好啊，
0: 暖气又没了。
1: 火这要命。
0: 居委会成立老年迪斯科学习班，说解决取暖问题。
1: 那能解决得了吗？
0: 这个居委会大妈看我能说会道，说能引起领导重视，就派我上效率大楼来了。
1: 效率大楼啊，这甭问了，这效率低不了。
0: 一进门、我就看见那铁笼子似的电梯了。
1: 那你就上吧。
0: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啊，上去了我就没下来。
1: 这电梯不走了。
0: 走，快着呢。
1: 那怎么的呢？
0: 刚一进门哗啦咣，
1: 怎么样，
0: 大里面就算锁上了。然后咣到五楼了。
1: 你看还真快。
0: 没法不快。那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1: 我听了这话悬的很。
0: 悬的还在后头呢。我开门怎么也开不开，正弄着呢，滋啪，我一看又回了一楼了。
1: 白上了。
0: 再开还开不了，揉光五楼，滋啪一楼，揉光五楼，没二十分钟他揉了我60多遍了。
1: 不是啊，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0: 想了，我在里边是又捶又敲又捣又闹。
1: 哎呦啊，你可留点神啊。
0: 怎么了？
1: 这大铁坨子给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0: 你别说、我这么一跺一闹还真管用。咔啦一下子，
1: 怎么样，
0: 电梯停着了。
1: 你看还真停了。
0: 要不说什么事您不能着急，
1: 那
0: 你这么一闹的话啊，你看给闹坏了。不是、
1: 不是停那儿，
0: 停的不是地方。
1: 停哪儿了？
0: 三楼那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1: 啊，卡当家了啊！你快喊人吧。
0: 当时我扯着脖子我使劲那么一叫，所有的人全都出来了。
1: 是，那是得出来，不知道这闹什么呢。
0: 大伙是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别找了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
1: 逮着了。
0: 哎呦，个还挺大的。哎呦妈呦，还眨着眼睛呢，
1: 新鲜呢，还喘着气儿呢。
0: 有位领导模样的人过来了，扒了他们，起来起来，我看我看，逮着什么了，逮着什么。哎呦，乾坤，
1: 认出来了
0: 啊，在这儿玩呢。
1: 这是玩吗？
0: 哎呀，这演员啊，深入生活，真深入，就露半拉脑袋。哎呀，行啊，体验体验。你说他们的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都不一样啊，两层他一人。

0: 的，这真是艺术家的风度啊！人家是反映问题来了，
1: 咱不谈那个，来来来，在里头给我们来一段，大伙儿鼓掌欢迎啊！
0: 你得打开门让人出来呀、啊，
1: 不能给打，要打他就跑了，谁打谁负责，谁打谁负责。
2: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 这不能怪人家，
2: 怎么？
1: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0: 那你跟人家说清楚了。
1: 我这么一讲啊，大家伙可都急了。
2: 哦，
1: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
3: 哎呀，我说什么来着？你看看这个老电梯啊，这个我早就知道它是早晚得出问题，我就是不说。
0: 那你知道出问题，你凭什么不说呀、
3: 啊？我是这么想的啊。
0: 怎么讲呢？
3: 你这个电梯，它这个，你从这个双纵双节出发，它还能动会是吧？拉个货呀，拉个人什么的，这个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吗？反正我是不敢坐呀。
0: 那现在关了人怎么办呢？
3: 啊，咱解决，对吧？
0: 那就对了。
3: 啊，我从我个人工作角度出发，我谈两句啊。
0: 啊，
3: 我是个伙食科长，
2: 管伙食，
3: 管伙食的，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江坤同志，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有无罪，问者足戒。我说两句啊。这个现在看来，这个电梯这个模样，据我了解，你是一天两天你是出不去了啊。你出不去，我看这个问题的关键呢是，你现在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0: 什么？在这里头吃饭呢？
3: 哟，咱这个伙房搞得还是不错的，去里边数得着啊。江铁同志，我把咱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个啊。我这还有一个年终总结，你看我给你念了呀，这里还有个小帽了。万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
0: 行，这还关着人呢。
3: 要救人是吧？
0: 就是
3: 啊。哎呀，这个救人他不归我管。你想，你是个演员，他搞宣传工作呀。哎呀，你看那个宣传科长老弟，你看你表个态嘛？你说我就算说到这儿，你来。
0: 啊，这还有个宣传科长，
1: 宣传科长已经走出来了。
3: 同志们，同志们，我不是不表态啊。我就早知道这个老电梯迟早是要关住人的，我就是不说。
0: 你怎么也不说啊？
3: 不是，这么老的电梯关住的人一点不奇怪，关不住人倒奇怪了。
0: 那关了怎么办呢？
3: 关了是这么个问题。那个你现在关在这里，你很难受是不是啊？
0: 是多心。
3: 从你个人讲来很难受，但是从革命事业出发也没什么好处。
0: 你说这不废话？
3: 我跟你们讲，这个就是这么个问题。这个老电梯就说明了新旧体制交换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你这个现在在这里面待着，这么一个人关很长人的时间，你暂时很难受是吧？
0: 难受着呢。
3: 那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呢？
0: 那更受不了了。
3: 所以要加强学习，丰富自己啊，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0: 什么？那走得出去吗？
3: 不是，我想要给他一点鼓励。我们的口号是，就是大干苦干一百天，第一季度开门红。
1: 好，把这个门开不开的啊？
3: 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
1: 家也回不了了啊。
3: 我们的口号，
0: 别喊口号
3: 啊！
0: 咱们呀，办点实际事。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人关到里头了。
3: 这里边关的是人是吧？
0: 啊，多新鲜呢！
3: 这个人他是人是科长管的是吧？你看你学习了半天，党政还是要分开的。
0: 哎呀，
3: 人是科长，你是个老干部了，你来讲两句嘛。
0: 哎呀，看来啊，还得听这个人事科长的。
3: 来，我说两句啊。你看看，你说这玩意儿这电梯这么老，我跟你说，头三年我说他就得出事，当时我是没讲，反正
0: 你们怎么都商量好了？
3: 不是我那意思，你说你像你这玩意儿，好家伙，一关这么些日子，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0: 着急着呢。
3: 你要着急，他光着急解决得了问题吗？
0: 那解决不了问题啊。
3: 那玩意儿，你说你要是着急的话，就在里边你就待着，一待待好些日子，你说你们那边领导能干吗？
0: 领导不同意啊。
3: 老在这里待着是个事儿吗？
0: 那不是个事儿啊！
3: 都像你这样都关这里头，你说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0: 这实现不了啊！
3: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0: 那统一不了啊！
3: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
0: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关在里头他出不去啊！
3: 是啊，那都是。他是出不去，你我呢就从这个问题出发，我给你把它解决了，
0: 那才像个领导样，
3: 对不对？你看看效率大楼，他讲效率吗？咱们是管人事的，我说咱们这么着。

0: 你呀，你这玩意儿，我呀给你呀，我给你发个商调函借到你们那儿去，借到你们那儿把你就算借过来了，借过来完了以后在我们这儿算上班，白天我算你出勤，晚上你在里边你就值着勤啊，值着班，愿意睡觉你就睡会儿，睡不着你抓个坏人，你们到时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哎呦啊，你这主意啊够馊的。本来嘛，你想啊，这里边关着人，他能抓坏人吗？
0: 那坏人在外边搞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0: 那他跑你都不追，追你都不追，
1: 我怎么追呀、
0: 啊？你不追，你在里边你使个绊子来个扫堂腿什么的了？
1: 这我这腿伸得出去吗？
0: 反正是那玩意儿啊，抓不抓在你了，咱们领导就给你解决到这儿了。我跟你说啊，要想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我之前放我。哎，王主任，你别在边上看着，你拿总你来说两句吧，对不对？
1: 王主任，快拿主意吧，王主任过来了。
0: 嗯，哎呀，你说这么老电梯在这个出事儿啊？
1: 是啊，我早就看出要出毛病，我就在办瓦站子，我就不说。
0: 哎那、啊、你咋知道的？
1: 你们全都这毛病啊！
0: 我在里边一听也急了
1: 啊！
0: 我说你们到底解决正事不解决你们？你们推什么？你们有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给我关到退休！
0: 你们甭放我出去！你们要放我出去，我给你们编相声！我挨个表扬你们，我上你国家经济信息中心，我跟你们说去，我跟你
1: 说。哎，王主任，那你看怎么样？
0: 王主任一听也急了，别江坤，你看你和人民内部矛盾，你搞那地方说那玩意儿经济信息一弄，全国都知道是吧？你别等那会儿，谁说不管你这事儿？这玩意儿不是想法解决的吗？
1: 那怎么解？
0: 依我说，解决你这个问题主要是两条。
1: 嗯，
0: 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像你这样搁中间搭一个，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啊你
1: 啊！
0: 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
1: 打麻将来了？
0: 谁打麻将？谁打麻将？上班时间要是打麻将，我扣的工资。我跟你说，银子就银，你净打麻将。我跟你说呀、啊，咱想法解决问题这么着，我出个主意，你们几个科长跟我上六楼，咱们上会议室，咱研究具体救银的办法。江坤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废话，他参加得了吗？我说这会啊，指不定研究到什么时候。
0: 效率大楼，真讲效率，
1: 是吗？
0: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来了。
1: 哎呦，
2: 江坤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们研究出来了。
1: 真够坏的！
2: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这个伙食标准定在2.6。中午咱们吃死西瓜的鸡蛋汤。
1: 好啊！
2: 你看看咱那个效率大楼效率多快！来了来了！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大馒头热气腾腾，我这个饿哟！
1: 那你就吃吧。
2: 不行，栅栏挡着呢，进不来啊。
1: 哦，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0: 有个小孩出主意，
1: 嗯，
0: 张坤叔叔，我们把丸子和馒头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嘴接着啊。
1: 到底还是这小孩脑子快。
0: 快什么呀？
1: 啊，
0: 大楼边上就动物园，那个小孩逗狗熊都会这一手啊。
1: 对了，我倒是见过这个。
0: 结果这个掰丸子往里扔，那个呢就掰那个馒头往里头扔。我东一口西一口，我对付了个半饱，
1: 差不多
0: 喝汤成问题了。
1: 是啊，那汤不能往里扔啊。
0: 小孩拿出那滋水枪里灌上汤，他往里滋。
1: 还真行。
0: 行什么呀，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弄我一脸鸡蛋汤。
1: 哇，你说这什么形象。
0: 这时候宣传科长又来了。
1: 又说什么？
2: 江坤同志，告诉你好消息，我们也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想像你这样的演员关到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啊。为了表示一下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嗯，
2: 像什么这个直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死路，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跟姐像什么老三呐、法卡山了、紫阴山了，还有那个猫耳朵洞。哎，你说你来哪一个合适啊？
1: 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哎，小郑，我可跟你说，你可当科长啊？
1: 科长，
0: 我们现在研究了，我跟你讲，为了照顾我们大楼的这个影响啊，决定让你在关里边这个期间呢，享受科级待遇。
1: 科级呢？
0: 就你这个资格，我和资历，你可有点破格。我说，你说这玩意儿瓜子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他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妈，这叫走运呐！
0: 王主任也来了，
1: 他研究出什么来了？
0: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0: 湘坤同志啊，
2: 嗯，
0: 我跟你讲，听说你这演员关在俺们这旮瘩，现在外边围观。

0: 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也是一种热情啊。为了保护群众这股热情呢，也为了呢限制一下人数，我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呢就定3毛一张，薄利多销，也讲经济效益，你看合适不啊？
1: 哦，要拿你卖票。
0: 来来来，弄盆夜水给擦擦脸，那一脸鸡蛋汤都埋了，不太多难看啊。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了，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说就你糊弄。
0: 哎呀，群众排着队一排一排进来，低着头打我眼前过，全都跟瞻仰仪容似的。
1: 干嘛低着头啊？
0: 我在底下，他不低头行吗？
1: 哦，对了，要不看不着。
0: 眼看着天就黑了，我听见啊，有位女同志在外边吵吵，就说在外边说是反映问题，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个儿该卖票展览来了。姜昆，你至于吗你？你藏哪去了？出来家去！
1: 这谁呀、啊？
0: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哎呦，更热闹了这回。
0: 我赶紧把情况讲明了，他一听就要哭，我怕把他急坏了，我就说，你别哭了，你哭什么呀？对不对？我跟你说，我在里边挺好的，你甭看我关在里头，他们严的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0: 我是标准2.6。你看中午吃的鸡蛋汤的。我跟你真是的，你看我挺好的，我态度基本上挺乐观。
1: 这叫乐观呢、
0: 啊、你在家里等啊，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去，你坚持住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得了得了，别表态了。
0: 突然楼道里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0: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为了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0: 定向爆破。
1: 爆破。
0: 为了保证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
1: 哎呦，
0: 监控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1: 哎呦，你哪行啊？
0: 这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就哭，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没问题啊，你看我成了问题了。你说要崩个好歹的话，这火势仗找谁算啊？
1: 还惦着火势仗呢。
0: 啊，我说艾伦同志你不要怕啊，这个炸药是很厉害的，嘣一炸那个电梯就成粉粉面面了。不要紧，那个炸掉旧的我们换新的嘛。
1: 这人家就不管了，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我说要叫你这回你又捞着了，这玩意进口炸药也就是你我给你使，别人一般级别还不够的。你想想那炸药多少钱，到时候光一炸的话，那他们你先盯着，我先走了。我说
1: 他撤了。
0: 这时候这个主任在这就招我，来来来来来，少说话，办实事，对不对？赶紧点火，大伙起开起开起开。建平你别紧张，这玩意指不定想不想的，没准儿。
1: 我听着都瘆得慌。这个
0: 大伙儿那么一说，我也得表态啊。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吧，危险我来上，本省的向我开炮。英特纳雄迈尔一定要实现。19、87
1: 要点火，
0: 大伙儿都跑了。我一看我也别撑着了，我就是卧倒，两手抱头，就听见咣一声。
1: 怎么样？
0: 一下子就把我炸去了，一个鹞子翻身是两耳生不咚。到了地方我睁眼一看，完损无缺
1: 啊，回家了。
0: 什么回家？这地方我太熟悉了。
1: 这是哪儿？
0: 去年那老虎洞里边。
2: 大学毕业回合肥，我最爱的是安徽。今天采访丁师傅，打个电话。
3: 喂，你谁啊？
2: 丁师傅吗？
3: 是我是我。
2: 你好，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
3: 啊，对对对对对。
2: 我听说呀，您是摊煎饼的顶级高手，好多人都排着队去你们家吃煎饼呢。我想采访采访您，您这个煎饼呀是怎么摊的？
3: 可以可以可以。
2: 这么说您答应了？
3: 咱们找个时间行吧？
2: 不用找时间，我有的是时间。
3: 喂喂喂，关键是我没时间啊。谁啊？来了。
4: 丁师傅，
3: 哎呀，郭科长啊，
4: 快关门。
3: 郭科长里边请。
4: 还有个人
3: 啊，没事吧？
5: 丁师傅。
4: 哎呀，弟妹，郭科长是怎么回事啊？
6: 丁师傅，哎，今天呢是我的生日。
4: 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6: 好了。其实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4: 还有谁过生日？
6: 就我一个人过生日。
4: 祝你生日快乐！
6: 你别跟着唱了。好了。我能坐下来吗？哎
4: 呦，忘了，郭科长，您请坐，您请坐，
6: 谢谢，
4: 您请坐。
6: 今天呀、是我的生日。
4: 哎，别再唱了。
6: 我是说呀、今天上午我没在家，我的同事呢来给我拜寿，完了以后呢就放了500块钱，他给收了，
4: 收就收了呗，
6: 收就收了。我是科长，怎么能收同事的钱呢？于是我就带着他呀，准备给人送回去。刚一出门，楼道里又来了几个同事。我的妈呀！我就赶快到你家来躲一躲，啊！然后他们一看没人，他们就回去了。我待会儿再回家。
4: 太好了，太好了，天赐良机呀、啊！
7: 不是，老公，他。哦，
4: 对不起，郭科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想说，我有机会能亲自给你摊一个生日大煎饼了。啊、
7: 哦，过生日还能摊煎饼？丁师傅，我可爱吃你摊的煎饼了。
4: 是吗？
7: 你摊的煎饼啊，
8: 就爱吃。
6: 过生日随便啊，千万不要那么忙活。
4: 不，
6: 人家也不容易，摊什么摊？
4: 不麻烦，我女儿文静啊。
6: 你帮着收拾收拾家，
7: 啊？收拾哪儿啊？
6: 有两只鸡跑过去了。
7: 真的啊？
6: 你快去。
7: 哪儿呢？
9: 我资助你女儿文静上大学的事儿，千万别说，我是用私房钱，明白吗？
4: 不明白。
9: 待会儿别说漏了。
7: 哪有鸡啊？
6: 没有吗？
7: 你们俩把我支开，是不是说秘密呢？
6: 没有，哪有？
7: 有事瞒我是不是？
4: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们俩待着啊，我买菜去啊。哎呀。
7: 丁师傅人真好，摊的煎饼又好吃。你看你垮什么脸呢、啊？今天过生日、啊，再说了，刚子不是你好朋友吗？我收他500块钱怎么了？
6: 我们私下是好朋友，在单位我是领导，他是，能拿人家钱吗？
7: 我不是那个意思。
6: 开门去，丁师傅回来了。
7: 这么快？
10: 你好，
7: 你谁呀、啊？
10: 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啊，我终于见着你了，我就是想采访采访你，你到底是怎么摊的？嗨，我能坐下聊吗？
4: 啊，坐，
7: 老公，我上午才说，这么快就知道了。
6: 别说话，
10: 坐吧。
4: 哦，好。
10: 说吧。你到底摊了多少？
7: 不是，记者同志、啊，
6: 你去给这位同志倒点水。
7: 哦，好。
6: 这么快就找到我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呢？
10: 走访调查呗。这么厚一摞都是你的材料，我捋了好几天，终于把你给捋出来了。
6: 这么厚的材料？不可能啊！我们单位怎么捋也捋不到我头上啊，我很干净的。
10: 干你们这行的能干净到哪儿去啊？开门见山吧，你到底贪了多少？
6: 我没贪。
10: 贪就贪了呗，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呀？再怎么说这也算门手艺嘛。
6: 那是，这还是手艺？
10: 就你这两把刷子名声早传出去了。
6: 我的名声都传出去了。嗯，好，我承认。嗯，这500块钱呢？
10: 别动！啊？
6: 干什么？
10: 留个资料。
6: 你们这些同志干事真是稳准狠呐！都在这儿了。
10: 这么多年，你就贪了500？
6: 这么多年？就一上午，
10: 一上午就贪了500，在哪儿贪的呀？
6: 在家。
4: 我老婆收的钱。

0: 家谈，你咋不去外边谈呢？你去大马路上谈呀？
1: 你是在挖苦我吗？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怕抓。你倒是不租个门脸挂个牌子谈呀？
1: 你这个小同志，你说话太犀利了。我挂门脸谈，太可怕了。是，这个钱，我承认，但是不是我拿的。我老婆的，我老婆也不知道内情啊，她不是故意的。
2: 来，记者同志，你喝杯水啊。
0: 不用。哦，钱是你拿的。啊。
2: 那个，我重新给你倒一杯去啊。
0: 不用，你坐。
1: 别着急。哦。实事求是。
2: 好。
0: 在家谈。啊。那得多少钱一套啊？
1: 一套。
2: 修房子吧。
1: 哦，对，40万一套。
0: 40万一套，那得多大呀？
2: 没多大，就80多平。
0: 80多平，那得摊多少个鸡蛋呀？
1: 摊鸡蛋？
2: 哦，前天小王送来20斤鸡蛋。
1: 你呀，我，你给我站出来！如来，你坐下。啊，对，你随便。你随便，同志，这个情况我也是刚刚了解，我不知道啊。哎呀，既然你们都掌握了这些情况，我认。
0: 我们就是干这行的，
1: 是
0: 不掌握点基本的材料，我能来找你吗？
1: 对对对，
0: 我还知道你有一个小秘密。
2: 小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0: 丁香，你不陌生吧？我听说你特别喜欢丁香，你还说丁香特别有味儿，介绍介绍吧。
2: 丁香？丁香是谁呀？
1: 我不认识丁香。
0: 不可能，这材料上显示的你就是特别喜欢丁香。
2: 材料上都显示了你特别喜欢丁香，哪个部门的？哪儿有味儿了？
1: 没，你这人。同志，我真不认识丁香啊！怎么了？
0: 你干什么？
1: 他踩我！
2: 我不是故意的。你起来一下吧。丁香这个事情确实是太突然了，要不你详细说一说吧。
0: 我只知道丁香这一位，但是还有十好几位是我不知道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呀，这十好几位你是怎么调配的？总得有个主次吧。
2: 十好几位
1: 还调配？我这个身体能调配十好几位？同志，我这半斤八两，你不是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啊，你让我也知道知道呗。
1: 这也问？
0: 说。
1: 身体好的时候吧，一个月。
2: 你让我干的。你稍等啊，你瞒了我多少事儿？我说你最近这么忙啊，老加班不回家。
1: 同志，你们的资料肯定是有问题。丁香我不认识啊，我也不认识你这十好几位啊。
0: 保密。我明白，这种事儿你不愿意外传，我也能理解。那咱们说说文静吧。听说这么多年你贪就是为了他，你还说他就是你贪下去的动力，你还说呀，文静。
2: 你别说了，丁香我不知道，文静我是认识的呀。
1: 那个，喂，你去给同志倒点水。
2: 他不渴。
0: 我渴。
1: 我也渴。
2: 那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
1: 纪委的同志，
0: 我是记者。
1: 哦，对，记者同志，是这样的，丁香那个事儿我可真不知道，什么十好几位，你们肯定资料错了。哎呀，不管他了，文静我认，文静是我邻居的女儿，考上大学了，没钱念，我看这姑娘可怜，我用我的私房钱资助她的，不是贪的。
0: 文静跟你无亲无故啊？
1: 啊，
0: 那这个跟材料上显示的还真是不一样，那你更伟大了。
1: 我不伟大，我就是献点爱心。但是私房钱这事儿我媳妇儿不知道，待会儿你千万不要给我说漏了。我求求你，
2: 来，记者同志呀，你喝水
0: 啊。谢谢。
3: 你的、
1: 哦、谢谢。
3: 第二次
2: 咱们接着说啊。
0: 我喝口水啊。
2: 刚才咱们不是说
0: 我
2: 其实文静的事情呢，我也不是一点不知道。
1: 同志，初次见面，干，可不要信口开喝哟。呀，开水。
3: 别人家别随地吐痰。
1: 是啤。
0: 我这杯是温乎的呀。
1: 最毒妇人心呢。
2: 接着说吧啊！刚才不是说到文静，
0: 我喝完水了，是不是应该去趟厕所了？
2: 对，来，
0: 哎，我去。
3: 往哪儿躲呢？有多少事瞒着我呀？
2: 丁香、文静，还有十好几位，你倒是说说吧。
3: 说。
1: 丁香，
3: 不许提他的名字。说，
1: 文静，
3: 我不想听。说，
1: 这是好几位，我想。
3: 呸！
1: 哎呀，你们吵吵什么呀？我听你们的话里意思，好像要离婚。
3: 你猜对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1: 什么事就离婚呢？
3: 离。
1: 哎，弟妹，有什么事你掰不开呀、啊？你
3: 跟我说。有什么事我说出来，我说出来吓你一跳。你别说话了。
1: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
3: 我问你。
1: 哎。
2: 我们家老郭和你们家文静的事你知道吗？什么呀？
3: 狗护食吗？你知不知道？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呢。
3: 这么说你知道？
1: 知道一点。
3: 知道你还这么冷静，你怎么当爹的？
1: 我跟你说，这样，我跟你说啊，是我女儿她愿意，郭科长又有这个能力，是吧？献爱心吧。
3: 有这么献爱心的吗？
1: 你过来，我跟你说，这里面有好多事儿，好像有误会，咱们回家说。走。
2: 回谁家？这不就是你家吗？你们小两口，还有你岳父，我是谁呀？
1: 岳父？
2: 充其量，我隔壁邻居吗？不是。
1: 不是，你是不是弄错了？
2: 一边待着去。丁师傅，
1: 哎，
2: 咱们丑话说前面啊。
1: 好好。
2: 我家老郭那可不是省油的灯，除了文静，外面还有十好几位呢。
1: 真的？哎呀，郭科长，你有这个能力啊，为社会做贡献。哎呀，功高啊，谢谢呀、啊！
2: 我说怎么还拜上了？丁师傅，你怎么了？你被他洗脑了吗？
0: 谁洗脑了？我就洗了洗手。
2: 你来的正好。我承认啊，500块钱是我拿的，我有错。但是他的事情你要是不曝光，我举报他。
1: 哎，你是谁啊？
0: 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
1: 哦，是来采访我的呀。这样啊，你看现在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改天好吧？等会儿，你采访谁？
0: 丁师傅。
1: 当然是采访我了，还能采访你啊？采访我半天了啊！你这……
0: 哎，
1: 老公，
0: 踩错了！
1: 老丁，踩我！问我贪了多少？问我贪了几套？你贪啥呀？你也不会烙煎饼。

0: 文静是怎么回事啊？
1: 算了，我说实话吧。他家文静考上大学了以后没钱念，我是出于好心，我资助的他。
0: 这不好事吗？有什么不能说的？
1: 我用的是私房钱，我不就怕你说我吗？
0: 你呀，哎呦，
2: 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事都怪我，没弄明白呢就乱采访。丁师傅，我是听说你为了供女儿上大学，起早贪黑的摊煎饼，还摊成了顶级高手，所以我就想采访采访您。我没想到还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0: 没事了没事了啊，
1: 记者同志，我算是想明白了，这领导干部除了要自己廉洁奉公之外，关键是要管好自己的家人。
0: 老公，我真的知道错了，一会儿你过完生日我就把500块钱还回去。
1: 还有20斤鸡蛋。
2: 我听明白了，你们呀都是好人。
3: 行了，记者同志，你也别走啊，在我们家吃饭，东西啊我都备齐了。
4: 是吗？哎，
3: 丁香，豆蔻。
4: 媳妇儿，我这十好几位都在这儿，认识一下吧。
0: 你讨厌。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我这丈夫不叫丈夫，我叫副丈夫。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4: 老公、哎、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3: 我也高兴啊，
4: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3: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4: 我问你啥意思啊？你
3: 不是
4: 你媳妇坐你这出租车你还赶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呢？是咋的？
3: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了？
4: 还面条呢。
3: 一说面条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4: 进来。
3: 哎，在哪交钱呢？
4: 来老公啊，
3: 嗯，
4: 把它换上。
3: 哎，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4: 吃啥？
3: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可麻烦了，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
4: 二位老板里边请。
3: 你看来了没有？来了。来来来来，小姐放上边，放上边。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餐。
4: 老公，你听我跟你说。
3: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来来来，坐坐坐。
4: 我坐哪儿啊？
3: 明白了，咱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既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哎呀，吃的羊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蛋。
4: 哎，别喝，这是洗脚水。
3: 啥玩意儿？
4: 我今天请你洗脚。
3: 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那现在改洗脚了。你说，你说，我回家。我大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4: 哎呀，老公，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3: 如今真是不一样了，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那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4: 那叫鸡脚。
3: 我看你就是狗长鸡的性等洋事儿。那个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4: 我不寻思着你没洗过脚，那你来尝试尝试吗？
3: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5: 老板，
3: 嗯，
5: 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
3: 哦、
5: 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3: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5: 哎呀，老板，
3: 嗯，
5: 您得学会休息。
3: 是，
5: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3: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 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5: 对，这是新的创意。
3: 听新词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4: 少废话啊，你不洗我洗，拿钱。
3: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一位多少钱？
5: 八十。
3: 这这多少钱？
5: 八十啊。
3: 洗个破脚八十啊。
4: 哎呀老板，八字不是吉利吗？
3: 还八字吉利？你给我写成八字脚，我找谁去？我呀，有内部价没有？
4: 没有。
3: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更磕碜。走走走，回家。
4: 走啥呀走？
5: 小姐，看病。
3: 这个败家这玩意儿。
5: 谢谢。
3: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
4: 放下。我说你一个小伙，你活不了了，你咋的呀？
3: 这水不是方便呐、啊，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那脚不就70了吗？
4: 这点不懂生活。
3: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4: 你说啥叫生活？
3: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80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
4: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唠知心嗑？
3: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40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
4: 那你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在家走空。
3: 你走啥空房啊？你不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4: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啊。
3: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4: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让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3: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4: 越来越俗气。
3: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4: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你，我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3: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呢。
4: 讨厌。
3: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4: 散就散。
3: 散就散。
5: 老板我们叫。
3: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4: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5: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3: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4: 哇，你这也不顺耳了。
3: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5: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3: 他洗。
4: 他洗。
3: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4: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3: 爱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哟，我。
5: 你好，你好。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3: 不，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
5: 啊？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5: 我不是让你一块洗吗？
3: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洗吗？
5: 一张票怎么一块洗啊？
3: 我一人洗一只，能洗不？
4: 啊，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3: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5: 一人一只，我们确实没洗过。
3: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5: 两只啊，
3: 不就完了吗？这叫加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呀！
5: 照顾你？
3: 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5: 满脑子计较戏。
3: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5: 老板，洗哪只啊？
3: 洗油门这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4: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3: 我这脚听我的，洗油门这只。
4: 洗刹车那只。
3: 洗油门那只，
4: 洗刹车那只，
3: 油门那只，
5: 洗刹车那只，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
4: 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和。
3: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哎呀，整。
4: 哎呦，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3: 还行。
4: 能调理调理吗？能。你看啊，这管心，这管肺，这管肝，这管胃。
3: 小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4: 老板，出来还是有好处的。
3: 有好处，有好处。
4: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笑模样了。
3: 笑了，笑了，笑了。
4: 老板，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吗？
3: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每个观众发上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4: 小姐，我来试试。
3: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
4: 还养吗？
3: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4: 讨厌！
3: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4: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
3: 没事儿，个破脚你厉害。
4: 你是咱家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3: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4: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3: 吃饺子行，洗脚我舍不得。
4: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0: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啊，
1: 感谢大家。
0: 您先等会儿啊，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1: 哎呀，那还用问呢？
0: 嗯，
1: 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0: 错了吧？
1: 怎么会错了？
0: 不对，
1: 不对吗？
0: 大家为您鼓掌。
1: 为我？
0: 为您鼓掌。
1: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可不是吗？
1: 啊，
0: 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1: 哎，鼓鼓道长，
0: 贺道财，
1: 凭什么呀？
0: 没感觉出来？
1: 没有。
0: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1: 我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啊，
0: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这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1: 我是个人。
0: 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
1: 嗯，
0: 得了，鼓两下吧。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下去吧，下去吧。
1: 快快快，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
0: 是啊，
1: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0: 碰头好。
1: 哎，
0: 有，
1: 有吧，
0: 有碰头好，
1: 没错，
0: 那是给我鼓的。
1: 哎，给你。
0: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一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1: 嚯，
0: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
1: 嗯
0: 啊，您看这脸色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
1: 嗯，
0: 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再就再来一个。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0: 怎么？
1: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嗯，您鼓励鼓励我啊。
0: 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1: 我当然不服气了。
0: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财，给我碰头好吗？
1: 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1: 换包装。
0: 对，换包装
1: 啊！
0: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1: 你具体的说说。
0: 理发馆
1: 啊，
0: 一包装，啪，换了，
1: 换了，
0: 换了，换叫美发厅。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照相馆一包装
1: 啊，
0: 影楼，
1: 楼高了，价也高了。
0: 包子铺一包装，美食城，
1: 食城，
0: 澡堂子一包装，桑拿宫。
1: 哟，
0: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1: 举个例子，
0: 饼干叫派
1: 派。
0: 核桃酥叫克力架，面包加香肠叫热狗，
1: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0: 冷猫，
1: 有肉冷猫的。
0: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1: 哎，我换皮
0: 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1: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呀？
0: 现在的演员呢，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1: 嗯，
0: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1: 是啊，
0: 啊，
1: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0: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1: 商品
0: 啊，
1: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呀，还是属于百货类？
0: 你啊，
1: 啊，
0: 属于日杂类。
1: 哎，什么叫日杂类？
0: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1: 哦，日用杂品
0: 叫什么名字？
1: 先给我包装名字。
0: 包装名字呀？
1: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0: 多讨厌！
1: 哎，这什么叫讨厌？
0: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

0: 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1: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0: 叫红豆。
1: 哎，红豆，
0: 红豆，
1: 我是那杂粮，对吧？
0: 不，
1: 这名字耳熟，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叫绿豆。
1: 哎，
0: 啊，要不叫黄豆？
2: 扁豆、豌豆。
1: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这不会说别的了。
0: 有一好名字，
1: 叫什么呀？
0: 青春美丽豆。
1: 我这么大人了，我还叫豆啊？但是说叫豆，跟我儿子重名啊。
0: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1: 叫荷兰豆。
0: 多好，
1: 好吗？
0: 进口的，
1: 不
0: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1: 是啊，
0: 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1: 带点洋味儿吧，
0: 带点洋味儿
1: 啊。
0: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1: 叫什么呀？
0: 叫 A B C 瑞。
1: 哎，我是那退烧药了。
0: 要不叫？X 瑞，
1: 我是那未知数。
0: 要不叫 W 瑞，
1: 还不如叫 WC 呢。
0: 瞧不起。要不叫 Z 瑞？
1: 对，
0: 有了，
1: 我叫
0: 烧瑞。
1: 叫什么？
0: 烧瑞，
1: 烧瑞。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0: 英语对不起那叫烧瑞。
1: 哎呦，这名字好，
0: 好吧？
1: 谁做错什么事儿，老得把这烧瑞挂嘴边儿呢？
0: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1: 我叫骚瑞，
0: 叫骚瑞，
1: 我还有姓吗？
0: 叫李骚瑞，
1: 李骚瑞
0: 不好听，
1: 差点
0: 叫骚瑞丽，
1: 这骚味儿差劲，不要装。我叫
0: 里根骚瑞。
1: 哎，里根骚瑞，
0: 里根骚瑞，
1: 骚瑞里根。
0: 对，
1: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
0: 这叫什么名字？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大光啊？
1: 我叫里根骚瑞，
0: 里根骚瑞。
1: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里根骚瑞也靠拢一下？
0: 怎么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0: 千祥龟。
1: 哎，这叫什么？
0: 千祥龟。
1: 钱祥龟。
0: 哎
1: 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钱祥龟。
0: 钱祥龟。
1: 你还有姓吗？
0: 当然有姓。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啊，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1: 好，我姓什么？
0: 行了，
1: 别讲了，别讲了。你姓王吗？
0: 啊，
3: 对吧？
1: 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这名字好呀，伟大的名字，大正啊。
0: 不要厚这个虚字，就叫千祥龟王。
1: 千祥龟王，
0: 你说那时候再请主持小姐给咱们一报幕，那多有意思。
1: 是啊，
4: 下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表演者千祥龟王李根素蕊。
1: 您看的这名字都取决了，好不好？
0: 好，好。不过话说回来了，
1: 怎么
0: 你光包装名字你还是活不了，
1: 还怎么办呢？
0: 表演形式跟着要包装，
1: 相声的表演形式还怎么包装啊？
0: 你相声演员都是这样，俩人往这里一站，都是你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你讲，没意思。
1: 那要依着你呢，
0: 你得增加点旋律，要唱一唱。
1: 哦，找那作曲家还得现谱曲，
0: 那来不及了。
1: 怎么办呢？
0: 你用旧曲子装你相声词吗？
1: 我用什么曲子？
0: 哎
1: 啊，
0: 咱们年轻的时候挺流行的一支歌子。
1: 什么歌？
0: 是个表演唱。
1: 怎么唱？
0: 唱出这样：
4: 受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窗前呐。
1: 啊，就那个
4: 老头子，哎，老婆子，就这歌。
1: 就这个
0: 人物关系编一下。
1: 还怎么编？
0: 什么甲乙捧逗，这都太旧，通通都不要，
1: 全不要，
0: 就是老头子
1: 老婆子。哦，一个老头子一老婆子，老两口在这说相声，对吗？
0: 还是说相声？我说了半天不要说相声，要唱相声。
1: 怎么唱啊？
0: 跳着唱。
1: 跳着唱。
0: 跳
1: 我跳什么呀？
0: 跳探戈。
1: 跳什么？
0: 跳着探戈唱着相声。
1: 什么叫探戈呀？
0: 探戈都不懂？
1: 不明白。
0: 探戈
1: 什么呀？
0: 就是一男的一女的一搂就那脖子了，
1: 老那样那个，就那晃脑袋舞，
0: 会不会？
1: 我看过，我不会跳，
0: 看过就行。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0: 今儿在这试试，
1: 行吗？
0: 来了呀，
1: 试试。
0: 我起个前奏，
1: 现在开始。
0: 嗯，
4: 大门大铃。

0: 一般头灯受了功，吃罢了饭，老刘熬头，咱们两个太害羞了，咱们两个来掉眼
1: 这晚上，
0: 老婆在，哎，老头在，哎，你看咱俩说哪段？
1: 你来说哪段？说哪段？
0: 瞅着那老六口，关注那准喜欢，瞅着那唐少府，准能够赚大钱。
1: 你这是造化先生，
0: 呸呸，
1: 为什么天下不乱，
0: 呸呸，
1: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0: 还没完了，还没完了，
1: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0: 改革吗？
1: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0: 应当怎么说？
1: 相声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0: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是怎么说，
0: 要死不活的。
1: 那你说怎么说？
0: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1: 那我怎么说呀？
0: 这么说，
1: 你来了，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怎么说？
0: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这我数来吧，好吗？
0: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1: 摇滚、
0: 啊？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1: 叫什么呀？
0: 这叫 rap。
1: 哎 ，rap。
0: 嗯，你就按照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1: 行吗？
0: 试试，
1: 试试，
0: 开始啊。
1: 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啊，相声这
1: 就是说些逗啥怎么样啊？
0: 哎呦，你太聪明了！
1: 这没什么呀，
0: 就这么来，
1: 这我会，
0: 正式开始了。
1: 嗯，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个相声真是多。
1: 怎么了？妈不好说了。
0: 这个 rap 得用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1: 乐队，
0: 你看又没准备乐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
1: 啊，
0: 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1: 好，
0: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啊，相声
1: 这个说节奏啊，
0: 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啊？说的可多了，
1: 什么蹦蹦蹦那儿，蹦蹦蹦那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那儿，
0: 绕口令我说的最好，天下没二字，
1: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真，
1: 哎，一个比赛吧。
0: 今天就在这儿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呆的白拐棒棍，
1: 说南门大有一个面，咱给丑男，
0: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1: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1: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把了把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1: 你这么说给真事点，说他你在这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足一份儿，白水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
1: 哼哈哼哈的。
2: 浪里个浪里个郭德里个刚，浪里个浪里个郭德纲。你要外卖啊？
3: 来了啊！
2: 先生你好，请问您是鹿晗先生啊？
3: 是我呀。
2: 为什么？
3: 什么为什么？
2: 不是，我人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3: 你干什么？
2: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3: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2: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3: 填缝啊。
2: 七瓶饮料填缝啊。
3: 嗯，
2: 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3: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
2: 啊，
3: 不对，
2: 咋的了？
3: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2: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

0: 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的。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宋小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没？
1: 好，
0: 不能多，我给你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1: 敢呢。
0: 漂亮，快去啊！
1: 你等着。哎呀，
0: 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哎，
0: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达，
3: 阿拉达，挺有创意的。阿拉
0: 达拉，公司黄了。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4: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4: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
4: 儿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4: 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呀，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4: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4: 咋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傻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4: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你买一份吗？妈
0: 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回来看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4: 哦，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4: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4: 耽误不了。我跟你讲，这个女的啊，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嗯，
4: 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4: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鞋柜里放，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4: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0: 术业有专攻。兄台，
4: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好，买去。
4: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呗？
0: 有。
4: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4: 赶紧买吧，
0: 快点。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4: 是特好。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4: 来，饿了你就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哎呦
0: 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
4: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0: 哎呀，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1: 真的是吗？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2: 哎呀没事，
1: 串味儿，
2: 我爱吃酸辣粉。哎
3: 呀，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3: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就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3: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3: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3: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废呀。哦，
3: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3: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3: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3: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3: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3: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哎
0: 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炎症，不是，啥炎症？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3: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啊。那咱们，哎，
0: 买。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4: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4: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0: 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快快呗！
4: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0: 没远了。两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4: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4: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4: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4: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溜远点。
4: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4: 智商共享了，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4: 你耻不耻辱？
3: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嗯，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两米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4: 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4: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

0: 人祸给祸祸了你呀、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
0: 哎，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不喝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0: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
1: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1: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的，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喂，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你那热干面呢？它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2: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3: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4: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5: 我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
6: 吃？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赶上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妈，孩子怎么样？啊，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过了。

0: 台上台下笑成一片，就我个人有点小失落。为什么呢？就没给我奖，您知道吗？就是评委也是，就雨露均沾呗，
1: 哎，
0: 都给。
1: 怎么颁奖晚会不跟我说，怎么自己上来了先？
0: 那可不是嘛，我就想跟大伙诉说衷肠，没给我奖。
1: 你瞧你这人，想拿奖啊？
0: 想啊！
1: 想拿奖得拿出新作品呢。咱哥俩继续努力创作作品，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得好好写
1: 创作。跟大伙说真的，我跟在座的朋友比不了
0: 啊，
1: 就我们家庭条件跟你比呢，就稍微的差一点了，就。

0: 削威的，削多大威呢？
1: 这么说吧，一到夏天呢，我们家待不了人，
0: 哦，
1: 太热，
0: 哦，夏天是热，
1: 哎，夏天我们家最热的时候，热得快炸了，所以说
0: 那你开空调啊，
1: 嗯，
0: 开空调啊，把空调开开不就凉快了吗？
1: 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0: 你夏天天热你可不，啊，那你要乐意你就烧锅炉，
1: 这是没听懂吗？
0: 嗯，
1: 没听懂，别说话了，我跟大伙聊会天啊。
0: 啊，你聊你的。
1: 这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0: 开空调啊。当然你开空调了，你这人怎么死心眼儿？哦，对了，想起来了，家庭条件不好，可能买不起空调。你买不起空调没关系，你买个电扇。啊，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买个坏的，拿手这么摇着，它不也有风吗？你将就将就。
1: 是没听懂吧？
0: 嗯，
1: 没听懂，别说话了，我跟大伙聊会天儿。
0: 你聊你的。
1: 这夏天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0: 开空调。你有病啊！这一句话说三遍来这儿。
1: 我再说最后一遍，爱说几遍说几遍，就得开空调。我喜欢空调。你听明白了再说什么？
0: 我听什么？
1: 我问你，北京咱夏天的时候热不热？
0: 热，
1: 夏天热吧？
0: 怎么了？
1: 我们家烧开水用的那个热得快炸了。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0: 啊，你说是那个热得快
1: 炸了？
0: 啊，是是是是是，不是我知我哪知道您这一句话有这么多内容啊？这玩意儿啊？
1: 你让我你听懂了再说什么？
0: 不是那玩意儿那么便宜，兄弟，你炸了坏了再买一个。
1: 您让我往后说了吗？
0: 嗯，
1: 我刚大伙聊会天，我刚说一热的快炸了，你瞧这倒霉玩意儿旁边一站跟藏獒似的，听到没有？开空调啊，开空调啊，汪汪开空调。
0: 我没叫唤出来。
1: 对，可惜后面您说的是人话吧？啊，实在不行你烧锅炉啊，是不是？买不起空调买个电扇。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买个坏的，拿手一摇着它也是凉快。
0: 不是兄弟，你老说炸了炸了，我说什么炸了？
1: 热得快炸了，什么玩意儿炸了？
0: 是是是是。
1: 大哥，您这兰花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
0: 哎，
1: 您知道为什么您得不上奖吗？
0: 嗯，
1: 就您这捧哏的话比逗哏的还多呢，你知道吗？
0: 不是，
1: 就生活中您这毛病老打扰人说话，除了我谁理你？
0: 我媳妇儿。
1: 别提你媳妇了，成不成？
0: 嗯，
1: 别提我嫂子了。
0: 嗯，
1: 哎呦，嫂子，嫂子呀！
0: 不是你干嘛这么悲痛？她改嫁了是怎么着啊？
1: 我跟你说，我嫂子跟你呀、啊，跟你说真是糟践了都。
0: 怎么叫跟我的、哎？
1: 我嫂子跟我哥其实挺般配的，
0: 嗯、
1: 岁数特别合适、
0: 嗯。
1: 我嫂子比我哥呢大三旬，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以后，
0: 哎，
1: 干嘛呀、啊？这是
0: 哪儿合适啊？
1: 哪儿不合适啊？
0: 我媳妇比我妈岁数还大。
1: 我什么时候说了比你妈岁数还大呀？
0: 三旬，
1: 三旬怎么了？三旬
0: 一旬十二岁，三旬三十六，我今年35了，我的爱人71岁高龄了。
1: 不是你让我把话说完了成不成？
0: 怎么那么大岁数？
1: 我问问你，
0: 嗯，
1: 一个月分几旬呢？
0: 是
1: 啊，三旬，上中下三旬呢？有毛病吗？这话？
0: 我明白了，你这三旬跟热得快是一个道理呀、啊。
1: 你让人把话说明白了，
0: 你快说，
1: 大一个月就有大一个月的好处。
0: 哎，那是
1: 为什么会过日子？
0: 哎，
1: 您说现在年轻的姑娘啊，会过日子少，
0: 哎，
1: 都爱花钱。
0: 那可不，
1: 我们嫂子不爱花钱，
0: 她节省。
1: 这不那天我上家里吃饭去，
0: 嗯、
1: 我一进门，我嫂子就叫我，是吧？
0: 哎、
1: 呦，金威来了，快过来，在哪儿呢？金威人，
0: 快点，
1: 怎么还这是？啊，这。
0: 确实不是71
1: 啊，
0: 瞧着得够90了，
1: 啥
0: 牙都没了。
1: 金飞呀，快过来，上这来着。
0: 这是干嘛呢？这是，
1: 嫂子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正吃东西呢，说金飞呀，快过来，咱们过来。
0: 哎，我说那嘴里东西咽完再说话。
1: 咽了。往那一坐，嫂子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1: 说刚才我上理发店，我说我烫一头去，
0: 嗯、哎，
1: 过节了，我烫一头，
0: 嗯，
1: 张嘴给我要2000。我说嫂子，这你得烫。2000块钱算什么？你长这么漂亮，该烫
0: 是
1: 是不是？前两天我媳妇烫花20000呢，我怎么了？烫呗，
0: 那么贵
1: 啊？
0: 在哪烫的？
1: 在家呀，拿开水烫的，
0: 要费呀。
1: 啊！
0: 不是，好面怎么着开水烫着了？
1: 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了吗？
0: 啊，
1: 热的快炸了，
0: 还想着呢。
2: 有点意思啊！
0: 哎，就这块
2: 儿，咱解除控制控制，我能控制住，我能控制住吗？
0: 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怎么了？我对这届大赛评委我有意见。
0: 哎呀，
2: 怎么意思？我有意见。
0: 你对谁有意见？
2: 评委，
1: 不是你家热的快也炸了是怎么着？你这么说话
0: 啊？
2: 你别说这没有了，你有没有意见？
1: 没有，
2: 说实话，
1: 真没有。
2: 你呢？
0: 我敬爱我的评委。没意见，
1: 没有意见。
2: 嗯，兄弟
3: 啊，
2: 你呢？
3: 我也没有。
1: 这个明白了，我们仨都没有。
0: 哎，
1: 您对评委有意见吗？
0: 啊，
3: 有。
1: 那这个舞台交给你。
0: 哎，
1: 接下来请欣赏诗朗诵，他对评委有
0: 意见。
1: 哎，再我一个。哎，
2: 快点，快点，哎。
3: 你别哥，你别这样，哥，你别你这样，我不敢跟你在一起待着了，我都。
2: 你下去，我真成诗朗诵了。
3: 你别，我真不敢。你老对评委有意见，我不敢在你旁边站着。我
2: 有意见不能提啊，能不能提？你说能不能？
3: 倒是能，
2: 还是的，
3: 倒是能。
2: 那我就提了。
3: 那你说说，咱也让评委吸取吸取教训。
2: 哎，
3: 你说说，
2: 咱就说
3: 啊，
2: 李伯祥老师
3: 啊，李伯祥老师
2: 81岁了，
3: 看看。
2: 干嘛呢？
3: 啊，
2: 一待就是8天呢，你得注意身体呀，多辛苦啊！是，
3: 哥，
2: 我这意见是尖锐点。
1: 不，你下次这种意见可以多提，你知道吗？
2: 是吗？
1: 您把其他评委也带上，您成绩还好。
2: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踏实了。
1: 哎，
2: 我就希望什么呢？
1: 什么呀？
2: 各位评委老师
1: 啊，
2: 这个年纪了
1: 啊，
2: 注意身体。
1: 哎呦，
2: 没事的时候呢
1: 啊，
2: 多运动运动
1: 啊，
2: 跟我一块儿，咱一块儿踢踢足球，哎，健健身，对不对？80多岁老头儿都有意思啊。
1: 70岁老头，你领着踢足球去？
2: 咱有这水平啊！
1: 是啊，
2: 兄弟，我还有一职业，你知道吗？
1: 我不了解，
2: 我是我们那儿居委会足联的副主席。
1: 居委会都有足联了？
2: 那得丰富业余生活嘛！
1: 啊，这么说您对这足球了解吗？
2: 太了解。
1: 那这么办？当着大伙的面，我考考你。
2: 没问题。
1: 哥，德甲你知道吗？
2: 哎呀，德甲，哎呦，大家都知道德甲
1: 啊，
2: 德胜门甲级联赛。这谁不知道，耳熟能详啊，这地名。
1: 德甲就是德胜门甲级联赛
2: 啊。
1: 来，你哥，你告诉哪胡同踢哪胡同啊？
2: 不是，那什么意思？
1: 德甲，德国甲级联赛呀。
2: 啊对，有这么一
1: 说。你可能你不知道吧。
2: 不是，我对外国足球不怎么了解。
1: 是吗？
2: 我就提高咱们自个儿的足球。
1: 好啊，
2: 好不好？跟我们这帮小哥们儿
1: 啊，
2: 他们不一样。
1: 怎么着？您都踢足球？
2: 哎呦，首先说装扮就不一样
1: 啊，咱穿的不同。
2: 穿的不同
1: 啊，
2: 我们上身根本就不穿。
1: 哥，我没见过这光膀子踢足球的呀。
2: 你见过什么呀？我们
1: 那号怎么办呀？
2: 号
1: 啊，
2: 找一胶布贴身上，
1: 把号贴身上。
2: 对，
1: 那撕下来汗毛不都下来了吗？
2: 那显得板正。
1: 好，这一个个足球队员跟快递一样，你看了吗？
2: 鞋也不一样
1: 啊，
2: 专业的踢球穿什么鞋呢？
1: 啊，穿什么鞋啊？
2: 我们叫拐子
1: 啊，
2: 有钉的那种
1: 啊，就是足球鞋呀。
2: 那赶上草坪软一点，蹬起来费体力
3: 啊。这专业啊。
2: 知道我们穿什么吗？
3: 哦，您穿
2: 黑条绒塑料底布鞋。
3: 我天，我
1: 哎呀，哥你这装备这名字太长了，有点
2: 北京话叫片懒呢。
1: 可还片懒？哥，那塑料底多滑呀。
2: 你算说对了
1: 啊，
2: 那滑着比跑着快呀。
1: 啊那倒是啊，
2: 确实滑冰比跑步是不是快多了
1: 啊。
2: 那边草坪再浇点水
1: 啊，
2: 那出啊踹
3: 啊，
1: 这多糟践这歌呀。你
2: 看
1: 啊，
2: 越一场球
1: 啊，
2: 让对面先开
1: 啊，还让人家先开球，
2: 讲礼貌啊。
1: 是啊，
2: 对方还真认真
1: 啊，
2: 短传
1: 啊，
2: 二过一，
1: 嘿，
2: 边路套边
1: 啊，
2: 底线倒三角传中，
1: 哦，
2: 刚传到禁区前沿，刚要打门，
1: 怎么样？
2: 你看咱贴胶布5号中后卫那大哥往那一站，
1: 哦，那就不一样，
2: 你给我搁这儿。
1: 我怎么咱愣找人要啊？
2: 我搁这儿。
1: 哎呀，
2: 玩去。
1: 我这还真听话，你看了吗？
2: 他没见过这么踢的
1: 啊。那倒是啊，
2: 咱那大哥带球的往前走。
1: 不是，哎，哥，那你们其他人干什么呀？
2: 护着呀。
1: 啊，
2: 哥，有我们哥几个，走你的，走你的。
1: 啊，

0: 这刘钊，
1: 啊，
0: 敢于发声，
1: 哎，
0: 人家对评委有说两句，你不也有意说？
2: 哥，行，咱得走，哥，
0: 听会儿，你听他说完了，
1: 不是，我不，刘钊对评委有意见，
3: 我不听了，
1: 不是，没
0: 他俩打不起来，
1: 我
0: 们
1: 吧，
3: 你让我，
0: 这
3: 叫你让我说什么？
0: 不能把咱们搁里头，
1: 没错没错，
0: 评委对咱们挺好的，
1: 是是，
0: 赵岩老师，
1: 哎，
0: 好不好？
1: 好极了，
0: 赵福玉先生，
1: 嗯，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冯巩先生，好不好？
1: 太好了，
0: 老吉同志，好不好？
1: 哎，你先等会儿，
0: 啊，
1: 老吉是谁呀？
0: 老吉这坐着呢，老吉同志，
1: 这不姜昆老师吗？
0: 春节联欢晚会演那个节目着急呀，
1: 啊，那是我知道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那个节目接地气，
1: 嗯，是
0: 有时代特质，
1: 没错，
0: 到今天演，啊，一样好啊，
1: 一点不过时啊。
0: 对呀，
1: 啊，什么意思？
0: 这么办
1: 啊，
0: 接下来的时间咱热烈鼓掌，请姜昆老师演个着急行不行？
1: 你先等，你先等
0: 好，
1: 就别好了，让姜老师演像话吗？
0: 谁演呀？
1: 你演。
0: 我演什么呀？
1: 演着急呀，啊！
0: 我干嘛还演着急呀，啊？
1: 嗯，
0: 我跟各位说啊，
1: 哦，
0: 平时生活当中我这人就特爱着急。
1: 你跟谁着急？
0: 跟我媳妇儿就着急啊。
1: 两口子着什么急？
0: 我媳妇儿啊，
1: 嗯，
0: 一天到晚吃什么、穿什么、带什么，
1: 哦，
0: 让我老猜她。你说着急不着急？
1: 你给人参谋参谋。
0: 哎，秦泉，
1: 啊，这就来了。
0: 我问问你啊，
1: 哎，
0: 哎，你说一会儿下楼咱俩吃什么呀？
1: 啊，随便。
0: 什么叫吃随便呢？上饭店服务员，给我来随便。
1: 我去，对对对。吃炒菜，
0: 吃什么炒菜呀？三十多岁俩小夫妻，
1: 嗯，
0: 出门上饭店吃炒菜，土不土？换一个，
1: 吃火锅，
0: 吃火锅也不行啊！火锅身上的味儿大不大？
1: 啊，你说吃什么？
0: 我说呀，
1: 啊，
0: 算了，也别让你参谋吃什么了。
1: 哦，
0: 说吧，一会儿我出门穿什么？
1: 那穿裙子。
0: 穿裙子？
1: 嗯。
0: 这天冷不冷啊？十月份了，穿裙子？你妈出门穿裙子呀？
1: 有我妈什么事？
0: 多新鲜呀！
1: 等等。穿裤子，
0: 穿裤子，
1: 嗯，
0: 我本身腿就粗，你妈出门穿裤子呀？
1: 穿丝袜，
0: 穿丝袜，
1: 啊，
0: 穿丝袜，她不漂亮，三十多岁了，你妈出门穿丝袜呀？
1: 怎么老有我妈的事儿？这
0: 你说老让我猜她，我能不着急吗？
1: 确实够着急。
0: 说她两句，她还回娘家了。
1: 她回去挺好
0: 啊，
1: 你一人在家没急可着了。
0: 一个人在家待着，我也着急呀，啊。
1: 这着什么急呀，啊？
0: 前脚刚走
1: 啊，
0: 后脚街坊邻居议论你，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一个人有什么可议论的？
0: 王姐，
1: 哇，
0: 王姐，你过来，啊，过来，王姐，你过来，你上那儿干嘛？过来，过来，跟你说，哎，过来，哎。说相声那小陈说的嘛，家庭暴力
1: 啊，
0: 真的呀，把媳妇打跑了，这我看见了啊，真的呀，啊，打媳妇没错，哎。你就说，
1: 嗯，
0: 这相声演员看着挺光鲜，没想到底下干这个啊，
1: 嗯！
0: 哎呦，我管那干嘛呀？咱就瞧他热闹，知道吗？啊，多好玩！哎呀，
1: 行了行了，这院里住的什么人呀？这都是
0: 他老议论我着急不着急？
1: 你把那窗户关上，
0: 哎，
1: 你也甭听那个。
0: 那，啊，我
1: 在家看会儿电视，
0: 看电视我更着急。
1: 你看会儿新闻，
0: 看新闻，
1: 嗯，
0: 最着急。
1: 怎么呢？
0: 那天新闻播出啊，
1: 嗯，
0: 审判贪官。
1: 哎呦，
0: 着急不着急？
1: 这个是挺着急的。
0: 个人名下
1: 啊，
0: 100多套房，
1: 哎呦，
0: 朋友们，
1: 嗯，
0: 好比在座这位观众大哥，
1: 是，
0: 您要个人名下
1: 啊，
0: 有100多套房，
1: 好家伙，
0: 这就不是100多套房了，
1: 那这是，
0: 这是一个小区啊，
1: 一个人住一个小区，
0: 晚上睡觉你不害怕吗？
1: 这害怕什么呀？
0: 这要进去一歹徒，
1: 哎，进去都找不着他，一个人住一小区，您想想。
0: 所以大伙儿想啊，
1: 是
0: 这些人心里不装着咱老百姓，你能不替他着急吗？
1: 甭看这个，
0: 看什么？
1: 你看点那个轻松的，
0: 嗯，
1: 你听听唱歌，
0: 唱歌节目，
1: 唱歌节目，对呀，啊，
0: 更着急
1: 是吗？
0: 挺好一歌，
1: 啊，
0: 他非瞎唱，你着急不着急？
1: 干嘛瞎唱啊？
0: 哎，有一歌啊，
1: 啊，
0: 叫《隐形的鸡翅》，
1: 哎，翅膀啊，鸡翅干嘛呀？
0: 好听不好听？
1: 这好听啊！
0: 到有的人嘴里啊，
1: 嗯，
0: 他一唱。没那么美了，
1: 现在得翻唱，有新的风格。
0: 我给你学学啊，
1: 哎，
0: 一攥拳，一咬牙，一跺脚，一使劲儿，
1: 嗯，
0: 每一次都在孤单徘徊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想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天堂。
1: 确实这是够着急的。
0: 我说这事儿也着急，那事儿也着急，
1: 啊啊啊，
0: 但是今天晚上最让我着急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到现在，
1: 嗯，
0: 那奖怎么给？你说不光我着急，后边俩全着急，
1: 比哪事儿
0: 特别着急？这帮人，
1: 哎，
0: 这着急不着急啊？
4: 怎么不着急？
0: 这样，
1: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我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了，
1: 别说了，停，我给你来，
2: 别说了。我今天给你们准备了本届大赛的四个单项大奖，想不想要？
3: 想，
4: 太好了，
2: 那我就搬了啊。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2: 刘钊、孙超，
3: 哎哎，谢谢谢谢。
2: 你们获得的是，我就不爱听你们讲。
3: 好奖，好奖，好奖。
1: 到我了，
2: 陈玉泉、侯正鹏，
1: 谢谢老师，谢谢。哎，
2: 爱咋讲咋讲。哎，
3: 你以为你们那行
1: 有奖这样？
3: 有奖哪里？
2: 你们这是最大的奖。金飞、晨曦，哎，你们获得的是本届大赛的，没人要听你们讲。
3: 大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够和大伙儿呢共同相约在我们大型的健康科普类栏目《生命第一密码》。我是大家可以信赖的老朋友陈老师。 感谢大伙儿啊准时关注呢，我们是由百家电台联合基因医学研发组共同开办的这档栏目，那么每天都是准时准点的，您在守候着我们的收音机啊。其实呢，虽然是你我素不相识，但是呢，我总觉得呀，我是真心的，愿意去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我觉得呢，更多的呀，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伙儿了解，能够针对于咱们身体当中的慢性疾病、慢性问题，进行综合全面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咱别走弯路了。这些年呢，咱们的老朋友不容易啊。那么更多的我们更希望大伙儿在我们节目当中收获健康，愿好人都能够一生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呢，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都期盼。那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几千年来呀，我们一直都是在追寻和探索的。那么真正的生命的密码呢，尤其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如何去解惑它，如何去享受咱们的生活，谁都想无病无灾的多活上几年。那么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密码是什么呢？答案在哪儿呢？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实现这一解密的愿望。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来看啊，首先大伙儿最近呢都是通过我们的讲解了解到了，在我国自主研发的咱们的基因三代药啊，开创了三项世界第一的这样的好药，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啊？解决慢性疾病。有的朋友问我了啊，说老师啊，这个有哪三项世界第一呢？我们来看看啊。首先，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基因修复药剂，那同时呢，我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全身基因重组基因链能够治病除根药效最强的基因修复药剂。那么这三项第一呢，我觉得呀，这是大家伙在治疗慢病过程当中的唯一的最优解，那唯一的最优解，这是什么呢？给大伙来郑重推荐，那郑重推荐，让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介绍，通过我们的讲解，了解到咱们中国国内首个高科技产品，而且是什么呢？叫基因治疗药。好，那么我们来看啊，其实我们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大伙儿呢能够解决病痛之苦，而且还可以什么呢？叫优化基因。我们同时呢帮助大家那给基因穿上盔甲，呵护我们的生命，捍卫我们的健康。所以说呢，在我们这次啊，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型的，那我们说了补贴推广活动当中的，我们呢给大伙儿呢继续带来福利。什么福利呢？我们给大伙儿啊再送上一份好礼啊，这是我国国内首个高科技产品基因改变的优化盾。我们很多的朋友听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一想象到它的强大啊，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优化基因，同时呢还可以给我们基因穿上盔甲，呵护我们的生命，捍卫我们的健康。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那大型的推广活动即将结束之时呢，我们会给大伙儿在全国范围内啊发放5000个基因优化盾，每个地区每档节目每天我们限制名额，不是100%发放。这是什么呢？是极为幸运，而且是极为积极的，而且是什么呢？并且

0: 符合我们主治范围之内的20位患者可以免费来领取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份叫什么呢？福利，那叫基因穿上盔甲的基因优化盾。这个活动来讲呢，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争取到的这些呢，是在临床当中价格极高，而且呢临床推广极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确实很难拿到的，很难拿到的。但是这次我们是免费发放给大家。我觉得作为一名医者也好啊，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也好，向我们患者伸出援手，这是我的使命，是我的责任。那么我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更需要我去帮助你的。好多的朋友都说了，老师，这个药已经用的让我心花怒放了啊，就非常好了。我不知道您今后能不能一直给我们带来这种好药。我告诉大家，我会一直这么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心甘情愿，我想要帮助大家去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呢，我觉得多说一句啊，就像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从心往外啊，我是多么的希望有一个好大夫，能有个好药品来帮助我这个家庭，救救我的老父亲。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而我父亲对于我的寄望啊，就是要做人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而且呢，在他这个咽喉癌去世的那一刻，其实我觉得他对我的期许已经化成了我的动力了。首先是什么呢？我是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一定是要治病救人的。所以说呢，正因为从那一刻开始吧，那我决定了我未来的目标。我也告诉我自己，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那我看到过，我经历过，所以我和我所有的听众，我们的老朋友，真的，我跟你们是感同身受的。我是能够理解每一位患者绝望的痛苦的，我能够理解每一个家属悲伤和不容易的。所以说呢，我能为你们做的就是尽心尽力，能帮一位是一位，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也把我的这个付出的一切，换句话讲，是我生命的意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了。那真的是，这是对我来讲生命意义的一个最大的证明。那么我想给大伙儿的是最好的，所以我在努力争取，那再给大家伙创造福利。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啊，面对咱们那一次呢大型的活动，就是减免85%药费之时，大伙呢已经是很开心了。但是呢，我们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脱销，是不是啊？没有药了。所以说呢，我还是要顾及更多的患者的。怎么讲？我还有福利要带给大家。那么这次呢，我又给大伙争取到了这份福利，叫什么呢？叫基因优化盾。我目前仅有5000套。仅有5000套，那我呢不太忍心让大伙儿去多花钱，哪怕你们多花1分钱，我也不太忍心。但是呢，这个数量啊极其有限，所以说呢，不是每位患者我都能顾及到。我们为了让更多的重病患者都能够领取到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所以说呢，我们给予了名额限制。那这个名额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每个地区每档节目，我们限制20个名额。我希望您能理解。您能理解，一会儿我再讲啊。那么基因优化盾呢，咱们是免费领取，预约报名的时间会很短。怎么呢？因为全国我们只争取到了5000套，所以意味着这个活动可能在您相应的地区随时都会结束。那今天呢，有可能就是咱们这个最后一天时间，就是唯一的一天时间。我在这里呢，希望咱们说患有这个陈年重大疾病的

严重一体多病的啊，我们呢这些个朋友咱们抓紧时间去登记，那特别是年纪偏大的，得病时间长的，病情偏重的，咱们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打电话。那情况核实之后，那如果说您对应了啊，正好是咱们的范围之内，那么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就可以把咱们的基因优化盾带回家啊，非常好，是不是啊？别错过。那么这时候啊，我想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在问我，老师为什么您总是极力在争取各项的福利给我们呢？我其实每天都在强调啊，咱们朋友们心里边已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了，什么呢？其实我们面对的是啥呀？是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对吧？每个人的基因从受精卵那时刻开始，都是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基因是存在于咱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里头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所以基因决定着细胞的功能啊，说这个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基因决定它了。那么基因一旦是损伤病变，那你说这个细胞还会好吗？对，它不会好，是不是啊？因为它直接限制了我们细胞的功能和作用。那么组织器官呢，随着基因的改变，它也随之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啊，我们举几个例子，说你这个骨头里长骨刺了，骨关节相应会变形，是不是啊？那么身体出现了结节、息肉，包括囊肿、肿瘤等等，那么呢相应组织器官的功能就会出现改变。那基因决定了咱们器官功能啊，基因可能会让您身体发炎，只要有炎症身体就会病变，那说基因让你长什么，身体可能就会长什么。所以所有的一些个我们中老年常见病，其实呢你会发现啊，都是什么啊，都是基因病。良性的它叫什么呢？叫病。恶性的呢它就叫癌。所以说我们把良性这个病叫什么呀？叫基因慢性出现什么呢？退行性病变类疾病。而我们说不好的那些就叫基因恶性病变突变类的疾病，对吧？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对于基因的研究，哎，因为每年呢基因后天恶性病变，也就是说从慢性疾病发展成为癌症的新增的病患是有400万人的，平均每天被确诊的基因恶性病变的癌症患者超过了10000人。也就是说什么呢？昨天可能还是慢性疾病患者，一天之间就被确诊为癌症了。所以呢我们讲慢病这时候就不能慢慢悠悠的治了，咋呀？就得是快治了，对不对？有时候那句话说的真对啊，叫生死只隔一线间。你真要等到基因发生恶性病变，这辈子基本就完了呀，对吧？所以说，我估计大伙也经常会听过或见过，什么呢？说身边某某某谁谁谁啊，突然间被确诊癌症了，对不对？就是像当年我们听那个唱歌的那叫啥来着？就是《甄嬛传》那主题曲的演唱者姚贝娜啊，哎呀，真好听，天籁之音，是吧？突然间听说她得癌症，那你要说她没有癌症的话，是不是她发展前途特别的，这讲话的一片光明啊，对吧？随着那个电视剧的热播啊，再加上后天有一些力量加持，这个嗓音还那么好，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啊、马上就要火了？但是一下子呢，那我们听说她癌症了，谁都不愿意相信，但是这个人就这么没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突然之间发生病变的，那看这辈子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啊？很多人都是从这个慢病发展到基因恶性病变的，其实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我们临床数据来看啊，整体来讲说基因先天遗传患癌的风险呢是17%，而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风险是91%，也就是慢性病你拖的时间越久，病灶部位的基因损伤就越大，发生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它就越多，甚至高达了什么呢？91%了。其实这个病的后果大伙都可以预判啊，都是绝症，是不是啊？都是绝症。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谁不想在慢性疾病阶段就把这病治好呢？是不是啊？非得拖着等着变那恶变吗？是不是啊？我们都想在这个阶段就给它治好啊，那谁也不想说得癌，是不是啊？谁也不想说我不想活了，我就想得那病，我死了算了，没有啊，一个都没有。那么这时候问题看啊，说慢性疾病为什么多少年都治不好呢？

0: 分在哪儿呢？没错，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基因之上。你治病不修复基因，你还是用以前的药物和治疗方法，那铁定这辈子他都治不好。怎么呢？因为这是无效治疗。所以说大家伙发现了吧，哎，叫无效治疗。哎，目前慢性疾病的流行已经让咱们国家成为了癌症患者数量世界第一了。你看咱们的癌症患者也是世界第一，但是那个第一和这个第一它不一样啊，对吧？咱们三项世界第一那是好事，这个可是坏事，对不对？那么基因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是疾病的罪魁祸首。你知道吗？就像很多这个慢性疾病啊，比如说最常见的高血压，不管是有没有家族遗传，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引起的。你不修复这个基因，你去吃一辈子的降压药，最后可能这个患者还是会出现脑溢血，会出现肾衰、心脏病等等等等，对吧？糖尿病呢，它是由多个基因损伤引起的，包括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等等。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所以说呢，众多的基因损伤它引起了机体的代谢紊乱，你不修基因，你吃降糖药，你吃到猴年马月你也治不好你的病。哎，包括呢像中风患者胳膊腿不好使，啊，肢体语言不受大脑支配了，怎么回事啊？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讲的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表面上胳膊腿看着都好好的，哪儿也没坏啊，但是就像家里停电了，所有的家用电器呢是它好的呢，但是没有电工作不了，对不对？同一个道理啊，脑部基因链断裂，大脑就不能指挥身体的行为能力了。还有各种那我们谈之色变的什么呢，癌症啊，肺癌、肝癌、胃癌、胰腺癌、甲状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等，其实都是因为什么呢？基因损伤严重了之后发展成为的恶性的基因突变造成的。任何医生都会告诉你的啊，癌症本身就是基因病。为什么呢？因为癌症在治疗过程当中呢，一定是要分什么呢？叫基因啊检测后分型，再来进行针对治疗。而癌症肿瘤细胞基因谱上也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分的。原癌基因的突变就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啊，分裂失控，最终会导致恶性肿瘤产生。那就好比什么呢？这个汽车，哎呀，踩个油门，噌就窜出去了，是不是啊？而抑癌基因呢，就是能够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啊，是最能够有效的去帮助我们什么呢？抑制癌细胞的分裂增殖的。所以说，有的呢，你看看，就是原癌性的，那可能就很重很重，这个人呢，可能也就是几个月就没了。但是抑癌基因呢，如果它强大起来了，哎呀，这个人可以带病生存很久，有的甚至说带病生存，这个癌症带病也是十来年，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让抑癌基因强大起来呢？没错，我们给大伙儿就是推荐介绍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毒含了 S3 加基因多肽的，你用它，哎，把咱们这个讲话如同这汽车的刹车一样，哎，给它踩住，让它别往前发展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没在癌病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抑癌基因强大起来，这样的话呢就不发生基因突变，人就不易得癌。即使是说有一些轻微的癌症的异变风向，但是我们用了这个药之后，就如同刹车一般，直接把这个病扼杀在我们起步当中。而今天呢，大伙儿可能又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要下面时间重点给大伙儿说一说的啊，什么呢？我们给大伙儿

申请到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治疗老慢病的啊一份非常棒的这个药品，什么呢？就是基因优化盾。怎么说呢，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好多朋友对于这个比较陌生啊。这款呢叫基因优化盾的产品啊，它是央视上榜的高科技产品。它是能在我们的睡眠过程当中就能够优化基因，保护基因。而且呢基因优化盾采用的是什么呢，是新型纳米防辐射的面料，具有运用呼吸式的仿生调节，而且呢由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的，做工非常的精致，效果也特别的持久。您怎么用呢，你就放在床上，你睡在它边上啊，它就能够给你呢360度环视的理疗，从头到脚啊给你呵护啊，那么从内到外给你进行调整，它会形成什么呢，一个超强的磁场。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形象了，怎么呢，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是不是啊，这个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啊，呵护着我们人体基因的不受外界毒素的侵犯，如同呢给你的基因穿上了一层铠甲。尤其是什么呢，心脏病患者啊，心脏病患者它是有防猝死的功能的。你在家里你可以做一个实验，怎么的，你拿一个 LED 的灯泡啊，放到基因优化盾防辐射面料边上，你会亲眼见证到灯泡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会发亮。我们都知道啊，人心脏骤停之后呢，医院靠什么来施救呢，哎没错，我们要用那个多少胶，是不是啊，给电击。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就是在夜间睡着的时候，睡着睡着人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拥有了基因优化盾，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呢给你补充生物电，您琢磨着，我们几乎就是拿到了咱们的免死金牌了，对不对，这非常好啊。再有是什么呢，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看这个比如说医院抢救的这个电击的过程，它是可以让人的血压开始逐渐的恢复正常的。所以说呢，我们同理啊，基因优化盾呢本身是可以产生这种磁场，之后呢就可以平稳的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因为这里面呢还有什么呢，火山岩的成分，哎，它富含有什么呢，叫太赫兹生命光波。其实这种生命光波特别好，能够辅助咱们呢修复基因，哎，同时呢能够稳定血压，是不是非常神奇，哎，非常神奇，特别好啊。同时再有还有个神奇性我特别要介绍一下，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老同志总是因为疾病睡不好，因为某些原因吧睡不好，特别是还有一些叫思虑过度性的失眠的患者，那医生可能会告诉你了，思虑过度你这个没药可救，是不是啊，没有药可以这个去治疗这方面的失眠。哎，你用用咱们的这个基因啊优化盾，你会发现什么，你会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面不是药品，它是什么呢，不是口服的那种啊，它是有生命磁的，它是可以根据我们人体睡眠磁场产生共振，来促进你的睡眠，来帮助平衡营养你的神经。哎，这非常好啊，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些顽固性失眠的患者，你不妨体会体会它的神奇，能让你一夜好觉，无梦到天亮。还有是什么呢，您如果啊有那个电磁检测笔，那么在咱们的基因优化盾上你可以进行检测，你能听到什么呢，这个磁检正常的语言播报啊，它对于我们人体有一个非常有益的磁场，同时呢还可以避免你打呼噜，再有呢它能够改变我们的酸性的碱性的这种体质，其实弱碱性体质是最棒的，那最棒的。所以说呢我们有强碱的体质，有什么呢酸性体质的患者，我们都可以平衡成为弱碱性。因为呢这个基因优化盾本身是碱性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啊，朋友们，您呢可以拿一瓶纯净水啊，纯净水，咱不拿那个矿物质水啊，那因为里面那个东西比较多复杂，您拿纯净水就行。纯净水呢你先倒入到容器烧杯当中，你滴入一个叫 pH 值试剂的东西，你会发现这个水呢会马上变成黄色。啥意思呢，你对照一下就知道了，黄色的水呀、啊、它是酸性的，酸性的啊，因为这种水你喝进去之后呢它不会对于身体有任何的健康帮助。所以说我们喝水尽量喝什么呢，其实我们倒是可以喝自来水，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喝一些矿物质水啊，但是纯净水我们尽量就是少饮用，因为它不是属于饮用水类的，能理解吗大家，这个酸性水对于人体好处不多啊，这么告诉大家吧。

0: 那么我们这时候怎么办？你就可以把你拿到手的啊，这个基因优化盾，我们那里面有一些材料啊，它是什么呢？就是碱性的，把它放在这个黄色的水里面搅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水马上会变成蓝色。好多人说这么神奇吗？哎，对，真的这么神奇啊！黄色变蓝色又说明了什么呢？拿那个对照表一看，哎呦，知道了，酸性变成碱性了。而人体最需要什么呢？没错，最需要的是小分子团弱碱性的水，这个对于人体是十分有帮助的啊。包括像胃不好的，有反酸嗳气的啊，像这个血液粘稠度大的啊，甘油三酯高的，你看你喝弱碱性水，它是非常好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哟，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太好了。是不是啊？可以把我们的体质变成什么呢？弱碱性体质。弱碱性体质不叫健康体质吗？所有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高血脂患者，这不都是酸性体质的吗？你如果能平衡，你的指标都会好啊，你的身体都会好起来。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那么用到2到3个月之后，那怎么办呢？咱们说这东西是不是要改变改变啊？对，没错，你需要在太阳底下把它来晒一晒，干嘛呢？可以补充能量，非常方便。啊，非常方便。其实这个央视啊已经率先做了这个展播了啊，当然这个东西价格挺贵。前两天呢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国内的定价呢是1980块钱，这是什么呢？就是出厂价格。然后呢会放到市场上干嘛呢？会有代理商，会有各个医疗机构，还有各个这个我们讲了这个什么大包商啊、分销商啊等等，他们每一步都是要加价的。所以未来再想在市面上去买咱们的基因优化盾的这些患者朋友，你记住，它是在1980块钱基础上要加再加再加的。但现在我们这次活动已经到尾声了啊，我们给所有的朋友这样一个机会，什么呢？你需要打一个电话，不需要花一分钱，不需要多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我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这样的话呢，机会非常难得，其实不是人人都能领得到的，因为我们全国一共只有5000套，是不是啊？我们免费发放给病情严重的患者，大伙儿抓紧时间去申请。如果说您拿到了我们的基因优化盾，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一块儿用，干嘛？既能够保命，又能给我们治病，还能帮助我们健康长寿。所以我特别希望啊，我们这5000份哎，能够呢应用在我们的患者朋友真正的实处，帮助大家来解决病痛。那么这次呢不仅您能获得购买基因三代特效药直接减免85%药费的资格，省下一大笔钱，而且呢就这2天可以不花多一分钱免费领取到咱们这个基因优化盾一个，数量非常有限，不是人人都有啊。还是那句话，提醒大家每天每个地区每档节目只限前20名患者来报名，只发放前20名。那希望我们所有的存在慢性疾病、一体多病、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朋友，咱们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对不对？
6: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

0: 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中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3: 哎，是我啊，欢迎您，请讲。
4: 哎，陈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现在可以报名领取这个基因优化盾是吗？
3: 嗯，没错，您是奔着咱们基因优化盾来的，是不是啊？
4: 对。
3: 想报名领取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什么呢？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啊。
4: 哦。
3: 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啦？
4: 我是老患者。
3: 是吧？那说说您情况，抓紧时间咱们了解了解啊。
4: 好的。
3: 哎。
4: 之前我定了2个周期的。
3: 嗯。
4: 这不是给我姐用了1个周期啊，我的1个周期还没有用完。
3: 嗯。你们姐妹都在用，我具体问问吧，是什么病情啊？
4: 我和我姐都是遗传性的糖尿病。
3: 嗯嗯。
4: 父母也常年患有糖尿病，这个慢性病真的折磨人很多年了都。
3: 嗯，没错啊，糖尿病本身就是基因遗传类疾病，遗传没有固定规律，但是呢，我们讲了父母有糖尿病啊，那么呢，在这个孩子身上发生糖尿病的几率就要大很多。你老父亲老母亲是因为这个病离开的吗？
4: 是
3: 啊，
4: 父母一身的并发症，晚年我跟你说真是十分痛苦，最后啊都是栽到这糖尿病上的。
3: 对，难怪你们你看一直担心吧，是不是？眼瞅他们遭罪，心里真的就是诚惶诚恐的啊。你家里还有其他人有这种病吗？
4: 你看，就我和我姐哈，患病这不10多年了。
3: 嗯。
4: 哎，兄弟身体一直倒是很好，我这不也一直听您讲解这个修基因、养健康这些知识，就觉得哎呀十分有道理，所以说才安心入手调理的。
3: 嗯，没错啊。其实本身这个基因呐、这个对于家族遗传都是很关键的，有很多慢性疾病的根源都是在基因上。啊，你看你们是什么呢？就姐妹遗传了易感致病基因，是不是啊？但是男孩子呢，可能稍微差一点儿啊。好在咱们及时用上了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啊，才能避开这些并发症，就不用重走父母的这老路了，对不对啊？
4: 对对对，确实是特别幸运。
3: 嗯，
4: 只不过我当初啊是原价购买的。
3: 嗯，对，其实我觉得呀，这个原价与否不重要，怎么的？人到中晚年呐，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没有好身体，您的一切你再有钱能怎么着，不都是空谈吗？对不对？
4: 对对对，老师说太对了。
3: 哎，
4: 我就希望我和我姐都能健健康康的呀。
3: 对，嗯，都能健健康康的啊，这份健康意识很好。
4: 是
3: 啊，因为糖尿病如果控制不好，那诱发了全身的并发症，是不是啊？白内障啊，心脑血管病啊，手脚麻木啊，坏疽啊，多种并发症，后果不堪设想啊。
4: 你看我从前啊，空腹血糖都10点多。
3: 是吧？
4: 哎，体标严重超标。
3: 嗯，
4: 现在空腹稳定在5点多，餐后7点多。
3: 姐，你这个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还在用吗？
4: 早就全部停掉了，
3: 嗯，
4: 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了，
3: 嗯，挺好。

0: 都好啊，你之前也出现这个并发症了，对不对？
1: 哎呀，没错，以前啊，经常胸口憋闷，呼吸不畅不说，心绞痛频繁的发作，就像那个刀绞一样那种疼痛感哈、啊，每次、呀，都让我就天天就是心惊胆战的。
0: 嗯，没错，真是这样，就是什么呢？就基因受损、慢病加重的信号，是不是啊？
1: 是
0: 因为糖尿病患者，你看突发心梗的、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概率太高了。有的甚至毫无征兆，是不是啊？直接那要命的都有，对不对啊？
1: 对对，真是这样。胸口憋闷的情况就消失了。
0: 好的。
1: 心绞痛再也没有复发过。
0: 不错。
1: 走路这个腿脚都有劲儿啊！以前，我天天就是那种提心吊胆，就害怕什么突发意外。你们一家人也都跟着我焦虑不安的那时候。
0: 对对对对，没错，这都是什么呢？无数慢病患者的心声啊啊！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这个临床数据也显示了，70%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问题的啊。而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呢？正对应的叫能够啊改变基因的三肽特效药，这是能够修护咱们受损基因，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的啊。我再问问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1: 哟，修复基因之后哈、血压也稳定了很多了。你看
0: 之
1: 前哈、还得长期服用的降压药。就这高压还150到170这样，低压就接近100了。就关键什么，他也还半严重的，这手啊脚啊都是那个麻木的那种。那时候
0: 是不是？
1: 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定在130左右，低压就是80多这样。不过现在手脚麻木的情况啊已经没有了，整个人就觉得现在特别轻松。现在
0: 那你看是不是这个状态特好，是不是啊？
1: 对，
0: 全身代谢循环都觉得、哎呀恢复通畅了，特别好，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其实还有最让我意外的是什么？指导老师哈、让我慢慢放开饮食哈、不用过度的忌口。
0: 哎，
1: 从前你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的日子就是过得特别压抑、现在两餐之间要吃点水果呀、完全没有负担了、现在都、
0: 好，真是不错，是不是啊？科学修复基因，平衡身体机能，营养均衡，这是更有利于长期的养护咱们的身体的啊。挺好、你老姐姐怎么样，效果也这么好吗？
1: 是我姐恢复的哈、也很好，常年服用的降压药已经停用了，血糖指标也完全正常。
0: 哎，
1: 早年呀、得过腔隙性脑梗、经常呀、头晕迷糊这样哈、精神都恍惚，现在头脑也清醒了、精气神也十足了现在。
0: 真不错。
1: 另外他不是还有白内障吗？从前看东西就是说像蒙了一层那个白雾一样模糊不清。哎，调理一段时间以后哈、他就跟我说眼前的雾也感觉散开了，视力都大幅升提升不说、看东西现在又清楚又透亮了，他跟我说。
0: 哎，真不错，是不是啊？幸好咱们及时改变了啊，用好药了。这一旦要是脑梗加重，你想视力衰退呀、这个生活无法自理呀、那后半生只能是咋呢？受尽苦楚啊，是不是、床上一窝你痛都动不了，你说是什么生活啊？对不对啊？咱们所含的这个 S3 加基因多肽是独有的，咱们的活性强易吸收，是全面可以修复人体的基因的。这样咱们说了坚持啊，坚持，因为我们两个周期呢可以彻底的去稳固咱们身体的状态啊。我们讲了去根治本，眼下呢咱们也是重磅福利，是不是啊？不仅可以享受85%药费减免，而且呢今天我们说了有20个名额，您赶紧去抢，我们会有什么呢？免费发放给大家这个基因优化盾，同步调理，市场价格1980， 是不是啊？咱能免费得，特好啊。怎么说呢？再有这个它的加持，再有咱们的治疗的好药，是不是啊？康复速度会翻倍啊。就20个名额，非常少，咱们抓紧时间行动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我马上打电话先报名，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陈老师。
0: 好，不用客气啊，好，行动起来，那我也祝您你们更健康啊，我们再见。
1: 好，谢谢陈老师，再见。
0: 再见。
7: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哎，你好，是曹老师吗？
0: 哎，对的，是我啊，您请讲，这位朋友。
8: 啊、
0: 哎，
8: 曹老师你好。
0: 我
8: 想问个事儿。现在是不是还能享受医药报废减免85%的政策，而且还能免费两道那个什么基因优化冻，对吧？
0: 对对对，这个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介绍，您也听啊。一个是什么呢？大额减免咱们的药费85%，个人只需要承担15%，就100块药费你自己只承担15块钱。另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直接给大伙儿的这个每天20个名额，就这20个名额，晚了就没了啊。那么是价值1980块钱的，就叫基因优化盾。就是什么原则呢？抓紧时间的原则，要不然晚了这名额就没了，对不对？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好不好？啊，
8: 对对，好好好呀，太重视太好了。
0: 王
8: 老师，那您帮我报个名吧。
0: 我这不能报名，为什么呢？都是要直接拨打场外400专线的啊。这么着，咱们抓紧说说，因为后面还有几位朋友啊，今天电话特多啊。我问问你想给谁用，什么问题啊？我听一下，咱心里有个数，好不好？
8: 好好好好。
0: 哎，对对对。
8: 我是给我老伴儿申请的。
0: 嗯。
8: 他之前是就是突发的脑出血。
0: 嗯。
8: 这被医院检查说出血量就有20多毫升。
0: 哦。
8: 当时的情况特别凶险。
0: 出血量很大，九死一生，很危险的啊。
8: 是可不是嘛。
0: 这
8: 发病以后直接就送到那个 ICU 了嘛。
0: 嗯。
8: 里面管理的也特别严，家属都不让多待。这不为了救他这一条命，两个孩子在外面打工都被拖累了嘛。
0: 对。
8: 我们家里的条件基本上也不宽裕。就是住了2-3天医院嘛，两个孩子就也能拿出有差不多2-3万。这就家底都掏空了。
0: 你看看，我特理解啊，因为 ICU 一天费用上万，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说吧，你得救人呢，那没办法啊，你多少家庭他都这样啊，是不是啊？你看你这可能人保住了，还有人保不住的呢，对吧？所以说你这是万幸啊。出院了没现在？
8: 出院了，出院了。
0: 啊，出院了。
8: 不能算严重的后遗症。
0: 半
8: 生即使半点都生着就不能动。
0: 哦、
8: 说话含糊不清，走路根本就站不稳，
0: 是吧？
8: 而且还得必须有人去架着才能挪几步。
0: 哦，
8: 人也变得特别，就是反应慢嘛。神志不清，看着真的，说实话让人心疼。
0: 对，没错啊。其实脑出血后遗症、脑血栓后遗症都是这样的。其实病根不在他本身的胳膊腿儿。啊，胳膊断了，腿折了，不是那样的，是什么呢？因为他脑部基因链断裂缺损了，就脑神经啊传导短路，他本身大脑指挥咱们肢体功能，他指挥不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基因链断裂，那身体不听指挥，这是指挥了，是不是啊？不听指挥了，那你想想，这你的家属就得累了，是不是？你得贴身全程伺候了，对不对？
8: 对，天天都得我守着。老伴儿以前也是家里边的主心骨啊，他这一倒下，我一下子就好像没了依靠。
0: 没错，
8: 家里家位都是我，啥也弄不明白。这个家跟散了架一样，这不心里边我也是没招没落的。我听您节目听了有几天了嘛。有的也听也能听懂。有的也是听不明白，专门给您打电话问问。
0: 哦，明白了，其实听不懂很正常。怎么呢？因为本身基因呐，它是对于人体来讲，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的话，它还是一个陌生领域。对不对？因为我们也是近些年来啊，才把这个基因领域呢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的病情的治疗当中。但是呢，你要了解，就是人就是有基因的，对吧？你看孩子长得像不像爸爸妈妈，那不就是遗传基因吗？对不对？五脏六腑都靠基因串联，身体才能正常运转啊。讲话了，这是什么呢？叫基因缘故，能理解吧？啊？
8: 能能能能。
0: 哎。
8: 嗯，就像我大孩子的脸型跟我就一模一样，小儿子的肤色啊、身高啊，都是随我老伴儿。
0: 哎，对对对，这就是基因，对吧？那么我们说了，基因本身来讲，它出现。

0: 问题了。刚才我讲的，它就是什么呢？脑部基因链断裂，普通药就不行，你得把这个药物应用到基因层，因为你连这够都够不着，你根本修不了病根，对不对？所以说你给他用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哎，这是正对应的，因为这个药跟那个是不一样的。我们毒含了 S 三加基因多肽，分子最小，吸收最快，它直接穿透细胞膜，直接达到基因层去修复断裂的基因链。基因修好之后，脑神经自然就通了，身体慢慢不就恢复了吗？对不对？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所以说大家反应都那么好啊，能明白吧？
4: 这下我就彻底听懂了。
0: 哎，
4: 原来呀，真的原来是基因会了才治不好。
0: 哎，没错啊。所以之前用药可能就不行。你这样啊，你老伴儿啊，他就是我们所讲的重症患者，基因严重受损。那首先来讲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进行内部治疗，赶紧去定，因为现在是85%药费减免。过了这段，你是100%药费，你会发现这个药很贵，因为基因药目前为止临床都不便宜啊，这是一个。另外，今天如果说在20个名额之内，还有这个基因优化盾辅助优化基因治疗，两样可以搭配起来。但是就20个名额，他这个情况也不能拖，是不是啊？而你们花费之前已经很多了，这是机会，明白吗？这是机会，赶紧，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咱们场外那儿，直接定，直接定啊，好不好？我也祝愿你们呢更健康，我们就不啰嗦了，我就把电话转过去，赶紧的行动啊，好吧？
4: 好，那就再见。
0: 哎，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
5: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陈老师你好啊。
0: 哎，是我呀，您好啊，您请讲。这位朋友，
6: 你讲那个基因优化盾呢？
0: 奔着这个来的哈。大伙儿可能今天听到老师介绍了，咱们每天都有20个名额，咱们呢可以免费领到基因优化盾啊，这好宝贝啊，是不是啊？跟那装甲车的防护装甲是一样的，专门来保护咱们身体的基因，就每天睡在上面就能够优化基因机能，护住基因不受外界毒素的伤害，保心保命，是不是啊？非常好，不至于说什么呢？不死于心梗，是吧？不死于心衰，不至于说在睡梦当中出现意外啊。好，那咱们这样，我先问问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了呀？
6: 哎呀，老师啊，我可是你的老粉丝了
0: 啊，
6: 实打实的老用户了，
0: 老用户了，老朋友了，是不是啊？我感谢您信任啊。那我听听您这个用多久了，身体怎么样，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6: 好好好。
0: 嗯，
6: 你看老师啊，我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
0: 嗯，那你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我了解了解啊，是吧？
6: 我这心脏病吧，说实在有10多年了。
0: 嗯，
6: 从我儿子结婚那年就开始犯病。
0: 嗯，
6: 一年比一年重。
0: 哦，
6: 尤其遇到冬天呐，心脏病发作的频率，特别频繁。
0: 嗯，
6: 你年年都得住院，住院花钱遭罪不说，家里人跟着操心受累呀。哎呀，去年我的心脏病最重，差一点命没保住。说实在，真是捡回了一条命啊。
0: 心脏病叫夺命杀手，犯起病来分分钟都要命。你这个病是最不能大意的了，对不对？
6: 可不是嘛，我当时住院呐，心内科主任就跟我说。让我申请用这个新的基因特效药物治疗。医生说效果好，就是价格高点。问我愿不愿意用。我老伴一开始啊还不同意，觉得医院推荐的想赚钱。我就跟老伴说呀，现在都是基因治病的时代了，好药就得用。
0: 对，
6: 不能拿命开玩笑啊，是不是？
0: 没错，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呀，就是只有病在身上，你才能深刻的去领会，是不是啊？本身来讲呢，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国家基因技术早就开始崛起了，治病啊，早就不是说用老方法就能解决的。你看老方法你也用了很久了，是吧？哪有效果呀？再拖再等，真出意外那后悔来不及的，

0: 巴心脏突突的跳，
1: 嗯，
0: 吓得心慌难受啊。
1: 哎，
0: 现在啥动静也不怕了，喘气也顺溜通透了。
1: 哎，是不是？
0: 也记忆力也行了。
1: 嗯。
0: 哎呀，以前咋回事呢？
1: 嗯。
0: 说实在的，我老忘事儿。
1: 嗯。
0: 哎，你说是老伴儿啥的，或孩子告诉事儿啥的，
1: 嗯，
0: 哎，记不住。
1: 是吧？哎，
0: 嗯，别人你看以前说电话号码呀、交代啥的，得重复好几遍我才能记住。
1: 对。
0: 哎呀，啥事儿跟我说一遍，我转头就能记住了，脑子清醒多了。
1: 是不是啊？你看基因修复好，老病根都去掉了。我有一个患者跟您是一样的，我为什么问这个啊？就是同样的病情，他给自己的微信起个名儿，微信名儿叫啥？转身就忘。但现在就不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用完之后呢，跟您一样效果很好，对吧？乱七八糟的药几乎都不用吃了。其实慢病最怕拖，最怕不治根，最怕的是不懂修复基因，是不是啊？现在呢，全世界咱们国家都认可。都认可基因用药，尤其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啊，你选择绝对没错。所以说你看啊，把其他药全停了，效果都是很好的，对吧？基因健康人才能真正健康，现在全身都康复好了，身体各项指标都稳定了。是这样，老朋友，我不是说不想让您用药，而是说你压根就不用再用药了，能理解吧？咱们身体活动你也不用再报名了，挺好啊，可以放心停药，听老师的没错，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好，我就听老师的。
1: 哎，对，好好好，那咱们不多聊了，后头还有患者啊。好，那我也祝您更健康，咱们以后多安排时间再跟您多聊一会儿啊。好，那就先聊到这儿。哎，我们再见。
0: 好，陈老师挺忙，不打扰你了。
1: 嗯，
0: 再见，陈老师。
1: 好，再见。哎，
2: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陈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3: 哎，陈老师，我今天刚听说，现在能免费领基因优惠盾，是不是真的呀？
1: 啊，是真的，但是这个我告诉你是什么，它叫基因优化盾，免费会送给你。但是呢，我们每个地区咱们只有20个名额一天。那么呢，同时你还可以享受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减免85%药费的政策。啊，有意味什么呢？你要打通电话拿到名额了，两重都给你优惠。一个是什么呢？咱们价值1980元的基因优化盾。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享受100块药费，个人只需要承担15元这样的减免政策。你看，一边修复基因，一边优化基因，治养结合，嗯，效果是不是事半功倍？非常好啊。但留给咱们时间不多，我们只有沟通2-3分钟的时间。我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
3: 20年前我父亲就得那些毛病，现在全落我身上了。
1: 是吧？啊，什么问题呢？
3: 他吧常年高血压，后来又脑血栓。
1: 哦，
3: 就是62。我现在吧也是遗传高血压，还带着这个老慢支、慢性咽炎呢。
1: 嗯，
3: 我以前的血压压差也大，低压80多，高压最低160，高的时候都189啊，特别危险。
1: 特别危险啊。那你现在又一个周期了，你恢复的怎么样？
3: 连着测好几天血压，现在血压稳定138、140了，低压85、86，血压稳稳当当降下来了。
1: 嗯，挺好，这是修复基因的好处。可能你以前天天吃降压药，你也压不住，对不对？它不是说你能压的问题，它只看表面光，那讲话血压的不是那回事儿。但现在改变基因了，你看看它自然下来了，对不对？非常好啊。咳嗽的怎么样？
3: 咳嗽现在也不错了，就是也不太咳了。嗯，
1: 行，挺好啊。你听我讲，因为咱们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因为什么呢？你以前呢存在就是我典型说到的这个基因受损的情况啊，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它出现这种基因出现的紊乱。所以说呢，这个病容易什么呢？高血压患者容易什么呀？脑中风，对不对？因为基因修复好了，心脑血管的风险都没了，多好，对不对？而且我听你说话，我为什么一直在问你咳嗽是不是好多了？因为很清亮了，这个嗓音证明什么呢？老慢支也好多了。虽然咱们是有那种遗传基因的，但是通过基因修复的方式，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通过咱们独有的这个 S3+基因多肽，我们专门去修复了咱们的基因链。我以前说过了，因为我们一个周期可以消除症状，现在就是你已经做到了啊。

0: 个周期稳定咱们现在的情况，正好呢赶上85%药费减免，还能免费领到基因优化盾。所以说呢，别错过这个机会。怎么办？我把你电话转到场外那儿去，直接报名，直接订就可以了。但每天名额就那么多，20个，呵呵，抓紧吧。我把电话转过去啊，您跟400去沟通啊，好吧，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老师。哎，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一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4: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5: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荣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0: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够和大伙儿呢共同相约在我们大型的健康科普类栏目生命第一密码。我是大家可以信赖的老朋友陈老师。感谢大伙儿啊准时关注呢，我们是由百家电台联合基因医学研发组共同开办的这档栏目。那么每天都是准时准点的，您在守候着我们的收音机啊。其实呢虽然是你我素不相识，但是呢我总觉得呀我是真心的愿意去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朋友。我觉得呢更多的呀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伙儿了解能够针对于咱们身体当中的慢性疾病慢性问题进行综合全面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咱别走弯路了。这些年呢咱们的老朋友不容易啊。那么更多的我们更希望大伙儿在我们节目当中收获健康，愿好人都能够一生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呢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都期盼，那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几千年来呀我们一直都是在追寻和探索的。那么真正的生命的密码呢，尤其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如何去解破它，如何去享受咱们的生活，谁都想无病无灾的多活上几年。那么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密码是什么呢？答案在哪儿呢？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实现这一解密的愿望。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来看啊，首先大伙儿最近呢都是通过我们的讲解了解到了在我国自主研发的咱们的基因三代药啊，开创了三项世界第一的这样的好药，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啊，解决慢性疾病。有的朋友问我了啊，说老师啊这个有哪三项世界第一呢？我们来看看啊。首先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基因修复药剂，那同时呢我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全身基因重组基因链能够治病除根药效最强的基因修复药剂。那么这三项第一呢，我觉得呀这是大家伙在治疗慢病过程当中的唯一的最优解，那唯一的最优解，这是什么呢？给大伙来郑重推荐，那郑重推荐让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介绍，通过我们的讲解了解到咱们中国国内首个高科技产品，而且是什么呢？叫基因治疗药。好，那么我们来看啊，其实我们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大伙儿呢能够解决病痛之苦，而且还可以什么呢？叫优化基因。我们同时呢帮助大家那给基因穿上盔甲，呵护我们的生命，捍卫我们的健康。所以说呢在我们这次啊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型的那我们说了补贴推广活动当中的，我们呢给大伙儿呢继续带来福利。什么福利呢？我们给大伙儿啊再送上一份好礼啊，这是我国国内首个高科技产品基因改变的优化盾。我们很多的朋友听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一想象到它的强大啊，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优化基因，同时呢还可以给我们基因穿上盔甲，呵护我们的生命，捍卫我们的健康。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那大型的推广活动即将结束之时呢，我们会给大伙儿在全国范围内啊发放5000个基因优化盾，每个地区每档节目每天我们限制名额，不是100%发放。这是什么呢？是极为幸运，而且是极为积极的，而且是什么呢？病情符合我们主治范围之内的20位患者可以免费来领取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份叫什么呢？福利，那叫基因穿上盔甲的基因优化盾。这个活动来讲呢，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0: 争取到的这些呢，是在临床当中价格极高，而且呢临床推广极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确实很难拿到的，很难拿到的。但是这一次我们是免费发放给大家。我觉得作为一名医者也好啊，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也好，向我们患者伸出援手，这是我的使命，是我的责任。那么我所做的这一切呢，都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更需要我去帮助你的。好多的朋友都说了，老师，这个药已经用的让我心花怒放了啊，就非常好了。我不知道您今后能不能一直给我们带来这种好药。我告诉大家，我会一直这么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心甘情愿，我想要帮助大家去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呢，我觉得多说一句啊，就像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从心往外啊，我是多么的希望有一个好大夫，能有个好药品来帮助我这个家庭，救救我的老父亲。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而我父亲对于我的寄望啊，就是要做人一身正气，唯一要一尘不染。而且呢，在他这个咽喉癌去世的那一刻，其实我觉得他对我的期许已经化成了我的动力了。首先是什么呢？我是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一定是要治病救人的。所以说呢，正因为从那一刻开始吧，那我决定了我未来的目标。我也告诉我自己，金钱名利淡如水，医德医道大于天。那我看到过，我经历过，所以我和我所有的听众，我们的老朋友，真的，我跟你们是感同身受的。我是能够理解每一位患者绝望的痛苦的，我能够理解每一个家属悲伤和不容易的。所以说呢，我能为你们做的就是尽心尽力，能帮一位是一位，能救一个是一个。而且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也把我的这个付出的一切，换句话讲，是我生命的意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了。那真的是，这是对我来讲生命意义的一个最大的证明。那么我想给大伙儿的是最好的，所以我在努力争取，那再给大家伙儿创造福利。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啊，面对咱们那一次呢大型的活动，就是减免85%药费之时，大伙儿呢已经是很开心了。但是呢，我们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脱销，是不是啊？没有药了。所以说呢，我还是要顾及更多的患者的。怎么讲？我还有福利要带给大家。那么这次呢，我又给大伙儿争取到了这份福利，叫什么呢？叫基因优化盾。我目前仅有5000套，仅有5000套。那我呢，不太忍心让大伙儿去多花钱，哪怕你们多花1分钱，我也不太忍心。但是呢，这个数量啊，极其有限。所以说呢，不是每位患者我都能顾及到。我们为了让更多的重病患者都能够领取到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所以说呢，我们给予了名额限制。那这个名额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每个地区每档节目我们限制20个名额。我希望您能理解啊，您能理解。一会儿我再讲啊。那么基因优化盾呢，咱们是免费领取，预约报名的时间会很短。怎么呢？因为全国我们只争取到了5000套，所以意味着这个活动可能在您相应的地区随时都会结束。那今天呢，有可能就是咱们这个最后一天时间，就是唯一的一天时间。那我在这里呢，希望咱们说患有这个陈年重大疾病的、严重一体多病的啊，我们呢这些个朋友，咱们抓紧时间去登记。那特别是年纪偏大的、得病时间长的、病情偏重的，咱们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打电话。那情况核实之后，那如果说您对应了啊，正好是咱们的范围之内，那么1分钱都不用花，

免费就可以把咱们的基因优化盾带回家啊，非常好，是不是啊？别错过。那么这时候啊，我想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在问我，老师为什么您总是极力在争取各项的福利给我们呢？我其实每天都在强调啊，咱们朋友们心里边已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了，什么呢？其实我们面对的是啥呀？是基因，基因健康，人健康，对吧？每个人的基因从受精卵那时刻开始，都是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基因是存在于咱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里头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所以基因决定着细胞的功能啊，说这个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基因决定它了。那么基因一旦是损伤病变，那你说这个细胞还会好吗？对，它不会好，是不是啊？因为它直接限制了我们细胞的功能和作用。那么组织器官呢，随着基因的改变，它也随之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啊，我们举几个例子，说你这个骨头里长骨刺了，骨关节相应会变形，是不是啊？那么身体出现了结节、息肉，包括囊肿、肿瘤等等，那么呢，相应组织器官的功能就会出现改变。那基因决定了咱们器官功能啊，基因可能会让您身体发炎，只要有炎症，身体就会病变。那说基因让你长什么，身体可能就会长什么。所以所有的一些个我们中老年常见病，其实呢你会发现啊，都是什么啊，都是基因病。良性的它叫什么呢，叫病，恶性的呢它就叫癌。所以说我们把良性这个病叫什么呀，叫基因慢性出现什么呢，退行性病变类疾病。而我们说不好的那些就叫基因恶性病变突变类的疾病，对吧？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对于基因的研究，哎，因为每年呢基因后天恶性病变，也就是说从慢性疾病发展成为癌症的新增的病患是有400万人的，平均每天被确诊的基因恶性病变的癌症患者超过了10000人。也就是说什么呢，昨天可能还是慢性疾病患者，一天之间就被确诊为癌症了。所以呢我们讲慢病这时候就不能慢慢悠悠的治了，咋呀，就得是快治了，对不对？有时候那句话说的真对啊，叫生死只隔一线间，你真要等到基因发生恶性病变，这辈子基本就完了呀，对吧？所以说我估计大伙也经常会听过或见过什么呢，说身边某某某谁谁谁啊，突然间被确诊癌症了，对不对？就是像当年我们听那个唱歌的那叫啥来着，就是《甄嬛传》那主题曲的演唱者姚贝娜啊，哎呀，真好听，天籁之音，是吧？突然间听说她得癌症，那你要说她没有癌症的话，是不是她发展前途特别的，这讲话的一片光明啊，对吧？随着那个电视剧的热播啊，再加上后天有一些力量的加持，这个嗓音还那么好，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啊，马上就要火了？但是一下子呢，那我们听说她癌症了，谁都不愿意相信，但是这个人就这么没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突然之间发生病变的，那看这辈子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啊？很多人都是从这个慢病发展到基因恶性病变的，其实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我们临床数据来看啊，整体来讲说基因先天遗传患癌的风险呢是17%，而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风险是91%，也就是慢性病你拖的时间越久，病灶部位的基因损伤就越大，发生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它就越多，甚至高达了什么呢，91%了。其实这个病的后果大伙都可以预判啊，都是绝症，是不是啊？都是绝症。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谁不想在慢性疾病阶段就把这病治好呢？是不是啊？非得拖着等着变那恶变吗？是不是啊？我们都想在这个阶段就给它治好啊，那谁也不想说得癌，是不是啊？谁也不想说我不想活了，我就想得那病，我死了算了，没有啊，一个都没有。那么这时候问题看啊，说慢性疾病为什么多少年都治不好呢？病根在哪儿呢？没错，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基因之上。你治病不修复基因，你还是用以前的药物和治疗方法，那铁定这辈子它都治不好。怎么呢？因为这是无效治疗。所以说大家伙发现了吧，哎，叫无效治疗，

0: 哎，目前慢性疾病的流行已经让咱们国家成为了癌症患者数量世界第一了。你看咱们的癌症患者也是世界第一，但是那个第一和这个第一它不一样啊，对吧？咱们三项世界第一那是好事，这个可是坏事，对不对？那么基因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是疾病的罪魁祸首，你知道吗？就像很多这个慢性疾病啊，比如说最常见的高血压，不管是有没有家族遗传，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引起的。你不修复这个基因，你去吃一辈子的降压药，最后可能这个患者还是会出现脑溢血，会出现肾衰、心脏病等等等等，对吧？糖尿病呢，它是由多个基因损伤引起的，包括呢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等等。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所以说呢，众多的基因损伤它引起了机体的代谢紊乱，你不修基因，你吃降糖药，你吃到猴年马月，你也治不好你的病。哎，包括呢像中风患者胳膊腿不好使，啊，肢体语言不受大脑支配了，怎么回事啊？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讲的是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表面上胳膊腿看着都好好的，哪儿也没坏啊，但是就像家里停电了，所有的家用电器呢是它好的呢，但是没有电工作不了，对不对？同一个道理啊，脑部基因链断裂，大脑就不能指挥身体的行为能力了。还有各种那我们谈之色变的什么呢，癌症啊，肺癌、肝癌、胃癌、胰腺癌、甲状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等，其实都是因为什么呢，基因损伤严重了之后发展成为的恶性的基因突变造成的。任何医生都会告诉你的啊，癌症本身就是基因病。为什么呢？因为癌症在治疗过程当中呢，一定是要分什么呢，叫基因啊检测后分型，再来进行针对治疗。而癌症肿瘤细胞基因谱上也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分的，原癌基因的突变就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啊，分裂失控，最终会导致恶性肿瘤产生。那就好比什么呢，这个汽车，哎呀，踩个油门噌就窜出去了，是不是？而抑癌基因呢，就是能够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啊，是最能够有效的去帮助我们什么呢，抑制癌细胞的分裂增殖的。所以说有的呢，你看看就是原癌性的，那可能就很重很重，这个人呢可能也就是几个月就没了。但是抑癌基因呢，如果它强大起来了，哎呀，这个人可以带病生存很久，有的甚至说带病生存，这个癌症带病也是十来年，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让抑癌基因强大起来呢？没错，我们给大伙儿就是推荐介绍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毒含了 S3 加基因多肽的，你用它，哎，把咱们这个讲话如同这汽车的刹车一样，哎，给它踩住，让它别往前发展喽，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没在癌病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抑癌基因强大起来，这样的话呢，就不发生基因突变，人就不易得癌。即使是说有一些轻微的癌症的异变风向，但是我们用了这个药之后，就如同刹车一般，直接把这个病扼杀在我们起步当中。而今天呢，大伙儿可能又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要下面时间重点给大伙儿说一说的啊，什么呢？我们给大伙儿申请到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治疗老慢病的啊一份非常棒的这个药品，什么呢？就是基因优化盾。怎么说呢？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好多朋友对于这个比较陌生啊，这款呢叫基因优化盾的产品。

啊，它是央视上榜的高科技产品，它是能在我们的睡眠过程当中就能够优化基因，保护基因，而且呢，基因优化盾采用的是什么呢？是新型纳米防辐射的面料，具有运用呼吸式的仿生调节，而且呢，由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的，做工非常的精致，效果也特别的持久。您怎么用呢？你就放在床上，你睡在它边上啊，它就能够给你呢360度环视的理疗，从头到脚啊给你呵护啊，那么从内到外给你进行调整，它会形成什么呢？一个超强的磁场。嗯，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形象了，怎么呢？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是不是啊？这个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啊，呵护着我们人体基因呢不受外界毒素的侵犯，如同呢给你的基因穿上了一层铠甲，尤其是什么呢？心脏病患者啊，心脏病患者它是有防猝死的功能的。嗯，你在家里你可以做一个实验，怎么呢？你拿一个 LED 的灯泡啊，放到基因优化盾防辐射面料边上，你会亲眼见证到灯泡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会发亮。我们都知道啊，人心脏骤停之后呢，医院靠什么来施救呢？哎，没错，我们要用那个多少胶，是不是啊？给电击。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就是在夜间睡着的时候，睡着睡着人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拥有了基因优化盾，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呢，给你补充生物电，您琢磨着，我们几乎就是拿到了咱们的免死金牌了，对不对？这非常好啊。再有是什么呢？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看这个，比如说医院抢救的这个电击的过程，它是可以让人的血压开始逐渐的恢复正常的。所以说呢，我们同理啊，基因优化盾呢本身是可以产生这种磁场，之后呢就可以平稳的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因为这里面呢还有什么呢？火山岩的成分，哎，它富含有什么呢？叫太赫兹生命光波。其实这种生命光波特别好，能够辅助咱们呢修复基因，哎，同时呢能够稳定血压，是不是非常神奇？哎，非常神奇，特别好啊。同时再有还有个神奇性，我特别要介绍一下，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老同志总是因为疾病睡不好，因为某些原因吧睡不好，特别是还有一些叫思虑过度性的失眠的患者，那医生可能会告诉你了，思虑过度，你这个没药可救，是不是啊？没有药可以这个去治疗这方面的失眠，哎，你用用咱们的这个基因啊优化盾，你会发现什么？你会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面不是药品，它是什么呢？不是口服的那种啊，它是有生命磁的，它是可以根据我们人体睡眠磁场产生共振，来促进你的睡眠，来帮助平衡营养你的神经。哎，这非常好啊。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些顽固性失眠的患者，你不妨体会体会它的神奇，能让你一夜好觉，无梦到天亮。还有是什么呢？您如果啊有那个电磁检测笔，那么在咱们的基因优化盾上你可以进行检测，你能听到什么呢？这个磁检正常的语言播报啊，它对于我们人体有一个非常有益的磁场，同时呢还可以避免你打呼噜，再有呢它能够改变我们的酸性的碱性的这种体质，其实弱碱性体质是最棒的，那最棒的。所以说呢，我们有强碱的体质，有什么呢？酸性体质的患者，我们都可以平衡成为弱碱性。因为呢，这个基因优化盾本身是碱性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啊，朋友们，您呢可以拿一瓶纯净水啊，纯净水，咱不拿那个矿物质水啊，那因为里面那个东西比较多复杂，您拿纯净水就行。纯净水呢，你先倒入到容器烧杯当中，你滴入一个叫 pH 值试剂的东西，你会发现这个水呢会马上变成黄色，啥意思呢？你对照一下就知道了。黄色的水呀，它是酸性的，酸性的啊，因为这种水你喝进去之后呢，它不会对于身体有任何的健康帮助。所以说我们喝水尽量喝什么呢？其实我们倒是可以喝自来水，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喝一些矿物质水啊，但是纯净水我们尽量就是少饮用，因为它不是属于饮用水类的，能理解吗？大家这个酸性水对于人体好处不多啊，这么告诉大家吧。那么我们这时候怎么办？你就可以把你拿到手的啊这个基因优化盾，我们那里面有一些材料啊，它是什么呢？就是碱性的，把它放在这个黄色的水里面搅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水马上会变成蓝色。好多人说这么神奇吗？哎，对，

0: 么这么神奇啊，黄色变蓝色又说明了什么呢？拿那个对照表一看，哎呦，知道了，酸性变成碱性了。而人体最需要什么呢？没错，最需要的是小分子团弱碱性的水，这个对于人体是十分有帮助的啊。包括像胃不好的，有反酸嗳气的啊，像这个血液粘稠度大的啊，甘油三酯高的，你看你喝弱碱性水它是非常好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哟，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太好了，是不是啊？可以把我们的体质变成什么呢？弱碱性体质。弱碱性体质不叫健康体质吗？所有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高血脂患者，这不都是酸性体质的吗？你如果能平衡，你的指标都会好啊，你的身体都会好起来。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那么用到2到3个月之后，那怎么办呢？咱们说这东西是不是要改变改变啊？对，没错，你需要在太阳底下把它来晒一晒，干嘛呢？可以补充能量，非常方便啊，非常方便。其实这个央视啊已经率先做了这个展播了啊，当然这个东西价格挺贵。前两天呢，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国内的定价呢是1980块钱，这是什么呢？就是出厂价格。然后呢，会放到市场上干嘛呢？会有代理商，会有各个医疗机构，还有各个这个我们讲了这个什么大包商啊、分销商啊等等，他们每一步都是要加价的。所以未来再想在市面上去买咱们的基因优化盾的这些患者朋友，你记住，它是在1980块钱基础上要加、再加、再加的。但现在，我们这次活动已经到尾声了啊，我们给所有的朋友这样一个机会，什么呢？你需要打一个电话，不需要花一分钱，不需要多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我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这样的话呢，机会非常难得，其实不是人人都能领得到的，因为我们全国一共只有5000套，是不是啊？我们免费发放给病情严重的患者，大伙儿抓紧时间去申请。如果说您拿到了我们的基因优化盾，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一块用，干嘛？既能够保命，又能给我们治病，还能帮助我们健康长寿。所以我特别希望啊，我们这5000份，哎，能够呢应用在我们的患者朋友真正的实处，帮助大家来解决病痛。那么，这次呢，不仅您能获得购买基因三代特效药，直接减免85%药费的资格，省下一大笔钱，而且呢，就这2天可以不花多一分钱，免费领取到咱们这个基因优化盾一个，数量非常有限，不是人人都有啊。还是那句话，提醒大家，每天每个地区每档节目只限前20名患者来报名，只发放前20名。那希望我们所有的存在慢性疾病、一体多病、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朋友，咱们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对不对？
6: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7: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

0: 扬身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中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2: 哎，是我啊，欢迎您，请讲。
3: 哎，陈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现在可以报名领取这个基因优化盾是吗？
2: 嗯，没错，您是奔着咱们基因优化盾来的，是不是啊？
3: 对。
2: 想报名领取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什么呢？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啊。
3: 哦。
2: 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啦？
3: 我是老患者。
2: 是吧？那说说您情况，抓紧时间，咱们了解了解啊。
3: 好的。
2: 哎。
3: 之前我定了2个周期的。
2: 嗯。
3: 这不是给我姐用了1个周期啊？我的1个周期还没有用完。
2: 你们姐妹都在用。我具体问问吧，是什么病情啊？
3: 我和我姐都是遗传性的糖尿病。
2: 嗯嗯。
3: 父母也常年患有糖尿病，这个慢性病真的折磨人很多年了都。
2: 嗯，没错啊。糖尿病本身就是基因遗传类疾病，遗传没有固定规律。但是呢，我们讲了父母有糖尿病啊，那么呢在这个孩子身上发生糖尿病的几率就要大很多。你老父亲老母亲是因为这个病离开的吗？
3: 是
2: 啊，
3: 父母一身的并发症，晚年我跟你说真是十分痛苦，最后啊都是栽到这糖尿病上的。
2: 对，难怪你们还一直担心吧，是不是？眼瞅他们遭罪，心里真的就是诚惶诚恐的啊。你家里还有其他人有这种病吗？
3: 你看就我和我姐哈，患病这不10多年了。
2: 嗯。
3: 哎，兄弟身体一直倒是很好。
2: 嗯。
3: 我这不也一直听您讲解这个修基因养健康这些知识，就觉得哎呀十分有道理，所以说才安心入手调理的。
2: 嗯，没错啊。其实本身这个基因呐，这个对于家族遗传都是很关键的。有很多慢性疾病的根源都是在基因上。啊，你看你们是什么呢？就姐妹遗传了易感致病基因，是不是啊？但是男孩子呢，可能稍微差一点儿啊。好在咱们及时用上了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啊，才能避开这些并发症，就不用重走父母的这老路了，对不对啊？
3: 对对对，确实是特别幸运。
2: 嗯，
3: 只不过我当初啊是原价购买的。
2: 嗯，对，其实我觉得呀，这个原价与否不重要，怎么的？人到中晚年呐，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没有好身体，您的一切，你再有钱能怎么着？不都是空谈吗？对不对？
3: 对对对，老人说太对了。
2: 哎，嗯，
3: 我就希望我和我姐都能健健康康的呀。
2: 对，嗯，都能健健康康的啊。这份健康意识很好，因为糖尿病如果控制不好，那诱发了全身的并发症，是不是啊？白内障啊，心脑血管病啊，手脚麻木啊，坏疽啊，多种并发症，后果不堪设想啊。
3: 你看我从前啊，空腹血糖都10点多。
2: 是吧？
3: 哎，指标严重超标。
2: 嗯，
3: 现在空腹稳定在5点多，餐后7点多。
2: 嗯。姐，你这个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还在用吗？
3: 早就全部停掉了。
2: 嗯，
3: 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了。
2: 嗯，挺好，多好啊！你之前也出现这个并发症了，对不对？
3: 哎呀，没错，以前啊，经常胸口憋闷，呼吸不畅不说，心绞痛频繁的发作。
2: 嗯，
3: 就像那个刀绞一样那种疼痛感哈，每次，
2: 嗯，
3: 呀都让我就天天就是心惊胆战的。
2: 嗯，没错。

0: 真是这样，就是什么呢？就基因受损、慢病加重的信号，是不是啊？
1: 是
0: 因为糖尿病患者，你看突发心梗的、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概率太高了。有的甚至毫无征兆，
1: 嗯、
0: 是不是啊？直接那要命的都有，对不对啊？
1: 对对，真是这样。
0: 嗯，
1: 胸口憋闷的情况就消失了。
0: 嗯、好的，
1: 心绞痛再也没有复发过。
0: 不错，
1: 哎、走路这个腿脚都有劲儿啊，以前。
0: 嗯
1: 哎，我天天就是那种提心吊胆，就害怕什么突发意外。你们一家人也都跟着我焦虑不安的、
0: 嗯、
1: 那时候。
0: 对对对对，没错，这都是什么呢？无数慢病患者的心声啊啊！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这个临床数据也显示了，70%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心脑血管问题的啊。而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呢？正对应的叫能够啊改变基因的三肽特效药。这是能够修护咱们受损基因，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的啊！我再问问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1: 哟，修复基因之后哈、
0: 啊啊，
1: 血压也稳定了很多了。
0: 嗯、
1: 你看之前哈、啊，还得长期服用的降压药，
0: 嗯、
1: 就这高压还150到170这样，低压就接近100了。
0: 嗯嗯嗯，
1: 就关于什么，他也还半严重的，这手啊脚啊都是那个麻木的那种，
0: 嗯、
1: 那时候。
0: 嗯是不是
1: 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定在130左右、
0: 嗯、
1: 低压就是80多这样、
0: 嗯、
1: 不过现在手脚麻木的情况啊已经没有了，整个人就觉得现在特别轻松、
0: 嗯、
1: 现在
0: 那你看是不是这个状态特好，是不是啊？
1: 对，
0: 全身代谢循环都觉得、啊、哎呀恢复通畅了，特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其实还有最让我意外的是什么、
0: 嗯、
1: 指导老师哈、啊、让我慢慢放开饮食啊、
0: 嗯、
1: 不用过度的忌口。
0: 哎，
1: 从前你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的日子就是过得特别压抑、
0: 嗯、
1: 现在两餐之间要吃点水果呀、啊、完全没有负担了、
0: 嗯、
1: 现在都、
0: 嗯、
1: 呵呵
0: 好，真是不错，是不是啊？科学修复基因，平衡身体机能，营养均衡，这是更有利于长期的养护咱们的身体的啊，挺好、
1: 嗯、
0: 你老姐姐怎么样，效果也这么好吗？
1: 是我姐恢复的哈、也很好，常年服用的降压药已经停用了，血糖指标也完全正常。他早年呀、啊、得过腔隙性脑梗、
0: 嗯、
1: 经常呀、啊
0: 嗯、
1: 头晕迷糊这样哈、
0: 啊嗯、
1: 精神都恍惚、
0: 嗯、
1: 现在头脑也清醒了、
0: 嗯、
1: 精气神也十足了现在。
0: 嗯，对，真不错。
1: 另外他不是还有白内障吗？
0: 嗯，
1: 从前看东西就是说像蒙了一层那个白雾一样模糊不清。哎，调理一段时间以后哈、啊，他就跟我说，眼前的雾也感觉散开了，
0: 嗯，
1: 视力都大幅提升不说、
0: 嗯，
1: 看东西现在又清楚又透亮了。他跟我说，
0: 哎，真不错，是不是啊？幸好咱们及时改变了啊，用好药了。这一旦要是脑梗加重，你想视力衰退呀、啊，啊，这个生活无法自理呀、啊，那后半生只能是咋呢？受尽苦楚啊，是不是？床上一窝，你痛都动不了，你说是什么生活啊？对不对啊？咱们所含的这个 S3 加基因多肽是独有的，咱们的活性强，易吸收，是全面可以修复人体的基因的。这样咱们说了，坚持啊，坚持，因为我们两个周期呢可以彻底的去稳固咱们身体的状态啊。我们讲了去根治本，眼下呢咱们也是重磅福利，是不是啊？不仅可以享受85%药费减免，而且呢今天我们说了有20个名额，您赶紧去抢，我们会有什么呢？免费发放给大家这个基因优化盾，同步调理，市场价格1980，是不是啊？咱能免费得，特好啊！怎么说呢？再有这个它的加持，再有咱们的治疗的好药，是不是啊？康复速度会翻倍、
1: 嗯、
0: 啊！就20个名额，非常少，咱们抓紧时间行动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我马上打电话先报名，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陈老师。
0: 好，不用客气啊，好，行动起来。那我也祝愿你们更健康啊，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陈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7: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

0: 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是唐老师吗？
2: 哎，对的，是我啊，您请讲这个朋友。
1: 啊、
2: 哎，
1: 嗯，唐老师你好。
2: 嗯、
1: 我想问个事儿，现在是不是还能享受医药报废减免85%的政策、
2: 嗯，
1: 而且还能免费两道那个什么基因优化冻，对吧？
2: 嗯，对对对，这个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介绍，您也听啊。一个是什么呢？大额减免咱们的药费。85%，个人只需要承担15%，就100块药费，你自己只承担15块钱。另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直接给大伙儿的这个每天20个名额，就这20个名额，晚了就没了啊。那么是价值1980块钱的，这叫基因优化盾。就是什么原则呢？抓紧时间的原则，要不然晚了这名额就没了。对不对？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哦，好不好？啊、
1: 哎，对对，好好好呀，太重视，太好了。
2: 嗯，
1: 唐老师，那您帮我报个名吧。
2: 我这不能报名，为什么呢？都是要直接拨打场外400专线的啊。这么着，咱们抓紧说说，因为后面还有几位朋友啊，今天电话特多啊。我问问你想给谁用，什么问题啊？我听一下，咱心里有个数，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2: 哎，对对对。
1: 我是给我老伴儿申请的。
2: 嗯。
1: 他之前是就是突发的脑出血。
2: 嗯，
1: 被医院检查说出血量就有20多毫升，
2: 哦，
1: 当时的情况特别凶险，
2: 嗯嗯嗯，出血量很大，九死一生，很危险的啊，嗯，
1: 是可不是嘛，
2: 嗯，
1: 这发病以后直接就送到那个 ICU 了嘛，
2: 嗯，
1: 里面管理的也特别严，家属都不让多待，
2: 嗯，
1: 这不为了救他这一条命，两个孩子在外面打工都被拖累了嘛，
2: 对，
1: 我们家里的条件基本上也不宽裕，
2: 嗯。
1: 啊，就是住了2-3天医院嘛，两个孩子就也能拿出有差不多2-3万。
2: 哦，嗯，
1: 这就家底都掏空了。
2: 嗯，你看看，我特理解啊，因为 ICU 一天费用上万，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说吧，你得救人呢，那没办法啊，你多少家庭他都这样啊，是不是啊？你看你这可能人保住了，还有人保不住的呢，对吧？所以说你这是万幸啊，出院了没现在？
1: 啊，出院了，出院了
2: 啊，出院了，
1: 是严重的后遗症，
2: 嗯
1: 半身就是半边的身子就不能动，
2: 哦，
1: 说话含糊不清，走路根本就站不稳，
2: 嗯、是吧？
1: 而且还得、哎，必须有人去架着才能挪几步，
2: 哦，
1: 人也变得特别，就是反应慢嘛，
2: 嗯嗯，
1: 神志不清，
2: 嗯、
1: 看着看着真的，说实话让人心疼。
2: 对，没错啊，其实脑出血后遗症、脑血栓后遗症都是这样的，其实病根不在他本身的胳膊腿儿。
1: 嗯
2: 啊，胳膊断了，腿折了，不是那样的，是什么呢？因为他脑部基因链断裂缺损了，就脑神经啊传导短路，他本身大脑指挥咱们肢体功能，他指挥不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基因链断裂，那身体不听指挥，这是指挥了，是不是啊？不听指挥了，那你想想，这你的家属就得累了，是不是？你得贴身全程伺候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嗯，
1: 哎，天天都得我守着。
2: 嗯，
1: 老伴儿以前也是家里边的主心骨啊，
2: 嗯嗯，
1: 他这一倒下，我一下子就好像没了依靠。
2: 没错，
1: 家里家位都是我，啥也弄不明白。
2: 嗯，
1: 这个家跟散了架一样，这不心里边我也是没招没落的。
2: 嗯，
1: 我听您节目听了有几天了嘛。
2: 嗯，
1: 有的也听也能听懂。
2: 嗯啊，
1: 也有的也是听不明白
2: 啊，
1: 专门给您打电话问问。
2: 哦，明白了，其实听不懂很正常，怎么呢？因为本身基因呐、啊，它是对于人体来讲，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的话，它还是一个陌生领域。对不对？因为我们也是近些年来啊，
1: 对对对
2: 才把这个基因领域呢、
1: 嗯、
2: 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的病情的治疗当中。但是呢，你要了解，就是人就是有基因的，对吧？你看孩子长得像不像爸爸妈妈，
1: 对对对，
2: 那不就是遗传基因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2: 五脏六腑都靠基因串联，
1: 对对对，
2: 身体才能正常运转啊。讲话了，这是什么呢？叫基因缘故，能理解吧？啊
1: ，no，
2: 哎，
1: 嗯，就像我大孩子脸型跟我就一模一样。
2: 嗯，
1: 小儿子的肤色啊、身高啊、
2: 嗯、
1: 都是随我老伴儿。
2: 哎，对对对，这就是基因，对吧？那么我们说了，基因本身来讲它出现问题了，刚才我讲的它就是什么呢？脑部基因链断裂，普通药就不行，你得把这个药物应用到基因层，因为你连这够都够不着，你根本修不了病根，对不对？所以说你给他用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哎，这是正对应的，因为这个药跟那个是不一样的，我们毒含了 S3+基因多肽分子。

0: 最小，吸收最快，它直接穿透细胞膜，直接达到基因层去修复断裂的基因链，基因修好之后，脑神经自然就通了，身体慢慢不就恢复了吗？对不对？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所以说大家反应都那么好啊，能明白吧？
4: 这下我就彻底听懂了。
0: 哎，
4: 原来呀，真的原来是基因会了才治不好。
0: 哎，没错啊。所以之前用药可能就不行。你这样啊，你老伴儿啊，他就是我们所讲的重症患者，基因严重受损。那首先来讲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进行内部治疗，赶紧去定，因为现在是85%药费减免。过了这段，
4: 对对对，
0: 你是100%药费，你会发现这个药很贵，因为基因药目前为止临床都不便宜啊，这是一个。另外，今天如果说在20个名额之内，还有这个基因优化盾辅助优化基因治疗，两样可以搭配起来。但是就20个名额，他这个情况也不能拖，是不是啊？而你们花费之前已经很多了，这是机会，明白吗？这是机会，赶紧，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咱们场外那儿，直接定，直接定啊，好不好？我也祝愿你们呢更健康，我们就不啰嗦了，我就把电话转过去，赶紧的行动啊，好吧？
4: 哎。好，那就
0: 再
4: 见。
0: 哎，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
5: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陈老师你好啊。
0: 哎，是我呀，您好啊，您请讲。这位朋友，
6: 你讲那个基因优化盾呢？
0: 奔着这个来的哈。大伙儿可能今天听到老师介绍了，咱们每天都有20个名额，咱们呢可以免费领到基因优化盾，那这好宝贝啊，是不是啊？跟那装甲车的防护装甲是一样的，专门来保护咱们身体的基因，就每天睡在上面就能够优化基因机能，护住基因不受外界毒素的伤害，保心保命，是不是啊？非常好，不至于说什么呢？不死于心梗，是吧？不死于心衰，不至于说在睡梦当中出现意外啊。好，那咱们这样，我先问问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了呀？
6: 哎呀，老师啊，我可是你的老粉丝了
0: 啊，
6: 实打实的老用户了，
0: 老用户了，老朋友了，是不是啊？我感谢您信任啊。那我听听您这个用多久了，身体怎么样，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6: 好好好。你看老师啊，我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
0: 那你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我了解了解啊，是吧？
6: 我这心脏病吧，说实在有10多年了。从我儿子结婚那年就开始犯病。一年比一年重。尤其一到冬天呐，心脏病发作的频率特别频繁。你年年都得住院，住院花钱遭罪不说，家里人跟他操心受累呀。哎呀，去年我的心脏病最重，差一点命没保住。说实在真是捡回了一条命啊。
0: 心脏病叫夺命杀手，犯起病来分分钟都要命，你这个病是最不能大意的了，对不对？
6: 可不是嘛，我当时住院呐，心内科主任就跟我说，让我申请用这个新的基因特效药物治疗。医生说效果好，就是价格高点。问我愿不愿意用。我老伴一开始啊还不同意，觉得医院推荐的想赚钱。我就跟老伴说呀，现在都是基因治病的时代了，好药就得用。
0: 对，
6: 不能拿命开玩笑啊，是不是？
0: 没错，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呀，就是只有病在身上，你才能深刻的去领会，是不是啊？本身来讲呢，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国家基因技术早就开始崛起了，治病啊早就不是说用老方法就能解决的。你看老方法你也用了很久了，是吧？哪有效果呀？再拖再等，真出意外那后悔来不及的啊。我觉得孩子们可能也是支持你用的，对不对？
6: 对，我儿子呀也坚持要我用。
0: 说咱们基因修复好了，其实心脏毛病自然不就消失了吗？对不对？心绞痛它就不会再犯了，心脏不也安稳了吗？对不对？您觉得？
6: 对，以前心脏那可真是弱不禁风啊。听见

0: 好几遍我才能记住。
1: 对，
0: 现在要啥事儿跟我说一遍，我转头就能记住了，脑子清醒多了。
1: 是不是啊？你看基因修复好，老病根都去掉了。我有一个患者跟您是一样的，我为什么问这个啊？就是同样的病情，他给自己的微信起个名儿，微信名儿叫啥？转身就忘。但现在就不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用完之后呢，跟您一样效果很好，对吧？乱七八糟的药几乎都不用吃了。其实慢病最怕拖，最怕不治根，最怕的是不懂修复基因，是不是啊？现在呢，全世界咱们国家都认可。都认可基因用药，尤其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啊，你选择绝对没错。所以说你看那、把其他药全停了，效果都是很好的，对吧？基因健康人才能真正健康，现在全身都康复好了，身体各项指标都稳定了。是这样，老朋友，我不是说不想让您用药，而是说你压根就不用再用药了，能理解吧？咱们身体活动你也不用再报名了，挺好啊，可以放心停药，听老师的没错，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好，我就听老师的。
1: 哎对，好好好，那咱们不多聊了，后头还有患者啊。好，那我也祝您更健康，咱们以后多安排时间再跟您多聊一会儿啊。好，那就先聊到这儿，哎，我们再见。
0: 好，陈老师挺忙，不打扰你了。
1: 嗯，
0: 再见，陈老师。
1: 好，再见，哎。
2: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陈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3: 哎，陈老师，我今天刚听说，现在能免费领基因优惠盾，是不是真的呀？
1: 啊，是真的，但是这个我告诉你是什么，它叫基因优化盾，免费会送给你。但是呢，我们每个地区咱们只有20个名额一天。那么呢，同时你还可以享受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减免85%药费的政策。啊，有意味什么呢？你要打通电话拿到名额了，两重都给你优惠。一个是什么呢？咱们价值1980元的基因优化盾。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享受100块药费，个人只需要承担15元这样的减免政策。你看，一边修复基因，一边优化基因，治养结合，嗯，效果是不是事半功倍？非常好啊。但留给咱们时间不多，我们只有沟通2-3分钟的时间。我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
3: 20年前我父亲就得那些毛病，现在全落我身上了。
1: 是吧？啊，什么问题呢？
3: 他吧常年高血压，后来又脑血栓。
1: 哦，
3: 就是62。我现在吧也是遗传高血压，还带着这个老慢支、慢性咽炎呢。
1: 嗯，
3: 我以前的血压压差也大，低压80多，高压最低160，高的时候都189啊，特别危险。
1: 特别危险啊。那你现在又一个周期了，你恢复的怎么样？
3: 连着测好几天血压，现在血压稳定138、140了
1: 啊，
3: 低压85、86，血压稳稳当当降下来了。
1: 嗯，挺好，这是修复基因的好处。可能你以前天天吃降压药，你也压不住，对不对？它不是说你能压的问题，它只看表面光，那讲话血压的不是那回事儿。但现在改变基因了，你看看它自然下来了，对不对？非常好啊。咳嗽的怎么样？
3: 咳嗽现在也不错了，就是也不太咳了。嗯，
1: 行，挺好啊。你听我讲，因为咱们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因为什么呢？你以前呢存在就是我典型说到的这个基因受损的情况啊，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它出现这种基因出现的紊乱。所以说呢，这个病容易什么呢？高血压患者容易什么呀？脑中风，对不对？因为基因修复好了，心脑血管的风险都没了，多好，对不对？而且我听你说话，我为什么一直在问你咳嗽是不是好多了？因为很清亮了，这个嗓音证明什么呢？老慢支也好多了。虽然咱们是有那种遗传基因的，但是通过基因修复的方式，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通过咱们独有的这个 S3+基因多肽，我们专门去修复了咱们的基因链。我以前说过了，因为我们一个周期可以消除症状，现在就是您已经做到了啊，再用一个周期稳定咱们现在的情况，正好呢赶上85%药费减免，还能免费领到基因优化盾。所以说呢，别错过这个机会。怎么办？我把你电话转到场外那儿去，直接报名，直接订这就可以了。但每天名额就那么多，20个，呵呵，抓紧吧。我把电话转过去啊，您跟400去沟通啊，好吧，这位朋友。
3: 哎，好，再见，老师。哎，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

0: 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2: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3: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老王啊，
5: 哎，
4: 准备好没呀？
5: 准备好了。
4: 听我的口令啊，一定要跟上节奏，听着没？
5: 好，
4: 预备，开始。哒哒啦哒哒个里个啦哒哒。
5: 要闯门啊，
4: 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呀，你过来我有点事儿，你过来我有点事儿。哎，老王
5: 啊，
4: 想啥呢？到你词儿了咋不唱呢？
5: 我有点不得劲儿。
4: 咋的不得劲儿啊？你说社区排个联欢晚会让咱俩演个二人转，你这词儿也没下来，动作也不到位，你能不能积极点啊？
5: 我一唱到这块吧，我就触景生情，就想起咱俩的事儿来。你说咱俩都处2年多了，你也不给我个名分，我一催咱俩快结婚吧，你就说等等等等，你还要我等到啥钱？你猜你老张头咋说我的？
4: 咋说的？
5: 说我啊，没事就往你跟前凑，咋处也处不够，为啥不结婚呢？我就是你养的一个小鲜肉。
6: 哎呀我的妈呀，
4: 你听他瞎嘚嘚啥呀？我跟你说过嘛，咱俩的事儿啊，老王
5: 啊，
4: 不着急。
5: 我能不着急吗？我那礼都收了，你要是再不同意，那你就是心里有别人了。是不是老孙头老追求你动心了？
4: 你说这话你丧不丧良心呢？啊，你说我跟你处这2年多，我对你啥样你心里没数吗？我为啥不着急结婚呢？我不就是担心我�儿子吗？你说我儿子亮亮27了，到现在对象还没有呢，那总不能儿子不结婚妈就先找一个吧，那不成老不着调的了吗？你能不能理解我呀？啥人呢？你说你让我这心里这个憋屈。
5: 你猜，我寻思给你点压力，刺激刺激你。这家可倒好，刺激哭了。
4: 不排了，哟哟，起来，跟你排个练这个憋气劲儿。你说，哎，
5: 老伴儿，老伴儿，别哭别哭，
4: 管谁叫老伴儿呢？你呀，
5: 孩子没在家就这么叫着啊。
4: 起来，
5: 这回孩子回来，我可得好好劝劝他。27、28了还不结婚，你等啥呢？你这不耽误老情人终成眷属吗？
4: 老王啊，你过来，我告诉你啊，就你那嘴没有个把门的，你不能跟亮亮啥都说，知道吗？这事儿还得瞒着他，孩子心里没有准备，知道吗？
5: 没事
4: 啊，
5: 我有分寸
4: 啊啊，可以劝他，不能说咱俩的事儿，知道不？
5: 行行行，
4: 抓紧排练。
5: 哎，词儿背下来没呢？
4: 你看还说我呢，哎，你抓紧排练。
7: 哎，喂，哎，婷婷，我到家了。行，那我一会儿就接你啊。好了，在外忙了1年了，回家陪我妈过个年。在电话里啊，我告诉她明天回来，其实啊，就是为了给她个惊喜。
6: 正月初，
5: 谁敲门？
4: 谁呀？
7: 妈，是我，开门。
4: 哎呀妈呀，我儿子回来了。
5: 呀，哎，不是。不说你明天回来吗？
4: 对呀，你说咋今天就回来？
5: 哎呀，
4: 我告诉你，不能让他看见你在这儿啊！你赶紧藏起来。
5: 我躲沙发后。
4: 啊，不是，那能躲下你吗？
7: 开门吗？
5: 我上哪儿？
4: 哎，等会儿啊，儿子。
5: 我上哪儿？
4: 窗户，窗户。哎，
5: 28楼跳不？

0: 起哄来，我藏在门后，门后啊。儿子，等会儿啊。哎，
1: 妈，你咋才开门呢？
0: 儿子。
1: 妈。
0: 儿子，你不告诉我明天回来了吗？
1: 我不为了给你个惊喜吗？
0: 走，妈都想你了。
2: 嚼
1: 你，你谁呀、啊、你啊？你是不是小胖你啊？哎呀，
0: 住手住手，
1: 轻点轻点。
0: 儿子，这是妈的朋友，快起来起来。
1: 朋友啊，哎呀妈呀，
3: 妈呀，嗯，咱家出啥事了？
0: 没出啥事啊。
3: 没出啥事，你找个和尚来家里干啥？
0: 啥和尚啊？这是咱家的那个隔壁的，你王叔啊。
3: 你是
4: 传说中的隔壁老王。
0: 那啥，
3: 王叔你好，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知道，没事吧？
0: 哎，老王没事吧？这是啊，
4: 没事没事。哎呀，
0: 这孩子没深浅，快儿子，让王叔进屋坐。
4: 哎，坐。
0: 哎呀，让妈看看你。
1: 妈，
0: 儿子，哎，一年多都没回来了，那咋黑瘦黑瘦的呢？是不工作累的呀？
1: 没事，妈，不用担心，不累。
4: 哎，老李。你发现这孩子长得就和我年轻一模一样，
0: 你有啥？
4: 我年轻也那么帅，抽烟来。
3: 我不会抽烟，王叔。啊，
4: 那喝水。
3: 哎呀，不用麻烦了，王叔。没，
4: 不是那加多宝喝吧？哎，茶铁观音搁那个箱里去。去快点，你看
0: 这老王。嗯。你说你头一回上人家，你知道那茶叶在哪儿呢？你儿子，
4: 我一算就搁那儿呢。
0: 你王叔这人吧，哪样都好，就是自来熟，不拿自己当外人。你说你，你陪你王叔聊会儿天，妈给你洗水果去啊，聊会儿啊。哎，
4: 没事，你放心，我有分寸啊。哎呀，孩子，哎，那个，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3: 得有一年多了。
4: 嗯，有了，差不多。嗯，有了啊。嗯，那个，搁北京是啊？
3: 是，我那个警校刚毕业，现在实习呢。
4: 呀，那以后得当警察呀？
3: 那可不。
4: 我说你这出手这么敏捷，一招给我制服了。
3: 对不起，王叔啊。
4: 警察那，哎，一般的有啥事啥也瞒不过你们哈。
3: 我们呢？基本看对方的眼神还有他的表情就能断定他是什么人，他心里在想什么
4: 啊。那有的一般不能乱说呢哈。
3: 没事，随便聊，王叔啊。
4: 我听你妈说你27了哈。
3: 是27了。
4: 有对象没？
3: 没有，我现在不想处，先把事业做好。
4: 哎呀，你这孩子，你男人应该以家庭为重，家庭幸福了，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是吧？
3: 哎呀，我觉得处对象浪费时间，也没啥意思。
4: 处对象没意思，那啥有意思？我跟你说，咱们国家啊，男女的比例严重的失衡，男孩多，女孩少。你现在27，孩子，你以后37，你再找媳妇儿，我的妈呀，那竞争老惨烈了，整不好就得决斗。
3: 王叔，没有你说那么严重。
4: 这咋不严重呢？最简洁的办法，手机有一个摇一摇，搜索附近人最有效。
3: 王叔啊，你还挺前卫的啊。
4: 这啥话？你看你王叔岁数不小哈，但是新潮的事儿没有一样能难住我的。我那天在广场上扭大秧歌，我又想试试我那个手机好不好使。我在广场上，当当当当啷滴滴的啷滴当，哒哒啷哒滴的啷哒滴个啷当，哎，就这么晃三下，摇出仨老太太。
3: 仨老太太？
4: 那可。
3: 那你怎么处啊？
4: 一个一个处呗。第一个吧有点胖，第二个有点黑，第三个我直接给他拉黑了。
3: 王叔，嗯，那你说你这事儿，你家我王婶不管你啊？
4: 这事能让他知道吗？
3: 现在这通讯发达，互相一传都知道。
4: 你王婶，我俩住的远，他那块没有信号。

0: 你王婶在山区啊？
1: 那远，那老也不见面，感情能行吗？嗯，清明和七月十五偶尔也聊聊天。啊？说啥呢？儿子，你王婶啊早就去世了啊，这一天没个正六，你跟孩子好好说话呢。不是。
2: 孩子不以后当警察吗？我得看看他这反应快不快。
1: 儿子，吃点。
0: 王叔，听明白了，你的意思不就是让我早点结婚吗？
2: 那对呗，你要是找了，你妈不就找了吗？
0: 我这次啊也是为这事儿回来的。
2: 是吗？
0: 是。
2: 哎，你听那孩子，你真的有
0: 这妈。妈呀，你说我从小你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也不容易，儿子合计给你找个老伴儿。
2: 你这点做对，我跟你说，
0: 我认识个李老师，比你大四岁，人家可有文化了。
2: 要不你俩见见面，行不行吗？
0: 不，
2: 那个孩子啊，那个有文化是好事儿，但是你得替对方考虑啊。他有文化不行，你妈小学没毕业呢，他俩能生活到一起吗？那也没有共同语言呢。老李，你说对不对？
1: 啊，那个，对。
0: 那实在不行，我朋友他有个叔叔，是个离休干部。
2: 不是，孩子，我跟你说，退休的老领导挺好，但是他当领导当惯了，净指使人了。那你妈要跟他俩成了，就净伺候他去了，谁能受了？老李，你说对不对？
1: 是那么回事。
0: 那就我孙大爷吧，行不行？
1: 哪个孙大爷呀？
0: 你认识？咱们小区我孙大爷。
2: 不是
1: 小区那个。
0: 王总。
2: 不是，
0: 王叔，你让我妈发表意见，你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2: 那老孙头绝对不行了。
1: 不是，你听孩子说完，你别激动。
0: 我孙大爷那人多好啊，他儿子是我同学，人在北京做房地产，那家庭条件可好了，行不行，妈？
1: 儿子呀，妈的事儿吧，你先别操心。你说我一个人过这么多年，哎呀，我都习惯了，不想找了。
0: 妈呀，你说我就为你这事儿回来的。我给你介绍这个不同意，那个不同意，那你要不找，我也不找了。
1: 你看你这孩子，那犟出又来了。行，我听你的。
0: 真的啊，妈？啊，
2: 那你听他的，谁听我的？
1: 你看你这人怎么的？
2: 不是，
1: 那不是我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你那个孩子，那个你送你王叔回家吃饭去啊。
2: 我吃啥呀？你就给我吃山珍海味，现在我心里也是受伤的。
1: 不是你要干啥呀？
2: 干啥？实话实说吧，干啥？
1: 说啥说呀？不说好的，不行，当孩子面。
2: 这功夫不说，我这说不着了。孩子，我跟你说吧，我和你妈都处两年多了，每次我跟她提出要结婚，她就说等等，等等，我就一直在等啊。孩子，你看看，等的一根毛都没有了。我们老年人怎么就不能有个爱情呢？是不是互相都有对方，那怎么就不行呢？孩子，你给说一说这事儿。你说老李，这说呀，
1: 说啥呀？
0: 妈呀，
2: 我要再不说，你说你就不敢看，你都要嫁入豪门了，你说啥？
0: 王叔，我得跟你说两句。我妈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我做儿子的希望我妈后半生能够幸福。说句您不愿意听的话，我觉得您的条件跟我妈还不太合适。妈，你要执意跟我王叔在一起，那儿子也不管，那我的事儿你也别管了。我决定了，这辈子我都单身，我不结婚了。妈，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就走了啊。
2: 站住！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妈说话呀？我和你妈结不结婚都无所谓，就算不结婚，我心里也有她，我也会疼她照顾她。你说不结婚就不结婚了？你对得起你妈吗？她屎一把尿一把把你养大，供你上学，她多么希望你结婚。

0: 生子成个家呀。你这样对待你妈，你属于不孝。孩子，我瞧不起你。
1: 儿子，妈和你王叔的事儿吧，妈不是有意想瞒着你，妈就是不想让你分心，好好的学习，好好工作，早点结婚，让妈抱上大胖孙子。即使妈马上就走了，这辈子也就没啥遗憾了。
0: 老李，别哭，不还有我呢吗？咱俩这辈子有缘无分，我想好了，今生无缘相聚，来世再做夫妻。只要你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我都想好了，老李，实在不行我给你当保姆，我伺候你一辈子。
2: 妈，王叔，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1: 啊啊，开玩笑。
2: 王叔，其实我知道这两年你一直默默照顾我妈。我是警察，我能看不出来你这点小心思吗？我就是给你下了个套，没想到王叔你真往里钻。王叔，也看出你对我妈是真心的，我谢谢你，王叔。
0: 你这孩子，你还给我下个套，你这是给王叔一个惊喜呀！刚才我都有点崩溃了，这家要重见光明了。
1: 儿子，你刚才说那些话都要把妈吓死了你。
2: 妈，我还给你准备个惊喜呢。
1: 还给我准备个惊喜？
2: 我处对象了，都处一年多了。
1: 是吗？处对象了？
2: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马上下车，我去接他。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儿子，那快赶紧去接
2: 去。那我先去，
0: 快点去啊！
2: 我去了，妈啊。
1: 哎呀，老王啊，
0: 嗯，老李，这幸福来的太突然了。
1: 可不咋的，你说这
0: 一点准备都没有。
1: 哎呀。那孩子来了，咱得给做点饭呢。
0: 我去买菜去啊。
1: 行，你去吧。哎，站住！我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啊？刚才你说摇出仨老太太，怎么回事啊？
0: 你看你这，你儿子不是警察吗？我也给他下个套，让他自己破去吧。
1: 哎，回来没拿钱呢。
3: 擦皮鞋吧，擦皮鞋吧，给大家拜年了。我名字叫做蠢得死，四十好几没老婆，不是我不想找对象，实在是因为太蠢了。听说有个聪明人，名字叫做赛诸葛，我来求他出主意，帮我找个女朋友，一点都不押韵，难怪没有什么掌声了，太给力了。我先找个人啊，赛诸葛呀，诸葛亮啊，
4: 放音乐。放音乐。你看我这么有名气的人，没有一次出场是有音乐伴奏的，每次都让我这么干曲子曲，这管音响的真的是蠢得死。
3: 哎，你喊我呀？
4: 你来了？
3: 我来了。到底是赛诸葛呀，第一次见面就晓得我的名字嘞。
4: 真的是。

0: 斯，
1: 哎，真的有叫这种贝斯名字的人呐、啊？你是来找我问婚姻的吧？
0: 你是活神仙吧？你怎么知道我是来问婚姻的？
1: 你让大家看看你这个朔县丫鬟啊，脑壳像你汤圆，脸上都起了茧，裤腿嘛一边长一边短，孩子倒是一训编的，你这个样子肯定讨不到堂客，只讨得到堂客们的邋遢鞋。
0: 盼星星盼月亮，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赛诸葛啊，活神仙啊，麻烦你帮我算一下，看我什么时候可以结得姻缘呢？
1: 不要急啊，啊，我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哦，免费给你送一八字，
0: 谢谢。
1: 你看送的灵不啊？啊，你是耍皮还的吧？
0: 这里都算出来了，
1: 那个外国人都看出来了，这还要算吗？侮辱我的智商，你这是。六十几了？
0: 四十九嘞，
1: 蛮吃老了你啊！
0: 啊，熬的。
1: 你呀、啊，命真注定，五十岁以前没有女人。
0: 真的准啊！
2: 准吗？
0: 那五十岁以后呢？
1: 五十岁以后啊，啊，你就习惯了。啊，
0: 不习惯嘞。这又不是什么好习惯，赛诸葛，麻烦你救我一命啊！
1: 不要害怕啊，天下无难事，只怕赛诸葛。我给你三个救命的锦囊，保证你从此成为长沙市的钻石王老五。到时候不是你找不到女朋友，是女朋友太多了，你挑花了眼。
0: 不需要那么多，一个就够了。你要是帮我找到了女朋友啊，你就是我亲爹。
1: 你不要乱客气啊，你比我还大几岁的。
0: 哎，你说的那三个锦囊妙计是什么呀？
1: 第一个锦囊妙计，哦，记住啊，再碰到你喜欢的女孩子，你就这么跟她讲，嗯，你说你呀、啊、年纪比较老，堂客死得早，手里几千万，不晓得我是搞。
0: 哎，我没有几千万嘞，我没有那么多，没有没有。
1: 我晓得你没有几千万呢，你这样子像是一个有几千万的人不了你啊！你没几千万没关系，我给你嘛。
0: 你给我几千万了？
1: 啊，接着啊。哦。第一，千万不要讲真话。哦。第二，千万不要脸红。第三，千万不要觉得对不起良心。第四，千万不要讲是我要你这么讲的，
0: 这就四千万了。
1: 再给你几千万？
0: 不要了，
1: 凑一个亿嘛。
0: 这真的不要了？
1: 你不知好歹。
0: 哎啊，万一那个女孩子她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
1: 那就用第二个锦囊妙计。
0: 第二个锦囊是什么妙计啊？
1: 从今天开始你要为她做蠢事。
0: 我本来就叫蠢得死啊，我还要做蠢事啊？
1: 你还不够蠢，从今天开始你要对他的照片早请示晚汇报、哦、你要念着他的名字睡觉、啊、你要每天给他写十封情书，到了月底一起烧掉。你要到庙里去磕头，你要到教堂里去祷告，你要每天爬到游乐山顶上对着他聚的那个方向哈笑着笑。
0: 那我就真的有蛮蠢了。
1: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我辛苦的要死，那个女孩子她又看不见，我不是白忙了？
1: 你把你这一切先练熟、哦、练熟以后把电视台的找来拍，特别是那种情感类的电视节目，他们最喜欢拍你这种蠢人蠢事了。
0: 电视台的难道比我还蠢一些啊？
1: 你以为电视台的比你灵光啊？我告诉你，电视台的什么都不认，就认收视率。哦。到时候你这个事迹一播出去，肯定收视率高，电视台肯定会把那个女孩子跟你喊在一起，来一次真情对对碰。嗯。那时那刻，那个女孩子要还敢骑你把你，全国人民都不答应。
0: 全国人民。

0: 不答应。我觉得有点包办婚姻的意思嘞。
1: 你就是该领份的时候不领份，不该领份的时候掀起个假领份，你管他包办不包办，你把人搞到手不就行了吗？
0: 万一那个女孩子她还是不同意呢？
1: 她要再不同意，那不就成全你了吗？那不就更好了，你就出名了。那时候全国的女孩子都会同情你，可怜你，爱上你。你想到哪里再去找比你更蠢更痴情的男人呢？那时候你就是龙牌酱油灯芯膏，坨坨妹子随你挑啊。
0: 高，实在是高。
1: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再给你一个锦囊妙计。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打开用。
0: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蠢的是没有别的本事，从今天起我天天跟你擦皮鞋。
1: 你看你这个举起，只晓得耍皮孩。哎，你皮孩耍得挺好，能耍回坦克吗？
0: 耍不回。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太蠢了噻。
0: No，
1: 蠢得死。
0: 哎，你教我呀。
1: 你向我学习，要做一个聪明人，做一个灵犯人。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不能靠你的聪明灵犯解决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你现在叫蠢得死，哪一天大家喊你聪明得死，你就成功了。
0: 我要成功，我要所有的人都喊我聪明得死。聪明得死有点像个日本名字嘞。我觉得还是蠢得死接地气一些。我
1: 出去吧。
0: 我还是叫蠢得死好吧。
1: 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了，蠢不带滑你是不是？出去吧。哦，耍你的皮还可以。
0: 哎，他刚才讲的第一个锦囊是什么去了？我又忘记了。我怎么这么蠢呢？我哎
1: 呀，你要是找的女朋友，我晒诸葛给你挑名字用。哎呀，这么多朋友给大家拜年了。哎，谢谢。告诉大家，转眼春去秋来，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哎呀，我就觉得我这脑壳里的智慧啊，那是硕果累累，十里飘香，搞得我现在都不敢随便甩脑壳，一甩就甩一地的金点子，看见没？哎，这人太灵犯了，也是个负担呢。
2: 爸爸。哎呀，
1: 我的女儿来了。
2: 你又在这里收获智慧的果实吧？
1: 你看，我女儿就是了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宝贝女儿，青春年少，貌美如花吧。嗯，长得不像我。那像谁呢？像你呀。那缺德不了，真的是。像旗帜啊。为什么每次我带他去了都感到像旗帜，是为什么呢？哎，我不晓得他哪一点像旗帜了啊。大家仔细看，这眼睛、眉毛、鼻子嘴，确实有点像旗帜。
2: 爸爸，我只要聪明像了你不就行了吗？
1: 是，你只要像我一样的聪明，那就证明当年没有走肿。
2: 爸爸、啊、我今天来是想让你看一个人。
1: 哎呀，我说怎么早上起来洗袖子叫个不停呢、啊、原来是个未来的女婿要上门呢、啊。我看看我这么灵光的女儿给我找了个好帅的帅哥做。来了，我的喊上牙了，给我看一下。
2: 来了。
1: 这个男子蛮眼熟的。这个藤边孩子在哪里看见过的？这可能是个熟人吧。来了来了，让我看一下了，迟早要看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没喊齐再来。
1: 宝阿爸，宝阿爸，宝阿爸。
2: 人都死了，
0: 哎，你害得我屋里来了呀。我又不晓得是你的女儿，再说这个感情爆发了，我还管得那么多啊。我
2: 你为什么不在外面找个没人的地方寻死啊？你害我的女儿干什么？我拼了这条老命。
3: 哎，爸爸爸爸不要激动嘛。爸爸，
2: 我的个崽爷，你就找不到比他好点的人吗？
3: 他条件好。
2: 是你好了啊还是我好了啊？这个样子条件好在哪里啊？
3: 他年纪比较老，
2: 坦克死得早，
3: 手里几千万啊。
2: 不晓得我是搞、哎、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这都是我。都是我预料到的。
3: 再说了，他对我好痴情的。
2: 他为你做了好多的蠢事吧？
3: 不单是做蠢事，他还为我写了好多情诗。
2: 这个燕子会写诗啊？这倒是没有算出来啊。
3: 我最喜欢有一首了，散气，我是强硫酸，你是盐碱地，
0: 让我们争活吧，省得害别个。嗯，
2: 我的个天哪，这叫诗啊？这押韵都没有押上啊。
3: 有押韵的嘞。散气，我是皮鞋你是娃，我是鞋油你是耍，
0: 耍我以后打点拿，你不爱我我自杀。
3: 真的写得好，我们再来另外一首好吗？
0: 不要再来了，再来你爸爸会气死去的。
2: 我不会死的，我要死也死得你后面。
3: 爸爸，他这么蠢还能为我写诗，这真是太浪漫了。
2: 浪漫什么浪漫？这个事我永远不会答应。
3: 爸爸，
2: 爸爸，嗲嗲都不行。
0: 我们是自由恋爱了，我们。
2: 你还自由恋爱？我还不了解你吗？
0: 我对他动了真感情。
2: 你当然要动真感情了啊！你对谁不动真感情啊？问题是你骗了我的女儿你啊。
3: 爸爸，他这么蠢，他怎么能够骗得了我爸？
0: 他是个我哎！
2: 你可能真的是齐志的女儿啊，要不你怎么写得比他都蠢一些啊？我跟你讲啊。
3: 啊。
2: 如果我估计的不错的话，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坏人挑唆他来害你的。
3: 那个坏人是他的亲戚。
2: 不是什么亲戚。
3: 嗯，那个坏人得到他的好处。
2: 也没什么好处。
3: 那个坏人为什么要叫他来骗我呢？
2: 那个坏人还不就是显得自己灵泛聪明了。
3: 那个坏人他真的又蛮蠢呢、啊、
2: 是那个坏人真的蠢，蠢得死了。
0: 哎，你喊我呀、啊、
2: 出来，永远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0: 你要我们离婚呐、啊、
2: 不要你们两个、嗯、哎，什么叫离婚呐、啊、
0: 按照你给我的第三个锦囊，我们已经提前打好结婚证了，我们是合法夫妻了。爸爸，爸爸，爸爸、
2: 哎哎哎、不要乱喊、啊、你是我爸爸。
0: 你就是客气。
2: 这是客气吗？这个我告诉你啊，从今天起我们两个人兄弟相称吧。
0: 啊，
2: 你叫蠢得死
0: 啊，
2: 我叫蠢得出血。还有你，你叫长江后蠢。

0: 被前任了。怀志丢人现眼的到医院里去做 DNA 试，叫上旗帜一起做。
1: 爸爸不对，兄弟啊也不对，爸爸兄弟啊，我到底是叫他爸爸还是叫他兄弟啊？我怎么这么蠢啊？
2: 我都给你买早餐了吗？都买回来了。
3: 天天吃这玩意儿，吃够够的了，我不吃了。坐下干啥呀？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2: 你老支我出去干啥？有事儿啊？
3: 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我要用这房子。
2: 干啥呀？
3: 猜还猜不出来吗？
2: 又要相亲呐？
3: 对了，
2: 你怎么一到年根底就扯这事儿呢？谁呀？这是
3: 不是我相亲，我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
2: 你老姐们儿给谁相亲呢？
3: 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
2: 找对象上他那上这干啥呀？
3: 正理呢都上男方家相亲去，关键男方那房子不行，1000多平的住了人。
2: 又是那小宋是吧？
3: 你还挺聪明的，猜对了。
2: 不，你怎么老惦着他呢？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从6楼跳下去的都没摔死，他回来了就。
3: 我呀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是你情敌吗？给他安排出去你不就放心了吗？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
2: 你真的把他夸成那样了还我情敌？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着呢吗？还不让我进去吗？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这不是吗？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
3: 你不出去不好，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那女的班上得先到，你帮着接待一下。
2: 我咋接待呀？
3: 说好话夸小宋
2: 啊。我夸他1米78大个，那长得白白净净，双眼爆皮。上帝呀，我们又撒谎了。你说
3: 你那是说话呢吗？
2: 那我夸他啥？你说啥？咋夸？
3: 夸优点呗。
2: 他有吗？
3: 会扭秧歌吧？会体贴人吧？积极向上，乐观主义精神，救人的笑声，你有吗？
2: 你上精神病院听去，到那都是。
3: 夸他。
2: 行，我夸。咱俩把小宋送走，就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是不是？
3: 那个屋收拾干净了，就这还造埋汰的，收拾收拾。
2: 好，
3: 我接人去啊。
2: 嗯。
3: 给我屋收拾收拾。
2: 行。我就是该他的，这一天嘚瑟的，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那才怪呢，孩子。哎呀，这啥时候来呀？
4: 不是还在家吗？
2: 啊，来了。
4: 你好。
2: 你是相亲的吗？坐。
4: 好样的呢。
2: 啊，
4: 好样呢！
2: 刚出去，你没用着吗？
4: 真有意思，还躲出去了。
2: 坐下，坐下，没事。我给你放这儿吧，行吗？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
4: 我们俩呀，在合唱团认识的。海燕呀，总叫我扭秧歌，我就合计呢，这秧歌我扭不扭呢？你知道吗？
2: 我跟你说，千万别扭，那玩意儿容易受伤。
4: 那受啥伤啊？我也不踩高跷，也崴不着我。
2: 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我这是情伤。我被扭秧歌给我伤完了，我都啊。
4: 那用啥呢？
2: 别唠了，那个海燕给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
4: 没咋细介绍，还介绍啥？都明摆着呢吗？
2: 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
4: 个头没问题。
2: 来，你站起来，我看你得多高。
4: 大哥真直接，地面跟我比着，那比吧。
2: 来，站起来，我量一下。

0: 没有，他得一个增高垫加八个鞋垫，我告诉你，
1: 不用加鞋垫，个头啊不是问题，
0: 个头不是问题，黑点行不？
1: 黑显着结实，白显着健康。
0: 那没有房子怎么办呢？
1: 房子没事啊，房子我有，我现在一个人儿，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
0: 那你这条件，黑也不是问题，个小也不是问题，就等于没问题了。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就是。
1: 大哥，那你看你。
0: 那这样吧，我给你洗点水果啊，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1: 不用客气。
0: 嗯，好好好，来，自进里屋吧。
2: 哎呀，宋啊，小宋。家门口了，咋还打退堂鼓了呢？走啊，
3: 海燕呐、啊！你说我这心呐、啊，咣咣的这个跳，这我这嗓子眼细，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了。
2: 多完蛋！你怕啥的？就相亲，成算不成拉倒呗。那女的也不吃你。
3: 我不怕那女的，我怕你那表哥。
2: 啥呀？
3: 他还在里屋住呢。
2: 对呀。
3: 哎，海燕，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整？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
2: 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你表哥都挺好的，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
3: 哎呀妈呀，那样呢？
2: 别磨叽了，快进来。哎呀，我回来了。
0: 呀，来了。啊，这是谁呀？
3: 我啊。
2: 小宋吗？
0: 咋还戴着眼镜呢？眼睛坏了？
3: 不是，这不海燕告诉我吗？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
0: 这多少度的？这家还整个……哎妈，你这没镜片呐？
3: 大哥，你怎么老揍我了？我天！
0: 我告诉你，这女的不错。嗯。别整假的。嗯。这是个机会，要把握住啊！嗯、
3: 好，嗯，好，
2: 来了。
0: 来了。
2: 唠咋呀？
0: 我都铺平垫稳了。
2: 丽蓉啊，
1: 燕燕儿啊，你回来了啊！你说那边躲出去干啥呀？这谁呀？
3: 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我呢跟海燕是舞伴，一起在一块扭秧歌。
1: 啊，海燕，你说我最近还添毛病了呢？母亲半夜睡不着觉，就看书啊。成宿成宿那么看，最近呢就迷上那三国了。你说里面那唐僧啊，把我气，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要我说里面最招心，你还得说那八戒。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那得恼火了。你说是不是？你说哎呀那，
2: 是。
0: 哎呀呀，拉倒吧，拉倒吧！你这看的啥书？看串了咋的？
2: 看小说了？看杂了？
3: 没有，
0: 别看书了，
3: 是气人呐！
0: 告诉你啊，铺垫的好好的，跟他聊一聊。
2: 那什么啊，丽蓉啊，那个你在这屋唠，你上那屋去。
0: 啊？
2: 你上那屋去。
0: 好。
2: 你在这唠啊。
1: 那个燕啊，有啥事儿咱们当面聊呗。
2: 啊，不对。你俩先唠，我跟他唠会儿，唠吧。
0: 哎呀妈，一年没上这屋来了。
3: 怎么称呼你？啊，
1: 你管我叫丽蓉。
3: 蓉儿啊，我是你静哥哥。
0: 人家还改姓了呢，
3: 宋哥哥。
1: 这么有意思的，
3: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来让我端详端详。哎呀，哎，大哥，啊、你们发现没？
0: 你拿花干啥呀？怎么的了？
3: 你们发现没？啊，猴子长得哈真有福啊！你看看，哎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双眼爆皮呀、啊！
1: 我是爆皮，脸皮上风吹的，啥也没擦。
3: 不用擦，一脸的旺夫相。你老头死多年了。

0: 这个望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你这啥呀？这是
1: 不是表哥？我说那个忘吧，是忘了的忘，忘记丈夫那个忘，
0: 忘记啊，
2: 挺有意思。那行，老头啊，没呀，好几年了啊。
1: 那望夫相的死老头，我得给他看看手相。
2: 哎呀，你看你看，介绍这个介绍对象介绍对象呗，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哎呀。
3: 你看妹子，你理解差了，他可不是算命的，那啥，他吧就是懂得多，
1: 会的杂，
3: 知识渊博，看得还准呢，看得行。
1: 哎呦我的天，哎呦我的天呀，你瞅瞅，
0: 下手了，
1: 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在三十左右岁折的，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四十六七岁接生的，你今年也就四十六七岁啊？
2: 四十六，
1: 别吵吵。
2: 我哎，这干嘛呢？
1: 哎呀，咱俩的命啊特别合。你看看啊，你是水命，我是木命，船底木命，就不怕你的水来泡。但你这水的也别太大，别把我冲那屋去，那屋大哥是火命，再把我烧了，你说咋样不咋样？
0: 你这，哎呀，哎，
3: 这么有意思，
0: 花是给你的啊，啊拿吧，
2: 谢谢。嗯，
0: 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这咋还算个命的呢？
1: 哎呦我的天呀，那是去年，去年信星座。今年信五行，
2: 那是五行，
1: 你说行就行。
2: 老有意思的，
1: 听你的，金木水火土，六十年一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0: 你克我，
1: 八下。咱俩又不是两口子，怎么能克着你呢？你啥命？
0: 我苦命。
1: 你看，你土命，我木命。大哥，你生我。
0: 我的妈！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呢？你这真的是，又生他了。
3: 小宋啊，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去
0: 你怎么还下手了你？
2: 这有意思。
3: 干啥呢你？
2: 咋了？挺有意思，
0: 好容易给你找这个人，你整一下。
3: 妹子，人挺好的。
1: 挺好的。
0: 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
2: 嗯呐，挺好。
0: 没嫌黑是吧？
2: 挺白的。
1: 你说的是牙吧？那是显的。大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大妹子，你也听
0: 着。就去了，
1: 哎呀！那年呢，有一天呢，下午黑，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吧，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看着个女的，我就冲她呲牙这么一笑，那女的我看着我，陌生就跑啊，边跑边喊呐：“哎呀，我的妈呀，见鬼了！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可那往后啊。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出门我就怕吓着人儿。
3: 宋啊，过去。
0: 拉倒吧你呀！你可别这么整了，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你没看吗？特别有修养，有文化，明白吗？你呀不能这样，你得练练谈吐，不能光吐痰，知道吗？那个提高一下文化素质，这样，我教你一首诗。多看书吗？你不说你看书吗？这是高尔基的诗。
1: 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
0: 苏联秧歌队的。
1: 参加过比赛呀？
0: 参加过。
1: 高尔基是谁？
0: 高尔夫是他大哥。
1: 那高尔夫又是谁呢？
0: 高尔夫像你，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你。什么都不懂，那是个诗人，作家。
1: 你说大哥，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你说
0: 这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来， 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海燕啊，
1: 嗯，
0: 来，
1: 大哥，你给我打个样。
0: 一会儿啊，我教教你、嗯、朗诵诗啊，得有底气，胸腔共鸣、口腔共鸣、脑腔共鸣，好几个共鸣放一起
1: 啊，
0: 明白了？听着啊。
1: 啊
3: 训练，
0: 在苍茫的大海上，乌云
1: 狂风，
0: 还认字呢、
1: 啊、
0: 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
3: 你干啥呀？你说这屋老姐俩唠会儿嗑，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还说我高傲？
0: 你有啥关系？你们这俩，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咋都这么没文化呢？这是，
3: 你别找上门。
0: 记住了，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你说我让他练练文化，没有挺有文化的，去去展示一下
1: 啊！
0: 共你说他不懒
3: 练
0: 啊？
3: 练练。
1: 啊！
3: 妹子，你说
1: 大哥，你刚把大妹子吓得一激灵。
2: 你这干啥呀？玩意儿给我吓一跳！我没有准备呀、啊，你俩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 别害怕，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
0: 鸡，
1: 高尔夫的鸡。
0: 念念
1: 啊啊！在仓储的，哎呀，
0: 你这一会儿到四平了，去天灵啥的，这怎么着？苍茫，苍茫，
1: 苍茫，
0: 对，
1: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的乌云。之间有个海燕在给我们牵线，让我们在这见面，来这儿黄昏恋。哎呀妈，大哥呀，你往哪整？
0: 输
2: 了，怎么这么有意思呢？整是不是？
1: 大哥呀，你这么拿牙上架呢吗？你
3: 这
0: 好玩意儿呢？这哎呦我的，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你说？哎呦我的
3: 那个啥呀，妹子，小宋这人可幽默了，就是乐观主义，总这样哈哈的。
0: 我说有啥说的没？
2: 没啥说的。
0: 没啥说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2: 行，
3: 那同意吧。
0: 海燕，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咱们喝点。
2: 不吃饭了。
3: 对了，搁这儿吃啥饭呢？这可不是我抠，俩人出去边吃边聊，那多有情调啊！
0: 嗯，
3: 是不？
0: 真行啊、哦！
1: 嗯，
2: 单独出去啊。
3: 妹子，
2: 嗯，
3: 改天秧歌队见。
2: 行，
3: 听你好消息啊！
2: 啊，好了，
3: 走吧，
2: 走啊，
0: 好。哎呀，你太有福了！
4: 哎呀，海燕，你
2: 真聪明，怎么混的？
3: 你在你这屋待着，不行过去啊！
2: 大哥，咱俩上哪儿吃去？
1: 哪都行。
2: 你出来干啥呀？
1: 嗯，
2: 你出来干啥呀？
1: 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
2: 你不说完了吗？
1: 啊，
2: 那没你事儿了，你回去吧。大哥
0: 啊，
2: 走啊。
0: 我不去了。
2: 你跟你客气啥
0: 没事，你们出去吧，我搁家吃点得了。
1: 哎呦我的天呀，
2: 咱俩不说好了吗？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快走。
3: 哎那
1: 海燕呐，我怎么蒙圈了呢？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
3: 这老孩，你把手撒开
0: 啊，
3: 我让你把手撒开。
0: 我这他转的我。

0: 谁呢？你找谁去？我从来没当着过你，不带那么干的。给人家介绍对象，你给撬来了？
1: 这叫我撬来的呢？我怎么撬的了？
0: 不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
1: 这不你送到手的，我哪知道啊？
2: 我明白了，亚亚，我整误会了，就是那个你跟我介绍对象，是他呀？可不咋的，这个是你老伴儿。
0: 对，
1: 我不是，俺俩是邻居。我一直搁外边住。
2: 哎呀，燕儿啊，那可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啊，那真的吧，你俩离了？
1: 早就离了。
2: 大哥，真的，他不要你，我要你，跟我过去走。
0: 哎，你啥？
2: 啥呀？你不不要了吗？
1: 小孩，
0: 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
1: 妹子，我非常感谢你，今天就是一场误会，大哥没有那个福分，我这辈子就那贱皮子，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就给我这么亮了，你说我就是个这，咱俩也成不了，这个你呢这人挺好，你看你们能不能啊。
2: 大哥，
1: 咱们不去了。
2: 我瞅你挺渴的，我给你留个名片吧，以后没受气上我那下，咱俩成不了夫妻，我当哥哥养你啊，拿着，
0: 我给你保管。
1: 我给你的名片。
2: 那个燕儿啊，那真的，
3: 还有没给我一个呗？
2: 你去一边去吧。那个燕儿啊，我回去了。不管咋说，我谢谢你。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啊，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你别给我介绍。
1: 气死我！那什么妹子，你那东西得拿了，
0: 还让给我拿，我不要了，
1: 东西都不要了。
3: 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
0: 我就告诉你赵老汉，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成木乃伊，你也不能离开这屋，这姐们处理。小宋啊，对不起了，你这又黄你一回，一年一回呀。
3: 没事，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吧，介绍个对象都能介绍岔劈了，我看你五五渣渣，你一身能的，你就不出息呀你呀。我告诉你海燕啊，这个克那个，那个克那个的，我看呢就是你克我，你瞅你那孙子。
0: 哎呀，是这
1: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滨海文艺广播。
1: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2: 这回我们仨人说一段，
3: 哎，三个人说好啊，
2: 哎，
3: 一会儿准掐起来，
2: 那可
3: 不，啊，不是一会儿准斗起来，
2: 仨人热闹，
3: 三个人热闹，
2: 对，
4: 哎，说仨人的了，
2: 啊，
4: 你们俩太不自觉了。眼睛睁大点儿，看看观众的眼神，那个精神力，一上台啪一鼓掌，你看所有的观众五百来位，一千多只眼睛都盯着我老李，那主要是盯我一个人的，对不对？为什么爱听我李伯祥呢？我并不是报菜名，我是贯口，我平常说黄话都当当的，你行吗？你这上来这就是灌口，
3: 灌口不成啊！
2: 您甭
3: 我们俩能干嘛的？
2: 是啊，我咱们一起说
3: 怎么
4: 了？来，一位请原
3: 谅了，
4: 我们这几位起了内讧了。我没见过这样说相声，说相声互相捧场，你捧我，我捧你，这娃我这哪行见？我没法说了，我也没脸见人了。来，几位给你们鞠躬，等下次我卖烤白薯去，我也看大伙。谢谢。跟你们告假。来，几位再见啊！回见回见，我走了。
2: 哎哎哎，
4: 不干了不干了。
3: 不干了，你走。
4: 没法儿，
3: 不让
2: 我。我走。哎哎哎，你回去你回去
4: 啊！
2: 你回去你回去。
4: 怎么着？
3: 你怎么意思？
4: 不干了，
3: 走了。
4: 你们俩能耐大。
2: 哦。
4: 我不行。
3: 你说今天你走了，你还回来不回来了？
4: 连你我都不见面了，永远不来了，
2: 不理我了。
3: 当然了。
2: 好，
4: 嗯，
2: 走了。
3: 走。
2: 太好了。
4: 你别拦着。
2: 你把马褂脱了。
4: 你
2: 把马褂脱了。
4: 怎么回事？
2: 你
3: 这
2: 怎么这脾气？不像话！
3: 看这脾气，
2: 你让他走，他走，咱俩说
3: 他走不成啊！
2: 他怎么都
3: 他穿这马褂
2: 啊，
3: 嗯？是我的。
2: 他穿这马褂是你的，
3: 我的呀！
2: 别着急，别着急，我来。来，我问问您，李先生，李先生，
3: 你也拦着我？
2: 不是，
4: 你们等等，
2: 我不拦，我不拦你，我跟这没关系。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问问您。
4: 什么事儿，先生？
2: 您穿着这马褂儿，
4: 马褂儿，
2: 这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2: 嗯，
4: 马褂儿穿着呢，
2: 是穿着，
4: 怎么挺合适啊？
2: 挺合适不成？
4: 俩袖子一边一个，
2: 你废话，废话，这有仨袖子的。我问问您，穿这马褂儿谁的？
4: 您问这马褂儿谁？
2: 是谁的？
4: 马褂儿谁的？
2: 嗯，
4: 你看现在谁穿着呢？
2: 你穿着呢？
4: 我穿着，你管那是谁的干嘛呀？
2: 你这叫什么话？我得问问呢。
4: 你问问，你问这不像话，不像中国话。
2: 怎么呢？
4: 哦，人穿着马褂，你问问。你走马路上又穿西服呢？赵先生，您的西服是谁的？你不打起来了吗？
2: 哎呦，我跟您说两回事。
4: 就是、
2: 您这件我就得问问。
4: 你得问问。
2: 我就得问问您这件马褂是谁的？
4: 哎，马褂你问谁的？
2: 啊，对了，
4: 他这个你管那个干嘛呀？我穿着不就得了吗？
2: 那不行
4: 啊！
2: 我必须得问问。
4: 必须得问。
2: 哎，
4: 马褂，我得告诉你。
2: 嗯，
4: 马褂谁的？
2: 您跟我说说。
4: 我告诉你啊。
2: 嗯，
4: 我得告诉你。还
2: 是马褂。你跟我嘀咕什么呀？
4: 叫别人听听不合适。
2: 谁不想听听？大点声音，大家都想听。
4: 马褂，
2: 哎，
3: 说，
4: 我这人挺唯物的。
2: 嗯，
4: 马褂是他的，
3: 他的
2: 呀，是他的，
4: 那就他的，
2: 脱下来
4: 干嘛？
2: 给他。
4: 哦，胡说八道，不讲理。
2: 哎，怎么了？人家的马褂，你
4: 的马褂我穿着怎么能给他呢？
2: 不是，
4: 岂有此理！你给他，他要卖了呢？
3: 啊？
2: 他把他撕了，碍你什么事？
3: 就是
2: 人家的，
4: 他是人家的这马褂，他马褂他不能给他呀。
2: 不是，为什么就不能给呢？
4: 他有道理。这马褂我不是从他手里借来的，
2: 你从谁手里借的也是人家的，你不得给人家吗？
4: 就是啊，你当我白穿他马褂？穿马褂我不白穿呐，
3: 你还给利息了？
4: 你先别着急啊，我就跟他说。
3: 你说
4: 跟他说。
2: 您这意思穿他这马褂不白穿
4: 啊？对，我穿
2: 他说不白穿，我得问问他。
3: 你问问
2: 他。既然你说不白穿，你说是怎么了就不白穿了？
4: 我穿这马褂，不客气说
2: 啊，
4: 就这天儿，
2: 嗯，
4: 我先热。
2: 是您先热，我看着也热。
4: 我对他有好处。
3: 有什么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4: 有什么好处
2: 啊？
4: 他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2: 啊，那您说我听。
4: 比给他拿利息啊高上十倍。
2: 是吗？
4: 这马褂啊，也不是我的。
2: 对，
4: 是他们家老爷子的。
3: 对，
2: 是
4: 遗留下来的。
3: 没错，
4: 老爷子去世了，老太太就把这马褂保存起来。
2: 是啊，
4: 我呀交的那朋友都70多岁的、60多岁、80多岁的老先生，不是文学家就是大学者，他们都常摸马褂，我管我大褂。 我没有马褂、嗯、我听说李金斗啊他们家里就保存这么一件好马褂、嗯、在他妈那柜里呢。我那天去了我见他妈了、嗯、他妈您知道吗、嗯、我这记性是他妈是一个老太太。
3: 废话
2: 太太
3: 老头是我爸
4: 我不是你长学问了不是你看
2: 这长什么学问太太这是
4: 应该的、哎、
2: 应该的
4: 那他妈呀他妈我那天一去啊呵他妈跟我这客气、嗯、哎呀哎呀我说我一见面我给他鞠躬、嗯、我说嫂子您好
2: 嫂子
4: 哦、他妈跟我论哥们呢、啊、叫嫂子、
3: 嗯、这还是我舅舅
2: 还是娘家人呢这是、嗯、
4: 我不是母母我就是舅舅反正没好角
2: 你们有亲戚这
4: 对反正我先穿会儿吧、嗯、他是这么回事、嗯、他妈就说了他大叔啊你有什么事儿我就说简单接说吧、嗯、我有老朋友我准备借你马褂您看我穿、嗯、你就穿去吧不过有一样那个老李啊他大兄弟有件事情我拜托、嗯、你见着我们那个小胖子那李金斗的吗我说这茶馆酒肆有时候总碰见我拜托您个事儿这孩子瞎马海大晕头云山雾罩说他是神经病吧他没进医院他嘴里头胡说开火车有的时候在人家撇着大嘴就这个那个海阔天空一顿足疗叫人家把他问的脸红脖子粗到家里头拿我拿他媳妇开涮拿我们娘俩生气你说我们天天跟这受这罪干嘛呢您穿着马褂您这岁数大您又是我一兄弟我拜托你以后你要是碰见金斗在外边有别人跟他说话把他问住了问的没词儿的时候您想办法把这个话给他圆回来也就是说出了矛盾了把矛盾给他解开了这个话他说的不讲理了您把他圆的给他讲了理了我老嫂子就感谢你了哎你说咱穿着马褂白穿吗
2: 不白穿真是不白穿
4: 你上哪儿雇的律师去
2: 太对你
5: 我这不白穿
2: 这我
3: 这律师也不开眼什么个儿
2: 我跟你说啊我可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什么
2: 人家穿您这马褂可真是不白穿、
3: 啊、你怎么信他的
2: 不是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
3: 谁云山雾罩、啊、
2: 你天是一
3: 他说话才云山雾罩我能云山雾你不知道不是你别掺和这事
2: 你别掺和这事
4: 你这人有点不合适
3: 怎么不合适
4: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就把马褂
3: 废话你马褂你为什么不给我
4: 我不是我不 是咱不说好了吧
2: 什么
4: 过两天我有一喜寿事赵二爷赵二爷赵二爷这么我得去
3: 你这马褂你什么时候不要
4: 三天吧三天
3: 三天
4: 星期二
3: 星期二
4: 星期二
3: 星期二夜里两点半给我送去、哎、
4: 我开着鬼给你送去
3: 哎我得穿呢、哎、我星期三我穿呢
4: 我晚点
3: 转天
4: 转天什么时候早上五点十分
3: 我起得来不啊
4: 咱就星期二吧
3: 星期二
4: 下午两点
3: 不中午
4: 12点人吃饭我能办法罐吗
3: 一点
4: 还没吃完呢
3: 一点还没吃完呢
4: 一点半
3: 一点半
4: 大哥
3: 好
4: 大哥1:35
2: 嗨不用五分钟矫情半天
3: 你说我其实不在乎这个啊但是你说这话不
4: 怎么你
3: 是不是
4: 你当你当
3: 这我告诉你要既然是当我舅舅不爱你是不是
4: 我
3: 当我舅舅愿意叫你但是你这有点
4: 败点
3: 哎行
4: 还是白点你还喝奶呀这怎么
2: 什么岁数的人
4: 呢？不喝豆腐脑吗？咱走吧。
3: 我不，别走，别走。我跟他聊会儿天。
4: 不提
3: 你呀、
4: 啊，你跟他聊什么？
3: 你问
4: 他没什么事，你跟他聊会儿。
3: 你看，这奶上我这儿了，你。
4: 你跟他聊，
3: 别着急，我给你找个凳子，你歇会儿。
4: 哎，
3: 我跟他聊会儿天，我
4: 爱跟他聊天。
2: 咱没弄清楚，这俩人这什么交情啊？这是。
4: 对我客气了，这让我坐下啊。
3: 来，你这坐会儿。我跟他说好话啊，你穿着马褂、哎、没关系，让我心里痛了，白给你就成、
4: 哎。我坐会儿了，
2: 坐会儿。
4: 老姐姐，我不过去了。
2: 哎呀，这多好，坐台上听相声，票都不卖。
4: 我是得谢我，
3: 他这人就这样、啊，他的话你不能相信。
2: 是啊，
3: 他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2: 是啊，
3: 我怎么能云山雾罩呢？您看咱们这身份，
2: 嗯，
3: 就这模样啊，多可爱呀、啊，对不对，老几位？
2: 是。倒是形象不错
3: 是啊他没学问我有学问我说话他听不懂、
2: 嗯、
3: 他就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2: 哦你还有学问呢
3: 我留过洋啊
2: 是吗
3: 我有本子
2: 我也有本子我刚考下来的
3: 汽车本
2: 那您什么本子
3: 大本对、
2: 啊、
3: 咱们
2: 嗯
3: 博士钱
2: 什么您什么您
3: 博士钱
2: 我就听过有博士后，我还真不知道有博士前。

0: 来晚了，博士后。我洗的澡，我在前面啊，博士前嘛，是不是？是不是？
1: 赶明谁要考博士，一定得起早。
0: 哎，我不爱跟他们说话，是不是？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是不是？我说话他们听不懂啊。
1: 是，
0: 我不爱听啊，
1: 不愿意跟他们说话，
0: 说话我难受。
1: 不是，你说就说吧，你笑什么呀？
0: 你们家人都这么笑啊？我这是哭，
1: 这是哭。
0: 当然了，我难受。
1: 我说怎么这么寒碜呢？你哭什么？你好好说呀。
0: 您不知道，您不知道，我这人呢，爱养宠物。
1: 好养宠物。
0: 哎，我爱养宠物。我家有一狗啊。哎呦，这条狗可太好了。这条狗知道谁送我的吗？
1: 我不知道。
0: 李宇春。
1: 谁？
0: 李宇春呐、
1: 啊？就这超女啊？
0: 我是超男呐、
1: 啊。咱俩差不多，我超肥呀、啊，我是。什么玩意儿？你
0: 李宇春送我一狗，我们俩一块儿合唱，他超男，我超女。
1: 哦，
0: 我超女，他超男。
1: 我这么着搭配，
0: 一会儿他男的，一会儿他女的，一会儿我男的，我女的，我这干什么？是不是啊？对不对？
1: 哦，那
0: 送我一条狗，哎呦，这狗可太好了，太好了，三尺多高，四尺多长，
1: 是
0: 浑身上下一根杂毛没有，
1: 慌，
0: 油亮油亮，黄色，连黄缎子
1: 似的，漂亮啊！
0: 那脑袋跟那小老虎似的。四个爪子，
1: 嗯，
0: 最可爱的这狗，这儿长一字儿，
1: 写的什么呢？
0: 斗。
1: 跟他是哥俩，哎，
0: 有时候一叫我斗
1: 啊，
0: 他就回头。
1: 嘿，那还真是哥俩。
0: 哎，那天常贵田叫我斗，你哥俩一块儿回头。这狗好啊，我喜欢这么一条狗，
1: 不错，
0: 太好了。
1: 是是，
0: 这么好的狗，
1: 嗯，
0: 那天。掉茶碗里烫死，哎，我能不难受？我心里难受，我想这狗啊，我的
2: 天啊！
1: 胡说八道！
0: 谁胡说八道了？
1: 你这叫云山雾罩！
0: 我怎么云山雾罩了？
1: 你怎么不云山雾罩
0: 啊？
1: 这么大一个狗掉茶碗里烫死了？
0: 对呀、啊，
1: 有这事儿？
0: 你不相信是怎么着？
1: 我当然不信。
0: 不相信你问去。
1: 我问谁去？
0: 你问他去呀、啊。
1: 他知道，
0: 他知道啊！
1: 好，好，好，好，
0: 咱能胡说八道吗？
1: 来，李先生，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您别光那听相声了啊！
3: 哎哎，他妈把这马褂给完我这，他央给我。
1: 这事儿我知道了，我不问您马褂的事。
3: 哦哦，您不问马褂。
1: 说有这么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1: 有一个人喜欢宠物。
3: 宠物那好啊。
1: 有一条宠物狗，四尺多长，
3: 哇，
1: 三尺多高，
3: 小叫驴，
1: 脑袋子这么大个儿，
3: 这不成驴了吗？
1: 两个爪子。就这么漂亮一条狗，
3: 跟老虎一样，
1: 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3: 嗯，那当然了，
1: 是吧？
3: 怎么着？
1: 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3: 哦，这么一条大狗，让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1: 您说这个事儿有没有？
3: 你吃多了吧？是不是撑得你胡说八道，
0: 像人话吗？哎。
3: 说了说好了，
0: 星期二下午
2: 一分钟都不成，
3: 一点三十五吗？
2: 不行，
3: 怎么了？
2: 不，怎么不行？
3: 怎么不行？
2: 那当然了，
3: 为什么？
2: 当然了，我那狗掉茶碗里烫死，你不知道吗？
3: 你没说清楚，你惯了我没听明白。您这
1: 怎么着？
3: 这狗掉茶碗里烫死这件事儿是他说的？
1: 没有，
3: 嗯，有，
0: 怎么样？
1: 这马褂的力量不小啊！
3: 我信是，我还买纸上那吊孝去了。
0: 你喝呀，你喝老坏了，
1: 哭得我是痛心的。
3: 对对，是有这么回事，
1: 确有其事。
3: 啊，狗掉茶碗里了。
1: 行了，
3: 嗯，
1: 既然您说确有其事，您就给我们讲讲这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3: 告诉你还不行，
1: 那当然
3: 还得说说道理。
1: 你当然是
3: 还得说说原因，还得说说前情后因。
1: 没错，
3: 您得明白。
1: 哎，
3: 这个狗怎么掉茶碗里烫？
1: 对呀、啊。
3: 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3: 你问谁呀、啊？
1: 我问您。
3: 我问谁？我谁也不问呐！我谁也不问，我就问我自己，我就知道。我得告诉您。
1: 你不就是问这一条大黄狗啊？你看三尺多，四尺零长，这么大一脑袋，它是怎么掉的？啥玩意儿？
3: 掉这里的呢？
1: 那怎么了？
3: 当然了，你不明白。
1: 我不明白。
3: 不明白你糊涂，
1: 是
3: 别扭，
1: 哎，
3: 痛苦，
1: 嗯，
3: 伤心，
1: 没错，
3: 难受，吃喝也不宁，走道也不好了，迷迷糊糊，就因为这个道理没弄清楚，
1: 怎么办呢？
3: 得找。

0: 高人，那么一定把这个谜解开了。
1: 是
0: 碰见谁了？碰见李伯祥。
1: 嗯，
0: 李伯祥这个人好，胜之天文，下晓地理，熟读兵书，包揽阵策，三略六韬，无所不知，收拾顽狂，攻杀战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理解李伯祥，举止发功。李先生，您把这个道理您告诉我吧，我把这个道理如此这般一告诉你，哎呀，你也高兴了，他也光荣了，你也露脸了，我也好看了。从这以后呢，你这个谜解开了，你也痛快，吃饭也痛快了。你拿着再见着我，就拿我当你的先生，拿我当你的老师，拿我当你的义友。你再见我立山，你就拿我当做你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当然了，这是你的看法，我不一定同意不同意。
1: 就算
0: 你不是问这个大黄狗他怎么掉到茶碗里烫
1: 的？
0: 这事儿你不懂，你别着急呀、
1: 啊。你说，
0: 他是我告诉你，他是
2: 太。
1: 我又没账，我没借你马褂，你扒是我干嘛？
2: 他这么大的
0: 哦，对，掉里头了。
1: 怎么呢？
0: 他就掉里头了。
1: 你就掉不出他怎么掉里？
0: 他是一个大茶碗，
1: 啊，
0: 没有肉，
1: 大茶碗
2: 不是大茶碗，喝水那小茶碗。
1: 小茶碗，
0: 您是大爷，您就别多说话了。
2: 我咱得讲理呀，是不是？
0: 我
2: 小茶碗，
1: 我问问您，这大黄狗怎么掉在茶碗里给烫死了？
0: 哎呀，这不要了我的命了吗？怎么掉进去了呢？那大茶碗，你这人有点死轴子。你姓什么来着？
1: 我姓李，
0: 姓李，名字叫
1: 李立山。
0: 哎呀，李立山，凡是你们这个姓李的相声演员都这么轴，除了我李国祥之外，你这
2: 谁说的？
0: 也就是李立山的那个说相声，
2: 谁说的？
0: 说了，也就
1: 李金斗，
2: 李金斗，
1: 对呀、啊，
0: 哦，想起来了，
2: 李增瑞
1: 说相声的，
2: 李国盛
1: 说相声的，
2: 李文华，
0: 哎，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2: 李文华，
1: 李文华，
0: 听没说啊？谁？
2: 李文华，
0: 我琢磨琢磨
2: 啊，
0: 李文华，李文华，
1: 对了。踩在地雷上了，你
0: 才当炸弹上了，
1: 哪来的这精力炸弹？你说这是？
0: 你一提李文华，我李伯祥激动，我马上这个有李文华这狗就掉茶碗里了。
1: 不是，
0: 哎，我想起话头来了。
1: 您这话不怎么说话还有头啊？
0: 废话，你没学问，说话还有头，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得慌，万物都得有头，
1: 是吗？
0: 没头不行，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分。就拿你李立山说吧，你这么高个，你得有头啊，你有脑袋，你没脑袋，可一枪子从马路上吓跑了。
1: 哪儿的事儿？
0: 有了李文华，就有了这狗掉茶碗里烫死头了。
1: 哦，这就有头了。
0: 当然了，
1: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
0: 咱们简单说吧，这个李文华大家都比较熟悉，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老头，今年快80岁了。当年呢，他跟那个姜昆同志他们是一对相声。
1: 是。
0: 后来老先生得了一场疾病，非常的遗憾，嗓子里头长了喉癌了，多亏大夫把这声带给摘下去了。从那以后，这个李文华先生不但嗓子哑，而且说话不方便，就有一个字说的比较好，碰。为什么打麻将牌说慢了糊不了了，
1: 全给刨了。
0: 这李文华这老先生啊，他喜欢画画，喜欢草虫，他喜欢什么呢？蝈蝈金钟啊，最好他喜欢呢油葫芦蝈蝈。
1: 是啊，
0: 他家有一蝈蝈，不能，我告诉你，丽丽姐
1: 啊，
0: 这他不单这个蝈蝈好，这个各位你们都是内行啊，这个养蝈蝈最主要得有一好葫芦。
1: 蝈蝈葫芦，
0: 你知道人家李文华先生这葫芦是哪的吗？
1: 哪儿的？
0: 沙河北的。
1: 沙河，
0: 具体我就别说了。就说这个葫芦，当初啊，在光绪26年，也就1900年抢当铺那年的时候，在当铺里赎出来的。画了，当年是背了爷的。后来也不怎么着，跟李文华认识，看李文华好，就把这葫芦就给了这个李文华。
1: 这是个好东西。
0: 这葫芦是沙河北的，那个口啊是象牙的，里边那胆呢是金丝的，它太棒了。您再看看这蝈蝈，养蝈蝈，有人说绿色的好。
1: 对呀、啊，
0: 那才外行呢。那是草蝈蝈，你看看人家李文华的蝈蝈，这么大的跟大拇哥似的，有大花生这么长，绿中透紫，紫中透黑，野山蝈蝈，
1: 这可少有。
0: 两条大须子，闭管调直，连针尖这么点残都没有。这个养蝈蝈这个玩意儿可是个技术，
1: 是
0: 人家李文华先生人家会养啊。喂蝈蝈的时候得铺上一块毛巾，得叫它呀半湿不潮的，也不能太热的，不能太凉了。把那口掀开之后啊，那蝈蝈最好拿一黄豆弄。

0: 点奶油，蘸一蘸，把你锅锅它一闻，哪来的炖肉味儿？
1: 好像
0: 它一点一点的锅锅它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你要是内行的话，像这锅锅这俩膀子，拿针尖点点朱砂。
2: 哦，
0: 为什么它叫出来？它是钢筋，
2: 也有讲究。
0: 它最爱这锅锅。这个这谁呢？李金斗呢？他管他叫干爹。他们爷俩特别要好，
2: 是啊，
0: 有时候也叫他干爹，有时候也叫他大爷
2: 啊，
0: 两方他都叫着。他那天呢，提着水果、香蕉啊，牵着那条狗，看李文华去了。一进门给请安，干爹，我看您来了。李文华说：“大，您来了，我可不招待你了啊，我不多说话了。哦，你请坐，你自个儿。”哎呦，这李金头眼尖呐，老先生。您这蝈蝈我一眼我可就搂上了，太好了，我给您去撒工，您是我爸爸老爷子行不行？
1: 是呀，
0: 您把这蝈蝈能不能给我？我要没他，我干他爱哭。这李文华那人多善良，小子你别哭，你不爱这蝈蝈吗？连这葫芦你都拿走，不过有一样你也得原谅我，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闷着哼，我呀也得解解闷。我看你这条狗可不错，它也不咬人也不闹唤，你把这狗啊搁我这儿，我让我养两天。如果你以后后悔了呢，我再把狗送给你，你再把蝈蝈再给我，你看怎么样？
2: 哦，
0: 完事儿他就把狗我就给了李文华了。这李金斗拿着蝈蝈就走了。将来你回家你打听打听怎么喂怎么养啊？不行，这人急性子，
2: 是啊，
0: 了不得，跟着就上茶馆了。茶馆里有养鸟的，有养蛐蛐的，他把那蝈蝈弄出来了。你看看，沏上一杯茶，把那盖打开了，哗，水锅说：“你瞧瞧我这蝈蝈，人家都是一点一点的把蝈蝈请出来。”
2: 是，
0: 这位愣头青愣往下倒，啪一磕，这蝈蝈一弹一受惊，他那碗开着呢，嘣儿掉茶碗里汤子了。他这个难过呀，哎呀，我的这条大蝈蝈啊！
1: 拦着我不
2: 成，不成啊？
0: 怎么不成？
2: 他把蝈蝈烫死了，他凭什么要哭这大黄狗？你都糊涂云南国去了，
0: 他这蝈蝈是拿大黄狗换来的，烫死这蝈蝈就跟烫死大黄狗一样，这个道理你懂了吧？
3: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Excuse me, my name is Chuan Juan Yuan. Sumimasen, konnichiwa.
4: 你又来了，
3: 小豆，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4: 哎，加油！
3: 啪啪！
4: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3: 我肯定得找你啊。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平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
5: 蔡老师，
3: 岁老，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你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嘿嘿嘿嘿，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10年。 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就和下拉松。
4: 这是我的位置。
3: 对不起。
4: 这样合适吗？
3: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船呢，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4: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啊。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3: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4: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3: 对不起。
4: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3: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咋样？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4: 马上走？
3: 哎，我马上走。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4: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3: 不会叫马上来吧？
4: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3: 漂亮。好意外呀，蔡老师。
4: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3: 妈，削苹果呀、啊！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4: 快吃苹果，可好吃了。哎，
3: 好吃。哎，老师啊，哎，哎呀，哎，你猜这苹果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嗯，因为它是移植的啊，嫁接的，嫁接的。哦、说错了。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有一个苹果树，根儿死了，树杈子活着呢。还有一棵榴莲树，树杈死了，根儿活着呢。你把苹果树那树杈插到榴莲树上，你猜咋的？流氓榴莲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4: 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能不明白吗？
3: 那我啥意思啊？
4: 你想吃榴莲了？呀、yeah.
3: 失败喽。那个老师，可能我举这个植物的例子不大合适啊，我再给你换个例子举。咱们说动物，再说狗
4: 啊。对，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3: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4: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3: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4: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3: 哇，外面的风景好美啊。
4: 这不是拉着窗帘了吗？
3: 狗牙印儿。
4: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
3: 哇，这个窗帘好美啊。
4: 不对，是手指头。啊、哪个手指头呢？啊、
3: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4: 嗨，就是手腕子。
3: 第一口啊。
4: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3: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啊，老师啊，嗯，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4: 说吧。妈
3: 呀，可算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1: 老妹儿，我回来喽。
3: 你看
1: 了，这是谁啊？
4: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
1: 不记得了。

0: 你们老校长，
1: 老，
0: 你哪年退的？
1: 退了。
2: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0: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你好。
1: 你好。叔叔，不好意思老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2: 你轻点儿。
0: 我练过铁砂掌。
1: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幸会啊，
0: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1: 对，
0: 咬哪儿来着？
1: 咬完了，咬完了。
2: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0: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架。
1: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架，我简直就是能。
2: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嗯。
1: 等一会儿。
0: 哎，马上走啊，哎！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1: 有。
0: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1: 李小霞谁？
2: 你的同桌呀。
0: 对
1: 啊，对，李小霞我同桌，他借过我橡皮，我看过他日记。
2: 你还追过他呢？
1: 对，我追过她，她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她长发盘起了。
0: 李小霞是男的。哎，
1: 男的我追她干什么玩意儿啊？
2: 她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她。
1: 我差点没揍她。
2: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1: 我都揍她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2: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1: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2: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1: 这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这是郭师傅，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0: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1: 那我必须记得。
0: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1: 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2: 他们俩干什么呢？
1: 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是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
0: 哟，那王德胜呢？
1: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这事儿太……王德胜肾坏了，啊？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啥？哎呀，哎呦，炸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2: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1: 啊，是
2: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1: 是，
2: 哎呀，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1: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0: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1: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
3: 蔡老师。
1: 谁？
3: 郭阳、
4: 王德胜，
5: 祝您生日快乐！
1: 双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0: 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1: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哎，
2: 别起来，先躺下，
0: 快躺下，快躺下！
3: 行了，都躺下！哎，
0: 怎么还来看我呀？
1: 真是
0: 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咱俩开熟食加工厂的事儿，他知道了。蔡老师，您都知道了？嘿，谁这么嘴快呀？啊，我们还想亲口跟您说呢。
4: 谁说的？
0: 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哎，
2: 别，难过什么呀？
4: 对呀，
2: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儿啊。
4: 是啊，
0: 这怎么是好事儿啊？
2: 我跟您说，蔡老师啊，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
3: 呸！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0: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2: 呸！
0: 都躺下，都躺下，躺椅子上。
2: 行，您别着急，
0: 躺下。哎，
2: 这咱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让躺就躺吧。
0: 郭阳啊！
2: 哎，蔡老师，
0: 你那肝等到了吗？
2: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0: 现杀？
2: 躺下，先躺下。咱别争啊！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0: 羊的肝你也敢用？
2: 我跟您说，你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0: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你说这是？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2: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0: 没听说过。哎，
2: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3: 那就等你们出点。
2: 不是，那我们
4: 不是，我是叔叔自己的，
2: 不是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3: 熟食
0: 加工厂，
2: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0: 不，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2: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
4: 我这肾没问题呀。这谁造谣的？
2: 谁说的？
0: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2: 马上走？
0: 他就在这儿呢。哎，
2: 人呢？
3: Surprise！ 哎呀，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德纲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没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Happy birthday，Sorry。
2: 你给我换肝是吗？你们家肾能爆炸？
3: 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
2: 对，
3: 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
2: 哦，小霞呀！哎，
5: 怎么了？
3: 小霞完了！哎呀呀！小霞那肝和肾呢？哎呀，都得换了！哎呀，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2: 那不对呀！
4: 是啊，
2: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她在楼下停车呢。嗯，
6: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3: 我记得。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来呀、啊？李小霞，
6: 我是马上走。
3: 那还不如李小。
6: 哎，干嘛？哎，
2: 别撞了、啊！
7: 人是吧？
6: 别撞了、啊！
7: 起来，你谁呀、啊？
6: 别撞！来，起来！
2: 哎，我说，
7: 等着，
3: 你们起来。看我今天把它改喽！我是谁？ 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哦，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0: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
2: 不，这人是谁呀？
3: 谁？
0: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8: 劝什么？
2: 捐啥？
6: 捐什么？
3: 器官。
6: 什么？我老实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2: 是人吗？你
6: 是你？你给我过去！
2: 你看，
6: 还背个小包，你给我过去，还想扫房？最过分的，你那个模仿我干什么？你啊？哎，
3: 说，
8: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喽，你安的什么心呢？你？他改过了。
3: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0: 孩子，你身上的那些伤
3: 当劝捐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九次了，挨了八次揍。
2: 那还有一次没挨揍呢？
3: 还是我自己从二楼跳下去的。今天是第十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一百次，一千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十七楼我实在不敢跳。
0: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9: 老伴儿，
6: 老师，
9: 是。
0: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儿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3: 虽然我不是您真学生，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你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

孩子们，来，像小时候一样，老师再带你们唱首歌好吗？

0: 去工作了。
1: 老公，我又能陪你去爬山了。
2: 老头子，我活过来了，咱们可以一起过金婚了。
0: 儿子，爸又能陪你玩了。
3: 老伴儿啊，知道你的心正在另一个胸膛里跳动，我就觉得你还活着。
4: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5: 我觉得观众这个热情的掌声主要是送给常宝华先生。
6: 谁说的呀？
5: 您是我们相声界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了。
6: 应该说人是敬重你啊。
5: 不是、我跟常先生合作，我感到格外的骄傲。
6: 别那么说话，
5: 因为大家对常先生非常熟悉。
6: 是的，
5: 虽然70多岁高龄了，一直活跃在舞台上。
6: 是
5: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6: 还不到家呀。
5: 老百姓怎么称呼您？您知道吗？
6: 叫什么呀？
5: 说您是腕儿。
6: 是谁说的呀？
5: 一提常宝华，那是腕儿，
6: 差远了。
5: 我们相声界好多著名表演艺术家，那都是腕儿。
6: 那就是
5: 大家熟悉的
6: 谁？
5: 马季先生，
6: 腕儿，
5: 腕儿，姜昆，
6: 腕儿，
5: 李金斗，
6: 腕儿，
5: 侯耀文，
6: 腕儿
5: 啊，都是腕儿。
6: 对，
5: 他们坐在一起。有一回我们演出在民族宫，在贵宾休息室，
6: 怎么样？
5: 我一听他们坐在一起一聊天啊，有意思。
6: 是。
5: 互相还捧，
6: 那当然。
5: 哦，您来了啊！您是腕儿，
6: 腕
5: 儿。哦，您是腕儿，
6: 腕儿。我说这是谁扔块骨头？
5: 我说这里没有我，
6: 你也是腕
5: 儿。不用，我抢不上。没有啊，那都是腕儿。哦，所以您是腕儿，
6: 不
5: 是吧，老艺术家？我想当着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啊，请教您个问题，可以吗？
6: 说吧，
5: 我反正不太好意思的。
6: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5: 不太好意思问啊。我问您可得实话实说。
6: 那有什么说假话的呀？
5: 那我就问了。
6: 说呀，
5: 您结婚了吗？
6: 这可是有点突如其来啊。我结婚了没有？
5: 是实话实说。
6: 如果我要实话实说的话呀，我结婚那年你爸爸跟你妈刚认识。你很抱歉啊，你呀 啊还没信儿呢。
5: 我还没信儿。那就是说他们两口子结婚我没赶上。
6: 你是没赶上。
5: 那时候还没我呢。
6: 那当然。
5: 我觉得您那个时候的婚姻大概就是老式婚姻了。
6: 哎呀别说了，我们这叫什么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5: 是
6: 我们结婚以前没有见过面。入了洞房以后一掀盖头，哇，那就长什么样是什么样。
5: 就是猜。
6: 哎，对，
5: 猜这新娘什么模样。
6: 那是那怎么办呢？
5: 一瞧，哎呦，漂亮。
6: 对，
5: 一瞧啊，吓一跳。
6: 不至于，
5: 反正就跟撞大运差不多，
6: 一般人
5: 碰上什么算什么。哎，这就叫封建婚姻，买卖婚姻，
6: 是
5: 包办婚姻。
6: 没错，
5: 那是您那个时代。
6: 是
5: 我们今天就很幸福了。
6: 那当然，
5: 我们是恋爱自由，婚姻自由，
6: 多好啊。
5: 您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呀？
5: 新社会新国家，
6: 对，
5: 男女平等。
6: 哎，
5: 同工同酬，社会地位是一样的。
6: 是
5: 旧社会妇女不行，
6: 不行不行，
5: 受压迫受歧视。
6: 是的，
5: 没有社会地位。在男女称呼上都有很大的区别。
6: 这称呼上有什么区别？
5: 你看称呼男的啊，都带个大字儿，
6: 男的都是大，
5: 称呼女的都带个小字儿。
6: 这我还没大注意过。
5: 我给你举个例子，
6: 要称呼男人，
5: 比如说我，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
6: 是这么叫。
5: 大丈夫，大老爷们儿，
6: 哦，
5: 大小伙子，
6: 嘿，
5: 大学生，
6: 哦，
5: 刚一生下来就是一大胖小子，
6: 大，
5: 你说大胖小子能有多大？
6: 真是，
5: 也就1尺3，
6: 也就那样啊，
5: 也就这么大个儿，
6: 也叫大胖小子。
5: 谁见过一生下2丈8的
6: 啊？你说那是骆驼崽子，
5: 没那么大个儿。
6: 不是，
5: 哎，都带个大字。称呼女的都带一小字，
6: 叫什么呢？
5: 小姑娘，
6: 嘿，
5: 小丫头，
6: 是那么叫。
5: 小妞，
6: 对，
5: 小女孩，
6: 嘿，
5: 小丫头片子。那丫头嘛还骗子，
6: 嗨，
5: 好容易结婚了
6: 啊，
5: 小媳妇儿，
6: 呵，
5: 丈夫一死
6: 啊，
5: 小寡妇。 一上岁数啊，小老太太，都带个小字，
6: 都是小字。
5: 歧视妇女，旧社会的妇女连起名的权利都没有。
6: 对对对对，
5: 就叫一个字，
6: 什么字？
5: 氏。
6: 哦，王，王氏，张，张
5: 氏。对，姓什么什么氏？
6: 对，
5: 张王李氏嘛。要结婚了，嫁人了啊，得把丈夫的姓搁在前边。
6: 怎么叫啊？
5: 你比如说姓张的嫁给姓李的了，
6: 这叫
5: 李张氏。
6: 哦，李张
5: 得把丈夫搁在前面，李张氏
6: 是没名字。
5: 姓王的嫁给姓赵的，赵王氏。
6: 哦，那要姓马的嫁给姓齐的，
5: 齐马氏。
6: 跟我差不多了。
5: 您是
6: 敦当氏。
5: 那比那姓洪的嫁给姓西的强，
6: 那是
5: 西洪氏。
6: 那也太巧了吧。
5: 比如说七十多岁老太太啊，一查户口，大妈，您叫什么名字？
6: 叫什么呀？
5: 我呀，不好意思，
6: 叫啊，
5: 西红柿。不好听，
6: 这名字不好。
5: 现在婚礼也简单，新郎新娘一人带朵花，
6: 对，
5: 三鞠躬，来宾祝贺词，吃喜糖，入洞房，
6: 就这么简单，
5: 既简单又隆重。
6: 老式的
5: 麻烦了，封建迷信说道太多了。哎呦，别的咱甭说了，就说这入洞房
6: 怎么样？
5: 哎呀，最痛苦的事儿就是入洞房。
6: 不是，怎么还痛苦啊？
5: 新郎新娘俩人累了一天了，磕了一天头了，到晚上入洞房好好休息吧。
6: 是啊。
5: 不行。
6: 怎么？
5: 俩人俩对俩往床上一坐，
6: 这叫
5: 谁也不能说话。这叫作账。
6: 哦，作账，
5: 谁先说话谁先死。
6: 哎呦，这不是迷信吗？
5: 这不胡说吗？
6: 是吗？
5: 其实这些迷信说到我不懂，我听我大爷说过。
6: 你大爷说过？
5: 我大爷那岁数跟您差不多。
6: 是是是
5: 啊，他结婚呢就赶上那个时代。他结婚入洞房的时候
6: 怎么样？
5: 到做账这块出个笑话。
6: 什么笑话？
5: 太可乐了。
6: 你说说。
5: 入洞房要做账了。
6: 是。
5: 我大爷有个朋友，要跟他开玩笑。哎，大哥，大哥，今天可是你大喜日子啊。
6: 是。
5: 一会儿入洞房了，入洞房要做账。我问问你，一会儿做账的时候敢说话吧？谁先说话谁先死。哎呦，我大爷说别来这套。
6: 是
5: 什么？谁先说话谁先死。我进去我就说话，我就不信我先死。
6: 你看，
5: 大哥，大哥，我知道你这人，你一天你大大咧咧的，你不怕死。不过有一样啊，你敢说话，嫂子可不敢说话。
6: 新媳妇不能说。
5: 没那事儿。我进去我就让他说，我不信他不说话。大哥，甭抬杠，甭抬杠。这么着，你也别说嫂子敢说话，我也别说嫂子不敢说话，咱俩呀打个赌。
6: 这个赌怎么打法？
5: 这么办，只要嫂子敢说话，
6: 怎么样？
5: 她说一句，我输给你一块钱。
6: 新娘子说一句话输一块钱。
5: 那你怎么知道说没说？你看，既然打赌嘛，打赌我就不走了。
6: 是，
5: 我今天就在你们洞房那个窗户后边，我蹲着。
6: 这也太好奇了。
5: 我就在这听着。我只要听见嫂子说话，
6: 怎么样？
5: 说一句，我输给你一块钱。我大爷一听，行。
6: 是。
5: 你蹲着去吧，
6: 打这赌。
5: 心里话我就不信，我不信他不说话。
6: 对呀，
5: 进了洞房，进了洞房一看
6: 怎么样？
5: 新娘在那正做账，
6: 人家不会说话，
5: 脑袋上蒙着一块红布。
6: 对，
5: 这叫盖头。
6: 是，
5: 这时候新娘脑子里不想别的，
6: 想什么？
5: 就想着临上轿之前呢，娘家妈妈嘱咐那些话。过去娘家妈妈的姑娘上轿的时候，要手扒着轿帘嘱咐姑娘几句。
6: 有什么要求？
5: 老太太岁数不小了，嘱咐姑娘
6: 说什么？
5: 丫头，今儿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6: 对呀，
5: 这就叫出门子了。常言说得好。
6: 说什么？
5: 嫁出门的女儿啊，是泼出门的水。
6: 对，
5: 你这一走啊，咱们娘俩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6: 还哭一鼻子。
5: 有些话妈妈得告诉你。
6: 说吧你呢，
5: 丫头啊。到了婆家以后，要小三从，知四德，孝敬公婆，伺候好自个儿的丈夫。
6: 封建那一套，
5: 别人家婆家孝顺咱们没规矩。
6: 是，
5: 对不，丫头？那么孔子都说了吗？
6: 孔子说什么呀？
5: 孔子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不抱着走吗？
6: 嗨，这孔子什么都说呀。

0: 哎，你根本不能说话呀！
1: 我大爷想必不说话不行啊，窗户外边还蹲着一个呢。哦，
2: 对，
1: 我得让他说话呀。嗯，我大爷聪明，
2: 怎么
1: 一扭脸上床了？
0: 干嘛？
1: 他要休息啊，上床了。
0: 是，
1: 按过去的老规矩啊，结婚头一天要盖那婆家的被。嗯，我大爷没有，哦、一伸手把娘家陪送那大红缎子被蹬下一床。嚯、哦！咱每家都有被窝，
0: 对，
1: 都是长方形的，嗯嗯，好好盖挺顺溜。
0: 是
1: 我大爷没那么盖，
0: 怎么盖的？
1: 他横着，哎啊，这被窝横着一盖可就麻烦了。
0: 怎么？
1: 他是横着宽，竖着窄，上下够不着。嘿，往上一拽露脚面，
0: 往下
1: 一蹬露肚脐眼儿。嘿，上边用手拽，下边用脚踹。哦，哎呀，这什么玩意儿？不是长这么大没盖过这型号的。这什么东西？这是？哇！哎，我说你们娘家陪送个什么东西过来？是，这倒不错呀，刚过门送块戒指。哎呦，
2: 再不一
1: 样，好家伙，就差20步，你们娘家花不起钱呐！哎呦，你们娘家可太抠门了。我娶了你，我是倒了霉了。哎呦，头一宿这不活受，就这一句话把新娘说那话腾就勾起来。
0: 是，
1: 新娘心里话怎么着？啊。我们娘家太抠门了，嗯，大进门你就说话，你已经先死了，你不知道吗？嗯，我们怎么抠门了？嗯，满箱满柜的陪送，这是多少东西啊？
0: 对，
1: 冲你刚才那句话，嗯，我宁肯死了，跟我们娘家争口气。嗯，想到这儿，把这盖头往起一撩，
0: 怎么样？
1: 你盖到了啊？
0: 一块了啊？哎呀，
1: 好。新娘纳闷，什么叫一块了？不是，我说那被你盖到了，
0: 对了，2块了。哎呦，
1: 两块，你说那被面3块了，3块买得下来吧？4块了，说到这儿外边搭茬了，
0: 说什么？
1: 大哥呀，千万别让嫂子再说话了。
0: 怎么了？
1: 我就带5块钱。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这个健康资讯了。尤其这两天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为啥呢？咱们发现了一个好宝贝哈，来自于这个云南文山，我们老于家这个七年生的，号称是三期当中的瑰宝三期。当然了，现在呢，我们也是派出了我们的任老爷子，哎，这么大年纪了也出差了哈，还有咱们的助理钟旺也，很多朋友说干啥去了？我们期待着这么好的这个三期，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努力，给咱们来一点这个供货渠道，然后呢便宜点儿，让大家呢用上这么极致的三期，你去感受一下这个三期有多么的不一样，哎，这就是咱们最终的目的了哈。所以呢这两天呢，如果说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也希望大家呢这两天呢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栏目组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每天哈、可能都会说点这个事儿，为啥呢？老爷子现住在那儿了，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些事情的进展哈、咱们也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每天跟大家说道说道。咱们那个任老爷子说那个孙董事长，因为咱们也明确表述我们的这个意思了哈，人家说了是不想给，就是这个三期人家不想给，然后还特意强调了，一刻都不能给，这个就有点给咱们整的有点不知所措了哈，因为这两天大家呢都特别期待这个三期，你看咱导播也说了，说现在一接电话没别的事儿
1: 啊，
0: 说着说着，有的直接说我要三期。啊，是那个老于家三期，哎，还得说老于家三期啊。然后这个厂家这个孙董事长，生产老于家三期的这个厂子的董事长，孙董事长哈，态度还这么坚决吗？有没有破冰啊？有没有啥进展呢？今天
1: 还破冰呢？
0: 这冰咋冻上了是吧？
1: 哎呦妈，我跟你说哈，
0: 啊，
1: 这老孙他老不地道了
0: 啊！
1: 昨天给我气的，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昨天我是给那老孙打电话，我给孙董事长打电话，他不接我电话。
0: 啊，
1: 没
0: 接
1: 我电
0: 话，
1: 完我就想，我说妈，可能人家事儿多、人家遇到技术难题了，
0: 对对对对，
1: 完我就没太那个啥。结果呢，昨天我晚上我师傅给我打电话，跟我说
0: 啊，
1: 他说宁儿啊，你知不知道啊？他说那个有一个特别有钱的，不知道是哪儿的一个大药厂
0: 啊，
1: 有一个挺大的跟我说哈，你问我认不认识那个人，就是挺大个肚子，从这地方拱起来，挺大个肚子。
0: 挺大肚子，这个、
1: 啊，完事戴个眼镜。
0: 老爷子观察挺细致哈。
1: 戴个眼镜，说戴个眼镜，完事头发不是短的，到这儿就是属于有点像三七分的那样的，就长一点的那个头发，不像你们这不都短的吗？他那头发长一点，说你认不认识这么个人？
0: 啊，
1: 说这个人说是哪个，听那个底下有那个小员工说是哪个什么药厂的一个大老板，他来了。他来干啥呢？要跟老孙他们合作，要签合同。他们说那个意思可能是要高价收购他们进来的那个老于家的三期。
0: 哦，
1: 你知道吧？完了，我
0: 咱的竞争对手是来了吗？这是
1: 那时候不知道啊。完，我师傅跟我讲这事儿以后吧，完我就问我说：“那后来咋整了？”我师傅说：“因为这个事儿是人底下的那些小员工说的。”完，我师傅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下。俩人啊就搁那屋里头谈了老半天了。那我师傅也不能这么大岁数腾一下进去，那太没礼貌了。
0: 对，那不好。
1: 完了搁外边等，左等也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地，就是不知道咋结果，反正心里没有底。完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心我要认识的话哈，也就八九不离十，我就能猜到啥事儿。但是

0: 他说那个人儿，我还真的就没猜到。
1: 您说着说着，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这个孙董事长是不是？你看这么大一个药厂就来了哈、啊，谈合作，最终谈的，咱说白了不就是钱儿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
0: 这话说的是，肯定跟钱有关，都不用想了，要不谈啥？谈闺女出嫁呀？
1: 感觉有点这个闷声发大财的感觉。
0: 哎妈呀！
1: 是吧？
0: 我感觉是这个样子啊，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不能说、嗯，我要一说完了以后吧，我怎么觉得我怕我师父上火？后来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完我就跟我师父讲，我说师父，那你在那边的话，你就多留一点那批三七呗。
1: 嗯, 嗯, 嗯
0: 你实在不行，我说我今晚我偷摸我就飞过去，
1: 嗯，
0: 不能咱们惦记多少长的时间嘛，让人家抽冷椅来个大胖子给惦记走吧。
1: 嗯，
0: 我说他要真抢走了的话，咱们不白整了吗？
1: 大家伙用啥？
0: 对呀、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咱别说大家伙了，
0: 哎，
1: 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对吧？
0: 那么扯到你身上，
1: 我一天跟老师做这档节目，然后我可能比咱们听友更了解，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有多么的好，被这个孙董事长这个厂子做成这个破壁颗粒之后有多么的牛，对吧？那谁不想自己的事儿啊？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七年才有的一次三七，咱说不是说你花多少钱，哎，你能够买得到的，对吧？哎哎，手机响了，老师，
0: 我师傅给我来电话了
1: 啊！哎呦，
0: 你那啥，
1: 嗯嗯嗯，
0: 你等我一会儿，
1: 啊、
0: 万一他有点啥事儿呢，
1: 嗯、
0: 对不？
1: 嗯嗯嗯，
0: 我那个啥，我开个免提吧。
1: 嗯嗯，
0: 就我接了啊。
1: 赶紧接，赶紧接。嗯、哎，
0: 喂，喂，师傅。
2: 哎，宁宁、啊。
0: 师傅，哎，
2: 嗯，
0: 你那咋样啊？
2: 哎，
0: 师傅，是不是那边有啥最新消息啊？老孙那他啥想法？昨天你跟我说那事儿啊？
2: 啊啊，是这么情况啊。
0: 啊。
2: 我这呢，你就不用担心，我这现在挺好的。
0: 啊。
2: 我怕你要担心三七这个事儿啊。早上呢，早就是到他这个办公室堵他去了啊。
0: 啊。
2: 不过呢，他没来，
0: 到现在还没来呀、
2: 啊啊，没来呢啊！
0: 妈呀，不是、啊、师傅，他是真没来还是假没来？是不是跑别的屋躲咱俩去了？
2: 那没有，那没有，他真没来，
0: 真没来
2: 我到啊，他车库里都没有他车。
1: 老爷子不干侦察兵，我一直都屈才了。
2: 今天打电话给你吧，主要是希望你呢别担心啊，这心放宽一点。这个孙董事长吧，他这个人呢。还是可以的，挺好的啊。做事呢，不是说的见利他就忘义的人呢。
0: 哎呦我天
2: 哪！啊，你
0: 哎呀妈！昨天师傅你跟我一说完哈，
2: 嗯，
0: 我一宿我都没睡好觉。
2: 哎呀，哎呀，
0: 妈呀！我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精神恍惚了。师傅你知道不？我早上起来上你那屋去，我就叫你吃饭去了。我现在都已经傻了，你知道不？完熬一宿。完了，我这眼睛现在都是红的，我感觉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得点啥病，都是老孙给我整的。
2: 哎呀，梁啊，梁啊，你得给看着点啊，
1: 哎，
2: 别让你这个老师那个急坏了。
1: 你放心吧，任老爷放心吧，这有我呢哈。咱们平时上节目之前，我们也会聊一聊，下节目之后有啥上火的事儿，我跟老师也聊一聊。现在还可以，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吧。哎，任老爷子，因为大家现在也都在等这个信儿，我知道您的压力也特别大，因为赵宁老师肯定没问题，您这边也不能有问题，您身体不能有问题。至于说这个老于三千能不能得到，咱就尽力而为吧，你也别太大压力，嗯、好不好？
2: 啊、行，对
1: 啊啊啊！
2: 宁宁啊，我跟你说啊，
1: 嗯，
2: 你这啥事儿？你这有师傅我在这呢，对吧？哎，你说你隔这么远的话，干着急你使不上劲儿啊，是吧？
1: 嗯嗯嗯、
2: 再给你急出啥病来？你说这、
0: 哎、
1: 老爷子担心您呢，
2: 哎呀，
1: 担心赵宁老师呢。
0: 我还行，师傅，我这体格子，我心宽，关键是我架不住别人问呢。你整就是谁也问我那个三七，他也问我
1: 啊，
0: 我咋整啊？我咋回答呀？就小梁要问我，你说我怎么整？
2: 哎呀，宁宁 啊，你看我看着那个谁了，董事长这个秘书了啊。哎，我过去呢，赶紧的问问他啊，看看这个三七呀、啊，这个我也得给咱们弄一点，哎，我也豁出去了，哎，那肯定是，反正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2: 把我折腾来了。你说我肯定是不能空手回去，是吧？我肯定得多弄点儿，是不？
0: 这话对，师傅、
2: 哎、
0: 你就应该这么想。
2: 对对，你这个三七这个事儿呢，咱必须得给咱弄点儿，
1: 得有，
2: 是吧？
1: 哎，
2: 那我先挂了啊。
0: 师傅，你把袖子往上捋啊，整上去。
1: 好嘞，任老。
2: 好，我先挂。
0: 行、哎，师傅，你先忙啊。
1: 赶紧忙。
0: 哎呦我天哪啊！得多注意点就行。
1: 任老，任老挺不容易的。咱们讲，就是说这么大年纪了，这打着电话看着人了，赶紧我得挂了，我得有事儿了。

0: 哎呀，还帮着咱们弄这个三期的这个破壁颗粒哈、啊，我觉得这么大年纪，有的时候咱们讲哈、啊，哎呀，不知道就我刚才听完你跟老爷子这个通话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哎呀，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忙些什么？
1: 对，有的时候觉得图点啥？
0: 对，然后我们在这天灯笼火把的着急上火的，
1: 哎，有没有想放弃的一种想法？
0: 有，曾经有过。
1: 真的，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这图点啥？
0: 其实你发现啊，
1: 坑的我这是。
0: 每次团购对咱们所有的百姓来说是好事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但是每一次在团购之前，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光是一个门槛的事儿，其实是在心里过关。
1: 对，
0: 每一次都不太容易。你像这次咱们说三七这个破壁颗粒，难不难得？好不好？好，好东西哪能你想要就要啊？
1: 我告诉你啊，我师傅说的，告诉我，哎呀，别着急呀，别上火呀，啥事儿有他呢、嗯？我问你，你说他那大岁数了，他能不着急吗？他能不上火吗？
0: 那当然了，
1: 那肯定上火。
0: 嗯嗯嗯。
1: 完了，哎呀，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那个三七咱写不说什么破壁不破壁的，就是你原版的三七现在都挺难得的。
0: 就是去人家老于家拉点刚从这个土里面起出来的，
1: 对，
0: 这东西你也是没有。
1: 对呀、啊，你没有啊，你没有，那就是原料嘛，你没有啊。
0: 对对对，
1: 他要不是因为他太难得、太珍贵的话，他也不会有那么多有钱人过去上这挺大肚子谈去吧。
0: 挺大肚子，对了，
1: 我就记得昨天我师父跟我说那个人，我到现在也没想起来他是谁。
0: 您这个一描述完哈，整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轮廓。
2: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3: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4: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3: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2: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4: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2: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5: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0: 就这个轮廓已经出来了，
1: 妈呀，那应该找个画画画出来，我到底认一认，我说到底是谁？因为我认识的人不少，
0: 对，
1: 他这一说我有点恍惚了。您不管咋地哈，我感觉他肯定是奔着七年头的三七来的，他要奔别的药的话，他用不着这样的神神秘秘的，
0: 不至于，
1: 对不对？他、嗯、而且他那底下的那办公室那边不能传出来他是奔三七来的，
0: 所以有些事儿、
1: 就是、
0: 有些事儿越问不出结果。哦，
1: 越
0: 让人担心，
1: 是不是？对，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让我稳当的坐这儿，完事等好信儿，我怎么能坐得住？就你家这坐现在都带刺儿的。
0: 就自己家的事儿，哪能不关注不关心？
1: 对呀、啊嗯，而且他们家那个三七，你等多长时间？等俩月啊？
0: 嗯、
1: 那是等七年。
0: 对。
1: 你要不然他也不会让我师傅天天就啊这边还得整这个吧，还得为你这点事儿去忙活忙活去。他那么大岁数了。我还得给咱们啊，这边盯着库房三七的货、嗯，那边看看生产的情况，这边还得上车库描摸车去。哎呀妈呀！我一听着这么大岁数来回折腾哈、啊
0: 嗯嗯嗯，
1: 我有点觉得挺心疼的。
0: 自己师傅自己绝对是心疼的，非常不容易。对，然后咱们也知道任老爷子这辈子的一些经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多多少少也说过这个事儿。对于药材的这个痴迷程度，真的是。得竖起个大拇指。
1: 对，
0: 所以说
1: 他很执着。
0: 对，如果是一个普通三七的话，我估计任老爷子也就是眼儿都能抬一下。但是说这么好的三七，任老爷子这么大年就奔着去了，我觉得从这方面来看，我们也能够知道，能够引起老爷子注意的这个三七，那绝对是、
1: 嗯、
0: 不是凡品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讲啊。
1: 对对对。对嗯其实关于三七吧，哈，大家一直都有一个误区，
0: 嗯，
1: 好多人就只记住就三七活血，三七活
0: 血，
1: 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挂在嘴边了、啊。
1: 对、嗯，其实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我告诉大家哈，
0: 嗯、
1: 它绝对不只是活血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0: 嗯嗯，
1: 它对什么便秘呀、啊、便血呀、啊、肺病啊。甚至是就是失眠，
0: 嗯，
1: 都有很好的效果。
0: 就是他别一提三七，就跟这个血有关系。
1: 哎哎，
0: 其实他有很多，
1: 不是只是针对心脑血管那点

0: 玩啊，
1: 只是其中一个人家的功能、哎、还有很多功能需要大家去慢慢去开发和了解。
0: 对对对、哦、哎，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
1: 啊，
0: 再早我师傅就用三七哈，
1: 嗯，
0: 我原来有个同学叫刘敏、嗯、
1: 啊，
0: 就是后来大家就都管叫小敏子小敏子的
1: 啊, 啊，
0: 他是属于我住那个村就隔壁村的那个孩子，
1: 嗯嗯 嗯, 嗯，
0: 他吧家里边特别穷，所以他就是十六岁的那个时候他就嫁人了，他嫁的那个男的吧也不咋地儿，
1: 哦哦，
0: 就是一天就抽烟喝酒玩赌钱，
1: 不正经干活
0: 啊，对对对，完事整个就属于那个家里头哈、
1: 嗯、
0: 都靠他一个人去挣钱，
1: 嗯嗯 嗯, 嗯，
0: 有的时候他忙得不行的时候哈，完了就告他男人、嗯、说你在家看孩子，那时候孩子才多大，才三岁
1: 啊，那得孝人，
0: 他对，他就自己就得出门去工作去，就得打工嘛，
1: 嗯嗯，
0: 后来回来以后发现啊，孩子大人都没了，家里装钱的抽屉都裂开了，你知道不？
1: 啊
0: 啊！
1: 这家里出啥事儿了？这是啊！
0: 所以嘛，完事当时小敏看着以后吧，他就讲：“哎呀妈呀，孩子哪去了？这家怎么成这样了？”
1: 那当妈的当时得疯了。
0: 那对吧？当时他进来以后就嗷一嗓子，就跟疯了似的，就到处找找这个人，因为村子里人都认识他呀。他一说孩子不见了，谁谁谁不见了，完就帮忙去找。
1: 嗯嗯、
0: 等到啥时候啊？就天快亮了的时候。他搁哪儿逮着孩子了呢？
1: 嗯，
0: 搁村，就是我们两个村子嘛，
1: 嗯，
0: 搁村外边的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
1: 啊，
0: 找到了孩子。
1: 妈呀，这孩子，
0: 你想
1: 这孩子怎么？
0: 哎呦我天哪！
1: 怎么在垃圾坑里呢？
0: 你看那问题就在这儿啊，那孩子都饿鸡了。
1: 嗯，
0: 他那个人身上整的全是脏的，就这个胳膊腿啥的没有一个地方干净的。
1: 嗯，
0: 完事他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就是那垃圾都和着泥呢，又灰又土的，你说那里头能有啥？没有好东西。
1: 嗯，
0: 完事他也不知道是就是吃了啥坏东西，小孩嘛他不装假，他一难受他哇哇就哭，他要不哭我告诉你别人都找不着他，他那一哭完事那个村里边人就发现他了。发现他的时候啊，就是整个的小脸通红通红的。
1: 嗯嗯，
0: 他妈就是那个小敏子，小敏子把他抱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脑袋和那脸都烫手。
1: 嗯嗯嗯。
0: 完了，那个村里头人说：“妈，这孩子肯定是吃坏了。”完了说：“你赶紧到卫生所看看去。”
1: 嗯。
0: 他就抱着孩子啊，连哭带嚎的就往那卫生院里头跑，那鞋都跑没了。
1: 哎。
0: 那谁还顾得了那个呀？
1: 嗯。
0: 完了，大夫就跟他说：“他说，哎呀妈，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啊？你们做大人的怎么就不看着点？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这孩子不死也得傻。嗯嗯
1: 嗯”哎呀，我估计说到这儿哈、啊，咱们家里就是有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
0: 嗯，
1: 家里都当个宝的，不能磕了，不能碰了，不能晒着，不能吹着，不能饿的。哎，我估计听不了这个。
0: 对呀、啊，
1: 就是心疼，知道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就有了孩子之后，很多事儿你听不了，你听完之后心里不得劲儿。就这三岁孩子，您大家想一想，您自己家那小孙女三岁的时候他在干嘛？
0: 嗯，
1: 掉垃圾坑里了。
0: 嗯，哎，妈呀，那得啥心情？
1: 咱说这儿哈，不
0: 是
1: 他爸看这个孩子的吗？
0: 哎呦妈呀，还他爸呢！我跟你说哈、
1: 啊，
0: 我真是当时如果要是砍人不犯法的话，都能砍死他去。多少人都能砍死他，
1: 咋的呢？
0: 他爸是咋回事呢？小敏不把孩子留给孩子他爸照顾，他不就出去工作，他晚上不能才回来吗？
1: 啊，
0: 回来不没看到他爸吗？孩子搁垃圾堆里过了四五天，他爸晃荡的回来了。我小敏一瞅他回来了肯定不乐意呀、啊、就问他说你这干啥去了这么多天呢？
1: 嗯嗯嗯，
0: 完了他就跟他就讲外边有一个朋友来了。
1: 啊啊 啊, 啊，
0: 完他就装相吧，不得请人吃饭吗？他不那样事儿的吗？就是好面子的一个人嘛，对不？就请人吃饭，他不家里的抽屉不都裂了吗？给别开的，别开了里边不是有那个钱吗？他把那个钱出去跟这些朋友去喝酒去打牌去了。
1: 嗯，哎呦，
0: 完了门吧，他走的时候他就没关，
1: 啊，
0: 他就忘了。一般不都小敏带孩子吗？他把孩子就给忘了这个事儿了。你要是说这个爸有没有心啊？不长心。完了门没关吧，这孩子饿了。
1: 啊，
0: 这三岁孩子饿了，他肯定要出去找妈去啊。他就跑出去了，
1: 太可怜了。
0: 那跑出去他也不认道啊，糊里糊涂的就掉那个垃圾坑里那边去了。
1: 哎呀，
0: 那里头有吃的没有？全是谁家剩饭剩菜，什么烂土豆子、烂地瓜、烂南瓜啥的。
1: 嗯，
0: 那饿了，那小孩子也不懂那事儿，什么干净埋汰的什么的哈，
1: 嗯，
0: 就往嘴里就吃。
1: 哎呀，
0: 你说哎，咱就说他爸哈，我没说要砍人不犯法，我都能剁他两刀。
1: 这个太气人了。
0: 你想想，就他走了，他就愣没想起来说孩子。就搁家里待着呢，他醉生梦死玩了好几天、
1: 嗯、
0: 都不知道外边都成啥样了，完事他晃着晃着回来了。
1: 就这样的老爷们儿，咱说这样的男人哈、啊、都莫如这个女人自己带着孩子过，就这个

0: 这个男人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1: 后来他回来了以后，你想想，那小敏子能饶了他吗？跟他嗷嗷的就喊呢。你想他这一喊，肯定外边人就知道啊，外边人知道就数了他呀。结果那男的真的，他原来那个丈夫门一关，给小敏子一顿打。
0: 啊，他反过来还把这妈给打了，
1: 打一顿打，要不怎么说混账呢？
0: 就是这个，就这样的人哈。咱说到这儿，我就听完这儿我都生气。就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受，就这人不能再要了，就是说白了，我就自己过，我就哪怕天天出要饭去，
1: 嗯，
0: 我都不能跟他过一分一秒。
1: 要我们都是
0: 这
1: 性格的，
0: 你肯定这样
1: 那样事儿，就容忍不了这样的事儿，就干
0: 太过分了，
1: 你知道不？
0: 嗯，
1: 完事他家吧，那个兄弟吧还是挺好的
0: 啊， 啊
1: 知道不？他家的大兄弟挺好的，他那个兄弟吧，算是做啥事儿吧都是有度的。
0: 嗯，
1: 完事那天就那个跟小敏说的，说姐啊，大不了的话就那啥，
0: 嗯，
1: 你回家，你实在不行
0: 回娘家，
1: 对，回娘家我养你。
0: 哎呀，这好，
1: 就这样事的，你上他家去，你不他不糟践你吗？哪有那样子的？后来都多少年以后了，
0: 嗯，
1: 小敏子终于离婚了。
0: 哎呀，
1: 离婚完事这不就回到哪儿了吗？回到那个娘家去住吗？回家去住了吧。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那都分开了就那么回事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小敏的日子就能过好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是谁也没想到，你知道小敏后来咋的了不？疯了。
0: 疯了。
1: 人疯了。
0: 这不都已经离婚了吗？都回娘家了，这没啥事儿了。
1: 是
0: 咋疯了呢？这个
1: 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对不？有人照顾他了还是咋的都挺好。
0: 你至少咱说别管吃啥喝啥，
1: 哎，
0: 你心里是舒坦的。
1: 对，他正常来讲确实是这个样子、
0: 哎、
1: 我们那时候也是理所应当的认为那就回去过好日子呗。
0: 对对对，
1: 自己带孩子咋不能活呀？
0: 舒心呢。
1: 其实娘家人对他挺好的，大兄弟对他都没有啥说的。但是小敏子后来你知道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不？
0: 啊，
1: 就他的做法、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越来越奇怪。白天的时候就是神叨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不？就属于精神恍恍惚惚的那一种、
0: 啊、
1: 你要问他这个他可能就回答你那个。有的时候呢就哇哇哭，完就说那个孩子丢了上哪儿去找，就是这样的事儿。有的时候晚上那不都农村吗？
0: 整个就不正常了。
1: 对呀、啊、他晚上他扛那个家里那米袋子，三四十斤的大米袋子啊，搁那院子里头走，人把大米给藏起来了以后，他那个那大袋子里头装什么的，逮着啥装啥，有装菜的有装砖头的都放到一起，完事背着完事就走，然后掉头发。
0: 哎呦，
1: 就整个这女同志这个头发都几乎都掉没了，没剩多少了，你知道不？五年的时间就这么折腾着、后来所有人都认为完了，这就是那时候被人打的，然后再加上刺激、这个人就疯了。
0: 现在其实特别少见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哎、农村哈，每个村子里面得有几个这样的人，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但是啥原因咱不知道，是吓的呀，还是怎么着？就是、
1: 对对对，
0: 反正就是
1: 总得有点原因，
0: 对，不正常了。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小敏子就是那样，就是所有人，就整个村子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妈挺好的姑娘，完事
0: 就变成这样了，
1: 就是这样子的，
0: 非常可惜
1: 啊。因为我们两个村子嘛，离得不是很远，完事隔壁村子很多人都找我师傅来看病嘛，都知道说这是有一个人老头治病好，就是总是那个有人从别的村子来过来。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1: 完事说小敏的那个事儿之后吧，我师傅也是说，就是那时候的精神问题吧不好治。因为没有像现在精神科什么康复科，没有那样子的。
0: 你这
1: 所以
0: 那个时候吃饭都是问题的。
1: 哎，对对对，完了就那啥。 就是寻思要我的话就死马当活马医呗，就是能治一治就治呗，要实在治不了也就那么地儿了。
0: 那当时师傅给他看完之后，因为我们只是从外在去判断，我们是笼统的说，哎呀这人可能疯了，这什么咱现在来说可能精神不正常了，师傅当时给看完之后是真的疯了吗？还是
1: 他是那个啥，我师傅当时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吧不是疯了，他不是精神上的问题，他是得病了
0: 啊，没疯，没有疯，就是不是精神的问题，
1: 对，
0: 而是得了别的病，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当时任老有没有具体的问问怎么回事啊？
1: 他那个送他来的，包括有一些邻居啥的，包括他大兄弟也是问，他说我姐现在都这样事儿了，还没疯。我师父说不是，然后他就跟他说，他说他肯定是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完，大兄弟说是我姐一到晚上吧就得找事儿，就得干，完事就出去。他有好多回怕他姐姐那个什么出危险，他半夜三更一听到那个门响，他们不东屋西屋的那种吗？一听到门响完，他就得跟着他姐姐，就那样子的。
0: 哦，
1: 完事儿我师傅一问明白了，他说那这可能是睡不着觉给闹的。
0: 哦，
1: 因为
0: 睡眠。
1: 对，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肯定精神头差。
0: 对对对，
1: 就这一点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对吧？完了他也明白，就是自己稍微累一点呢，睡就能睡得好，所以不是他精神有问题，为啥扛个米袋子或者里边有什么东西哈，他就是想让自己增加重量以后累。
0: 哦，
1: 你懂那个意思了吗？对，把自己累乏了，折腾了。
0: 这个就是这个大家伙，我们可能今天也算是个揭秘了哈，就把这个人他整个就是说外在表象，您不了解的时候，觉得这可能精神出问题了，疯了哈，不正常了。但实际上，我们说真正了解之后，其实他内心的苦未必大家能知道，不是疯了，确实是被病啊给折磨的。
1: 现在反正很多人也有这种迹象，
0: 就
1: 是晚上擦地的、洗衣服的，
0: 反正睡不好觉，我得找点事儿做。
1: 对对对，就得
0: 没有事儿，我也找事儿做。
1: 他就这样，
0: 所以想到一句话叫啥呀？叫有什么别有病啊！咱们说这个得病太遭罪了。当时他这个问题，这算是失眠了，严重的失眠了。
1: 对，
0: 这个当时有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呢？给他提供？
1: 比较简单呐、你要再早用药的话，就用三七呀、不是他这种病，你要直接用三七吧，不行。你就单独像我们说，那简单，整点三七呢，我也会，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三七吃法它是有讲究的，它得配着当时那个甘麦大枣汤。
0: 甘麦大枣汤得一起吃下去。
1: 对，
0: 为什么要配这个甘麦大枣汤来吃这个三七，能够对这个失眠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因为中医里边吧叫心主神明嘛，他要晚上睡不着的话，睡不好，而且你看啊，就是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尤其是好多人不总梦到那种恐怖嘛，就是要不从房上跳下去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要不就梦到以前就是死了很多年很多年的人，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0: 对，
1: 就是在中医里头，这都叫心神不守、血不养心的一种表现。小敏那次吧，可能是被吓得够呛，就是丢孩子的那一回，晚上就吓得就落下了个睡不好觉的一个病根儿，因为他总担心孩子走丢了，走丢了，他晚上就总起来就是造病了。
0: 我们经常讲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哎，
0: 都是这么从最开始生活一点一点一点最后积累爆发了。
1: 对呀、后来不一直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调养，就他家那男的能给他调养啥？
0: 哎呦，
1: 是不是？完了症状就越来越重。其实甘麦大枣汤吧，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本身就有稳定情绪和安神的效果。完再加上三七呢，它又活血又补血，能让那个血去润养它的心脏。这样你心脏呢就会得到滋养和补充。你想心神得手，对那些做噩梦导致什么失眠、晚上烦躁的这些情绪的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缓解和改善。
0: 这个太棒了，
1: 对对对，
0: 这个、确实太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遇到对的人，用上对的药，可能一切生活要翻篇了。
1: 就跟我说，我说大家睡不好觉，你睡觉之前你先打坐个30分钟，
0: 哎，
1: 你啥也不要想，你什么双盘单盘都不要想，你就老实坐那就行，
0: 放空一下，什么都不要想，
1: 对对对对对，
0: 把脑子当中这些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个垃圾也好，事也好，
1: 对，
0: 先清出去，
1: 你要让自己静下来，
0: 对 对, 对，
1: 慢慢就集中了，
0: 想自己的
1: 招。后来他可能对也吃了两三个月以后，晚上不折腾了。一个晚上基本上能睡五六个点儿，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真的就明显好很多了。
0: 哎，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表现了。
1: 对，对对对，就是人呢也稍微长点肉，然后头发 也开始冒那个就是细的小绒毛茬了，就开始长出来了。后来他慢慢的恢复了，因为这个孩子还是挺能干的，持家也都可以，对吧？
0: 我就觉得那个男的真是，我跟你说，
1: 给他

0: 瞎了，
1: 白瞎了，哎，就这意思，白瞎了。我跟你
0: 讲，咱俩比较直啊，
1: 小日子本身可以有起色的，
0: 对，
1: 没过下去。
0: 小敏子他绝对是一个就是守家的，就是管家的好手，他特别节省。后来我听说是就是问题都没有了之后吧，好多媒人就到他家给他去说亲去，因为这个孩子确实非常好，
1: 就给到谁家也不差事儿哈。
0: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三七不是七年才算作一个宝贝吗？当时我师父我记得那个跟他还交代过呢，他说以后啊，你要是用到三七的话，你可以吃年份再大一点的，它功效能好。但我师父那时候没有明确是七年的，因为对不懂药的来说的话，他也不懂得几年不几年的。但是你可以问问那个就是卖药的人，你这是几年的呀？一般都是老药要比较好嘛，老药不就年份要长一点吗？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所以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如果说能得到更好一点的，咱们说年份再大一点的三七，那时候也没有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破壁颗粒，也
0: 没有
1: 这些技术，就能够得到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相信这个对于他这个失眠也好，我相信一定是有着这么好的三七，咱们真的给调好了。
0: 所以的，
1: 哎，一定会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药啊，根儿啊，我们说这个治病找对方子找对药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儿。当然咱们也得说哈，就是三七的话，我们说这个失眠他服用的人群有没有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说失眠啊，或者说我有轻度失眠啊，或者我怎么着啊，这个三七该怎么来这个合理的使用呢？
0: 其实三七它作为一种保健用药的话，只要是成年，其实你都可以去用，
1: 哎，都是有好处。
0: 你像我就可以去用，
1: 都可以
0: 啊，不是说你非得有明显的征兆。你比如说，要是真的哈，就是心脏不舒服或者睡觉睡不踏实，已经感觉到了的话，那你轻度的这种失眠的话，是可以要吃三七的。
1: 轻度失眠
0: 没有问题的。
1: 那我没有失眠呢？
0: 没有失眠也可以吃啊，一个它防止你的症状要恶化，另外一个它起到预防啊。
1: 哦，
0: 那你说我吃三七，我就不失眠，就是有病你就治病，没有病你就拿它防病就得了。
1: 哎呀，
0: 谁能说这辈子你都五十来岁、六十来岁了还不得病？
1: 那不正
0: 常。六十来岁，咱不是揍大家啊，
1: 多多少少都有点。
0: 七八十岁你没有啥。哎，或多或少都会有，
1: 就是我们说这句话也是给大家一个宽心，但是也给大家一个事实，有病很正常，心态很重要。
0: 对对对，
1: 但是说到这个三七，可能又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哈。他家这个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0: 七年生嘛，
1: 哎呀，
0: 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本身它就少，
1: 对对对，
0: 也因为它的年份好，所以它的效果才特别明显。
1: 反
0: 正这个事儿我还不到我师傅那儿找没找着那谁呢？不说看着
1: 那个
0: 那谁
1: 董事长的秘书了。
0: 啊，那应该是刘，姓刘，
1: 姓刘
0: 啊，谁倒是几个，他有三个秘书，反正就那啥，能看着人的，能接洽上了。我现在不知道结果，但是你像我师傅说的，人都去了，你最起码咱也得多了没有，少的也得整来点哈。
1: 就是看看一二吧，能多能少吧，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些面子的哈。
0: 对，而且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如果说我师傅空手回来的话，咱们再惦记三七的这个事儿，得七年以后呢，对吧？因为他七年才能出来这一茬。
1: 但是我想跟那个赵东老师说哈，因为今天师傅现在也不在了，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
0: 师傅也不在了
1: 啊，是不是不在咱们现场啊？不在咱们现场啊？就咱俩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实在不行的话，我有个建议哈，我不知道老师能不能同意哈，就是您就亲自去一趟。
0: 那我要是实在那啥，我就得去。但是我去吧哈，就是。我得就是自己心里得有点底，你不能胡搅蛮缠的跟人家倔，那不行，
1: 得看到底怎么回事。
0: 懂吗？对，小梁，你是懂我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我需要知道他们家，你比如说库房有多少，
1: 来龙去脉，
0: 他是怎么想的，对不对？然后我师傅那边的话，再通过他的努力，差哪儿咱们不得把这点补上吗？要没有，我就直不愣登过去，我是谁呀？我呀？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对不对？我不管咋地，得打电话得问我师傅到底是怎么，他们怎么想的。
1: 那就
0: 因为不管咋的，老于家的三七我也不能让别人给整走啊。
1: 这个确实，
0: 对
1: 吧？
0: 如果他要是固定就是三七要给出一部分，那我不能让别人抢走啊。
1: 这个必须，我们说这个师傅也好，咱们说助理中二也好，这个是身兼重任，也是给咱们赵宁老师打个前站哈。一旦说真的有什么需要，我们说这个赵宁老师亲自出马的时候，我估计咱们赵宁老师也就义无反顾的直接过去了。那这里呢，咱们这事儿呢，也就是先说到这儿吧，因为这个事儿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其实我能理解大家，可能现在这个心呢也在揪着。哎呀，就说这个事儿，就是也连连好几天了，也在说好几天，但是没办法，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能够决定了的。如果能拍板的话，现在咱们三期。

0: 就到手了。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给我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栏目组，给正在厂家的咱们的任老还有助理仲二一点点时间。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虽然说我们的节目照旧进行播出，但是呢，我们这个事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给大家更新这个事态的一个进展。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那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请赵宁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2: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1: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3: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1: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3: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1: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4: 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5: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提醒各位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10: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场的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喂，赵宁老师啊，您好。
11: 您好，欢迎你。
5: 啊，我在听您说啊，这个三秋管失眠。你看我这个失眠呢、能不能用？就是我这失眠吧，也有很多年了，现在把我折磨死了。那我这人平时脾气也不太好，总是容易生气。
11: 爱生气。
5: 而且呢，我还不愿意往外说。就是自己啊，就是生那种闷气的那种，
11: 就自己跟自己较劲呗。
5: 哎，对对对，而且吧，还自己呢，老容易呢瞎琢磨，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事情都能想得起来。有时候吧，就是一个晚上到后半夜呢才能睡一会儿。还有吧，自从我上了岁数之后嘛，那我就也看得开些了，但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不行。就感受比之前呢更加的不好。我不躺下的时候吧，困了我不行，眼睛呢睁也睁不开，就一直想睡觉，往床上一躺呢，他立马就精神了。而且这脑袋瓜吧就觉得特别的清醒，啥事情都来了。这样子。 你看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跟老爸嘛，就是憋气的时候吧，白天呢我看看电视，看着看着呢，晚上呢我就哎呦开始想乱七八糟。

0: 哎呦，我啥都能想得出来啊，真的是，不骗
1: 你，
0: 你
1: 就是看电视都能往自己身上安呗。
0: 对对对，就是这一种吧。天天晚上我都告诉自己，别想了吧，睡觉吧，别想了吧，睡觉吧，但是没有用啊。
1: 那你再早治这个病，你咋治的？
0: 那后来吧，我跟你说了，吃药我也不好，什么药也吃过，折腾了，就是什么方法也用过，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呢，他还说我什么脑供血不足
1: 啊，
0: 那又吃点什么补血的，可是呢吃了后我手脚呢就感觉烧得慌
1: 啊，
0: 烧得我恨不得
1: 补血的，然后手脚发热，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0: 就觉得这个手啊放冰箱里才会好一些，这种感觉。但是这个睡眠也没见好。
1: 你本身吧哈，我感觉是有淤结的这个现象，你乱用补药的话就淤结的现象会加重，就像你要用补药，正常人是要运行开的，但是你有淤结的这种现象，它运行不开，就都堆到这儿，人就容易产生燥热，就是您说补的都流鼻血嘛，就是这种，就是不通，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0: 是的，但是呢我要不治吧又不行啊，有时候我都去看那个精神科了。真的是，有病乱投医嘛，对。我就想问一下赵林老，像我这个情况，三七活能吃能好使吧？哎呦，真的帮我看一看，好好看看。
1: 你那啥，你要吃三七的话，你就像那个再早我师傅给那小米用那个方法挺管用的，甘麦大枣汤配合三七去吃，这个挺适合。对对对。你那么去整就行，因为当时吧小敏那个情况呢，可能从表象上来看的话你还没像他那样磨磨蒸蒸的那种感觉，他是已经都磨蒸了，你知道不，就是这个失眠的这个病犯的，完事人还不爱说话，不爱说话完他做事呢他不解释，他懒得说话，因为他气血不足嘛，他不说话，这样别人就会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就疯了，就以为是疯了，其实呢他还是一个挺明白事儿的人，只不过他不愿意表达。我师傅给他开的那个甘麦大枣汤配那个三七，我师傅给他用那个就是云南那边的搁山上自己采的那个三七，拿那个野生的那个药给那个配那甘麦大枣汤一喝，晚上睡觉啥的能多睡一会儿了，也做梦但是能多睡一会儿了，他就起效了。你要是拿甘麦大枣汤去配的话啊，配那个三七也买点老药，咱说吧本来也花不了几个钱，你非得用那个不好的药一抻抻好几年不见效果，给人都治皮的了，这不好，你就买点老药吧。你看三七，因为你正常的话啊三年的三七就可以用，它就是已经是有具备药效了，但是它那个药效呢比较弱，你要能找着老药，就我们说要能整到七年的更好，实在不行那你五年的也将就，对吧，就老药它的药效肯定比婴儿时期要好，你知道不，你整点老药这样能好，反正你用这个方子我觉得没问题。
0: 好的好的
1: 啊，
0: 那我想问你那个七年生的那个三七嘛，特别可怜啊，这什么时候才有啊，我想赶紧用上呢，这是睡眠不好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关键现在我也没得到咋个说法啊，我师傅那儿我没跟他再联系呢，刚才他说说话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我还没再问，我估计也不太好整，但我们得问呢，等我要是有的结果的话我跟大家说，但这段时间你肯定得再等一等，因为现在前景不太乐观，我师傅那儿都没有啥好的消息给我，人家一直也没吐口，我往里头进不好进，再等一等吧，行不？
0: 行行，那我知道了啊。我经常关注您的节目哈，我就在等着啊。
1: 行行行，那甘麦大枣汤你现在是可以吃的，你家里要是有三七的话，你就直接配着吃。
0: 好的好的，
1: 行，好嘞，那就这么地啊，再见。
0: 啊，谢谢张林老师。
2: 好的，
0: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个被疾病哈折磨的这种痛苦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从节目开办到现在呢。每次做团购的时候我们都把目光锁定在大家特别需要的，那我们既然推荐了就希望大家哪怕只有那么一袋，哪怕只有那么一克，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我们希望大家拿到之后都能够有所效果，这是我们每次做团购给大家瞄准各种健康宝贝的一个首要的目的，那这次我们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三七也是不例外的，那这个七年生的三七这样一个破壁颗粒的技术，这样一个三七当中的瑰宝，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如果说有机会大家能够得到的话，相信您会了解今天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关于这个三七到底什么时候能有信儿，这两天呢咱就关注节目，有任何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让大家呢心中有数。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0: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赵婷老师吗？
2: 是啊，你好。
3: 哎呀，太好了，赵婷老师。因为我吧哈，我现在吧就是胸脏吧哈，里边挺那个胀。
2: 胸口啊，你说
3: 胸、
2: 啊、胸这个地方胀的话，
3: 胸口的周围吧特别胀。咱说的吃那个鸡蛋呢哈，鸡蛋那个做成汤嘛哈，另外搁上点儿三七是不？
2: 嗯，对，拿三七、拿三七熬的，因为三七活血化瘀嘛，它那个通瘀化瘀的这个作用是比较强的，而且非常安全。它不会因为你年龄大或者是病多，完事对大家产生额外的副作用，它没有。所以这三七这个药是比较神奇的，你无论熬汤，你还是喝水，你都可以。刚才我还听说您做脑手术是咋的了？
3: 哎呀，脑瘤20多年，
2: 20多年，
3: 我吧糖尿病30多年，
2: 哎呦。
3: 我家里的药啊，老多老多，什么药都用，就是那个咱们喝的药酒啊，哈，我吧血压吧在200多，哎呀，用了老多吧，降压什么的吧，吃了挺多的药吧，但是不起多大作用。但是吧，我喝你这个药酒吧，哈，现在变好了挺多，能在170那样。
2: 下来了哈，170左右了，
3: 下去了挺多，所以也得还得喝上那个药酒。
2: 我觉得你那个血糖的问题和血压的问题可以说都有点像综合的这种迹象了，它不是说你光降血压就能够就是安全的，它应该把血糖和血压同时降下来，得克这两个来。而这个的话要是按中医来做的话，肯定我会给你健脾活络，然后给你做通经化瘀的一种这个作用，而且还得引火归元，要不然你身体要越来，因为80岁了嘛，身体自然而然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再这么衰老下去，就是元气越来越亏虚的话，你可能都控制不住，就是你什么血压，你什么血糖控制不住。
3: 所以今年就最重，
2: 是不是？
3: 嗯，
2: 所以咱们要是调的话哈，得从全面开始去着手。你在那个白花丹参，它不修复的作用是比较强的吗？
3: 是。
2: 你再推动一下它那个就是活血化瘀的作用，一个是通经，然后一个是那个化浊，就是这两个作用去那个调节一下。你可以在白花丹参的基础之上，一天再吃3克左右的三七粉。
4: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5: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6: 妈妈，我肚子疼。
5: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7: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8: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5: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7: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8: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5: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9: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10: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11: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12: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11: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2: 就行，这样它的作用呢，因为白花丹参最大的优势我说了，就是一个去腐生心嘛，生的这个作用是它最大的作用。但是你现在呢血糖血压都不是很好，而且我看血脂啊这个情况也不是很理想，所以现在有胸胀有胀的这种感觉，证明血液流动不顺畅。那你就加上点三七，把这一部分给疏解开，让它这个血液流动起来。流动起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健脾，你脾胃消化呀、代谢吸收啊就能够正常，药物吸收也会加强的，对吧？第二个就是引火归元，然后增强你身体的元气的恢复，这样对你身体整个的调节是可以的。所以你在这里边呢可以用三七这个药。你要打着我师傅原来有很多哈，就

0: 比你还重的。我记得有一个也是像你一样综合的啊，他用那个萝卜马还有那间隙草川牛膝和白术加上三七给他开的这个药，这个药它就快，但是它不药不是多嘛，这个得让你去熬。你呢你自己可以选择简单一点的方法，拿白花丹参和三七粉配合这样去做。你要是说我要是在家里头我有那个条件我能去熬一熬去做一做，你就用刚才我说的我师傅那个方法，就萝卜麻间隙草那个白术和川牛膝各十克，加上那个三七是五克，拿这个去熬水，上午一遍下午一遍去喝，就对你整体的身体就是一个调节。
1: 是
0: 哎，
1: 那行，
0: 就这两个你就换着用，就是你用哪个都可以，用哪个都可以、
1: 啊、
0: 你要是方便你就熬，不方便你就整点三七跟白花丹参一起喝就完事儿呗。
1: 啊，那个三七呀、就和那个白花丹参一起喝就行了。
0: 可以呀、
1: 啊、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
1: 三颗是吧，
0: 用三颗就可以。
1: 哎哎
0: 哎
1: 哎，
0: 但是你这个就跟白花丹参配着，你就一直喝下去就可以了。
1: 他那个吧，一天用三颗的那个三七啊，一天就用一次啊，还是每一次用三颗啊？
0: 你一天就用一次，你什么时候加进去都行。就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
1: 三颗，哎，
0: 对对对，
1: 好，
0: 哎，但是你冲三七的那个粉吧，就是用温水去冲，这样能好一点儿。要不然你说我要是单独给你降压的话，你血糖高你咋降？你咋降？你血糖的影响都会让血压降不下来。我单独治哪个都不行，就得一起来。
1: 好，好，我就先用着这样。
0: 对对对，
1: 哎、
0: 一起来。
1: 好，
0: 三七就到药房直接去买就行，白花丹参都现成的，对不？
1: 啊
0: 啊，三七
1: 老师啊，你呀、真像自己家的人一样，那么亲切的对待，所以咱这是特别激动的一天。哎，
0: 别
1: 哎
0: 别，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儿、啊，反正将心比心呗，
1: 哎、
0: 对吧？
1: 好，
0: 嗯，行，那您就按照刚才我说的，咱们一点点调啊。
1: 好
0: 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各位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谢谢您了，赵宁老师啊。
0: 谢我啥，咋的了？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都十多年了
0: 啊，
3: 还有这个骨质也高，原来呢天天人啊迷迷糊糊的
0: 啊，
3: 那就是连一点的精神头都没有
0: 啊，
3: 总是犯困
0: 啊，
3: 哎，这个脑袋呢还总是发木发胀
0: 啊啊啊，
3: 一动啊就天旋地转的
0: 啊，
3: 耳朵里面呢还是总是嗡嗡嗡的响，眼睛呢也难受。
0: 哦，那跟你的血压高和血脂都有直接关系。
3: 哦，这个眼睛又胀又疼的、有时候啊难听的我就眼睛啊都睁不开
0: 啊，
3: 还有呢我感觉到呢浑身呢特别的乏，一点劲都没有，走路啊腿啊都感觉到直打哆嗦。
0: 哦，
3: 范宁老师啊，你说我这几样啊当兵出来一个是不是都是救人受的了？
0: 对对对、你就是犯困完事你还没有精神头，这个就够难受的了，再加上你睡觉肯定不好，因为你耳朵嗡嗡响啊。我刚才听您说完事儿，我就在想了，我就眼前我就在想，我说一个男同志白天黑天没有精神头，完事身体越来越虚弱，估计你都找不着病根是啥，治不明白，你光降压也没解决这问题，血脂降了也不能解决这问题。
3: 那个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活着就没啥意思了。
0: 那是被难受拿的、谁不想活呀？
3: 我现在因为长时间呢吃的各种的药啊，
0: 啊，
3: 吃的这个我胃口都不好
0: 啊，
3: 就啥呢，反正都又感觉到没有食欲
0: 啊，
3: 就跟那个嚼草一样的，不吃反正也不感觉到饿
0: 啊
3: 啊。那个时候我个人啊人特别的瘦
0: 啊
3: 啊，反正现在是过去的事情了。你看我老爸们又去世的早，孩子们呢也都忙、没有时间照顾我
0: 啊，
3: 我见孩子给我的钱呢我都不要、我就自己。到养老院里一个月呢退休金只有2000多块钱，除了交个水果费啥的呢，剩下的呢全都买药吃了。
0: 那你也没剩啥了、那你要是真的哈，咱说句不好听的，你一个月2000来块钱你现在维持是行了，

0: 还就说还做成了那个破壁颗粒
1: 啊，
0: 这可我知道，这那个做了破壁颗粒之后吸收可好了
1: 啊。对，
0: 老师，我寻思你啥时候您能拿到了，我也买一点，那我就我身上的毛病啊会好得更快的。
1: 我现在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说三七和丹参你用着好，我认为应该的，因为它对症，对你的情况是非常适用的，你用好了这是正常的事儿。但你要说人家老于家那个人家那个破壁颗粒技术那个制成的那个三七颗粒的话，这个我现在不敢说。刚才你要听节目你肯定会知道的，连我师父现在都不敢说啥，他还在当地呢，那尊董事长对他来说还奉为上宾呢，这么照顾我师父，师父都没办法能给我一个好的说法，那我们现在说啥都有点太早了，再等一等吧，等这两天我了解了解情况了，完我再跟我师父聊一聊，如果需要的话就是啥时候让我飞过去我啥时候就过去。而且我师父今天跟我说的那个董事长，我到现在脑袋我还在想呢，我说到底是谁，挺胖的，头发有点长，还戴个眼镜，还肚子还比较大，我现在真没对上，因为我认识人挺多了，我现在还没对上呢。但如果他要是奔三七去的话，那我肯定我不能让他那么顺利的拿走。
0: 哎，好的好的，
1: 对不？因为三七当初的技术就有我和我师父的心血在里边，我们虽然不是人家什么董事啊，但是我们的确给他提供了不少科技援助。先等一等吧，等等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等等了解了解完咱们再想对策，是不是？对大家来讲就先听广播吧，好吗？
0: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嗯，行行，那你那现有的三七和丹参你还可以继续吃下去，没问题的。
0: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嗯嗯，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0: 嗯，
1: 哎，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嗯，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两天呢大家是特别关注咱们这个老于家哈，咱们这个三七，那加上咱们这个集团进行破壁颗粒技术的一个加工之后，哎呀，咱们这么好的三七当中的瑰宝，那绝对是如虎添翼，效果呢用完之后您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那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呢也都在进展当中，也都在持续关注它的这个变化，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2: 啊，
4: 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2: 啊，
4: 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2: 嗯，
4: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这个健康资讯了。尤其这两天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为啥呢？咱们发现了一个好宝贝哈，来自于这个云南文山，我们老于家这个七年生的，号称是三期当中的瑰宝三期。当然了，现在呢，我们也是派出了我们的任老爷子，哎，这么大年纪了也出差了哈，还有咱们的助理钟旺也，很多朋友说干啥去了？我们期待着这么好的这个三期，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努力，给咱们来一点这个供货渠道，然后呢便宜点儿，让大家呢用上这么极致的三期，你去感受一下这个三期有多么的不一样，哎，这就是咱们最终的目的了哈。所以呢这两天呢，如果说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也希望大家呢这两天呢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栏目组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每天啊，可能都会说点这个事儿，为啥呢？老爷子现住在那儿了，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些事情的进展哈。咱们也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每天跟大家说道说道。咱们那个任老爷子说那个孙董事长，因为咱们也明确表述我们的这个意思了啊，人家说了是不想给，就是这个三期人家不想给，然后还特意强调了，一刻都不能给，这个就有点给咱们整的有点不知所措了哈，因为这两天大家呢都特别期待这个三期，你看咱导播也说了，说现在一接电话没别的事儿
1: 啊，
0: 说着说着，有的直接说我要三期。啊，是那个老于家三期，哎，还得说老于家三期啊。然后这个厂家这个孙董事长，生产老于家三期的这个厂子的董事长，孙董事长哈，态度还这么坚决吗？有没有破冰啊？有没有啥进展呢？今天
1: 还破冰呢？
0: 这冰咋冻上了是吧？
1: 哎呦妈，我跟你说哈，
0: 啊，
1: 这老孙他老不地道了
0: 啊！
1: 昨天给我气的，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昨天我是给那老孙打电话，我给孙董事长打电话，他不接我电话。
0: 啊，
1: 没接我电
0: 话，
1: 完我就想，我说妈，可能人家事儿多，人家遇到技术难题了，
0: 对对对对，
1: 完我就没太那个啥。结果呢，昨天我晚上我师傅给我打电话，跟我说
0: 啊，
1: 他说宁儿啊，你知不知道啊？他说那个有一个特别有钱的，不知道是哪儿的一个大药厂
0: 啊，
1: 有一个挺大的跟我说哈，你问我认不认识那个人，就是挺大个肚子，从这地方拱起来，挺大个肚子。
0: 挺大肚子，这个、
1: 啊，完事戴个眼镜。
0: 老爷子观察挺细致哈。
1: 戴个眼镜，说戴个眼镜，完事头发不是短的，到这儿就是属于有点像三七分的那样的，就长一点的那个头发，不像你们这不都短的吗？他那头发长一点，说你认不认识这么个人？
0: 啊，
1: 说这个人说是哪个，听那个底下有那个小员工说是哪个什么药厂的一个大老板，他来了。他来干啥呢？要跟老孙他们合作，要签合同。他们说那个意思可能是要高价收购他们进来的那个老于家的三期。
0: 哦，
1: 你知道吧？完了，我
0: 咱的竞争对手是来了吗？这是
1: 那时候不知道啊。完，我师傅跟我讲这事儿以后吧，完我就问我说：“那后来咋整了？”我师傅说：“因为这个事儿是人底下的那些小员工说的。”完，我师傅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下。俩人啊就搁那屋里头谈了老半天了。那我师傅也不能这么大岁数腾一下进去，那太没礼貌了。
0: 对，那不好。
1: 完了搁外边等，左等也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地，就是不知道咋结果，反正心里没有底。完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心我要认识的话哈，也就八九不离十，我就能猜到啥事儿。但是他说那个人儿，我还真的就没猜到。
0: 您说着说着，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这个孙董事长是不是你看这么大一个药厂就来了哈，谈合作，最终谈的咱说白了不就是钱儿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
1: 这话说的是，
0: 谈
1: 肯定跟钱有关，都不用想了，要不谈啥？谈闺女出嫁呀？
0: 感觉有点这个闷声发大财的感觉。
1: 哎妈呀！
0: 是吧？
1: 我感觉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不能说，我要一说完了以后吧，我怎么觉得我怕我师傅上火？后来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完我就跟我师傅讲。我说师傅，那你在那边的话，你就多留一点那批三七呗。你实在不行，我说我今晚我偷摸我就飞过去。

0: 不能咱们惦记多少长的时间吧，让人家抽冷椅来个大胖子给惦记走吧。
1: 嗯，
0: 我说他要真抢走了的话，咱们不白整了吗？
1: 大家伙用啥？
0: 对呀、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咱别说大家伙了，
0: 哎，
1: 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对吧？
0: 那么扯到你身上，
1: 我一天跟老师做这档节目。然后我可能比咱们听友更了解，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有多么的好，被这个孙董事长这个厂子做成这个破壁颗粒之后有多么的牛，对吧？那谁不想自己的事儿啊？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七年才有的一次三期，咱说不是说你花多少钱，哎，你能够买得到的，对吧？哎哎，手机响了，老师，
0: 我师傅给我来电话了
1: 啊！哎呦，
0: 你那啥，
1: 嗯
0: 你等我一会儿，
1: 啊、
0: 万一他有点啥事儿呢，对不？我那个啥，我开个免提吧。
1: 嗯嗯，
0: 就我接了啊。
1: 赶紧接，赶紧接。嗯、哎，
0: 喂，喂，师傅。
2: 哎，宁宁、啊。
0: 师傅，哎，
2: 嗯、
0: 你那咋样啊？
2: 哎，
0: 师傅，是不是那边有啥最新消息啊？老孙那他啥想法？昨天你跟我说那事儿啊？
2: 啊啊，是这么情况啊。
0: 啊。
2: 我这呢，你就不用担心，我这现在挺好的。
0: 啊。
2: 我怕你要担心三七这个事儿啊。早上呢，早就是到他这个办公室堵他去了啊。
0: 啊。
2: 不过呢，他没来，
0: 到现在还没来呀、
2: 啊，没来呢啊！
0: 妈呀，不是、啊、师傅，他是真没来还是假没来？是不是跑别的屋躲咱俩去了？
2: 那没有，那没有，他真没来，
0: 真没来
2: 啊！他车库里都没有他车。
1: 老爷子不干侦察兵，我一直都屈才了。
2: 今天打电话给你吧，主要是希望你呢别担心啊，这心放宽一点。这个孙董事长吧，他这个人呢，还是可以的，挺好的啊。做事呢，不是说的见利他就忘义的人呢。
0: 哎呦我天
2: 啊！你
0: 哎呀妈呀！昨天师傅你跟我一说完哈，
2: 嗯，
0: 我一宿我都没睡好觉。
2: 哎呀，哎呀，
0: 妈呀！我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精神恍惚了。师傅你知道不？我早上起来上你那屋去，我就叫你吃饭去了。我现在都已经傻了，你知道不？完了，熬一宿。完了，我这眼睛现在都是红的，我感觉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得点啥病，都是老孙给我整的。
2: 哎呀，两个啊，两个你得给看着点啊，
1: 哎，
2: 别让你这个老师那个急坏了。
1: 你放心吧，任老爷放心吧，这有我呢哈。咱们平时上节目之前，我们也会聊一聊，下节目之后有啥上火的事儿，我跟老师也聊一聊。现在还可以，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吧。哎，任老爷子，因为大家现在也都在等这个信儿，我知道您的压力也特别大，因为赵宁老师肯定没问题，您这边也不能有问题，您身体不能有问题。至于说这个老于三千能不能得到，咱就尽力而为吧，你也别太大压力，好不好？
2: 啊、行，对
1: 啊啊啊！
2: 宁宁啊，我跟你说啊，
1: 嗯，
2: 你这啥事儿？你这有师傅我在这呢，对吧？哎，你说你隔这么远的话，干着急你使不上劲儿啊，是吧？
1: 嗯嗯嗯、
2: 再给你急出啥病来？你说这、
0: 哎、
1: 老爷子担心您呢，
2: 哎呀，
1: 担心赵宁老师呢。
0: 我还行，师傅，我这体格子，我心宽，关键是我架不住别人问呢。你整就是谁也问我那个三七，他也问我
1: 啊，
0: 我咋整啊？我咋回答呀？就小梁要问我，你说我怎么整？
2: 哎呀，宁宁 啊，你看我看着那个谁了，董事长这个秘书了啊。哎，我过去呢，赶紧的问问他啊，看看这个三七呀、啊，这个我也得给咱们弄一点，哎，我也豁出去了，哎，那肯定是，反正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2: 把我折腾来了。你说我肯定是不能空手回去，是吧？我肯定得多弄点儿，是不？
0: 这话对，师傅、
2: 哎、
0: 你就应该这么想。
2: 对对，你这个三七这个事儿呢，咱必须得给咱弄点儿，
1: 得有，
2: 是吧？
1: 哎，
2: 那我先挂了啊！
0: 师傅，你把袖子往这捋啊，这整上去。
1: 好嘞，任老。
2: 好，我先挂。
0: 行、哎，师傅，你先忙啊。
1: 赶紧忙。
0: 哎呦我天哪啊！得多注意点就行。
1: 任老，任老挺不容易的。咱们讲，就是说这么大年纪了，这打着电话看着人了，赶紧我得挂了，我得有事儿了。哎呀，还帮着咱们弄这个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哈、啊！我觉得这么大年纪，有的时候咱们讲哈、啊，哎呀。不知道，就我刚才听完你跟老爷子这个通话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哎呀，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忙些什么？
0: 对，有的时候觉得图点啥？
1: 对，然后我们在这一天灯笼火把的着急上火的，
0: 哎，有没有想放弃的一种想法？
1: 有，曾经有过。
0: 我真的，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这图点啥呢？
1: 其实你发现啊，
0: 坑的我这是。
1: 每次团购对咱们所有的百姓来说是好事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但是每一次在团购之前，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光是一个门槛的事儿，其实是。

0: 在心里过关。
1: 对，
0: 每一次都不太容易。你像这次咱们说三七这个破壁颗粒，难不难得？好不好？好，好东西哪能你想要就要啊？
1: 我告诉你啊，我师父说的，告诉我，哎呀，别着急呀，别上火呀，啥事儿有他呢？我问你，你说他那大岁数了，他能不着急吗？他能不上火吗？
0: 那当然了，
1: 那肯定上火。
0: 嗯嗯嗯。
1: 完了，哎呀，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那个三七咱写不说什么破壁不破壁的，就是你原版的三七现在都挺难得的。
0: 就是去人家老于家拉点刚从那个土里面起出来的，
1: 对，
0: 这东西你也是没有。
1: 对呀、啊，你没有啊，你没有，但就是原料嘛，你没有啊。
0: 对对对，
1: 他要不是因为他太难得、太珍贵的话，他也不会有那么多有钱人过去上这挺大肚子谈去吧。
0: 挺大肚子，对了，
1: 我就记得昨天我师父跟我说那个人，我到现在也没想起来他是谁。
0: 您这个一描述完哈，整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轮廓。
2: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3: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4: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3: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2: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4: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2: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5: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0: 就这个轮廓已经出来了，妈
1: 呀，那应该找个画画画出来，我到底认一认，我说到底是谁？因为我认识的人不少，
0: 对，
1: 他这一说我有点恍惚了。您不管咋地哈，我感觉他肯定是奔着七年头的三七来的，他要奔别的药的话，他用不着这样的神神秘秘的，
0: 不至于，
1: 对不对？
0: 他、嗯、
1: 而且他那底下的那办公室那边不能传出来他是奔三七来的，
0: 所以有些事儿、
1: 就是、
0: 有些事儿越问不出结果。哦，
1: 越
0: 让人担心，
1: 是不是？对，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你让我稳当的坐这儿，完事等好信儿，我怎么能坐得住？就你家这坐现在都带刺儿的。
0: 就自己家的事儿，哪能不关注不关心？
1: 对呀、啊嗯，而且他们家那个三七，你等多长时间？等俩月啊？
0: 嗯、
1: 那是等七年。
0: 对。
1: 你要不然他也不会让我师父天天就啊这边还得整这个吧，还得为你这点事儿去忙活忙活去。他那么大岁数了。我还得给咱们啊，这边盯着库房三七的货、嗯，那边看看生产的情况，这边还得上车库瞄瞄车去。哎呀妈呀！我一听了这么大岁数来回折腾哈、
0: 嗯嗯嗯，
1: 我有点觉得挺心疼的。
0: 自己师父自己绝对是心疼的，非常不容易。对，然后咱们也知道任老爷子这辈子的一些经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多多少少也说过这个事儿。对于药材的这个痴迷程度，真的是。得竖起个大拇指。
1: 对，
0: 所以说
1: 他很执着。
0: 对，如果是一个普通三七的话，我估计任老爷子也就是眼儿都能抬一下。但是说这么好的三七，任老爷子这么大年就奔着去了，我觉得从这方面来看，我们也能够知道，能够引起老爷子注意的这个三七，那绝对是、
1: 嗯、
0: 不是凡品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讲啊。
1: 对对 对, 对、嗯，其实关于三七吧，哈，大家一直都有一个误区，
0: 嗯，
1: 好多人就只记住就三七活血，三七活血，
0: 哎、活血，对对对，挂在嘴边了、啊。
1: 对，其实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哈，它绝对不只是活血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0: 嗯嗯，
1: 它对什么便秘呀、啊、便血呀、啊、肺病啊。甚至是就是失眠，
0: 嗯，
1: 都有很好的效果。
0: 就是他别一提三七，就跟这个血有关系。
1: 哎哎，
0: 其实它有很多，
1: 不是只是针对心脑血管那点玩意儿、
0: 哎，只是其中一个人家的功能、
1: 哎，
0: 还有很多功能需要大家去慢慢去开发和了解。
1: 对对对，
0: 哦、
1: 哎，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
0: 啊，
1: 再早我师父就用三七哈，
0: 嗯，
1: 我原来有个同学叫刘敏。嗯就是后来大家就都管叫小敏子，小敏子的。
0: 啊，
1: 他是属于我住那个村就隔壁村的那个孩子。
0: 嗯嗯 嗯, 嗯。
1: 他吧家里边特别穷，所以他就是十六岁的那个时候，他就嫁人了。他嫁的那个男的吧，也不咋地儿。
0: 哦哦。
1: 就是一天就抽烟喝酒玩赌钱。
0: 不正经干活。
1: 啊，对对对，完事整个就属于那个家里头哈，都靠他一个人去挣钱。
0: 嗯嗯嗯嗯。
1: 有的时候他忙得不

0: 行的时候哈，完了就告诉他男人说你在家看孩子，那时候孩子多大，才3岁
1: 啊，那得小人，
0: 他对，他就自己就得出门去工作去，就得打工嘛。后来回来以后发现啊，孩子大人都没了，家里装钱的抽屉都裂开了，你知道不？
1: 这家里出啥事儿了这是啊。
0: 所以嘛，完事当时小敏看着以后吧，他就讲，哎妈呀，孩子哪去了，这家怎么成这样了，
1: 那当妈的当时得疯了，
0: 那对吧，当时他进来以后就嗷一嗓子，就跟疯了似的，就到处找找这个人，因为村子里人都认识他呀，他一说孩子不见了，谁谁谁不见了，完就帮忙去找。等到啥时候啊，就天快亮了的时候，他搁哪儿逮着孩子了呢？搁村，就是我们两个村子嘛，搁村外边的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
1: 啊，
0: 找到了孩子。
1: 妈呀，这孩子，
0: 你想
1: 这孩子怎么，
0: 哎呦我天哪，
1: 怎么在垃圾坑里呢？
0: 你看那问题就在这儿啊，那孩子都饿鸡了。他那个人身上啊整的全是脏的，就这个胳膊腿啥的没有一个地方干净的。完事他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就是那垃圾都和着泥呢，又灰又土的，你说那那里头能有啥，没有好东西。完事他也不知道是就是吃了啥坏东西，小孩嘛他不装假，他一难受他哇哇就哭。他要不哭我告诉你别人都找不着他。他那一哭完事那个村里边人就发现他了。发现他的时候啊，就是整个的小脸通红通红的。他妈就是那个小敏子，小敏子把他抱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脑袋和那脸都烫手。完了，那个村里头人说：“妈，这孩子肯定是吃坏了。”完了说：“你赶紧到卫生所看看去。”他就抱着孩子啊，连哭带嚎的就往那卫生院里头跑，那鞋都跑没了。那谁还顾得了那个呀？完了，大夫就跟他说：“他说，哎呀妈，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啊？你们做大人的怎么就不看着点？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这孩子不死也得傻。”
1: 哎呀，我估计说到这儿哈，咱们家里就是有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家里都当个宝的，不能磕了，不能碰了，不能晒着，不能吹着，不能饿的。哎，我估计听不了这个。
0: 对呀、啊，
1: 就是心疼，知道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就有了孩子之后，很多事儿你听不了，你听完之后心里不得劲儿。就这3岁孩子，您大家想一想，您自己家那小孙女3岁的时候他在干嘛？掉垃圾坑里了。
0: 哎，妈呀，那得啥心情？
1: 咱说这儿哈，不
0: 是
1: 他爸看这个孩子的吗？
0: 哎呦妈呀，还他爸呢！我跟你说哈、我真是当时如果要是砍人不犯法的话，都能砍死他去。多少人都能砍死他，
1: 咋的呢？
0: 他爸是咋回事呢？小敏不把孩子留给孩子他爸照顾，他不就出去工作，他晚上不能才回来吗？回来不没看到他爸吗？孩子搁垃圾堆里过了4-5天，他爸晃荡的回来了。小敏一瞅他回来了肯定不乐意呀、就问他说你这干啥去了这么多天呢？完了他就跟他就讲外边有一个朋友来了完他就装相吧，不得请人吃饭吗？他不那样事儿的吗？就是好面子的一个人嘛，对吧，就请人吃饭，他不家里的抽屉不都裂了吗，给别开的，别开了里边不是有那个钱吗，他把那个钱出去跟这些朋友去喝酒去打牌去了。
1: 哎呦，
0: 完了门吧，他走的时候他就没关，他就忘了，一般不都小敏带孩子吗，他把孩子就给忘了这个事儿了。你要是说这个爸有没有心啊，不长心。完了门没关吧，这孩子饿了，这3岁孩子饿了，他肯定要出去找妈去啊，他就跑出去了，
1: 太可怜了。
0: 那跑出去他也不认道啊，糊里糊涂的就掉那个垃圾坑里那边去了。
1: 哎呀，
0: 那里头有吃的没有？全是谁家剩饭剩菜，什么烂土豆子、烂地瓜、烂南瓜啥的。那饿了，那小孩子也不懂那事儿，什么干净埋汰的什么的哈，就往嘴里就吃。
1: 哎呀，
0: 你说哎，咱就说他爸哈，我没说要砍人不犯法，我都能剁他2刀。
1: 这个太气人了。
0: 你想想，就他走了，他就愣没想起来说孩子。就搁家里待着呢，他醉生梦死玩了好几天，都不知道外边都成啥样了。完事他晃荡晃荡回来了。
1: 就这样的老爷们，咱说这样的男人哈，都莫如如这个女人自己带着孩子过，就这个男人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0: 后来他回来了以后，你想想，那小敏子能饶了他吗？跟他嗷嗷的就喊呢。你想他这一喊，肯定外边人就知道啊，外边人知道就数落他呀。结果那男的真的，他原来那个丈夫门一关，给小敏子一顿打。
1: 啊，他反过来还把这个妈给打了，
0: 打一顿打，要不怎么说混账呢？
1: 就是这个，就这样的人哈。咱说到这儿，我就听完这儿我都生气。就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受？就这人不能再要了。就是说白了，我就自己过，我就哪怕天天出去要饭去， 我都不能跟他过一分一秒。
0: 要我们都是
1: 这
0: 性格的，
1: 你肯定
0: 这
1: 样
0: 的。那样事儿就容忍不了这样的事儿去干。
1: 太过分了，
0: 你知道不？

0: 完事他家吧，那个兄弟吧还是挺好的
1: 啊啊啊，
0: 知道吧？他家的大兄弟挺好的，他那个兄弟吧，算是做啥事儿吧都是有度的。完事那天就那个跟小敏说的，说姐啊，大不了的话就那啥，你回家，你实在不行
1: 回娘家，
0: 对，回娘家我养你。
1: 哎呀，这好，
0: 就这样事的，
1: 啊、
0: 你上他家去，你不他不糟践你吗？哪有那样子的？后来都多少年以后了，小敏子终于离婚了。
1: 哎呀，
0: 离婚完事这不就回到哪儿了吗？回到那个娘家去住吗？回家去住了吧。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那都分开了，就那么回事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小敏的日子就能过好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谁也没想到，你知道小敏后来咋的了不？疯了，
1: 疯了，
0: 人疯了。
1: 这不都已经离婚了吗？都回娘家了，这没啥事儿了，
0: 是
1: 咋疯了呢？这个
0: 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对不？有人照顾他了，还是咋的？都挺好。
1: 你至少咱说，别管吃啥喝啥，
0: 哎，
1: 你心里是舒坦的。
0: 对他正常来讲确实是这个样子、
1: 哎。
0: 我们那时候也是理所应当的认为，那就回去过好日子呗。
1: 对 对, 对，
0: 自己带孩子咋不能活呀？
1: 舒心呢。
0: 其实娘家人对他挺好的，他大兄弟对他都没有啥说的。但是小敏子后来你知道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不？
1: 啊。
0: 就他的做法、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越来越奇怪。
1: 奇怪。
0: 白天的时候就是神叨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不？就属于精神恍恍惚惚的那一种。
1: 啊。
0: 你要问他这个，他可能就回答你那个。有的时候呢，就哇哇哭，完就说那个孩子丢了，上哪儿去找？就是这样的事儿。有的时候。晚上那不都农村吗？
1: 整个就不正常了。
0: 对呀、啊，他晚上他扛那个家里那米袋子，三四十斤的大米袋子啊，搁那院子里头走。人把大米给藏起来了以后，他那个那大袋子里头装什么的，逮着啥装啥，有装菜的，有装砖头的，都放到一起，完事背着，完事就走，然后掉头发。
1: 哎呀，
0: 就整个这女同志这个头发都几乎都掉没了，没剩多少了，你知道不？5年的时间，就这么折腾着，后来所有人都认为完了。这就是那时候被人打的，然后再加上刺激，这个人就疯了。
1: 现在其实特别少见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哎、农村哈、啊，每个村子里面得有几个这样的人，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但是啥原因咱不知道，是吓的呀，还是怎么着？就是、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
0: 总得有点原因，
1: 对，不正常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小敏子就是那样，就是所有人、就整个村子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妈挺好的姑娘，完事。
1: 就变成这样了，
0: 就是这样子的，
1: 非常可惜
0: 啊！因为我们两个村子嘛，离得不是很远。完事隔壁村子很多人都找我师傅来看病嘛，都知道说这是有一个人老头治病好，就是总是那个有人从别的村子来过来。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完事说小敏的那个事儿之后吧，我师傅也是说，就是那时候的精神问题吧不好治，因为没有像现在精神科什么康复科没有那样子的，所以
1: 那个时候吃饭都是问题的。
0: 哎，对对对，完了就那啥，就是寻思要我的话就死马当活马医呗，就是能治一治就治呗，要实在治不了，也就那么地儿了。
1: 那当时师傅给他看完之后，因为我们只是从外在去判断，我们是笼统的说，哎呀，这人可能疯了。这什么咱现在来说可能精神不正常了。师傅当时给看完之后是真的疯了吗？还是
0: 他是那个啥，我师傅当时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吧不是疯了、
1: 啊、
0: 他不是精神上的问题，
1: 嗯
0: 他是得病了
1: 啊，没疯，没有疯，就是不是精神上的问题，
0: 对，
1: 而是得了别的病。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当时任老有没有具体的问问怎么回事啊？
0: 他那个送他来的，包括有一些邻居啥的，包括他大兄弟也是问，他说我姐现在都这样事儿了，还没疯。我师傅说不是， 然后他就跟他说，他说他肯定是晚上

0: 睡不着觉，对不对？完，大兄弟说是我姐一到晚上吧，就得找事儿，就得干，完事就出去。他有好多回，怕他姐姐那个什么出危险，他半夜三更一听到那个门响，他们不东屋西屋的那种吗？一听到门响完，他就得跟着他姐姐，就那样子的。
1: 哦，
0: 完事儿我师傅一问明白了，他说那这可能是睡不着觉给闹的。
1: 哦，
0: 因为
1: 睡眠。
0: 对，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肯定精神头差。
1: 对对对，
0: 就这一点，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对吧？完了，他也明白，就是自己稍微累一点呢，睡就能睡得好。所以不是他精神有问题，为啥扛个米袋子或者里边有什么东西哈？他就是想让自己增加重量以后累。
1: 哦，
0: 你懂那个意思了吗？对。把自己累乏了，
1: 这个就是这个大家伙，我们可能今天也算是个揭秘了哈，就把这个人他整个就是说外在表象您不了解的时候，觉得他这可能精神出问题了，疯了哈，不正常了。但实际上我们说真正了解之后，其实他内心的苦未必大家能知道，不是疯了，确实是被病啊给折磨的。
0: 现在反正很多人也有这种迹象，
1: 就
0: 是晚上擦地的、洗衣服的，
1: 反正睡不好觉，我得找点事儿做。
0: 对对对，就得
1: 没有事儿我也找事儿做。
0: 他就这样，
1: 所以想到一句话叫啥呀？叫有什么别有病啊！咱们说这个得病太遭罪了。当时他这个问题，这算是失眠了，严重的失眠了。
0: 对，
1: 这个当时有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呢？给他提供？
0: 那比较简单呐，你要再早用药的话，就用三七呀。
1: 啊，
0: 不是他这种病，你要直接用三七吧，不行。你就单独像我们说，那简单，整点三七呢，我也会，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三七吃法它是有讲究的，它得配着当时那个甘麦大枣汤。
1: 甘麦大枣汤得一起吃下去。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配这个甘麦大枣汤来吃这个三七，能够对这个失眠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因为中医里边吧叫心主神明嘛，他要晚上睡不着的话，睡不好，而且你看啊，就是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尤其是好多人不总梦到那种恐怖嘛，就是要不从房上跳下去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要不就梦到以前就是死了很多年很多年的人，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1: 对，
0: 就是在中医里头，这都叫心神不守、血不养心的一种表现。小敏那次吧，可能是被吓得够呛，就是丢孩子的那一回，晚上就吓得就落下了个睡不好觉的一个病根儿，因为他总担心孩子走丢了，走丢了，他晚上就。总起来就是造病了。
1: 我们经常讲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哎，
1: 都是这么从最开始生活一点一点一点，最后积累爆发了。
0: 对呀、啊，后来不一直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调养，就他家那男的能给他调养啥？
1: 哎呦，
0: 是不是？完了症状就越来越重。其实甘麦大枣汤吧，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本身就有稳定情绪和安神的效果。完再加上三七呢，它又活血又补血，能让那个血去润养他的心脏。这样你心脏呢就会得到滋养和补充。你想心神得手，对那些做噩梦导致什么失眠、晚上烦躁的这些情绪的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缓解和改善。
1: 这个太棒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确实太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遇到对的人，用上对的药，可能一切生活要翻篇了。
0: 就跟我说，我说大家睡不好觉，你睡觉之前你先打坐个30分钟。
1: 哎，
0: 你啥也不要想，你什么双盘单盘都不要想，你就老实坐那就行。
1: 放空一下，什么都不要想，
0: 对对对对对，
1: 把脑子当中这些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个垃圾也好、事也好，
0: 对，
1: 先清出去。
0: 你要让自己静下来，
1: 对 对, 对，
0: 慢慢就集中了。
1: 想自己的招，
0: 后来他可能对也吃了两三个月以后，晚上不折腾了。一个晚上基本上能睡五六个点儿，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真的就明显好很多了。
1: 哎，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表现了。
0: 对，对对对，就是人呢也稍微长点肉，然后头发也开始冒那个就是细的小绒毛茬了，就开始长出来了。后来他慢慢的恢复了，因为这个孩子还是挺能干的，持家也都可以，对吧？
1: 我就觉得那个男的真是，我跟你说。
0: 给他白瞎了，
1: 白瞎了，哎，就这意思，白瞎了。我跟
0: 你讲，咱俩比较直啊。
1: 小日子本身可以有起色的，
0: 对，
1: 没过下去。
0: 小敏子他绝对是一个就是守家的，就是管家的好手，他特别节省。后来我听说是就是问题都没有了之后吧，好多媒人就到他家给他去说亲去，因为这个孩子确实非常好，
1: 就给到谁家也不差事儿哈。
0: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三七不是7年才算作一个宝贝吗？当时我师父我记得那个跟他还交代过呢，他说以后啊，你要是用到三七的话，你可以吃年份再大一点的，它功效能好。但我师父那时候没有明确是7年的，
1: 对，
0: 因为对不懂药的来。

0: 说的话，他也不懂得几年不几年的。
1: 对，
0: 但是你可以问问那个就是卖药的人，你这是几年的呀？
1: 嗯，
0: 一般都是老药要比较好嘛。
1: 嗯，
0: 老药不就年份要长一点吗？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如果说能得到更好一点的，咱们说年份再大一点的三期，那时候也没有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破壁颗粒，也
0: 没有
1: 没有这些技术。就能够得到这个七年生的三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嗯、
1: 那我相信这个对于他这个失眠也好，我相信一定是有着这么好的三期咱们真的给调好了，所以
0: 会的，
1: 哎，一定会的、哦、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药啊根儿啊，我们说这个治病找对方子找对药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儿。当然咱们也得说哈，就是三期的话，我们说这个失眠他服用的人群有没有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说失眠啊，或者说我有轻度失眠啊，或者我怎么着啊，这个三七该怎么来这个合理的使用呢？
0: 其实三七它作为一种保健用药的话、
1: 嗯、
0: 只要是成年其实你都可以去用、
1: 哎、都是有好处的，
0: 你像我就可以去用，
1: 都可以
0: 啊，不是说你非得有明显的征兆。
1: 嗯，
0: 你比如说要是真的哈，就是心脏不舒服或者睡觉睡不踏实已经感觉到了的话、
1: 啊、
0: 那你轻度的这种失眠的话是可以要吃三七的。
1: 轻度失眠
0: 没有问题的。
1: 那我没有失眠呢？
0: 没有失眠也可以吃啊，一个它防止你的症状要恶化、
1: 嗯、
0: 另外一个它起到预防啊。
1: 哦哦，
0: 那你说我吃三七、
1: 哦、
0: 我就不失眠，就是有病你就治病，没有病你就拿它防病就得了。
1: 哎呀，
0: 谁能说这辈子你都五十来岁六十来岁了还不得病？
1: 那不正
0: 常。六十来岁咱不是揍大家啊，
1: 多多少少都有点，
0: 七八十岁你没有啥、
1: 哎，
0: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1: 就是我们说这句话也是给大家一个宽心，但是也给大家一个事实、
0: 哎、
1: 有病很正常，心态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说到这个三七可能又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哈，他家这个七年生的这个三
0: 七，七年生嘛，
1: 哎呀，
0: 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本身它就少、
1: 嗯、对对对，
0: 也因为它的年份好所以它的效果才特别明显。
1: 嗯嗯
0: 啊啊啊，反正这个事儿我还不到我师傅那儿找没找着那谁呢，不说看着
1: 那个
0: 那谁
1: 董事长的秘书了
0: 啊，那应该是刘，姓刘，
1: 姓刘
0: 啊，谁倒是几个，他有三个秘书，反正就那啥、
1: 嗯、
0: 能看着人的能接洽上了。
1: 嗯，
0: 我现在不知道结果、
1: 嗯、
0: 但是你像我师父说的，人都去了你最起码咱也得多了没有，少的也得整来点哈，
1: 就是看看一二吧、
0: 啊、
1: 能多能少吧，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些面子的哈。
0: 对，而且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
1: 嗯、
0: 如果说我师父空手回来的话、嗯、咱们再惦记三七的这个事儿得七年以后呢。
1: 哎呀，
0: 对吧，因为得七年才能出来这一茬。
1: 但是我想跟那个赵东老师说哈，因为今天师傅现在也不在了、
0: 哎、
1: 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
0: 师傅也不在了
1: 啊，是不是不在咱们现场啊，不在咱们现场啊，就咱俩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实在不行的话，我有个建议哈，我不知道老师能不能同意哈，就是您就亲自去一趟。
0: 那我要是实在那啥我就得去，但是我去吧哈、
1: 啊、
0: 就是我得就是自己心里得有点底。
1: 嗯嗯 嗯
0: 你不能胡搅蛮缠的跟人家倔，那不行，
1: 得看到底怎么回事。
0: 懂吗？对，小梁你是懂我的、
1: 哎、对对对，
0: 就是我需要知道他们家，你比如说库房有多少，
1: 来龙去脉，
0: 他是怎么想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师父那边的话再通过他的努力、
1: 嗯、
0: 差哪儿咱们不得把这点补上吗、
1: 嗯、
0: 要没有我就直不愣登过去、
1: 嗯、
0: 我是谁呀我呀。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对不对，我不管咋的得打电话得问我师父到底是怎么、
1: 嗯、
0: 他们怎么想的。
1: 那就
0: 因为不管咋的老于家的三七我也不能让别人给整走啊。
1: 这个确实，
0: 对
1: 吧？
0: 如果他要是固定就是三七要给出一部分，
1: 嗯，
0: 那我不能让别人抢走啊。
1: 这个必须，我们说这个师傅也好，咱们说助理中二也好，这个是身兼重任，也是给咱们赵宁老师打个前站哈。一旦说真的有什么需要，我们说这个赵宁老师亲自出马的时候，我估计咱们赵宁老师也就义无反顾的直接过去了。那这里呢，咱们这事儿呢，也就是先说到这儿吧，因为这个事儿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其实我能理解大家，可能现在这个心呢也在揪着。哎呀，就说这个事儿，就是也连连好几天了，也在说好几天，但是没办法，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能够决定了的。如果能拍板的话，现在咱们三期就到手了。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给我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栏目组，给正在厂家的咱们的任老还有助理仲二一点点时间。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虽然说我们的节目照旧进行播出，但是呢，我们这个事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给大家更新这个事态的一个进展。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那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请赵宁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1: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0: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2: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0: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3: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0: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5: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提醒各位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场的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喂，赵宁老师，您好。
11: 您好，欢迎你。
5: 啊，我在听您说、嗯、这个三节管失眠。嗯，你看我这个失眠呢、啊，能不能用？就是我这失眠吧，也有很多年了，现在把我折磨死了。那、我这人平时脾气也不太好。总是容易生气，
11: 爱生气。
5: 嗯，而且呢、我还不愿意往外说，就是自己啊，就是生那种闷气的那种，
11: 就自己跟自己较劲呗。
5: 哎，对对对，而且吧，还自己呢，老容易呢瞎琢磨，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事情都能想得起来。有时候吧，就是一个晚上到后半夜呢才能睡一会儿。还有吧，自从我上了岁数之后嘛，那我就也看得开一些了。但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不行，就感受比之前呢更加的不好。我不躺下的时候吧，困了我不行，眼睛呢睁也睁不开，就一直想睡觉，往床上一躺呢，他立马就精神了。而且这脑袋瓜吧就觉得特别的清醒，啥事情都来了。这样子。你看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跟老伴嘛，就是憋气的时候吧，白天呢我看看电视，看着看着呢，晚上呢我就开始想乱七八糟，因为我啥都能想得出来。真的是，不骗你，
11: 你就是看电视都能往自己身上安呗。
5: 对对对，就是这一种吧。天天晚上我都告诉自己，别想了吧，睡觉吧，别想了吧，睡觉吧，但是没有用啊。
11: 那你再早治这个病，你咋治的？
5: 那后来吧，我跟你说了，吃药我也不好，什么药也吃过，折腾了，就是什么方法也用过，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呢、他还说我什么脑供血不足
11: 啊，
5: 那又吃点什么补血的，可是呢吃了后我手脚呢就感觉烧得慌
11: 啊，
5: 烧得我恨不得
11: 吃补血的，然后手脚发热，是不是？
5: 对对
11: 啊，
5: 就觉得这个手。

0: 放冰箱的才会好一些，这种感觉。
1: 嗯嗯 嗯， 嗯。
0: 但是这个四门也没见好。
1: 你本身吧，哈，我感觉是有淤结的这个现象。你乱用补药的话，就淤结的现象会加重。就像你要用补药，正常人是要运行开的，但是你有淤结的这种现象，它运行不开，就都堆到这儿，人就容易产生燥热。就是您说补的都流鼻血嘛，就是这种，就是不通，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0: 哦，是的，但是呢，我要不治吧又不行呀，有时候我都去看那个精神科了。嗯，真的是那我有病乱投医嘛，对，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赵林老，像我这个情况，三七活能吃能好使吧？哎呦，真的帮我看一看，好好看看。
1: 你那啥，你要吃三七的话，你就像那个再早我师傅给那小米用那个方法挺管用的，甘麦大枣汤配合三七去吃，这个挺适合。
0: 哦，
1: 对对对。你那么去整就行，因为当时吧，小敏那个情况呢，可能从表象上来看的话，你还没像他那样磨磨蹭蹭的那种感觉，他是已经都磨蹭了，你知道不？就是这个失眠的这个病犯的，完事人还不爱说话，不爱说话，完他做事呢，他不解释，他懒得说话，因为他气血不足嘛，他不说话，这样别人就会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就疯了，就以为是疯了。其实呢，他还是一个挺明白事儿的人，只不过他不愿意表达。我师傅给他开的那个甘麦大枣汤配那个三七，我师傅给他用那个就是云南那边的搁山上自己采的那个三七，拿那个野生的那个药给那个配那甘麦大枣汤一喝，晚上睡觉啥的能多睡一会儿了，也做梦，但是能多睡一会儿了，他就起效了。你要是拿甘麦大枣汤去配的话啊，配那个三七也买点老药，咱说吧，本来也花不了几个钱，你非得用那个不好的药一抻抻好几年不见效果，给人都治皮的了，这不好。你就买点老药吧，你看三七，因为你正常的话啊，三年的三七就可以用，它就是已经是有具备药效了，但是它那个药效呢比较弱。你要能找着老药，就我们说要能整到七年的更好，实在不行那你五年的也将就，对吧？就老药它的药效肯定比婴儿时期要好，你知道不？
0: 哦，
1: 你整点老药，这样能好。反正你用这个方子我觉得没问题。
0: 好的好的
1: 啊，
0: 那我想问你，那个七年生的那个三七嘛，特别可怜啊，这什么时候才有啊？我想赶紧用上呢。这是睡眠不好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关键现在我也没得到咋个说法啊。我师傅那儿我没跟他再联系呢，刚才他说说话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我还没再问，我估计也不太好整。
0: 好，
1: 但我们得问呢，等我要是有的结果的话我跟大家说，但这段时间你肯定得再等一等，因为现在前景不太乐观。我师傅那儿都没有啥好的消息给我，人家一直也没吐口，我往里头进不好进，再等一等吧，行不？
0: 行行，那我知道了。我经常关注您的节目哈，我就在等着啊。
1: 行行行，那甘麦大枣汤你现在是可以吃的，你家里要是有三七的话
0: 的
1: 你就直接配着吃。
0: 好的好的，
1: 行，好嘞，那就这么地啊，再见。
0: 谢谢张林老师。
2: 好的，
0: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个被疾病哈折磨的这种痛苦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从节目开办到现在呢，每次做团购的时候我们都把目光锁定在大家特别需要的，那我们既然推荐了，就希望大家哪怕只有那么一袋，哪怕只有那么一克，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我们希望大家拿到之后都能够有所效果。这是我们每次做团购给大家瞄准各种健康宝贝的一个首要的目的。那这次我们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三七也是不例外的。那这个七年生的三七，这样一个破壁颗粒的技术，这样一个三七当中的瑰宝，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如果说有机会大家能够得到的话，相信您会了解今天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关于这个三七到底什么时候能有信儿，这两天呢咱就关注节目，有任何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让大家呢心中有数。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朋友。
3: 哎，是赵婷老师吗？
1: 是啊，你好。
3: 哎呀，太好了，赵婷老师。因为我吧哈，我现在吧就是胸脏吧哈，里边挺那个胀。
1: 胸口啊，你说
3: 胸
1: 这个地方胀的话，
3: 胸口的周围吧特别胀。咱说的吃那个鸡蛋呢哈，鸡蛋那个做成汤嘛哈，另外搁上点儿三七是不？
1: 嗯，对，拿三七，拿三七。

0: 你要是说我要是在家里头我有那个条件我能去熬一熬去做一做，你就用刚才我说的我师傅那个方法，就萝卜麻煎西草那个白珠和川牛膝各10克，加上那个三七是5克，拿这个去熬水，上午一遍下午一遍去喝，就对你整体的身体就是一个调节。
1: 是
0: 哎，
1: 那行，
0: 就这两个你就换着用，就是你用哪个都可以，用哪个都可以、
1: 啊、
0: 你要是方便你就熬，不方便你就整点三七跟白花丹参一起喝就完事儿呗。
1: 啊，那个三七呀、啊
0: 嗯、
1: 就喝那个白花丹参一起喝就行了。
0: 可以呀、
1: 啊啊、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
1: 用3克是吧，
0: 用3克就可以。
1: 哎哎
0: 哎
1: 哎，
0: 但是你这个就跟白花丹参配着，你就一直喝下去就可以了。
1: 他那个吧，一天用3克的那个三七啊，
0: 嗯，
1: 一天就用一次啊，还是每一次用3克啊？
0: 你一天就用一次，你什么时候加进去都行，就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
1: 3克，哎，
0: 对对对，
1: 好好好，
0: 哎，但是你冲3七的那个粉吧，就是用温水去冲，这样能好一点。要不然你说我要是单独给你降压的话，你血糖高你咋降，你咋降，你血糖的影响都会让血压降不下来。我单独治哪个都不行，就得一起来。
1: 好好好，我就先用着这样、
0: 哦、对对对、哎、一起来。
1: 好、
0: 嗯、三七就到药房直接去买就行，白花丹参都现成的，对不？
1: 啊
0: 啊，三七
1: 老师啊，你呀、啊、真像自己家的人一样，那么亲切的对待，所以咱这是特别激动的一天。哎，
0: 别别，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儿。嗯，反正将心比心呗，对吧？
1: 好，
0: 嗯，行，那您就按照刚才我说的，咱们一点点调啊。
1: 好，好，好，
0: 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各位。

0: 不是？
1: 对大家来讲，就先听广播吧，好吗？
0: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嗯，行行，那你那现有的三期和单身，你还可以继续吃下去，没问题的。
0: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嗯嗯，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0: 嗯，
1: 哎，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嗯，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两天呢，大家是特别关注咱们这个老余家哈，咱们这个三期。那加上咱们这个集团进行破壁颗粒技术的一个加工之后，哎呀，咱们这么好的三期当中的瑰宝，那绝对是如虎添翼。效果呢，用完之后，您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那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呢，也都在进展当中，也都在持续关注它的这个变化。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2: 嗯，
4: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这个健康资讯了。尤其这两天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为啥呢？咱们发现了一个好宝贝哈，来自于这个云南文山。我们老于家这个七年生的号称是三期当中的瑰宝三期，当然了，现在呢我们也是派出了我们的任老爷子，哎，这么大年纪了也出差了哈，还有咱们的助理钟旺也很多朋友说干啥去了，我们期待着这么好的这个三期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努力给咱们来一点这个供货渠道然后呢便宜点儿。让大家呢用上这么极致的三七，你去感受一下这个三七有多么的不一样，哎，这就是咱们最终的目的了哈。所以呢这两天呢，如果说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也希望大家呢这两天呢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栏目组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每天啊，可能都会说点这个事儿，为啥呢？老爷子现在住在那儿了，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些事情的进展哈。

0: 咱们也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每天跟大家说道说道。咱们那个任老爷子说那个孙董事长，因为咱们也明确表述我们的这个意思了啊，人家说了是不想给，就是这个三期人家不想给，然后还特意强调了，一刻都不能给。这个就有点给咱们整的有点不知所措了哈，因为这两天大家呢都特别期待这个三期。你看咱导播也说了，说现在一接电话没别的事儿
1: 啊，
0: 说着说着有的直接说我要三期啊，是那个老于家三期，哎还得说老于家三期啊。然后这个厂家这个孙董事长，生产老于家三期的这个厂子的董事长，孙董事长哈。态度还这么坚决吗？有没有破冰啊？有没有啥进展呢？今天
1: 还破冰呢，
0: 这冰咋冻上了是吧？
1: 哎呦妈，我跟你说哈，
0: 啊，
1: 这老孙他老不地道了
0: 啊！
1: 昨天给我气的，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0: 啊！
1: 昨天我是给那老孙打电话，我给孙董事长打电话，他不接我电话
0: 啊，
1: 没
0: 接
1: 我
0: 电
1: 话。完，我就想，我说妈，可能人家事儿多，人家遇到技术难题了，
0: 对对对对。
1: 完，我就没太那个啥。结果呢，昨天我晚上我师傅给我打电话跟我说
0: 啊，
1: 他说宁儿啊，你知不知道啊，他说那个有一个特别有钱的，不知道是哪儿的一个大药厂
0: 啊，
1: 有一个挺大的跟我说哈，你问我认不认识那个人，就是挺大个肚子，从这地方拱起来挺大个肚子，
0: 挺大肚子，这个，
1: 啊，完事戴个眼镜，
0: 人老爷子观察挺细致哈，
1: 戴个眼镜说戴个眼镜，完事头发不是短的到这儿，就是属于有点像三七分的那样的，就长一点的那个头发，不像你们这不都短的吗？他那头发长一点，
0: 啊，
1: 说你认不认识这么个人
0: 啊？
1: 说这个人说是哪个，听那个底下有那个小员工说是哪个什么药厂的一个大老板，他来了，他来干啥呢？要跟老孙他们合作，要签合同，他们说那个意思可能是要高价收购他们进来的那个老于家的三七，
0: 哦，
1: 你知道吧？完了，我
0: 咱的竞争对手不是来了吗？这是
1: 那时候不知道啊。完，我师傅跟我讲这事儿以后吧，完我就问我说：“那后来咋整了？”我师傅说：“因为这个事儿是人底下的那些小员工说的。”完，我师傅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下，俩人啊就搁那屋里头谈了老半天了。
0: 嗯，
1: 那我师傅也不能这么大岁数腾一下进去，那太没礼貌了。
0: 对，那不好。
1: 完，那搁外边等。左等也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
0: 嗯，
1: 也不知道是怎么地，就是不知道咋结果，反正心里没有底。
0: 嗯，
1: 完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心我要认识的话哈，也就八九不离十，我就能猜到啥事儿。但是他说那个人儿，我还真的就没猜到。
0: 您说着说着，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这个孙董事长是不是？你看这么大一个药厂就来了哈，谈合作，最终谈的，咱说白了，不就是钱儿吗？
1: 对对
0: 对，
1: 不，这话说的是，肯定跟钱有关，都不用想了，要不谈啥？谈闺女出嫁呀？
0: 感觉有点这个闷声发大财的感觉。
1: 哎妈呀，
0: 是吧？
1: 我感觉是这个样子啊。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不能说，我要一说完了以后吧，我怎么觉得我怕我师父上火？后来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完我就跟我师父讲，我说师父，那你在那边的话，你就多留一点那批三七呗。
0: 嗯嗯，
1: 你实在不行，我说我今晚我偷摸我就飞过去。
0: 嗯，
1: 不能咱们惦记多少长的时间吧，让人家抽冷饮来个大胖子给惦记走吧。
0: 嗯，
1: 我说他要真抢走了的话，咱们不白整了吗？
0: 大家伙用啥？
1: 对呀，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咱别说大家伙了，
1: 哎，
0: 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对吧？
1: 那么扯到你身上，
0: 我一天跟老师做这档节目。然后我可能比咱们听友更了解，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有多么的好，被这个孙董事长这个厂子做成这个破壁颗粒之后有多么的牛，对吧？那谁不想自己的事儿啊？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七年才有的一次三期，咱说不是说你花多少钱，哎，你能够买得到的，对吧？哎哎，手机响了，老师，
1: 我师傅给我来电话了
0: 啊！哎呦。
1: 你那啥，
0: 嗯，
1: 你等我一会儿，
0: 啊，
1: 你万一他有点啥事儿呢，
0: 啊，
1: 对不，
0: 嗯？
1: 我那个啥，我开个免提吧。
0: 嗯嗯，
1: 就我接了啊。
0: 赶紧接，赶紧接。嗯，哎，
1: 喂，喂，师傅。
2: 哎，宁
1: 师傅，哎，
2: 嗯，
1: 你那咋样啊？哎，
2: 哎
1: 师傅，是不是那边有啥最新消息啊？老孙那他啥想法？昨天你跟我说那事儿啊？
2: 啊啊，是这么情况啊！
1: 啊，
2: 我这呢你就不用担心，我这现在挺好的。
1: 啊，
2: 我怕你要担心三七这个事儿啊。早上呢，早就是到他这个办公室堵他去了
1: 啊。
2: 不过呢，他没来，
1: 到现在还没来呀，
2: 啊，没来呢啊！
1: 妈呀，不是，师傅，他是真没来还是假没来？是不跑别的屋躲咱俩去了？
2: 那没有，那没有，他真没来，
1: 真没来
2: 啊！他车库里都没有他车。
0: 老爷子，老爷子不干侦察兵，我一直都去。

0: 癌了。
1: 今天打电话给你吧，主要是希望你呢别担心啊，这心放宽一点。这个孙董事长吧，他这个人呢还是可以的，挺好的啊。做事呢不是说的见利他就忘义的人呢。
2: 哎呦我天
1: 啊！你
2: 哎呀妈！昨天师傅你跟我一说完哈，
1: 嗯，
2: 我一宿我都没睡好觉。
1: 哎呀！
2: 妈呀！我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精神恍惚了。师傅你知道不？我早上起来上你那屋去，我就叫你吃饭去了。我现在都已经傻了，你知道不？完熬一宿。完了，我的眼睛现在都是红的，我感觉，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得点啥病，都是老孙给我整的。
1: 哎呀，两个啊，两个你得给看着点啊，
0: 哎，
1: 别让你这个老师那个急坏了。
0: 你放心吧，任老爷放心吧，这有我呢哈。咱平时上节目之前，我们也会聊一聊，下节目之后有啥上火的事儿，我跟老师也聊一聊。现在还可以，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吧。哎，任老爷子，因为大家现在也都在等这个信儿，我知道您的压力也特别大，因为赵宁老师肯定没问题，您这边也不能有问题，您身体不能有问题。至于说这个老鱼三千能不能得到，咱就尽力而为吧，你也别太大压力，好不好？
1: 啊，行，对
0: 啊啊啊，
1: 宁宁啊，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你这啥事儿？你这有师傅我在这呢，对吧？哎，你说你隔这么远的话，干着急你使不上劲儿啊，是吧？再给你急出啥病来？你说这
0: 老爷子还担心您呢，
1: 哎呀，
0: 担心赵宁老师呢。
2: 我还行，师傅，我这体格子，我心宽，关键是我架不住别人问呢。你整就是谁也问我那个三七，他也问我
0: 啊，
2: 我咋整啊？我咋回答呀？就小梁要问我，你说我怎么整？
1: 哎呀，宁宁 啊，你看我看着那个谁了，董事长这个秘书了啊。哎，我过去呢，赶紧的问问他啊，看看这个三七呀、啊，这个我也得给咱们弄一点儿。哎，我也豁出去了，
0: 豁出去了，
1: 哎，那肯定是，反正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0: 啊，
1: 把我折腾来了。你说我肯定是不能空手回去，是吧？我肯定得弄弄点儿，是不？
2: 这话对，师傅，
1: 哎，
2: 你就应该这么想。
1: 对对，你这三七这个事儿呢，咱必须得给咱弄点儿，
0: 得有，
1: 是吧？
0: 哎，
1: 那我先挂了啊。
2: 师傅，你把袖子往上捋啊，这整上这个。
0: 好嘞，任老。
1: 好，我先挂。
2: 行，师傅，你先忙啊。
0: 赶紧忙。
2: 哎呦我天哪啊！那得多注意点就行。
0: 任老挺不容易的，咱们讲就是说这么大年纪了，这打着电话看着人了，赶紧我得挂了，我得有事儿了。哎呀，还帮着咱们弄这个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哈，我觉得这么大年纪，有的时候咱们讲哈，哎呀，不知道，就我刚才听完你跟老爷子这个通话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哎呀，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忙些什么？
2: 对，有的时候觉得图点啥？
0: 对，然后我们在这一天灯笼火把的着急上火的，
2: 哎，有没有想放弃的一种想法？
0: 有，曾经有过。
2: 我真的真的，我一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这图点啥呢？
0: 其实你发现啊，
2: 坑的我这是。
0: 每次团购对咱们所有的百姓来说是好事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但是每一次在团购之前，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光是一个门槛的事儿。其实是在心里过关，
2: 对，
0: 每一次都不太容易。你像这次咱们说三七这个破壁颗粒，难不难得，好不好？好，好东西哪能你想要就要啊？
2: 我告诉你啊，我师傅说的，告诉我，哎呀，别着急呀，别上火呀，啥事儿有他呢？我问你，你说他那么大岁数，他能不着急吗？他能不上火吗？
0: 那当然了，
2: 那肯定上火。
0: 嗯。
2: 完了，哎呀，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那个三七咱写不说什么破壁不破壁的，就是你原版的三七现在都挺难得的。
0: 就是去人家老鱼家拉点刚从那个土里面起出来的，
2: 对，
0: 这东西你也是没有。
2: 对呀、啊，你没有啊，
0: 哎、
2: 你没有，那就是原料嘛，你没有啊。
0: 对对对，
2: 他要不是因为他太难得太珍贵的话，他也不会有那么多有钱人过去上这挺大肚子谈去吧。
0: 挺大肚子，对了，
2: 我就记得昨天我师傅跟我说那个人，我到现在也没想起来他是谁。
0: 您这个一描述完哈，整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轮廓
3: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4: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5: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4: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3: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5: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实。

0: 亦假，真做假时，假亦真。
1: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2: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3: 就这个轮廓已经出来了，妈，
4: 那应该找个画的来，我到底认一认，我说到底是谁？因为我认识的人不少，
3: 对，
4: 他这一说我有点恍惚了。您不管咋地哈，我感觉他肯定是奔着七年头的三七来的，他要奔别的药的话，他用不着这样的神神秘秘的，
3: 不至于，
4: 对不对？他而且他那底下的那办公室那边不能传出来他是奔三七来的，
3: 所以有些事儿、
4: 这个、
3: 有些事儿越问不出结果、
4: 完
3: 越让人担心，
4: 是不是？对，就是这个样子。
3: 对对 对, 对, 对，
4: 所以你让我稳当的坐这儿，完事等好信儿，我怎么能坐得住？就你家这坐现在都带刺儿的。
3: 就自己家的事儿，哪能不关注不关心？
4: 对呀、啊嗯，而且他们家那个三七，你等多长时间？等俩月啊？嗯、那是等七年、嗯。
3: 对。
4: 你要不然他也不会让我师傅天天就啊这边还得整这个吧，还得为你这点事儿去忙活忙活去。他那么大岁数了。我还得给咱们啊，这边盯着库房三七的货、嗯，那边看看生产的情况，这边还得上车库瞄瞄车去。哎呀妈呀！我一听了这么大岁数来回折腾哈、啊，我也有点觉得挺心疼的。
3: 自己师傅自己绝对是心疼的，非常不容易。对，然后咱们也知道任老爷子这辈子的一些经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多多少少也说过这个事儿。对于药材的这个痴迷程度，真的是。得竖起个大拇指。
4: 对，
3: 所以说
4: 他很执着。
3: 对，如果是一个普通三七的话，我估计任老爷子也就是眼儿都能抬一下。但是说这么好的三七，任老爷子这么大年就奔着去了，我觉得从这方面来看，我们也能够知道，能够引起老爷子注意的这个三七，那绝对是、不是凡品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讲啊。
4: 对对 对, 对、其实关于三七吧，哈，大家一直都有一个误区，好多人就只记住就三七活血，三七活血，
3: 哎、活血，对对对，挂在嘴边了、啊。
4: 对，其实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我告诉大家哈，它绝对不只是活血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它对什么便秘呀、便血呀、肺病啊，甚至是就是失眠，都有很好的效果。
3: 就是他别一提三七，就跟这个血有关系。其实
4: 它
3: 有很多，
4: 不是只是针对心脑血管那点玩意儿、
3: 只是其中一个人家的功能，还有很多功能需要大家去慢慢去开发和了解。
4: 对对对，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
3: 啊，
4: 再早我师父就用三七哈，我原来有个同学叫刘敏。就是后来大家就都管叫小敏子，小敏子的。他是属于我住那个村就隔壁村的那个孩子。他吧家里边特别穷，所以他就是十六岁的那个时候，他就嫁人了。他嫁的那个男的吧，也不咋地儿。就是一天就抽烟喝酒玩赌钱，
3: 不正经干活
4: 啊。对对对，完事整个就属于那个家里头哈，都靠他一个人去挣钱。有的时候他忙得不行的时候哈，完事就告他男人说你在家看孩子。那时候孩子多大？才三岁
3: 啊，那得孝人。
4: 对，他就自己就得出门去工作去，就得打工嘛。后来回来以后发现啊，孩子大人都没了，家里装钱的抽屉都裂开了，你知道不？
3: 这家里出啥事儿了？这是啊。
4: 所以嘛，完事当时小敏看着以后吧，他就讲：“哎呀妈呀，孩子哪去了？这家怎么成这样了？”
3: 那当妈的就当时得疯了。
4: 那对吧？当时他进来以后就嗷一嗓子，就跟疯了似的，就到处找这个人，因为村子里人都认识他呀。他一说孩子不见了，谁谁谁不见了，完就帮忙去找。等到啥时候啊？就天快亮了的时候，他搁哪儿逮着孩子了呢？搁村，就是我们两个村子嘛，搁村外边的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
3: 啊，
4: 找到了孩子。
3: 妈呀，这孩子，
4: 你想
3: 这孩子怎么？
4: 哎呦我天哪！
3: 怎么在垃圾坑里呢？
4: 你看那问题就在这儿啊，那孩子都饿鸡了。他那个人身上整的全是脏的，就这个胳膊腿啥的没有一个地方干净的。完事他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就是那垃圾都和着泥呢，又灰又土的，你说那里头能有啥？没有好东西。完事他也不知道是就是吃了啥坏东西。小孩嘛，他不装假，他一难受他哇哇就哭。他要不哭我告诉你别人都找不着他。他那一哭完事那个村里边人就发现他了。发现他的时候啊，就是整个的小脸通红通红的。他妈就是那个小敏子，小敏子把他抱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脑袋和那脸都烫手。

0: 完了，那个村里头人说：“妈，这孩子肯定是吃坏了。”完了说：“你赶紧到卫生所看看去。”他就抱着孩子啊，连哭带嚎的就往那卫生院里头跑，那鞋都跑没了。
1: 哎，
0: 那谁还顾得了那个呀？
1: 嗯，
0: 完了，大夫就跟他说：“他说，哎呀妈，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啊？你们做大人的怎么就不看着点？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这孩子不死也得傻。”
1: 哎呀，我估计说到这儿哈，咱们家里就是有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
0: 嗯，
1: 家里都当个宝的，不能磕了，不能碰了，不能晒着，不能吹着，不能饿的。哎，我估计听不了这个。
0: 对呀，
1: 就是心疼，知道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就有了孩子之后，很多事儿你听不了，你听完之后心里不得劲儿。就这三岁孩子，您大家想一想，您自己家那小孙女三岁的时候他在干嘛？
0: 嗯，
1: 掉垃圾坑里了。
0: 嗯，哎，妈呀，那得啥心情？
1: 咱说这儿哈，
0: 不
1: 是他爸看这个孩子的吗？
0: 哎呦妈呀，还他爸呢！我跟你说哈，我真是当时如果要是砍人不犯法的话，都能砍死他去。多少人都能砍死他？
1: 咋的呢？
0: 他爸是咋回事呢？小敏不把孩子留给孩子他爸照顾，他不就出去工作？他晚上不能才回来吗？
1: 啊，
0: 回来不没看到他爸吗？孩子搁垃圾堆里过了四五天，他爸晃荡的回来了。我小敏一瞅他回来了，肯定不乐意呀、啊，就问他，说你这干啥去了这么多天呢？完了他就跟他就讲，外边有一个朋友来了。
1: 啊！
0: 完他就装相吧，不得请人吃饭吗？他不那样事儿的吗？就是。好面子的一个人嘛，对不？就请人吃饭，他不家里的抽屉不都裂了吗？给别开的，别开了里边不是有那个钱吗？他拿那个钱出去跟这些朋友去喝酒去打牌去了。
1: 哎呦！
0: 完了门吧，他走的时候他就没关，他就忘了。一般不都小敏带孩子吗？他把孩子就给忘了这个事儿了。你要是说这个爸有没有心啊？不长心。完了门没关吧，这孩子饿了。他三岁孩子饿了，他肯定要出去找妈去。他就跑出去
1: 了，
0: 那跑出去他也不认道啊，糊里糊涂的就掉那个垃圾坑里那边去了。
1: 哎呀，
0: 那里头有吃的没有？全是谁家剩饭剩菜，什么烂土豆子、烂地瓜、烂南瓜啥的。那饿了，那小孩子也不懂那事儿，什么干净埋汰的什么的哈，就往嘴里就吃。
1: 哎，
0: 你说哎，咱就说他爸哈，我没说要砍人不犯法，我都能剁他两刀。
1: 这个太气人了。
0: 你想想，就他走了，他就愣没想起来说孩子。就搁家里待着呢，他醉生梦死玩了好几天，都不知道外边都成啥样了。完事他晃荡晃荡回来了。
1: 就这样的老爷们儿，咱说这样的男人哈，都莫如如这个女人自己带着孩子过。就这个男人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0: 后来他回来了以后，你想想，那小敏子能饶了他吗？跟他嗷嗷的就喊呢。你想他这一喊。肯定外边人就知道啊，外边人知道就数了他呀。结果那男的真的，他原来那个丈夫门一关，给小敏子一顿打。
1: 啊，他反过来还把这个妈给打了，
0: 打一顿打，要不怎么说混账呢？
1: 就是这个，就这样的人哈。咱说到这儿，我就听完这儿我都生气。就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受？就这人不能再要了。就是说白了，我就自己过，我就哪怕天天出要饭去，
0: 嗯，
1: 我都不能跟他过一分一秒。
0: 要我们都是性格的，
1: 你肯定这样
0: 那样事儿，就容忍不了这样的事儿去干。
1: 太过分了，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完事他家吧。那个兄弟吧还是挺好的
1: 啊，
0: 知道吧？他家的大兄弟挺好的，他那个兄弟吧，算是做啥事儿吧都是有度的。完事那天就那个跟小敏说的，说姐啊，大不了的话就那啥，你回家，你实在不行
1: 回娘家，
0: 对，回娘家我养你。
1: 哎呀，这好，
0: 就这样事儿的，你上他家去，他不糟践你吗？哪有那样子的？后来都多少年以后了，小敏子终于离婚了。
1: 哎呀，
0: 离婚完事这不就回到哪儿了吗？回到那个娘家去住吗？回家去住了吧？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那都分开了，就那么回事儿，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小敏的日子就能过好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谁也没想到，你知道小敏后来咋的了不？疯了。
1: 疯了。
0: 人疯了。
1: 这不都已经离婚了吗？都回娘家了，这没啥事儿了，
0: 是
1: 咋疯了呢？这个
0: 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对不？有人照顾他了，还是咋的，都挺好。
1: 你至少咱说别管吃啥喝啥，
0: 哎，
1: 你心里是舒坦的。
0: 对，他正常来讲确实是这个样子、
1: 哎、
0: 我们那时候也是理所应当的认为，那就回去过好日子呗。
1: 对对对，
0: 自己带孩子咋不能活呀，
1: 舒心呢。
0: 其实娘家人对他挺好，他大兄弟对他都没有啥说的。但是小敏子后来你知道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不？
1: 啊，
0: 就他的做法、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越来越奇怪。
1: 奇怪。
0: 白天的时候就是神叨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不？就属于精神恍恍惚惚的那一种。
1: 啊、
0: 你要问他这个，他可能就回答你那个。有的时候呢，就哇哇哭，完就说那个孩子丢了，上哪儿去找？

0: 就是这样的事儿、
1: 嗯。
0: 有的时候晚上那不都农村吗？
1: 整个就不正常了。
0: 对呀、啊，他晚上他扛那个家里的米袋子，三四十斤的大米袋子啊，搁那院子里头走，人把大米给藏起来了以后，他那个那大袋子里头装什么的，逮着啥装啥。有装菜的，有装砖头的，都放到一起，完事背着，完事就走，然后掉头发，
1: 哎呀，
0: 就整个这女同志这个头发都几乎都掉没了，没剩多少了，你知道不？五年的时间，就这么折腾的。后来所有人都认为完了，这就是那时候被人打的，然后再加上刺激，这个人就疯了。
1: 现在其实特别少见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农村哈，每个村子里面。得有几个这样的人，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但是啥原因咱不知道，是吓的呀，还是怎么着？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
0: 总得有点原因，
1: 对，不正常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小敏子就是那样，就是所有人，就整个村子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买挺好的姑娘，完事
1: 就变成这样了，
0: 就是这样子的，
1: 非常可惜
0: 啊。因为我们两个村子嘛，离得不是很远，完事隔壁村子很多人都找我师傅来看病嘛，都知道说这是有一个人老头治病好，就是总是那个有人从别的村子来过来。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完事说小敏的那个事儿之后吧，我师父也是说，就是那时候的精神问题吧不好治，因为没有像现在精神科什么康复科，没有那样子的，所以
1: 那个时候吃饭都是问题的。
0: 哎，对对对，完了就那啥，就是寻思要我的话就死马当活马医呗，就是能治一治就治呗，要实在治不了也就那么地儿了。
1: 那当时师父给他看完之后，因为我们只是从外在去判断，我们是笼统的说，哎呀，这人可能疯了，叫什么，咱现在来说可能精神不正常了。师傅当时给看完之后是真的疯了吗？还是
0: 他是那个啥，我师傅当时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吧不是疯了，他不是精神上的问题，他是得病了
1: 啊，没疯，没有疯，就是不是精神上的问题，
0: 对，
1: 而是得了别的病。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当时任老有没有具体的问问怎么回事啊？
0: 他那个送他来的，包括有一些邻居啥的，包括他的大兄弟也是问，他说我姐现在都这样事儿了，还没疯。我师傅说不是，然后他就跟他说，他说他肯定是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完大兄弟说是我姐一到晚上吧就得找事儿就得干，完事就出去。他有好多回怕他姐姐那个什么出危险，他半夜三更一听到那个门响，他们不东屋西屋的那种吗？一听到门响完他就得跟着他姐姐，就那样子的。完事儿我师父一问明白了，他说那这可能是睡不着觉给闹的。因为
1: 睡眠。
0: 对，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肯定精神头差。
1: 对对对，
0: 就这一点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对吧？完了他也明白，就是自己稍微累一点呢，睡就能睡得好，所以不是他精神有问题，为啥扛个米袋子或者里边有什么东西哈，他就是想让自己增加重量以后累。
1: 哦，
0: 你懂那个意思了吗？对，把自己累乏了，折腾。
1: 这个就是这个大家伙，我们可能今天也算是个揭秘了哈，就把这个人他整个就是说外在表象您不了解的时候，觉得这可能精神出问题了，疯了哈，不正常了。但实际上我们说真正了解之后，其实他内心的苦未必大家能知道，不是疯了，确实是被病啊给折磨的。
0: 现在反正很多人也有这种迹象，
1: 就
0: 是晚上擦地的、洗衣服的，
1: 反正睡不好觉，我得找点事儿做。
0: 对对对，就得
1: 没有事儿我也找事儿做。
0: 他就这样，
1: 所以想到一句话叫啥呀？叫有什么别有病啊！咱们说这个得病太遭罪了。当时他这个问题，这算是失眠了，严重的失眠了。
0: 对，
1: 这个当时有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呢？给他提供？
0: 那、比较简单呐、你要再早用药的话，就用三七呀、 不是他这种病，你要直接用三七吧，不行。

0: 你就单独像我们说那简单整点三七呢，我也会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三七吃法它是有讲究的，它得配着当时那个甘麦大枣汤，
1: 甘麦大枣汤得一起吃下去。
0: 对，
1: 为什么要配这个甘麦大枣汤来吃这个三七，能够对这个失眠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因为中医里边吧叫心主神明嘛，他要晚上睡不着的话睡不好，而且你看啊就是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
1: 啊、
0: 尤其是好多人不总梦到那种恐怖嘛，就是要不从房上跳下去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要不就梦到以前就是死了很多年很多年的人，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1: 对，
0: 就是在中医里头这都叫心神不守血不养心的一种表现。小敏那次吧可能是被吓得够呛，就是丢孩子的那一回、晚上就吓得就落下了个睡不好觉的一个病根儿，因为他总担心孩子走丢了走丢了，他晚上就总起来就是造病了。
1: 我们经常讲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哎，
1: 都是这么从最开始生活一点一点一点最后积累爆发了。
0: 对呀、啊、
1: 嗯嗯
0: 后来不一直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调养，就他家那男的能给他调养啥？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嗯，
0: 完了症状就越来越重。
1: 嗯，
0: 其实甘麦大枣汤吧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本身就有稳定情绪和安神的效果。完再加上三七呢，它又活血又补血，能让那个血去润养它的心脏。这样你心脏呢就会得到滋养和补充。你想心神得手，对那些做噩梦导致什么失眠晚上烦躁的这些情绪的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缓解和改善。
1: 这个太棒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确实太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遇到对的人用上对的药，可能一切生活要翻篇了。
0: 就跟我说，我说大家睡不好觉，你睡觉之前你先打坐个30分钟。
1: 哎，
0: 你啥也不要想，你什么双盘单盘都不要想，你就老实坐那就行，
1: 放空一下，什么都不要想。
0: 对对对对对，
1: 把脑子当中这些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个垃圾也好事也好，
0: 对，
1: 全清出去。
0: 你要让自己静下来。
1: 对 对
0: 慢慢就集中了，
1: 想自己
0: 的招。后来他可能对也吃了2-3个月以后晚上不折腾了、一个晚上基本上能睡5-6个点儿、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真的就明显好很多了。
1: 哎，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表现了。
0: 对、对对对，就是人呢也稍微长点肉，然后头发也开始冒那个就是细的小绒毛茬了。就开始长出来了。后来他慢慢的恢复了，因为这个孩子还是挺能干的，持家也都可以，对吧？
1: 我就觉得那个男的真是，我跟你说
0: 给他白瞎了，
1: 白瞎了，哎，就这意思，白瞎了。我跟你
0: 讲，咱俩比较直啊。
1: 小日子本身可以有起色的，
0: 对，
1: 没过下去。
0: 小敏子他绝对是一个就是守家的，就是管家的好手，他特别节省。后来我听说是就是问题都没有了之后吧，好多媒人就到他家给他去说亲去。因为这个孩子确实非常好，
1: 就给到谁家也不差事儿哈。
0: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三七不是7年才算作一个宝贝吗？当时我师父我记得那个跟他还交代过呢，他说以后啊你要是用到三七的话，你可以吃年份再大一点的，它功效能好。但我师父那时候没有明确是7年的。
1: 对，
0: 因为对不懂药的来说的话，他也不懂得几年不几年的。
1: 对，
0: 但是你可以问问那个就是卖药的人，你这是几年的呀？一般都是老药要比较好嘛。老药不就年份要长一点吗？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如果说能得到更好一点的，咱们说年份再大一点的三七，那时候也没有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破壁颗粒，
0: 也没有
1: 这些技术，就能够得到这个7年生的三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相信这个对于他这个失眠也好，我相信一定是有着这么好的三七咱们真的给调好了。
0: 所以会的，
1: 哎，一定会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药啊根儿啊，我们说这个治病找对方子找对药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儿。当然咱们也得说哈，就是三七的话，我们说这个失眠它服用的人群有没有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说失眠啊，或者说我有轻度失眠啊，或者我怎么着啊，这个三七该怎么来这个合理的使用呢？
0: 其实三七它作为一种保健用药的话，只要是成年其实你都可以去用。
1: 哎，都是有好处的。
0: 你像我就可以去用。
1: 都可以
0: 啊，不是说你非得有明显的征兆。你比如说要是真的哈，就是心脏不舒服或者睡觉睡不踏实已经感觉到了的话，那你轻度的这种失眠的话是可以要吃三七的。
1: 轻度失眠
0: 没有问题的。
1: 那我没有失眠呢？
0: 没有失眠也可以吃啊，一个它防止你的症状要恶化，另外一个它起到预防啊。
1: 哦，
0: 那你说我吃三七，我就不失眠，就是有病你就治病，没有病你就拿它防病就得了。
1: 哎呀，
0: 谁能说这辈子你都50来岁60来岁了还不得病？
1: 那不正

0: 哎，对，咱不是揍大家啊，
1: 多多少少都有点啊。
0: 七八十岁，你没有啥。哎，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1: 就是我们说这句话也是给大家一个宽心，但是也给大家一个事实，
0: 哎，
1: 有病很正常，心态很重要。
0: 对，
1: 但是说到这个三七，可能又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哈。他家这个七年生的这个三
0: 七，七年生嘛，
1: 哎呀，
0: 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本身的就少，
1: 对对对，
0: 也因为它的年份好，所以它的效果才特别明显。
1: 嗯嗯
0: 啊啊啊，反正这个事儿我还不到我师傅那儿找，没找着那谁呢，不说看着
1: 那个
0: 谁
1: 孙董事长那秘书了
0: 啊，那应该是刘，姓刘，
1: 姓刘
0: 啊，谁倒是几个，他有三个秘书，反正就那啥，能看着人的能接洽上了。
1: 嗯，
0: 我现在不知道结果。
1: 嗯，
0: 但是你像我师傅说的，人都去了，你最起码咱也得多了没有，少的也得整来点儿哈。
1: 就是看看一二吧，
0: 啊，
1: 能多能少吧，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些面子的哈。
0: 对，而且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如果说我师傅空手回来的话，咱们再惦记三七的这个事儿，得七年以后呢。
1: 哎呀，
0: 对不？因为他七年才能出来这一茬。
1: 但是我想跟那个赵东老师说哈，因为今天师傅现在也不在了，
0: 哎，
1: 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
0: 师傅也不在了
1: 啊，是不是不在咱们现场啊？
0: 不在
1: 咱们现场啊？就咱俩说这事儿，我就觉得，实在不行的话，我有个建议哈，我不知道老师能不能同意哈，就是您就亲自去一趟。
0: 那我要是实在那啥，我就得去。但是我去吧哈，就是。我得就是自己心里得有点底，
1: 嗯嗯嗯，
0: 你不能胡搅蛮缠的跟人家倔，那不行，
1: 得看到底怎么回事儿。
0: 对，小梁，哎，你是懂我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我需要知道他们家，你比如说库房有多少，
1: 来龙去脉，
0: 他是怎么想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师傅那边的话，再通过他的努力，
1: 嗯，
0: 差哪儿，咱们不得把这点补上吗？要没有，我就直不愣登过去，我是谁呀，我呀？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对不对？我不管咋的，得打电话得问我师傅到底是怎么，他们怎么想的。
1: 那就
0: 因为不管咋的，老于家的三七我也不能让别人给整走啊。
1: 这个确实，
0: 对不？如果他要是固定就是三七要给出一部分，那我不能让别人抢走啊。
1: 这个必须，我们说这个师傅也好，咱们说助理中二也好，这个是身兼重任，也是给咱们赵宁老师打个前站哈。一旦说真的有什么需要，我们说这个赵宁老师亲自出马的时候，我估计咱们赵宁老师也就义无反顾的直接过去了。那这里呢，咱们这事儿呢，也就是先说到这儿吧，因为这个事儿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其实我能理解大家，可能现在这个心呢也在揪着。哎呀，就说这个事儿，就是也连连好几天了，也在说好几天，但是没办法，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能够决定了的。如果能拍板的话，现在咱们三期就到手了。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给我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栏目组，给正在厂家的咱们的任老还有助理中二一点点时间。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虽然说我们的节目照旧进行播出，但是呢，我们这个事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给大家更新这个事态的一个进展。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那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请赵宁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3: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2: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4: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2: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4: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2: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5: 晚上吃什么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7: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8: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

0: 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在接听热线之前的提醒各位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场的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喂，赵宁老师，您好。
6: 您好，欢迎你。
1: 啊，我在听您说这个三节管失眠。你看我这个失眠呢，能不能用？就是我这失眠吧，也有很多年了，现在把我折磨死了。那我这人平时脾气也不太好。总是容易生气，
6: 爱生气。
1: 而且呢，我还不愿意往外说，就是自己啊，就是生那种闷气的那种，
6: 就自己跟自己较劲呗。
1: 哎，对对对，而且吧，还自己呢，老容易呢瞎琢磨，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事情都能想得起来。有时候吧，就是一个晚上到后半夜呢才能睡一会儿。还有吧，自从我上了岁数之后嘛，那我就也看得开一些了。但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不行，就感受比之前呢更加的不好。我不躺下的时候吧，困得我不行，眼睛呢睁也睁不开，就一直想睡觉，往床上一躺呢，他立马就精神了。而且这脑袋瓜吧就觉得特别的清醒，啥事情都来了。这样子。你看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跟老伴嘛，就是憋气的时候吧，白天呢我看看电视，看着看着呢，晚上呢我就开始想乱七八糟，我啥都能想得出来。真的是，不骗你，
6: 你就是看电视都能往自己身上安呗。
1: 对对对，就是这一种吧。天天晚上我都告诉自己，别想了吧，睡觉吧，别想了吧，睡觉吧，但是没有用啊。
6: 那你再早治这个病，你咋治的啊？
1: 那后来吧，我跟你说了，吃药我也不好，什么药也吃过，折腾了，就是什么方法也用过，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呢，他还说我什么脑供血不足
6: 啊，
1: 那又吃点什么补血的。可是呢，吃了后我手脚呢就感觉烧得慌
6: 啊，
1: 烧得我恨不得
6: 补血的，然后手脚发热，是不是？
1: 对对
6: 啊，
1: 就觉得这个手啊放冰箱里才会好一些，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失眠也没见好。
6: 你本身吧哈，我感觉是有淤结的这个现象，你乱用补药的话，就淤结的现象会加重。就像你要用补药，正常人是要运行开的，但是你有淤结的这种现象，它运行不开，就都堆到这儿，人就容易产生燥热。就是您说补的都流鼻血嘛，就是这种，就是不通，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1: 是的，但是呢，我要不治吧又不行啊，有时候我都去看那个精神科了。真的是，有病乱投医嘛，对。我就想问一下赵宁老师，像我这个情况，三七活能吃能好使吧？哎呦，真的帮我看一看，好好看看。
6: 你那啥，你要吃三七的话，你就像那个再早我师傅给那小米用那个方法挺管用的，甘麦大枣汤配合三七去吃，这个挺适合。对对对。你那么去整着就行，因为当时吧，小敏那个情况呢，可能从表象上来看的话，你还没像他那样磨磨蒸蒸的那种感觉，他是已经都磨蒸了，你知道不？就是这个失眠的这个病犯的，完事儿人还不爱说话，不爱说话，完他做事呢，他不解释，他懒得说话，因为他气血不足嘛，他不说话，这样别人就会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就疯了，就以为是疯了。其实呢，他还是一个挺明白事儿的人，只不过他不愿意表达。我师傅给他开的那个甘麦大枣汤配那个三七，我师傅给他用那个就是云南那边的搁山上自己采的那个三七，拿那个野生的那个药给那个配那甘麦大枣汤一喝，晚上睡觉啥的能多睡。

0: 睡一会儿了，也做梦，但是能多睡一会儿了，他就起效了。你要是拿甘麦大枣汤去配的话啊，配那个三七，也买点老药。咱说吧，本来也花不了几个钱儿，你非得用那个不好的药一抻，抻好几年不见效果，给人都治皮的了，这不好。你就买点老药吧。你看三七，因为你正常的话啊，三年的三七就可以用，它就是已经是有具备药效了，但是它那个药效呢比较弱。你要能找着老药，就我们说要能整到七年的更好，实在不行那你五年的也将就，对吧？就老药它的药效肯定比婴儿时期要好，你知道不？
1: 哦，
0: 你整点老药，这样能好。反正你用这个方子我觉得没问题。
1: 好的好的
0: 啊。
1: 那我想问的那个七年生的那个三七嘛，特别可怜啊，这什么时候才有啊？我想赶紧用上呢。这是睡眠不好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0: 关键现在我也没得到咋个说法啊，我师傅那儿我没跟他再联系呢，刚才他说话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我还没再问，我估计也不太好整。
1: 好，
0: 但我们得问呢，等我要是有的结果的话我跟大家说，但这段时间你肯定得再等一等，因为现在前景不太乐观。我师傅那儿都没有啥好的消息给我，人家一直也没吐口，我往里头进不好进，再等一等吧，行不？
1: 行行，那我知道了。我经常关注您的节目哈，我就在等着啊。
0: 行行行，那甘麦大枣汤你现在是可以吃的，你家里要是有三七的话，你就直接配着吃。
1: 好的好的，
0: 行，好嘞，那就这么地啊，再见。
1: 啊，谢谢张玲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个被疾病哈折磨的这种痛苦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从节目开办到现在呢，每次做团购的时候，我们都把目光锁定在大家特别需要的。那我们既然推荐了，就希望大家哪怕只有那么一袋，哪怕只有那么一克，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我们希望大家拿到之后都能够有所效果。这是我们每次做团购给大家瞄准各种健康宝贝的一个首要的目的。那这次我们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三七也是不例外的。那这个七年生的三七，这样一个破壁颗粒的技术，这样一个三七当中的瑰宝，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如果说有机会大家能够得到的话，相信您会了解今天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关于这个三七到底什么时候能有信儿，这两天呢咱就关注节目，有任何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让大家呢心中有数。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3: 哎，是赵婷老师吗？
0: 是啊，你好。
3: 哎呀，太好了，赵婷老师。因为我吧哈，我现在吧就是胸脏吧哈，里边挺那个胀。
0: 胸口啊，你说
3: 胸
0: 这个地方胀的话。
3: 胸口这周围吧特别胀。咱说的吃那个鸡蛋呢哈。鸡蛋那个做成汤嘛哈。另外搁上点儿三七是不？
0: 对，拿三七，拿三七熬的，因为三七活血化瘀嘛，它那个通瘀化瘀的这个作用是比较强的，而且非常安全，它不会因为你年龄大或者是病多，完事对大家产生额外的副作用，它没有，所以这三七这个药是比较神奇的，你无论熬汤，你还是喝水，你都可以。刚才我还听说您做脑手术是咋的了？
3: 哎呀。脑瘤20多年，我吧糖尿病30多年，
0: 哎呦，
3: 你知道我家里的药啊老多老多，什么药都用，就是那个咱们喝的药酒啊哈，我吧血压吧在200多，哎呀用了老多吧降压什么的吧，吃了挺多的药吧，但是不起多大作用。但是吧我喝你这个药酒吧哈，现在变好了挺多，能在170那样
0: 下来了哈，170左右了，
3: 下去了挺多
0: 了，
3: 所以也得还得喝上那个药酒。
0: 我觉得你那个血糖的问题和血压的问题可以说都有点像综合的这种迹象了，它不是说你光降血压就能够就是安全的，它应该把血糖和血压同时降下来。 得磕这两个来，而这个的话要是按中医来做的话，肯定我会给你健脾活络，然后给你做通经化瘀的一种这个作用，而且还得引火归元，要不然你身体要越来，因为80岁了嘛，身体自然而然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再这么

0: 衰老下去，就是元气越来越亏虚的话，你可能都控制不住，就是你什么血压、你什么血糖控制不住。
1: 所以今年就最重，
0: 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咱们要是调的话，哈，得从全面开始去着手。你在那个白花丹参，它不修复的作用是比较强的吗？
1: 是。
0: 你再推动一下它那个就是活血化瘀的作用，一个是通经，然后一个是那个化浊，就是这两个作用去那个调节一下。你可以在白花丹参的基础之上，一天再吃三克左右的三七粉。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6: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6: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7: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8: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9: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8: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0: 就行，这样它的作用呢，因为白花丹参最大的优势我说了，就是一个去腐生心嘛，生的这个作用是它最大的作用。但是你现在呢，血糖血压都不是很好，而且我看血脂啊这个情况也不是很理想，所以现在有胸胀有胀的这种感觉，证明血液流动不顺畅。那你就加上点三七，把这一部分给疏解开，让它这个血液流动起来。流动起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健脾，你脾胃消化呀、代谢吸收啊就能够正常，药物吸收也会加强的，对吧？第二个就是引火归元，然后增强你身体的元气的恢复，这样对你身体整个的调节是可以的。所以你在这里边呢，可以用三七这个药。你要打着我师傅原来有很多哈，就比你还重的。我记得有一个也是像你一样综合的啊，他用那个萝卜马，还有那间隙草、川牛膝和白术，加上三七给他开的这个药。这个药它就快，但是它不药不是多嘛，这个得让你去熬。你呢，你自己可以选择简单一点的方法，拿白花丹参和三七粉配合这样去做。你要是说我要是在家里头我有那个条件，我能去熬一熬去做一做，你就用刚才我说的我师傅那个方法，就萝卜麻、间隙草、那个白术和川牛膝各十克，加上那个三七是五克，拿这个去熬水，上午一遍下午一遍去喝，就对你整体的身体就是一个调节。
1: 是
0: 哎，就这两个你就换着用，就是你用哪个都可以，用哪个都可以。你要是方便你就熬，不方便你就整点三七跟白花丹参一起喝就完事儿呗。
1: 啊，那个三七呀、就喝那个白花丹参一起喝就行了。
0: 可以呀、
1: 啊，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三克是不？
0: 用三克就可以。
1: 哎，
0: 但是你这个就跟白花丹参配着，你就一直喝下去就可以了。
1: 他那个吧，一天用三颗的那个三七啊，一天就用一次啊，还是每一次用三颗啊？
0: 你一天就用一次，你什么时候加进去都行，就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
1: 三颗，哎，
0: 对对对，
1: 哎，
0: 但是你冲三七的那个粉吧，就是用温水去冲，这样能好一点。要不然你说我要是单独给你降压的话，你血糖高你咋降？你咋降你血糖的影响都会让血压降不下来，我单独治哪个都不行，就得一起来。
1: 好好，我就先用着这样。
0: 对对对、一起来。
1: 好，
0: 三七就到药房直接去买就行，白花丹参都现成的，对不？三七
1: 老师啊，你呀真像自己家的人一样那么亲切的对待所以咱这是特别激动的一
0: 天。别别，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儿。反正将心比心呗，对吧？
1: 好。
0: 行，那您就按照刚才我说的，咱们一点点调啊。
1: 好好好
0: 好嘞，那就这样。

0: 样啊，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各位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谢谢您了，赵宁老师。
0: 谢我啥？咋的了？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都十多年了
0: 啊，
3: 还有这个骨质也高，
0: 原
3: 来呢天天你这迷迷糊糊的
0: 啊，
3: 就是连一点的精神头都没有
0: 啊，
3: 总是犯困
0: 啊，
3: 哎，这个脑袋呢还总是发木发胀。
0: 哦，
3: 一动啊就天旋地转的
0: 啊。
3: 耳朵里面嘛还是总是嗡嗡嗡的响，眼睛呢也难受。
0: 哦，那跟你的血压高和血脂都有直接关系。
3: 哦，这个眼睛又胀又疼的，
0: 嗯，
3: 有时候啊难受的我就眼睛啊都睁不开
0: 啊。
3: 还有呢，我感觉到那浑身呢特别的乏，一点劲都没有，走路啊腿啊都感觉到直打哆嗦。
0: 哦，
3: 范宁老师，你说我这几样啊当兵出来一个是不是这个助人受的了？
0: 对对对，你就是犯困完事你还没有精神头，这个就够难受的了，再加上你睡觉肯定不好，因为你耳朵嗡嗡响啊。我刚才听您说完事儿，我就在想了，我就眼前我就在想，我说一个男同志白天黑天没有精神头，完事身体越来越虚弱，估计你都找不着病根是啥，治不明白，你光降压也没解决这问题，血脂降了也不能解决这问题。
3: 那个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活着就没啥意思了。
0: 那是被难受拿的，谁不想活呀？
3: 这个事情啊，因为那段时间呢吃的各种的药啊，
0: 啊
3: 吃的这个我胃口都不好
0: 啊，
3: 就啥呢，反正都又感觉到没有食欲
0: 啊，
3: 就跟那个嚼草一样的，不吃反正也不感觉到饿
0: 啊。
3: 啊，那个时候我个人啊人特别的瘦
0: 啊，
3: 啊反正现在是过去的事情了。你看我老爸们又去世的早，孩子们呢也都忙，
0: 哦，
3: 没有时间照顾我。
0: 哦，
3: 我想孩子给我的钱呢我都不要，
0: 哦，
3: 我就自己到养老院里，
0: 哦，
3: 一个月呢退休金只有2000多块钱。
0: 哦，
3: 除了交个火车费啥的呢，剩下的呢全都买药吃了。
0: 那你也没剩啥了，
3: 啊，
0: 那你要是真的哈，咱说句不好听的，你一个月2000来块钱你现在维持是行了，一旦有个头疼脑热您上趟医院去你就得负债呀，对吧？那
3: 是的，
0: 哎呀也都挺难。
3: 对呀，啊，你看买药当中吧还不知道上了多少回当啊。
0: 嗯，多花钱了。
3: 张明老师，
0: 啊，
3: 我感觉到您人特别实在特别好，我就认得你了啊。我这里
0: 谢谢
3: 你说，啊，这个去年生的那个三七效果是我们买的普通的三七十几倍，
0: 啊，你说那老药 啊那七年生的，
3: 嗯
0: 啊，
3: 还就说还做成了那个破壁颗粒
0: 啊，
3: 这可我知道，这那个做了破壁颗粒之后吸收可好了
0: 啊。对，
3: 老师，我寻思你啥时候您能拿到了，我也买一点，
0: 啊，
3: 那我就我身上的毛病啊会好得更快了。
0: 我现在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说三七和丹参你用着好，
3: 啊，
0: 我认为应该的，因为它对症对你的情况是非常适用的，
3: 嗯，
0: 你用好了这是正常的事儿。但你要说人家老于家那个，人家那个破壁颗粒技术，那个制成的那个三七颗粒的话，这个我现在不敢说。刚才你要听节目，你肯定会知道的。连我师父现在都不敢说啥，他还在当地呢。那尊董事长对他来说还奉为上宾呢，这么照顾我师父，师父都没办法能给我一个好的说法。那我们现在说啥都有点太早了。再等一等吧，等这两天我了解了解情况了，完我再跟我师父聊一聊，如果需要的话就是啥时候让我飞过去我啥时候就过去。而且我师父今天跟我说的那个董事长，我到现在脑袋我还在想呢，我说到底是谁，挺胖的，头发有点长，还戴个眼镜，还肚子还比较大，我现在真没对上，因为我认识人挺多了，我现在还没对上呢。但如果他要是奔三七去的话，那我肯定我不能让他那么顺利的拿走。
3: 哎，好的好的，
0: 对不？因为三七当初的技术就有我和我师父的心血在里边，我们虽然不是人家什么董事啊，但是我们的确给他提供了不少科技援助。先等一等吧，等等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等等了解了解完咱们再想对策，是不是？对大家来讲就先听广播吧，好吗？
3: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嗯，行行，那你那现有的三七和丹参你还可以继续吃下去，没问题的。
3: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
0: 嗯。

0: 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2: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啊，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0: 太逗了这个啊！
1: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2: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嗯。
2: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1: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这个健康资讯了。尤其这两天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为啥呢？咱们发现了一个好宝贝哈，来自于这个云南文山。我们老于家这个七年生的号称是三期当中的瑰宝三期，当然了，现在呢我们也是派出了我们的任老爷子，哎，这么大年纪了也出差了哈，还有咱们的助理钟旺也，很多朋友说干啥去了，我们期待着这么好的这个三期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努力，给咱们来一点这个供货渠道，然后呢便宜点儿，让大家呢用上这么极致的三七，你去感受一下这个三七有多么的不一样，哎，这就是咱们最终的目的了哈。所以呢这两天呢，如果说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也希望大家呢这两天呢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栏目组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每天啊，可能都会说点这个事儿，为啥呢？老爷子现住在那儿了，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些事情的进展哈。咱们也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每天跟大家说道说道。咱们那个任老爷子说那个孙董事长，因为咱们也明确表述我们的这个意思了哈，人家说了是不想给，就是这个三期人家不想给。然后还特意强调了，一刻都不能给，这个就有点给咱们整的有点不知所措了哈。因为这两天大家呢都特别期待这个三期，你看咱导播也说了，说现在一接电话没别的事儿
1: 啊，
0: 说着说着，有的直接说我要三期啊，是那个老于家三期，哎，还得说老于家三期啊。然后这个厂家这个孙董事长，生产老于家三期的这个厂子的董事长，孙董事长哈。态度还这么坚决吗？有没有破冰啊？有没有啥进展呢？今天
1: 还破冰呢？
0: 这冰啊冻上了是吧？
1: 哎呦妈！我跟你说哈，
0: 啊，
1: 这老孙他老不地道了
0: 啊！
1: 昨天给我气的，我一晚上。

0: 都没睡好觉
1: 啊。
0: 昨天我是给那老孙打电话，我给孙董事长打电话，他不接我电话
1: 啊，啊，
0: 没
1: 接
0: 我
1: 电
0: 话。完，我就想，我说妈，可能人家事儿多、
1: 啊，
0: 人家遇到技术难题了。
1: 对对对对。
0: 完，我就没太那个啥。结果呢，昨天我晚上我师傅给我打电话，跟我说
1: 啊，
0: 他说宁儿啊，你知不知道啊？他说那个有一个特别有钱的，不知道是哪儿的一个大药厂
1: 啊，
0: 有一个挺大的跟我说哈，你问我问我认不认识那个人，就是挺大个肚子，从这地方拱起来，挺大个肚子。
1: 挺大肚子，这个、
0: 啊，完事戴
1: 老爷，老爷子观察挺细致哈。
0: 戴个眼镜，说戴个眼镜，完事头发不是短的，到这儿就是属于有点像三七分的那样的，就长一点的那个头发，不像你们，你们这不都短的吗？他那头发长一点，
1: 啊啊啊，
0: 说你认不认识这么个人？
1: 啊
0: 说这个人说是哪个，听那个底下有那个小员工说是哪个什么药厂的一个大老板，他来了。
1: 啊，
0: 他来干啥呢？要跟老孙他们合作，要签合同。他们说那个意思可能是要高价收购他们进来的那个老于家的三七。
1: 哦，
0: 你知道吧？完了，我
1: 咱的竞争对手是来了吗？这是
0: 那时候不知道啊。完，我师傅跟我讲这事儿以后吧，完我就问我说：“那后来咋整了？”我师傅说：“因为这个事儿是人底下的那些小员工说的。”完，我师傅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下。俩人啊就搁那屋里头谈了老半天了。
1: 嗯
0: 那我师傅也不能这么大岁数腾一下进去，那太没礼貌了。
1: 对，那不好。
0: 完了搁外边等，左等也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
1: 嗯，
0: 也不知道是怎么地，就是不知道咋结果。
1: 嗯，
0: 反正心里没有底。
1: 嗯，
0: 完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心我要认识的话哈，也就八九不离十，我就能猜到啥事儿。但是他说那个人儿，我还真的就没猜到。
1: 您说着说着，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这个孙董事长是不是，你看这么大一个药厂就来了哈，谈合作，最终谈的咱说白了不就是钱儿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
0: 这话说的是
1: 谈啥，
0: 肯定跟钱有关，都不用想了，要不谈啥，谈闺女出嫁呀，
1: 感觉有点这个闷声发大财的感觉。
0: 哎妈呀，
1: 是吧？
0: 我感觉是这个样子啊。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不能说。
1: 嗯，
0: 我要一说完了以后吧，我怎么觉得我怕我师父上火。后来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完我就跟我师父讲，我说师父，那你在那边的话，你就多留一点那批三七呗。
1: 嗯嗯，
0: 你实在不行，我说我今晚我偷摸我就飞过去。
1: 嗯，
0: 不能咱们惦记多少长的时间吧，让人家抽冷椅来个大胖子给惦记走吧。
1: 嗯，
0: 我说他要真抢走了的话，咱们不白整了吗？
1: 大家伙用啥？
0: 对呀，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咱别说大家伙了，
0: 哎，
1: 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对吧？
0: 那么扯到你身上，
1: 我一天跟老师做这档节目。然后我可能比咱们听友更了解，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有多么的好，被这个孙董事长这个厂子做成这个破壁颗粒之后有多么的牛，对吧？那谁不想自己的事儿啊？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七年才有的一次三七，咱说不是说你花多少钱，哎，你能够买得到的，对吧？哎哎，手机响了，老师，
0: 我师傅给我来电话了
1: 啊！哎呦，
0: 你那啥，
1: 嗯，
0: 你等我一会儿，
1: 啊，
0: 万一他有点啥事儿呢，
1: 啊，
0: 对不？
1: 嗯，
0: 我那个啥，我开个免提吧。
1: 嗯嗯，
0: 就我接了啊。
1: 赶紧接，赶紧接。
0: 嗯，
1: 哎，
0: 喂，喂，师傅。
2: 哎，宁宁，
0: 师傅，哎，
2: 嗯，
0: 你那咋样啊？
2: 哎，
0: 师傅，是不是那边有啥最新消息啊？老孙那他啥想法？昨天你跟我说那事儿啊？
2: 啊啊，是这么情况啊。
0: 啊，
2: 我这呢你就不用担心，我这现在挺好的。
0: 啊，
2: 我怕你要担心三七这个事儿啊。早上呢，早就是到他这个办公室堵他去了啊。
0: 啊，
2: 不过呢他没来，
0: 到现在还没来呀。
2: 啊，没来呢啊。
0: 妈呀，不是，师傅他是真没来还是假没来？
2: 哎，
0: 是不是跑别的屋躲咱俩去了？
2: 那没有，那没有，他真没来。
0: 真没来
2: 我到啊，他车库里都没有他车。
1: 老爷子不干侦察兵，我一直都屈才了。
2: 今天打电话给你吧，主要是希望你呢别担心啊，这心放宽一点。这个孙董事长吧，他这个人呢还是可以的，挺好的啊。做事呢不是说的见利他就忘义的人呢。
0: 哎呦我天
2: 啊，你
0: 哎呀妈，昨天师傅你跟我一说完哈，
2: 嗯，
0: 我一宿我都没睡好觉。
2: 哎呀哎呀
0: 妈呀，我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精神恍惚了。师傅你知道不，我早上起来上你那屋去，我就叫你吃饭去了。我现在都已经傻了你知道不，完了熬一宿 完了我的眼睛现在都是红的，我感觉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得点啥病都是老孙给我整的。
2: 哎呀，两个啊，两个你得给看着点啊，
1: 哎，
2: 别让你这个老师那个急坏了。
1: 你放心吧，任老爷放心吧，这有我呢哈，咱们听。

0: 其实上节目之前我们也会聊一聊，下节目之后有啥上火的事儿，我跟老师也聊一聊，现在还可以。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吧，哎，任老爷子，因为大家现在也都在等这个信儿，我知道您的压力也特别大，因为赵宁老师肯定没问题，您这边也不能有问题，您身体不能有问题，至于说这个老于三千能不能得到，咱就尽力而为吧。你也别太大压力，好不好？
1: 行，对
0: 啊啊啊！
1: 宁宁啊，我跟你说啊，你这啥事儿？你这有师傅我在这呢，对吧？哎，你说你隔这么远的话，干着急你使不上劲儿啊，是吧？再给你急出啥病来？你说这
0: 老爷子担心您呢，
1: 哎呀，
0: 担心赵宁老师呢。
2: 我还行，师傅，我这体格子，我心宽，关键是我架不住别人问呢。你整就是谁也问我那个三七，他也问我
0: 啊，
2: 我咋整啊？我咋回答呀？就小梁要问我，你说我怎么整？
1: 哎呀，宁宁 啊，你看我看着那个谁了，董事长那个秘书了啊。哎，我过去呢，赶紧的问问他啊，看看这个三七呀、啊，这个我也得给咱们弄一点，哎，我也豁出去了，哎，那肯定是，反正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啊，把我折腾来了。你说我肯定是不能空手回去，是吧？我肯定得能弄点儿，是不？
2: 这话对，师傅，你就应该这么想。
1: 对对，你这个三七这个事儿呢，咱们必须得给咱弄点儿，
0: 得有，
1: 是吧？
0: 哎，
1: 那我先挂了啊。
2: 师傅，你把袖子往上捋啊，整上这。
0: 好嘞，任老。
1: 行，
2: 行行行，师傅，你先忙啊。
0: 赶紧忙。
2: 哎呦我天哪啊！得多注意点就行。
0: 任老挺不容易的，咱们讲就是说这么大年纪了，这打着电话看着人了，赶紧我得挂了，我得有事儿了。哎呀，还帮着咱们弄这个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哈、啊，我觉得这么大年纪，有的时候咱们讲哈、啊，哎呀，不知道就我刚才听完你跟老爷子这个通话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哎呀，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忙些什么？
2: 对，有的时候觉得图点啥？
0: 对，然后我们在这一天灯笼火把的着急上火的，
2: 哎，有没有想放弃的一种想法？
0: 有，曾经有过。
2: 我真的真的，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这图点啥呢？
0: 其实你发现啊，
2: 坑的我这是。
0: 每次团购对咱们所有的百姓来说是好事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但是每一次在团购之前，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光是一个门槛的事儿。其实是在心里过关，
2: 对，
0: 每一次都不太容易。你像这次咱们说三七这个破壁颗粒，难不难得，好不好？好，好东西哪能你想要就要啊？
2: 我告诉你啊，我师傅说的，告诉我，哎呀，别着急呀、啊，别上火呀、啊，啥事儿有他呢？我问你，你说他那大岁数了，他能不着急吗？他能不上火吗？
0: 那当然了，
2: 那肯定上火。
0: 嗯。
2: 完了，哎呀，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那个三七咱写不说什么破壁不破壁的，就是你原版的三七现在都挺难得的。
0: 就是去人家老于家拉点刚从那个土里面起出来的，
2: 对，
0: 这东西你也是没有。
2: 对呀、啊，你没有啊，你没有，那就是原料嘛，你没有啊。
0: 对对对，
2: 他要不是因为他太难得、太珍贵的话，他也不会有那么多有钱人过去上这挺大肚子谈去吧。
0: 挺大肚子，对了，
2: 我就记得昨天我师傅跟我说那个人，我到现在也没想起来他是谁。
0: 您这个一描述完哈，整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轮廓。
3: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4: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5: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4: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3: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5: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3: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6: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0: 就这个轮廓已经出来了，
2: 妈呀，那应该找个画画画的来，我到底认一认，我说到底是谁？因为我认识的人不少，
0: 对，
2: 他这一说我有点恍惚了。您不管咋地哈，我感觉他肯定是奔着七年头的三七来的，他要奔别的药的话，他用不着这样的神神秘秘的，
0: 不至于，
2: 对不对？他、嗯、而且他那底下的那办公室那边不能传出来他是奔三七来的，
0: 所以有些事儿、
2: 这个、
0: 有些事儿越问不出、哦。

0: 结果
1: 完
0: 越让人
1: 担心，是不是？对，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你让我稳当的坐这儿，完事等好信儿，我怎么能坐得住？就你家这坐现在都带刺儿的。
0: 就自己家的事儿，哪能不关注不关心？
1: 对呀、啊，而且他们家那个三七，你等多长时间？等俩月啊？那是等七年。
0: 嗯、对。
1: 你要不然他也不会让我师傅天天就啊这边还得整这个吧，还得为你这点事儿去忙活忙活去。他那么大岁数了，我还得给咱们啊这边盯着库房三七的货、嗯，那边看看生产的情况，这边还得上车库描摹车去。哎呀妈呀！我一听了这么大岁数来回折腾哈，我就有点觉得挺心疼的。
0: 自己师傅自己绝对是心疼的，非常不容易。对，然后咱们也知道任老爷子这辈子的一些经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多多少少也说过这个事儿，对于药材的这个痴迷程度，真的是得竖起一个大拇指。
1: 对，
0: 所以说
1: 他很执着。
0: 对，如果是一个普通三七的话，我估计任老爷子也就是眼儿都能抬一下，但是说这么好的三七，任老爷子这么大年就奔着去了，我觉得从这方面来看，我们也能够知道能够引起老爷子注意的这个三七，那绝对是、
1: 嗯，
0: 不是凡品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讲啊。
1: 对对对、嗯、其实关于三七吧哈，大家一直都有一个误区，
0: 嗯，
1: 好多人就只记住就三七活血，三七活血、
0: 哎、活血，对对对，挂在嘴边了、啊、
1: 对、嗯、其实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我告诉大家哈、
0: 嗯、
1: 它绝对不只是活血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0: 嗯嗯，
1: 它对什么便秘呀、啊、便血呀、啊、肺病啊，甚至是就是失眠，都有很好的效果。
0: 嗯嗯、就是它别一提三七，就跟这个血有关系。
1: 哎哎，
0: 其实它有很多，
1: 不是只是针对心脑血管那点玩意儿、
0: 哎，只是其中一个人家的功能、
1: 哎，
0: 还有很多功能需要大家去慢慢去开发和了解。
1: 对对对，
0: 哦、
1: 哎，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
0: 啊，
1: 再早我师父就用三七哈，
0: 嗯，
1: 我原来有个同学叫刘敏。嗯
0: 啊，
1: 就是后来大家就都管叫小敏子，小敏子的
0: 啊，
1: 他是属于我住那个村就隔壁村的那个孩子。
0: 嗯嗯嗯，
1: 他吧家里边特别穷，所以他就是十六岁的那个时候他就嫁人了。他嫁的那个男的吧也不咋地儿，
0: 哦哦，
1: 就是一天就抽烟喝酒玩赌钱，
0: 不正经干活
1: 啊。对对对，完事整个就属于那个家里头哈、
0: 嗯、
1: 都靠他一个人去挣钱。
0: 嗯嗯嗯，
1: 有的时候他忙得不行的时候哈，完事就告他男人说你在家看孩子、
0: 嗯、
1: 那时候孩子多大，才三岁
0: 啊，那得孝人。
1: 对，他就自己就得出门去工作去，就得打工嘛。
0: 嗯，
1: 后来回来以后发现啊，孩子大人都没了，家里装钱的抽屉都裂开了，你知道不？
0: 啊
1: 啊，
0: 这家里出啥事儿了这是啊。
1: 所以嘛，完事当时小敏看着以后吧，他就讲：“哎呀妈呀，孩子哪去了？这家怎么成这样了？”
0: 那当妈的就当时得疯了。
1: 那对吧？当时他进来以后就嗷一嗓子，就跟疯了似的，就到处找找这个人，因为村子里人都认识他呀。他一说孩子不见了，谁谁谁不见了，完就帮忙去找。等到啥时候啊？就天快亮了的时候，他搁哪儿逮着孩子了呢？搁村，就是我们两个村子嘛，搁村外边的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
0: 啊，
1: 找到了孩子。
0: 妈呀，这孩子，
1: 你想
0: 这孩子怎么？
1: 哎呦我天哪！
0: 怎么在垃圾坑里呢？
1: 你看那问题就在这儿啊，那孩子都饿鸡了。
0: 嗯
1: 他那个人身上整的全是脏的，就这个胳膊腿啥的没有一个地方干净的。
0: 嗯，
1: 完事他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就是那垃圾都和着泥呢，又灰又土的。你说那里头能有啥？没有好东西。
0: 嗯，
1: 完事他也不知道是就是吃了啥坏东西。小孩嘛，他不装假，他一难受他哇哇就哭。他要不哭，我告诉你别人都找不着他。他那一哭，完事那个村里边人就发现他了。发现他的时候啊，就是整个的小脸通红通红的。
0: 嗯嗯
1: 他妈就是那个小敏子，小敏子把他抱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脑袋和那脸都烫手。
0: 嗯嗯嗯。
1: 完了，那个村里头人说：“妈，这孩子肯定是吃坏了。”完了说：“你赶紧到卫生所看看去。”他就抱着孩子啊，连哭带嚎的就往那卫生院里头跑，那鞋都跑没了。那谁还顾得了那个呀？
0: 嗯，
1: 完了，大夫就跟他说：“他说，哎、
0: 嗯、
1: 呀妈，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啊？你们做大人的怎么就不看着点？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这孩子不死也得傻。
0: 嗯嗯嗯”哎呀，我估计说到这儿哈、
1: 哎，
0: 咱们家里就是有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
1: 嗯，
0: 家里都当个宝的，不能磕了，不能碰了，不能晒着，不能吹着，不能饿的。哎，我估计听不了这个。
1: 对呀、啊，
0: 就是心疼，知道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就有了孩子之后，很多事儿你听不了，你听完之后心里不得劲儿。就这三岁孩子，您大家想一想，您自己家那小孙女三岁的时候他在干嘛？ 掉垃圾坑里

0: 哎，妈呀，那得啥心情？
1: 咱说这儿哈，不
0: 是
1: 他爸看这个孩子的吗？
0: 是是，哎呦妈呀，还他爸呢！我跟你说哈，我真是当时如果要是砍人不犯法的话，都能砍死他去，多少人都能砍死他。
1: 咋的呢？
0: 他爸是咋回事呢？小敏不把孩子留给孩子他爸照顾，他不就出去工作，他晚上不能才回来吗？回来不没看到他爸吗？孩子搁垃圾堆里过了四五天，他爸晃荡的回来了。我小敏一瞅他回来了，肯定不乐意呀、啊，就问他，说你这干啥去了这么多天呢？完了他就跟他就讲，外边有一个朋友来了。完他就装相吧，不得请人吃饭吗？他不那样事的吗？就是好面子的一个人嘛，对吧？就请人吃饭，他不家里的抽屉不都裂了吗？给裂开的，裂开了里边不是有那个钱吗？他拿那个钱出去跟这些朋友去喝酒去打牌去了。
1: 哎呀，
0: 完了门吧，他走的时候他就没关，他就忘了。一般不都小敏带孩子吗？他把孩子就给忘了这个事儿了。你要是说这个爸有没有心啊？不长心。完了门没关吧，这孩子饿了。他三岁孩子饿了，他肯定要出去找妈去。他就跑出去了，
1: 太可怜了。
0: 那跑出去他也不认道啊，糊里糊涂的就掉那个垃圾坑里那边去了。
1: 哎呀，
0: 那里头有吃的没有？全是谁家剩饭剩菜，什么烂土豆子、烂地瓜、烂南瓜啥的。那饿了，那小孩子也不懂那事儿，什么干净埋汰的什么的哈，就往嘴里就吃。你说哎，咱就说他爸哈，我没说要砍人不犯法，我都能剁他两刀。
1: 这个太气人了。
0: 你想想，就他走了，他就愣没想起来说孩子。就搁家里待着呢，他醉生梦死玩了好几天，都不知道外边都成啥样了。完事他晃荡晃荡回来了。
1: 就这样的老爷们儿，咱说这样的男人哈，都莫如如这个女人自己带着孩子过，就这个男人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0: 后来他回来了以后，你想想，那小敏子能饶了他吗？跟他嗷嗷的就喊呢。你想他这一喊，肯定外边人就知道啊，外边人知道就数落他呀。结果那男的真的，他原来那个丈夫门一关，给小敏子一顿打。
1: 啊，他反过来还把这个妈给打了，
0: 打一顿打，要不怎么说混账呢？
1: 就是这个，就这样的人哈。咱说到这儿，我就听完这儿我都生气。就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受？就这人不能再要了。就是说白了，我就自己过，我就哪怕天天出去要饭去，我都不能跟他过一分一秒。
0: 要我们都是
1: 这
0: 性格的，
1: 你肯定这样
0: 那样事儿，就容忍不了这样的事儿去干。
1: 太过分了，
0: 你知道不？完事他家吧。那个兄弟吧还是挺好的
1: 啊，
0: 知道不？他家的大兄弟挺好的，他那个兄弟吧，算是做啥事儿吧都是有度的。完事那天就那个跟小敏说的，说姐啊，大不了的话就那啥，你回家，你实在不行
1: 回娘家，
0: 对，回娘家我养你。
1: 哎呀，这好，
0: 就这样事的，你上他家去，他不糟践你吗？哪有那样子的？后来都多少年以后了，小敏子终于离婚了。
1: 哎呀，
0: 离婚完了，这不就回到哪儿了吗？回到那个娘家去住吗？回家去住了吧。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那都分开了，就那么回事儿，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小敏的日子就能过好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谁也没想到，你知道小敏后来咋的了不？疯了。
1: 疯了。
0: 人疯了。
1: 这不都已经离婚了吗？都回娘家了，这没啥事儿了，
0: 是
1: 咋疯了呢？这个
0: 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对不？有人照顾他了还是咋的，都挺好。
1: 你至少咱说别管吃啥喝啥，
0: 哎，
1: 你心里是舒坦的。
0: 对，他正常来讲确实是这个样子、
1: 哎、
0: 我们那时候也是理所应当的认为那就回去过好日子呗。
1: 对对对，
0: 自己带孩子咋不能活呀，
1: 舒心呢。
0: 其实娘家人对他挺好，他大兄弟对他都没有啥说的。但是小敏子后来你知道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不？就他的做法，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越来越奇怪。
1: 奇怪，
0: 白天的时候就是神叨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不？就属于精神恍恍惚惚的那一种。你要问他这个，他可能就回答你那个。有的时候呢，就哇哇哭，完就说那个孩子丢了，上哪儿去找，就是这样的事儿。有的时候晚上那不都农村吗？
1: 整个就不正常了。
0: 对呀、啊，他晚上他扛那个家里那米袋子，三四十斤的大米袋子啊，搁那院子里头走，人把大米给藏起来了以后，他那个那大袋子里头装什么的，逮着啥装啥。有装菜的，有装砖头的，都放到一起，完事背着，完事就走，然后掉头发，
1: 哎呀，
0: 就整个这女同志这个头发都几乎都掉没了，没剩多少了，你知道不？5年的时间，就这么折腾的。后来所有人都认为完了，这就是那时候被人打的，然后再加上刺激，这个人就疯了。
1: 现在其实特别少见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农村哈，每个村子里面。得有几个这样的人，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但是啥原因咱不知道，是吓的呀，还是怎么着？就是、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
0: 总得有点原因，
1: 对，不正常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小敏子就是那样，就是所有人就

0: 整个村子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马挺好的姑娘，完事
1: 就变成这样了，
0: 就是这样子的，
1: 非常可惜
0: 啊。因为我们两个村子嘛离得不是很远，
1: 嗯，
0: 完事隔壁村子很多人都找我师傅来看病嘛，都知道说这是有一个人老头治病好，就是总是那个有人从别的村子来过来。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完事儿说小敏的那个事儿之后吧，我师傅也是说，就是那时候的精神问题吧不好治，
1: 嗯，
0: 因为没有像现在精神科什么康复科没有那样子的，
1: 你这
0: 所以
1: 那个时候吃饭都是问题了。
0: 哎，对对对，完了就那啥，就是寻思要我的话就死马当活马医呗，就是能治一治就治呗，要实在治不了，
1: 嗯，
0: 也就那么地儿了。
1: 那当时师傅给他看完之后，因为我们只是从外在去判断，我们是笼统的说，哎呀，这人可能疯了。这什么咱现在来说可能精神不正常了。
0: 嗯，
1: 师傅当时给看完之后是真的疯了吗？还是
0: 他是那个啥，我师傅当时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这个人吧不是疯了
1: 啊，
0: 他不是精神上的问题，
1: 嗯嗯嗯，
0: 他是得病了
1: 啊，没疯，没有疯，就是不是精神上的问题，
0: 对，
1: 而是得了别的病。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当时任老有没有具体的问问怎么回事儿啊？
0: 他那个送他来的，包括有一些邻居啥的，包括他大兄弟也是问，他说我姐现在都这样事儿了，还没疯。我师傅说不是，然后他就跟他说，他说他肯定是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完大兄弟说是我姐一到晚上吧就得找事儿就得干，完事就出去。他有好多回怕他姐姐那个什么出危险，他半夜三更一听到那个门响，他们不东屋西屋的那种吗？一听到门响完他就得跟着他姐姐，就那样子的。
1: 哦，
0: 完事儿我师傅一问明白了，他说那这可能是睡不着觉给闹的
1: 啊，
0: 因为
1: 睡眠。
0: 对，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肯定精神头差。
1: 对对对，
0: 就这一点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对吧？
1: 嗯嗯嗯嗯，
0: 完了他也明白，就是自己稍微累一点呢，睡就能睡得好，所以不是他精神有问题，为啥扛个米袋子或者里边有什么东西哈，
1: 嗯嗯嗯，
0: 他就是想让自己增加重量以后累。
1: 哦，
0: 你懂那个意思了吗？对，把自己累乏了，折腾
1: 了。这个就是这个大家伙，我们可能今天也算是个揭秘了哈，就把这个人他整个就是说外在表象，您不了解的时候，觉得这可能精神出问题了，疯了哈，不正常了。但实际上，我们说真正了解之后，其实他内心的苦未必大家能知道，不是疯了，确实是被病啊给折磨的。
0: 现在反正很多人也有这种迹象，
1: 就
0: 是晚上擦地的、洗衣服的。
1: 反正睡不好觉，我得找点事儿做。
0: 对对对，就得
1: 没有事儿，我也找事儿做。
0: 他就这样。
1: 所以想到一句话叫啥呀？叫有什么别有病啊？咱们说这个得病太遭罪了。当时他这个问题，这算是失眠了，严重的失眠了。
0: 对，
1: 这个当时有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呢？给他提供？
0: 那比较简单呐，你要再早用药的话，就用三七呀。
1: 啊，
0: 不是他这种病，你要直接用三七吧，不行。
1: 嗯嗯，
0: 你就单独像我们说，那简单，整点三七呢，我也会，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三七吃法它是有讲究的，它得配着当时那个甘麦大枣汤。
1: 甘麦大枣汤得一起吃下去。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配这个甘麦大枣汤来吃这个三七，能够对这个失眠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因为中医里边吧叫心主神明嘛，
1: 嗯嗯，
0: 他要晚上睡不着的话睡不好，而且你看啊，就是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尤其是好多人不总梦到那种恐怖嘛，就是要不从房上跳下去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要不就梦到以前就是死了很多年很多年的人，
1: 嗯嗯，
0: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1: 对，
0: 就是在中医里头，这都叫心神不守、血不养心的一种表现。
1: 嗯嗯嗯嗯嗯。
0: 小敏那次吧，可能是被吓得够呛。
1: 嗯。
0: 就是丢孩子的那一回，完了就吓得就。

0: 落下来个睡不好觉的一个病根儿，因为他总担心孩子走丢了，走丢了，他晚上就总起来就是造病了。
1: 我们经常讲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哎，
1: 都是这么从最开始生活一点一点一点，最后积累爆发了。
0: 对呀、啊，
1: 嗯嗯
0: 后来不一直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调养，就他家那男的能给他调养啥？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嗯，
0: 完了症状就越来越重。
1: 嗯，
0: 其实甘麦大枣汤吧，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子。
1: 嗯， 嗯
0: 这个方子本身就有稳定情绪和安神的效果。
1: 嗯，
0: 完再加上三七呢，它又活血又补血，能让那个血去润养他的心脏。
1: 嗯，
0: 这样你心脏呢就会得到滋养和补充。
1: 嗯，
0: 你想心神得手，对那些做噩梦导致什么失眠、晚上烦躁的这些情绪的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缓解和改善。
1: 这个太棒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确实太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遇到对的人，用上对的药，可能一切生活要翻篇了、
0: 就跟我说，我说大家睡不好觉，你睡觉之前你先打坐个30分钟，
1: 哎，
0: 你啥也不要想，你什么双盘单盘都不要想，你就老实坐那就行，
1: 放空一下，什么都不要想，
0: 对对对对对，
1: 把脑子当中这些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个垃圾也好，事也好，
0: 对，
1: 先清出去，
0: 你要让自己静下来，
1: 对 对
0: 慢慢就集中了，
1: 想自己的
0: 招，后来他可能对也吃了2-3个月以后，晚上不折腾了。一个晚上基本上能睡5-6个点儿、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真的就明显好很多了。
1: 哎，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表现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人呢也稍微长点肉，然后头发也开始冒那个就是细的小绒毛茬了。就开始长出来了。后来他慢慢的恢复了，因为这个孩子还是挺能干的，持家也都可以，对吧？
1: 我就觉得那个男的真是，我跟你说。
0: 给他白瞎了，
1: 白瞎了，哎，就这意思，白瞎了。我跟
0: 你讲，咱俩比较直啊。
1: 小日子本身可以有起色的，
0: 对，
1: 没过下去。
0: 小敏子他绝对是一个就是守家的，就是管家的好手，他特别节省。后来我听说是就是问题都没有了之后吧，好多媒人就到他家给他去说亲去。因为这个孩子确实非常好，
1: 就给到谁家也不差事儿哈。
0: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三七不是7年才算作一个宝贝吗？当时我师父我记得那个跟他还交代过呢，他说以后啊，你要是用到三七的话，你可以吃年份再大一点的，它功效能好。但我师父那时候没有明确是7年的，
1: 对，
0: 因为对不懂药的来说的话，他也不懂得几年不几年的。但是你可以问那个就是卖药的人，你这是几年的呀？一般都是老药要比较好嘛，老药不就年份要长一点吗？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所以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如果说能得到更好一点的，咱们说年份再大一点的三七，那时候也没有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破壁颗粒，也没有这些技术，就能够得到这个7年生的三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相信这个，对于他这个失眠也好，我相信一定是有着这么好的三七，咱们真的给调好了。
0: 所以会
1: 的，哎，一定会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药啊，根儿啊，我们说这个治病。找对方子，找对药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儿。当然，咱们也得说哈，就是，三七的话，我们说这个失眠，它服用的人群有没有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说失眠啊，或者说我有轻度失眠啊，或者我怎么着啊，这个三七该怎么来这个合理的使用呢？
0: 其实三七它作为一种保健用药的话，只要是成年，其实你都可以去用，
1: 哎，都是有好处。
0: 你像我就可以去用，
1: 都可以
0: 啊，不是说你非得有明显的征兆。你比如说，要是真的哈，就是心脏不舒服或者睡觉睡不踏实，已经感觉到了的话，那你轻度的这种失眠的话，是可以要吃三七的。
1: 轻度失眠
0: 没有问题的。
1: 那我没有失眠呢？
0: 没有失眠也可以吃啊，一个它防止你的症状要恶化，另外一个它起到预防啊。
1: 哦，
0: 那你说我吃三七，我就不失眠，就是有病你就治病，没有病你就拿它防病就得了。
1: 哎呀，
0: 谁能说这辈子你都50来岁、60来岁了还不得病？
1: 那不正
0: 常。60来岁，咱不是揍大家啊，
1: 多多少少都有点。
0: 70岁你没有啥。哎，或多或少都会有一
1: 些，就是我们说这句话也是给大家一个宽心，但是也给大家一个事实，有病很正常，心态很重要。
0: 对，
1: 但是说到这个三七，可能又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哈。他家这个7年生的这个三七，
0: 七年生嘛，
1: 哎呀，
0: 7年生的这个三七本身的就少，
1: 对对对，
0: 也因为它的年份好，所以它的效果才特别明显。
1: 嗯，
0: 反正这个事儿我还不到我师傅那儿找没找着那谁呢？不说看着
1: 那个
0: 那谁
1: 孙董事长那秘书了。
0: 啊，那应该是刘，姓刘啊，谁倒是几个，他有3个秘书，反正就那啥，能看着人的，能接洽上了。我现在不知道结果，但是你像我师父说的，人都去了，你最起码咱也得 多了没有，少的也得整来点哈。
1: 就是看看一二吧，能多能少吧，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些面子的哈。
0: 对，而且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

0: 是如果说我师傅空手回来的话，咱们再惦记三七的这个事儿得七年以后呢，对吧？因为这七年才能出来这一茬。
1: 但是我想跟那个赵东老师说哈，因为今天师傅现在也不在了，
0: 哎，
1: 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
0: 师傅也不在了
1: 啊，是不是不在咱们现场啊？不在咱们现场啊？就咱俩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实在不行的话，我有个建议哈，我不知道老师能不能同意哈，就是您就亲自去一趟。
0: 那我要是实在那啥，我就得去。但是我去吧哈，就是我得就是自己心里得有点底。
1: 嗯嗯 嗯，
0: 你不能胡搅蛮缠的跟人家倔，那不行。
1: 得看到底怎么回事。
0: 懂吗？对，小梁，你是懂我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我需要知道他们家，你比如说库房有多少，
1: 来龙去脉，
0: 他是怎么想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师傅那边的话，再通过他的努力，
1: 嗯，
0: 差哪儿，咱们不得把这点补上吗？要没有，我就直不愣登过去。我是谁呀？我呀？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对不对？我不管咋的，得打电话得问我师傅到底是怎么，他们怎么想的。
1: 那就
0: 因为不管咋的，老于家的三七我也不能让别人给整走啊。
1: 这个确实，
0: 对
1: 不？
0: 如果他要是固定就是三七要给出一部分，
1: 嗯，
0: 那我不能让别人抢走啊。
1: 这个必须，我们说这个师傅也好，咱们说助理中二也好，这个是身兼重任，也是给咱们赵宁老师打个前站哈。一旦说真的有什么需要，我们说这个赵宁老师亲自出马的时候，我估计咱们赵宁老师也就义无反顾的直接过去了。那这里呢，咱们这事儿呢，也就是先说到这儿吧，因为这个事儿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其实我能理解大家，可能现在这个心呢也在揪着。哎呀，就说这个事儿，就是也连连好几天了，也在说好几天，但是没办法，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能够决定了的。如果能拍板的话，现在咱们三期就到手了。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给我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栏目组，给正在厂家的咱们的任老还有助理仲二一点点时间。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虽然说我们的节目照旧进行播出，但是呢，我们这个事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给大家更新这个事态的一个进展。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那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请赵宁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3: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2: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4: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2: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4: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2: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5: 吃什么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7: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8: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6: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8: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提醒各位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场的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喂，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
1: 我在听您说这个三节管失眠。你看我这个失眠呢，能不能用？就是我这失眠吧，也有很多年了，现在把我折磨死了。那我这人平时脾气也不太好，总是容易生气。
2: 爱生气。
1: 而且呢，我还不愿意往外说。就是自己啊，就是生那种闷气的那种，
2: 就自己跟自己较劲呗。
1: 哎，对对对，而且吧，还自己呢，老容易呢瞎琢磨，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事情都能想得起来。有时候吧，就是一个晚上到后半夜呢才能睡一会儿。还有吧，自从我上了岁数之后嘛，那我就也看得开些了，但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不行。就感受比之前呢更加的不好。我不躺下的时候吧，困得我不行，眼睛呢睁也睁不开，就一直想睡觉，往床上一躺呢，他立马就精神了。而且这脑袋瓜吧就觉得特别的清醒，啥事情都来了。这样子。你看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跟老伴嘛就是憋气的时候吧，白天呢我看看电视，看着看着呢，晚上呢我就开始想乱七八糟。因为我啥都能想得出来，真的是，不骗你，
2: 你就是看电视都能往自己身上安呗。
1: 对对对，就是这一种吧。天天晚上我都告诉自己，别想了吧，睡觉吧，别想了吧，睡觉吧，但是没有用啊。
2: 那你再早治这个病，你咋治的？
1: 那后来吧，我跟你说了。吃药我也不好，什么药也吃过，折腾了，就是什么方法也用过，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呢，他还说我什么脑供血不足那又吃点什么补血的。可是呢吃了后我手脚呢就感觉烧得慌烧得我恨不得
2: 补血的，然后手脚发热，是不是？
1: 对对就觉得这个手啊放冰箱里才会好一些，这种感觉。但是这个睡眠也没见好。
2: 你本身吧我感觉是有淤结的这个现象，你乱用补药的话就淤结的现象会加重。就像你要用补药，正常人是要运行开的，但是你有淤结的这种现象，它运行不开，就都堆到这儿，人就容易产生燥热。就是您说补的都流鼻血嘛，就是这种，就是不通，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1: 是的，但是呢，我要不治吧又不行啊。有时候我都去看那个精神科了。真的是，有病乱投医嘛，对。我就想问一下赵林老师，像我这个情况，三七活能吃能好使吧？真的帮我看一看。好好看看
2: 你那啥，你要吃三七的话，你就像那个再早我师傅给那小米用那个方法挺管用的，甘麦大枣汤配合三七去吃，这个挺适合。对对对，你那么去整就行。因为当时吧小敏那个情况呢，可能从表象上来看的话，你还没像他那样磨磨蹭蹭的那种感觉，他是已经都磨蹭了，你知道不？就是这个失眠的这个病犯的，完事人还不爱说话，不爱说话完他做事呢他不解释，他懒得说话，因为他气血不足嘛，他不说话，这样别人就会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就疯了，就以为是疯了。其实呢他还是一个挺明白事儿的人，只不过他不愿意表达。我师傅给他开的那个甘麦大枣汤配那个三七，我师傅给他用那个就是云南那边他搁山上自己采的那个三七，拿那个野生的那个药给那个配那甘麦大枣汤一喝，晚上睡觉啥的能多睡一会儿了，也做梦，但是能多睡一会儿了，他就起效了。你要是拿甘麦大枣汤去配的话配那个三七，也买点老药，咱说吧，本来也花不了几个钱儿，你非得用那个不好的药一抻抻好几年不见效果，给人都治皮的了，这不好。你就买点老药吧，你看三七，因为你正常的话三年的三七就可以用，它就是已经是有具备药效了，但是它那个药效呢比较弱。你要能找着老药，就我们说要能整到七年的更好，实在不行那你五年的也将就，对吧？就老药它的药效肯定比婴儿时期要好，你知道不？整点老药，这样能好。反正你用这个方子我觉得没问题。
1: 好的好的那我想问你，那个七年生的那个三七嘛，普别克利啊，这什么时候才有啊？我想赶紧用上呢，这睡眠不好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2: 关键现在我也没得到咋个说法。

0: 儿啊？我师傅那儿我没跟他再联系呢，刚才他说说话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我还没再问，我估计也不太好整，但我们得问呢，等我要是有了结果的话我跟大家说，但这段时间你肯定得再等一等，因为现在前景不太乐观，我师傅那儿都没有啥好的消息给我，人家一直也没吐口，我往里头进不好进，再等一等吧，行不？
1: 行行，那我知道了啊，我经常关注您的节目哈，我就在等着啊。
0: 啊，行行行，那甘麦大枣汤你现在是可以吃的，你家里要是有三七的话，你就直接配着吃。
1: 好的好的，
0: 行，好嘞，那就这么地啊，再见。
1: 啊，谢谢张玲老师。
2: 好的，
1: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个被疾病哈、折磨的这种痛苦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从节目开办到现在呢，每次做团购的时候，我们都把目光锁定在大家特别需要的。那我们既然推荐了，就希望大家哪怕只有那么一袋，哪怕只有那么一克，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我们希望大家拿到之后都能够有所效果。这是我们每次做团购给大家瞄准各种健康宝贝的一个首要的目的。那这次我们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三七也是不例外的。那这个七年生的三七，这样一个破壁颗粒的技术，这样一个三七当中的瑰宝，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如果说有机会大家能够得到的话，相信您会了解今天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关于这个三七到底什么时候能有信儿，这两天呢咱就关注节目，有任何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让大家呢心中有数。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3: 哎，是赵婷老师吗？
0: 是啊，你好。
3: 哎呀，太好了，赵婷老师。因为我吧哈，我现在吧就是胸脏吧哈，里边挺那个胀。
0: 胸口啊，你说胸这个地方胀的话，
3: 胸口这周围吧特别胀。咱说的吃那个鸡蛋呢哈，鸡蛋那个做成汤吧哈，另外搁上点儿三七是不？
0: 嗯，对，拿三七、拿三七熬的，因为三七活血化瘀嘛，它那个通瘀化瘀的这个作用是比较强的，而且非常安全，它不会因为你年龄大或者是病多，完事对大家产生额外的副作用，它没有。所以这三七这个药是比较神奇的，你无论熬汤你还是喝水你都可以。刚才我还听说您做脑手术是咋的了？
3: 哎呀，脑瘤20多年、
0: 二十多年，
3: 我吧糖尿病30多年。
0: 哎呦，
3: 我家里的药啊老多老多，什么药都用，就是那个咱们喝的药酒啊哈、我吧血压吧在200多，哎呀用了老多吧，降压什么的吧、吃了挺多的药吧、但是不起多大作用。但是吧我喝你这个药酒吧哈、现在变好了挺多、能在170那样
0: 下来了哈，170左右了、
3: 下去了挺多
0: 了，
3: 所以也得还得喝上那个药酒。
0: 我觉得你那个血糖的问题和血压的问题可以说都有点像综合的这种迹象了，它不是说你光降血压就能够就是安全的，它应该把血糖和血压同时降下来、得磕这两个来。而这个的话要是按中医来做的话，肯定我会给你健脾活络，然后给你做通经化瘀的一种这个作用，而且还得引火归元，要不然你身体要越来，因为80岁了嘛，身体自然而然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再这么衰老下去，就是元气越来越亏虚的话，你可能都控制不住，就是你什么血压、你什么血糖控制不住，
3: 所以今年就最重、
0: 是不是？所以咱们要是调的话哈，得从全面开始去着手。你在那个白花丹参，它不修复的作用是比较强的吗？
3: 是。
0: 你再推动一下它那个就是活血化瘀的作用，一个是通经、然后一个是那个化浊，就是这两个作用去那个调节一下。你可以在白花丹参的基础之上，一天再吃3克左右的三七粉。
4: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5: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6: 妈妈，我肚子疼。
5: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

0: 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1: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2: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0: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1: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2: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0: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3: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4: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5: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5: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就行啊，这样它的作用呢，因为白花丹参最大的优势我说了，就是一个去腐生心嘛，生的这个作用是它最大的作用。但是你现在呢血糖血压都不是很好，而且我看血脂啊这个情况也不是很理想，所以现在有胸胀有胀的这种感觉，证明血液流动不顺畅。那你就加上点三七，把这一部分给疏解开，让它这个血液流动起来。流动起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健脾，你脾胃消化呀、代谢吸收啊就能够正常，药物吸收也会加强的，对吧？第二个就是引火归元，然后增强你身体的元气的恢复，这样对你身体整个的调节是可以的。所以你在这里边呢可以用三七这个药。你要打着我师傅原来有很多哈，就比你还重的，我记得有一个也是像你一样综合的啊，他用那个萝卜马还有那间隙草、川牛膝和白术加上三七给他开的这个药、这个药他就快，但是他不、药不是多嘛，这个得让你去熬。你呢你自己可以选择简单一点的方法，拿白花丹参和三七粉配合这样去做、你要是说我要是在家里头我有那个条件我能去熬一熬去做一做，你就用刚才我说的我师傅那个方法，就萝卜麻、间隙草、那个白术和川牛膝各十克，加上那个三七是五克，拿这个去熬水、上午一遍下午一遍去喝，就对你整体的身体就是一个调节。
8: 是
7: 哎，
8: 那行，
7: 就这两个你就换着用，就是你用哪个都可以，用哪个都可以、你要是方便你就熬，不方便你就整点三七跟白花丹参一起喝就完事儿呗。
8: 啊，那个三七呀、就和那个白花丹参一起喝就行了。
7: 可以呀、
8: 啊、
7: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
8: 三颗是吧？
7: 用三克就可以。
8: 哎哎哎，
7: 但是你这个就跟白花丹参配着，你就一直喝下去就可以了。
8: 他那个吧，一天用三克的那个三七啊，一天就用一次啊，还是每一次用三克啊？
7: 你一天就用一次，你什么时候加进去都行，就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
8: 三克，哎，
7: 对对对，
8: 好好好，
7: 哎，但是你冲三七的那个粉吧，就是用温水去冲，这样能好一点。要不然你说我要是单独给你降压的话，你血糖高你咋降？你咋降？你血糖的影响都会让血压降不下来。我单独治哪个都不行，就得一起来。
8: 好好好，我就先用着这样。
7: 对对对、一起来。
8: 好。
7: 三七就到药房直接去买就行，白花丹参都现成的，对吗？
8: 啊
7: 啊，三七
8: 老师啊，你呀、真像自己家的人一样，那么亲切的对待，所以咱这是特别激动的一天。哎，
7: 别
8: 哎
7: 别，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儿。反正将心比心呗，对吧？
8: 好，
7: 行，那您就按照刚才我说的，咱们一点点调啊。
8: 好
7: 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8: 再见。
9: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各位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赵宁老师您好。
7: 您好，欢迎你。
10: 谢谢您了，赵宁老师。
7: 谢我啥？咋的了？
10: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都十多年了
7: 啊，
10: 还有这个骨质也高，原来呢天天您呢迷迷糊糊的
7: 啊，
10: 那就是连一点的精神头都没有
7: 啊，
10: 总是犯困
7: 啊。
10: 哎，这个脑袋呢还总是发木发胀。
7: 哦，
10: 一动啊就天旋地转的
7: 啊，
10: 耳朵里面嘛还是总是嗡嗡嗡的响，眼睛那。

0: 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每天啊可能都会说点这个事儿，为啥呢？老爷子现住在那儿呢，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些事情的进展啊。咱们也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每天跟大家说道说道。咱们那个任老爷子说那个孙董事长，因为咱们也明确表述我们的这个意思了啊，人家说了是不想给，就是这个三期人家不想给，然后还特意强调了一刻都不能给，这个就有点给咱们整的有点不知所措了哈。因为这两天大家呢都特别期待这个三期，你看咱导播也说了，说现在一接电话没别的事儿
1: 啊，
0: 说着说着有的直接说我要三期啊，是那个老于家三期，哎还得说老于家三期啊。然后这个厂家这个孙董事长，生产老于家三期的这个厂子的董事长孙董事长哈。态度还这么坚决吗？有没有破冰啊？有没有啥进展呢？今天
1: 还破冰呢？
0: 这冰咋冻上了是吧？
1: 哎呦妈！我跟你说哈，
0: 啊，
1: 这老孙他老不地道了
0: 啊！
1: 昨天给我气的，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0: 啊！
1: 昨天我是给那老孙打电话，我给孙董事长打电话，他不接我电话
0: 啊啊！
1: 没
0: 接
1: 我电
0: 话，
1: 然后我就想，我说妈，可能人家事儿多，人家遇到技术难题了，
0: 啊，对，
1: 完我就没太那个啥。结果呢，昨天我晚上我师傅给我打电话跟我说
0: 啊，
1: 他说女儿啊你知不知道啊，他说那个有一个特别有钱的不知道是哪儿的一个大药厂
0: 啊，
1: 有一个挺大的跟我说哈，你问我认不认识那个人，就是挺大个肚子，从这地方拱起来挺大个肚子，
0: 挺大肚子，这个
1: 啊，完事戴个眼镜，
0: 人老爷子观察挺细致哈，
1: 戴个眼镜说戴个眼镜，完事头发不是短的到这儿，就是属于有点像三七分的那样的，就长一点的那个头发，不像你们这不都短的吗？他那头发长一点，说你认不认识这么个人？说这个人说是哪个，听那个底下有那个小员工说是哪个什么药厂的一个大老板，他来了，他来干啥呢？要跟老孙他们合作，要签合同。他们说那个意思可能是要高价收购他们进来的那个老于家的三七。
0: 哦，
1: 你知道吧？完了，我
0: 咱的竞争对手是来了吗？这是
1: 那时候不知道啊。完，我师傅跟我讲了这事儿以后吧，完我就问我说：“那后来咋整了？”我师傅说：“因为这个事儿是人底下的那些小员工说的。”完，我师傅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下，俩人啊就搁那屋里头谈了老半天了。那我师傅也不能这么大岁数腾一下进去，那太没礼貌了。
0: 对，那不好。
1: 完，就搁外边等。左等也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地，就是不知道咋结果，反正心里没有底。完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心我要认识的话哈，也就八九不离十，我就能猜到啥事儿。但是他说那个人儿，我还真的就没猜到。
0: 您说着说着，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这个孙董事长是不是？你看这么大一个药厂就来了哈，谈合作，最终谈的，咱说白了，不就是钱儿吗？
1: 对，
0: 对不？
1: 这话说的是
0: 谈啥，
1: 肯定跟钱有关，都不用想了。要不谈啥？谈闺女出嫁呀？
0: 感觉有点这个闷声发大财的感觉。
1: 哎妈呀！
0: 是吧？
1: 我感觉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不能说，我要一说完了以后吧，我怎么觉得我怕我师傅上火？后来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完我就跟我师傅讲，我说师傅，那你在那边的话，你就多留一点那批三七呗。你实在不行，我说我今晚我偷摸我就飞过去。不能咱们惦记多少长的时间吧，让人家抽冷饮来个大胖子给惦记走吧。我说他要真抢走了的话，咱们不白整了吗？
0: 大家伙用啥？
1: 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咱别说大家伙了，
1: 哎，
0: 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对吧？
1: 那我扯到你身上，
0: 我一天跟老师做这档节目，然后我可能比咱们听友更了解，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有多么的好，被这个孙董事长这个厂子做成这个破壁颗粒之后有多么的牛，对吧？那谁不想自己的事儿啊？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七年才有的一次三期，咱说不是说你花多少钱，哎，你能够买得到的，对吧？哎，手机响了，老师，
1: 我师傅给我来电话了
0: 啊！哎呦，
1: 你那啥，你等我一会儿，
0: 啊，
1: 你万一他有点啥事儿呢，对不？我那个啥，我开个免提吧。就我接了啊。
0: 赶紧接。哎，
1: 喂，师傅。
2: 哎，宁宁
1: 啊。师傅，哎，你那咋样啊？哎，师傅，是不是那边有啥最新消息啊？老孙那他啥想法？昨天你跟我说那事儿啊。
2: 啊，是这么情况啊。
1: 啊，
2: 我这呢你就不用担心，我这现在挺好的。
1: 啊。
2: 我怕你要担心三七这个事儿啊。早上呢，早早就是到他这个办公室堵他去了
1: 啊。
2: 不过呢，他没来
1: 到现在还没

0: 没来呢啊。
1: 妈呀，不是、师傅，他是真没来还是假没来？是不是跑别的屋躲咱俩去了？
0: 那没有，那没有，他真没来。
1: 真没来
0: 我到啊，他车库里都没有他车。
2: 老爷子不干侦察兵，我一直都屈才了。
0: 今天打电话给你吧，主要是希望你呢别担心啊，这心放宽一点。这个孙董事长吧，他这个人呢还是可以的，挺好的啊。做事呢不是说的见利他就忘义的人呢。
1: 哎呦我天
0: 哪。
1: 哎呀妈，昨天师傅你跟我一说完哈。
0: 嗯。
1: 我一宿我都没睡好觉。
0: 哎呀。
1: 妈呀，我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精神恍惚了。师傅你知道不，我早上起来上你那屋去，我就叫你吃饭去了。我现在都已经傻了你知道不，完熬一宿。完了我的眼睛现在都是红的、我感觉，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得点啥病都是老孙给我整的。
0: 哎呀，梁啊，梁啊，你得给看着点啊，
2: 哎，
0: 别让你这个老师那个急坏了。
2: 你放心吧，任老爷放心吧，这有我呢哈。咱们平时上节目之前我们也会聊一聊，下节目之后有啥上火的事儿我跟老师也聊一聊，现在还可以。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吧，哎，任老爷子，因为大家现在也都在等这个信儿，我知道您的压力也特别大，因为赵宁老师肯定没问题，您这边也不能有问题，您身体不能有问题。至于说这个老鱼三千能不能得到，咱就尽力而为吧，你也别太大压力、好不好、
0: 行，对
2: 啊啊啊！
0: 宁宁啊，我跟你说啊，你这啥事儿？你这有师傅我在这呢，对吧？哎，你说你隔这么远的话，干着急你使不上劲儿啊，是吧？再给你急出啥病来？你说这、
1: 哎、
2: 老爷子还担心您呢，
0: 哎呀，
2: 担心赵宁老师呢。
1: 我还行，师傅，我这体格子，我心宽，关键是我架不住别人问呢。你整就是谁也问我那个三七，他也问我
2: 啊，
1: 我咋整啊？我咋回答呀？就小梁要问我，你说我怎么整？
0: 哎呀，宁宁 啊，你看我看着那个谁了，董事长那个秘书了啊。哎，我过去呢，赶紧的问问他啊，看看这个三七呀、这个我也得给咱们弄一点，哎，我也豁出去了，哎，那肯定是，反正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2: 啊，
0: 把我折腾来了。你说我肯定是不能空手回去是吧，我肯定得弄点儿，是不
1: 这话对，师傅、你就应该这么想。
0: 对对，你这个三七这个事儿呢，咱们必须得给咱弄点儿，
2: 得有
0: 是吧。
2: 哎，
0: 那我先挂了啊。
1: 师傅你把袖子往上捋啊，这整上去。
2: 好嘞，任老。
0: 好，我先挂。
1: 行，师傅你先忙啊。
2: 赶紧忙。
1: 哎呦我天哪啊。那得多注意点就行。
2: 任老挺不容易的。咱们讲就是说这么大年纪了，这打着电话看着人了，赶紧我得挂了，我得有事儿了。哎呀，还帮着咱们弄这个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哈、我觉得这么大年纪有的时候咱们讲哈、哎呀不知道，就我刚才听完你跟老爷子这个通话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哎呀，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忙些什么，
1: 对，有的时候觉得图点啥，
2: 对，然后我们在这一天灯笼火把的着急上火的，
1: 哎，有没有想放弃的一种想法？
2: 有，曾经有过。
1: 我真的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这图点啥呢？
2: 其实你发现啊，
1: 坑的我这是。
2: 每次团购对咱们所有的百姓来说是好事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但是每一次在团购之前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光是一个门槛的事儿，其实是在心里过关，
1: 对，
2: 每一次都不太容易。你像这次咱们说三七这个破壁颗粒，难不难得，好不好？好，好东西哪能你想要就要啊？
1: 我告诉你啊，我师傅说的，告诉我，哎呀，别着急呀、别上火呀，啥事儿有他呢、我问你，你说他那大岁数，他能不着急吗？他能不上火吗？
2: 那当然了，
1: 那肯定上火。完了，哎呀，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那个三七咱写不说什么破壁不破壁的，就是你原版的三七现在都挺难得的，
2: 就是去人家老鱼家拉点刚从那个土里面起出来的，
1: 对，
2: 这东西你也是没有，
1: 对呀、你没有啊，你没有，那就是原料嘛，你没有啊。
2: 对对对，
1: 他要不是因为他太难得太珍贵的话，他也不会有那么多有钱人过去上这挺大肚子谈去吧。
2: 挺大肚子。对了，
1: 我就记得昨天我师傅跟我说那个人，我到现在也没想起来他是谁。
2: 您这个一描述完哈，整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轮廓
3: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4: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5: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4: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3: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

0: 个，那这人又是谁？
1: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0: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2: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3: 就这个轮廓已经出来了，妈
4: 呀，那应该找个画画画出来，我到底认一认，我说到底是谁？因为我认识的人不少，
3: 对，
4: 他这一说我有点恍惚了。您不管咋地哈，我感觉他肯定是奔着七年头的三七来的，他要奔别的药的话，他用不着这样的神神秘秘的，
3: 不至于，
4: 对不对？他而且他那底下的那办公室那边不能传出来他是奔三七来的，
3: 所以有些事儿、
4: 这个、
3: 有些事儿越问不出结果、
4: 完
3: 越让人担心，
4: 是不是？对，就是这个样子。
3: 对对 对, 对, 对，
4: 所以你让我稳当的坐这儿，完事儿等好信儿，我怎么能坐得住？就你家这坐现在都带刺儿的。
3: 就自己家的事儿，哪能不关注不关心？
4: 对呀、啊嗯，而且他们家那个三七，你等多长时间？等俩月啊？嗯、那是等七年。
3: 对。
4: 你要不然他也不会让我师父天天就啊这边还得整这个吧，还得为你这点事儿去忙活忙活去。他那么大岁数了。我还得给咱们啊这边盯着库房三七的货、嗯、那边看看生产的情况，这边还得上车库描摹车去。哎呀妈呀，我一听了这么大岁数来回折腾哈、啊、我就有点觉得挺心疼的。
3: 自己师父自己绝对是心疼的、哎、非常不容易。对，然后咱们也知道任老爷子这辈子的一些经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多多少少也说过这个事儿。对于药材的这个痴迷程度，真的是得竖起个大拇指。
4: 对，
3: 所以说
4: 他很执着。
3: 对，如果是一个普通三七的话，我估计任老爷子也就是眼儿都不能抬一下。但是说这么好的三七，任老爷子这么大年就奔着去了，我觉得从这方面来看，我们也能够知道，能够引起老爷子注意的这个三七，那绝对是、嗯、不是凡品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讲啊。
4: 对对 对, 对、嗯，其实关于三七吧，哈，大家一直都有一个误区，
3: 嗯，
4: 好多人就只记住就三七活血，三七活血，
3: 哎、活血，对对对，挂在嘴边了、啊。
4: 对、嗯，其实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我告诉大家哈，
3: 嗯、
4: 它绝对不只是活血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3: 嗯嗯，
4: 它对什么便秘呀、啊、便血呀、啊、肺病啊，甚至是就是失眠，都有很好的效果。
3: 就是它BET三七就跟这个血有关系，
4: 哎哎，
3: 其实它有很多，
4: 它不是只是针对心脑血管那点玩意儿、
3: 哎，只是其中一个人家的功能、
4: 哎，
3: 还有很多功能需要大家去慢慢去开发和了解。
4: 对对对，
3: 哦、
4: 哎，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
3: 啊，
4: 再早我师父就用三七哈，
3: 嗯，
4: 我原来有个同学叫刘敏。嗯
3: 啊，
4: 就是后来大家就都管叫小敏子，小敏子的
3: 啊，
4: 他是属于我住那个村就隔壁村的那个孩子，
3: 嗯嗯嗯，
4: 他吧家里边特别穷，所以他就是十六岁的那个时候，他就嫁人了。他嫁的那个男的吧，也不咋地儿，
3: 哦哦，
4: 就是一天就抽烟喝酒玩赌钱，
3: 不正经干活
4: 啊，对对对，完事整个就属于那个家里头哈，都靠他一个人去挣钱。
3: 嗯嗯嗯嗯，
4: 有的时候他忙得不行的时候哈，完了就告他男人说你在家看孩子，那时候孩子多大，才三岁
3: 啊，那得需要人，
4: 对，他就自己就得出门去工作去，就得打工嘛。后来回来以后发现啊，孩子大人都没了，家里装钱的抽屉都裂开了，你知道不？
3: 啊
4: 啊，
3: 这家里出啥事儿了这是啊？
4: 所以嘛，完事当时小敏看着以后吧，他就讲：“哎呀妈呀，孩子哪去了？这家怎么成这样了？”
3: 那当妈的当时得疯了。
4: 那对吧？当时他进来以后就嗷一嗓子，就跟疯了似的，就到处找找这个人，因为村子里人都认识他呀。他一说孩子不见了，谁谁谁不见了，完就帮忙去找。等到啥时候啊？就天快亮了的时候，他搁哪儿逮着孩子了呢？搁村，就是我们两个村子嘛，搁村外边的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
3: 啊，
4: 找到了孩子。
3: 妈呀，这孩子，
4: 你想
3: 这孩子怎么？
4: 哎呦我天哪！
3: 怎么在垃圾坑里呢？
4: 你看那问题就在这儿啊，那孩子都饿饥了。
3: 嗯
4: 他那个人身上整的全是脏的，就这个胳膊腿啥的没有一个地方干净的。完事他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就是那垃圾都和着泥呢，又灰又土的。你说那里头能有啥？没有好东西。完事他也不知道是就是吃了啥坏东西。小孩嘛，他不装假，他一难受他哇哇就哭。他要不哭，我告诉你，别人都。

0: 找不着他，他那一哭完事那个村里边人就发现他了，发现他的时候啊，就是整个的小脸通红通红的。他妈就是那个小敏子，小敏子把他抱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脑袋和那脸都烫手。完了，那个村里头人说：“妈，这孩子肯定是吃坏了。”完了，说你赶紧到卫生所看看去。他就抱着孩子啊，连哭带嚎的就往那卫生院里头跑，那鞋都跑没了。那谁还顾得了那个呀？完了，大夫就跟他说：“他说，哎呀妈，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啊？你们做大人的怎么就不看着点？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这孩子不死也得傻。”
1: 哎呀，我估计说到这儿哈，咱们家里就是有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家里都当个宝的，不能磕了，不能碰了，不能晒着，不能吹着，不能饿的。哎，我估计听不了这个。
0: 对呀，
1: 就是心疼，知道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就有了孩子之后，很多事儿你听不了，你听完之后心里不得劲儿。就这三岁孩子，您大家想一想，您自己家那小孙女三岁的时候他在干嘛？掉垃圾坑里了。
0: 妈呀，那得啥心情？
1: 咱说这儿哈，不
0: 是
1: 他爸看这个孩子的吗？
0: 哎呦妈呀，还他爸呢！我跟你说哈、我真是当时，如果要是砍人不犯法的话，都能砍死他去，多少人都能砍死他。
1: 咋的呢？
0: 他爸是咋回事呢？小敏不把孩子留给孩子他爸照顾，他不就出去工作，他晚上不能才回来吗？回来不没看到他爸吗？孩子搁垃圾堆里，过了四五天，他爸晃荡的回来了。我小敏一瞅他回来了，肯定不乐意呀、就问他。说你这干啥去了这么多天呢？完了他就跟他就讲，外边有一个朋友来了。完他就装相吧，不得请人吃饭吗？他不那样事儿的吗？就是好面子的一个人嘛，对不？就请人吃饭，他不家里的抽屉不都裂了吗？给憋开的，憋开了里边不是有那个钱吗？他拿那个钱出去跟这些朋友去喝酒去打牌去了。
1: 哎呦，
0: 完了门吧，他走的时候他就没关。他就忘了，一般不都小敏带孩子吗？他把孩子就给忘了这个事儿了。你要是说这个爸有没有心啊？不长心。完了门没关吧，这孩子饿了。他三岁孩子饿了，他肯定要出去找妈去。他就跑出去了。
1: 太可怜了。
0: 那跑出去他也不认道啊，糊里糊涂的就掉那个垃圾坑里那边去了。
1: 哎呀，
0: 那里头有吃的没有？全是谁家剩饭剩菜，什么烂土豆子、烂地瓜、烂南瓜啥的。那饿了，那小孩子也不懂那事儿，什么干净埋汰的什么的哈，就往嘴里就吃。
1: 哎，
0: 你说哎，咱就说他爸哈，我没说要砍人不犯法，我都能剁他两刀。
1: 这个太气人了。
0: 你想想，就他走了，他就愣没想起来说孩子就搁家里待着呢，他醉生梦死玩了好几天，都不知道外边都成啥样了。完事他晃荡晃荡回来了。
1: 就这样的老爷们儿，咱说这样的男人哈，都莫如这个女人自己带着孩子过。就这个男人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0: 后来他回来了以后，你想想，那小敏子能饶了他吗？跟他嗷嗷的就喊呢。你想他这一喊，肯定外边人就知道啊，外边人知道就数落他呀。结果那男的真的，他原来那个丈夫门一关，给小敏子一顿打。
1: 啊，他反过来还把这个妈给打了，
0: 打一顿打，要不怎么说混账呢？
1: 就是这个，就这样的人哈。咱说到这儿，我就听完这儿我都生气。就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受？就这人不能再要了。就是说白了，我就自己过，我就哪怕天天出去要饭去，我都不能跟他过一分一秒。
0: 要我们都是
1: 这
0: 性格的，
1: 你肯定这样
0: 那样事儿，就容忍不了这样的事儿去干。
1: 太过分了，
0: 你知道不？完事他家吧。那个兄弟吧还是挺好的
1: 啊，
0: 知道吧？他家的大兄弟挺好的，他那个兄弟吧，算是做啥事儿吧都是有度的。完事那天就那个跟小敏说的，说姐啊，大不了的话就那啥，你回家，你实在不行
1: 回娘家，
0: 对，回娘家我养你。
1: 哎呀，这好，
0: 就这样事儿的，你上他家去，他不糟践你吗？哪有那样子的？后来都多少年以后了，小敏子终于离婚了。
1: 哎呀，
0: 离婚完事这不就回到哪儿了吗？回到那个娘家去住吗？回家去住了吧。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那都分开了，就那么回事儿，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小敏的日子就能过好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谁也没想到，你知道小敏后来咋的了不？疯了。
1: 疯了。
0: 人疯了。
1: 这不都已经离婚了吗？都回娘家了，这没啥事儿了，
0: 是
1: 咋疯了呢？这个
0: 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对不？有人照顾他了还是咋的，都挺好。
1: 你至少咱说别管吃啥喝啥，
0: 哎，
1: 你心里是舒坦的。
0: 对，他正常来讲确实是这个样子。
1: 哎，
0: 我们那时候也是理所应当的认为，那就回去过好日子呗。
1: 对对对，
0: 自己带孩子咋不能活呀？
1: 舒心呢。
0: 其实娘家人对他挺好的，大兄弟对他都没有啥说的。但是小敏子后来你知道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不？
1: 啊，
0: 就他的做法、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越来越奇怪。
1: 奇怪，
0: 白天的时候。

0: 候就是神叨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不？
1: 嗯嗯嗯，
0: 就属于精神恍恍惚惚的那一种。
1: 啊，
0: 你要问他这个，他可能就回答你那个。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哇哇哭，完就说那个孩子丢了，上哪去找？就是这样的事儿。有的时候晚上那不都农村吗？
1: 整个就不正常了。
0: 对呀，他晚上他扛那个家里的米袋子，三四十斤的大米袋子啊，搁那院子里头走，人把大米给藏起来了以后，他那个那大袋子里头装什么的，逮着啥装啥，有装菜的，有装砖头的，都放到一起，完事背着，完事就走，然后掉头发。
1: 哎呀，
0: 就整个这女同志这个头发都几乎都掉没了，没剩多少了，你知道不？5年的时间就这么折腾着，后来所有人都认为说完了，这就是那时候被人打的，然后再加上刺激，这个人就疯了。
1: 现在其实特别少见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农村哈，每个村子里面得有几个这样的人，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但是啥原因咱不知道，是吓的呀，还是怎么着？就是，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
0: 总得有点原因，
1: 对，不正常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小敏子就是那样，就是所有人，就整个村子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买挺好的姑娘，完事
1: 就变成这样了，
0: 就是这样子的，
1: 非常可惜
0: 啊。因为我们两个村子嘛，离得不是很远，完事隔壁村子很多人都找我师傅来看病嘛，都知道说这是有一个人老头治病好，就是总是那个有人从别的村子来过来。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完事说小敏的那个事儿之后吧，我师傅也是说，就是那时候的精神问题吧不好治。
1: 嗯，
0: 因为没有像现在精神科什么康复科，没有那样子的。
1: 你这
0: 所以
1: 那个时候吃饭都是问题的。
0: 哎，对对对，完了就那啥，就是寻思要我的话就死马当活马医呗，就是能治一治就治呗，要实在治不了，也就那么地儿了。
1: 那当时师傅给他看完之后，因为我们只是从外在去判断，我们是笼统的说，哎呀，这人可能疯了。这什么咱现在来说可能精神不正常了。师傅当时给看完之后是真的疯了吗？还是
0: 他是那个啥，我师傅当时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吧不是疯了，他不是精神上的问题，他是得病了。
1: 啊，没疯，没有疯，就是不是精神上的问题，
0: 对，
1: 而是得了别的病。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当时任老有没有具体的问问怎么回事儿啊？
0: 他那个送他来的，包括有一些邻居啥的，包括他大兄弟也是问，他说我姐现在都这样事儿了，还没疯。我师傅说不是，然后他就跟他说，他说他肯定是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完大兄弟说是我姐一到晚上吧就得找事儿就得干，完事就出去。他有好多回怕他姐姐那个什么出危险，他半夜三更一听到那个门响，他们不东屋西屋的那种吗？一听到门响完他就得跟着他姐姐，就那样子的。
1: 哦，
0: 完事儿我师傅一问明白了，他说那这可能是睡不着觉给闹的。
1: 哦，
0: 因为你看
1: 睡眠。
0: 对，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肯定精神头差。
1: 对对对，
0: 就这一点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对吧？完了他也明白，就是自己稍微累一点呢睡就能睡得好，所以不是他精神有问题，为啥扛着米袋子或者里边有什么东西哈，他就是想让自己增加重量以后累。
1: 哦，
0: 你懂那个意思了吗？对，把自己累乏了，折腾
1: 了。这个就是这个大家伙，我们可能今天也算是个揭秘了哈，就把这个人他整个就是说外在表象您不了解的时候，觉得这可能精神出问题了，疯了哈，不正常了。但实际上我们说真正了解之后，其实他内心的苦未必大家能知道，不是疯了，确实是被病啊给折磨的。
0: 现在反正很多人也有这种迹象，
1: 就
0: 是晚上擦地的、洗衣服的，
1: 反正睡不好觉，我得找点事儿做。
0: 对对对，就得
1: 没有事儿，我也找事儿做。
0: 他就这样。
1: 所以想到一句话叫啥呀？叫 有什么别有病、
0: 嗯、
1: 啊？咱们说这个得病太遭罪了。当时他这个问题。

0: 这算是失眠了，严重的失眠了。
1: 对，
0: 这个当时有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呢？给他提供？
1: 那比较简单呐、你要再早用药的话，就用三七呀、不是他这种病，你要直接用三七吧，不行。你就单独像我们说，那简单，整点三七呢，我也会，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三七吃法它是有讲究的，它得配着当时那个甘麦大枣汤。
0: 甘麦大枣汤得一起吃下去。
1: 对，
0: 为什么要配这个甘麦大枣汤来吃这个三七，能够对这个失眠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因为中医里边吧叫心主神明嘛，他要晚上睡不着的话睡不好，而且你看啊，就是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尤其是好多人不总梦到那种恐怖嘛，就是要么从房上跳下去了
0: 啊，对，
1: 要不就梦到以前就是死了很多年很多年的人，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0: 对，
1: 就是在中医里头，这都叫心神不守、血不养心的一种表现。小敏那次吧，可能是被吓得够呛，就是丢孩子的那一回，晚上就吓得就落下了个睡不好觉的一个病根儿，因为他总担心孩子走丢了，他晚上就总起来就是造病了。
0: 我们经常讲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哎，
0: 都是这么从最开始生活一点最后积累爆发了。
1: 对呀、
0: 后
1: 来不一直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调养，就他家那男的能给他调养啥？
0: 哎呦，
1: 是不是？完了症状就越来越重。其实甘麦大枣汤吧，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本身就有稳定情绪和安神的效果。完再加上三七呢，它又活血又补血，能让那个血去润养他的心脏。这样你心脏呢就会得到滋养和补充。你想心神得手，对那些做噩梦导致什么失眠、晚上烦躁的这些情绪的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缓解和改善。
0: 这个太棒了，
1: 对，
0: 这个、确实太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遇到对的人，用上对的药，可能一切生活要翻篇了。
1: 就跟我说，我说大家睡不好觉，你睡觉之前你先打坐个30分钟，
0: 哎，
1: 你啥也不要想，你什么双盘单盘都不要想，你就老实坐那就行，
0: 放空一下，什么都不要想，
1: 对，
0: 把脑子当中这些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个垃圾也好，事也好，
1: 对，
0: 先清出去，
1: 你要让自己静下来，
0: 对，
1: 慢慢就集中了，
0: 想自己的
1: 招。后来他可能对也吃了2-3个月以后，晚上不折腾了。一个晚上基本上能睡5-6个点儿，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真的就明显好很多了。
0: 哎，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表现了。
1: 对，就是人呢也稍微长点肉，然后头发也开始冒那个就是细的小绒毛茬了，就开始长出来了。后来他慢慢的恢复了，因为这个孩子还是挺能干的，持家也都可以，对吧？
0: 我就觉得那个男的真是，我跟你说。
1: 给他白瞎了，
0: 白瞎了，哎，就这意思，白瞎了。我跟你
1: 讲，咱俩比较直啊。
0: 小日子本身可以有起色的，
1: 对，
0: 没过下去。
1: 小敏子他绝对是一个就是守家的，就是管家的好手，他特别节省。后来我听说是就是问题都没有了之后吧，好多媒人就到他家给他去说亲去。因为这个孩子确实非常好，
0: 就给到谁家也不差事儿哈。
1: 对。因为那个三七不是7年才算作一个宝贝吗？当时我师父我记得那个跟他还交代过呢，他说以后啊，你要是用到三七的话，你可以吃年份再大一点的，它功效能好。但我师父那时候没有明确是7年的，因为对不懂药的来说的话，他也不懂得几年不几年的。但是你可以问那个就是卖药的人，你这是几年的呀？一般都是老药要比较好嘛，老药不就年份要长一点吗？
0: 对，所以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如果说能得到更好一点的，咱们说年份再大一点的三七，那时候也没有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破壁颗粒，也没有这些技术，就能够得到这个7年生的三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相信这个，对于他这个失眠也好，我相信一定是有着这么好的三七，咱们真的给调好了。
1: 所以会
0: 的，哎，一定会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药啊，根儿啊，我们说这个治病。找对方子，找对药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儿。当然，咱们也得说哈，就是，三七的话，我们说这个失眠，它服用的人群有没有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说失眠啊，或者说我有轻度失眠啊，或者我怎么着啊，这个三七该怎么来这个合理的使用呢？
1: 其实三七它作为一种保健用药的话，只要是成年，其实你都可以去用，
0: 哎，都是有好处。
1: 你像我就可以去用，
0: 都可以
1: 啊，不是说你非得有明显的征兆。你比如说，要是真的哈，就是心脏不舒服或者睡觉睡不踏实，已经感觉到了的话，那你轻度的这种失眠的话，是可以要吃三七的。
0: 轻度失眠
1: 没有问题的。
0: 那我没有失眠呢？
1: 没有失眠也可以吃啊，一个到。

0: 防止你的症状要恶化，另外一个它起到预防啊。
1: 哦，
0: 那你说我吃三七，我就不失眠，就是有病你就治病，没有病你就拿它防病就得了。
1: 哎呀，
0: 谁能说这辈子你都五十来岁、六十来岁了还不得病？
1: 那不正
0: 常。六十来岁，咱不是揍大家啊，
1: 多多少少都有点。
0: 七八十岁你没有啥。哎，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1: 就是我们说这句话也是给大家一个宽心，但是也给大家一个事实，有病很正常，心态很重要。
0: 对，
1: 但是说到这个三七，可能又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哈。他家这个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0: 七年生嘛，
1: 哎呀，
0: 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本身的就少，
1: 对对对，
0: 也因为它的年份好，所以它的效果才特别明显。
1: 嗯嗯
0: 啊啊啊！反正这个事儿，我还不到我师傅那儿找没找着那谁呢？不说看着
1: 那个孙董事长那秘书了。
0: 啊，那应该是刘，姓刘，
1: 姓刘
0: 啊，谁倒是几个，他有三个秘书，反正就那啥，能看着人的能接洽上了。
1: 嗯，
0: 我现在不知道结果，但是你像我师傅说的，人都去了，你最起码咱也得多了没有，少的也得整来点哈。
1: 就是看看一二吧，能多能少吧，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些面子的哈。
0: 对，而且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如果说我师傅空手回来的话，咱们再惦记三七的这个事儿，得七年以后呢，
1: 哎呀，
0: 对吧？因为这七年才能出来这一茬。
1: 但是我想跟那个赵东老师说哈，因为今天师傅现在也不在了，就是我在想了一个问题，
0: 师傅也不在了
1: 啊，不在咱们现场啊，不在咱们现场啊，就咱俩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实在不行的话，我有个建议哈，我不知道老师能不能同意哈，就是您就亲自去一趟。
0: 那我要是实在那啥，我就得去，但是我去吧哈，就是。我得就是自己心里得有点底，你不能胡搅蛮缠的跟人家倔，那不行，
1: 得看到底怎么回事。
0: 懂吧？对，小梁，你是懂我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我需要知道他们家，你比如说库房有多少，
1: 来龙去脉，
0: 他是怎么想的，对不对？然后我师傅那边的话，再通过他的努力，差哪儿咱们不得把这点补上吗？要没有，我就直不愣登过去，我是谁呀？我呀？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对不对？我不管咋地得打电话得问我师傅到底是怎么，他们怎么想的。
1: 那就
0: 因为不管咋的，老于家的三七我也不能让别人给整走啊。
1: 这个确实，
0: 对不？如果他要是固定就是三七要给出一部分，那我不能让别人抢走啊。
1: 这个必须，我们说这个师傅也好，咱们说助理中二也好，这个是身兼重任，也是给咱们赵宁老师打个前站哈。一旦说真的有什么需要，我们说这个赵宁老师亲自出马的时候，我估计咱们赵宁老师也就义无反顾的直接过去了。那这里呢，咱们这事儿呢，也就是先说到这儿吧，因为这个事儿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其实我能理解大家，可能现在这个心呢也在揪着。哎呀，就说这个事儿，就是也连连好几天了，也在说好几天，但是没办法，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能够决定了的。如果能拍板的话，现在咱们三期就到手了。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给我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栏目组，给正在厂家的咱们的任老还有助理仲二一点点时间。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虽然说我们的节目照旧进行播出，但是呢，我们这个事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给大家更新这个事态的一个进展。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那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请赵宁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3: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2: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4: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2: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4: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2: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5: 吃什么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7: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8: 赵宁老师。

0: 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提醒各位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场的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喂，赵宁老师，您好。
7: 您好，欢迎你。
6: 啊，我在听您说这个三节管失眠。你看我这个失眠呢，能不能用？就是我这失眠吧，也有很多年了，现在把我折磨死了。那我这人平时脾气也不太好。总是容易生气，
7: 爱生气。
6: 而且呢，我还不愿意往外说，就是自己啊，就是生那种闷气的那种，
7: 就自己跟自己较劲呗。
6: 哎，对对对，而且吧，还自己呢，老容易呢瞎琢磨，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事情都能想得起来。有时候吧，就是一个晚上到后半夜呢才能睡一会儿。还有吧，自从我上了岁数之后嘛，那我就也看得开一些了。但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不行，就感受比之前呢更加的不好。我不躺下的时候吧，困得我不行，眼睛呢睁也睁不开，就一直想睡觉，往床上一躺呢，他立马就精神了。而且这脑袋瓜吧就觉得特别的清醒，啥事情都来了。这样子。你看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跟老伴嘛，就是憋气的时候吧，白天呢我看看电视，看着看着呢，晚上呢我就开始想乱七八糟，因为我啥都能想得出来。真的是，不骗你，
7: 你就是看电视都能往自己身上安呗。
6: 对对对，就是这一种吧。天天晚上我都告诉自己的，别想了吧，睡觉吧，别想了吧，睡觉吧，但是没有用啊。
7: 那你再早治这个病，你咋治的？
6: 那后来吧，我跟你说了，吃药我也不好，什么药也吃过，折腾了，就是什么方法也用过，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呢，他还说我什么脑供血不足
7: 啊，
6: 那又吃点什么补血的。可是呢，吃了后我手脚呢就感觉烧得慌
7: 啊，
6: 烧得我恨不得
7: 补血的，然后手脚发热，是不是？
6: 对对
7: 啊，
6: 就觉得这个手啊放冰箱里才会好一些，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失眠也没见好。
7: 你本身吧哈，我感觉是有淤结的这个现象，你乱用补药的话，就淤结的现象会加重。就像你要用补药，正常人是要运行开的，但是你有淤结的这种现象，它运行不开，就都堆到这儿，人就容易产生燥热。就是您说补的都流鼻血嘛，就是这种，就是不通，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6: 是的，但是呢，我要不治吧又不行啊，有时候我都去看那个精神科了。真的是，有病乱投医嘛，对。我就想问一下赵宁老师，像我这个情况，三七我能吃能好使吧？哎呦，真的帮我看一看，好好看看。
7: 你那啥，你要吃三七的话，你就像那个再早我师傅给那小米用那个方法挺管用的，甘麦大枣汤配合三七去吃，这个挺适合。对对对。你那么去整着就行，因为当时吧，小敏那个情况呢，可能从表象上来看的话，你还没像他那样磨磨蒸蒸的那种感觉，他是已经都磨蒸了，
6: 对对，
7: 你知道不？就是这个失眠的这个病犯的，完事人还不爱说话，不爱说话，完他做事呢，他不解释，他懒得说话，因为他气血不足嘛，他不说话，这样别人就会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就疯了，就以为是疯了。其实呢，他还是一个挺明白事儿的人，只不过他不愿意表达。

0: 啊，我师傅给他开的那个甘麦大枣汤配那个三七，我师傅给他用那个就是云南那边的搁山上自己采的那个三七，拿那个野生的那个药给那个配那甘麦大枣汤一喝，晚上睡觉啥的能多睡一会儿了，也做梦但是能多睡一会儿了，他就起效了。你要是拿甘麦大枣汤去配的话啊，配那个三七也买点老药，咱说吧，本来也花不了几个钱儿，你非得用那个不好的药一抻抻好几年不见效果，给人都治皮的了，这不好。你就买点老药吧，你看三七，因为你正常的话啊，三年的三七就可以用，它就是已经是有具备药效了，但是它那个药效呢比较弱。你要能找着老药，就我们说要能整到七年的更好，实在不行那你五年的也将就，对吧？就老药它的药效肯定比婴儿时期要好，你知道不？
1: 哦，
0: 整点老药，这样能好。反正你用这个方子我觉得没问题。
1: 好的好的，
0: 哦，
1: 那我想问的那个七年生的那个三七嘛，特别可怜啊，这什么时候才有啊？我想赶紧用上呢，这是睡眠不好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0: 关键现在我也没得到咋个说法啊，我师傅那儿我没跟他再联系呢，刚才他说说话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我还没再问，我估计也不太好整。但我们得问呢，等我要是有了结果的话我跟大家说，但这段时间你肯定得再等一等，因为现在前景不太乐观，我师傅那儿都没有啥好的消息给我，人家一直也没吐口，我往里头进不好进，再等一等吧，行不？
1: 行行，那我知道了。我经常关注您的节目哈，我就在等着啊。
0: 行行行，那甘麦大枣汤你现在是可以吃的，你家里要是有三七的话，你就直接配着吃。
1: 好的，好的，
0: 行，好嘞，那就这么地啊，再见。
1: 啊，谢谢张林老师。
2: 好的，
1: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个被疾病哈折磨的这种痛苦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从节目开办到现在呢，每次做团购的时候，我们都把目光锁定在大家特别需要的。那我们既然推荐了，就希望大家哪怕只有那么一袋，哪怕只有那么一克，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我们希望大家拿到之后都能够有所效果。这是我们每次做团购给大家瞄准各种健康宝贝的一个首要的目的。那这次我们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三七也是不例外的。那这个七年生的三七，这样一个破壁颗粒的技术，这样一个三七当中的瑰宝，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如果说有机会大家能够得到的话，相信您会了解今天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关于这个三七到底什么时候能有信儿，这两天呢咱就关注节目，有任何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让大家呢心中有数。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3: 哎，是赵婷老师吗？
0: 是啊，你好。
3: 哎呀，太好了，赵婷老师。因为我吧哈，我现在吧就是胸脏吧哈，里边挺那个胀。
0: 胸口啊，你说
3: 胸
0: 这个地方胀的话，
3: 胸口这周围吧特别胀。咱说的吃那个鸡蛋呢哈，鸡蛋那个做成汤吧哈，另外搁上点儿三七是不？
0: 对，拿三七、
3: 那个、
0: 拿三七熬的，因为三七活血化瘀嘛，它那个通瘀化瘀的这个作用是比较强的，而且非常安全，它不会因为你年龄大或者是病多，完事对大家产生额外的副作用，它没有。所以这三七这个药是比较神奇的，你无论熬汤你还是喝水你都可以。刚才我还听说您做脑手术是咋的了？
3: 哎呀，脑瘤20多年、
0: 二十多年，
3: 我吧糖尿病30多年。
0: 哎呦，
3: 我家里的药啊老多老多，什么药都用，就是那个咱们喝的药酒啊哈，我吧血压吧在200多，哎呀用了老多吧，降压什么的吧，吃了挺多的药吧，但是不起多大作用。但是吧我喝你这个药酒吧哈，现在变好了挺多，能在170那样
0: 下来了哈，170左右了，
3: 下去了挺多
0: 了，
3: 所以也得还得喝上那个药酒。
0: 我觉得你那个血糖的问题和血压的问题可以说都有点像综合的这种迹象了，它不是说你光降血压就能够就是安全的，它应该把血糖和血压同时降下来。 得靠这两个来，而这个的话要是按中医来

0: 来做的话，肯定我会给你健脾活络，然后给你做通经化瘀的一种这个作用，而且还得引火归元，要不然你身体要越来，因为80岁了嘛，身体自然而然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再这么衰老下去，就是元气越来越亏虚的话，你可能都控制不住，就是你什么血压、你什么血糖控制不住。
1: 所以今年就最重。
0: 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咱们要是调的话，哈，得从全面开始去着手。你在那个白花丹参，它不修复的作用是比较强的吗？
1: 是。
0: 你再推动一下它那个就是活血化瘀的作用，一个是通经，然后一个是那个化浊，就是这两个作用去那个调节一下。你可以在白花丹参的基础之上，一天再吃3克左右的三七粉。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6: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6: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7: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8: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9: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8: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0: 就行，这样它的作用呢，因为白花丹参最大的优势我说了，就是一个去腐生心嘛，生的这个作用是它最大的作用。但是你现在呢血糖血压都不是很好，而且我看血脂啊这个情况也不是很理想，所以现在有胸胀有胀的这种感觉，证明血液流动不顺畅。那你就加上点三七，把这一部分给疏解开，让它这个血液流动起来。流动起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健脾，你脾胃消化呀、代谢吸收啊就能够正常，药物吸收也会加强的，对吧？第二个就是引火归元，然后增强你身体的元气的恢复，这样对你身体整个的调节是可以的。所以你在这里边呢，可以用三七这个药。你要打着我师傅原来有很多哈，就比你还重的。我记得有一个也是像你一样综合的啊，他用那个萝卜马，还有那间隙草、川牛膝和白术，加上三七给他开的这个药。这个药他就快，但是他不药不是多嘛，这个得让你去熬。你呢，你自己可以选择简单一点的方法，拿白花丹参和三七粉配合这样去做。你要是说我要是在家里头我有那个条件我能去熬一熬去做一做，你就用刚才我说的我师傅那个方法，就萝卜麻、间隙草、那个白术和川牛膝各10克，加上那个三七是5克，拿这个去熬水，上午一遍下午一遍去喝，就对你整体的身体就是一个调节。
1: 是
0: 哎，就这两个你就换着用，就是你用哪个都可以，用哪个都可以。你要是方便你就熬，不方便你就整点三七跟白花丹参一起喝就完事儿呗。
1: 啊，那个三七呀、就喝那个白花丹参一起喝就行了。
0: 可以呀、
1: 啊，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3克是吧？
0: 用3克就可以。
1: 哎
0: 哎
1: 哎，
0: 但是你这个就跟白花丹参配着，你就一直喝下去就可以了。
1: 他那个吧，一天用3克的那个三七啊，一天就用一次啊，还是每一次用3克啊？
0: 你一天就用一次，你什么时候加进去都行，就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
1: 3克，哎，
0: 对对对，
1: 哎，
0: 但是你冲三七的那个粉吧，就是用温水去冲，这样能好一点。要不然你说我要是单独给你降压的话，你血糖高你咋降？你咋降，你血糖的影响都会让血压降不下来。我单独治哪个都不行，就得一起来。
1: 好好好，我就先用着这样。
0: 对对对、一起来。
1: 好，
0: 三七就到药房直接去买就行，白花丹参都现成的，对不？
1: 啊
0: 啊，三七
1: 老师啊，你呀、真像自己家的人一样，那么亲切的对待，所以咱这是特别激动的。

0: 对，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儿，反正将心比心呗，对吧？
1: 好，
0: 行，那您就按照刚才我说的，咱们一点点调啊。
1: 好，
0: 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各位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
3: 您。谢谢您啊，赵宁老师啊。
0: 谢我啥？咋的了？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都十多年了
0: 啊，
3: 还有这个骨质也高，
0: 原
3: 来呢天天里面迷迷糊糊的
0: 啊，
3: 就是人一点的精神头都没有
0: 啊，
3: 总是犯困
0: 啊。
3: 哎，这个脑袋呢还总是发木发胀
0: 啊啊啊，
3: 一动啊就非常地胀的
0: 啊。
3: 耳朵里面嘛还是总是嗡嗡嗡的响，眼睛呢也难受。
0: 哦，那跟你的血压高和血脂都有直接关系。
3: 哦，这个眼睛又胀又疼的，有时候啊难受的我就眼睛啊都睁不开
0: 啊。
3: 还有呢，我感觉到呢浑身呢特别的乏，一点劲都没有，走路啊腿啊都感觉到直打哆嗦。
0: 哦，
3: 范宁老师，你说我这几样啊当兵出来一个是不是都是助人受的了？
0: 对对对，你就是犯困完事你还没有精神头，这个就够难受的了，再加上你睡觉肯定不好，因为你耳朵嗡嗡响啊。我刚才听您说完事儿，我就在想了，我就眼前我就在想，我说一个男同志白天黑天没有精神头，完事身体越来越虚弱，估计你都找不着病根是啥，治不明白，你光降压也没解决这问题，血脂降了也不能解决这问题。
3: 那个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活着就没啥意思了。
0: 那是被难受拿的，谁不想活呀？
3: 这个事情啊，因为长时间呢吃的各种的药啊，
0: 啊
3: 吃的这个我胃口都不好
0: 啊，
3: 就啥呢反正都没有感觉到没有食欲
0: 啊，
3: 就跟那个嚼草一样的，不吃反正也不感觉到饿
0: 啊。
3: 啊，那个时候我个人啊人特别的瘦
0: 啊
3: 啊，反正现在是过去的事情了。你看我老爸们又去世的早，孩子们呢也都忙，没有时间照顾我。
0: 我
3: 想孩子给我的钱呢，我都不要，我就自己到养老院里，一个月呢退休金只有2000多块钱。除了交个火车费拿的呢，剩下的呢全都买药吃了。
0: 那你也没剩啥了。那你要是真的哈，咱说句不好听的，你一个月2000来块钱，你现在维持是行了，一旦有个头疼脑热，您上趟医院去，你就得负债呀。对吧？那你
3: 是
0: 哎呀也都挺难。
3: 对呀，你看买药当中吧还不知道上了多少回当啊。
0: 多花钱了。
3: 张军老师，我感觉到您特别实在特别好，我就认得你了。我这里
0: 谢谢
3: 你说这个去年生的那个三七效果是我们买的普通的三七十几倍。
0: 你说那老药啊，那7年生的。
3: 就说还做成了那个破壁颗粒。这可我知道，这那个做了破壁颗粒之后吸收可好了
0: 啊。对，
3: 老师我寻思你啥时候您能拿到了我也买一点，那我就我身上的毛病啊会好得更快了。
0: 我现在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说三七和丹参你用着好，我认为应该的，因为它对症对你的情况是非常适用的，你用好了这是正常的事儿。但你要说人家老于家那个人家那个破壁颗粒技术那个制成的那个三七颗粒的话，这个我现在不敢说。刚才你要听节目你肯定会知道的，连我师父现在都不敢说啥，他还在当地呢，那尊董事长对他来说还奉为上宾呢，这么照顾我师父，师父都没办法能给我一个好的说法，那我们现在说啥都有点太早了。再等一等吧，等这两天我了解了解情况了，完我再跟我师父聊一聊，如果需要的话就是啥时候让我飞过去我啥时候就过去。而且我师父今天跟我说的那个董事长，我到现在脑袋我还在想呢，我说到底是谁，挺胖的，头发有点长，还戴个眼镜，还肚子还比较大，我现在真没对上，因为我认识人挺多了，我现在还没对上呢。但如果他要是奔三七去的话，那我肯定我不能让他那么顺利的拿走。
3: 哎，好的好的，
0: 对不？因为三七当初的技术就有我和我师父的心血在里边，我们虽然不是人家什么 懂事啊，但是我们的确给他提供了不少科技援助。先等一等吧，
3: 对对对，
0: 等等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等等了解了解。

0: 完咱们再想对策，是不是？对大家来讲就先听广播吧，好吗？
1: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嗯，行行，那你那现有的三七和丹参你还可以继续吃下去，没问题的。
1: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嗯 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1: 嗯，
0: 哎，再见。
1: 哎，好，谢谢，再见。
0: 嗯，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两天呢，大家是特别关注咱们这个老鱼家哈，咱们这个三七。那加上咱们这个集团进行破壁颗粒技术的一个加工之后，哎呀，咱们这么好的三七当中的瑰宝，那绝对是如虎添翼。效果呢，用完之后，您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那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呢，也都在进展当中，也都在持续关注它的这个变化。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2: 嗯，
4: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这个健康资讯了。尤其这两天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为啥呢？咱们。

0: 所以呢，这两天呢，如果说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也希望大家呢，这两天呢，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栏目组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每天啊，可能都会说点这个事儿，为啥呢？老爷子现住在那儿了，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些事情的进展哈。咱们也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每天跟大家说道说道。咱们那个任老爷子说那个孙董事长，因为咱们也明确表述我们的这个意思了哈，人家说了是不想给，就是这个三期人家不想给，然后还特意强调了，一刻都不能给。这个就有点给咱们整的有点不知所措了哈，因为这两天大家呢都特别期待这个三期。你看咱导播也说了，说现在一接电话没别的事儿
1: 啊，
0: 说着说着有的直接说我要三期啊，是那个老于家三期，哎，还得说老于家三期啊。然后这个厂家这个孙董事长，生产老于家三期的这个厂子的董事长，孙董事长哈，态度还这么坚决吗？有没有破冰啊？有没有啥进展呢？今天
1: 还破冰呢？
0: 这冰啊冻上了是吧？
1: 哎呦妈！我跟你说哈，
0: 啊，
1: 这老孙他老不地道了
0: 啊！
1: 昨天给我气的，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昨天我是给那老孙打电话，我给孙董事长打电话，他不接我电话
0: 啊，
1: 没
0: 接
1: 我
0: 电话。
1: 完，我就想，我说妈，可能人家事儿多，人家遇到技术难题了。
0: 对对对对。
1: 完，我就没太那个啥。结果呢，昨天我晚上我师傅给我打电话跟我说
0: 啊，
1: 他说宁儿啊，你知不知道啊，他说那个有一个特别有钱的，不知道是哪儿的一个大药厂
0: 啊，
1: 有一个挺大的跟我说哈，你问我问我认不认识那个人，就是挺大个肚子，从这地方拱起来挺大个肚子，
0: 挺大肚子，这个，
1: 啊，完事戴
0: 老爷，任老爷子观察挺细致哈，
1: 戴个眼镜说戴个眼镜，完事头发不是短的到这儿，就是属于有点像三七分的那样的，就长一点的那个头发，不像你们这不都短的吗？他那头发长一点，说你认不认识这么个人？说这个人说是哪个，听那个底下有那个小员工说是哪个什么药厂的一个大老板，他来了，他来干啥呢？要跟老孙他们合作，要签合同。他们说那个意思可能是要高价收购他们进来的那个老于家的三七。
0: 哦，
1: 你知道吧？完了，我
0: 说咱的竞争对手是来了吗？这是
1: 那时候不知道啊。完，我师傅跟我讲这事儿以后吧，我就问我说：“那后来咋整了？”我师傅说：“因为这个事儿是人底下的那些小员工说的。”完，我师傅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下，俩人啊就搁那屋里头谈了老半天了。
0: 嗯，
1: 那我师傅也不能这么大岁数腾一下进去，那太没礼貌了。
0: 对，那不好。
1: 完，就搁外边等。左等也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地，就是不知道咋结果，反正心里没有底。完，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心我要认识的话哈，也就八九不离十，我就能猜到啥事儿。但是他说那个人儿，我还真的就没猜到。
0: 您说着说着，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这个孙董事长是不是？你看这么大个药厂就来了哈，谈合作，最终谈的，咱说白了，不就是钱儿吗？
1: 对对
0: 对，
1: 这话说的是，肯定跟钱有关，都不用想了，要不谈啥？谈闺女出嫁呀？
0: 感觉有点这个闷声发大财的感觉。
1: 哎妈呀！
0: 是吧？
1: 我感觉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不能说，我要一说完了以后吧，我怎么觉得我怕我师父上火？后来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完我就跟我师父讲，我说师父，那你在那边的话，你就多留一点那批三七呗。你实在不行，我说我今晚我偷摸我就飞过去。不能咱们惦记多少长的时间嘛，让人家抽冷椅来个大胖子给惦记走吧。我说他要真抢走了的话，咱们不白整了吗？
0: 大家伙用啥？
1: 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咱别说大家伙了，
1: 哎，
0: 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对吧？
1: 那么扯到你身上，
0: 我一天跟老师做这档节目，然后我可能比咱们听友更了解，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有多么的好，被这个孙董事长这个厂子做成这个破壁颗粒之后有多么的牛，对吧？那谁不想自己的事儿啊？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七年才有的一次三期，咱说不是说你花多少钱，哎，你能够买得到的，对吧？哎，手机响了，老师，
1: 我师傅给我来电话了
0: 啊！哎呦，
1: 你那啥，你等我一会儿，
0: 啊，
1: 你万一他有点啥事儿呢，
0: 啊，
1: 对不，
0: 嗯嗯？
1: 我那个啥，我开个免提吧。就我接了啊。
0: 赶紧接，赶紧接。哎，
1: 喂，喂，师傅。
2: 哎，宁宁啊。
1: 师傅，哎，
2: 嗯，
1: 你那咋样啊？哎，师傅，是不是那边？

0: 有啥最新消息啊？老孙那他啥想法？昨天你跟我说那事儿啊？
1: 啊，是这么情况啊。
0: 啊，
1: 我这呢你就不用担心，我这现在挺好的。
0: 啊，
1: 我怕你要担心三七这个事儿啊。早上呢，早就是到他这个办公室啊，堵他去了啊。
0: 啊，
1: 不过呢他没来，
0: 到现在还没来呀。
1: 啊，没来呢啊。
0: 妈呀，不是，师傅，他是真没来还是假没来？是不是跑别的屋躲咱俩去了？
1: 那没有，那没有，他真没来。
0: 我到真没来
1: 啊！他车库里都没有他车。
2: 老爷子，老爷子不干侦察兵，我以为都屈才了。
1: 今天打电话给你吧，主要是希望你呢别担心啊，这心放宽一点。这个孙董事长吧，他这个人呢还是可以的，挺好的啊。做事呢不是说的见利他就忘义的人呢。
0: 哎呦我天
1: 啊，你
0: 我哎呀妈，昨天师傅你跟我一说完哈，
1: 嗯，
0: 我一宿我都没睡好觉。
1: 哎呀
0: 妈呀，我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精神恍惚了。师傅你知道不，我早上起来上你那屋去，我就叫你吃饭去了。我现在都已经傻了你知道不，完了熬一宿。完了，我的眼睛现在都是红的。我感觉，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得点啥病，都是老孙给我整的。
1: 哎呀，两个你得给看着点啊！
2: 哎，
1: 别让你这个老师那个急坏了。
2: 你放心吧，任老爷子放心吧，这有我呢哈。咱们平时上节目之前，我们也会聊一聊。下节目之后有啥上火的事儿，我跟老师也聊一聊。现在还可以，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吧，哎，任老爷子，因为大家现在也都在等这个信儿，我知道您的压力也特别大，因为。赵宁老师肯定没问题，您这边也不能有问题，您身体不能有问题。至于说这个老鱼三千能不能得到，咱就尽力而为吧，你也别太大压力，好不好？
1: 啊，行，对
2: 啊啊啊！
1: 宁宁啊，我跟你说啊，
2: 嗯，
1: 你这啥事儿？你这有师傅我在这呢，对吧？哎，你说你隔这么远的话，干着急你使不上劲儿啊，是吧？再给你急出啥病来？你说这、
0: 哎，
2: 老爷子还担心您呢，
1: 哎呀，
2: 担心赵宁老师呢。
0: 我还行，师傅，我这体格子，我心宽，关键是我架不住别人问呢。你整就是谁也问我那个三七，他也问我
2: 啊，
0: 我咋整啊？我咋回答呀？就小梁要问我，你说我怎么整？
1: 哎呀，宁宁 啊，你看我看着那个谁了，董事长这个秘书了啊。哎，我过去呢，赶紧的问问他啊，看看这个三七呀，这个我也得给咱们弄一点，哎，我也豁出去了，哎，那肯定是，反正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2: 啊，
1: 把我折腾来了。你说我肯定是不能空手回去是吧，我肯定得弄弄点儿，是不
0: 这话对，师傅，
1: 哎，
0: 你就应该这么想。
1: 对对，你这个三七这个事儿呢，咱必须得给咱弄点儿，
2: 得有
1: 是吧。
2: 哎，
1: 那我先挂了啊。
0: 师傅你把袖子往上捋啊，这整上去。
2: 好嘞，任老。
0: 行，师傅你先忙啊。
2: 赶紧忙。
0: 哎呦我天哪啊。你多注意点就行。
2: 任老挺不容易的。咱们讲就是说这么大年纪了，这打着电话看着人了，赶紧我得挂了，我得有事儿了。哎呀，还帮着咱们弄这个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哈，我觉得这么大年纪，有的时候咱们讲哈，哎呀，不知道，就我刚才听完你跟老爷子这个通话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哎呀，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忙些什么？
0: 对，有的时候觉得图点啥？
2: 对，然后我们在这一天灯笼火把的着急上火的，
0: 哎，有没有想放弃的一种想法？
2: 有，曾经有过。
0: 真的，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这图点啥呢？
2: 其实你发现啊，
0: 坑的我这是。
2: 每次团购对咱们所有的百姓来说是好事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但是每一次在团购之前，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光是一个门槛的事儿，其实是在心里过关。
0: 对，
2: 每一次都不太容易。你像这次咱们说三七这个破壁颗粒，难不难得？好不好？好，好东西哪能你想要就要啊？
0: 我告诉你啊，我师傅说的，告诉我，哎呀，别着急呀，别上火呀，啥事儿有他呢？我问你，你说他那大岁数，他能不着急吗？他能不上火吗？
2: 那当然了，
0: 那肯定上火。
2: 嗯。
0: 完了，哎呀，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那个三七咱写不说什么破壁不破壁的，就是你原版的三七现在都挺难得的。
2: 就是去人家老于家拉点刚从这个土里面起出来的，
0: 对，
2: 这东西你也是没有。
0: 对呀，啊，你没有啊，
2: 哎，
0: 你没有，那就是原料嘛，你没有啊。
2: 对对对，
0: 他要不是因为他太难得太珍贵的话，他也不会有那么多有钱人过去上着挺大肚子谈去吧。
2: 挺大肚子，对了，
0: 我就记得昨天我师傅跟我说那个人，我到现在也没想起来他是谁。
2: 您这个一描述完哈，整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轮廓
3: 呀，这里怎么 怎么有两个宝？

0: 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1: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2: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1: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0: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2: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0: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3: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2: 就这个轮廓一出来，
4: 那应该找个画画画的来，我到底认一认，我说到底是谁？因为我认识的人不少。
2: 对，
4: 他这一说我有点恍惚了。您不管咋地哈，我感觉他肯定是奔着七年头的三七来的。他要奔别的药的话，他用不着这样的神神秘秘的，
2: 不至于，
4: 对不对？但是而且他那底下的那办公室那边不能传出来他是奔三七来的，
2: 所以有些事儿，有些事儿越问不出结果
4: 完
2: 越让人担心，
4: 是不是？对，就是这个样子。
2: 对对对 对。
4: 所以你让我稳当的坐这儿，完事等好信儿，我怎么能坐得住？就你家这坐现在都带刺儿的。
2: 就自己家的事儿，哪能不关注不关心？
4: 对呀、啊嗯，而且他们家那个三七，你一等等多长时间？等俩月啊？那是等七年。嗯、
2: 对。
4: 你要不然他也不会让我师傅天天就啊这边还得整这个吧，还得为你这点事儿去忙活忙活去。他那么大岁数了。我还得给咱们啊，这边盯着库房三七的货、嗯，那边看看生产的情况，这边还得上车库瞄瞄车去。哎呀妈呀！我一听了这么大岁数来回折腾哈，我也有点觉得挺心疼的。
2: 自己师傅自己绝对是心疼的，非常不容易。对，然后咱们也知道任老爷子这辈子的一些经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多多少少也说过这个事儿。对于药材的这个痴迷程度，真的是。得竖起一个大拇指。
4: 对，
2: 所以说
4: 他很执着。
2: 对，如果是一个普通三七的话，我估计任老爷子也就是眼儿都不能抬一下。但是说这么好的三七，任老爷子这么大年就奔着去了，我觉得从这方面来看，我们也能够知道，能够引起老爷子注意的这个三七，那绝对是、嗯、不是凡品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讲啊。
4: 对对对。对嗯其实关于三七吧，哈，大家一直都有一个误区，
2: 嗯，
4: 好多人就只记住就三七活血，三七活血，
2: 哎、活血，对对对，挂在嘴边了、啊。
4: 对、嗯，其实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我告诉大家哈，嗯、它绝对不只是活血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2: 嗯，
4: 它对什么便秘呀、啊、便血呀、啊、肺病啊。甚至是就是失眠，
2: 嗯，
4: 都有很好的效果。
2: 就是他别一提三七，就跟这个血有关系。
4: 哎哎，
2: 其实它有很多，
4: 不是只是针对心脑血管那点玩意儿、
2: 哎，只是其中一个人家的功能、哎，还有很多功能需要大家去慢慢去开发和了解。
4: 对对对，哦、哎，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
2: 啊，
4: 再早我师父就用三七哈，
2: 嗯，
4: 我原来有个同学叫刘敏。嗯
2: 啊，
4: 就是后来大家就都管叫小敏子，小敏子的
2: 啊，
4: 他是属于我住那个村就隔壁村的那个孩子，
2: 嗯嗯嗯，
4: 他吧家里边特别穷，所以他就是十六岁的那个时候，他就嫁人了。他嫁的那个男的吧，也不咋地儿，
2: 哦哦，
4: 就是一天就抽烟喝酒完赌钱，
2: 不正经干活
4: 啊，对对对，完事整个就属于那个家里头哈，都靠他一个人去挣钱。
2: 嗯嗯嗯嗯，
4: 有的时候他忙得不行的时候哈，完了就告诉他男人说你在家看孩子，那时候孩子才多大，才三岁
2: 啊，那得孝人。
4: 对，他就自己就得出门去工作去，就得打工嘛。后来回来以后发现啊，孩子大人都没了，家里装钱的抽屉都裂开了，你知道不？
2: 啊
4: 啊，
2: 这家里出啥事儿了？这是啊。
4: 所以嘛，完事当时小敏看着以后吧，他就讲：“哎妈呀，孩子哪去了？这家怎么成这样了？”
2: 那当妈的当时得疯了。
4: 那对呗，当时他进来以后就嗷一嗓子，就跟疯了似的，就到处找找这个人，因为村子里人都认识他呀。他一说孩子不见了，谁谁谁不见了，完就帮忙去找。等到啥时候啊？就天快亮了的时候，他搁哪儿逮着孩子了呢？搁村，就是我们两个村子嘛，搁村外边的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
2: 啊，
4: 找到了孩子。
2: 妈呀，这孩子，
4: 你想
2: 这孩子怎么？
4: 哎呦我天哪！
2: 怎么在垃圾坑里呢？
4: 你看那问题就在这儿啊，那孩子都饿鸡了。
2: 嗯
4: 他那个人身上整的全是

0: 脏的，就这个胳膊腿啥的没有一个地方干净的。完事他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就是那垃圾都和着泥呢，又灰又土的，你说那里头能有啥？没有好东西。完事他也不知道是就是吃了啥坏东西，小孩嘛他不装假，他一难受他哇哇就哭。他要不哭我告诉你别人都找不着他。他那一哭完事那个村里边人就发现他了。发现他的时候啊，就是整个的小脸通红通红的。他妈就是那个小敏子把他抱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脑袋和那脸都烫手。完了，那个村里头人说：“妈，这孩子肯定是吃坏了。”完了说：“你赶紧到卫生所看看去。”他就抱着孩子啊，连哭带嚎的就往那卫生院里头跑，那鞋都跑没了。那谁还顾得了那个呀？完了，大夫就跟他说：“他说，哎呀妈，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啊？你们做大人的怎么就不看着点？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这孩子不死也得傻。”
1: 哎呀，我估计说到这儿哈，咱们家里就是有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家里都当个宝的，不能磕了，不能碰了，不能晒着，不能吹着，不能饿的。哎，我估计听不了这个。
0: 对呀、啊，
1: 就是心疼，知道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就有了孩子之后，很多事儿你听不了，你听完之后心里不得劲儿。就这三岁孩子，您大家想一想，您自己家那小孙女三岁的时候他在干嘛？掉垃圾坑里了。
0: 哎，妈呀，那得啥心情？
1: 咱说这儿哈，不
0: 是
1: 他爸看这个孩子的吗？
0: 哎呦妈呀，还他爸呢！我跟你说哈、我真是当时如果要是砍人不犯法的话，都能砍死他去。多少人都能砍死他？
1: 咋的呢？
0: 他爸是咋回事呢？小敏不把孩子留给孩子他爸照顾，他不就出去工作？他晚上不能才回来吗？回来不没看着他爸吗？孩子搁垃圾堆里过了四五天，他爸晃荡的回来了。我小敏一瞅他回来了，肯定不乐意呀、就问他，说你这干啥去了这么多天呢？完了他就跟他就讲，外边有一个朋友来了。完他就装相吧，不得请人吃饭吗？他不那样事儿的吗？就是。好面子的一个人嘛，对不？就请人吃饭，他不家里的抽屉不都裂了吗？给别开的，别开了里边不是有那个钱吗？他把那个钱出去跟这些朋友去喝酒去打牌去了。
1: 哎呦！
0: 完了门吧，他走的时候他就没关，他就忘了。一般不都小敏带孩子吗？他把孩子就给忘了这个事儿了。你要是说这个爸有没有心啊？不长心。完了门没关吧，这孩子饿了。他三岁孩子饿了，他肯定要出去找妈去。他就跑出去
1: 了，
0: 那跑出去他也不认道啊，糊里糊涂的就掉那个垃圾坑里那边去了。
1: 哎呀，
0: 那里头有吃的没有？全是谁家剩饭剩菜，什么烂土豆子、烂地瓜、烂南瓜啥的。那饿了，那小孩子也不懂那事儿，什么干净埋汰的什么的哈，就往嘴里就吃。
1: 哎呀，
0: 你说哎，咱就说他爸哈，我没说要砍人不犯法，我都能剁他两刀。
1: 这个太气人了。
0: 你想想，就他走了，他就愣没想起来说孩子。就搁家里待着呢，他醉生梦死玩了好几天，都不知道外边都成啥样了。完事他晃的晃的回来了。
1: 就这样的老爷们儿，咱说这样的男人啊，哈，都莫如如这个女人自己带着孩子过，就这个男人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0: 后来他回来了以后，你想想，那小敏子能饶了他吗？跟他嗷嗷的就喊呢。你想他这一喊，肯定外边人就知道啊，外边人知道就数了他呀。结果那男的真的，他原来那个丈夫门一关，给小敏子一顿打。
1: 啊，他反过来还把这个妈给打了，
0: 打一顿打，要不怎么说混账呢？
1: 就是这个，就这样的人哈。咱说到这儿，我就听完这儿我都生气。就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受？就这人不能再要了。就是说白了，我就自己过，我就哪怕天天出要饭去，我都不能跟他过一分一秒。
0: 要我们都是性格的，
1: 你肯定这样
0: 那样事儿，就容忍不了这样的事儿，就干
1: 太过分了，
0: 你知道不？完事他家吧。那个兄弟吧还是挺好的
1: 啊，
0: 知道吧？他家的大兄弟挺好的，他那个兄弟吧，算是做啥事儿吧都是有度的。完事那天就那个跟小敏说的，说姐啊，大不了的话就那啥，你回家，你实在不行
1: 回娘家，
0: 对，回娘家我养你。
1: 哎呀，这好，
0: 就这样事儿的，你上他家去，你不他不糟践你吗？哪有那样子的？后来都多少年以后了，小敏子终于离婚了。
1: 哎呀，
0: 离婚完事这不就回到哪儿了吗？回到那个娘家去住吗？回家去住了吧？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那都分开了，就那么回事儿，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小敏的日子就能过好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谁也没想到，你知道小敏后来咋的了不？疯了。
1: 疯了。
0: 人疯了。
1: 这不都已经离婚了吗？都回娘家了，这没啥事儿了，这咋疯了呢？这个
0: 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对不？有人照顾他了还是咋的，都挺好。
1: 你至少咱说别管吃啥喝啥，
0: 哎，
1: 你心里是舒坦的。
0: 对，

0: 正常来讲确实是这个样子、
1: 哎、
0: 我们那时候也是理所应当的认为那就回去过好日子呗，
1: 对对对，
0: 自己带孩子咋不能活呀，
1: 舒心呢，
0: 其实娘家人对他挺好的，大兄弟对他都没有啥说的，
1: 嗯嗯嗯，
0: 但是小敏子后来你知道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不、
1: 啊、
0: 就他的做法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越来越奇怪，白天的时候就是神叨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不？
1: 嗯嗯嗯，
0: 就属于精神恍恍惚惚的那一种、
1: 啊、
0: 你要问他这个他可能就回答你那个，
1: 嗯嗯嗯，
0: 有的时候呢就哇哇哭完就说那个孩子丢了上哪儿去找，
1: 嗯嗯嗯，
0: 就是这样的事儿，有的时候晚上那不都农村吗，
1: 整个就不正常了，
0: 对呀、啊、他晚上他扛那个家里的米袋子，
1: 嗯嗯嗯，
0: 三四十斤的大米袋子啊，
1: 嗯，
0: 搁那院子里头走，人把大米给藏起来了以后他那个那大袋子里头装什么的，
1: 嗯，
0: 逮着啥装啥，有装菜的有装砖头的都放到一起，完事背着完事就走，然后掉头发，
1: 哎呀，
0: 就整个这女同志这个头发都几乎都掉没了，没剩多少了你知道不，五年的时间就这么折腾的、
1: 嗯、
0: 后来所有人都认为完了，这就是那时候被人打的，然后再加上刺激、
1: 嗯、
0: 这个人就疯了，
1: 现在其实特别少见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农村哈、啊、每个村子里面得有几个这样的人，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但是啥原因咱不知道，是吓的呀，还是怎么着？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
0: 总得有点原因，
1: 对，不正常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小敏子就是那样，就是所有人，就整个村子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妈挺好的姑娘，完事
1: 就变成这样了，
0: 就是这样子的，
1: 非常可惜
0: 啊、因为我们两个村子嘛，离得不是很远，
1: 嗯，
0: 完事隔壁村子很多人都找我师傅来看病嘛，都知道说这是有一个人老头治病好，就是总是那个有人从别的村子来过来。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完事说小敏的那个事儿之后吧，我师父也是说就是那时候的精神问题吧不好治，
1: 嗯，
0: 因为没有像现在精神科什么康复科没有那样子的，
1: 你这
0: 所以
1: 那个时候吃饭都是问题的，
0: 哎对对对，完了就那啥，就是寻思要我的话就死马当活马医呗，就是能治一治就治呗、
1: 嗯、
0: 要实在治不了、
1: 嗯、
0: 也就那么地儿了。
1: 那当时师傅给他看完之后，因为我们只是从外在去判断，我们是笼统的说哎呀这人可能疯了，这什么咱现在来说可能精神不正常了，
0: 嗯，
1: 师傅当时给看完之后是真的疯了吗？还是
0: 他是那个啥，我师父当时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这个人吧不是疯了、
1: 啊、
0: 他不是精神上的问题，
1: 嗯嗯嗯，
0: 他是得病了
1: 啊，没疯，没有疯，就是不是精神的问题，
0: 对，
1: 而是得了别的病，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当时任老有没有具体的问问怎么回事啊？
0: 他那个送他来的包括有一些邻居啥的，包括他的大兄弟也是问、
1: 嗯、
0: 他说我姐现在都这样事儿了还没疯、
1: 嗯、
0: 我师父说不是，然后他就跟他说，他说他肯定是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完大兄弟说是我姐一到晚上吧就得找事儿就得干，完事就出去，他有好多回怕他姐姐那个什么出危险，他半夜三更一听到那个门响，他们不东屋西屋的那种吗，一听到门响完他就得跟着他姐姐，就那样子的。完事我师父一问明白了，他说那这可能是睡不着觉给闹的，因为
1: 睡眠，
0: 对，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肯定精神头差，
1: 对对对，
0: 就这一点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对吧、
1: 嗯嗯嗯、
0: 完了他也明白就是自己稍微累一点呢睡就能睡得好，所以不是他精神有问题，为啥扛着米袋子或者里边有什么东西哈、
1: 嗯、
0: 他就是想让自己增加重量以后累，
1: 哦，
0: 你懂那个意思了吗？对，把自己累乏了，
1: 这个就是这个大家伙我们可能今天也算是个揭秘了哈，就把这个人他整个就是说外在表象您不了解的时候觉得这可能精神出问题了，疯了哈，不正常了、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说真正了解之后其实他内心的苦未必大家能知道，不是疯了，确实。

0: 是被病啊给折磨的。
1: 现在反正很多人也有这种迹象，
0: 就是
1: 晚上擦地的、洗衣服的，
0: 反正睡不好觉，我得找点事儿做。
1: 对对对，就得
0: 没有事儿我也找事儿做，
1: 他就这样。
0: 所以想到一句话叫啥呀？叫有什么别有病啊！咱们说这个得病太遭罪了。当时他这个问题，这算是失眠了，严重的失眠了。
1: 对，
0: 这个当时有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呢？给他提供。
1: 嗯，比较简单呐、啊。你要再早用药的话，就用三七呀、
0: 啊。啊，
1: 不是他这种病，你要直接用三七吧，不行。
0: 嗯 嗯。
1: 你就单独像我们说，那简单，整点三七呢，我也会，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三七吃法它是有讲究的，它得配着当时那个甘麦大枣汤。
0: 甘麦大枣汤得一起吃下去。
1: 对 对, 对, 对。
0: 为什么要配这个甘麦大枣汤来吃这个三七，能够对这个失眠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因为中医里边吧叫心主神明嘛，
0: 嗯嗯，
1: 他要晚上睡不着的话睡不好，而且你看啊，就是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
0: 啊、
1: 尤其是好多人不总梦到那种恐怖嘛，就是要不从房上跳下去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要不就梦到以前就是死了很多年很多年的人，
0: 嗯，
1: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0: 对，
1: 就是在中医里头这都叫心神不守，血不养心的一种表现。
0: 嗯嗯嗯嗯，
1: 小敏那次吧可能是被吓得够呛，就是丢孩子的那一回，晚上就吓得就落下了个睡不好觉的一个病根，因为他总担心孩子走丢了走丢了，他晚上就总起来就是造病了。
0: 我们经常讲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哎，
0: 都是这么从最开始生活一点一点一点最后积累爆发了。
1: 对呀、啊、
0: 嗯嗯嗯，
1: 后来不一直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调养，就他家那男的能给他调养啥？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嗯，
1: 完了症状就越来越重。
0: 嗯，
1: 其实甘麦大枣汤吧，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子。
0: 嗯 嗯，
1: 这个方子本身就有稳定情绪和安神的效果。
0: 嗯，
1: 完再加上三七呢，它又活血又补血，能让那个血去润养他的心脏。
0: 嗯，
1: 这样你心脏呢就会得到滋养和补充。
0: 嗯，
1: 你想心神得手，对那些做噩梦导致什么失眠、晚上烦躁的这些情绪的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缓解和改善。
0: 这个太棒了啊！
1: 对对对，
0: 这个、确实太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遇到对的人，用上对的药，可能一切生活要翻篇了、嗯。
1: 就跟我说，我说大家睡不好觉，你睡觉之前你先打坐个30分钟，
0: 哎，
1: 你啥也不要想，你什么双盘单盘都不要想，你就老实坐那就行，
0: 放空一下，什么都不要想，
1: 对对对对对，
0: 把脑子当中这些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个垃圾也好、事也好，
1: 对，
0: 先清出去。
1: 你要让自己静下来，
0: 对 对, 对，
1: 慢慢就集中了。
0: 想自己
1: 的招，后来呢，可能对也吃了2-3个月以后，晚上不折腾了，一个晚上基本上能睡5-6个点儿、
0: 嗯。
1: 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真的就明显好很多了，
0: 哎，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表现了。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就是人呢也稍微长点肉，然后头发也开始冒那个就是细的小绒毛茬了，
0: 嗯嗯，
1: 就开始长出来了。
0: 嗯，
1: 后来他慢慢的恢复了，因为这个孩子还是挺能干的，持家也都可以，对吧？
0: 我就觉得那个男的真是，我跟你说，
1: 给他白瞎了，
0: 白瞎了，哎，就这意思，白瞎了。我跟你
1: 讲，咱俩比较直啊，
0: 小日子本身可以有起色的，
1: 对，
0: 没过下去。
1: 小敏子他绝对是一个就是守家的，就是管家的好手，他特别节省。
0: 嗯嗯嗯，
1: 后来。我听说是就是问题都没有了之后吧，好多媒人就到他家给他去说亲去。
0: 嗯嗯，
1: 因为这个孩子确实非常好，
0: 就给到谁家也不差事儿哈。
1: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三七不是7年才算作一个宝贝吗？
0: 嗯嗯，
1: 当时我师父我记得那个跟他还交代过呢，他说以后啊，你要是用到三七的话，你可以吃年份再大一点的，它功效能好。但我师父那时候没有明确是7年的，
0: 对，
1: 因为对不懂药的来说的话，他也不懂得几年不几年的。
0: 对，
1: 但是你可以问问那个就是卖药的人，你这是几年的呀？
0: 嗯，
1: 一般都是老药要比较好嘛，老药不就年份要长一点吗？
0: 对对对对，
1: 哎，
0: 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如果说能得到更好一点的，咱们说年份再大一点的三七，那时候也没有说我们。现在讲了一个破壁颗粒，也
1: 没有
0: 这些技术，就能够得到这个7年生的三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相信这个对于他这个失眠也好，我相信一定是有着这么好的三七，咱们真的给调好了。
1: 所以会的，
0: 哎，一定会的、哦、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药啊根儿啊，我们说这个治病找对方子找对药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儿。当然咱们也得说哈，就是三七的话，我们说这个失眠他服用的人群有没有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说失眠啊，或者说我有轻度失眠啊，或者我怎么着啊，这个三七该怎么来这个合理的使用呢？
1: 其实三七它作为一种保健用药的话，只要是成年，其实你

0: 都可以去用，
1: 哎，都是有好处的。
0: 你像我就可以去用，
1: 都可以
0: 啊，不是说你非得有明显的征兆。
1: 嗯，
0: 你比如说，要是真的哈，就是心脏不舒服或者睡觉睡不踏实，已经感觉到了的话，
1: 啊，
0: 那你轻度的这种失眠的话，是可以要吃三七的。
1: 轻度失眠
0: 没有问题的。
1: 那我没有失眠呢？
0: 没有失眠也可以吃啊，一个它防止你的症状要恶化，
1: 嗯，
0: 另外一个它起到预防啊。
1: 哦，
0: 那你说我吃三七，我就不失眠。就是有病你就治病，没有病你就拿它防病就得了。
1: 哎呀，
0: 谁能说这辈子你都五十来岁六十来岁了还不得病？
1: 那不正
0: 常。六十来岁咱不是揍大家啊，
1: 多多少少都有点，
0: 七八十岁你没有啥，哎，或多或少都会有。
1: 就是我们说这句话也是给大家一个宽心，但是也给大家一个事实，
0: 哎，
1: 有病很正常，哎，心态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说到这个三七可能又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哈。他家这个七年生的这个三
0: 七，七年生嘛，
1: 哎呀，
0: 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本身的就少，嗯，
1: 对对对，
0: 也因为它的年份好，所以它的效果才特别明显。
1: 嗯嗯
0: 啊啊啊！反正这个事儿我还不到我师傅那儿找没找着那谁呢？不说看着
1: 那个
0: 那谁
1: 董事长那秘书了
0: 啊？那应该是刘，姓刘，
1: 姓刘
0: 啊。谁倒是几个？他有三个秘书，反正就那啥，
1: 嗯，
0: 能看着人的能接洽上了。
1: 嗯，
0: 我现在不知道结果，
1: 嗯，
0: 但是你像我师傅说的，人都去了，你最起码咱也得。多了没有，少的也得整来点哈，
1: 就是看看一二吧，
0: 啊，
1: 能多能少吧，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些面子的哈。
0: 对，而且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
1: 嗯，
0: 如果说我师傅空手回来的话，嗯，咱们再惦记三七的这个事儿得七年以后呢。
1: 哎呀，
0: 对不？因为得七年才能出来这一茬。
1: 但是我想跟那个赵东老师说哈，因为今天师傅现在也不在了，
0: 哎，
1: 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
0: 师傅也不在了
1: 啊，是不是不在咱们现场啊？不在咱们现场啊？就咱俩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实在不行的话，我有个建议哈，我不知道老师能不能同意哈，就是您就亲自去一趟。
0: 那我要是实在那啥，我就得去，但是我去吧哈，
1: 啊，
0: 就是我得就是自己心里得有点底。
1: 嗯嗯 嗯
0: 你不能胡搅蛮缠的跟人家倔。那不行，
1: 得看到底怎么回事儿。
0: 对，小梁，
1: 哎，
0: 你是懂我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我需要知道他们家，你比如说
1: 来龙去脉，
0: 他是怎么想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师傅那边的话，再通过他的努力，
1: 嗯，
0: 差哪儿，咱们不得把这点补上吗？要没有，我就直不愣登过去，我是谁呀，啊，我呀？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对不对？我不管咋的，得打电话得问我师傅到底是怎么，
1: 嗯，
0: 他们怎么想的。
1: 那就
0: 因为不管咋的，老于家的三七，我也不能让别人给整走啊。
1: 这个确实，
0: 对
1: 我，
0: 如果他要是固定就是三七，要给出一部分，
1: 嗯，
0: 那我不能让别人抢走啊。
1: 这个必须，我们说这个师傅也好，咱们说助理中二也好，这个是身兼重任，也是给咱们赵宁老师打个前站哈。一旦说真的有什么需要，我们说这个赵宁老师亲自出马的时候，我估计咱们赵宁老师也就义无反顾的直接过去了。那这里呢，咱们这事儿呢，也就是先说到这儿吧，因为这个事儿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其实我能理解大家，可能现在这个心呢也在揪着。哎呀，就说这个事儿，就是也连连好几天了，也在说好几天，但是没办法，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能够决定了的。如果能拍板的话，现在咱们三期就到手了。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给我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栏目组，给正在厂家的咱们的任老还有助理中二一点点时间。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虽然说我们的节目照旧进行播出，但是呢，我们这个事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给大家更新这个事态的一个进展。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那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请赵宁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3: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2: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4: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2: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4: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2: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

0: 而伤害他们，是一桩罪行。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提醒各位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场的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喂，赵宁老师，您好。
7: 您好，欢迎你。
2: 啊，我在听您说这个三秋管失眠。你看我这个失眠呢、能不能用？就是我这失眠吧，也有很多年了，现在把我折磨死了。那我这人平时脾气也不太好，总是容易生气，
7: 爱生气。
2: 而且呢，我还不愿意往外说，就是自己啊，就是生那种闷气的那种，
7: 就自己跟自己较劲呗。
2: 哎，对对对，而且吧，还自己呢老容易呢瞎琢磨，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事情都能想得起来。有时候吧，就是一个晚上到后半夜呢才能睡一会儿。还有吧，自从我上了岁数之后嘛，那我就也看得开一些了，但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不行，就感受比之前呢更加的不好。我不躺下的时候吧，困得我不行，眼睛呢睁也睁不开，就一直想睡觉，往床上一躺呢，他立马就精神了。而且这脑袋瓜吧就觉得特别的清醒，啥事情都来了。这样子。你看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跟老伴嘛，就是憋气的时候吧，白天呢我看看电视，看着看着呢，晚上呢我就开始想乱七八糟，我啥都能想得出来。真的是，不骗你，
7: 你就是看电视都能往自己身上安呗。
2: 对对对，就是这一种吧。天天晚上我都告诉自己，别想了吧，睡觉吧，别想了吧，睡觉吧，但是没有用啊。
7: 那你再早治这个病，你咋治的？
2: 那后来吧，我跟你说了，吃药我也不好，什么药也吃过，折腾了，就是什么方法也用过，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呢，他还说我什么脑供血不足
7: 啊，
2: 那又吃点什么补血的。可是呢，吃了后我手脚呢就感觉烧得慌烧得我恨不得
7: 补血的，然后手脚发热，是不是？
2: 对对
7: 啊，
2: 就觉得这个手啊放冰箱里才会好一些，这种感觉。但是这个睡眠也没见好。
7: 你本身吧哈，我感觉是有淤结的这个现象，你乱用补药的话，就淤结的现象会加重。就像你要用补药，正常人是要运行开的，但是你有淤结的这种现象，它运行不开，就都堆到这儿，人就容易产生燥热。就是您说补的都流鼻血嘛，就是这种，就是不通，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2: 是的，但是呢，我要不治吧又不行呀、有时候我都去看那个精神科了。真的是，有病乱投医嘛，对。我就想问一下赵宁老师，像我这个情况，三七活能吃能好使吧？真的帮我看一看。好好看看
7: 你那啥，你要吃三七的话，你就像那个再早我师傅给那小米用那个方法挺管用的，甘麦大枣汤配合三七去吃，这个挺适合。对对对，你那么去整就行。因为当时吧，小敏那个情况呢，可能从表象上来看的话，你还没像他那样磨磨蒸蒸的那种感觉。

0: 去，他是已经都魔怔了，你知道不？就是这个失眠的这个病犯的，完事人还不爱说话，不爱说话，完他做事呢，他不解释，他懒得说话，因为他气血不足嘛，他不说话，这样别人就会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就疯了，就以为是疯了。其实呢，他还是一个挺明白事儿的人，只不过他不愿意表达。我师傅给他开的那个甘麦大枣汤配那个三七，我师傅给他用那个就是云南那边的搁山上自己采的那个三七，拿那个野生的那个药给那个配那甘麦大枣汤一喝，晚上睡觉啥的能多睡一会儿了，也做梦，但是能多睡一会儿了，他就起效了。你要是拿甘麦大枣汤去配的话啊，配那个三七，也买点老药，咱说吧，本来也花不了几个钱儿，你非得用那个不好的药一抻抻好几年不见效果，给人都治皮的了，这不好。你就买点老药吧，你看三七，因为你正常的话啊，三年的三七就可以用，它就是已经是有具备药效了，但是它那个药效呢比较弱。你要能找着老药，就我们说要能整到七年的更好，实在不行那你五年的也将就，对吧？就老药它的药效肯定比婴儿时期要好，你知道不？
1: 哦，
0: 整点老药，这样能好。反正你用这个方子我觉得没问题。
1: 好的好的
0: 啊，
1: 那我想问的那个七年生的那个三七嘛，普比克利啊，这什么时候才有啊？我想赶紧用上呢。这是睡眠不好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0: 关键现在我也没得到咋个说法啊。我师傅那儿我没跟他再联系呢，刚才他说话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我还没再问，我估计也不太好整。但我们得问呢，等我要是有的结果的话我跟大家说，但这段时间你肯定得再等一等，因为现在前景不太乐观，我师傅那儿都没有啥好的消息给我，人家一直也没吐口，我往里头进不好进，再等一等吧，行不？
1: 行行，那我知道了。我经常关注您的节目哈，我就在等着啊。
0: 行行行，那甘麦大枣汤你现在是可以吃的，你家里要是有三七的话，你就直接配着吃。
1: 好的好的，
0: 行，好嘞，那就这么地啊，再见。
1: 啊，谢谢张林老师。
2: 好的，
1: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个被疾病哈折磨的这种痛苦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从节目开办到现在呢，每次做团购的时候，我们都把目光锁定在大家特别需要的。那我们既然推荐了，就希望大家哪怕只有那么一袋，哪怕只有那么一克，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我们希望大家拿到之后都能够有所效果。这是我们每次做团购给大家瞄准各种健康宝贝的一个首要的目的。那这次我们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三七也是不例外的。那这个七年生的三七，这样一个破壁颗粒的技术，这样一个三七当中的瑰宝，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如果说有机会大家能够得到的话，相信您会了解今天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关于这个三七到底什么时候能有信儿，这两天呢咱就关注节目，有任何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让大家呢心中有数。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3: 哎，是赵婷老师吗？
0: 是啊，你好。
3: 哎呀，太好了，赵婷老师。因为我吧，哈，我现在吧，就是胸脏吧，哈，里边挺那个胀。
0: 胸口啊，你说
3: 胸
0: 这个地方胀的话，
3: 胸口的周围吧特别胀。咱说的吃那个鸡蛋呢，哈，鸡蛋那个做成汤嘛，哈，另外搁上点三七是不？
0: 嗯，对，拿三七，拿三七熬的，因为三七活血化瘀嘛，它那个通瘀化瘀的这个作用是比较强的，而且非常安全。它不会因为你年龄大或者是病多，完事对大家产生额外的副作用，它没有。所以这三七这个药是比较神奇的，你无论熬汤，你还是喝水，你都可以。刚才我还听说您做脑手术是咋的了？
3: 哎呀，脑瘤20多年，
0: 20多年，
3: 我吧糖尿病30多年。
0: 哎呦，
3: 我家里的药啊，老多老多，什么药都用，就是那个。咱们喝的药酒啊，哈，我吧血压吧在200多，哎呀，用了老多吧，降压什么的吧，吃了挺多的药吧，但是不起多大作用。但是吧，我喝你这个药酒吧，哈，现在变好了挺多，能在170那样
0: 下来了哈，170左右了，
3: 下去了挺多，所以也得。

0: 还得喝上那个药酒。
1: 我觉得你那个血糖的问题和血压的问题可以说都有点像综合的这种迹象了。它不是说你光降血压就能够就是安全的，它应该把血糖和血压同时降下来，得克这两个来。而这个的话，要是按中医来做的话，肯定我会给你健脾活络，然后给你做通经化瘀的一种这个作用，而且还得引火归元，要不然你身体要越来，因为80岁了嘛，身体自然而然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再这么衰老下去，就是元气越来越亏虚的话，你可能都控制不住，就是你什么血压、你什么血糖控制不住。
0: 所以今年就最重。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咱们要是调的话哈，得从全面开始去着手。你在那个白花丹参，它不修复的作用是比较强的吗？
0: 是。
1: 你再推动一下它那个就是活血化瘀的作用，一个是通经、然后一个是那个化浊，就是这两个作用去那个调节一下。你可以在白花丹参的基础之上，一天再吃3克左右的三七粉。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4: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6: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7: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8: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7: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1: 就行
0: 啊，
1: 这样它的作用呢，因为白花丹参最大的优势我说了，就是一个去腐生心嘛，生的这个作用是它最大的作用。但是你现在呢，血糖血压都不是很好，而且我看血脂啊这个情况也不是很理想，所以现在有胸胀有胀的这种感觉，证明血液流动不顺畅。那你就加上点三七，把这一部分给疏解开，让它这个血液流动起来。流动起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健脾，你脾胃消化呀、代谢吸收啊就能够正常，药物吸收也会加强的，对吧？第二个就是引火归元，然后增强你身体的元气的恢复，这样对你身体整个的调节是可以的。所以你在这里边呢，可以用三七这个药。你要打着我师傅原来有很多哈，就比你还重的。我记得有一个也是像你一样综合的啊，他用那个萝卜马，还有那间隙草、川牛膝和白术，加上三七给他开的这个药。这个药它就快，但是它不药不是多嘛，这个得让你去熬。你呢，你自己可以选择简单一点的方法，拿白花丹参和三七粉配合这样去做。你要是说我要是在家里头我有那个条件，我能去熬一熬去做一做，你就用刚才我说的我师傅那个方法，就萝卜麻、间隙草、那个白术和川牛膝各10克，加上那个三七是5克，拿这个去熬水，上午一遍下午一遍去喝，就对你整体的身体就是一个调节。
0: 是
1: 哎，就这两个你就换着用，就是你用哪个都可以，用哪个都可以、你要是方便你就熬，不方便你就整点三七跟白花丹参一起喝就完事儿呗。
0: 啊，那个三七呀、就喝那个白花丹参一起喝就行了。
1: 可以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用3克是不？
1: 用3克就可以。
0: 哎，
1: 但是你这个就跟白花丹参配着，你就一直喝下去就可以了。
0: 他那个吧，一天用3克的那个三七啊，一天就用1次啊，还是每一次用3克啊？
1: 你一天就用1次，你什么时候加进去都行，就一天就喝1次就可以。
0: 3克，
1: 对对对，
0: 哎，
1: 但是你冲3七的那个粉吧，就是用温水去冲，这样能好一点儿。要不然你说我要是单独给你降压的话，你血糖高你咋降？你咋降？你血糖的影响都会让血压降不下来。 我单独治哪个都不行，就。

0: 一起来。
1: 好好好，我就先用着这样。
0: 对对对，一起来。
1: 好，
0: 三七就到药房直接去买就行，白花丹参都现成的，对不？
1: 啊
0: 啊，三七
1: 老师啊，你呀、啊、真像自己家的人一样，那么亲切的对待，所以咱这是特别激动的一天。哎，
0: 别别，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儿，嗯，反正将心比心呗，对吧？
1: 好，
0: 嗯，行，那您就按照刚才我说的，咱们一点点调啊。
1: 好，好，好，
0: 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各位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谢谢您啊，赵宁老师。
0: 谢我啥？咋的了？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都十多年了
0: 啊，
3: 还有这个骨质也高，
0: 完
3: 了呢，天天人啊迷迷糊糊的
0: 啊，
3: 就是连一点的精神头都没有
0: 啊，
3: 总是犯困
0: 啊，
3: 哎，这个脑袋呢还总是发木发胀
0: 啊啊啊，
3: 一动啊就天旋地转的
0: 啊，
3: 耳朵里面呢还是总是嗡嗡嗡的响，眼睛呢也难受。
0: 哦，那跟你的血压高和血脂都有直接关系。
3: 哦，这个眼睛又胀又疼的、
0: 嗯、
3: 有时候啊难受的我就眼睛啊都睁不开
0: 啊，
3: 还有呢我感觉到那浑身呢特别的乏，一点劲都没有，走路啊腿啊都感觉到直打哆嗦。
0: 哦，
3: 邓宁老师，你说我这几样啊当兵出来一个是不是都是助人受的了？
0: 对对对、你就是犯困完事你还没有精神头，这个就够难受的了，再加上你睡觉肯定不好，因为你耳朵嗡嗡响啊。我刚才听您说完事儿，我就在想了，我就眼前我就在想，我说一个男同志，白天黑天没有精神头，完事身体越来越虚弱，估计你都找不着病根是啥，治不明白，你光降压也没解决这问题，血脂降了也不能解决这问题。
3: 那个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活着就没啥意思了。
0: 那是被难受拿的，谁不想活呀？
3: 而且那段时间呢，吃的各种的药啊，
0: 啊，
3: 吃的这个我胃口就不好
0: 啊，
3: 就啥呢，反正都没有感觉到没有食欲
0: 啊，
3: 就跟那个嚼草一样的，不吃反正也不感觉到饿
0: 啊
3: 啊。那个时候我个人呢，人特别的瘦
0: 啊
3: 啊，反正现在是过去的事情了。你看我老爸们又去世的早，孩子们呢也都忙，
0: 哦、
3: 没有时间照顾我
0: 啊，
3: 尤其孩子给我的钱呢，我都不要，
0: 哦、
3: 我就自己。养老院里一个月呢退休金只有2000多块钱，
0: 哦哦哦，
3: 除了交个火车费啥的呢，剩下的呢全都买药吃了。
0: 那你也没剩啥了、
3: 啊、
0: 那你要是真的哈，咱说句不好听的，你一个月2000来块钱，你现在维持是行了，一旦有个头疼脑热您上趟医院去你就得负债呀，对吧？那
3: 是的，
0: 哎呀也都挺难。
3: 对呀、啊、你看买药当中吧还不知道上了多少回当啊。
0: 多花钱了。
3: 张、老师，我感觉到您人特别实在，特别好，我就认得你了。啊，我这里
0: 谢谢。
3: 你说那个去年生的那个三七，效果是我们买的普通的三七十几倍。
0: 你说那老药啊，那七年生的。
3: 嗯。
0: 啊。
3: 就说还做成了那个破壁颗粒。
0: 啊。
3: 这可我知道，这那个做了破壁颗粒之后，吸收可好了。
0: 啊，对，
3: 老师，我寻思你啥时候您能拿到了，我也买一点，那我就我身上的毛病啊会好得更快了。
0: 我现在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说三七和丹参你用着好，我认为应该的，因为它对症对你的情况是非常适用的，你用好了这是正常的事儿。但你要说人家老于家那个、人家那个破壁颗粒技术那个制成的那个三七颗粒的话，这个我现在不敢说。刚才你要听节目你肯定会知道的，连我师父现在都不敢说啥，他还在当地呢，那尊董事长对他来说还奉为上宾呢，这么照顾我师父，师父都没办法能给我一个好的说法，那我们现在说啥都有点太早了，再等一等吧，等这两天我了解了解情况了，完我再跟我师父聊一聊，如果需要的话就是啥时候让我飞过去我啥时候就过去。而且我师父今天跟我说的那个董事长，我到现在脑袋我还在想呢，我说到底是谁，挺胖的，头发有点长，还戴个眼镜，还肚子还比较大，我现在真没对上，因为我认识人挺多了，我现在还没对上呢，但如果他要是奔三七去、

0: 的话，那我肯定我不能让他那么顺利的拿走。
1: 哎，好的好的，
0: 对不？因为三七当初的技术就有我和我师父的心血在里边。我们虽然不是人家什么董事啊，但是我们的确给他提供了不少科技援助。先等一等吧，等等我了解了解情况，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等等了解了解完咱们再想对策，是不是？对大家来讲就先听广播吧，好吗？
1: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嗯，行行，那你那现有的三七和单身你还可以继续吃下去，没问题的。
1: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
0: 嗯，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1: 嗯，
0: 哎，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嗯，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两天呢大家是特别关注咱们这个老余家哈，咱们这个三七，那加上咱们这个集团进行破壁颗粒技术的一个加工之后，哎呀，咱们这么好的三七当中的瑰宝，那绝对是如虎添翼，效果了，用完之后您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那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呢也都在进展当中，也都在持续关注它的这个变化，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2: 啊，
4: 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2: 啊，
4: 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2: 嗯。
4: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4: 谢谢大家。
3: 站在台上，先给您做个自我介绍。
4: 认识认识。
3: 我叫王志博。
4: 是他。
3: 站在桌子里边这个人我得隆重的给大伙介绍一下。
4: 不用隆重。
3: 这个人说实话在天津已经有名气了。
4: 是吗？
3: 啊，在现场来的很多朋友也对他特别熟悉。
4: 啊，
3: 吴南言吴老师。
4: 是我。
3: 啊，有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都特别喜欢听他说相声。
4: 没有。
3: 哎呦，尤其是一些那个18、19岁的小姑娘们。那这真的就追他都追疯了。
4: 对。
3: 不光大伙喜欢。我也喜欢这
4: 你，
3: 有的时候我还研究他呢，
4: 研究我，
3: 我就琢磨，我说人家这个年纪轻轻的，怎么相声说的那么好呢？
4: 那为什么呀？
3: 最后我弄明白了
4: 啊，
3: 有文化。
4: 哎呀，没有。
3: 你看，说实话，这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这个文化底蕴，
4: 这是根本。
3: 但是我们跟人家比不了啊。
4: 怎么着？
3: 人家这个学历高，你是你同大伙面，你说你是什么学历？
4: 我说
3: 啊，
4: 行，我这还行，不是特别高。
3: 说说，
4: 还行，就是本科。
3: 您各位听听，
4: 哎，
3: 本科毕业，
4: 那可不，
3: 正规本科生，
4: 那是
3: 多少钱买的？
4: 7000，7000，不是买的干嘛？
3: 我那会儿花10000没办下来。
4: 这什么呀？
3: 啊，
4: 买的考的，
3: 我甭管怎么弄来的吧，学问、知识渊博、肚囊宽敞，
4: 哎，那是有真背，
3: 人家比我们有能耐
4: 啊，
3: 所以说我们这些个根本不行，比不了人家。
4: 哎呀，是。
3: 现在当然了，这大学生也确实多了，
4: 都有文化。
3: 但是话说回来了，
4: 怎么着？
3: 你要说现在有没有那个文盲呢？
4: 嗯，
3: 也有。
4: 文盲也有。
3: 文盲当然有了。你看，我有一朋友就是个文盲。
4: 是啊。
3: 我这朋友是这个山西人。
4: 哦。
3: 哎，跟我关系特别好，今年比我大个3、4岁。论着呢，我管人家叫二哥。
4: 哇，
3: 我们俩是把兄弟。
4: 哦，你们把兄弟。
3: 知道什么叫把兄弟吗？
4: 我应该知道。
3: 把兄弟就是那个。歃血为盟，
4: 是
3: 就是

0: 完了饭，我说二哥，过两天呢我就跟您吃不了了。哎呦，因为我呢去这个山西太原那边演出去，
1: 有事儿。
0: 这不正好吗？你们家也是山西那边的啊，有什么东西让我带回去的，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嚯，我这二哥跟我不客气，说着话呢，从这个抽屉里边啊，拿出来一封信，
1: 一封信，
0: 还有500块钱哦，交在我的手上。兄弟，这一封信，500块钱，帮我带回山西老家去。嗯，我说行嘞，这简单的交给我放心。对了，到了山西那儿，我找谁去啊？
1: 对呀，
0: 你呀，去这个杏根村找酸老爷。呵，杏根村酸老爷，这名也太酸了。
1: 还真是。
0: 得嘞，拿着东西我就走了。没过一个多礼拜，坐上火车直奔山西太原。
1: 这就去了。
0: 一上火车可就坏了。
1: 怎么呢？
0: 各位，我这人也马虎点儿。哦，我手机没电了。
1: 您看看，
0: 也没带个充电器。
1: 巧了吧？
0: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呢。哎，你说这一道上我干点什么好？
1: 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好？
1: 对呀，
0: 我干嘛好呢？
1: 干嘛呀？
0: 我拆信看看吧。哎，我拆信看看。
1: 对，你不能拆人家信啊，那是人家的私人物品，你怎么能说拆开就看呢？
0: 我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我刚才说了，我们歃血门把兄弟，割腕喝血酒，过命的交情。我拆你信了。
1: 这是
0: 着急着什么急呢？
1: 啊，这是你拆
0: 拆看看。
1: 啊，拆
0: 词儿，我就把那信封打开了。
1: 倒霉动静。
0: 打开一看，嘿，这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1: 怎么呢？
0: 上面画了一幅画啊。
1: 什么画啊？
0: 信的这边啊，画了七个烙头。
1: 您打住了，您说什么？
0: 七个烙头。
1: 烙头？
0: 不知道什么叫烙头吗？
1: 不明白。
0: 烙头都不知道？
1: 不懂。
0: 烙头嘛，就是沙漠里边跑的那个，啪啦啪。那个东西就是，
1: 那叫骆驼，还烙头，骆驼大哥，烙头怎么比我还垮呢你？
0: 这什么东西？
1: 骆驼，
0: 骆驼对吧？
1: 啊，是。
0: 信的这边呢，画了一棵大树。哦，树杈上边烙着两只苍蝇。呵，树底下呢画了四个王八。哦，立着两把酒壶。嗯，旁边还有个鸡蛋。我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1: 对呀，
0: 这我也看不明白呀。
1: 看不懂
0: 算了，不看了。嗯，把信叠好了塞回去啊，等着吧，等着坐着火车一会儿到山西吧。还别说，坐了得有6-7个小时，火车到了山西了。
1: 啊，这就到了。
0: 到山西那会儿已经是下午了。啊，下午去宾馆休息，晚上演出。转过天来一大早，我想上山西逛逛去，啊，
1: 溜溜。
0: 头一次去山西，
1: 是啊，
0: 咱也转转，啊，买点什么土特产带回来的啊。土特产无非也就是一些那个烟酒，
1: 啊，也就那玩意儿。
0: 我这人还不爱喝酒，哦，买条烟吧。
1: 是，
0: 找了一烟店，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一条啊？
1: 多少钱啊？
0: 100块钱一条。
1: 还倒不贵啊。
0: 100块钱一条，挺便宜。
1: 还行，
0: 给老板100块钱。嗯，把烟拿过来。拿过来我就出商店了。
1: 是，
0: 一出商店门口坏了。
1: 怎么的？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正事没办呢。
1: 哦，对了，
0: 我得给人送信去。
1: 还真是，
0: 杏干村的酸老爷。
1: 哎，没错，酸老爷。
0: 找找吧，您还别说，挺容易就找着了啊。我说您好，您是杏干村的酸老爷吗？
1: 他怎么说呀？
0: 对呀，我就是酸老爷。
1: 够酸的。
0: 哎，您这味儿真酸呐。我说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点东西回来啊。哦，那进来吧，进来吧。嗯，说着话把我让到屋里边了。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什么东西？
1: 对呀，
0: 我说好，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一封信，还有400块钱。
1: 对，
0: 交在
1: 行吗？
0: 这
1: 不打住，不对，
0: 怎么了？
1: 不500块钱吗？
0: 四百，
1: 那还差100呢。
0: 废话，买烟不得花钱呢？
1: 你拿人家的钱买烟啊？
0: 我花你钱了。

0: 我给您带了一封信，
1: 嗯，
0: 还有400块钱，
1: 是
0: 交在您的手里。老大爷拿过来信，看看信，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信
1: 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跟我儿子是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
0: 哦，我们俩呀，
1: 啊，
0: 点头之交。
1: 哎，不，你等会儿，不，
0: 啊，
1: 你们不是把兄弟吗？
0: 哎，你这时候不能说是把兄弟。
1: 为什么呀？
0: 你要说是把兄弟
1: 啊，
0: 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1: 是，
0: 显得人品次，
1: 真要脸呀、啊。
0: 你说这你不懂知道吗？
1: 是，
0: 我们俩是点头之交。
1: 嗯，
0: 老头看看信，又看看我，不地。
1: 啊，
0: 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1: 嚯，
0: 我说哟，大爷，这您怎么看出来的？
1: 对呀、啊，
0: 您看信上边画的明白呀。
1: 啊，
0: 信上边画了七个骆驼，哎，我们山西人管这个骆驼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五个为一串，
1: 嗯，
0: 六个为一贯，
1: 是，
0: 七个为一把，八个为一帮。
1: 嗯，
0: 我儿子画了七个骆驼，说明你跟我儿子是一把子，一把子，一把子，就是把兄弟。
1: 好嘛，
0: 我说嘿，啊，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呗。
1: 说你不是人啊。
0: 哎呦喂，紧接着老大爷又问我了，哎呀，小伙子
1: 啊，
0: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多少钱呢？
1: 啊，带多少钱啊？
0: 哈哈，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400块钱。
1: 啊，对，
0: 四百。不对
1: 啊，
0: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500块钱。
1: 哇，
0: 我说哟，大爷，这您可别瞎说
1: 啊，
0: 就带了400啊，这哪儿写着500块钱
1: 啊？是啊。
0: 哎呀，小伙子，信上边画的明白啊。
1: 怎么呢？
0: 信上边画了一棵大树
1: 啊，
0: 树杈上落着两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叫影子。
1: 哦，
0: 哎，你们花的那个钱也叫影子。
1: 嗯，
0: 我儿子画了一棵大树，
1: 是
0: 树杈上落着两只苍蝇
1: 啊，
0: 这是我儿子告诉我，影子，影子
1: 啊，
0: 有数。
1: 哎，
0: 有数啊。我说有数，不是，那有数那也没写着500啊。
1: 对呀、
0: 啊、就400。小伙子不要着急，接着往下看
1: 啊，
0: 下边画了四个王八，立着2把9壶。
1: 嗯，
0: 四个王八，4×8=32，2把9壶，29×18，32×18，正好50
1: 啊。
0: 我说那才50，也不是500。
1: 对呀、啊、
0: 旁边还有个鸡蛋。
1: 嗨，
2: 好、
1: 哎、
2: 好有，当时吓我一激灵，
1: 倒霉倒霉鸡蛋上面。
2: 我说好嘛，这爷俩这都是当间谍的料啊。
1: 还真是，
2: 这谁破了这案呢、
1: 嗯、
2: 我一想坏了，
1: 怎么着？
2: 我赶紧跟人实话实说吧。
1: 哦，
2: 我说大爷对不起啊，我那个拿了100块钱买烟抽了。
1: 说实话了，
2: 大爷也是个痛快人。
1: 怎么着？
2: 没有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嘛。
1: 嘿，
2: 哎，那个小伙子，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啊，问问你。
2: 我说我那个明天一大早的火车，我就回天津了。
1: 那就走了。
2: 那这样，晚上你再到我们家来一趟
1: 啊，
2: 我让你带点东西给我儿子回去。
1: 嚯、
2: 哦！我说行嘞，那我就是晚上我准来吧。
1: 啊，
2: 简短结说，到了晚上，我又去老大爷他们家了，
1: 又去了一趟。
2: 到了他们家以后呢，老大爷呀，给我拿出来两个信封来。
1: 嚯、
2: 哦！一个大信封，
1: 嗯，
2: 还有一个小信封。哎呀，这个小伙子，这个大信封呢是我给我儿子的，
1: 嗯，
2: 这个小信封呢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
1: 哦，
2: 你可不要拆开来看。
1: 呵，
2: 我说嗨，这您放心，我绝对不看。那个这里边没有钱吧？没有，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
1: 我都明白了，
2: 这真没意思
1: 啊。
2: 行了，拿过来信我就赶紧走吧。
1: 走吧。
2: 第二天早上坐着火车我就回天津了。
1: 这就回来了。
2: 一上火车可就坏了。
1: 怎么呢？
2: 各位
1: 啊，
2: 我这人也马虎点，手机没电了，我还没带个充电器，长路漫漫，无心睡眠呢。
1: 哎，
2: 这一道上我干点什么好？
1: 干什么呀？
2: 我干嘛好呢？我啊，
1: 都一个车上是怎么着？这是，
2: 人家说有懂我的啊，拆开看看。我就把那大信封打开了，打开一看，哇，真是亲爷俩呀、啊！
1: 怎么呢？
2: 这上面一个字儿没有啊！
1: 哎呦，
2: 上面又画了一幅画。
1: 是啊，
2: 信的上边呢，画了一个水桶。
1: 哦。

0: 水桶啊倒着搁着，是吧？水桶上面呢落着两只苍蝇，这甭问 啊这有银子的事儿啊，
1: 有钱的问题。
0: 银子吗？这我懂啊。
1: 对呀、
0: 啊、水桶下边呢画了一个大圈啊，旁边还有个小圈儿。哦，这大圈里边呢画了一个炮仗，小圈里边啊画了一个蚕茧。我说这画的是哪儿不挨哪儿，这什么意思呀？这
1: 对呀、啊、
0: 我说越琢磨越不明白，
1: 看不明白，
0: 算了不看了啊，把信叠好了飞回去。
1: 是，
0: 我看看那个小信封吧。小信啊，
1: 这就不行了。我告诉你啊，那小信封那是人家两口子的，这万一有点不能看的，你看着，你拆开，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我拆你信了，拆看看啊，沉，我就把那小信封打开了，
1: 这也打开了，
0: 打开一看，嚯、嗯，这上面画的跟个动物园似的，
1: 怎么呢？
0: 信的上边呢，啊，画了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哦，一共四只鸽子，两只鸭子，
1: 好嘛，
0: 下边呢？画了一头大象，哎，象鼻子上卷着一口刀，啊，这口刀插在鹅的脖子上，把鹅给杀死了。哇，再下面呢，画了一块藕，藕已经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旁边有个小木炭，再下边呢，画了一个小人，穿着立大褂，留着长头发，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嗯，不是，这好像是我呀，
1: 肯定是你。
0: 不是这什么意思？
1: 对呀、啊，
0: 不是这当时我是越琢磨越不明白啊！啊，算了，不看了，把信叠好了飞回去，等着到了天津，我必须得去问问他去。哦，简短结说吧，火车一会儿就进了天津了。哦，一下火车我连家都没回，直奔我二哥他们家去。我到了我二哥家，把信交给他，他往抽屉里边一放，行了，兄弟，你回去吧。啊？我说别去，哪儿我就回去啊？
1: 对呀、
0: 啊，你把那信拆开看看。哇，你拆开看看。不是，这我们家的信你看不合适吗？啊，什么不合适？那里边有我。你看看，
1: 心虚的。
0: 我二哥也纳闷啊，这我们家的信怎么会有你呢？
1: 对，
0: 拆开看看吧。说着话把这大信封就打开了啊。打开一看，我二哥说话了，
1: 怎么呢？
0: 嘿，兄弟，交朋友还就得交你这样的。
1: 为什么呀？
0: 我说对呀、啊、这为什么呀？这是你看我托你带东西啊，我爸爸收到了啊。我说这你怎么知道的？信上面画的明白呀，信上面画了一个水桶，嗯，水桶啊倒着搁着，水桶上面呢落着两只苍蝇，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我说知道，叫蝇子，嗯，画那个钱也叫蝇子，
1: 对，
0: 这我都明白，你爸爸都告诉我了，哦，都知道了啊，这个水桶呢不叫水桶，叫水烧，哦，水烧啊倒着搁着，就是水烧搁倒了。水烧上边呢落着两只苍蝇，这是我爸爸告诉我呀，蝇大蝇大啊，烧到了。我说对、哎、这水烧搁到了就是烧到了，
1: 还真有意思啊，
0: 有点意思。我说对了，二哥，那这个这边画了一个大圈，嗯，这边画了一个小圈，这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啊？
0: 这大圈啊代表的是饭碗，哦，小圈呢代表的是茶碗。哦，我说那大圈里边画个炮仗，小圈里边画个蚕茧，这什么意思呀？
1: 对呀、啊，
0: 啊，这是我爸爸想我呀，茶里思，饭里想。呵，我说哦，这饭里边放个炮仗就是饭里想，
1: 还真是。
0: 你也不怕崩着的？
1: 够危险的。哎呦喂，
0: 行了，我二哥把信看完了，嗯，叠好了，塞到抽屉里边。是、啊。行了，兄弟，你赶紧回去吧。哦。我说别去。
1: 怎么着？
0: 哪儿我就回去。你把那小信封拆开看看。
1: 好，
0: 不是，这我们两口子的信，你看不合适。什么不合适？那里边准有我。
1: 你看看，还确定？
0: 拆开看看。我二哥当时也纳闷，两口子信怎么会有你呢？
1: 对，
0: 拆开看看吧。啊，说着话把这小信封就打开了。嗯，打开一看，我二哥眼泪下来。哎呦，
1: 为什么呀？
0: 我说二哥，你怎么哭了呢？
1: 是啊，嗨，
0: 你嫂子太想我了。哦，我说这你怎么知道的？信上边画的明白呀、啊、
1: 怎么画的？
0: 信上边画了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哥哥呀，哥哥呀，
1: 哥哥呀，
0: 哥哥呀。哎呦，我说那哥，我说那他喊你两声，你也不至于哭啊。
1: 对。

0: 呀？
1: 你看，你接着往下看，
0: 是
1: 下边画了一头大象，象鼻子上卷着一口刀。
0: 哦，
1: 这口刀插在鹅的脖子上，把鹅给杀死了。
0: 啊，
1: 这跟上边连起来是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哥哥呀，哥哥呀，
0: 啊，
1: 想杀鹅了，
0: 想杀鹅了，
1: 想杀鹅。飞轮那对了，那下边呢？下边画了一块藕，藕已经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旁边有个小木炭，这是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呀？
1: 这是你嫂子想我呀，长丝短炭。
0: 哥，
1: 我说最重要的是下边画一小人，穿着绿大褂，留着长头发，这时候拿着100块钱，这时候拿着一条烟，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别提了，这是我那儿子不学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了。
0: 我操！
2: 今天呢，拜年挺主要，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们是来寻宝的，看看谁家有老的锅碗瓢盆、老的衣柜、立柜。假如说你姥爷洗脚的盆，你爷爷喝酒的盅，是吧？全可以拿到我们大城的民间鉴宝活动报名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次啊，我们可以说来到民间寻宝是了不得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3: 哎、你好，
2: 你好，大人。
3: 这是鉴宝活动现场，
2: 对，报名处啊。
3: 哎呀，我就听说来一个鉴宝团，我正好有一个宝贝，我想让你给我鉴定一下。
2: 大人，这个东西啊，不归我鉴定，我是总策划人，专家才能给你鉴定你的古董。
3: 啊，你是策划人，那你叫
2: 我叫大橙子、
3: 啊、哦，大橙子，孩子，那个大爷求你点事儿，你看能不能让那个专家把我这个宝贝给多估两个钱儿啊？
2: 老爷子，这没有外人，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让专家多估两钱儿，可以，专家骂200，夸500，
3: 嗯。
2: 为你这个集体封杀1500，为你这宝贝集体自杀3000。
3: 这个宝贝还得自杀吗？
2: 不是，集体封杀3000。
3: 哦，那我这兜里今天就带1500块钱呢。
2: 1500块钱，那你就整1500那档呗。
3: 不行，那我这还得留着，我想买点粮货啥的。
2: 你看你老爷子，舍不孩子套不住狼，是不是？假如说你把这钱给专家，让专家给你这东西估得高一点，价钱贵一点。你还买年货，一个电话给你送年货。
3: 不、哦、孩子，你这样我拿1500倒行，你给我整哪档的？
2: 给你整最贵那档还不行吗？
3: 3000档
2: 行不行？你觉得吃亏不？
3: 不不行，就这么地啊。
2: 来，你放兜里，你放我这手有静电。
3: 不准了啊。
2: 好嘞，
3: 3000档。
2: 大爷、你我看你这是什么宝贝，我来先看一下行吗？
3: 好。不，你这个这安保没问题吧？
2: 大爷，只要有我在，你就不用怕别人。
3: 好，好。
2: 扯淡呢，大爷你，这是盛饭的铲子啊，一根竹子能做100副，你这算什么宝贝呢？这是
3: 啊，你别给我整坏了，这是老值钱了，这是古董，老辈传下来的。
2: 你也别说你这玩意值钱，我也别说我不懂，咱们让专家看看行不行？
3: 行，
2: 有请专家闪亮。

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家，这位是冬瓜春大海碗鉴定专家胖丫，这位是夏洼春酸菜缸鉴定专家张小飞，这位是海外驻黄泥洼嘎拉哈鉴定专家娇娇，这位是朱家村驴潮子鉴定专家鸭蛋啊。

0: 是礼仪小姐。
1: 哎呀，这岁数比我还大呢。
0: 这个是古董，有请专家就坐，准备鉴宝啊！来，准备好。
1: 这不给我鉴宝吗？这怎么还都撞过去了呢？
0: 这就是我们专家团最高的境界，不用看，知道吧？就凭感觉就知道你这宝贝是真品还是赝品。
1: 哎妈，孩子那么厉害呀！
0: 哎呀，我这团你就请好吧。接下来鉴宝活动正式开始。
2: 郑州胡同州，郑州状元，欢迎收看艺术之美，领导品牌徐家的玩意儿，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鉴宝活动。到郑州胡同州，欢迎收看。
3: 我呗，你看这泪滚过去了，
2: 感谢爱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3: 行啊，
0: 这就是敬业的精神。大爷，哎，接下来呢，让这些专家大开眼界，请你献宝。哎，
1: 好，好，献宝。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叫张伟。来自辽宁省开原市皇帝寨乡肥地沟村，这对宝贝啊，就是我祖辈传下来的。我请各位专家呀，给我鉴鉴宝。各位专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爷，你这是喂猪呢？你这是？这个宝贝既然你拿出来让专家给你鉴定，你得人家靠感觉，你忘了，你得玩起来。
1: 好，哎呀，你看你孩子，你说我说我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有这功能呢？
0: 不是，在谁手，在我手我能换三套别墅，你信不信？这玩意儿你看，这把主板一打笑开颜，大爷拿它来换钱。
1: 对，
0: 这把各位专家得开开眼，看看能值多少钱。

0: 哎，孩子，不行，这刮叽半天，他也没转过来呀。
1: 可能是凳子坏了。那个，大爷，你上这边等一会儿。
2: 怎么回事？这是。
1: 这么完蛋呢你？哎，上这睡觉来了你？啊？
3: 你今天找这活也太好了，我往这一坐就睡着了。你不像你以前找那活净白活站着哭，多累呀。
1: 别瞎说话，现在你身份是专家，你给我拿出点范儿来行不行？哦，精神的带点气势，派头走。
0: 专家
4: 把我加巴事儿给我取来。
1: 是
0: 啊，还有家的事儿。
3: 这要开饭呢。啊啊，
5: 建宝，
3: 你这个老东西不是个东西。说他呢。
1: 你别打断他思路啊。
3: 也就是破柳树根子做的。
0: 不，专家呀，这是有年头了。
3: 以我鉴宝这么多年经验，你这个年代应该是西周的。
0: 不是上周的，是我给我爷挪坟的时候搁坟里刨出来的。
3: 能不能别说话？不管他是上周的还是下周的，反正他成不了西周，成大米干饭还能凑合。
1: 专家的生活呢？您再来。
3: 从产品的表面来看，你看，你看，你这还有个印儿，显然是雕刻而成。
0: 不，
3: 这个雕工呢，
0: 专家，你先听我说。哎呀，这个印儿啊，是我掉地下了，磕的印儿。
1: 你这得仔细看看，专家。
3: 那你这个印儿嘛，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1: 你
0: 不是这孩子，你这啥专家呀？这还没睡醒呢，这就说些梦话吗？这不是吗？
1: 大爷，这你就不懂了，褒贬。

0: 是买主。大爷，你这件藏品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呢？你说一说。
1: 故事肯定得有啊，我爷爷呀天天给我讲故事啊，说呀我太爷呀就指这玩意儿吃饭。
2: 照你这么说，你太爷拿他要过饭了？
3: 为什么呀？请你说话注意一下你的措辞，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能说是要饭用的呢？
2: 那我应该怎么措辞呢？
3: 应该说讨饭。
2: 那都一样吗？迂腐，闭嘴。
3: 这位吃饱人，请问呢，你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想到来参加鉴宝呢？哎
1: 呀，这不快要过年了吗，手里也没多少钱，我先拿出来呀，让你专家看看这玩意值不值钱。
0: 来，大爷，你这么说还行了，这么说呀，啊，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得自信，那是古董，老值钱了。你这么说还行了，
1: 我不得实话实说吗？
0: 你不能实话实说，你得听我的。那个海外的嘎拉哈专家，你对这件藏品是怎么看的呢？
4: 我对这件问题的看法跟其他专家都是意见不同的。我为了这件宝贝呢，我是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内地的。其实大家有看出来，我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很疲惫的啦。哇哦 ，Oh my God！ 哇哦，我真的我好感动哦，这些宝贝怎么会这样？哇，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给我看过一样东西，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0: 那个大爷，你爷爷是不是有过绯闻？
1: 有啥绯闻呢？我爷爷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绯闻呢？
0: 那你爷爷肯定有过外遇。
1: 你爷才有外遇呢，我爷和我奶奶关系可好了。
0: 你看你这么说不行啊，这么说嘎拉哈专家不爱听。
1: 咋
0: 了？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呀是敲门砖，故事才能抓心肝。哦，你得顺着他说。
1: 那你也不能说把我爷和我奶奶当顺风耳，你怎么管你爷不保啊？这属于吗？
0: 那你还想让你这东西值钱不？顺着说就完了呗，大爷。那，
4: 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带我去了海外生活，我都没有见过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听我的外婆跟我说，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老爷。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寻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外婆说这样的藏品有两副，一副在海外，另一副流入到大陆。要是这样子看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张伟啊。
4: 舅爷爷我好想你，舅爷爷，我好想你，我是你的外孙女妮耶。
1: 这谁呢？
4: 我是你的外孙女妮。
1: 你这不整错了吗？你
0: 仔细看看，可能是你的外孙女。
4: 对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0: 啊，是。哎呀，
1: 我是你爸。
4: 你是我的舅爷爷爷啦。
1: 你是我的外孙女呀。
4: 对呀。
1: 对了，那行，外孙女，一回我就请你去吃一冷面啊！
5: 不得吃猪肉炖的苗子。
0: 你看见没？这就是乡音呐！朋友们，在鉴宝现场发生这么感人的一幕，各位专家你们怎么看？
2: 炒作，赤裸裸的炒作呀！这是，一定是制作方故意安排的。说白了，把这东西往好上说，往贵上说，然后再说它的历史和故事，让它有传奇的色彩，然后几位专家为这件东西打了起来，目的是骗钱。我抗议。
6: 我反对。这么感人的故事你怎么说叫炒作呢？
3: 对呀，什么叫炒作呀？今天不止他的故事打动了我，就是他这个宝贝也非常的打动我。我相信他一定会征服不少少女和妇女的心。
0: 是
2: 的，朋友们，我跟你们这几个专家坐在一起，这是对我的侮辱，我退出，
6: 赶紧退啊！

0: 看到你。
1: 对，送你四句话：人之初，性本善，玩心眼儿，滚蛋吧。
0: 你注意你的措辞。
1: 谁词错了？
0: 你错了。
1: 我怎么词错了？
0: 你词错了。
1: 你说谁呢？
0: 你就错了。
1: 你再说一遍。
0: 你就错了。
1: 再说一遍。
0: 你就错了。
2: 他这么大岁数，你就不能让给他点点的？哎呀妈呀！大爷，你看见没？就因为你这个场子，专家都干起来了，这都。我看着看着，是看你被他们给打了。
3: 你别管这个，下面进行下一项无价之宝。
4: 郑州广播总大型民间电报，
0: 慢慢喘两句再说呗，你看他又来挑我去了，不管你了，干还
4: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3: 就是敬业。几位专家请最后估价。
5: 我出十吧。
3: 好。
0: 我退出。
6: 我出20万。
1: 等等，我刚才收到了一个邮件，就在刚刚的一个拍卖会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拍出了32万，我认为这个是赝品。
4: 啊？哎，回来，哎，专家，不是，他怎么就是刚才说好好的，现在怎么就变卦了呢？
3: 啊，既然是赝品，没事，我们还有挽救的手段。有请护宝锤。
7: 恭喜护宝锤假的全大会保护新家的好利好功劳。
4: 那个，
3: 大锤，听我口令，准备好，随时下手。
4: 不是，怎么的？这他是利空啊！
3: 一会儿，请各位专家拿出最后的结论，我来看一下。好，好，好，好。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4: 到了。
3: 大爷，
4: 哎，
3: 非常抱歉。这件东西是真品，完蛋了！完，你搁砸了干啥呀？
8: 你不是说抱歉了吗？
3: 我说抱歉是几位专家评了这半天是对大爷说的抱歉，你搁砸了干啥呀？
8: 激动了，
3: 你完蛋了！完，你新来的就是不行，不是？砸就砸了吧。大爷，你的鉴宝活动就到此结束，有请下位持宝人。
4: 不，行，等会儿，这是。什么叫砸就砸了吧？
3: 嗯，砸
4: 不这就完事了
3: 啊？对，结束了。
4: 不是你这你都给我估价了，你说我这个是真品，你给我砸碎了，你得给我个说法啊。
3: 说法就是大爷当初你给我多少钱？
4: 1500吗？
3: 这不就得了吗？你给我1500，我给你打50%，然后给你打骨折，不正好吗？
4: 不是孩子，你是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我可要告你，
3: 你告我啥呀？
4: 你这属于诈骗
3: 了！哎呀妈呀，大伙都看着呢，我咋诈骗了？1500是你揣我兜里的，他们给你估的价，他给你砸碎的，跟我有啥关系呀？
4: 你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呢？我这帮鉴宝，我帮你鉴宝以后，你不是你拿的，我1500给完你了，你说这是真的？真的完以后，你夸我砸坏了，你现在一分钱不值钱的话，你不我叫你谁给我钱？你什么都给我，现在给我来鉴宝，你千万别把我砸碎了，砸完碎以后，你我最后的话，你给我钱，你不能没有钱。
3: 不是张经济吧？
4: 是张经济，你说对了。
1: 妈，
3: 哎呀，
8: 就是张经济。
3: 你这招太阴了，你。
4: 我就是张经济，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一伙人根本就不能改好，我就一路跟踪你，没成想你们来到农村，模仿人家鉴宝节目进行诈骗，公安局车已经到门口了，赶快给我出去，走。
3: 你先等会儿来。我想问一下张经济，你是不是属蛇的？
4: 怎么地吧？
3: 怎么我走哪你都缠着我呀？
4: 走，
0: 咱俩也行，我
4: 呀。
0: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都
0: 你说你这些年交的都啥人啊？你要钱呐、
4: 啊？别废话了，爹呀，装什么我妈呀？
0: 你这爹我老底啥呀？
9: 请你看呐，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10: 爱唱歌，
9: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

0: 别为我哭泣。
1: 为你哭？我爸爸死了我都没哭过。
0: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1: 这还差不多。
0: 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1: 咱哥俩不错呀。
0: 没有你的日子里
1: 怎么样啊，
0: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1: 应该这样。
0: 没有你的岁月里
1: 啊，
0: 我要保重我自己。
1: 哎，你活得倒在意是吧，连珍惜带保重都你一个人的。
0: 不是歌词不就这么写的吗？
1: 不对，歌词是这么唱的。
0: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1: 这不一样吗？这
0: 不一样，
1: 搁你嘴里就俩味儿。
0: 哎，你听我唱的怎么样？
1: 唱的不错
0: 啊，
1: 就您这词儿不准。
0: 这词儿不准你不能怪我呀。您这没有个乐队伴奏，您说哪位歌星在台上这么干裂？你以为那马路上卖冰棍的随便喊几下就行？你哪怕有这乐器一伴奏，我这个词自然就准了。
1: 乐器我们这可有。
0: 有乐器吗？
1: 有乐器。
0: 有乐器拿上来我给你唱一段。
1: 拿上来就唱啊。
0: 不过你可得拿跟我这配套的啊。
1: 当然了，
0: 像你们那三弦四胡呢跟我不挨着。
1: 不对，我们有好的。
0: 有乐器拿上来，他只要拿上乐器来我就能给大家唱，而且唱词完全正确。
1: 啊，
0: 这还有把吉他啊。
1: 哎，
0: 行，这把乐器倒不错。
1: 怎么样，
0: 能够弹两下吗？弹两下我们大家听听怎么样？
1: 让我弹弹。
0: 会弹吗？
1: 弹吉他咱可是内行。
0: 哎，来来来来来，
1: 您看这鼓掌的各位朋友都是了解我的
0: 哦。
1: 你先首先听听咱这点儿啊。
0: 听啥听啥？弹棉花的，您听了吗？
1: 这点儿多腻乎的。
0: 别这点儿了，别这点儿了。
1: 怎么样？
0: 起哄！你这点儿我怎么张嘴唱？
1: 你来，
0: 我不来。
1: 你根本就不会。
0: 你说这些人，这不懂得客气。你看，不会啊，来吧，来。
1: 好、
0: 啊。他不懂得客气。我的意思，我在这真要弹两下你不就没饭了吗？
1: 我就不信你弹出来我能没饭。
0: 你听听咱这前奏，
1: 你弹。我们俩还是同行啊。
0: 废话，谁让你给我传染的。哎，我告诉你，我可真能自弹自唱。
1: 你要真能弹我能帮你一块唱。
0: 咱们俩来一首歌曲。
1: 来吧。

0: 您对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0: 不但唱得好啊，您对这把吉他弹得也好，
1: 是吗？
0: 哎呀，尤其您这个，
1: 听没？
0: 点儿都
1: 弹弹。又来了是吧？
0: 我主要忘不了这点儿。各位，我这才发现，我说我使着这把吉他怎么这么顺手呢？这不是我那把琴吗？圣爷，说实话，什么时候给我偷来的？
1: 谁干那事儿啊？
0: 那怎么到你那儿去了？
1: 就是刚才你胖呢。

0: 我放后台的
1: 啊，
0: 那不可能。
1: 怎么呢？
0: 我这个人一天到晚都离不开这把吉他。
1: 你说这一把吉他治愈的吗？
0: 治愈的吗？朋友，哎，好好看，看清楚了，这不是一般的吉他。
1: 看清楚了，14.67元一把的吉他，现在都没这么便宜的货。我告诉你，
0: 告诉你，这是一位姑娘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1: 姑娘，
0: 嗯，
1: 哪有姑娘？
0: 哪？
1: 哪有姑娘？让她给我来一把。
0: 什么叫来一把？这定情信物谁在送？
1: 你送我都不要，你定情信物送个好一点的，
0: 这多好、啊！
1: 你送个。您看啊，您看不见这吉他上有字儿，我给您念念啊。您看，清仓。哎，对对对。
0: 你要不说眼睛小，这玩意儿耽误事儿。我告诉你啊，看好了，睁着俩小眼仔细看看啊，仔细看看，看清楚了，哪个仓啊？
1: 哪个仓？
0: 哪个仓？这仓字上面。这不还有草字头了吗？对吧？
1: 这草字头也念仓啊？
0: 这是人家那姑娘的笔名，叫青仓。
1: 姑娘的笔名叫青仓。
0: 哎，
1: 他哥哥叫处理，
0: 对，
1: 他爸爸叫甩货，是吧？
0: 你诚心在这起哄是吧？
1: 我就不明白，这姑娘这个定情信物为什么送这把吉他？
0: 这里边当然有段来历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我给你介绍介绍。
1: 嗯，
0: 你看我这个人呢，特别爱唱歌，
1: 喜欢唱，
0: 尤其是喜欢抱着吉他一边演唱。
1: 爱好。
0: 哎，就是去年的这阵儿，我到咱们天津水上公园去了一趟，我站在湖边上，我看见人湖上啊有几位姑娘正在那划船，
1: 几个姑娘划船。
0: 我情不自禁的就演唱起这首歌。
1: 怎么演唱的？

0: 我刚唱到这儿，就听那边扑通一声，
1: 怎么了？
0: 床上有位姑娘掉水里，
1: 没法不掉下去。各位，您都听清楚了啊，刚才怎么唱的？说叫人家姑娘在不注意的情况下，请跟他来。人正在船上呢，不掉水里掉哪儿啊？你这就属于勾着人家姑娘下水。
0: 嗨，我什么呀？我是无意中演唱了，谁让他到水里掉了？他这一落水啊，这船上的姑娘可吓坏，
1: 能不害怕吗？
0: 乱喊乱叫
1: 啊！
0: 哎，您还别说，落水那姑娘人知道没往心里去。
1: 哦，
0: 在水里边还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救命啊！
1: 那是唱啊。
0: 嗯，
1: 这是害怕了。
0: 心色可不错，
1: 还不错，救人，
0: 我得赶紧下水去救人。
1: 嗯，
0: 哎。
1: 你会水吗？
0: 会水，游泳咱可在行。
1: 嗯，
0: 在我们单位游泳比赛，咱正式的拿过一次冠军。
1: 蛙泳，
0: 狗刨，
1: 狗刨冠军。
0: 哎，我是紧跑几步，就听扑通，
1: 人下去了。扑通，怎么回事？
0: 连吉他带我一块下去，
1: 吉他不离人。
0: 哎呀，到了水里，我这才发现，
1: 嗯，
0: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一曲请跟我来。这姑娘居然爱上我了。
1: 嗯，
0: 在水里边就跟我表达了爱情。
1: 怎么表达的？
0: 紧紧的和我拥抱。
1: 那是拥抱，人那是害怕。
0: 那搂着我干嘛？
1: 你救人呐、啊、
0: 我得救他
1: 啊，
0: 我救他。
1: 哎，我告诉你，这水里边救人最不简单了。首先说这会水的得把这不会水的先得灌晕了。
0: 怎么着灌晕了？
1: 你得把这姑娘灌晕了。
0: 你怎么这么缺德呢？你再说了，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也舍不得惯。
1: 你要不这样俩人都有危险。
0: 哎呀，在水里边这姑娘是越搂我越紧的。
1: 多会水啊。
0: 我心话姑娘
1: 啊，
0: 我心姑娘你赶紧松手别抱着。
1: 你拿手啊，
0: 这不是干这个的地方。你这样别，要不然咱俩一块玩完了滚。哎，
1: 嗯，
0: 这姑娘怎么连痒肉都没有啊？
1: 你猫人姑娘哪儿了？这是啊！
0: 我一想，他一痒痒一乐，不就把我放了吗？
1: 瞎出主意！
0: 我急中生智，就把这把吉他推给他了。
1: 怎么呢？
0: 这吉他是木头的，
1: 对，
0: 有些漂浮力。
1: 嗯，
0: 姑娘一下就把吉他抱住了。我是紧刨了几阵，连拉带拽，您猜怎么样
1: 啊？
0: 愣让我把这姑娘救上岸来了。
1: 这狗刨把姑娘救上来了。

0: 救下来，
1: 真不容易。
0: 哎呀，这上了岸我这才发现，产生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今天还在水里边泡了这么一通，这更水灵了，
1: 是吗？
0: 今天还头发湿了，显得青丝如梦，今天还衣服湿了，更露出女性的柔美。
2: 打住！飞眼，胡琢磨什么呢？
3: 不是，
2: 打你一上来就看你小子不是好人，我告诉你。
3: 不是，我不救他。
2: 我这才明白，上水上公园自己弹着琴，看人家划船姑娘长得漂亮，就起了歹意，用歌声吸引人家姑娘注意力，在人家不注意的情况下，你把人家推到湖里。
3: 不是，
2: 你说你，
0: 你别给我造谣了啊！你说明白了，他在湖里，我在岸上，我推得着他吗？
2: 你会气功？
0: 我什么时候会气功？
2: 你认你有办法。然后装模作样的假装救人
0: 啊，
2: 在水里边跟人姑娘搞，他就搞那小动作。
0: 这我什么时候跟人搞小动作了？
2: 你搞小动作了？
0: 我没搞。
2: 你猫人姑娘眼肉干什么呀？
0: 嗨，
2: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我不是怕自己淹死吗？
2: 对。宁可自己淹死，也不能干这种勾当。啊，我又知道了，不就打算等人姑娘缓醒过来，想跟人家套套近乎吗？啊，准得跟人这么说呀。哎呀，姑娘啊，救你我是真不容易啊，喝了好几口水，不过没什么啊，这是一个青年人应当做的，我救了你，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也千万别问我姓什么。千万别问，不过有事儿到曲艺团找我，我叫郑健，28岁，还没结婚呢。
0: 问你等会儿吧，
2: 你跟我联系。
0: 您说我救上来这人，你报什么名字？
2: 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行了，把人救上来快走吧，走吧，没你什么事儿了。走不走？不走给带所里行吗？走。
0: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
2: 哎呀，我说姑娘，您不要紧吧？
0: 哎，他倒问下了，您看看啊。
2: 我关心他，你管
0: 着我。哎，我说姑娘，要这样一来，我就得走了，请别怪我无情。按理说嘛，救人应该救到底，等着你苏醒以后，我才能离去。可是现在我不能不走了，
2: 你就得走，
0: 因为你哥哥郑健不让我在这待着。哎，是不是？
2: 叫狐狸那是我妹妹，和尚，走不走？
0: 我走不了啊，我得把吉他在姑娘怀里了。
2: 不给了，
0: 不给我不要。反正也让水泡透了，哎，我就这样离开了那位姑娘。
2: 真没留姓名？
0: 没有啊。
2: 这么走了，
0: 你不都听见了？
2: 要说你这人还真不错。
0: 什么真不错？反正姑娘爱得上我，我就救活了。
2: 做梦呢是吧？
0: 这可不是做梦，成为事实了。没过几天，这位姑娘找到了我。
2: 怎么找到的？
0: 这吉他上刻着我的名字。她送给我一把崭新的吉他，
2: 对吧？
0: 刻上她的名字。
2: 嗯，
0: 把我那把吉他修复一新，留作纪念。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人家姑娘太可爱了。也喜欢唱歌，我们俩是情投意合，结成了伴侣。
2: 哎呀，真没想到这狗刨刨出一媳妇来啊！
0: 这就是我这把吉他的来历。
2: 这就是这把吉他的来历。
0: 来历已经说明了。
2: 啊，不错。因为什么呀？他说的完全属实
0: 啊。
2: 因为那天救人那天我就在场了，
0: 是不是啊？
2: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0: 哎，你在场了，你怎么不下水救他？
2: 我有媳妇儿了。
0: 什么叫有媳妇儿？
2: 我赶上一个结尾，全看见了。
0: 属实不属实？
2: 那到后来这个姑娘跟你怎么表达的爱慕之情
0: 啊？
2: 这一段。好好的给大家学学，
0: 你的意思呀，给大家学学我们怎么表达的爱慕之情
2: 啊。
0: 不过学起来有困难。
2: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俩表达爱情的方式有些特殊，他也喜欢唱歌，我也喜欢唱，我们俩完全是用歌声表达的爱慕情感。
2: 这很有意思啊。
0: 所以不好学呀。
2: 好学呀，我帮你一块学。
0: 你能帮我学吗？
2: 对。
0: 你也能唱歌？
2: 能唱。
0: 那怎么办？你就扮演我的女朋友
2: 啊。
0: 你就是那落水的姑娘。
2: 好，
0: 咱们俩给大伙学一学，完全是用歌声表达。
2: 来嘛啊！我现在就是他那女朋友了。
0: 你可行啊，完全用歌声表达。
2: 你们俩怎么表达的心情啊？来啊，
0: 我先表达一下啊，看看他学的像不像啊。

0: 几个的吗？
1: 我的对象是卖破烂，
2: 要旧无线电。
1: 什么呀？你就会跟着起哄，你听
2: 吗？
1: 今天怎么卖破烂都上来了？
2: 破烂王主题歌，我们里边有这项业务。
1: 那也不对啊，
2: 那不也不对、
1: 啊？那我这女朋友这嗓子怎么这味儿？
2: 啊，对呀、啊，是打你给人勾搭下水，这嗓子就没好。
1: 咱别提这事儿行不行？
2: 你不能问人从哪儿来呀、
1: 啊？
2: 表达你的内心的感情啊！
1: 那我要表达出来，你马上能够对得上来，
2: 我马上就回答你。
1: 正式开始啊！
2: 这回真来了，
1: 我先表达爱慕之情。

0: 哎，我的妈呀！哎呦，我咱别吓着我行不行？
1: 您这什么动作？这是
0: 温柔的女孩啊！
1: 这整个刀冷成精，您看了啊？
0: 樱桃小口，
1: 咱还细一点怎么样？
0: 还细一点，
1: 我不要这个身子，还细一点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来，来，车外这边来，咚，咚，咚，咚。哎呀，再往前上。
4: 老板。
3: 你还能不能干了？
4: 能。
3: 能不能干了？
4: 能。
3: 你会不会指挥车呀？
4: 会。
3: 我撞上你没看着啊？
4: 我可看着了，我不告诉你再往前上点吗？
3: 我都撞上了，你让我往哪儿上？
4: 老板，今天你也有责任。
3: 我什么责任？
4: 你戴眼镜了，倒车看不见。
3: 我到别地方怎么不撞呢？自己说，这月几回了？
4: 4回。
3: 今天几号？
4: 4号。
3: 车还能一天一回呀、啊？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我这红浪漫出点事儿，我什么事都指得上你。记住啊、哦，最后一回，听着没？再有下一回，给我滚蛋！
4: 老板，今天这是都怨我。
3: 注意啊！
4: 哎。
3: 你这叫踢死你！那戴眼镜倒车了还能不撞？
4: 你们一整就要开除我，一整就开除我。我爹好不容易花钱，你说这给我这工作整成了，你威我爹一下，这个咋整一天？我就这么笨吗？刘老四，刘老四，我是你儿刘老五，收到信息马上回话，收到信息马上回话 ，over。
5: 收到，收到。
4: 这么快就收到了？爹，
5: 你干啥呢？
4: 爹，你飞过来的？
5: 我腾云驾雾过来的。我都告诉你8遍了，我说你有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老给我发微信，这玩意儿是太费流量了，你知道吗？
4: 我不招。